0: 长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名言啊，你知道他
1: 躺着的比站着的多。
0: 对，他说巴里校长的名言就是说，我们这边常住人口38000人，躺着的大概有58000人。他说我们躺着比
1: 伏地
0: 站着多，他是借阴兵的借阴兵来翻民调。那这个就
1: 是硬和田，原来硬和田才能够去巴里县里长。
0: 是那大家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党主席，我这样讲好了，这个组织里面，组织为什么要有老大？老大在香港这个黑道里面，黑道谁都不服谁啊，
1: 是啊，
0: 大家都要抢地盘啊，
1: 是啊。
0: 那所以他有一个名词就出来，叫做话事人。
1: 话事人，对，
0: 这是所有的组织里面，即使连黑道这种没有人、没有法律、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规律可以管的人，最后他还需要有一
1: 个
0: 人叫话事人，
1: 对，
0: 那就是这个组织老大最基本的功能嘛。
1: 是，
0: 也就是说刚才小芳讲的，我们其他以前我们都带过政党，
1: 对，
0: 对不对，带过大的竞选组织，什么政治组织里面，你看大家都知道说，好，如果 A 跟 B 吵架，那就怎么办？
1: 吵得不可开交，这常有啊。
0: 那我就是可能老大就说，要不然就把两个人都叫过来，
1: 对，
0: 你们在我面前吵，
1: 要么就是对，
0: 关起门来吵，
1: 我来裁，
0: 对不对？我来裁决怎么样处理，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这样子。要是不适合的话怎么办呢？要是不适合的话，就可能是
1: 换一个位置，
0: 我去跟 A 吃个饭，
1: 对，
0: 然后再去找 B。哦，这个
1: 看可不可以化解，对。
0: 然后啊，你不要怎样，然后你不要跟我闹，闹出来对大家都不好。然后再跟 B 讲说，好，你这些事情啊，你就忍一忍，然后你就换个地方，或是怎样子啊，调个职啊，两个人不要天天见面，然后或者干嘛，这样就解决啊。
1: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把两个人都摁住，这其实就是话事人最主要的功能啊。结果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动作咧。
1: 民众党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柯文哲就呈现这样的个性啊。你看，我记得我在2013年的时候，他那时候还在选举，我那时候就知道陈佩琪很喜欢写脸书，所以我就跟当时的张义善跟简于燕讲说，我觉得陈佩琪如果这样写脸书的话，而你们没有办法控制的话，这可能未来会造成一些的这个风险。那结果呢，他们两个当时因为对陈佩琪的了解都还不深，那有跟陈佩琪讲，那也有跟柯文哲讲，柯文哲的一句话就是他管不住这个陈佩琪，那就果不其然，从13年14年一直到现在，他真的管不住。柯文哲有没有想管，他能不能管，他要不要管，管了以后对他是不是有好处，但他从来不徇此途。那所以这是陈佩琪而已。还记不记得陈昭姿？陈昭姿也是一样啊。
0: 是啊，
1: 陈昭姿跟他闹一闹以后，他怎么搞的就可以，别人都两年就一鞠躬下台，他就两年可以做到4年。然后那个这阵子传出来那个陈志汉啊，不是哦，这位战狼小姐姐
0: 踹门
1: 啊，还一进去以后装可爱，他坐在那边就我不出去，我要听这个。一个老板跟他的金主在谈正事，一个秘书踹门冲进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但也描述的人事实地物都有。那陈志汉出来，或者我觉得好奇怪的党啊，
0: 这个有的时候秘书做久了会变成大秘啊，会管住老板，
1: 是
0: 啊，这是常有的，
1: 这也有，对，
0: 常有
1: 的。
0: 但顶多我听过的就是老板跟一个人，然后两个讲话越讲越大声，哇！这我亲眼见过了，两位突然哐一个门打开一条缝，然后外面就有一个人说：“
1: 下一个行程快到了。”
0: 不是说讲话太大声了，外面都听到
1: 哦。对，
0: 就把门关起来。结果老板的声音还会真的变小，可是这是善意提醒
1: 啊，是
0: 啊，
1: 是啊，是啊，
0: 就提醒的状况说，你们两个在家里面，这是木板隔间的房间，然后结果你们在里面讲话，讲到外面都都听见你们在讲什么，这不好吧？
1: 是
0: 啊，这个习惯不好，啊，这样会把很多不该
1: 秘密，
0: 很多秘密不小心都漏出去。那这是提醒，
1: 对，
0: 那没有看到说把门开开来说什么坐进去说
1: 我
0: 要
1: 听，
0: 然后那个陈志涵后来辩护说他们那边只有拉门，有时候我实在不理解他讲的地方到底是主席办公室还是什么地方，
1: 不知道。那拉门跟踹门这是两回事啊，
0: 因为市政府没有拉门啊。
1: 他不是市政府，他据说是在
0: 党部，
1: 云林的党部。
0: 反正不管了，这个也是很奇怪啊，老板在跟人家谈事情，
1: 而且他时间讲得很清楚，是2024年的1月31号，他连时间都讲得这么精
0: 准，都已经查清楚了，那就赖不掉了嘛，
1: 对，
0: 不对？然后可是你要走进去，然后你说我要听，你知道一个金主或是两个大人在谈事

0: 事情的时候，享受的是什么？来见你家老板的是什么？他是享受说跟你家老板
1: 独家，对，
0: 然后有那种特殊的尊荣感，
1: 对，有特权的感觉，
0: 对，有特权。结果你跟小秘书都坐进来，旁边就整个氛围都坏啊！啊，你是什么东西？
1: 我就懂了，懂了。那个现在就有在讲，为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啊、哦？那个马英九那个时候在凯悦办的那个武汉肺炎的时候，
0: 是，
1: 那你记不记得陈志涵出来哭？
0: 是，
1: 因为陈志涵说他不能进去。
0: 没有，在马英九基金会。
1: 哎，对对对，马英九基金会
0: 六签了六点声明的时候，
1: 对，然后陈志涵出来就哭啊，说他不能进去啊、哦。原来柯文哲一个人没有办法决定事情，旁边一定要有姐姐、妈妈、妹妹来帮他这个决定事情。
0: 是，所以这就很奇怪啊。然后陈昭志那个事情更奇怪，你知道陈昭志那事情那天节目上面就讲那个徐瑞熙的事件
1: 啊，对，徐瑞熙、啊、这也是另外一个爆点、哦、超赞的。
0: 这个人都已经离开很久了，他以前听说是个好记者，
1: 而且是一个
0: 很资深的好记者，
1: 而且他过去其实也记者的正义感在他身上也 是
0: 非常强，
1: 对
0: 啊，那他离开然后又回来然后又巴拉巴拉巴拉的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1: 没有人出来讲话处理耶。
0: 对，我如果是中评会，好啊，法院判决你说你这个程序不完备是，那我马上再召开中评会，我再做一次决议，我再开除你一次，因为你去弄这个事情，
1: 对，那第二次他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现在回任，
0: 对，
1: 对
0: 啊，因为是明年三月
1: 啊，没有啊，
0: 对啊，然后说因为你把这个事情闹上媒体，然后还要去搞法院，然后还伤害本党声誉，我照样找一个理由把你开除掉，
1: 是啊，
0: 我再开除一次就解决了，
1: 李珍秀的那个，
0: 是，
1: 对啊，
0: 他可以处理了，就他也不处理，
1: 对，
0: 好，这是程序上面的东西。就那天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讲说，哎呀，那个如果没有徐瑞熙的话，哦，这个陈志涵搞不好就可以递补上去啊，
1: 是是是，
0: 可以起码可以当十个月啊，
1: 对
0: 不不不，我说你确定吗？你确定我们那个苏秉杰
1: 他会愿意
0: 他退吗？
1: 明年三月退吗？
0: 只要找个理由，跟陈昭之一样，那他有潜力在那边
1: 啊。是啊，我当时柯P答应我的什么法案？
0: 是
1: 代理孕母，现在我要代理孕妇，让爸爸怀孕。
0: 是是是是是。然后，请问你怎么办？
1: 是啊，
0: 你柯P都不处理，你柯P不处理，家里出了大事情，出了那么大的事情，然后你的老大都不处理，你马上就会形成一个惯例，或者大家有一个想象。
1: 他从家里就这个样子啊。
0: 对，我只要闹就好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一贯的逻辑。他的家里面，他跟他的孩子啊，这个老实讲，这每个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你的孩子长期跟你关系不睦，你不去处理；你的老婆发脸书会对你造成政治上面的伤害，你不处理；你家里面的事情都不处理，当然党的里面他也不会处理啊。
0: 对，人家讲个笑话啊，那个最近一堆人在拱说，哎，民众党最强的王牌。
1: 倒过来，因为是柯文哲先去笑那个民进党，说哦，你台北有沈柏洋啊，那你应该这个，他讲说桃园找王义川啊，台中找三 Q 啊，啊，我觉得你很好笑哎、欸，啊，你台北是有推人吗？啊，你桃园是有推人吗？ 啊你台中是有推人吗？啊，你讲那么大声，那叫我帮你啦。所以那个 Grace 就说你台北推那个陈佩琪，这个我以前就提过，这个台北他可以推陈佩琪。那我再教你，现在那个江河树不是跟那个李珍秀吵得不可开交吗？
0: 是是，
1: 台中推李珍秀李珍秀从此以后对这个民众党又会恢复信心。
0: 是是是，
1: 然后云林不是有那个踹门的事件吗？
0: 是、
1: 啊、云林派那个陈志翰，那这样很棒啊，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那你这样就到处都有人，你要到处酸人也可以啊。
0: 是是是，我告诉你，第一个就不可能成行。陈佩琪去选举啊，那家里谁擦地？
1: 有个东西叫扫地机器人，
0: 他有扫地机器人就不需要陈佩琪趴在地上啊。
1: 对，他家很穷，
0: 就变成就对穷苦的柯P家就知道柯P自己趴在地上了。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逻辑想一想就知道，说啊，反正大家要讲笑话。但是这个党真的奇怪，奇怪到这个足以作为管理警惕，你懂意思吗？
1: 真的真的。
0: 然后作为管理警惕，说第一个，这个很多年前他们其实就找过我了。那后来我打死不去，各种成绩都找过，然后但是我打死不去，不去的原因我一直没讲，
1: 一定又是你那个坏兄弟那个张义善开头的，
0: 不是不是，他也找过我去，那后来我没去，没有去，他们成立民众党的时候他要叫我去，我就没有去。我没有去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我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件事情，这个我现在很坦白讲，

0: 而且他们中间会截图，我给你通讯，我给你 line 一个东西过去，嗯，然后就我发现他们有习惯去把别人的东西去给他截图，
1: 嗯，
0: 然后截图过了几年以后，突然有一天跟你不爽了，他就拿出来爆料，
1: 嗯，
0: 那这太恐怖了吧？
1: 是，这个党的确是。
0: 那如果你今天这个党里面的风气，养成的风气是这个样子的话，
1: 嗯，
0: 请问组织中间怎么可能有良好的横向联系？
1: 可是这个是柯P他要的啊。你记不记得柯P曾经说他，老实说他是庸政，他喜欢 A 跟 B 斗，然后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会找圣上来裁决。
0: 这个就变态嘛。
1: 对，这个是他的行为逻辑
0: 啊。对
1: 啊，
0: 这就变态嘛。
1: 嗯，
0: 就我认识一个女生，
1: 嗯，
0: 她讲她小时候，从此之后，这个女生我连吃饭都不敢碰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她讲她小时候就看到两个男生为她打架，她在旁边就笑得好开心，
1: 好开心。嗯，
0: 那神经病。
1: 对啊。
0: 这个心里有变态。
1: 嗯，
0: 这个柯P这种东西，即使皇上以前说朝臣内斗哈，有派系让他斗来斗去，什么太监跟朝臣斗，这样子斗来获取权力平衡这种事情，可是这个是谁？圣君明君。
1: 嗯，
0: 他知道斗到第一个，他知道斗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就要收手。
1: 可是我觉得哈，柯P这样子讲话，他的行为逻辑却是混乱的。你看，他说他喜欢 A 斗 B， 然后找他来裁决。可是真的，当他的党乱成一锅粥的时候，
0: 他完全不裁决。对啊，所以这根本就是昏君啊。
1: 对对啊，
0: 那明君是说我让你斗，免得你们这些大臣全部都包成一帮子来把我皇帝架空，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让你斗，但是他在这个斗的过程中间，他是在旁边一直看，
1: 嗯，
0: 看谁讲的有道理，
1: 嗯，
0: 看谁能力出众，
1: 嗯，
0: 然后看完了以后，然后他事实上到他要拔擢人肉，今天拔擢 A，明天拔擢 B， 那不是随便拔的呢，
1: 嗯，
0: 不是你斗赢了我就把你拉起来，
1: 嗯，
0: 他可能去从另外一个地方去，
1: 哎，
0: 你这个人是会带兵的，
1: 嗯，
0: 那我就把你拉起来带兵啊，嗯，然后你这个人其实
1: 是，这个才
0: 是
1: 用人的哲学啊，
0: 对啊，其实你很会理财的，
1: 就这个，对，
0: 那他就把你拉出来啊，
1: 嗯，
0: 这是在这个斗争或是争论的过程中间去看出来，第一个看谁讲的有道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你看大家斗不准斗出边界来，
1: 嗯，
0: 好，第三个是这个看谁是真正的人才，谁能够帮我解决问题，
1: 嗯。嗯，
0: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可是柯P完全不是，
1: 他完全不是，
0: 那他就放你里面斗斗斗斗斗斗斗到稀巴烂了，嗯，好吧，那就是你，然后他也不处理，嗯，
1: 对，
0: 然后整个党的名声或是外界形象，整个东西都砸锅了。
1: 所以我以前曾经啊，跟民众党还没有成立之前的那个时候，柯P他们一起开过会，我就发现他们有个特征叫议而不决，
0: 哎，对，
1: 对，
0: 我也开过。
1: 对，是不是议而不决？
0: 对，
1: 就我，
0: 巴拉巴拉巴拉。
1: 他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他们体系内的人，我们只是来给意见的。那但是你提出了这么多种不同的想法，但
0: 十个人有12种意见。
1: 对，然后到最后你不去裁决，那叫我来干嘛？
0: 是啊，然后他裁决的方法他也没有，他就在中间，比如说我们3-4个人，或者说7-8-9-10个人在里面讲事情，然后讲到巴拉巴拉巴拉一团，然后他就哎跟这个讲一讲，然后那个讲一讲，哎呦好你。柯P 是这样做裁决，他从来没有检查过，说这个人讲的事情到底能不能执行，
1: 嗯，
0: 或这个人执行怎样，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以前竞选总部也是这样子，
1: 对啊，
0: 一要选举，30-40个人一起开会，
1: 是啊是啊，
0: 你知道厉害的总干事会怎么样？说哦，那个李小姐，然后你的那个建议不错哈，啊，那你下个礼拜能够提个 PPT 给我，啊，
1: 对对对，更具体。
0: 小芳啊，你那个想法很好啊，哎，你明天写个文案来给我吧。
1: 通常是要这样子啊。
0: 你一检查一落到实物上面，
1: 嗯，
0: 然后下次就一半人不见了。
1: 没错，没错。
0: 再下一次，然后刷2次以后就知道谁能干活，谁不能干活了。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可是柯P不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啊，柯P就说：“哦，这个人啊，每天跟我黏，啊，每天贴着我，然后每天跟我讲好话，让我心里面舒服。”
1: 嗯。
0: 然后我就相信他呢，
1: 嗯，
0: 你这样子怎么可能裁决？你就被人家绑架啊！
1: 是啊，
0: 那个他曾经跟张一山讲说，他觉得他现在像汉献帝
1: 啊，对对对，
0: 哦，他
1: 对对
0: 他被那个蔡壁如架着走，
1: 对，
0: 然后他觉得他像汉献帝。你现在看起来不是蔡壁如的问题啊，是你自己有汉献帝的体质啊，
1: 是他有他的汉献帝的体质，真的，
0: 他有他那个体质，你说天生就是要被人家架着走了，
1: 是啊，
0: 所以。真的是很让人家无言，就是很傻眼的一件状况。
1: 再退1万步想，我觉得 他的个性当中呈现了一个

0: 是很可怕的，叫我们女生最讨厌的妈宝。
1: 哦，
0: 你不觉得她从小就是妈妈叫她重考，她重考，妈妈叫她干什么，她干什么，所以她长大了以后，所以她喜欢看人家吵来吵去，因为没有人告诉她，她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而且你没有发现，只要女生跟她大声，然后跟她撸，然后她就没办法了。
0: 对。他就没办法
1: 说起来了。
0: 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像陈昭姿啦，或陈志翰啦，或像之前的蔡碧如，会不会跟他撸我不知道。那但是像李珍秀这个事情，尤其从李珍秀这个事情，他搞的这个民众党现在里外不是人。
1: 是，
0: 可是他有去处理李珍秀吗？叫李珍秀说后啊后啊后啊，他那个讲法也就啊你就冷静啊你就什么，那个也不是一个真正党主席应该有的风范。
1: 那个话是对的，康当，这个话是对的，他叫李珍秀康当，这话对。可是这些话应该什么时候讲？应该拉到他办公室来，
0: 对，
1: 把李珍秀拉到他办公室来，跟李珍秀讲说面对面，好，单独康当，这对党都
0: 不
1: 好，
0: 他不愿意这样处理，
1: 对不对？他不处理啊，
0: 对，他不愿意自己去处理。
1: 你去把他丢到中评会去，然后都已经打成了一锅粥了，把他都打烂了，那已经不是。都不能叫粥了，连米粒的样子都
0: 看不见
1: 了。然后你这叫他康当，康当什么？
0: 对啊，他现在没有康当的一个空间了。
1: 对啊，然后所以他讲的都是废话。
0: 然后他人躲到宜兰，还居然可以面对记者的时候，啊，现在我在宜兰、台北的那些事情跟他没关系。哎，不对啊，你们自己在火烧连环船啊。
1: 他叫党主席呢，
0: 对，
1: 党主席是
0: 前党主席，
1: 党主席是管纵贯线的、管全国的。
0: 是
1: 啊，你躲到宜兰就没事了，你怎么可能？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就你从这个党里面，其实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超好的教材？我跟你讲，民众党这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跟崩塌事件，不但是政治学，而且是
0: 管理学，我觉得管理学，
1: 可都写博士论文的。
0: 哎，真的，真的。
1: 对，你看他每一个教材，你刚刚从
0: 每一个事件，对
1: 每一个事件，你就可以讲到说，我一个领导者，我该怎么领导？这个单位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然后碰到麻烦事情或是 argue 的时候要怎么办？如果你领导者怕被架空，那你要塑造双方的。就是说底下的人中间都相互竞争，那你这个竞争应该要怎么管理？对不对？哦，你不能让它失控啊！真的发生了重大的危机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危机处理？或者是哎，这个有无数的题目子题可以写呢，真的写博士论文写不完。
0: 可是我觉得民众党他就奉行一个啊，就是我必须认真的说，我是都不知道。
1: 他们每一次
0: 不是那个李文忠出来就这样讲吗？
1: 对，他说什么？大家比较直白啊，不对啊，这是直白目啊，这不但直白还白目。
0: 是啊，
1: 哪有人说当面呛党主席说，啊，那时候你在土城啊？
0: 对对对对，哦，那个真的是很，所以我高度怀疑那个碧潭女神是民进党派去卧底的吗？
1: 哦，那个应该也是身上绑了炸弹。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身上绑了炸弹，然后那个也是自杀炸弹客的一员。
0: 哇，他真的所有破碎的心大概都被缝补起来了哈。所以他，你看，我觉得他最近也真的是很妙。除了说那一个、
1: 那个破碎的心，我根本就不相信的，连那个我都开始怀疑。你知道装可怜哈？大陆有个段子，你知道人装可怜就是四句话。什么？破产的爸爸，生病的妈，
0: 对
1: 不
0: 对？
1: 然后那个读书的弟弟，还破碎的家，对不对？装可怜就这几个套路啊。那所以我真的很怀疑，说这个人怎么讲没有分寸？
0: 是
1: 啊，不是台
0: 党
1: 没有分寸，
0: 不是都这样吗？他们的行为模式都很近啊，会当面呛党主席去踹门的啊，不都一样吗？
1: 不，你要做效果也可以啊。好，你要做效果，你要自己弄段子啊，去做表情什么事情，我都没意见。可是你就像辣椒水那个事情，实在太扯了。
0: 哦，那个台中那个真的是那个人，我也不用讲了。怎么会是这样处理的？
1: 一个分局长拿着辣椒水喷地上，然后你可以把它说成说
0: 无差别攻击，
1: 说无差别攻击，说有人骑摩托车过来，
0: 两个人还是青鸟，
1: 对，
0: 还是青鸟啊？骑摩托车他是青鸟牌吗？他身上是有青鸟背心吗？
1: 不是，到底有没有那两个，我都很怀疑啊。这门口说有找到有两个人骑了一台摩托车，
0: 事实上那个是行人徒步圈。
1: 对啊，就有没有人去在车上喷？根本没有啊。那最后查了半天，就是分局长在往地上喷。
0: 然后你上节目的时候还居然说分局长，我怎么晓得他不是青鸟？
1: 是啊，
0: 哎，我真的觉得厉害厉害。
1: 就是这个实在太扯，你去栽赃别人，你到现在为止连一声道歉都没有，你怎么可以做成这个样子？我这样子讲好了，你不小心栽赃别人，或者是不要说栽赃了，就是说不小心讲错话，我污蔑了别人，你起码大街上打架，你巷子里要道歉吧？
0: 是
1: 啊，你有道歉吗？
0: 所以我上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我想通了他们一些事情。原来哦，他们这些哈、哦、小吵小闹，这个在柯文哲的心里，他只想达到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过错哈、哦，都要跟一个东西做连接，都要跟民进党，要跟赖清德做连接。所以呢，小吵他的里面的这个打打闹闹，都是赖清德迫害的，李珍秀也是赖清德迫害的，然后呢，这个辣椒水呢，都是赖清德，
1: 这个、
0: 都是民进党。
1: 以前就有立法院就有政治人物在那边讲过，每天开记者会，从上午到下午都来开记者会，不停开记者会。你身上被蚊子咬了一个包，也是
0: 赖清德害的，
1: 对，也是民进党害的。这个逻辑不就这样子、啊？生孩子生不出来，赖清德害的。
0: 可是这个事情，赖清德没有在局里面呢、
1: 啊。是啊，他不管啊，蚊子也是赖清德派来，他咬我的。
0: 所以原来民众党他们反正已经目前这个样子了，他觉得没有办法解决，或者他也没有意愿解决，所以他们就找出了一个戴罪羔羊，那个就是赖清德。
1: 对，所以那天我们不是唱歌，
0: 对对对，
1: 唱歌就
0: 要赖给清德，
1: 对，就是
0: 赖呀赖清德，
1: 对，你是我的赖呀
0: 赖
1: 清
0: 德，赖祥德，你不会游泳也没有关系，
1: 对，所以那个就是这种东西，你弄一次两次也就算了，你就选举文宣策略来讲，
0: 一招用到老。
1: 对，招数用老，你这样子很快就会怎么样？很快就会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率，你弄到不久大家就腻了烦了。
0: 所以啊，这个美丽岛电子报你在呈现政党的支持度，它从选完总统那个时候有将近25%，然后到现在大概8%，
1: 8%，
0: 对啊，所以这当然
1: 这样子再继续搞
0: 就
1: 会掉，
0: 就负了。
1: 对，他只要掉到5%，
0: 就没了，
1: 以下就没有了，
0: 就是那个误差了。
1: 前本党的命运啊，这个讲起来悲哀，但是我们还是安安静静、默默消失啊。他会这样子噼里啪啦把它砸掉，砸了满地灰尘，然后你就等着看，今年下半年，今年下半年跳船潮就会在。民众党里面发生，
0: 现在
1: 已经开
0: 始
1: 了，
0: 对，已经开始了，
1: 只是开始一个两个，你跌下来就是开始跳转潮，跳转潮跳完了以后，到了2026年这个年底，他一定会学得很难看，
0: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因为中国现在哈，中国如果能够出来哈，用简体字写的，现在因为中国禁止 VPN 嘛哈，所以大概都是网军，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是在翠上面，哇，这个捍卫。民众党部分人士的还是很凶猛的、啊、
1: 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
0: 有钱、
1: 要讲的话、要讲的话可以讲一大片、但是中国我觉得他已经放弃民众党
0: 对
1: 因为他有了郑丽文就不需要你柯文哲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0: 是
1: 好谢谢小芳
0: 谢谢坤宇哥、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大家

0: 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麟时间。那我们今天继续邀请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邱主委来跟大家就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互动乃至于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的一些问题等等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报告。那是不是请这个邱主委先跟听众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正麟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延续这个前几集的一个内涵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岸的一个发展其实也不单纯是一个所谓中国跟台湾的一个关系那在一个国际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之下比如说这个印太地区的一个安全那台湾为这个第一岛链从这个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来到这个澳洲纽西兰印度等等这样的一个区域安全的一个因素其实都跟中国息息有关那中国的一个态度跟一个政策也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台湾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向跟发展。那我们看到五月份五月中旬那目前暂定这个时间点这个川普美国总统川普要跟这个习近平来做一个会面那现在这样的一个局势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智库那有一个日籍的一个研究员他有讲了一些分析啦就是讲说川习会不会有可能就他的推测以过往的历史的一个经验美国会用在美国利益的一个状况之下跟中国签订所谓的台湾密约这种讲法其实密约的内容大概他就讲说当然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当两岸发生一个军事冲突的时候美国不会用军事武力来介入那这样会加速所谓的中国统一台湾的一个力道跟这个一个现象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我比较不以为然就是说好像也是一种所谓的以美论或者说去推测去推估甚至很大胆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川普会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利益来出卖整个台湾这样的部分其实如果在这个之前也有去美国做一些访问对美国这些的一些态度啦或者说两岸关系的一些互动等等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跟分析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诸位来帮我们做一个解说
2: 是每次在这个美中元首见面的时候叫川习会那么以美论就非常的严重那这有些当然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认知作战向来如此而且离间台美的关系那讲了一些这个对于美国政府可能会出卖台湾
1: 对
2: 扰乱我们台湾人民的这些认知我想这是中共惯用的一些手法那在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的外交部门也会来积极的对国人说明不过整个来看之前的这个政习会希望能够中国大陆透过政习会来影响川习会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郑丽文一直留给台湾的路线那我们看到他
1: 和平跟躺平
2: 但是我们看到他附和中共的叙事甚至某种程度甚至隐含的接受没有中华民国生存框架的九二共识与一中框架以及跟习近平总书记唱和所谓共同推进国家统一这个就可以感受到他带来了一个 亲中交流和平统一的路线。
1: 嗯，
2: 那这个当然就引发台湾社会的一些讨论，这个两岸未来前途的这些论述非常多。
1: 对，
2: 那最近很多的民调都很特别啊，都说啊，这个台湾维持现状很困难啊，
1: 嗯，
2: 啊，这个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国号是可以改变的哈，这些很特别的这个民调都好像在为啊，
1: 嗯，
2: 中共统一做各种的认知作战，
1: 嗯，
2: 我们不以为然，
1: 嗯，
2: 甚至啊，像国民党会排除这个和平
1: 对
2: 跟躺平的关系哈，但我认为它是和平，大家才可以安居乐业，才可以躺平，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用躺平这个概念，
1: 嗯，
2: 不过我们反过来，和平绝对不能躺平。和平也不能靠习近平。
1: 嗯，
2: 我们对和平，像我们陆委会啊，我想我们工作的本质就是为了追求和平，
1: 是
2: 为了两岸的和平。我们对和平有理想，
1: 嗯，
2: 但是和平绝对不能幻想。
1: 是，
2: 我们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坚强的实力上。
1: 嗯，
2: 有实力才有真正的安全，才有真正的和平。所以我们的和平是建立在坚强的实力、坚决的决心以及充分的准备之上，
1: 是
2: 好，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实力。好，如果我们的和平是寄望中国大陆领导人的善意，那就很麻烦了。
1: 嗯，
2: 你现在看，国民党的路线就是要去相信习近平，
1: 对，
2: 好，认为他可以带来台湾的和平。
1: 嗯，
2: 事实上，这个国民党的访团呢，都一直在强调。接受好多媒体都在强调，
1: 嗯，
2: 就习近平没有在习政会当中，不管是有没有闭门，都没有讲到统一，是这样吗？
1: 嗯，
2: 好，是完全没有讲到吗？因为我看到好多人参加这个习政会闭门的人，
1: 嗯，
2: 他出来都说都没有讲到统一，
1: 嗯，
2: 公开也没讲，
1: 嗯，
2: 好，闭门的时候也没讲，是这样吗？
1: 嗯，
2: 但是就在那一天，同一天，他们见习近平那一天。新华社的通稿，
1: 嗯，
2: 明显的就说国共要携手共创祖国统一，
1: 是，
2: 这是
1: 定调，
2: 对，新华社帮你定调了四个坚持，
1: 嗯，
2: 四个要点，
1: 嗯，
2: 啊，如果要讲统一的话，他这个通稿还强调台湾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1: 嗯，
2: 而且还强调国家统一是孙中山毕生追求。
1: 嗯，
2: 哦，后面还补了一句，国共要携手共创祖国统一，
1: 嗯，
2: 这不是帮你
1: 完全就已经框住了
2: 对吧，哦，嗯，此外他还怕你回来宣传太多，
1: 嗯，
2: 这个王沪宁在4月17号在台湾社团论坛提到五次统一，
1: 嗯，
2: 哦，他说习政会激励两岸同胞共创统一，
1: 嗯，
2: 就帮你贴标签了，
1: 是，
2: 就是要统一，
1: 嗯，
2: 哦，甚至表达台胞共促统一心愿，
1: 嗯嗯，
2: 要团结台胞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嗯，
2: 要盼台胞坚定实现统一的决心跟信心，还要支持岛内爱国统一的力量，
1: 嗯哼，
2: 这不是吗？
1: 对，
2: 他们说完全没有讲到统一，事实上老共在操作对台统战，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统一，
1: 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时段不讲也不代表说他不统一啊，
2: 是 啊，
1: 啊
2: 是啊，所以我们看而且郑丽文附和这个中共的叙事啊，还强调这个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或一中原则啊，或者是说
1: 全世界
2: 比如说我们赖总统出访，因为中国的打压受阻嘛，
1: 嗯，
2: 正确要求政府要面对国家定位。

0: 国的存在的事实，他们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
1: 是
0: 那么清楚了。为什么郑丽文他们一行人没看到？
1: 嗯，
0: 你不能只看到和平不看统一啊。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强调，摆在我们台湾面前啊，可以说是有两条路的选择。
1: 嗯
0: 啊，当然像国民党所带来的路线，他们就是亲中交流、和平统一。
1: 嗯，
0: 我们政府的两岸路线是对等尊严维持现状。
1: 嗯
0: 哼，啊，我们坚决国家主权。
1: 嗯，
0: 我们守护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不变。
1: 嗯，
0: 我们也强调，我们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台湾的前途应该要由台湾2300万人民来决定。啊，我们认为和平要经过努力奋斗，要建立实际的实力上面，必须靠实力，我们才有真正的和平。必须要有备战的决心才能够避战。
1: 嗯，
0: 所以台湾人民真的是未来会看到两条路线。
1: 嗯，
0: 一个是政府目前两岸路线对等尊严维持现状。
1: 嗯，
0: 和平要靠大家的努力奋斗，要建立实力上。好，我们一样对和平都有理想。
1: 嗯，
0: 但是现在有两条不一样的路。
1: 嗯，
0: 好，有人认为和平可以透过交流，
1: 嗯，
0: 跟中国大陆这个协商沟通，
1: 对，
0: 啊，甚至呼应他们的叙事，
1: 哎，
0: 啊，和平统一就能够达到。
1: 嗯，
0: 所以摆在面前就是有不同的路径。
1: 嗯，
0: 不过不管怎么样，过去这两条路线啊，也曾经有明显的一个过去的成果。未来我们不清楚，我们未来我们当然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哦，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强调，过去这两种路线，我们刚刚讲，我们和平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和平的努力、和平的路径，
1: 嗯，
0: 我们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我们先比较，过去也有经济表现的比较，
1: 嗯，
0: 过去马政府，我想在2008年到2016年是他们执政，
1: 嗯，
0: 那蔡政府啊是2016到2024，那一直到现在。赖政府，
1: 嗯，
0: 我们可以比较两段，在经济成长率的部分，
1: 嗯，
0: 过去马政府平均是 2.9，
1: 对，
0: 到蔡政府是 3.4，
1: 嗯，
0: 赖政府只要像去年是 8.7，
1: 对，
0: 那今年听说有 7%，
1: 对，
0: 哦，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在人均收入部分，马政府是2016年平均的话是 2.3 美金，蔡政府达到3.4万美金，
1: 嗯，
0: 那到2025是3.95万，
1: 嗯，
0: 在失业率，在马政府平均是4.41%，在蔡政府是3.72%，在赖政府是3.35%，
1: 嗯，
0: 在整个股市那差别更多，
1: 嗯，
0: 那在马政府大概是7000点到9000点，好，平均是8000点，
1: 嗯，
0: 蔡政府是21000点，一直到我们现在赖政府是35000点，是最近要
1: 一度有上4万点，哎，对，
0: 所以我们看到经济的红利，国民党说马政府执政有经济红利，那个红利到底在哪里？你从客观的数据，
1: 对，
0: 实际上的经济的表现却有明显的差别，嗯，
1: 梳理一下反而更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哦，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专访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邱主委，那刚刚跟我们提到非常多的一个讲述，两岸要和平，两岸的和平路径，常常我们用一般的一些情绪上，不应该是比较一般性的讲法，他们这个中国这边常常在讲说啊，两岸这个血缘一致啊，那个同文同种啦，所以要有这个两岸一家亲，两岸

0: 要统一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些，我们讲情勒也好了，一种讲法啊。但是其实这个讲法在这个现实来讲，就刚好最近我们也有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对话啊，像美国总统川普跟这个英国王储这个之间的一个国王的一个对话啊，有讲到说啊，那个这个还好，这个有美国哈，所以英国现在要不然就可能要讲其他种的语言哈。那一样，那个英国的国王也讲说啊，还好有我们英国，要不然你们现在美国可能要讲法语啊之类的哈，就是常常在这样的一个论述了哈。啊，其实包括我们最清楚的讲到所谓华人来讲的话，那新加坡也是以华人为主体，他们说不会这样子叙述了哈，但是华人的那个人数会居多，但是一样。他们也不是跟中国有任何的一个瓜葛啊，或者怎么样啊，他们也不会讲说是跟中国两岸甚至跨海的一家亲或者怎么样啊，那也不会跟你说要跟中国来统一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更何况我们用一个最具体的一个叙述啊，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人出生啊，原生家庭啊，家庭里头有可能有一些兄弟姐妹或怎么样，我们也其实也常常看到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一定要住在一起啦，或者说甚至那个吵吵闹闹的事情也是都有的哈。所以用这种所谓的血缘论啊、文化论啊来讲这个两岸一定要统一，这种叙述跟讲法不是一般可以理解或者说可以认同的一个部分。那在讲到跟两岸和平要怎么走啊，我们刚刚这个邱主委有讲到说要靠这个实力啊，那实力的话其实应该就是自己啊，我们也不能说单靠这个所谓的依赖期待美国一定会出兵或者怎么样武力干预等等，那台湾自己本身的安全台湾自己要靠台湾自己人啊。那很重要的现在最近在讨论的国会在讨论的就是这个军购的一个问题啊。那军购的问题其实包括国民党内部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声音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两岸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那也是不是请那个主委最后也给一些年轻人，因为现在中国对一些年轻人的一个统战非常的用心，也花了很多心思，那台湾政府应该给台湾的年轻人什么样的一个愿景跟一个希望？
1: 是，我想随着习政权对台的威胁确实是步步紧逼极限施压我要强调它的威胁是一种复合性的施压，像现在每天军机舰扰台这个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以及跨境镇压这些法律战铺天盖地的这个认知作战灰色地带的这种侵扰无时无刻那这已经是台海不安跟两岸关系紧张最主要的根源，而且我们判断可能会越来越加剧那最主要是我们了解习政权对台的一些风险一直都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常常对习政权比如说他的权力结构从过去的集体领导到集中领导到定于一尊这个都会影响他未来做决策的这个风格，
0: 对，
1: 就是说他一个人或是少数人就可以决定重大的决策冒险做决策而且知识分子的纠错机制没有，其他政治人物也没有其他跟他制衡如果他执意要做一个对台展开武力的话，我想反对的人也不多不同意见人不多他考虑的只是时间跟成本而已，
0: 对。
1: 第二个我们也观察到中国大陆内部在狂热的民族主义爱国心而且发展到极端，那狂热的民族主义就会带出来军武霸权战狼外交举国体制都是民族主义爱国心的产物所以整个中国大陆社会也把这些狂热的民族主义放在这个官定的意识形态来燃烧，
0: 是，
1: 所以你们应该看到他用军事武力来威吓台湾

0: 这个跟他酝酿这个用民族主义甚至带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嗯
0: 啊，那么统一台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1: 嗯，
0: 所以他用民族复兴跟国家统一把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啊，那第三个是习近平的历史任务，
1: 对，
0: 2027年他要演他的第四任，他延任的正当性在完成历史任务，他的历史任务是一种对未来性的，所以我们常说习政权像期货政权，
1: 嗯，
0: 不在过去的表现，而在未来能够完成历史任务，
1: 嗯，
0: 那对台湾呢，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中国统一，因为是他延任的正当性之一，所以台湾的议题往往会推到比较前列，
1: 嗯，
0: 因为他的政权他的正当性要表现要向前推进统一，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他会积极的对台湾展开啊触统的作为，跟这个都有关，
1: 嗯，
0: 但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和平无价，战争绝对没有赢家，台湾都是追求和平，我想我们台湾不分政党，我们全体国人都在追求和平，
1: 是
0: 台湾的政策啊也愿意最大的诚意来推动台海的和平稳定，
1: 嗯，
0: 但是我们认为和平必须靠自己的实力，尤其是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安全，就是投资和平，
1: 嗯哼，
0: 这是非常重要，
1: 嗯，
0: 和平不是靠躺平，更不能依靠习近平，
1: 嗯，
0: 我想我们政府的路线很清楚，我们必须要用实力来确保我们的安全，有实力才有和平，
1: 嗯哼，
0: 这是我们的路径，我们也希望国人追求自己的国家发展，追求我们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1: 嗯，
0: 追求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在这里啊，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啊，那我们面对中共的这个对台的这些步步紧逼极限施压，好，我们要靠自己守护我们自己中华民国台湾的生活方式，
1: 嗯哼，
0: 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强的实力，
1: 嗯，
0: 我们要充分的准备，
1: 嗯，
0: 我们要有坚定的决心，这要靠我们自己，好，我们有了这个坚强的决心，外国人才会来援助，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他们的一些高阶将领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1: 对，
0: 展现守护台湾，我们美国人不能做的比台湾还要多，好，一定是我们要展现出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呼吁国人，
1: 嗯，
0: 好，要来支持政府，
1: 嗯，
0: 不管是军购，不管是我们做好国防建军的准备，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做好所有为了建构我们自己的和平，
1: 嗯，
0: 我们和平绝对不能依靠对岸领导人的善意，
1: 嗯，
0: 我们要靠自己的准备，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在自己坚强的实力，
1: 嗯，
0: 坚定的决心，充分的准备，
1: 嗯，
0: 要向全世界展现我们守护自己国家的坚定决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两岸和平当然不能靠习近平了，当然更不能躺平了，
0: 是，
1: 要不然真的是这个台湾就完全就回不去了哈，
0: 是，
1: 那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这个，其实中国这个部分呢，他们对年轻人的一个统战了，花了很多的一个心思，
0: 是是，
1: 包括其实台湾这个马英九前总统啊，他的一个基金会也经常在办理啊，带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去带团，然后去中国大陆做一些访问啊，然后做一些安排参访等等。那除了这比较显眼的，其实还有很多啊，就是透过其他管道，他们也都不断的邀请这个学校方面也都有哈，那找这个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去中国大陆做参访啊，落地招待啊等等，那这个部分反而倒是有一点，我们有点忧虑了，
0: 是，
1: 这是不是呢？对，主委来帮我们做说明一下。
0: 是，我想中国大陆过去对年轻人的拉拢，
1: 嗯，
0: 或者是对年轻人的统战从来没有停过，而且力道越来越大，
1: 嗯，
0: 那我们除了在我们各个学校里面我们要多做这个中国大陆的师徒教育，
1: 嗯，
0: 那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年轻朋友了解，
1: 嗯，
0: 中国大陆内部的状况，比如说中国大陆现在他内部失业率很高，
1: 对，
0: 好，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啊，好，官方统计的就达到16、17了，
1: 嗯，
0: 那事实上从实际上来看啊，我

0: 发现过去啊，他们最好的大学叫985大学，
1: 嗯，
0: 就是一流大学。过去啊，这是毕业就就业，而且很多工作来找。嗯，现在啊，985大学的一半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1: 嗯，
0: 都要回家乡去。
1: 对，
0: 这是很严重的事。然后过去啊，如果说大家没有健忘的时候，过去国台办都在宣传，我们要吸引年轻人来这就业创业，有75个所谓的就业创业的什么基地，
1: 嗯嗯，
0: 年轻人基地，
1: 嗯，
0: 试问，嗯，现在这些孵化器，这些年轻人号召台湾年轻人去中国大陆创业就业基地还在吗？
1: 嗯，
0: 荡然无存的，
1: 嗯，
0: 而且在2018年，他们有说75个，嗯，我们都很关注。啊，这个是还有在吗？所以你就像一阵风了。
1: 现在连讲都不讲了。
0: 对
1: 对，
0: 啊，现在就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
1: 对，
0: 所以我们年轻朋友啊，不要去观看，去中国大陆啊参访啊，增加自己的各种识别的这种经验，我就觉得是正向的哈。
1: 嗯。
0: 但是不要只看他们的这些统战的基地，
1: 对，
0: 不要只看到他们想要给你看的这些东西，
1: 嗯，
0: 给你看新三亚，
1: 嗯，
0: 啊，给你看电动车，
1: 嗯，
0: 事实上。实际上面的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1: 嗯，
0: 哦，这几年的发展是经济下行的，
1: 嗯，
0: 外资出走，
1: 嗯，哦，
0: 那么所有的人都不敢消费，嗯，那这个是严重的经济问题，
1: 嗯，
0: 哦，那他们自己经济都下行的话，
1: 嗯，
0: 哦，都失业那么严重，
1: 嗯，
0: 哦，外资都离开中国大陆，
1: 嗯，
0: 那他怎么会是年轻人希望之所在呢？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会加强对年轻人的识读教育，
1: 对，
0: 啊，
1: 因为我知道这个陆委会在这个领域也做了蛮多的哦，
0: 是，
1: 要不断的去校园就做一些跟年轻朋友做一些互动啊，做一些演讲啊，说明啊等等。那你跟他们的接触的一个状况，你
0: 我觉得有时候识读教育之后，他们的判断会比较能够理解中国大陆，
1: 对，
0: 是为了宣传那一面，
1: 对，
0: 啊，试想。他们自己的年轻人都救不起来，
1: 对，
0: 都在躺平，
1: 对，
0: 都在内卷，
1: 嗯，
0: 他怎么会救你台湾人呢？
1: 嗯，
0: 好，这比较就知道了嘛，
1: 哈，哦。
0: 过去有很多的所谓青创基地、孵化器，
1: 对，
0: 如今安在？我想我们年轻朋友可以想一下。
1: 嗯，
0: 那我当然，我们也要多做好在对年轻朋友。正确的识读，
1: 对
0: 啊，的教育的提升，我们都是结合专业，
1: 嗯，
0: 需要给同学们一个思辨，
1: 对，
0: 啊，这种思辨而不是宣导，
1: 嗯，
0: 啊，这种枯燥的宣导，
1: 他们不接受了，哎，
0: 我们要建立一个思辨的一个分析框架，嗯，让我们的年轻朋友，
1: 嗯，
0: 啊，不会很容易受到错误资讯的引导，嗯，
1: 会特别提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很小心的，因为我们最近老是觉得啦，然后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因为从小就接触一些社群软体啊，就比如说小红书也在看啦，哦，而且抖音也在看啦，所以这对这部分会比较忧虑一点。那但是知道这个陆委会啊、官方啊、政府啊，
0: 我们也呼吁，
1: 嗯，
0: 中智 APP 啊，关于治安或国安都带来严重的威胁。好，我们年轻朋友啊，下载使用这些中资 APP， 包括你讲的小红书，
1: 对，
0: 包括抖音或是新加坡的 TikTok，
1: 对，
0: 啊，都要提高警觉。
1: OK， 好，这个非常高兴，也很难得邀请这个陆委会主委邱主委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专访。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就全部告一个段落啊，非常高兴，谢谢诸位，
0: 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RTI 剧场。 重探三界火宅。李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知道自己的一双女儿跟我一样，并不受俊彦一家的欢迎，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止血缘所带给我们自由进出邹家大院的特权。我必须透过女儿们的眼睛，确保不会再有无辜的男童成为被俊彦囚禁的玩物。只不过也因此窥探出子睿和桂雅丽不寻常的关系。惠美除了长得像我，循规蹈矩的性格也跟我小时候非常相似。她对日常生活中的蛛丝马迹极为敏锐，也对偷窥那一家人乐此不疲。可是我却不希望惠美经历我当年所目睹的那些事件。毕竟俊彦的所作所为在某些程度上也扭曲了我的思觉，而惠里则是个截然不同的孩子，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像谁。我是个事事遵循规则的人，不过却无法掌握不按牌理出牌的惠里，也因此他从小就比他姐姐吃过更多的苦头。他有一点或许像我，就是对子睿极为崇拜，小时候总是在他身后跟进跟出，急于成为他们男孩圈的一份子。直到惠美告诉他关于子睿跟桂雅丽的事情之后，他才逐渐跟子睿渐行渐远。刚开始甚至常会表情悲愤，一语不发的远远望着子睿。我相信情窦初开的他曾经喜欢过自己的表弟，还好那样的情愫并没有持续太久。也或许是经历过那一场火灾后，孩子们也一夜间长大了。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带走了家族中最隐晦最丑陋的那个秘密，更将我从30多年来心惊胆跳的生活中拉了出来，再也不需要生活在俊彦变态的阴影之下，去清理那些被他蹂躏过的孩童躯壳，将他们小小的身体永远埋藏在不见天日的密林之中。现在的我回望过往，想不透为什么自己从来不曾向俊彦嘶吼，去阻止他，去告发他，去终止这一切的不幸。因为那些全是我心中最急于遮盖的不完美，无法在阳光下出土的家族丑闻。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谁引起那一场大火，也不相信那只是一场意外。到底是谁结束了俊彦的生命？当我看着子睿从火场中救出桂雅丽，也曾经怀疑，难道子睿发现了自己父亲变态的意图，或是丁月荣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俊彦贪恋痉挛下的一颗棋子，才狠下心将一切付之一炬？我曾经天真的以为我哥离世之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再也不需要去担心任何不光彩的事情会被挖出来让整个家族蒙羞。我接手润州集团的家业之后，一心一意只想重整俊彦生前所搞的那些烂摊子。谁知道当我正如在战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身后却霎时烧得烽火燎原。就像许多自以为幸福美满的妻子常是最后一个才知道丈夫真面目的受害者，当电视新闻播放着网络上流传的那些不雅照的时候，我无法相信孩子们口中那个如空气般无嗅无色只会读报跟看电视的机器人，
原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婚姻已进入绚烂归于平静的稳定期，而是胡默生所追求的刺激并不是我能给他的，那是报应吧。当我得知那一起仙人跳的幕后主使者是当年那个叫桂雅丽的男孩后，我知道他们母子俩终究还是回来报复了，因为我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将他们撵出了邹家大院，甚至使用各种法律名目扣留了曾经属于那女人的一切，让她活得生不如死。我凭着丁月荣与俊彦并没有实质的婚姻而趁机掠夺过她，多年之后桂雅丽却让我尝到了就算有所谓的实质婚姻，我的下半生仍可能活得生不如死。在事过境迁后，我终究还是与胡默生离婚了，却无法容忍自己的婚姻竟然是败在那一名穿着女装化名小甜甜的跨性别者的手上。今天的晨雾好像飘来得比较早，远处的天际也逐渐透出了些许光线。我凝视着自己的双手，从指尖开始逐渐变得有点透明，那种如消融般的气化感一寸寸传上我的手腕、手背、肩膀，再从我的上身逐渐往下游移着。我的身子不由自主走向水中，一直往湖心的某个点移动着，仿佛有一丝隐形的钓鱼线正将我往某个方向收着线。我知道当我被牵引回那个原点之后，全身就会化为一缕气泡沉入水中。日复一日，当太阳的第一道光线映照在水面的时候，我也将会消失而去。只不过我依旧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被遗忘在这里。

茂密的树林里传来狗喘气的声音。至少有五名穿着制服的员警，各自牵着不同品种的嗅探犬，在各个方向的草丛还有树林间搜索着。这些狗有些是德国牧羊犬，也有一些是拉布拉多犬，而且并不是一般的嗅探犬，是所谓的寻尸犬。顾名思义，寻尸犬的任务通常是寻找命案遇害者的遗体，或是嗅探灾难现场的尸体以及残骸。后山的两条健行步道暂时被拉上了封锁线，那片如丘陵般的小山头随处可见到警务人员。杨家沙、钱德勒还有小毕也分成三路，各自领着七八位支援的地方员警，还有警专或警大的学弟们，一字排开展开了地毯式的搜寻。这是后山大搜索第一天的午后，自从同期节依循线

0: 所推断，润州集团已故的前执行长邹俊彦有可能涉及多年来好几起男童连续失踪案，以后杨家沙立刻调出与邹家大院有地缘关系的儿童失踪协寻，结果发现有 75% 的失踪案，失踪儿最后被目击的地点的确都离邹家大院不远，而且清一色都是小男孩。更巧合的是，自从邹俊彦在那场火灾意外离世之后，那个地区的儿童失踪案也骤然降低，甚至可以说是戛然而止。而这一座被邹家上下视为不干净的后山，甚至被邹姓子严明是晚辈们不得接近的禁地，也让杨家沙心中不由得疑窦丛生。杨家沙向台北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负责妇幼保护与少年法令业务的警务员提及了所调查到的许多线索，出乎意料地得到那位学长的支持，还协助申请人力支援侦查第一队的搜索。正当杨家沙和童吉杰一边打着草丛开路，一边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围棋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两声狗叫声，紧接着是一位警员高喊着
1: B 组发现物件。
0: 他们赶往那个方向的时候，看到一只训练有素的德国牧羊犬正乖巧地趴在某个定点玩着一只狗玩具，听说这是在寻尸犬发现人类遗骸气味后给的奖赏，同时也可以避免犬只意外破坏埋有尸体的现场。因此寻尸犬被训练在嗅探到遗骸的气味的时候，要在一定的距离旁边安静地趴下，并且叫两声回报给牵着它的训练员警邀功讨赏。那一只寻尸犬刚好就叫雪莉，它过往在地震、台风或土石流灾难的搜寻成效记录所寻获到的遇难者遗骸准确率几乎是100%。那个定点刚好是在一座庄园的栅门左侧，一堵杂草丛生的隐秘石墙前面。钱德勒才一跑过来就满脸疑惑说，
2: 那怎么会是这里啊？
0: 小毕并不是很明白他说的话
3: 啊，什么意思啊？
2: 哎呀，很久以前的那一起就果园爱子失踪案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那名失踪的男童跟父母就是住在这座庄园啊。警方那个时候还以为是一起掳人勒索案，可是过了好几个星期的监听跟埋伏，根本就没接过任何歹徒的勒索电话或者信件。原本电视台啊抢着报道的热门新闻，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听说那一起失踪案之后，那一对年轻的夫妻就离婚了。伤心的丈夫好像移民到澳洲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3: 离婚了，那前妻呢？
4: 嘘，你们别再说了，她还是一个人独自住在这里。喏，就是站在铁闸门内的那位。
2: 天哪，已经几十年了，原来她还住在这片破旧的庄园里啊。哎呀，应该是怕哪天失踪的儿子回来没有人在家里等他。
0: 那名妇人从斑驳的黑色铁闸门内走了出来，她知道这几天警方会搜山寻找一些失踪人口，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有一大群警务人员在她的大门旁边指指点点。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一

0: 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今天想要跟听众们分享一件事情，其实是最近我在滑社群的时候也有讲到的，就是上周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讲到跟 Threads 啊，或者是这种社群平台相关的内容。其实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一件事，是因为好像内克有讲嘛，就是 Threads 把大家都推到了某一种同温层吗？能说是同温层吗？或者是
0: 没有欸，我觉得其实是离开同温层欸，我觉得真的是离开同温层欸，因为如果你有在 Threads 上面看到，你会发现其实 Threads 非常喜欢把 A 的这一派别的想法当这一派的人提出来之后，把它推播给跟他完全不一样想法的人，让完全不一样的想法的人成为了第一波留言的风向，然后这一个第一波留言的风向当它变成的是一个不赞同你想法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整个舆论就会变成是哇，我看起来要吵起来了，大家来看好戏，然后整个热度就会吵起来。可是你会看到的事情是有一些争执，然后这个争执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立场的人，但他们不见得想要倾听对方的想法，他们只想要讲完他们自己的想法。
1: 是因为我自己在从 Thread 上面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不太敢自己发言，因为当我发言的时候，我就得承受相应的一些被批评还有被评论的风险，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压力很大，所以大家好像会在这个情况下越来越沉默。
0: 会吗？我倒觉得留言或是表达意见的人其实一直都蛮多的、啊、
1: 嗯，可是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大家会觉得说我在这边找到了一个适合我待的地方。
0: 什么叫做适合我待的地方？这很值得细细讨论哦。
1: 因为在底下大家的评论可能就会觉得说哇，他跟我理想相同，然后呢当我在讲的时候我就会变成一个助力，当我在这个助力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跟着听我，所以我就会很自在在这边讲话。但因为Threads 的推波风潮就是这样嘛，就是通常是除了这个版主之外，底下的人都会是反对的一方，我们其实就会往往忽略掉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少数人那方到底在想什么，而就是会单纯的变成一种情绪性的输出，所以我讲了之后我心情会特好，那导致另外一边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因为他现在正在心情很好的这个过程，他就是在不断的输出某些情绪。当我今天说，可是我要逆风一下的时候，底下一定都会是一些喷我的留言啊，这样子。
0: 你会越来越少发言，这可能是背后要讨论一个情绪状态嘛？那如果说今天底下，可是却有很多人他一直在发言，那他也是一个情绪状态。你觉得这两个情绪状态是一样的吗？
1: 嗯，其实我觉得他很类似欸，因为一种就是我想要在这边可以抒发属于我自己正面支持我的想法，我的评论，我只想要在这边讲，所以另外一边不是在这边讲，他要去哪边讲，他要去找到一篇跟他自己评论相同的地方，他就会在底下留他喜欢的东西。甚至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会这样子，我遇到这种贴文，有时候我觉得下面可能都是一些不在我的立场的发言，或者是觉得对我来说他不在我的观点的时候，我就很想要点那个没兴趣，然后就让这篇文被洗掉。但后来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情，那我到底点这个没兴趣是不是也是因为我趋于我想要去寻找一个安逸的空间呢？
0: 那今天当我们在 Thread 上面看到非常多立场相左的人，他们还是可以吵架吵得很热烈，那又是基于什么原因？
1: 就是因为我们都相信彼此有彼此支持的对象，然后或者是我们就只是对于这件事情然后发表我们自己的看法。很多人会说我很中立嘛，我就是在讲事实啊，可是其实很多事实并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客观，我们通常在讲述的时候都是会带一点我们自己的从小到大这样生长起来某一种的价值某一种的观点去跟对方输出嘛，然后这样吵架这点其实就有点像是他已经脱离了所谓沟通理性的沟通这件事，而加入了很多我们当吵不过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觉得你就是某一派，就开始对对方贴标签，然后让大家就是变得立场越来越分裂。所以其实我也不太在意你在想什么了，你也不太在意我在想什么了，我只是想要讲我的话，然后而且我知道我讲的话会有一派的人支持我，我只要选择我看这些人讲的话就好了。
0: 嗯， Andy， 我问你，你觉得辩论跟吵架是一样的事情吗？
1: 我觉得辩论跟吵架不太一样。 怎么讲，就是在辩论到辩论社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欸，我在发表言论的时候是一个很自由的空间，是一个很舒适的空间，因为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算反驳我，但是哇，你还是会尊重我讲话的这个过程。但吵架是什么？吵架很多时候就是我现在听不下去了，你不要跟我吵了，我现在就觉得你现在很不理智，然后呢对方也觉得说我现在才觉得你不理智嘞，然后就是在这个不断交锋的过程当中，造成了彼此今天心情都被弄得很糟糕，然后又转往去寻找一个，欸，是不是你支持我，又转往去寻找一种情感上的支持。
0: 嗯嗯嗯，我觉得你讲得很好，欸，因为在我的心中，辩论跟吵架最大的差别是有没有准备。你刚刚提到了一个例子嘛，辩论社，辩论的英文叫 debate， 它有一个定义在，哦，就是当我们今天有一个 topic 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意见相左的立场，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一定是有人支持这个议题，有人反对这个议题。那支持这个议题的人跟反对这个议题的人，他们彼此之间在讨论是根基于他们怎么样陈述、定义、分析这个议题，并且最后找出自己的这一方，也就是如果你赞成或反对，你是怎么 support 这件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刚刚说准备嘛，
1: 论据啊，论证是什么啊，
0: 对，然后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你会思考，对不对？然后你会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把事情脉络化。
1: 脉络化就是我先把前因后果都理解过，然后它整体怎么样的发展，它的优点缺点，然后它正面的立场反面的立场，我都可以帮他想好。
0: 嗯，那像这样的准备就会跟吵架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吵架对你来说，你刚刚解释的我也很赞同，就是我们今天在某一个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听不进别人，或者是我们也没办法这么冷静的分析。辩论其实需要冷静的，而吵架其实是情绪热点很高的时候。但是回到了 Threads 这样的媒体特性来说，当它是一个社群媒体的时候，你好像很难是想象说这边的人全部都用准备辩论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题目，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当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用准备的心态来面对一个议题，他就会变成他只剩下片段的陈述。片段的陈述回到我们刚讲脉络化，它的反面就叫做去脉络化。当他今天去脉络化在讨论一件事，他只想要寻求某一个认同感，所以他发文可能也是为了认同感。今天他的发文出现了跟他意见相左的事情的时候，欸，就回到我们上周讨论那样子的状态，就是你们评评理啊，我很委屈啊，结果所有人都说啊你活该的时候，这个反面就会让他也没办法招架，因为他的心态跟他的情绪可能并不见得是要像辩论这样的议题讨论，他要做的只是一个寻求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的同温层情感 support， 就是对他好坏他只是要这个。可是 trade 上面的特性是 maybe 他是利益良好，他希望让不同观点的人看到之后彼此可以像 debate 这样的讨论，偏偏大部分的人在使用 trade 这种短文字的媒体形态，他不会花那么多的力气去思辨，他会用很快速的方法把他的意见评论出来。而且在传播学院有学到了一个理论叫做沉默螺旋，那是什么？
1: 沉默螺旋就是当现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多数产生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之后呢，这个少数的意见就会因为不敢发言，所以慢慢的就像螺旋一样嘛，到最后的时候那声音就不见了，
0: 他就选了沉默。因为当他会觉得说，例如我们在以上周的例子来说，他觉得诶，这个作者也真的是有他的立场啊，没错啊，的确那个主编的用字遣词有一点太攻击了，或是情绪下得很重，所以他会有这样委屈也是理所当然。

0: 可是当他点开留言，他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在骂那个作者的时候，就几乎可能九成都在骂那个作者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发文吗？
1: 我觉得就不会啊，如果我也不敢欸，
0: 因为他就会觉得这个战场好像已经就是全部都在骂作者了，所以风向已定，那我不要来参与他，即便我觉得作者有他的立场跟他的理由。所以很有勇气的人可能才会讲出那句话叫做我先逆风一下，但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为什么有些人敢吵有些人不吵？我觉得那个是每一个人他的生长环境跟他的个性使然，他会觉得我没有要跟你吵啊，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把我的立场讲清楚，我很不舒服。所以无论今天的这个风向是站在谁那边，我都要讲清楚我的立场。确实是有这样的人，可是更多数的人或许会是刚刚讲到的沉默螺旋，这边的主流意见不是我的意见，那我不要在这里，甚至我就按你刚刚说的那叫什么不喜欢，那演算法就会推给你那些你喜欢的不用发表评论的不会吵架的状态，看起来一片和谐。但那真的是一片和谐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有很多的层面可以讨论。
1: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在滑社群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理解到什么样子的情绪，你现在的情绪状态是什么，你想不想要去进行这个行动之前，其实都需要多做很多的考量。
0: 社群媒体一定是很多人想要放松或是取得休闲娱乐的时候他的消遣嘛，但这个消遣当它涉及到我们刚刚讲到的那种评论与被评论、发表观点与讨论的时候，我自己的期待是大家可以更思考多一点点，然后更试着去理解，诶，你为什么会那么气？针对这件事你为什么会这么委屈？针对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发文？我觉得不管是哪几件事情，当我们多想一点点，或许滑社群的时候才不会开始有一些情绪垃圾，或者是我们很难排解的，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陷入某种负面漩涡的事情。对，这个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1: 好，最后呢为大家点播一首梁静茹的勇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是要逃离同温层，或者是你想要去发表你的言论，或者是你要去处理你的情绪，都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0: 谈论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我们走进情绪来做客。如果你上个礼拜有收听的话，你会发现哇，听起来好像有点沉重的议题，可是怎么在来宾的这不管是温柔的嗓音或是温柔的概念里面被舒展开来了呢？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议题，或者是他们在医护现场做有关生命势能这件事情的分享很关键的满足和很关键的事情吧。今天让我们再度欢迎上一个星期的来宾，他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院本部创新永续发展中心的副主任赵康义老师。老师你好。
1: 那个你好。
0: 上个礼拜其实有讲到一些轻松的，还算轻松吗？死亡歌单算轻松吗？可能我们想要用这个概念让大家理解，它终归是最后一里路，但是我相信在真的这件事情进入到医疗现场，可能就会跟我们上周稍微提到的一个名词有点关系，就是安宁疗护。很多人可能一听到这个东西的直觉就是哇，我走进了安宁病房等于这个人死亡。
1: 确实，因为对于安宁这两个字，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个所谓的刻板印象，那好像说我今天选择了安宁，或者我帮我家人决定了安宁，好像就是送他去死一样。其实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我们就直接讲哦，以结论来讲，安宁是什么呢？安宁是可以让一个人舒适尊严的去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试想一个情境，如果今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最后你想离开的地方是在哪里？你想在医院的病床上面看着医院陌生的天花板，还是你会想要在自己熟悉的家里、熟悉的床上，在自己所爱的人的这个环伺之下慢慢离开这个人世间？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选择是后者，但是以台湾来讲，七八成的人都是前者。所以其实在安宁里面，我们也有一个东西叫做所谓的居家安宁。而居家安宁就是说，我们的医疗团队啦等等的这些人都会前进到这个人的家里面，陪他走完最后一里路。而为什么会讲到说安宁其实它是让一个人舒适尊严的走呢？在安宁缓和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再做一些所谓的侵入性医疗，侵入性医疗比如说气切啦、CPR 啦等等啊、插管啦这些，我们就已经不再去执行这种东西，而是让这个人他可以在最舒适的状态下。好比说有时候人到了临终的时候，看到医护人员没有去给他喂食啦，没有去给他做这个管灌啦，家属会反映说你是不是要饿死他。但是其实到了这个 stage 的时候，如果病患他们脱水或者不进食，他们会比较舒服。我们就是以这个病患他能够以越舒服的方式，或者可以维持他所谓的身为人，或者身为一个丈夫，身为一个这个妈妈最后的尊严，让他可以好走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安宁疗护。但是要做到所谓的一路好走，要做到所谓的好死，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它包含的是一些很多的事前准备啦，事后的理解啦，甚至我们讲说是不是今天要离开的这个人啊，他眼一闭腿一伸他就走了，没有任何的责任，也不是这个样子。而在安宁疗护里面，我们是希望说就算

0: 这个即将往生的这个人啊，他也有责任让自己可以好走。因为今天他如果他可以真正的 rest in peace， 他留下来的这些遗族，他们才有办法可以更有力量的好好的活下去。所以安宁疗护的真谛并不是说我们不救，而是我们采用一个更好更舒适更有尊严的方式，让这个人可以在自己的选择之下可以去走完人生的这一程。
1: 是是是，我觉得老师在提的时候他到了另外一个切面，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从一个我自己小小的故事开始分享。我爸爸离开是因为急性脑溢血，非常快哦，就是等到我跟我弟弟都见完他最后一面，然后我妈说放心，两个孩子会帮你照顾长大。那时候我在大学，然后他就离开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妈在我爸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她说啊，您把马金架喜就叫过蓝处来狼啦。因为那个时候医师的判断是由于急性脑溢血的关系，所以他接下来大概也没有行动能力了，就如果今天救回来可能就会像刚刚讲到的需要有非常多的医疗协助让他生命能够这样延续，但没有行为能力。然后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家属要判断什么时候要放弃的这个选择权。我妈妈说的照顾大概跟这两件事都有一点关系，一来是她自己做了一个选择，然后二来是她不去让家人担心或是去承担那个我若签了会不会我就是那一个让她死掉的凶手。我相信回到了今天在讲的这一个安宁的议题里面，大概也都会是很多家属的心声。他好像把人送进安宁病房，或者他签了那个放弃急救或是什么的时候，似乎就是在把别人送走。可是老师如果回到像我刚刚讲的事情，他其实不一定是在安宁发生，他其实到医护的这个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或是可以跟家属怎么样去分享您刚刚讲的这个观点。
0: 其实对于所谓的这个安宁，刚刚那个所提到这个，我们其实在这个所谓临床现场上面也很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毕竟说死亡一定是必谈的，而也会如你刚刚所说的，没有人想要成为那一个讲说好那把他的卫生仪器关掉的那一个人。
1: 嗯嗯嗯嗯，
0: 这边有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做分享啊，就是说之前曾经有一个奶奶啊，她得了失智，那她家里其实也是算状况还不错，那她有大概五六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是留在这个地方，留在台北这边照顾他的妈妈。因为失智症的病患其实照顾上面也相对的辛苦。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团队跟他沟通了非常非常多次，那愿意去走这个所谓安宁缓和，给他妈妈最后一程可以走的舒适尊严。但是到了最后一刻的时候呢，他的某一个儿子从台中上来了，过去的两三年没有照顾过他的人都没有出现过，结果突然出现了。出现的第一句话就讲说，你们为什么不救下去？你们为什么要放弃？用气切、要用什么东西？这个其实我们就把它叫做所谓的天边孝子症候群啦、就是 Doctor from California， 就是平常不出现的这个主要照护者，一出现的时候就把这个主要照护者的所有的不管是贡献或付出否定的乱七八糟啦。那好不容易安排好的是所谓要去进行所谓的安宁呢，也被打乱了。最后当然没有办法去真的照着这个奶奶的遗愿来去走这个所谓安宁，而是也做了很多这个我们讲的这些所谓的侵入性医疗啦等等的，那也是一个遗憾在里面。但是该怎么样去让家属们能够有办法去理解这个，其实真的要非常花时间，尤其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来去跟家属谈这所谓的死亡，来去所谓谈安宁，安宁两个字讲出来，家属有时候就已经会生气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要非常非常技巧性的，甚至说我们里面还要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沟通的小美感，我们要去注意，比如说家属们他们有没有出现一些防卫性的举止啦，手抱胸前啦，手去护着脖子啦等等的，他眼神的看法啦等等，这些通常都要来去注意哦。他们有一个 SOP， 而他应该要客制化的，可能家属属于不同的宗教，可能他们对于一些言语上面他们有不同的所谓的这个容忍力或舒适度，这个我们都要因人而异哦，来去调换我们的说法。或者是说也可以让他们看一些像有一些我们类似的不管是书籍啦影片啦，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在很早期的时候，在情况还没有到这么危急或还没有到这么差的时候，就要去进行这所谓死亡势能的提升。
1: 老师刚刚讲的是真的，因为我曾经听过的故事是大家都不觉得自己是天边孝子哦，但是他来的时候他就觉得 她也是我的妈妈或者

还是谁，对，大家就变成这样子说，万一兄弟姐妹在吵架，欸，最后吵的可能连信仰都会放进去吵，欸，因为有一些宗教信仰不允许他做这样的选择，或者他认为这样的选择违背了他信仰的事情，所以就变成说所有的事情，医护人员当他今天介于一个 outsider 跟专业治疗者之间的这个状况，到底要怎么样把安宁的概念导进来，哇，我觉得那真是一个

0: 重要的事情叫尊严。我觉得其实安宁在拯救的是尊严，然后一个人当他活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里路是有尊严的走完。我觉得他会很像我回到我妈妈的概念里面，他觉得我爸真的是一个飘撇切特郎，就是他最后自己选择，因为他听完了这一家确定好了，他就真的很自然，也没有人牵什么，也没有什么，他就很顺利的很宁静的就离开了，省去了我们后面很多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有些时候有尊严这件事情往往是很多人走最后一里路的时候会真的想要拥有的事情。那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安宁，我想你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我们下一段要来聊刚刚一直提到的势能势能这件事情了，中间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
1: 那接下来我想要播放的呢是咸蛋超人迪卡，又叫超人力霸王迪卡，他的主题曲 Take Me Higher。 因为这首歌超人力霸王迪卡是个光的象征哦。那他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成长过程，我在失落低潮时候的一个光，我希望把这个光带给我的孩子们，他们面对任何的困难的时候就可以想到有这个光。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赵康义副主任。那我们今天跟老师在聊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就像我们说，当我们要提到安宁的时候，先不要急着被这个词给吓到了。所谓那个救命，可能真的是方方面面都试着在找一个比较舒适的样子。老师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其实内科刚刚所讲的非常的好，就是说安宁它其实人家误解安宁并不是在救命，但其实它是站在一个更高层次的、在拯救我们乃至个人到整个社会。因为安宁疗护其实它是在所谓的预防受苦，而它是预防所谓四个层面的受苦，预防病人本身受苦，他的家人、医护团队乃至整个社会。就好比说今天其实医疗上断定一些不可逆的一个情况啊，它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安宁疗护的导入，我们就不用对病患来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侵略性的医疗哦，那这个时候他本身就比较不会感到痛苦了，不用被气切啦，不用被插管啦等等。那再来，如果这个病患他是可以在这样有尊严一路好走的情况下离开的，他的家人也可以预防受苦。反之，如果今天他是在一个很挣扎，各式各样的这种所谓的侵入性或无效医疗都把他加注在身上的时候，他的家人其实很难去走出这个所谓的阴霾哦。那再讲到说第三点，就是说医护人员受苦，如果医护人员长期以来为了预防性医疗，为了预防怕自己被告等等，我们必须要投注我们的人力和医疗资源在这个明明我们知道是不可逆根本救不起来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无形中浪费了很多的医疗资源，甚至会让很多的医疗人员的量能失去。我们也有所谓的医师啦、心理师啦、护理师因为这样的情况情绪劳务等等选择离开医疗的专业走向其他职场。那最后就是说乃至预防社会受苦，当如果今天这医疗人员离开了医疗现场之后，我们的医疗资源就越来越少，整体社会一定会受苦，尤其现在我们的超高龄化社会。
0: 老师刚刚提到的事情我很有感的地方来自于，我们或许会觉得今天我们面对到的是一位病患的生命，但是这个一位病患的生命，当我们去看它背后的整个结构，它牵连到的、相关联到的人，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多。那这件事情倒不是要谁去牺牲什么因为回到老师讲，我们还是先以病患的心情当第一位，他拯救到的那个救命，救到的是他的尊严、他的舒适度。可是其实相对跟他有相关联、有牵连到的这一些人，他们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我自己回到一个想象的状态，或者是我真的曾经去听的是，如果你想象你最爱的人，在经过这些气切或者是各种的侵入性的仪式，为了要续他的命，而让他变得不是你记忆中那个样子，我觉得你心里面也会非常的难受，他心里面一定更难受，因为他一定想留下他最好看的那个样子在你面前。然后再来是当你在照顾他的过程，你可能情绪张力又会很大，因为你真的要付出非常大的力气去做这样的照顾。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光是自己在当相关的这个家属或者是生命伴侣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有这样的想象了。那回到医疗人员甚至是整个社会，其实相对起来都是联动性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老师我想要请教是，如果这一件事情真的是一种救命而选择了安宁疗护之后，那在安宁的这个过程有没有一些，我们都不要讲这些让大家解脱好了，我们试着让这个光亮更温暖一点点，有没有一些圆梦的可能？
1: 确实我们人走到最后一程的时候，或许有一些我们来不及完成的一些梦想，那如果我们要确实让这个人可以 rest in peace， 我们就会试着爬着所谓他在生命最后一里路里面想要完成的事情，帮他们来去做完结。那当然我们有时候要花一些时间来打开他们的心房，像好比说之前有几个案例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讲到说修补生命裂痕，有一个这个先生他也是当年在很年轻二十几岁的时候跟自己的哥哥吵架，那结果之后哥哥就到了外国去了，之后老死不相往来。那他现在七十多岁了，临终了，他其实非常渴望能够再见到他的哥哥。他觉得说如果见不到哥哥就离开，他其实这个生命拼图已经不是完整的。所以那医护团队等等就有点类似，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有点像超级任务一样。以前不学亮的超级
0: 任务那个是
1: 去帮他找到他的哥哥，来去跟他做一个团聚。又或

0: 或者说也有这样的一个 case， 曾经我们把这个在案例里面有时候把它叫圆梦计划，有非常多的医疗院所甚至国内外都在有用类似的东西哦。就是说像也有一个女孩子，她非常年轻，20几岁，那她的遗憾是说从来没有去走过红毯，没有披过白纱，那当然医院也就帮她来做了这样的安排哦，在医院的大礼堂里面铺设了红毯，邀集了亲属，让她戴上了白纱，然后由她的表哥来去扮演她的这个未来的新郎，那由他的爸爸这样牵着他的手走过红毯，去完成他这个所谓的生命里面的一个缺憾，把它去做完整。
1: 我光是在边听我都觉得天哪，现场好感人。可是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感动，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不只是你是一个感性的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在乎这个人吧。就是当你很在乎这个人，我说的你在乎，你不一定是要他的家属才会在乎，医疗人员陪他走这一里路也会在乎他的心情。虽然是因为疫病关系而认识，但是当有了这一层软性的互动，我觉得其实对医护人员来说，它也会是一个很大的疗愈力跟满足耶。就我好像也真的帮他完成了一件事，而不只是陪他走完一里路而已。
0: 像有些时候，如果医疗人员长期在面对这个所谓的生老病死啊、临终啊，都是这种悲戚的场面哦，他们自己心灵也会慢慢耗竭。但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就如同你刚刚所提到的哦，有些我们的团队成员都一定会去参加这所谓的公祭，陪他们走完这最后一里路，甚至在这个公祭完毕了之后呢，还会回去再探望家属。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这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有一个 ending， 一个闭环的效应。我确实陪你走到了人生最后一里路了，那我确实在你离开之后，我也再去看看你的家人，发觉你的家人过得更好了。那对于这些付出的这医疗人员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强心剂，可以再增加他们可以在这条蛮艰苦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1: 我们这两集其实聊到了很多的时候，是视野有点切换来切换去，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听众朋友有些可能真的也是医疗相关的人员在听这个节目，所以我想要告诉所有在这条路上的人，当我们认识像这样子生命势能有关的主题的时候，它其实是帮助我们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陪伴别人跟照顾自己的力量。所以节目的最后，如果我们要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让所有人去总结这个生命势能的概念，老师最后用一点点时间会怎么样去解释它？
0: 生命势能其实我们把它理解成哦，如果以比较学术性的层面来讲，它是两个势能的结合体，一个是健康势能，另外一个就是死亡势能。人在健康的时候呢，或者健康亚健康的状态下，用健康势能去维系自己的健康，而人在走到快临终的时候呢，用死亡势能让大家不避谈死亡，为你自己为你身边的人都为死亡先做好准备。那这两者合为就所谓的生命势能哦。那在生命势能里面，其实我们会做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去回顾你的一整个生命，回顾你人生里面曾经有过哪些欢笑与悲伤啦，你人生的跑马灯啦。生命势能让我们去强调，重新去审视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来这里走的这一招它是很有价值的。回头往回看，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这一生也过得还不错。我会希望让大家在生命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能够带着微笑慢慢转身，然后不留下任何的遗憾，是我们希望生命势能能够去做到的一件事。
1: 综合上一集老师所讲的，生命势能让我想到一个画面是这样，就像我们说我们都没办法决定我们在什么时候生出来嘛，即便今天这父母有决定的，那也是父母决定的，不是我们嘛。可是我们从生出来之后呢，你就要相信你诞生了一个可以这一辈子陪你走完的一个人哦，然后那个人其实就是你自己，然后你要怎么样认识这一个生命，其实有很多的选择在你自己的身上。那生命势能我觉得更多的是认识你自己在诞生在这个地球上之后的每一天，直到你的生命走到了要结束的那一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陪自己走一程就是生命势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的心得，而这两集的时间希望也可以让听众朋友产生一些心得，然后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邀请老师一起来节目现场玩。时间的最后，我们把最后一首歌的播歌时间交给老师了。
0: 最后一首歌我希望所播放的是奉献哦， 因为在我的人生路途上有非常多的人，不管是为我奉献或者我希望奉献的人，而这首歌之所带给我一个很大感觉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玩草执照的陈博生，我的座右铭是人不用很厉害才能开始，要开始了才能很厉害。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当一根吸管不止

是替代塑胶，而是能重新长回土地，带动青年返乡，甚至修复环境。那它还只是产品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晚草执照创办人暨执行长陈博生，一位从心理 HR 教育到连续创业跨界的创办人。他把蒲草变成天然吸管，也把永续从口号变成一套产业循环，从地方创生到修复型材料平台。他正在思考的不只是怎么少一点污染，而是人类能不能重新学会和土地一起共生。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回到我那个杠精的个性，通常都是不断的提问，去挖掘很多问题的背后，可能不是表面这个问题。这段经历我觉得是我会一辈子记着的，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往往不是那个问题本身。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青年才俊的创业家，他是陈伯森，晚草执照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其实呢，他做的是一个永续，一个环保。其实我看到他的资料以后，我真的是叹为观止，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法来做一些永续哦？所以待会呢，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如何运用我们身边呢你可能没有去注意到的资源，可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的痛点哦。所以呢，我们赶快呢请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陈伯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打声招呼了。执行长你好。
1: Hey,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伯森。
0: 晚草执照，我觉得名字念得蛮饶舌的哈。你那个草呢很有趣，它就算是古字嘛。
1: 对，就是古字，
0: 就是两个草字头的。
1: 对对对，就是草字头。
0: 产品都是跟我们的植物有关，所以就是用这个字。
1: 对对对，
0: 晚草
1: 名字是我取的。对，当初起心动念就是这样子。
0: 你这个公司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 表定的成立时间是2020年啦，不过开始做这件事情大概在2017年年尾就已经在做了。
0: 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也有
1: 六七年了。对，
0: 我都很好奇你们这些创业家，而且你们都非常有创意的哦，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你呢有逆向思考的方法？那这对于你日后想要创业会有一些影响吗？
1: 我觉得就我在理解逆向思考这件事情，我可能会更 focus 在我女朋友说我是个杠精。
0: 什么叫杠精？
1: 就是没事都会硬要杠，但是我是个很喜欢问问题的人，所以呢就算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我通常都还是会想说一定要这样吗？没有别的方式吗？我觉得那是一种我从小就是这样个性的人。
0: 你会提出很多疑问。
1: 对对对，就像小时候我会拿空心菜梗问我妈说我可以拿空心菜梗喝汤吗？然后芹菜梗我也会拿来喝喝看，大概就是这样。对，我觉得回到公司当初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想说难道就没有天然的东西可以拿来当吸管吗？
0: 所以你当了现代的爱迪生。
1: 不敢这么说，但是就是去发现一些东西我自己也蛮愉快的。
0: 我从来没有想过用空心菜那个梗来喝喝汤，芹菜那个来喝喝汤。你后来研发草吸管叫蒲草，对吗？
1: 蒲草，对，
0: 原来是些的渊源的哦。
1: 哎呀，
0: 但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我也觉得很讶异的是你跨界也跨太大了，你是从心理系的。当时呢你为什么要念心理？因为心理当然都是对人做出发，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以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心理的一个专家，而且你本身也有在这个心理的辅导方面都有做过，在公司也担任过咨询的顾问了。所以你对于人呢最深的观察会是什么呢？你有你自己的看法吗？
1: 我觉得人跟动物没有不一样，所以表面上呈现出来的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包装。所以真要我说，我觉得就想回到我那个杠精的个性，我是通常都是不断的提问，去挖掘很多问题的背后，可能不是表面这个问题。我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就是我不喜欢吃芹菜。好，那这个时候这是个真实的例子，因为我真的有我的学生不喜欢吃芹菜。
0: 我问你不喜欢吃芹菜。
1: 对，当初在国中当辅导老师的时候，然后就哇哇哇发现没有，是小时候的时候他妈妈都是逼着他吃芹菜，他跟逼这件事情有了连结，他就觉得吃芹菜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所以他不喜欢吃芹菜。那你说他真的不喜欢吃芹菜没有？
0: 未必。
1: 聊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觉得芹菜没有不好吃啊，他就可以吃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问对问题，挖对核心。对。
0: 这个呢对于你日后的创业会不会有帮助？你学心理对你日后创业会不会有帮助？
1: 我认为应该有相当大的帮助。
0: 怎么样的帮助？察言观色，洞悉人心。
1: 我觉得很多啦，如果说经营一间公司，管理永远都跟人有关嘛。
0: 对。
1: 所以一定都会遇到部门冲突，伙伴的冲突，或者是某些决策。通常大家都会提出一些很表面的 状态，哦，他不认同我，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个好方案，
0: 嗯，
1: 但有时候不是这些，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或是这个决策的背后这么浅白的原因，但是一时真要想个什么例子有点难举，对，
0: 嗯，所以你认为呢，你学心理系对于你日后的创业是有帮助的？
1: 我觉得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们的功能是激发或者是维持同事们好的工作动能，但是激发这些动能的背后，你得搞清楚它得靠什么东西激发，往往不是钱，尤其是现在 Z 世代的伙伴们，那你在意什么？是在意环保吗？不是，有时候可能是没有，我就是想要有那些出去上台的照片发 IG 这件事情让他们有极大的成就感，所以他们觉得，所以我会很愿意去 promote 我们公司，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有好处，所以它的好处是什么得先搞清楚，你要什么是要钱吗？要曝光吗？要名声吗？还是你想要更多的员工福利，更多的出国参展的机会？搞清楚之后你比较知道怎么去 trigger 那些动能。
0: 其实我看你给我的资料当中，我觉得哇你好厉害哦，你可以辅修气管，还有修三创跟资工，哎，还包含你的心理，哎，
1: 是
0: 哇，这么多个，感觉好像都没有关系哦，都是分散的哦。这些呢，是有意识的在为你未来在做铺路吗？
1: 我修气管的那个时候，其实不算有意识。那个时候，我们家小时候是二级贫户。所以其实一路长大的过程中，我有一种钱我要用到极致的状态。当时大学的时候，心理系有时候课修不满，然后就觉得不行，有点浪费学费，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得去再修点什么东西。所以当然也就最相对好修的东西，那当然可能也是我那个时候就隐隐的觉得我对这一块有些，所以我去修了气管系。其实先去选了一两个门课，然后就觉得诶，我觉得可以继续修哦，然后我再继续往下展开其他的。三创学程跟资工学程是真的我有兴趣
0: 哦。那三创是学些什么呢？
1: 它就是创意创新创业
0: 哦，所以你跟你现在做的工作是有相关的哦。
1: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对，当时就觉得哦，好像要有一点创新思维，真要回到那个时候，其实就只有这样的一个，但我不知道什么叫创新思维，不知道什么叫做设计思考，所以那个时候就刚好学校有这个学程，而且他还是跟我是念中原的嘛，那当时又可以去中央，它是一个联合的
0: 哦，对，
1: 联合的学程，
0: 现在很多有跨系，
1: 对对对，说哎还可以去认识一下中央的朋友，所以我就报了这样子。
0: 其实创新你不用学了吧，因为你从小就会用空心菜的吸管来吸当吸管，所以呢，你从资商工会到 HR 人资到议员的服务处的主任，
1: 嗯，
0: 这些的经历呢，您认为呢哪一段的影响呢你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包含你现在做的像是这种永续环保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1: 我觉得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倒不一定是事件，而是某个人。我在大学大五的时候，我会说大五是因为当时我多修了一年，为了把气管系的课程完成。当时有个学妹，她是一个超级环保分子，那我跟她一起到了台东的黑暗部落，做了一个两个星期的壮游，我们就是一个三四个人。
0: 为什么叫黑暗部落？
1: 就是没有灯没有电，我们就在那边生活了两周，
0: 过那么原始的生活
1: 是个很有趣的体验。我这个学妹呢，她是那种去买咸酥鸡会带锅子去买的人所以我可能不会那么极致，我就是从这个件事情上往后走的，就是我也想环保你也想环保，可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个不便利，但是如果我不想要这样不便利，但现在便利的选择就只有用这些不环保的产品，那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启动。然后再来就回到议员服务处主任，为什么提到这个学妹，是因为后来这个学妹跑去选了宜安县议员
0: 啊。
1: 她在25岁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那个时候我刚从中国回来，她就说你要不要来助选，我就去了然后没想到我们本来是志在参加，没想到她就上了，
0: 就当选了。
1: 对，所以
0: 他的主轴就是要环保吗？
1: 可能也不是，毕竟那个时候是太阳花世代
0: 哦，
1: 所以刚太阳花学运刚结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一部分他也是蛮有个人特色的啦，哦，那当然他家里不是这种正式世家，
0: 嗯，哦，不是哦，哇，那更难得，
1: 那就选上了，那刚好我也在旁边，所以就哎，好吗，
0: 就
1: 一起做点什么吧，
0: 嗯，
1: 对对对。但你回到社会问题，我在那个地方有一些震撼，
0: 嗯，
1: 就是比方说我们会收到一些来路不明的钱，比方说我们会受到在地厂商招待所有议员主任一些我没想过的服务， 然后我就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运作，所以我就在想，诶，我要解决，比方说我想要解决某个行道树没有被好好种好的问题，其实我不是要去质询，而是我得想办法搞懂这个树旁边的利益结构，
0: 嗯，
1: 然后从这条从别的路去解决我想关注的议题。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觉得这段经历，我觉得是我会一辈子记着的，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往往不是那个问题本身，而是拿刚刚那个路树问题，其实你只要把中间剥削政府剥下来的钱的那一层拿掉，把所有的资金都给维护树木的团体，那刚刚那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可是这个放在我们现实的生活或是社会的领域当中行得通吗？
1: 刚刚那个例子如果只是讨论的可能是跟资金有关，但一样回到实际上的生活中，我的想法是一样回到往往要解决问题的钥匙不是表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得往下挖，你得挖到真的造成问题的核心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心理学很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些反社会人格的成因，他可能不是，他是因为小时候家庭的因素而导致了他现在的个性，
0: 嗯，
1: 所以你真的想要让他能重回社会，你要先解决的结，举个例子，可能是促成他跟父母重新对话，然后促成能够让父母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往往你諮商了三年五年都不比他的爸妈在他面前说一声对不起，你就发现哇，他整个人就一瞬间就改回来了。
0: 哦，
1: 所以那不然你去那边上了一堆矫正课，跟他讲说哦，不要反社会啊，社会很好。不对，他一点都不在意社会好不好，他在意的是他爸爸妈妈最后到底爱不爱他，到底愿不愿意对他道歉。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看待事情的角度，往往是身为一个杠精往下挖，不断的问不断的问，最后问到你问不出东西的那个往往才是核心。对，
0: 果真是杠精啊。
1: 是啊，是啊。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听首歌曲之后回来呢再请晚草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陈伯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呢成立晚草执照。马上回来。

0: 创办人陈伯生在成立晚草执照之前，早已经经营七家的连锁咖啡店。因为每天都看见大量塑胶吸管被丢弃，他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吸管本来就是植物。一篇越南报道让他直接飞到当地寻找蒲草产地，经历过不同的挑战，在2022年开始在越南种植之外，如今也在桃园与大溪建立富裕的实验田。另外在今年法国国际展会，这根100%植物裁切的蒲草吸管更从600多个摊位当中脱颖而出，让欧洲通路商直接说出，这就是我们等了很久的东西。他说，
1: 就我们家的家训就是能省则省，总有一种我想要翻转我们家的状况的一个很底层的认知。直到我们后来看到了一篇越南的报道，说那边的原住民会使用一种新鲜的草当吸管。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是晚草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陈伯生 Benson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成立公司。从我们在第一段呢看他从心理系呢，然后呢其实他有不同的历练。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台湾之光，在国际的舞台上面呢发光发热，因为他也到了法国的去参展，也得到了国际的关注。看到本身呢选择了一条创业之路，常常都会觉得创业是很辛苦的。当时您为什么后来决定创业呢？是什么样的因素或是什么样的事情会想让你自己在2020年正式成立晚草执照呢？ Benson
1: 好，如果说是创业，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家里从小就比较艰困一点，就我们家的家训就是能省则省，总有一种我想要翻转我们家的状况的一个很底层的认知。我在大学毕业前参加过某个社团，然后那个社团还写了一个给10年后的自己一封信。我记得后来我们的确后来收到的时候，打开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创业了嘛，所以可能在那个时候我就埋下了一个创业种子，可能是气管系或三创课程带来的。我在宜兰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同步就在那边开了第一间咖啡厅，所以我的第一个创业其实并不是吸管公司。对对对，那当然在疫情前我们一度到全台湾有7间店。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我们吸管会长出来这件事情的很关键因素，因为咖啡厅会需要吸管。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在咖啡厅场域，作为一开始就是个有点环保分子的我，我并不想要提供塑胶吸管。所以我们给了很多像是就是钢吸管跟玻璃吸管，我们觉得很环保，但客人并不喜欢，客人大概有快一半他都会说他不想用这个。那不想用他会不会就不用呢？这一半的人里面大概还有2/3的人会来柜台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性的吸管，那如果不是塑胶，所以我当时选用了纸吸管。那我们自己不喜欢，客人也不太喜欢，不过因为没得选所以也就用了。那大家都知道纸吸管是一个很容易软掉烂掉的一个产品。我们就不提近两年有很多研究指出纸吸管里面还有很多致癌的添加物，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说，那还没有别的既环保但又不是纸的选择。我们也用过像是甘蔗吸管、咖啡渣吸管这类的产品，但是后来在一些环境的专刊中，我们也认知到说它并不是如我们想象中全部都是由植物组成的，它里面可能还是含有一些像 PLA 或者 PBS 这类的塑胶材料。这个跟我们原本的初衷有点抵触，所以我们就继续在 survey 这样的产品，直到我们后来看到了一篇越南的报道，说那边的原住民会使用一种新鲜的草当吸管，然后这件事就连结回我小时候用空心菜梗喝汤的这个记忆。我就想说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 idea，那我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他是怎么用的。那因为台湾找不到，所以我知道那个报道的一周后，我就约了朋友学生物的朋友说我们去越南看看。我们就 Google 了一下说那这个草叫什么名字，可能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就飞去越南了。
0: 哇，你好有行动力哦，难怪会是创业家
1: 对，但是过去看的时候我们
0: 失望了吗？
1: 也不失望，但我们有2天时间找不到。我们在胡志明一带跑了200多家店，2天内就一间一间去问。后来找到一间， 有在用，但是他不告诉我他是怎么进货的，但起码我们有用到，然后的确符合我的想象，这好像真的是草做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第二个目的是想要去看看这个草长什么样子，找到的资料叫做在湄公河畔长了很多，所以我们就叫了那边的 Uber
0: 到湄公河去，
1: 那边叫 Grab， 我们也不知道多远，我们就带了一个翻译，然后就开一开开四个小时，
0: 从胡志明市开到湄公河，
1: 湄公河边花了四个小时，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契机。就是我们在开到快到的时候，我们在路边看到很多田，长满了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照片。然后我们
0: 你们当时在网络上看到的照片，
1: 对，我们有 Google 那个草长什么样子嘛？然后我们就这个好像是那个草，对。然后我们就停下来，然后有一些带斗笠的感觉，就是农民嘛。我们就找了翻译帮忙沟通，然后就这个草叫做蒲草，在越南是做编织的材料。拿来做一些草席啊、榻榻米啊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就问说，那你知道有人把这个东西拿来当吸管吗？哦，运气非常好，他就说他隔壁的田有卖给某个好像是在做吸管的厂，然后他就帮我们联络，所以我们就辗转的到了做吸管的那个工厂里面去。
0: 哦，
1: 那当时那个工厂你可以想象就是个大铁皮，然后
0: 你那个时候是几年过去？
1: 2017年尾，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很多阿姨坐在地板上，然后前面有刀片，然后旁边有一桶水，然后就一堆草摆在他身边，你就看到每个人都是一根一根切，然后拿水桶洗一洗，拿刷子把里面刷一刷，然后就做好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么简单吗？但又很合理。然后我们就当时我就说，我要用，我想买，就给他买一支4块台币，
0: 蛮贵的，
1: 超级贵。但因为那个时候营业还不错，所以我就想说没关系，那不然先买个10万支回台湾。我买了40万，花40万买了吸管，然后回到台湾，然后就给我们的这几间店开始测试。用了3-4个月，餐饮业最担心什么？最担心 Google 评价。我的评价里面零零星星有说这个吸管很特别的，但没有负评。好，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讯号，大家就无痛转移了嘛。对，那我就说那我想要推广这个东西，所以就再去问那个工厂说，我想要一次进一个货柜，
0: 一个
1: 可不可以便宜一点？没有，便宜不了，
0: 三块，我随便猜的。
1: 对，都不行，3块太贵了。对，所以后来才起心动念，不然我们自己来做，我们想办法种。
0: 自己种吗？
1: 因为台湾是农业大国啊，台湾农业技术不错，又能够有自动化的技术，我要是能够把农业技术导到种植，然后把自动化生产，因为我看过他们手工做嘛，只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能够便宜供应这个东西，我当时觉得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应该都是个很好推广。
0: 可是蒲草这个草呢，草系的名称呢，在越南可以生长，在台湾可以吗？
1: 在台湾也可以，但是因为这个草它就是比较适合偏更热带的位置的植物，所以
0: 越南比我们热。
1: 对对对，你看像我们这边在台湾，如果是在南部，那它可以四季都生长，全年都可以持续生长，但如果在宜兰，它一年就会只能长一次。然后但是冬天温度很低，草不会死掉，但它会停住，它就不长了。所以就是你看，但是在越南有机会可以
0: 长那么高，
1: 一年收2次啊，在我们的南部大概只能够9个月收一次，
0: 就几乎一年了。
1: 对对对，宜兰的话就是可能一整年就只能收一次，
0: 所以我们台湾的气候不适合。所以讲说你自己种的话是在越南共同合作呢，还是
1: 现在吗？
0: 当时你
1: 当时
0: 是
1: 当时我是在台湾想要种，在现在台湾种，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想说我要去越南做。对，那在台湾先联系了几乎全台湾的农业科系的窗口，
0: 找我们农委会呢，
1: 通通被打回票，没什么人想理我们。然后我们也找不到，我觉得找到这件事情本身蛮传奇的。我们因为到处联系嘛，就很多研究生就跟我们算是认识，我们就找了3-4个月找不到。有个研究生说，他翻文献翻到了这个台湾日据时期有过种植的记录，大概在大甲一带。我们就说
0: 蛮合理的，
1: 我们去。对对对，因为大甲种编织的材料嘛，然后我们就去，想说先联络当地的农政单位，不过一样他们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我想那谁可能会知道，一些阿公阿嬷，所以我们就跑去一些乐龄据点，就老人据点，然后就去问，就去一个拿着那个照片说你跟我跨鬼。运气很好，我们跑3周，第3周我们就真的遇到一个大哥，他年纪很大了，然后他就说他阿公的田里 好像长过这个东西
0: 哦。
1: 他说那个田已经荒废40年了。
0: 听那个田里是杂草长出来的吗？
1: Yeah, maybe 不知道。对，然后我们就去，然后他就说：“哎、欸，你要不要去啊？”我们就开车带着他上去台中跟南投的交界，我们就真的在一片荒废的田区看到了一丛一大片，大概一个一两张 IBM 多大小，跟我们在越南看到的草很像，但感觉长得很不健康。
0: 它是在农田里面的水里面长出来的，
1: 水里面长出来的。
0: 哦，它不是干旱的地方，
1: 不是干旱，对对对对对。哦、所以我们现在都叫它南投干爹，那就是我们在台湾找到第一坨草。我们现在其实，在桃园大溪一带富裕这个草，因为我们始终都还是需要针对农业持续。

0: 去的做实验，那那边就是我们的实验田区，就是从那坨草长到现在这样子。
1: 那你那坨草，你现在在桃园那个地方有大概多大的地，可以供你让这么多人可以使用？
0: 目前我们是因为台湾对我们来讲它就是实验田区啦，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维持大概1公顷左右的种植面积。对，那但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就决定整件事情我们要搬去越南做这件事情。
1: 哦，
0: 要种植。
1: 台湾只是实验的。
0: 台湾只是实验。
1: 哦，所以你们在越南，那越南哪个地方？还是湄公河那里吗？
0: 那个地方叫做大乐。对，我们的位置在临潼省大乐市这个地方。一定没听过，对不对？
1: 没有听过。
0: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种了这个草，下一步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搞定自动化生产这件事情。
1: 但是你在台湾找到了，所以台湾现在还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
0: 台湾不太允许大面积的种植，因为台湾政策的关系。台湾如果你要利用农田，你要让农民能够顺顺的请领所谓的农业相关补助，什么肥料补助啊，什么苗补助啊，你需要是作物，但是蒲草不是作物，
1: 它是草，
0: 它是草，所以它就不是作物。
1: 所以我们的政策面要改一下，
0: 我觉得要去翻转，除非我是个超级有影响力的人，但看起来不够。所以好难，有点难翻转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到可以走得比较顺畅的位置去做这件事情。
1: 好，那你从在开这个连锁的咖啡厅，那后来是因为找到这个蒲草，你就决定转型成为你现在2020年成立的晚草植造吗？
0: 对，也不能说，它比较像是我后来开的一个支线。咖啡厅因为疫情关系，后来有台北的店面我是都收掉了啦。不过目前桃园跟宜兰我都还有一间店在营运中，所以他们当然还是就是顺顺的在运作。后来我就把我自己的重心几乎全部都移到研究蒲草跟想办法把这个吸管规模化的路径上。
1: 蒲草现在目前呢是在越南有，那马来西亚天气也很热啊，那边不行有吗？
0: 其实泛东南亚都找得到这个草，只是他们的性状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界门纲木科属种，然后那个还会有不同的性状。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同样是蒲草，可是它可能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种它可能只能长1公尺。
1: 你们在这个越南的是可以长多少公尺？
0: 2-3公尺。我们在印尼其实有找到这个草，所以其实透过1-2年的时间针对品种做调整都有机会做到这件事情。
1: 所以蒲草还有分不同的品种，
0: 生物学上不能这样讲，就是界门纲木科属种，它就是那个种都是同一个种，只是那个种它又有不同的性状，都是人类，人类也有高矮胖瘦。蒲草也是一样，同一个种也会有这一群长在马来西亚的都是矮壮型，然后长在越南的可能都是高瘦型。然后这是有这种性状的不一样。
1: 所以就是那个蒲草呢在越南呢种2-3公尺这么长，全部摘下，还是说还有一点根有一点根在，就像我们已经那个甘蔗那样子。
0: 我们这个就是韭菜，我们说割韭菜春风吹又生。那我们就是的确是把它有点类似拦腰切割下来，那你再等半年-1年它就会再长回来，
1: 所以就让它风吹日晒雨淋，
0: 对，
1: 自己长大就好。对
0: 对对对对对对，越是这样它会长得越茁壮一些。
1: 那他们越南也是把它用来当这个吸管，还是他们也会变成一些草编？
0: 越南主要是草编，吸管在越南并不是一个他们非常主流的，他们更喜欢用塑胶吸管。
1: 所以你找到了这个蒲草，它形状真的很特别哦，因为执行长有带来，所以呢它真的就是像一根竹子一样，但是里面是空心，所以里面本身也有一些芯，你们要把它给处理掉。
0: 大概可以想象它是一种草没有错，但是它结构真的很像竹子，
1: 外形也看起来像。
0: 对对对，那你知道那个竹子本来就有一节一节的结构嘛，如果真的有用手去摸，你就发现那个一节一节的它大概就跟一层一层的纸，
1: 对，
0: 纸感的，对，很薄。所以你大概想象我们都是拿刷子想办法伸进去把那一层纸捅破之后刷一刷，那那层纸就会被刷掉，刷掉之后它就可以当吸管了。
1: 所以你们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在越南种植了？
0: 2022年开始进行种植。
1: 那你们现在种植有多大的面积？
0: 我们现在自己的大概5公顷嘛，但是我可以从市场上去收那些本来就种来给越南市场编织的那些，其实非常多，大概有几百公顷。
1: 可是你要用到那么大的量吗？
0: 我不用，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主要做编织的啊，所以我就是跟他们收那些我们觉得品质比较好的草来做吸管。
1: 那你的吸管你现在是在销售全台还是在国外也有？
0: 我们现在其实台湾销售量并不多，我们大部分都是海外的订单。
1: 所以海外的订单怎么会发现用蒲草用这种吸管而不是纸吸管？
0: 我觉得台湾有这个感

0: 觉或认知，我觉得还有待多沟通啦。像目前台湾高铁是用我们的习惯，对，所以我觉得就品质上或是体验上，我觉得倒是不用太担心，只是说一切都还是跟成本有关。当塑胶吸管在台湾始终都还没有办法就是禁用的状态下，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吸管，我大概可以卖在跟纸吸管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实在是拼不过塑胶吸管，所以我们就会很合理的前往那些已经没有塑胶吸管的市场，比方说欧洲，整个欧盟目前现在已经禁用塑胶吸管了，他们只有纸吸管，他纸吸管体验感又不好，所以我们就很理所当然的就进到那个市场，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想办法让产量跟产能都提高。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曲之后回来再请执行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在法国办展的时候得到什么样的回响，而且他们怎么样来布局国际市场。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从一根蒲草吸管开始，晚草制造创办人暨执行长的陈伯生正在打造的已经不只是产品，而是一套能被世界验证的永续系统。在今年第二季，位于越南的第一条自动化产线会正式启动，年底之前更会完成三条的自动化产线布局，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5个国家，从欧洲、美国到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澳洲。而在国际永续盛会 ChangeNow， 他们不只带着蒲草吸管登台，更以珊瑚遮蔽计划提出了真正降温的数据，让世界看见永续不只是理念，而是能够被证明、被落地、被实践的行动。他也与我们分享他的中长期的目标，不只是吸管，更发展一次性环保餐具与修复型材料平台，真正对环境带来正向的改变。同时他也鼓励年轻人不要只停留在想法，当看见问题时要愿意行动，亲自走进现场，答案才会真正出现。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一直都在思考，诶，有没有机会对环境有更多正向的帮助，而我在这个产品上看到了这个机会，我就投下去了。能够符合我们自己标准的一次性的杯碗瓢盆，事实上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在今年年底也会推出。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晚草植造的创办人执行长陈伯森 Benson 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哦。哇，我觉得他的创业故事好棒哦，他有创新的理念，而且

0: 呢，他的想象力也非常的丰富哦。所以当你们自己本身呢，在越南找到了一个灵魂的这个物品哦，那你们这一次呢，在法国的展览应该是2025年吗？
1: 26年1月份，对，
0: 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当时您为什么想去参展呢？
1: 我们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我们觉得产品可以，但除了台湾，其他各个世界的人到底觉得可不可以？我们很好奇这件事情，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非常积极，每年大概会去报6到8个展，都是海外的，虽然成本很高，但我想要真的去看看那个市场的人，当看到他们看到这个产品之后会有什么反应。那当然就结论来说，我们得到远超台湾的回响，这件事情也就促使了我们要赶快把量产这件事情赶快走完，因为自动化生产我们今年终于把量产的产线完成了。我刚刚为什么一直强调量产，是因为量产的产线跟人力每个月做这个吸管一比呢，产能大概差了70万到1000万，
0: 差这么多。
1: 对，所以就也唯有这样子，这个吸管的成本才能降到跟纸吸管一样。
0: 刚才你讲说是用一个自动化，所以原先呢在越南种植的这些面积全部都是用人工吗？
1: 对，我们有卖，我们从2023年从越南的进出口资料就已经看到，我们已经是全越南出口这个吸管最多的厂商了。
0: 所以越南当地他们还是用人工？
1: 对，都还是人工。
0: 所以你们当时进去的时候也是用人工？
1: 也是人工。
0: 那你们的员工有多少人啊？不，你的量那么大。
1: 我们也不敢聘很多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概15-20个人，然后就是拼每个月几十万支的量。很快做个数学，一个月假设做70万支，我们一支吸管在市场上大概卖0.6块、
0: 哦、
1: 所以一个月40万，养不起这些人啦、嗯、所以我们但我们又一直在投自动化生产的研发，所以这个前前后后都已经花了6-7千万在开发这一套设备。
0: 所以你还是决定要用自动化。那现在呢，在自动化已经是在越南全部开始启用了吗？
1: 嗯，我们应该说我们大概会在今年的第二季完成整条线的发展。
0: 整条线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有一贯的吗？
1: 对啊，大概也可以分享一下，它就跟你洗菜一样，我们从农田把草采收下来、
0: 哦、
1: 那里面有很多土嘛，所以我们会先经过一道清洗的程序，洗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稍微的风干，风干之后把它切一切，切成市场常见的长度，可能20公分、哦、15公分。切完之后我们就会有一道工序是刷取通管，就是要把里面的那个刚刚说的内膜把它刷掉、
0: 哦、那叫内膜。
1: 对、哦、刷完之后再经过一次烘干跟消毒、啊、就会做成吸管了。
0: 哦，那这样子可以保存很久吗？
1: 可以，只要你够干，然后你在消毒的时候包完之后就进入 ISO 等级的无尘室，那基本上它就不会有菌了嘛。
0: 哦，所以你的无尘室的包装不同的国家他们要求的会不一样吗？
1: 其实差不多，做最终毕竟吸管是个会碰嘴巴的东西嘛，所以各国的要求标准其实很一致啦，就是你不能有什么农药残留啊啊！大部分因为是吸管，所以很多都还问啊，不要有塑化剂，不要有荧光增白剂，不要有什么什么胶。但我们的一定不会有，所以我们都验完，我们就自主去验了一些农药残留啦，或者是一些什么落叶剂啊，就是这些农药农业才会验的选项，那就当然就确保它的安全性。
0: 所以你提到那个种植的方式啊，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聚钻是我们知道讲的要所谓的有机，所以当你们在种植这些葡萄的时候，因为它在田地里面种、那你们使用那些原料总要让它长大嘛，所以你们用的就是刚才你讲的吗，一些草类的东西吗？
1: 对对对，而且这个草不能说它娇贵，但是呢它对药是很敏感的，所以如果你有撒农药，有撒什么除草剂，我的草就会死掉。
0: 哦，你说这个蒲草，
1: 对对对，
0: 它很挑的。
1: 它很挑的，就是它要天然的环境，你不天然它就死给你看。所以你说我是为了有机而有机吗？不是，我
0: 是为了它，
1: 为了它。对，
0: 今年第二季大概、
1: 差不多在2个月，
0: 在2个月左右
1: 就会完成了。
0: 完成之后呢，你们现在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自动化的话，人力就不用这么多了吧？
1: 应该是说现在这个人力它还是要去 maintain 一条线，但是我们一旦这条线完成，我们就会开始规划在今年完成10条线的建制。那10条线大概也是这个人力。
0: 所以你们先完成第二季，完成的是一条线。
1: 对，
0: 先完成一条线，先试试看这个 model 这样可不可以。
1: model 肯定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手上有非常多国际知名的订单，比方说菲律宾的新茶客啊，然后还有一些新加坡的绿色招牌的台湾很多的那一间、对，好，那这些他们都没有不要，但是他们卡一件事情，哇，一个月我想要2个货柜的量，那我们现在一条线勉强了、但因为这是一家所要的量嘛，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线。

0: 的那一段够粗，大概50公分。一根吸管如果 20,
1: 你不是说长两三公尺吗？
0: 两三公尺，但是我们最常见的永和豆浆的口径大概是 0.6 公分。但是实际上在越南你都不管它的话，你都没有去调控它，那基本上那三公尺里面只有最下面的50公分的平均口径可以到 0.6。 再来就很细了，细到养乐多吸管，养乐多吸管的泛用性就很差了嘛。
1: 对
0: 对，那但是我们自己的田区我们可以有150公分都有 0.6 公分。
1: 那为什么？你是养殖的问题吗？
0: 这所以这就是技术所在
1: 啊。
0: 对，
1: 那你这个技术所在是跟当地的
0: 不是，就是我们就是跟台湾，严格来讲我们自己团队内有一个是农业博士，所以这些应该要怎么调控它，其实最后是我们自己累积出来的。
1: 哦，所以你没有跟我们台湾的一些的农业的单位合作？
0: 本来有这个期待。对，
1: 好，了解。
0: 对，
1: 好，所以就靠自己突破。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现在在那边的生产已经很稳定了，因为刚才有提到说你到法国去参展，你每一年呢花了不少的钱，参展是很花钱的。
0: 没错，
1: 所以呢你又有7-8个展，哇，其实你每两个月一个多月就要一个展，其实也很辛苦。
0: 没错，
1: 所以你在法国这个展呢，你们得到了非常好的回响。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 Benson 有跟我说，你们这种新创公司商业的说明会，你们也都希望有更多的创投能够找到看到你们。
0: 没错，
1: 然后刚才 Benson 有跟我说，你们那要很简短的时间，1到2分钟来介绍你们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而且能够做什么用，对吧？
0: 对对对，
1: 你们在法国这段时间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参加这个展很特别啦，我觉得过去也没有参加过类似这样的展，它叫 Change Now， 是算是全球顶级的永续的展览，算是做得非常的高级。那所以人会参展，因为它所有的参加的展摊还有就是可以进到展会的名单全部都是经过筛选的，里面就有很多是国家等级的买家或者是就是投资人。所以这次去我们大概也是抱着说，在这样子全部大家都在做永续，我们能够被看见吗？因为真的有落到现场的展摊，我们说解决方案的话有600多个。
1: 600多个，那很多耶。
0: 对对对，超级多啊。所以就是这600多个、我们在里面算不算是个咖？会不会有人看到我们、然后愿意继续往下聊，有没有人要买，有没有人要投资？当然事后回到现在，诶，我们有超过40个窗口在保持联络，有些是要买的，有些想要谈有没有机会去那边合作，然后、那边设厂啊，那有当然也有一些投资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间接了，除了验证了我们的东西应该是蛮国际可行的之外，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被支持到的感觉，就是他不仅仅是给我掌声，他也愿意就是参与到我们这整个系统来。对，那这个也就促使我们有机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开始可以跟国际的资金做对接。
1: 你刚才创业的时候是用多少钱创业的？
0: 大概150万。
1: 哇，
0: 对，
1: 150万。那到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些的创投公司或者是投资人看到你们的亮点，
0: 对，
1: 陆陆续续投资，那现在大概多少？
0: 累积到现在投资进来到公司的钱大概14000万左右吧。
1: 那也是很厉害。可是问题是你在越南那个自动化那个厂就6000-7000万嘞，那个机器。
0: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台湾跟海外有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台湾的投资的习惯是要先看到你有稳定的流水、稳定的营收，他才比较愿意进来。但国外他就真的是所谓的风险投资，也就是说他可以接受你描绘的那个市场，你可以接受你端出来的那块饼，他会愿意咬咬看。简单来讲，是你没有营收，但是你只要说的故事他觉得 make sense， 他就会愿意参与进来。但在台湾愿意做到就是说，哦，你市场还没有验证完就愿意把钱掏出来的，这个整体比例是比较低的。
1: 那目前你们这个草吸管，这个草吸管呢大概销售到哪些国家了呢？
0: 如果单纯就开始有稳定交货的话，算一算应该有15个国家。
1: 所以都是偏欧美国家。
0: 欧美，然后当然韩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这些地方都其实都有，只是现在都仅止于小连锁，5-6间、10几间，然后可能就是1-2个站板1-2个站板叫真正的大的那种，一次就要3个货柜那种，那是我们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1: 可是你不是说你们在法国的时候参展的时候大概有40个接受的这个窗口？
0: 没错，
1: 而且很多人要跟你们合作，他怎么来合作呢？
0: 一种合作就是他跟我们谈说，诶，我能不能合资，我出技术他出钱，然后在他觉得可以落地的地方，我们导入怎么种植，我们的自动化设备摆过去，然后在那边生产。然后我有品牌资源嘛，所以我就说好，那你固定每个月要交多少的货给我，我们去卖给，这边讲卖给麦当劳。对，那这是一种合作模式。那当然有一种就是他纯财务投资，我觉得你这个很有前景，我想要投资你。那我就谈说，那你要投多少，在我们公司多少股份。对，那当然还有

0: 另外一种合作就是直接的合作，就是我帮你卖。有些欧洲国家我也不熟嘛，所以他们就说，我本来就是在卖纸吸管啊、纸杯啊这些的，
1: 当你的经销商，
0: 对，你的东西不错，我帮你跑，我们去谈一下双边的利润，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
1: 所以这些模式都有在进行，
0: 都有。
1: 而且呢，我看你的资料当中，你有帮助到地方创生的产业，
0: 那是
1: 怎么来帮助地方创生呢？
0: 其实讲直白的，拿印尼或是越南，我们接下来其实有在评估印尼的农地哦。那拿越南来说，因为能够跟我们合作的田区在越南的话，通常都是比较穷乡僻壤，那边的农民严格来讲其实也赚不了太多的钱。那但是我们算完成本之后，他只是帮我种蒲草一年，可能比起他们在那边种水稻大概可以赚个3倍吧。那这件事情当然就可以改变他们的
1: 生活
0: 方式嘛。
1: 嗯，
0: 对，那我的这个草对环境又不错，所以就一举两得。
1: 其实你这个产品呢，意料之外发现的呢，还是本来你就在寻寻觅觅找寻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0: 回到本身啊，就是我自己的热情所在是帮环境做点事，所以我们在咖啡厅的时候选择不提供塑胶袋，不提供塑胶吸管。所以我看到它，我自己很惊艳，我一直在思考怎么解决吸管问题嘛，倒也不是，但可能一直都在思考，有没有机会对环境有更多正向的帮助，而我在这个产品上看到了这个机会，我就投下去了。
1: 所以你看到这个蒲草，我觉得你行动力超棒的，看到这样的马上就到那个地方去寻找。所以当时你第一次去越南的时候，你待了多久找到这个蒲草？
0: 我们在那边待了4天。
1: 四天五天
0: 、对对对，就2天找这个吸管，然后看到之后隔天就搭田去，就是搭车去找吸管嘛。
1: 这个蒲草的这个草吸管哦，所以叫做草吸管。
0: 草吸管，
1: 草吸管的话呢，在目前台湾已经有开始使用了吗？
0: 有，在台湾，其实台湾有大概1000多家、散落在各地的小型店家，
1: 从北到南，
0: 对对对，都有在使用。那当然虾皮上面打一下草吸管，大概就只有我们家啦，但我知道有一些是从越南进货，但其实他们进的货也是我从我们工厂出去的货，所以那他们卖的非常贵，所以如果你大概会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价差，因为我们自己卖都是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在跑。
1: 其实你这个草吸管呢，可以改变很多人的习惯哦，因为很多人也会担心纸吸管会有一些的化学的成分哦。
0: 的确，
1: 我相信这个产业的价值或是愿景哦是可预期的，所以你对于公司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像近程、中程、远程一些的规划呢？
0: 我们把吸管这个自动化产线一旦完成，后面大概就可以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运转了，跑买货卖货，然后建产线，这一段已经可以不用再担心它看起来是个蛮结构可以做的。那
1: 已经稳了是吗？
0: 现在不敢发下好语说它很稳，但我猜在2年内它就会稳了。但接下来我们后续又找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比方说我们用草，用这个草很细的那个部分编成毯子，然后
1: 毯子
0: 它本来就是做榻榻米的材料啊，所以我们把它编成一个，就是没做那么厚，就是编成一片，然后把它透过某个浮力结构飘在海上，帮珊瑚遮阳然后它可以把白化做逆转，因为其实只要把珊瑚礁的那个区域平均水温降2度左右，它就可以在2-3年内复活。
1: 真的这个太棒了
0: 这个是我们意外的走出了这个专案。那这个专案目前其实我们在伯流已经做过测试了，那我们再来就是我们在法国这次其实有带这个方案去，那有非常多窗口，就是比方说澳洲这种政府等级的，他们其实就觉得这个可以，这个应该要做。
1: 对，
0: 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旁支，那我觉得它是对环境会很有效益的一个方案。
1: 所以你们原先从草吸管出发，到现在呢还可以帮助这个珊瑚白热化的问题，这个就是全球的问题。
0: 没错，
1: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暖化的问题哦。这也就是说呢，让这个珊瑚可以休养以后再重新生长，这个是
0: 没错。
1: 什么样的机缘你发现有这样子？
0: 我也不敢说是我们发现的，其实是有个珊瑚保育组织在某个展会上认识我们，然后就说你们这个是天然材料，能不能跟我们讨论看看它能不能往这个方向，因为他们最早是用棕榈叶的叶子，那它就是棕榈叶每一片都长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很难把它变得很稳定跟结构，所以他们就突然觉得会不会我们有机会合作。那他们就把这个需求丢出来，我们就开始在想，那我要怎么让它飘在海面上，我要怎么让它可以稳定个 maybe 3-5年都不要风吹日晒就破坏掉啊等等，然后就意外的花了大概半年左右把它做出来了。
1: 好棒哦。它不会因为在海水里面泡太久会发霉吗？
0: 发霉也不是什么问题啊，
1: 所以那个珊瑚没关系，
0: 没关系。而且其实在海水里面超级不会发霉的，因为它盐分非常高，所以盐分很高的地方是不会发霉的。
1: 哦，对，哇，学到了，我还不晓得。

0: 这个是在中程，那远程呢？
1: 远程我们比较期待公司要成为一个持续的永续解决方案的公司。的确有个想法，以前觉得做永续是一种个人态度，但我们有机会把永续这两个字，一个很空泛的字，打造成某种产业，它就是个永续产业。那当我们可能更专注在所谓的环境永续这个议题，所以先从做吸管，再到珊瑚的复苏，那再到我们有没有机会做出能够符合我们自己标准的一次性的杯碗瓢盆
0: 哦。
1: 然后事实上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在今年年底也会推出
0: 哦，已经有研发好了。
1: 对，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做出没有加任何化学材料的杯子，一次性的，
0: 不会漏水吗？
1: 不会漏水，会漏水谁会用？
0: 那喝热汤呢？
1: 没问题啊。
0: 还会用到一些涂层吗？
1: 会，但是那个涂层是用植物萃取的东西
0: 哦，是 OK 的
1: 去做的。对
0: 哦，我好期待哦！你们公司应该有成立一个小型的博物馆，从你们第一代、第二代，再让人家很多的学校也可以去参看一下。
1: 那也许如果有机会走到那个阶段的话，欸、
0: 对，可以搞不好又启发到日后有很多的发明家哦。好，那对于也想要创业的朋友的话呢 ，Benson 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通常会有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是，如果你有想法，不要止于空想，把那个第一步先踏出去，你才会真的看到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而如果你已经在这条路上的，不要忽略财务问题，就是财务永远是支持你持续走下去的动力。
0: 财务一般来讲都很吃紧吧？
1: 吃紧肯定是的，但是你怎么让自己可以持续有足够的，如果说一个事业体里面钱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它是一个燃料，你是驾驶，整个企业是车子，钱就是燃料，你没有燃料你就是前进不了。所以你永远要思考，燃料可以是你赚来的，可以是别人支持你的，可以是路边捡到的，都可以，但你总是要有燃料。对，所以钱从哪里来？因为有很多社会企业很尴尬的，就是有一个热血想做什么事，但是始终没有想过钱从哪里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放在心里面持续提醒自己，任何阶段的老板都应该。
0: 哇，你的那个辅系的气管没有白修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的是丸草植造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陈伯森 Benson 的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他的永续的公司哦，非常的精彩，也祝福你，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晚草执照创办人暨执行长的陈伯森。他一路走来始终相信，当热情与土地连结，创业就不只是生意，而是替下一个世代多留下更好的环境与可能。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时政自媒体的评论人吴建民先生啊。5月7号，中国京师法院呢对前后两任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一审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而且终身监禁啊，不得减刑。

0: 士。换句话说，两人在牢中要度过余生。新华社七日的这个晚间报道还说，魏凤和李尚虎被认定犯下的受贿罪，李尚虎还要多了一个行贿罪。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两人被判刑依据啊，是官方2024年6月第一次宣布两人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时，罪名是一致的。不过，非军方贪官被宣判的时候情况很不同啊。这个官方没有公开两人受贿额度，也没有公布更多的违法细节。港媒《明报》就说啊，从刑期判断，相信受贿金额都应该是好几亿元人民币，不过都是推算哈。这个当然也有可能罗织，也有可能是栽赃哈。那这个中共军方媒体啊，这个《解放军报》八日就发表评论员文章，痛批两人啊，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双双落马，完全是作茧自缚，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然后这个具体方案的情节是什么呢？外界雾里看花哈，一定是因为涉及习近平，所以就不明就里了啊。那令人震撼是，这一次的判决打破十多年来中国黄武运动对解放军高层的量刑记录啊。在此之前，获量刑最重的两人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啊郭伯雄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前参谋长房峰辉，他们都因为贪腐，所以在2016、201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魏凤和、李尚虎被判死刑啊。那这两人是公认是习近平一手提拔，都受重惩，到底出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落马的张幼晓的命运又会怎样啊？这也是观察的重点。那这个中国军队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怎么就无将不贪啊？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最高军事将领因为打贪纷纷落马，这个军队能打什么仗呢？今天节目我们打电话到美国，要访问著名的媒体人吴建民先生啊，谈他如何观察。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谈这天，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节目要连线的是中国时政自媒体评论人吴建民先生。吴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杨先生好，台湾的广大观众好。
0: 谢谢吴建民先生您接受访谈。中国的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虎在2023年先后被抓走了以后啊，引发一系列军方高层的人事海啸。2024年6月，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报两人双开，然后就把案件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了。经历两年多审查审判，终于是以死缓加上终身监禁的这个最顶级的这个刑罚定谳哈，你怎么看这个判决啊？
1: 这个判决呢，我觉得习近平对他们两人判到在军队高级将领里面判到最重的刑罚呢，显然什么？显然是属于杀鸡给猴看，是属于就是什么？要给后面习近平抓捕的大量的中央的高级将领呢，也是呢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习近平惩罚这些人惩罚的这个刑罚是很重很重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啊，这两个人他们的地位很高了，他们都是中央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部长，那么判处他们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那么通常情况下两年是不会执行的，也就是按照中国的刑法，就是在被判死缓期间如果不犯新罪的话，那么两年以后就会改判为无期。但是对于他们的这个刑法，这一次中央特别强调，就是他们改判为无期以后是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不得假释。那么这个刑法就决定了他们将会在牢里面度过余生。那么给他们两人判这么高的一个刑法，实际上就是什么？是对目前还有很多待审的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抓捕的这些所谓解放军上将呢，就是给他们一个未来的量刑的一个靶子，一个标准。尤其呢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幼侠，因为张幼侠包括另外几个军委委员 苗华和刘振利，他们跟魏凤和、李尚福级别来讲都是一样的，都已经达到军委委员这个地位。那张又侠和何卫东两人呢，还是军委副主席，比他们的这个地位呢还要再高一点。那么对他们这两个人这次的定罪，尤其杨先生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魏凤和定的是受贿罪，而李尚福除了受贿罪之外还给他加定了一个叫行贿罪。那么行贿罪大家就知道是给别人送钱吗？是去行贿我的上级吗？我们通常理解的贿行贿要么是给钱给财物啊，要么什么，要么有还有一种叫性贿赂。那么也就是李尚福行贿，那李尚福是什么人呢？是什么地位呢？他已经在行贿之前他的地位已经是什么，是总装备部部长，仅仅是上了一步就是上升到军委委员。那么能把一个高级军官从总装部长这个地位提拔到军委委员国防部长的是什么人呢？只有军委主席副主席才有这个权利啊。因此他行贿的对象100%是军委主席或者是副主席，那显然肯定不是习近平了，因为习近平如果接受了他的贿赂，习近平会去插足他吗？那肯定不是习近平，他只可能是军委副主席，而军委有两个副主席，可不可能是何卫东？显然也不是，因为何卫东啊，在19大的时候，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他是双非啊，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何卫东在19大时候，他的地位是低于李尚福的。那李尚福怎么可能行贿给一个比自己级别低的人，然后让你来提拔我呢？显然不符合逻辑嘛。因此，李尚福行贿只可能是给军委当时的副主席，后来在20大升任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张又侠，因为张又侠是他的老上级、老首长。张又侠本来在总装担任部长的时候，李尚福是副部长；张又侠改任军委副主席的时候，李尚福被他提拔为总装部长。那20大以后，张又侠续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时候把李尚福提拔为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长。所以这个行贿罪非常清楚，就是指的行贿了张又侠。因此李尚福一个行贿的都定为这个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不得假释，判处的死缓，那就可想而知张又侠这个受贿的人，凭什么你的这个定罪和你这个量刑会低于李尚福呢？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去分析啊，张又侠本人最终被判处死缓，并且是改判无期以后不得减刑不得假释，这呢基本上来讲我认为就是那么一个量刑结果。
0: 是，那这个习近平都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他都不知道，这个在台湾的观点看起来是笑话哈。而且你看你的张又侠、李尚福、魏凤和大家都在贪污，然后你都不知道，还是这些人贪污是奉旨贪污呢？是奉习近平之旨贪污？现在习近平想要摆脱这个问题，就用官司来解，然后就判他们这些刑，然后把罪行整个分配到他底下这些人，然后自己要逃脱，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1: 我可能和杨先生这个上观点上有差别，因为呢，我认为啊，中共的军方高级将领啊，别说是高级将领，哪怕从初级干部开始起，基本上在中国军队的这个大形势下无官不贪，无官不贪。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呢，对贪官叫隔墙扔砖头，这个砖头砸到谁手上就把这个人带走就行了，100%他是这个叫什么，是有贪腐的。所以军队将领没有不贪腐的。那么既然贪腐，对于习近平来讲，我就是抓任何一个人我都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个贪腐啊，它是一个顽疾，是多年来形成的，它不是讲说习近平18大以后开始呢去严肃党纪严肃军纪以后那么还有人犯规，根本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贪腐啊，实际上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从邓小平执政开始起，然后呢中共高层 包括邓小平、陈云这些中共顶级家族，他们自己的儿女和他们自己的亲属都在贪腐。既然贪，那就是对不起大家一起贪。而且呢，上贼船是每一个人都要捆绑上去的，不是讲说我贪你不准贪，而是什么？

0: 啊，大家一起谈，因为一起谈才更保险嘛，你也拿钱了，我也拿钱，这就像那个黑帮一样的，每一个人都要那个刀上都要见点血，这样你上了贼船以后你就别逃啊，你本人也有罪啊。所以作为习近平是从一个基层干部一点点升任到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他当过市委书记，当过省委书记，他当过上海市委书记，然后最终到中央当书记，他这么一路走过来，在他的圈子里面和他共事的人谁不谈？你以为习近平不谈吗？都谈了，
1: 他一定谈的嘛，
0: 很了解，
1: 是
0: 对，他很了解每一个官员都在谈，只是大家的方法不同，采取的隐蔽手段不同。像习近平多半是通过自己姐姐啊、姐夫啊、弟弟啊，就通过自己的家人在外面贪腐，他本人呢装模作样做一个正人君子啊，但是他知道用贪腐去查处这些人没问题，一查一个准啊。但是呢要查谁呢？那我们就叫做选择性反腐。所谓选择性反腐，就是习近平感觉到你不忠心，或者习近平对你生疑，或者习近平当时提拔你时候是很相信的。因为可以这样讲，张友侠也好，魏凤和也好，李尚福也好，都是按照习近平讲话叫做嘛，叫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他亲自提拔的，每个都是这样。但是提拔上来了以后，等到他对你疑心的时候，那过去的提拔就不算数了，然后他就找你的理由说你贪腐把你抓掉，他自己不承担自己呢用人不察的责任。按道理军委委员啊，没有你这个军委主席谁有能力去把他提拔上来啊？那你军委主席如果你提拔上来，现在七个军委委员就算他和张森明两人了，五个军委委员都送进这个监狱了，那你不是最大的失察，是最大的要负领导责任，负你这个选拔人用人不清的责任吗？但是他不负，因为嘛，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独裁者，独裁者自己是从来不认罪的啊，不可能任何一个君王啊，在中国古代这么多朝代下来，没有哪个君王可以给自己下罪己诏的。君王永远是正确的，伟大领袖永远是正确的，如果出问题一定是你们没有执行好领袖的指示，是你们背叛了领袖。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查处他们这些人就是习近平以反腐为工具为手段，实际上是清除他自己政治上的障碍。因为过去是朋友是战友甚至是自己非常亲密的幕僚，但是习近平有一天对你疑心了，就马上什么，马上对你进行打击肃清。张友侠是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嘛，张友侠跟他两人从小就是发小，因为张友侠的父亲叫张宗逊，是西北军里面当时的副司令，而习近平的父亲习宗逊是西北军里面的副政委，这两个人都是西北军里面的高级领导人，这是指战争年代。建国以后他们两家关系很好，是住在那北京大院里面，儿女们是经常走动的，他们之间的年龄呢差的不多，像张友侠和习近平之间的年龄只差两三岁，所以从小时候呢两家走动互动是很多的。而且呢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呢特别喜欢什么，特别喜欢张罗，就是北方人喜欢包个什么水饺之类的啊，然后呢包好了水饺就让家里面的孩子吃到往张宗逊家去送个几份，因此两家呢从小这些儿女就是互相有走动，所以被我们称为叫发小嘛。因此呢他们从小呢就是关系很好，但后来以后命运就改变了，因为什么，习宗逊是被毛泽东整肃的，到1961年习近平只有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作为这个反党分子已经被打倒了，而张宗逊呢那时候在文革时候是比较得势的，所以说张友侠他到70年代在越战之前作为基层干部，他已经呢是到越南战场上去打仗了，那么呢他呢这个在越南战场也是屡立军功，所以呢张友侠在部队里面是得到一个正常的提升的。而习近平显然是在文革之后他父亲官复原职，所以习近平呢他本人也在政治上呢也不断的上升，但是在之前他们之间没有太深的交集，一直到什么，到习近平17大已经作为储君到北京呢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担任了中央的副主席，以及呢是中央党校校长军委副主席，被呢在18大接班了， 这时候他跟张又侠两人的关系就又好起来了，因为显然习近平考虑到我接班以后要有一帮兄弟们要抬动我，而军队里面习近平基本上没有他在军队里面的势力啊，他。

0: 军队里面建立像他有蔡奇啊、李强啊、丁雪祥啊这种浙江新军啊，有一批人呢是他自己的亲密的幕僚，军队里面习近平没有，他只能靠什么？他熟悉的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一是张晓霞这种从小的红二代的自己的发小，第二个就主要是他自己驻军在福建的时候31军的，在31军他过去认识的人，就是类似于像苗华和卫东这一类，都是他年轻的时候跟他们打的，就关系很熟，尤其习近平跟苗华的关系相当好，所以你看苗华被习近平快速的提拔，很快就成为了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因此是这个关系以后，习近平一直用自己熟悉的人，你看他18大到现在他已经连续3届任职，已经有13、14年，在这13、14年习近平的统治过程中，他所运用的高级将领、高级干部，尤其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他用的全部是他自己熟悉的人，不熟的人想提拔到高位的人是凤毛麟角。那么这些熟悉的人习近平提拔的时候肯定是很信任，只不过他有一天对你感觉到疑心的时候，他就查处，而查处你最好的理由就是你这个家伙贪腐。因此魏凤和也好、李尚福也好、张幼霞也好、包括苗华和魏东，都是以贪腐的名义最终呢把你们这个全部呢是送上了审判台。因此习近平他个人他知道中国无论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将领、高级干部，还是军队的高级将领，没有不贪污的，既然有贪污我就有把柄，随时可以捏你们。那么这也是习近平不断地巩固权力啊，用这个方法来建立他的权威的唯一手段了。
1: 是，那吴先生，这里头这样就出了一个问题，你刚刚也一直提到说对他不忠诚，他怀疑你，就是疑心病，那很多这样的问题，就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都要清除，那这一定是很大的一个不忠诚啊。那这个不忠诚的项目是什么？什么判准说，包括这些人全部不忠诚，而且几乎是整个团灭，大家都对他不忠诚啊？这个不忠诚指的是什么呢？那严重到要判人家死刑，那这个不忠诚是什么项目？总有一个蛛丝马迹吧？是对什么事情不忠诚？
0: 这主要是什么？是习近平啊，他一心一意要武统台湾。这一点，杨先生，作为你是台湾的知名主持人，研究就是中共大陆这么多年对台的战略，我相信台湾的所有新闻媒体每天都在研究中共对台湾，他究竟要怎么样去所谓他的统一，这种打的和平统一的这种口号对台湾人民是一种欺骗洗脑。但是最终习近平从来没放弃过，他想通过武力、通过征服把台湾呢就是并吞过来，这是习近平呢一直有这个想法。那么大家要看到这么一点啊，就是我一直认为呢，就是独裁者那种专制权力者，当他经过多年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个权力，权力已经做到按照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就已经做到叫一言九鼎、定于一尊。习近平动不动不是要定于一尊吗？他就是做到权力在他自己手上已经为所欲为的时候，这时候呢他就要去给自己建功立业，在历史上呢他要建立千古帝业。而这个千古帝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叫做年龄焦虑。什么叫年龄焦虑呢？就是我一直认为当一个独裁者、一个强人领袖，往往是在他们进入70到75岁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表现的叫历史定位的冲动。这所谓历史定位的冲动，就是在他们自己70岁以前他们已经彻底掌握了权力，而过了70岁以后他们已经有这种意识，就是自己的身体精力都越来越差了，执政时间呢已经是倒计时了，所以呢他就有一种焦虑，就是必须要在我自己还有精力、我还有能力的时候呢，我要完成一个历史伟业，然后呢给自己留下一个政治遗产，成就一个千古帝业嘛。那么如果是用这个例子举例子呢，我们来说的话，你像毛泽东，毛泽东是在1966年他本人73岁时候发起了文革，他认为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千古帝业啊，是彻底的在这个世界上去完成了一个什么？完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的成就，这是毛泽东的想法。他

0: 他自己73岁之后搞了文革。那普京发动俄乌战争也是在他自己70岁以后，他发动俄乌战争，他希望呢能够去征服乌克兰啊，至少是要把他现在已经占领的乌东四州全部拿过来。他觉得作为沙俄的子孙，他也成就了帝业。那为什么毛泽东70多岁，普京70多岁，都要去发动这么大的一个完成自己历史伟业的这么一个战争呢？这就是我讲的，叫做一个历史定位的冲动，是自己希望在我自己有生之年，我要创造一个千古帝业。所以说，根据这个规律，习近平应当是在21大之后的2027年到22大之间的2032年，习近平进入75岁左右之后，习近平这种冲动越来越强。因为习近平上一次的20大，他是彻底解决了自己终身任职的问题。因为20大是个关口，为什么？因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从邓小平之后都是按照党章的规矩，是一人只能任2届。那么江泽民是这么做的，胡锦涛也是这么做的。按道理的话，萧规曹随啊，那么这个习近平也应当什么？是跟胡锦涛、江泽民一样，做完2届就应当退休，交给接班人。但是大家看到19大习近平没有选拔接班人啊，20大习近平已经违规了，破坏了党章啊，自己没有退出最高领袖的地位，而是第三次连任了。那么这个第三次连任之时候是受到很大的挑战的，但是习近平呢，他已经准确的用所谓反腐，让中共的元老们闭嘴，让那个对他不服气的有两个常委嘛，一个是汪洋，一个是李克强，他们都是政治局常委，这两个人年龄都没到退休年龄，在20大换届时候他们只有67岁，按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这个规矩叫七上八下，67岁是可以上的，但是习近平强迫他们退休。那么退休，李克强是不服气的，所以李克强在告别国务院大会时候，他说过一句叫人在做天在看。那你觉得李克强讲这个话是讲给谁听的啊？人在做是大家在做，天在看，谁在看？看你习近平。当然习近平心里面不痛快啊，你李克强在你退之前你跟我讲这个话，所以你看没到半年啊，李克强就心脏病就突然挂倒了。谁相信李克强这么旺盛的精力，这么年轻68岁人就突然就没了？所以说这肯定跟习近平的背后做手脚有关嘛。
1: 是，
0: 但是不管他怎么做，结果发生了，就是吧，谁反对他，谁要么是死，要么给他送到监狱里面去。因此20大习近平有一个要解决自己终身任职的问题，而现在面临的明年的21大是没有一个人会拦着他连任了，他要想任谁也拦不住，他是一心一意要建立他的所谓千古帝业的。那千古帝业是什么呢？他认为把台湾收复就是千古帝业，叫祖国统一嘛。那么祖国统一的话，对台湾武统，那么按怎么去统一呢？就是要军队，要军队去打。但是军队现在根本就是畏战，没有哪一个军队的高级将领愿意跟他习近平打仗，因为中共的这些军方将领都是贪腐成性，每天是喝茅台玩文工团，根本就没有作战能力。他们知道自己的军队有多少本钱，打哪一个国军他们都打不过，还去打什么美军？没有这个能力。那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习近平一定要统一台湾，要叫他们上，那最终高级将领们只能是表面跟他喊口号，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跟他有行动啊，都是跟他什么，跟他推三阻四，不可能呢，就是跟他大规模的上。而尤其是中共军方的装备系统和火箭军，火箭军是最典型的，火箭军是习近平建立了以后，连续4任司令员，魏凤和、周亚宁、李玉超和王厚斌，这4任司令员全部给习近平当作贪腐分子，全部抓起来了。目前只是魏凤和受到审判，他的死缓，另外3任司令员现在没有对外面公开。但是从我们就是说很多新闻媒体啊海外流传的是了解到什么，火箭军的2任司令员叫周亚宁，他呢是贪腐了1.49亿，判的也是死缓加终身监禁啊，跟魏凤和一模一样。那么3任司令员叫李玉超，李玉超因为贪腐的金额没有过亿，所以李玉超判的是无期。因为按照中共啊，他这个中纪委公布的大致的一个量刑的这个你的这个受贿啊或者贪腐财产的额度啊，他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标准啊，不是很严格， 它基本上一个标准。

0: 说你过亿，你贪腐的人民币过亿，基本上就要判到无期徒刑；如果过10亿，就要执行死刑的，就要执行死刑的。所以说呢，习近平自从接任到现在，真正执行掉死刑的人也就3个人，一个叫赖小民，是中国华人集团的董事长，他是21年被执行死刑的，他当时查处他的金额达到17.88亿人民币。第二个呢，跟赖小民是同一个公司的，是华人公司的总经理，叫白天辉，这个人是2025年执行掉死刑的，他受贿金额也达到11个亿。那么还有一个呢，地位比他们低，叫李建平，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的党工委书记，是2024年执行掉死刑的，他的贪腐金额很大很大，达到30亿。这3个人是死刑立即执行掉的，剩下来的呢，只要没过10亿，但是在1亿以上的，一般来说呢，都是判处死缓。那么以前呢，仅仅是一个死缓，现在呢，不仅是死缓，而且是属于减刑，就是改为无期以后，不得减刑，不得假释，一辈子让你死在牢里面。因此，这就是习近平对他们用这种严酷的刑法呢，来震慑他们。但是他再怎么震慑，军队的高级将领是不愿意打仗的，因为所有军队里面的这些将领们都知道自己的能力。大量的这些贪腐都涉及到一些关键技术，比方导弹啦、航电系统啦，这些呢都是在他们采购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腐败啊。因为美国的情报局曾经呢多次公布过共军火箭军战力的报告，就明确说过中国的导弹系统存在的燃料是注水的，发射井盖是不匹配的，也就是导弹那个库存材料啊以次充好很多啊。这就像当年的甲午海战一样吧，大清国的水兵炮弹里面装的根本不是火药，是沙子。100多年前的中国的甲午海战，当时腐败导致了炮弹里面是沙子，不是火药。你以为100年以后中国火箭军的导弹，他们里面就不是沙子了吗？他们打台湾，我可以讲，火箭军第一发炮弹打出去，可能就是哑火的。所以这就是中共这个军方里面对习近平欺上瞒下。同时呢，也是什么？也是军方本身就是都在造假嘛，然后就是随随便便的贪腐大量的这些军费。李尚福他追究他的责任，不是在他当国防部长以后，因为他当国防部长就当了几个月，主要追究是他担任这个总装的部长啊，因为担任总装部长，全军每年可以讲几百上千亿的经费都在这个总装部门，由他负责采购，他随便一批就是几十亿、几百亿，因此这个里面的这个腐败太大了。
1: 是，
0: 所以说呢，所以习近平他知道军方将领没有好东西，因此他用贪腐撞你们哪个都行。
1: 分析的好，那个吴建明先，所以台湾有流传说，整个军方都知道打台湾就是亡国亡党的时候，只有习近平不知道。现在习近平慢慢正在知道，因为川普马上去看他，会告诉他，你如果敢打台湾，你的命运就是伊朗。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中国时政的自媒体评论人吴建明先生，谢谢。
2: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本周的13号到15号前往中国访问。期间并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这是两人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会晤以来再度举行双边会谈。这场川习会预期将聚焦在哪些议题呢？其中有哪些是台湾特别要关注的面向？此外，川普和习近平会面选在此时举行，双方各有何考量？另外，今年的美中关系发展有哪些我们需要观察的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表示，川普总统是13号晚间会抵达北京，14号上午将出席欢迎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下午到访天坛，晚间出席国宴，而在15号上午川普将会与习近平进行茶

0: 蓄，还有工作午餐哦。老师，一开始可以先请您谈一下这一次大家各方非常高度关注的这个川习会，您预期会谈会关注在哪些议题上面呢？
1: 首先第一个，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川习会前基本上已经有一次的一个延宕，在四月份因为这个伊朗的一个问题，所以延宕到五月份来举行。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外界不断的关注川习会预计要讨论哪些问题。那我们大概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对于到底要谈论哪些话题的一个部分，美方透过各种不同的会前的记者会，把他们所认为会谈到的一个议题所谈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在对于各种的新闻发布上面，对于到底要谈什么，始终避而不谈。唯一他们只有透过就是中美的这个外交部长，然后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台湾问题提出来一个重点，所以中共显然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议题的锚。但是我们倒过来看，对美方来讲，其实从他几场的记者会或者是川普总统本身自己的一个谈话里面，我们用美国华府智库 CSIS 的一个整理，他认为在这一次的美中议题里面将会有五个 B， 也就是波音、牛肉、大豆、贸易委员会跟投资委员会。另外有三个 T， 第一个 T 当然是台湾，第二个是关税，第三个是科技。那在这个会前的时候，中共的官员在面对外媒的询问的时候坦言，北京现在以极为谨慎的态度准备迎接川普的到来。那换言之，他们心里很清楚，川普已经颠覆了美国看待本身利益的方式。也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的碰面，不管气氛为何，对于双方是不是要达成什么样的默契或底线，都会影响到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中美的互动格局。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会议前的时候，其实包括卢比欧这个美国的国务卿，他提到将涵盖人权、台湾问题、中东局势，并且强调不希望看到任何破坏印太稳定的事件。那川普在受访的时候，在五号受访的时候，他说他将跟习近平讨论伊朗的问题，毕竟中国有60%的石油通过霍姆兹海峡。习近平在伊朗的问题上很尊重美方，他们并没有向我们发出挑战。那卢比欧的谈话，还有包括川普自己的一个谈话，另外我们必须要看到是在10号礼拜天的时候，这个中国商务部他们发出了一个讯息，就是说经过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要在5月12到13率团前往韩国，跟美方代表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经贸磋商。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个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急在礼拜天的晚上发出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很显然的，在这个12号跟13号，何立峰跟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贝森特他们的一个对话，势必一定会影响到川习会的一个讨论的内容。所以如果我们从这 CSIS 的这个归纳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关税啊、科技啊、伊朗啊，这些问题都是美国所关注的。而中共到底关注什么，其实我们看到从会前的这样的一个到目前为止的讯息上面来讲的话，中共只有提出台湾问题而已。所以就是到底要谈哪些的议题里面，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短短的不管是3天2夜或是48小时里面，到底能谈成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过多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为什么？因为中美双方的旗舰始终仍然存在。而美方这一次到中国来做访问，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部在这个等于说川习会前3天才放出这样的一个官宣，就是美国总统应习近平的邀请要到中国来访问。这个是显然跟一般要塑造这种中美两大国这样子一个共管世界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而美国带着这样各种不同的议题，我们看到不管是人权议题也好，中东的议题也好，或各种的这种经贸的问题来好，我们看到 白宫在之前就释出各种的不同的讯息，因为记者会问嘛啊，但是我们看到中共他反而就只有释出台湾问题，很显然中共是想要用台湾问题来绑住美国，而美国是用各种的问题要来询问，要来问责这个中共，你到底在这些事情上面你做了哪些事情。
0: 嗯，接着强请老师进一步来解析在这个台湾的部分哦。刚老师也谈到说，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中会谈的时候，就是川习会呢将会提及台湾，而且卢比奥说呢，美中都不希望看到台湾或印太地区发生混乱。而中国外长王毅呢日前则宣称，谈问题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老师，就这个部分，你怎么样观察美国和中国立场？还有在这次川习会中，台湾应特别关注哪些面向？
1: 我想我先讲结论。我觉得在卢比欧的谈话里面，他强烈的表态，台湾是例行的问题，例行的议题，而不是川习会的重点。因为刚刚主持人几个摘出来的一个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是美国的核心政策不变。第二点，我觉得美国反对任何强迫或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这个行为。第三个，区域的稳定符合美中双方以及全球利益。最重要的一个是，台湾议题必然会被谈及，但这不会是唯一也是最主要的议题。也就是说，这个议题到底是谁想谈的？这不见得是美国想谈的一个议题，但是他知道中共一定会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谈，所以是主动谈还是顺便谈还是顺带谈，这个其实我们觉得看门道就必须要从这个地方里面来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卢比欧的谈话里面，其实他画出了一条很清晰的红线，叫做反对武力解决的这一条红线。也就是说，在战略模糊之下，其实是相当的清晰。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里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关注台湾的问题，尤其是这几天包括媒体的一个采访里面，其实都用了中共的这个立场，那就是台湾问题很重要。的确我们看到从川习会前的这样的一个新闻里面，中国所释放出来只有一个议题，就台湾很重要，这个一定是他的一个所谓的利益中的利益。但是问题是，对美国来讲，我要解决的问题有这么的多，所以它不可能是利益中的利益而已。但是倒过来看，就是说台湾不是这一次的会谈议题的重点，但是必然会被提到。这个我想对于美国来讲，这一次川习会这个其实表露了出美国没有意识要把台湾作为主要筹码跟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意图。但是相较之下，我们看到中国更倾向要把台湾议题推到最前台里面来看。那尤其是我们看到4月30号中美的外长通话之后，北京所发布的声明里面就强调，中美的关系稳定符合这个两国的利益跟国际期待，还特别点名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是台湾。那从而当然他呼应了所谓卢比欧的这种稳定说，但是他又强调了所谓台湾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底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中共的这些讨论里面，其实我们不应该全用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更应该去看到美方在这一次议题上面要在哪里去带出台湾的这个部分。然后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川普在这个5月4号他在白宫的一场企业峰会上面又提到台湾，然后除了说他自己的关税政策跟18兆美元的招商政绩之外，另外他又提出来一个台湾超级霸权。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晶片产业地位跟关税的现况，并针对即将要到来的这样的一个川习会，川普是直接放话要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白美国在 AI 领域的优先地位。所以换言之，你还可以看到这一次川习会里面川普带了哪些的企业家一起与会。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包括外界点名像黄仁勋，那他也提到其实就是总统要带谁去，如果有他的话，这是他莫大的这样的一个荣耀，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荣耀归给了川普。所以你可以看到，对川普来讲，台湾绝对不是他上桌谈判的筹码或者是议题的一个主要的点。 但是随着中共会提出来，它也必须要有一个应对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台湾是全球 AI 产业的基石，而且掌握这么多的高阶晶片，所以

0: 天，美国派了八架次的这样的 C-17 到北京，这个去运送他们的不管是车辆、安全措施等等。在北京机场里面旁边也停着一台伊朗的这个专机，这因为伊朗外长在这个川习会前也到了北京。那为什么要到北京？因为他也知道在川习会上面中东的问题势必一定是被讨论的一个重点。但是对伊朗来讲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对于伊朗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选择？第一种当然就是伊朗是不是准备对美国服软，来向中国打招呼，来问问看中国是不是还有什么大招可以来帮助伊朗。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伊朗可能就准备转向美国做出重大的让步。那第二招当然就是中共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表示是不是没有办法再帮助伊朗了。所以如果说在这一次川习会上面跟美国达成了不管是共识或者是合作，对于放开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结束这样的一个战争，我想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剧情上面所揭露出来。所以对伊朗来讲，他想要知道的是你中共到底是准备要放生伊朗，还是有什么样的大招还没使出来要来帮助伊朗的一个部分。但是很显然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美伊战争爆发一开始的时候，当外界还在犹豫美国是不是会采取地面战的一个攻势，而伊朗此出所谓的封锁霍姆兹海峡，一直让外界认为油价会高涨，民怨会暴升。但是倒过来讲，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反封锁的措施，反而让伊朗进退两难，而且也让大量依赖伊朗原有的中共，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出访前，其实美国这边也已经制裁了中国的在山东的一些这个炼油厂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掐断了中共从伊朗进口石油来提炼便宜的这样的一个成品的这样的一个通路。所以美国的这个反封锁其实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用。那对于伊朗来讲或对于中共来讲，他还没有什么大招可以来对付美国，所以显然伊朗的外长是要来寻求知会，到底这个中国还有没有大招，还是说你已经准备跟美国达成共识或协议？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伊朗何必自己在那边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中东议题上面来讲的话，对习近平来讲，这个中国的关税势必是不可以让的，或者让步的幅度不能让人家觉得他在服软。可是在伊朗的一个部分，如果说伊朗打开霍姆兹海峡，这是对全球有利的事情，他又可以趁机捡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荣耀，所以对美国或对伊朗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美中之间是不是要寻求一个在中东问题上面的合作或者是一个共识。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哦，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哦，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呢将会访问中国，预期是在13号到15号期间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而这场川习会呢有哪些关注的焦点，我们做分析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吴老师来为我们解析哦，就是美中之间的经贸还有一些科技管制，我们哪些需要特别观察的部分，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略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老师刚刚在上段节目中一开始也帮我们提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呢将会在12号到13号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中国的说法呢是说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老师，那现在目前这个美中的经贸摩擦还有一些科技管制还有反制呢仍然在持续中，你怎么样观察这次川习会的经贸的一些谈判，还有双方这种边竞争边谈判的态势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常态？
1: 我觉得还会持续下去，但是更精准的说，我觉得不是回到过去的那种接触交往的政策，而是一种管制型的竞争下的交易式稳定。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川习会的核心很可能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避免美中关系失控，双方都在接受一件事情，就是全面的合作已经不可能，但是全面脱钩的代价又太大，所以美中现在正在做的就是一场可控的战争或可控的竞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美方不会放弃科技管制，那中共也不会放弃他的这个市场准入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未来美中的这样的关系可能会呈现三种特征，第一种就是不脱钩但去风险，也就是说双方不可能全面切断贸易，因为成本太高，第二种是不和解但是会谈判，就像我们看到何立峰跟贝森特已经举行过多少次的这样的一个谈判，但是始终没有办法签订或敲定这样的一个议题。所以谈判不是为了解决根本的矛盾，而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关税也好，出口管制也好，或者是金融制裁的失控升级。最后一个，我认为美中之间是不互信但会互相交换筹码，所以未来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周期性的循环，也就是局势升高接着谈判接着暂停接着再升高的这个模式，所以从这种自由贸易的逻辑变成了这种国家安全的逻辑，所以谈判还是会存在，所以川习会当然还会存在，但是谈判的功能已经不是在恢复互信而是管制冲突的一个情况。
0: 老师刚刚从第一段到现在，您帮我们解析了川习会这次可能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一些焦点，那我们特别针对了这个台湾还有中东情势还有经贸科技的部分您帮我们做了解析，那除了这些之外，您觉得目前在美中之间还有哪些重要的摩擦或敏感议题可能会在这次川习会中被提出来讨论呢？
1: 是，我想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一场的川习会的大国博弈，台面上当然是要解决正在开打的这样的一个中东问题，伊朗战争以及随之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全球能源的这个危机，但是很显然我们看到美国并不完全按照这个剧本来走，包括我们看到卢比欧他也提到要跟中共谈什么，谈人权，谈黎智英，黎智英已经被关押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上一次川习会里面也谈到了黎智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部分我想可能我们还可以看关注一下美国所发布出来的新闻，就是在这个川习会出发前前夕美国官员特别提到就是中美两国当中最棘手的移民遣返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在美国有非法移民的遣返问题，那问题是美国抓了这些人，但是要遣返回去还是必须要有人接，也就是说中共必须要能够去把这些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给接回去，所以我们看到包括芬太尼包括这些非法移民，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议题里面这个还是美中之间的这个摩擦，另外一个我觉得除了这个美中摩擦里面过去大家会谈的一个话题叫做稀土管制，那川普上台之后有放出一个消息就是要拿取格陵兰岛，那大家联想到就是这个川普的这种狂妄的这个作为，但是这个狂妄作为背后它其实是一个稀土战略的一个发生，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想在这一次的川习会里面也许川普可能还会炫耀一下，炫耀什么事情呢？因为全世界都在嘲笑川普要占领格陵兰，说他这是疯子的幻想，这是地产的膨胀， 说丹麦不会卖，说格陵兰人不答应，根本不懂地缘政治。但是我们看到在2026年4月，美国的矿业公司已经正式获得格陵兰政府的批准、
0: 嗯、
1: 取得全球最大的重稀土矿之一的这样的一个绝对股份的控权，而且控股的比例已经来到 92.5%、
0: 哦、
1: 而且采矿的许可是延伸到2050年，而且最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样本计划要在6月来开始进行。换言之，稀土可能原本是中国的这个筹码、
0: 嗯、
1: 但是当你拿上谈判桌的时候，川普可能告诉你、嗯、我已经在格陵兰取得了更这个便宜的这样的一个稀土可能、
0: 嗯、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可能这样的公司，川普政府一一的在做化解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哪些可能会被拿出来讨论、嗯、中国一定拿稀土出来讲嘛，但是对美国来讲我已经有备用的方案、
0: 嗯、
1: 所以这个在谈判起来的时候其实会更有底蕴。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人口的遣返的这个问题、嗯、这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这是一个非法的措施，但是美国用什么手段要来处理这件事情、嗯、如果你不去处理这一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那美国准备要禁止合法的公民到美国去旅游。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这一些讨论的措施，所以绝对不像中共所宣称的这个美国依赖中国的这个情况，反而是在各种议题上面美国重新在布局这一些选项，然后让这个在川习会上面不会让中共取得完全的主导权。
0: 老师刚帮我们解析了这一次美国和中国双方哦，对这个川习会可能会有哪些的讨论，还有设定一些目标，双方的一些准备跟因应措施哦。好，老师，那接着我想请您帮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时间点的部分。川普今年访中的日期呢，已经延后一次，延到本周的13到15号举行了。目前讯息是说，美中的领导人预计在14号进行这个会谈，就是举行川习会。老师，您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双方各有何考量？
1: 我想这个川普延后访问中国透露出一个讯号，就这不是一场气氛良好的元首外交，而是两方都在找寻筹码跟风险的这种高压谈判，所以在本质上面其实是一种大国秩序的管理谈判。那最主要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是川习会上面双方都不期待真正的和解，但是最大的差别是过去美方或者是熊猫派认为接触可以改变中国的这种做法，现在已经变成竞争必须长期存在才可能去改变中共的这一些不良的做法。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川习会之间建立一种可谈判可交易但彼此不信任的这样的一个新常态可能会持续下去。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其实他需要的倒不是说一定得到什么，但是他如果能够做到的是可控的对中强硬，也就是说在对中国维持压力又能够避免失控，让市场跟选民相信他可以谈成交易，这个对他来讲这个位阶就已经达到他的目标。但对习近平来讲也一样，当然他没有国内选举的这些压力，但我们过去所谈中国经济崩溃、中国经济不好等等，对习近平来讲他也是要塑造出一个可控的这样的一个强人的这个形象，所以我们看到在川习会前中共放出所谓这个李尚福两位国防部长魏凤和的这个中箭落马的消息，其实他也是告诉全世界告诉川普我在中国还是可收可放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要谈就要找我谈，在谈的过程当中我才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领袖。所以其实两者都是希望能够既有对对方的强硬，然后来维持自己本身对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跟这样的一个凝聚力。
0: 老师，最后请教您哦，就这次川习会之后，你认为这个美中关系到这个年底之前，我们还有哪些可以观察的一些面向？
1: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分哈，第一个当然就是在川习会前，包括这个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他接待美国的这个议员。然后我们从他的谈话里面跟过去其实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李强的一个说法里面他谈到什么稳定合作避免脱钩的这个字眼，这个态度跟立场相较于过去是缓和了不少。那 第二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说美中之间还有什么

0: 东西可以观察的话，对于不管是乌俄的战争是不是能够这个结束，或者是伊朗的战争如何能够快速结束，让国际的这种能源能够下降，我想这个是未来影响到国际社会经济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当然不是川习会结束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他如果能够塑造出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那未来大家在判断方向上面来讲的话，会比较值得观察的一个地方。
1: 是，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呢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针对美国总统川普13号到15号前往中国访问，而且预计在14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这场川习会呢有哪些关注的焦点，还有今年美中关系发展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面向，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ING》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ING》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ING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本周前往中国访问，他11号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还说自己认为北京当局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法新社报道，川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向台湾贩售武器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会跟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议题。川普似乎也淡化中国试图夺取台湾的可能性，他说习近平知道他不想看到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川普还表示他将向习近平提起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他说黎智英试图做正确的事情没能成功，进了监狱，人们希望他能获释，而他也希望能看到黎智英出来，所以会再次提起此事。美国学者傅立门在11号指出，川普的交易式外交难以预测，确实引发台湾和区域盟友的忧虑，但是北京也可能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操作川普会卖台的叙事，借此打击台湾社会信心。不过就他观察，美国国会两党、政府跨部门体系以及美国的盟友伙伴之间支持台湾的力道正处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强的状态。美国军售问题可能上桌，而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的国防特别条例，与行政院提出的 1.25 兆元版本相差4700多亿。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军购的三块地图缺一不可，因此政府会在宪法精神与预算法规定之

0: 下寻求最有利途径，优先且尽快满足国内相关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今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行政院提出为期八年、预算规模新台币 1.25 兆元、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立法院在8号三读通过由蓝白提出的预算上限7800亿元版本，且排除商购以及委制等案项。行政院长庄荣泰今天在立法院施政总质询前受访，被问到行政院是否会另提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又或是编入年度预算。庄荣泰强调，军购三块拼图缺一不可，政府将在宪法精神以及预算法规定下寻求最有利途径，满足国内相关军工产业自主发展。他说，
2: 我们再次的强调，军购三块拼图不能缺一，与国际的合作也不能延宕，重要的国内的国防相关军工的自主产业的发展不能放弃。在这三项原则底下，那么现在通过的一部分的国防特别预算，那还不足于我们拼完整个三块的拼图，所以政府会在宪法的精神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底下，我们寻求最有利的途径，要求内容、程序以及时程都能够优先的尽快的来满足国内相关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这才是整三块拼图能够完整的最好的方式。
1: 另外，川习会即将登场，各界关注美方是否会调整对台军售立场。庄台指出，台美关系近年已有实质性发展与进步，也陆续听到美方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提到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这是台美间最相互信任的关系，政府也将在这样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双方的友谊与合作。至于立法院日前通过将三班互并比入法，但卫福部设有两年缓冲期，2028年才会上路，引发护理团体不满。庄泰表示，政府的重大政策都有延续性，在三班互并比入法后，行政院卫福部会和所有医师团体、医护团体研究如何让配套更完整，如此才能兼顾医疗体系的永续发展以及国人的健康。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赖幸德总统在今天上午在总统府接见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访问团。总统表示，因应 AI 时代带来的挑战，能源安全已经是全球关注的重要课题，而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转型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期待双方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而且具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今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12号上午在总统府接见戈登访问团。总统致辞时首先欢迎戈登继去年4月份首度访问台湾后再次率团来访，不仅展现对台湾的高度重视，也代表台湾与怀俄明州之间持续深化伙伴关系。赖总统也感谢戈登从2019年上任以来大力支持怀俄明州与台湾的交流，让双边在农业、教育等领域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许多台湾学生也前往怀俄明州求学，不断加深彼此人才以及文化的连结。总统也表示，近年来台湾与怀俄明州在经贸、能源和科技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契机，例如去年怀俄明州能源局与台湾量子电脑暨资讯科技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量子科技发展。透过戈登这次来访，怀俄明大学也分别与国立中央大学、国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以及工业技术研究院签署科研备忘录以及合作意向书，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前瞻科技、碳捕捉、利用与封存的合作，携手带动近邻转型以及科技创新，再再显示双方共同努力的成果。总统强调，当前面对供应链重组以及 AI 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期待台湾与怀俄明州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为台美关系以及全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4: 能源安全以及产业韧性已经是全球关注的重要课题，而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未来持续发挥双方的产业优势，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
3: 总统也指出， 去年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今年

0: 台美完成对等贸易协定以及投资备忘录的谈判与签署，并签署系盛世宣言。他期待接下来台美能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继续扩大经贸合作，共创双赢。戈登随后致辞时则表示，他此行率团访台，双方在碳捕捉、碳利购、封存部分签署相关科研备忘录，彰显出台湾与怀俄明州的伙伴关系在整体净零转型以及经济方面所扮演的重要性。而相关技术可以生产大量的能源，以投入 AI 的应用，这是现在非常重要的发展。戈登说，台美现在所处的局势可说是非常精彩的时刻，面临很多机会，但也同时面临许多挑战。怀俄明州非常希望提供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帮助台湾经济的发展，也期望未来透过双方的经济合作，能在美国新建相关的基础建设。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关注医疗政策，立法院日前通过三班互并比入法，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表示，如果怕跳票再投给总统遭批评失言。石崇良今天表示，三班互并比入法一定会在总统任内完成上路，不会有跳票的问题。他并强调，赖总统上任之初便积极推动三班互并比，做好各项准备，希望制度正式上路时不会发生官床影响病患的就医权益。前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三班互并比入法为赖清德总统的重要政见，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宣布预计2028年5月1号实施，引发跳票疑虑。石崇良11号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如果怕跳票再投给总统，他就一定会落实，遭在野党批评失言傲慢。对此，石崇良12号上午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三班互并比入法一定会在赖清德总统任内正式上路，不会有跳票的问题。
3: 我想有关于这个三班互并比实施，我们会按照我刚刚提到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那么我必须要强调一点，这个不是只有三班互并比一个问题而已。
2: 石崇良指出，赖清德总统是历任投入最多医护资源的总统，健保总额成长率已连续两年达 5.5%， 今年总额更创历史新高，健保点值也已超过 0.95。 总统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也不断呼吁各医院院长将政府挹注健保的资源用于人员加薪，特别是为护理人员加薪。石崇良表示，政府也推出护理改革12项计划，从2025年执行到2028年，挹注资源投入人才培育、薪资提升、职业环境改善等。健保也提高支付标准，调升急重症照护、急诊与加护病房的护理费。石崇良强调，三班互并比并非现在才开始，从赖清德总统升任时便积极有计划性的推动，做好各项准备，而非喊数字立即实施，避免制度强制上路时面临官床情况，希望不会排挤到病人的就医权益。杨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电近期更新企业识别与字体设计，引发热烈讨论。外传中油的 logo 也将进行更换，但是经过评估之后暂缓。文化部长李远今天表示，设计本身非常专业，涉及美感与历史记忆以及民众的不同感受。他认为设计应该要回归其专业。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4: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8号在脸书表示，聂永贞一年拿下两个国营事业标志设计案，包括2024年1月决标的台电识别系统优化设计案，标案金额为新台币968000元，以及同年5月决标的台湾中油标志优化设计案，金额为98万元。中油11号表示，2025年初考量公司亏损，中油 logo 更改计划暂缓。对此，文化部长李远12号到立法院接受施政总质询前受访时，以过去曾经担任金马奖评审在平和电影配乐的经验为例，他表示，有一部电影用华丽的交响乐配乐，另一部电影因为经费较少，所以只有两个单音，他当时认为这不是选音乐，而是选配乐，也就是旋律能否搭上情节。后来有两个单音，也就是导演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获得最佳配乐奖项。李远说，因此他认为设计本身非常专业，这涉及美感、历史记忆以及大家不同感受，对于设计要回归其专业。

0: 至于有立委质疑台电中油的财务每项预况，此时更改 logo 形同家徒四壁还在买名牌包，李远再次说明这涉及专业，他无法评断对错与否。
1: 反而是整个时代进步到一个程度，就是大家越来越重视那个 logo， 因为他觉得 logo 就是一个大家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吧。那我刚才一直讲到他其实非常专业，我也没办法批评对还是错。
0: 李远指出，很多企业重新开始可能就找人重新设计 logo， 比如每年金马奖的 logo 越做越简单，甚至是一笔画一只马。他认为其实这跟政治也好，跟企业做得好不好是两回事。央广记者周文纯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表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已经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攻击。这项行动显示，阿联原本是伊朗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如今则成为在战争当中积极的交战方。这些攻击行动显示，阿联如今更有意愿动用军力，以保护自身经济实力以及在中东日益壮大的影响力。知情人士透露，尚未获得阿联官方承认的军事打击行动包括四月初对伊朗位在波斯湾拉凡岛一处炼油厂的攻击，当时的攻击导致炼油厂产能停摆数个月。伊朗当时表示，炼油厂遭到敌方攻击，并且以飞弹及无人机轰炸阿联和科威特作为报复。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对此次袭击并未感到不满，因为停火协议当时尚未生效，美方私下对阿联以及其他愿意加入行动的波斯湾国家保持正面态度。欧盟外交部长11号同意对施暴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屯垦者实施新的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宣布这项决定时表示，我们早就应该打破僵局，实现目标，极端主义和暴力必须承担后果。这项措施是应对在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暴力和屯垦扩张。这项措施曾经遭到匈牙利前总理奥班的阻挡，但是随着奥班败选，新总理马格雅上任，显然为解除匈牙利的否决清除了障碍。欧盟官员表示，七名屯垦者或是屯垦组织将被列入黑名单。欧洲也同意制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代表。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欧洲议会和捷克参议院纷纷通过决议，反对中国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在台湾，立委关切立法院迟迟没能够对此共同表态。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12号表示，历史事实和真相不是谁的拳头或者声音大就代表正义或正确的一方。他期待国会能够站在国家议题的立场，对国家重要政策提出对历史有交代、对子孙有保障的谈话。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在18号至23号在瑞士日内瓦登场。近来，欧洲议会、捷克参议院、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瓦尔兹等纷纷通过决议，或重申联合国2758号决议，仅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没有处理台湾的政治地位，也没有确定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立法院12号继续进行施政总质询，民进党立委林益锦质询时关切，立法院至今尚未就反对中国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共同表态，恐让外界觉得台湾跟国际社会唱反调，国人将因此承受更大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答询时表示，历史事实跟真相不是谁的拳头大，谁的声音就代表正义或正确的一方。他期待国会能够站在国家议题的立场，对国家重要政策提出对历史有交代、对子孙有保障的谈话。未来他也会和立法院长韩国瑜对话，期盼行政立法两院能够共同为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着想。
3: 我跟韩院长之间不要用喊话的，我常常可以跟他

0: 对话，我也跟他谈话，我可以谈出我们两位两个院长应该同心来协力，为国家的安全跟国家的利益来做着想。我希望韩院长也能够跟我有这样的有利于国家的对话。
1: 据行政院提出预算规模新台币1兆2500亿元的国防特别条例，遭蓝白联手大砍4700亿元。卓文泰表示，现在要补救的不光是预算本身，而是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且要挽回人民的信心跟国际上对台湾的信赖。未来会请求国际友盟给予台湾多一点耐心与时间，让台湾完成国内程序。他也呼吁国内军工产业要站出来，为自己的产业发展需求与政府密切合作，提出长远可规划的计划。他也强调，行政院会依照宪法精神及预算法的规定，寻求最有利途径，并向立法院争取补足台湾之盾等三块拼图。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民进党立委吴佩益、林怡景今天12号在立院质询时，关切转型正义的推动进度。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不易移至相关法制化尚未完成，已被认定的示范点在法制完备后会加速呈现历史现场。对于中正纪念堂转型，他表示将会朝向保存历史记忆与推广民主教育的两个方向前进。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民进党立委吴佩益12号在立法院质询时指出，行政院目前已公告42处不宜移置，但仅有19处设置清楚标示，超过半数尚未设置告示牌，其中包含多处中央部会主管常址。他表示，不宜移置保存行动策略已经提出，除了标示设置外，也应该推动导览活动与教育纪念推广，并由中央部会带头示范。另外，民进党立委林怡景也提到，中正纪念堂转型，有民间团体多次呼吁拆除蒋介石铜像，关闭堂体，将中正纪念堂转型为民主空间。他询问政府相关进度。行政院长卓荣泰回应表示，他希望中正纪念堂能够成为民主教育园区。卓荣泰说，
0: 那未来的这个纪念堂应该朝两个方向来做改进，一个就是保存历史记忆，一个就是推广民主教育。我们大家希望成为一个民主教育园区，所以我认为在两个这样保存历史记忆跟推广民主教育的前提底下，关门是一个考量，如果打开门是打开一个民主的大门，也许是另外一个考量。
3: 文化部长李元补充说明，中正纪念堂当初的空间设计具有权威象征，民众进去都是膜拜，不是休息。文化部目前除了办活动外，也正努力去除威权空间，让民众走进来不再感觉只有膜拜的空间。另外，针对不宜移置认定法制化，中台表示，目前不宜移置都是示范点，因为相关法制化尚未完成，且对于不宜移置的定义能有不同看法。他举例，义光教会就不被认为是不宜移置，而仅是一个具有历史意涵的建筑物，因此能具有定义上的问题。李远回应，文化部已将不宜移置相关条例送进立法院，但因为社会对于不宜移置的定义有不同看法，因此法案尚未通过。在条例通过前，文化部以具有转型正义意涵的场域方式推动，义光教会就是依此办理。他强调，文化部对于潜在不宜移置的调查从未停止，不宜移址的设立更不是要挑起过去的对立，而是不要忘记过去曾经的独裁与威权，它不是斗争，而是理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爱迪生奖素有创新界奥斯卡奖的美名，经济部今天12号宣布，台湾今年一举拿下16座的爱迪生奖。部长龚明鑫引述爱迪生奖执行总监波纳费里亚的说法，强调从今年台湾获奖名单来看，台湾不再只有制造，还能够创造务实且为世界所用的产品与服务，破除只会研发缺乏实用的既定印象。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4: 经济部指出，今年爱迪生奖技术趋势高度聚焦在高阶医材、环境永续及数位转型等领域，而此次获奖名单中，台湾展现科技解决社会难题、创新翻转产业价值的精神，共拿下16座奖，其中经济部所属研发法人拿下3金6银3铜。经济部长龚明鑫在获奖记者会上指出，此奖的精神是纪念发明家爱迪生，强调发明必须兼顾实用性。他在浏览此次台湾得奖发明后，也认为有很好的实用性，且可提升附加价值。例如工研院纺织所携手国内大厂共同开发的复合式再生韧带，将平价纺织材料从新台币20元提升至8万元的产品，发明得非常好。他也打趣地说，最好不要用到。 高明星表示，

0: 今年台湾得奖数量仍居全球前段班，且实用性高，打破过往台湾只会研发却缺乏实际应用的既定印象。他说：“
1: 那今天看到这样是破除了这个印象啊。那尤其是刚刚爱迪生的执行总监啊，这个 Frank Abbanalli， 他有特别提到，台湾今年最大的转变啊，已经不再只是制造而已，而是能创造出非常务实而且可以被全世界使用的产品跟服务。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表示我们产业的发展更往前要深一步，不是为了技术发展而技术发展，而这个技术方案真的是变成产品或服务应用在实际的用途。
0: 经济部也提到，工研院、金属中心、纺织所等单位的得奖技术已与美金农、生特科技等国内外大厂合作，导入产业应用。另外，国内厂商应能科技、光林智能也以卓越的研发实力获奖，种种成果都是真正深入产业现场，常年研发积累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与竞争优势。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近期台股热度升温，不少民众透过理财型房贷周转金，甚至信贷方式筹措资金投入股市，甚至年轻人考虑将购屋自备款先投入股市，加速累积资产。专家指出，在股市报酬率远高于房市的情况下，部分民众确实出现延后购屋先进股市操作的心态。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资深经理陈定中表示，目前房市受到政策压抑，投资气氛相对保守，但股市短时间内可能出现高报酬，对资金形成强烈吸引力。他举例，若民众原本打算购买1000万元的房屋，即使首购可贷80%，市场仍普遍建议自备款抓到30%较安全，也就是需要300万元现金。若手上只有200万元，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先把资金投入股市，希望借由行情上涨快速补足投期款缺口。近一年愿意拼一波的投资人，多数确实都有不错报酬。对于民众透过理财型房贷、周转金甚至信贷方式借钱买股，对市场会有何冲击？陈定中指出，并非所有民众都能顺利透过房屋增贷投入股市，因为银行增贷受限于房屋估值与贷款成数限制。若是近两年高点买房，且仍处于宽限期者，由于本金尚未明显下降，加上房价未再大幅增值，其实没有太多增贷空间。他说：“
4: 你如果是过去一两年高点买房的，其实你房子没有什么增贷的空间，没有什么增贷的空间呢，其实你就不太会去借有房屋增贷的方式投钱进股市。那股市即便遇到了大幅的变动，也不会那么容易波及到你的房产。”
3: 他分析，目前市场上真正大量借款进场的情况，反而是信贷更普遍。信贷本质上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若未来市场反转，投资失利，银行面临呆账或债务协商的风险也会增加。不过银行本身就是高度重视风险控管的金融机构，如果银行认为未来景气不好，也不可能大举放信贷。目前银行愿意积极乘坐相关贷款，某种程度也代表金融体系对经济前景仍偏乐观。他也认为，目前市场尚未出现系统性风险，主因在于整体国人所得仍持续成长，特别是科技业薪资提升，使银行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仍具信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海地总理费艾梅11号在访谈中表示，海地目前的治安状况尚未达到8月举行选举所需要的水准。路透社报道，海地是加勒比海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正等待十年来首次举行的总统大选。不过近年来武装帮派在首都巩固势力，并向农村与中部地区蔓延，结果造成数千人丧生，超过百万人的流离失所。历届政府也一再以此为由拖延选举。费艾梅表示，他希望选举能够在年底前完成，并且他们将在明年的2月7号迎来民选总统。费艾梅今年2月7号从过渡总统委员会手中接掌政权，这是海地政权移交的关键日期，但各方领导人经常为延长任期对此日期阳奉阴违。海地上一任总统摩伊士拖延办理选举后，2021年遇刺身亡，他的遇害造成政治真空，使得原本已经做大的帮派将势力延伸至几乎整个首都。与此同时，联合国与美国也明确表示，是否提供安全部队的支援将视海地政府是否举行选举而定。在英国首相施凯尔领导

的工党于地方选举惨败后，要求这位首相辞职下台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在工党的403名国会议员中，已经有超过70人要求他下台。这些反对声浪并不相信施凯尔为了安抚急于改变的选民所提出的将让工党变得更大胆、更好的承诺。呼吁施凯尔下台的党内同仁还包含4名已经辞职的政府幕僚。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外交大臣古伯和内政大臣马穆德告诉施凯尔，他应该监督有序的权力移交。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国会私人秘书莫里斯也在 X 上写道，现在很明显，民众已经对首相失去了信任与信心，认为他无法领导这场变革。环境大臣雷诺兹的幕僚拉特兰也表示，施凯尔在工党议员中已经失去权威，并且无法收复。副首相拉米的助理沃德也呼吁更换领袖。美国司法部11号表示，一名在加州担任市长的女子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58岁的阿凯迪亚市长王爱玲已同意对这项重罪指控认罪。阿凯迪亚市位在洛杉矶以北，人口约50000。根据阿凯迪亚市议会的网站，王爱玲11号辞去市长职位。在美国，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司法部表示，王爱玲与共犯孙耀宁透过他们所经营名为美国新闻中心的网站宣传亲中的内容，以服务当地的华裔社群。司法部称，王爱玲和孙耀宁接收并执行了中国政府官员的指示，在该网站上发布亲中内容。孙耀宁在2025年对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罪名认罪，遭判4年的刑期，目前已经正在服刑当中。以上新闻是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奎玉。今天请到的来宾呢，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0: 奎玉哥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这个恐怖分子这个要袭击川普
0: 是。
2: 来，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台湾的恐怖分子的产地那个聚集地我的形容它根本就是一个
0: 自暴行政党
2: 就是民众党我形容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伊斯兰国的清真寺一开门，一进去一看，本来开门要去祈祷了要崇拜了要敬拜阿拉了，就门一开一看，
0: 哇，怎么搞的？每个人都有手榴弹，
2: 不是手榴弹，身上通通都绑了自杀炸弹客啊！每个人都穿着那个炸弹背心，手上还拉一个按钮，
0: 是
2: 啊，没事还需要戳别人
0: 的，
2: 不是那个最近他发生的实在太多的事情，
0: 超乎想象。
2: 然后我讲，我有一个很不祥的预感，我就讲，你看过大楼怎么崩的吗？大楼崩塌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先掉一两片瓷砖。
0: 对，
2: 然后开始那个楼开始摇摇晃晃就开始掉砖头开始掉水泥块
0: 是，
2: 然后就突然轰
0: 一
2: 下，
0: 对，
2: 撑不住了，就整个就这样塌下来你不觉得民众党现在就像是这样子的状况吗？
0: 的确很像因为我们很少看过一个这样组织从两个党主席全部都有案在身，然后这两个党主席呢无暇管他内部，因为这个党应该是党主席可以画出也跟党嘛

0: 然后当党内所有的小鸡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如果一个党主席出来说好了，大家不要吵，全部闭嘴啊，理论上应该是还可以压得住，但这个党不寻此途、
1: 是啊，
0: 完全这个党主席置身事外，该选举的去选举，该去宜兰的去宜兰，完全不管他这个党。然后这个党呢，就 A 咬 B，B 咬 C，C 咬 D， 然后 D 再回头来炸 A， 然后这个越炸越大。所以你现在看到他们有李珍秀，有江河树，有杨宝珍，有陈志汉，然后来了一个云林的主委，然后新竹的前主委，然后现在还居然连大妈老司机他的先生过世了，民众党居然还要跟他要党费，这件事情也爆出来。然后周瑜修是不是一个全党最坏的人？这个事情还能够炒到媒体上，我真的觉得哇，大开眼界！
1: 是啊，
0: 大开眼界！
1: 刚刚小芳讲到一个重点，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要去黑民众党，
0: 对，
1: 而是民众党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奇怪，
0: 对，
1: 奇怪到什么？它让我们有一个警惕，就是说什么样的警惕呢？就是说，即使你是一个政党，
0: 嗯，
1: 你仍旧逃不过一个所谓的组织规律。
0: 是，
1: 当一个组织你出现一个炸弹客，你去把它处理掉，就已经大家很伤了。
0: 是，
1: 你接二连三一直出，然后没有人出面可以制止，也没有人可以出面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个组织就是要崩掉啦、
0: 我还忘了讲
1: 多重器官衰竭啦。
0: 对，我还忘了讲，你知道他们的那个碧潭女神，
1: 又
0: 在脸书上面，她自己发了一张照片，她跟黄国昌两个人骑脚踏车穿车衣的照片。
1: 是，
0: 我真的觉得这个党奇葩哪里有货哪里钻
1: 这是很奇怪啊。
0: 嗯，
1: 黄国昌说要选新北，说要造势，说最近要民调了，然后他去骑脚踏车，
0: 然后往人烟稀少的地方骑去。
1: 你觉得人烟稀少？我告诉你，那边不是人烟稀少。他骑的那个路线，骑北海岸，骑巴黎，骑什么脚踏车道？你知道那边会经过什么地方吗？会经过金宝山、墓园
0: 啊，
1: 会经过很多。
0: 原来他是要去告慰选民组中的
1: 对北海岸一大堆那个稀奇古怪的各家的
0: 北海什么座的
1: 北海福座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还会经过巴黎。你知道巴黎那个乡长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名言你知道。
0: 躺着的比站着的多。
1: 对，巴黎乡长的名言就是说，我们这边常住人口38000人，躺着的大概有58000人。我们躺着比站着多。他是借阴兵，借阴兵来翻民调。那这个就
0: 是硬和田，原来硬和田才能够去巴黎选理想。
1: 是那大家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党主席，我这样讲好了，这个组织里面。组织为什么要有老大？老大在香港这个黑道里面，黑道谁都不服谁啊，
0: 是啊，
1: 大家都要抢地盘啊，
0: 是啊。
1: 那所以他有一个名词就出来，叫做话事人。
0: 话事人，对，
1: 这是所有的组织里面，即使连黑道这种没有人、没有法律、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规律可以管的人，最后他还需要有一
0: 个
1: 人叫话事人，
0: 对，
1: 那就是这个组织老大最基本的功能嘛，
0: 是。
1: 也就是说刚才小芳讲的，我们其他以前我们都带过政党，
0: 对,
1: 对不对？带过大的竞选组织，什么政治组织里面，你看大家都知道说，好，如果 A 跟 B 吵架，那就怎么办？
0: 吵得不可开交，这常有啊。
1: 那我就是可能老大就说，要不然就把两个人都叫过来，
0: 对，
1: 你们在我面前吵，
0: 要么就是对，
1: 关起门来吵，
0: 我来裁，
1: 对不对？我来裁决怎么样处理，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这样子。要是不适合的话怎么办呢？要是不适合的话，就可能是
0: 换一个位置，
1: 我去跟 A 吃个饭。
0: 对，
1: 然后再去找 B 啊，这个
0: 看可不可以化解。对，
1: 然后你不要怎样，然后你不要跟我闹，闹出来对大家都不好。然后再跟 B 讲说，好，你这些事情啊，你就忍一忍啊，你就换个地方或是怎样子啊，调个职啊，两个人不要天天见面，然后或者干嘛，这样就解决啊。
0: 是啊，
1: 对不对？然后把两个人都摁住，这其实就是话事人最主要的功能啊。结果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动作嘞。
0: 民众党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柯文哲就呈现这样的个性啊。你看，我记得我在2013年的时候，他那时候还在选举，我那时候就知道陈佩琪很喜欢写脸书，所以我就跟当时的张玉善跟简于燕讲说，我觉得陈佩琪如果这样写脸书的话，而你们没有办法控制的话，这可能未来会造成一些的这个风险。那结果呢？他们两个当时因为对陈佩琪的了解都还不深，那有跟陈佩琪讲，那也有跟柯文哲讲，柯文哲的一句话就是他管不住， 这个陈佩琪，那就果不其然，从13年14年一直到现在，他真的管不住。柯文哲有没有想管，他能不能管，他要不要管，管了以后

0: 对他是不是有好处，但他从来不徇此途。那所以这是陈佩琪而已，还记不记得陈昭姿？
1: 嗯，
0: 陈昭姿也是一样啊。
1: 是啊，
0: 陈昭姿跟他闹一闹以后，哎，他怎么搞的就可以，别人都两年就一鞠躬下台，他就两年可以做到四年。然后那个这阵子传出来那个陈志翰啊，不是哦，这位战狼小姐姐
1: 踹门啊，
0: 踹门啊，还一进去以后装可爱，他坐在那边就我不出去，我要听这个。一个老板跟他的金主在谈正事，一个秘书踹门冲进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但也描述的人事实地物都有。那陈志翰出来，或者我觉得好奇怪的党啊，
1: 这个有的时候秘书做久了会变成大秘啊，
0: 嗯，
1: 会管住老板，
0: 是
1: 啊，这是常有的，
0: 也有，对，
1: 常有
0: 的。
1: 但顶多我听过的就是老板跟一个人，然后两个讲话越讲越大声，哇、嗯、这我亲眼见过了、嗯、啊，两个人啊、嗯、啊，突然哐一个门打开一条缝、嗯、然后外面就有一个人说
0: 下一个行程快到了，
1: 不是说讲话太大声了，外面都听到
0: 哦，
1: 哐，
0: 对，
1: 就把关起来啊，结果老板的声音还会真的变小、嗯、可是这是善意提醒
0: 啊，是
1: 啊
0: 是啊是啊，
1: 就提醒的状况说，哎，你们两个在家里面，这是木板隔间的房间，然后结果你们在里面讲话讲到外面都、都听见你们在讲什么、
0: 嗯、
1: 这不好吧，
0: 是
1: 啊，这个习惯不好啊，这样会把很多不该
0: 秘密、
1: 哎、很多秘密不小心都漏出去、
0: 嗯、
1: 那这是提醒，
0: 对，
1: 那没有看到说把门开开来说什么坐进去说
0: 我
1: 我
0: 要听，
1: 然后那个陈志涵后来辩护说他们那边只有拉门，
0: 嗯，
1: 有时候我实在不理解他讲的地方到底是主席办公室还是什么地方，
0: 不知道。那拉门跟踹门这是两回事、啊、
1: 因为市政府没有拉门、啊、
0: 他不是市政府，他据说是在
1: 党部，
0: 云林的党部
1: 哦，啊，反正不管了，这个也是很奇怪啊、
0: 嗯、
1: 老板在跟人家谈事情、
0: 嗯、而且他时间讲得很清楚、欸、是2024年的1月31号、欸
1: 哎、
0: 他连时间都讲得这么精
1: 准，都已经查清楚了，那就赖不掉了嘛，
0: 对、啊、
1: 对不对？然后可是你要走进去，然后你说我要听，你知道一个金主或是两个大人在谈事情的时候享受的是什么？来见你家老板的是什么、
0: 嗯、
1: 他是享受说跟你家老板
0: 独家
1: 独家，
0: 对， 对，
1: 然后有那种特殊的尊荣感，
0: 对， 对， 对，有特权的感觉，
1: 对， 对，有特权、
0: 嗯、
1: 结果你跟小秘书坐进来旁边，你整个氛围都坏啊、嗯、啊，你是什么东西？
0: 我就懂了懂了，那个现在就有在讲为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哦、那个马英九那个时候在凯悦办的那个武汉肺炎的时候，
1: 是，
0: 那你记不记得陈志涵出来哭？
1: 是，
0: 因为陈志涵说他不能进去。
1: 哦，没有，在马英九基金会，
0: 哎，对对对，马英九基金会、
1: 那个、签了六点声明的时候，
0: 对，然后陈志涵出来就哭啊，说他不能进去、哎、哦，原来柯文哲一个人没有办法决定事情，旁边一定要有姐姐妈妈妹妹来帮他这个决定事情，
1: 是， 是，所以这就很奇怪啊、
0: 嗯，
1: 然后陈昭志那个事情更奇怪，你知道陈昭志那个事情，那天节目上面就讲那个徐瑞熙的事件
0: 啊，对，徐瑞熙、啊、这也是另外一个爆点、
1: 对
0: 啊、
1: 这
0: 哦，超赞的、
1: 哎、这个人都已经离开很久了，他以前听说是个好记者，
0: 而且是一个
1: 很资深的好记者，
0: 而且他过去其实也记者的正义感在他身上也
1: 是非常强、
0: 对、
1: 啊、那他离开然后又回来然后又巴拉巴拉巴拉的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0: 没有人出来讲话处理耶。
1: 对，我如果是中评会，
0: 嗯，
1: 好啊，法院判决你说你这个程序不完备是、
0: 嗯、
1: 那我马上再召开中评会，我再做一次决议，
0: 嗯，
1: 我再开除你一次，因为你去弄这个事情、
0: 嗯、那对，那第二次他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现在回任
1: 立委。 对，
0: 对，
1: 对啊，因为是明年三月
0: 啊， 没有啊，
1: 对啊，然后说因为你把这个事情闹上媒体，然后还要去搞法院，然后还伤害本党声誉、
0: 嗯、
1: 我照样找一个理由把你开除掉，
0: 是、啊是啊、
1: 我再开除一次
0: 就
1: 解决了，
0: 就跟李珍秀的那个
1: 是，
0: 对啊，
1: 他可以处理了，就他也不处理，
0: 对，
1: 好，这是程序上面的东西。就那天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讲说哎呀，那个如果没有徐瑞熙的话、哦、这个陈志涵搞不好就可以递补上去啊、哦、
0: 是是是，
1: 可以起码可以当十个月啊，是不是？我说你确定吗？
0: 嗯，
1: 你确定我们那个苏秉杰
0: 他会愿意
1: 他退吗？
0: 明年三月退吗？
1: 只要找个理由、
0: 嗯、
1: 跟陈昭姿一样，那他有潜力在那边啊。
0: 是啊，我当时柯P答应我的什么法案，
1: 是
0: 代理孕母，现在我要代理孕妇让爸爸怀孕、
1: 是是是是是。然后请问你怎么办？
0: 是啊，
1: 你柯P都不处理、嗯、你柯P不处理，家里出了大事情，出了那么大的事情，然后你的老大都不处理，
0: 嗯，

0: 你马上就会形成一个惯例，或者大家有一个想象。
1: 他从家里就这个样子啊。
0: 对，我只要闹就好啦。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一贯的逻辑。他的家里面，他跟他的孩子啊，这个老实讲，这每个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你的孩子长期跟你关系不睦，你不去处理；你的老婆发脸书会对你造成政治上面的伤害，你不处理；你家里面的事情都不处理，当然党的里面他也不会处理啊。
0: 对，人家

0: 最强的王牌。
1: 倒过来，因为是柯文哲先去笑那个民进党说，哦，你台北有沈柏阳啊，那你应该这个，他讲说桃园找王义川啊，台中找三 Q 啊，啊，我觉得你很好笑哎、欸，啊，你台北是有推人吗？啊，你桃园是有推人吗？ 啊你台中是有推人吗？啊，你讲那么大声，那叫我帮你啦。所以那个 Grace 就说你台北推那个陈佩琪，这个我以前就提过，这个台北他可以推陈佩琪。那我再教你，现在那个江河树不是跟那个李珍秀吵得不可开交吗？
0: 是
1: 台中推李珍秀啊，李珍秀从此以后对这个民众党又会恢复信心。
0: 是
1: 然后云林不是有那个踹门的事件吗？
0: 是
1: 云林派那个陈志翰，
0: 哎，
1: 那这样很棒啊，对不对？那你这样就到处都有人，你要到处酸人也可以啊。
0: 是，我告诉你，第一个就不可能成行。陈佩琪去选举啊，那家里谁擦地？
1: 有个东西叫扫地机器人，
0: 他有扫地机器人就不需要陈佩琪趴在地上啦、啊。
1: 对他家很穷，
0: 就变成就对穷苦的柯P家就知道柯P自己趴在地上了。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逻辑想一想就知道，说啊，反正大家要讲笑话。但是这个党真的奇怪，奇怪到这个足以作为管理警惕，你懂意思吗？
1: 真的真的。
0: 然后作为管理警惕，说第一个，这个很多年前他们其实就找过我了。那后来我打死不去，各种成绩都找过，然后但是我打死不去，不去的原因我一直没讲，
1: 一定又是你那个坏兄弟那个张义善开头的，
0: 不是不是，他也找过我去，那后来我没去，没有去，他们成立民众党的时候他要叫我去，然后我就没有去。我没有去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我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件事情，这个我现在很坦白讲，我发现他们中间会截图，我给你通讯，我给你烂一个东西过去，然后就我发现他们有习惯去把别人的东西去给他截图，然后截图过了几年以后突然有一天跟你不爽了，他就拿出来爆料。这太恐怖了吧。
1: 是，这个党的确
0: 是。那如果你今天这个党里面的风气养成了风气是这个样子的话，请问组织中间怎么可能有良好的横向联系？
1: 可是这个是柯P他要的啊。你记不记得柯P曾经说他老实说他是庸政，他喜欢 A 跟 B 斗，然后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会找圣上来裁决。
0: 这个就变态嘛。
1: 对，这个是他的行为逻辑、
0: 对啊，这就变态嘛。就我认识一个女生，她讲她小时候，从此之后这个女生我连吃饭都不敢碰了。那为什么？因为她讲她小时候就看到两个男生为她打架，她在旁边就笑得好开心。
1: 好开心。
0: 那神经病。
1: 对啊。
0: 这个心里有变态。这个柯P这种东西，即使皇上以前说朝臣内斗，有派系让他斗来斗去，什么太监跟朝臣斗，这样子斗来获取权力平衡这种事情，可是这个是谁？圣君明君。他知道斗到第一个，他知道斗到什么程度，就要收手。
1: 可是我觉得柯P这样子讲话，他的行为逻辑却是混乱的。你看他说他喜欢 A 斗 B 然后找他来裁决，可是真的当他的党乱成一锅粥的时候，
0: 他完全不裁决。对啊，所以这根本就是昏君啊。
1: 对对啊，
0: 那明君是说我让你斗，免得你们这些大臣全部都包成一帮子来把我皇帝架空，对不对？然后让你斗，但是他在这个斗的过程中间，他是在旁边一直看，看谁讲的有道理，看谁能力出众，然后看完了以后，然后他事实上到他要拔擢人了，今天拔擢 A， 明天拔擢 B， 那不是随便拔的呢，不是你斗赢了我就把你拉起来，他可能去从另外一个地方去，你这个人是会带兵的，那我就把你拉起来带兵啊，然后你这个人其实
1: 是用人的哲学啊，
0: 对啊，其实你很会理财的，
1: 对，
0: 那他就把你拉出来啊，这是在这个斗争或是争论的过程中间去看出来，第一个看谁讲的有道理，然后第二个你看大家斗不准斗出边界来，好，第三个是这个看谁是真正的人才，谁能够帮我解决问题，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是柯P完全不是，
1: 他完全不是，
0: 那他就放你们斗斗斗斗斗斗斗到稀巴烂了，好吧，那就是你，然后他也不处理，
1: 对，
0: 然后整个党的名声或是外界形象整个东西都砸锅了。
1: 所以我以前曾经跟民众党还没有成立之前的那个时候，柯P他们一起开过会，我就发现他们有个特征叫议而不决。
0: 哎，对
1: 对，
0: 我也开过，
1: 对，是不是议而不决？
0: 对，
1: 就我
0: 巴拉巴拉巴拉，
1: 他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他们体系内的人，我们只是来给意见的，那但是你提出了这么多种不同的想法，但
0: 十个人有十二种意见，
1: 对。

0: 啊，到最后你不去裁决，那叫我来干嘛？
1: 是啊，然后他裁决的方法他也没有，他就在中间，比如说我们三四个人，或者说七八九十个人在里面讲事情，然后讲到巴拉巴拉巴拉一团，然后他就跟这个讲一讲，然后那个讲一讲，哎呦好，你科比是这样做裁决，他从来没有检查过，说这个人讲的事情到底能不能执行，或这个人执行怎样，你知道我们以前竞选总部也是这样子，
0: 对啊，
1: 一要选举三四十个人一起开会，
0: 是啊是啊，
1: 你知道厉害的总干事会怎么样说，哦那个李小姐，然后你的那个建议不错哈，那你下个礼拜能够提个 PPT 给我、啊、
0: 对对对，更具体，
1: 小芳啊，你那个想法很好啊，哎，你明天写个文案来给我吧。
0: 通常是要这样子啊。
1: 你一检查一落到实物上面，然后下次就一半人不见了。
0: 没错，没错。
1: 再下一次，然后刷两次以后，就知道谁能干活，谁不能干活
0: 了。是啊，是啊，
1: 对不对？可是科比不是这样子啊。啊，科比就说，哦，这个人啊，每天跟我黏黏黏黏黏黏黏黏、啊，每天贴着我，然后每天跟我讲好话，让我心里面舒服。然后我就相信他呢。你这样子怎么可能裁决？你就被人家绑架啊！
0: 是啊，
1: 那个他曾经跟张一山讲说，他觉得他现在像汉献帝
0: 啊，对对对，
1: 他被那个蔡壁如架着走，
0: 对，
1: 然后他觉得他像汉献帝。你现在看起来不是蔡壁如的问题啊，是你自己有汉献帝的体质啊，
0: 是他有他的汉献帝的体质，真的，
1: 他有他那个体质，你说天生就是要被人家架着走了，
0: 是啊，
1: 所以。真的是很让人家无言，就是很傻眼的一件状况。
0: 所以再退一万步想，我觉得他的个性当中呈现了一个是很可怕的，叫我们女生最讨厌的妈宝。
1: 哦，
0: 你不觉得他从小就是妈妈叫他重考，他重考，妈妈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所以他长大了以后，所以他喜欢看人家吵来吵去。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而且你没有发现，只要女生跟他大声，然后跟他撸，然后
0: 他就
1: 没办法了。
0: 对，他就没办法，
1: 他就缩起来了。
0: 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像陈昭姿啦，或陈志翰啦，或像之前的蔡壁如，会不会跟他撸，我不知道。那但是像李珍秀这个事情，尤其从李珍秀这个事情，他搞的这个民众党现在里外不是人。
1: 是，
0: 可是。他有去处理李珍秀吗？叫李珍秀说后啊后啊后啊，他那个讲法也就啊你就冷静啊你就什么，那个也不是一个真正党主席应该有的风范。
1: 那个话是对的，康当，这个话是对的，他叫李珍秀康当，这话对，可是这些话应该什么时候讲？应该拉到他办公室来，
0: 对，
1: 把李珍秀拉到他办公室来，跟
0: 他不
1: 李珍秀想说面对面单独康当，这对党都不好，
0: 他不愿意这样处理，
1: 对不对？他不处理啊，
0: 对，他不愿意自己去处理，
1: 你去把他丢到中评会去，然后都已经打成了一锅粥了，然后都打烂了，
0: 对，
1: 那已经不是都不能叫粥了，连米粒的样子都看不见
0: 了，
1: 然后你这叫他康当，康当什么？
0: 对啊，他现在没有康当的一个空间了，
1: 对啊，然后所以他讲的都是废话，
0: 然后他人躲到宜兰，还居然可以面对记者的时候，啊，现在我在宜兰、台北的那些事情跟他没关系。哎，不对呀、啊，你们自己在火烧连环船呐、啊！
1: 他叫党主席呢，
0: 对，
1: 党主席是
0: 前党主席，
1: 党主席是管纵贯线的、啊，管全国的，
0: 是
1: 啊，你躲到宜兰就没事了，你怎么可能、
0: 啊？是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就你从这个党里面，其实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超好的教材？我跟你讲，民众党这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跟崩塌事件，不但是政治学，而且是
0: 管
1: 理
0: 学，我觉得管理学、
1: 可都写博士论文的。
0: 哎、欸，真的真的，
1: 对，你看他每一个教材，你刚刚从
0: 每一个事件，对
1: 每一个事件，你就可以讲到说，我一个领导者，我该怎么领导？这个单位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那碰到麻烦事情或是 argue 的时候要怎么办？如果你领导者怕被架空，那你要塑造双方的。就是底下的人中间都相互竞争、那你这个竞争应该要怎么管理？对不对？你不能让他失控啊！真的发生了重大的危机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危机处理？或者是这个有无数的题目子题可以写呢，真的写博士论文写不完。
0: 可是我觉得民众党他就奉行一个啊，就是我必须认真的说，我是都不知道。
1: 他每次
0: 他们每一次不是那个李文忠出来就这样讲吗？
1: 对，他说什么？ 大家不要直白了，不对啊，这是直白目啊，这不但直白还白。

0: M
1: 是啊，
0: 哪有人说当面呛党主席说，嗯，啊，那时候你在土城啊？
1: 对对对对，哦，那个真的是很，所以我高度怀疑那个碧潭女神是民进党派去卧底的吗？
0: 哦，那个应该也是身上绑了炸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也是
0: 身上绑了炸弹，然后那个也是自杀炸弹客的一员。
1: 哇，他真的所有破碎的心大概都被缝补起来了哈，所以他你看，我觉得他最近也真的是很妙。除了说那一个、
0: 那个破碎的心，我根本就不相信了，那个、连那个我都开始怀疑。
1: 嗯，
0: 你知道装可怜哈、哦？
1: 嗯，
0: 大陆有个段子，
1: 嗯、
0: 你知道人装可怜就是四句话。
1: 嗯，
0: 什么？破产的爸爸，生病的妈、
1: 啊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那个读书的弟弟，还破碎的家，对不对？装可怜就这几个套路啊。
1: 嗯、
0: 啊，那所以我真的很怀疑，说这个人怎么讲没有分寸？
1: 是
0: 啊，不是台局没有分寸，
1: 不是都这样吗？他们的行为模式都很近啊，会当面呛党主席去踹门的啊，不都一样吗？
0: 不，你要做效果也可以
1: 啊。
0: 好、啊，你要做效果，你要自己弄段子，
1: 嗯、
0: 啊，去做表情，什么事情我都没意见。
1: 嗯，
0: 可是你就像辣椒水那个事情，
1: 嗯、
0: 实在太扯了。
1: 哦，那个台中那个真的是、啊、那个人我也不用讲了，怎么会是这样处理的？
0: 一个分局长拿着辣椒水喷地上、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把它说成说
1: 无差别攻击，
0: 说无差别攻击，说有人骑摩托车过来，
1: 对，两个人还是青鸟，
0: 对，
1: 还是青鸟啊？骑摩托车他是青鸟牌吗？他身上是有青鸟背心吗？
0: 不是，到底有没有那两个我都很怀疑啊。就在门口说有、找到有两个人骑了一台摩托车。
1: 事实上那个是行人徒步圈。
0: 对啊，就有没有人去在车上喷，根本没有啊。
1: 嗯，
0: 那最后查了半天就是分局长在往地上喷。
1: 然后你上节目的时候还居然说分局长我怎么晓得他不是青鸟。
0: 是啊。
1: 诶、欸、我真的觉得厉害厉害。
0: 就是这个实在太扯，你去栽赃别人、
1: 嗯、
0: 你到现在为止连一声道歉都没有，
1: 嗯嗯，
0: 你怎么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1: 嗯，
0: 我这样子讲好了，你不小心栽赃别人，或者是不要说栽赃了，就是说不小心讲错话，
1: 嗯，
0: 我污蔑了别人，
1: 嗯，
0: 你起码大街上打架，你巷子里要道歉吧？
1: 是
0: 啊，你有道歉吗？
1: 所以我上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我想通了他们一些事情。原来哦，他们这些哈、哦、小吵小闹，这个在柯文哲的心里，他只想达到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过错哈、哦，都要跟一个东西做连结，都要跟民进党，要跟赖清德做连结。所以呢，小吵他的里面的这个打打闹闹，都是赖清德迫害的，李珍秀也是赖清德迫害的，然后呢，这个辣椒水呢，都是赖清德，
0: 这个、
1: 都是民进党。
0: 以前就有立法院就有政治人物在那边讲过，每天开记者会，
1: 嗯、
0: 从上午到下午都来开记者会，不停开记者会，
1: 嗯，
0: 你身上被蚊子咬了一个包，也是
1: 赖清德害的，
0: 对，也是民进党害的，这个逻辑不就这样子、啊？生孩子生不出来，赖清德害的。嗯、
1: 可是这个事情赖清德没有在局里面呢、
0: 啊。是啊，他不管啊，蚊子也是赖清德派来，他咬我的。
1: 所以原来民众党他们反正已经目前这个样子，他觉得没有办法解决，或者他也没有意愿解决，所以他们就找出了一个代罪羔羊，那个就是赖清德。
0: 对。所以那天我们不是唱歌，
1: 嗯，对对对，
0: 唱歌就
1: 要赖给清德，
0: 对，对，就是
1: 赖呀赖清德，
0: 对，你是我的
1: 赖
0: 呀
1: 赖
0: 清
1: 德，赖祥德，你不会游泳也没有关系，
0: 对，对所以那个就是这种东西，你弄一次两次也就算了，
1: 嗯，
0: 你就选举文宣策略来讲，
1: 一招用到老。
0: 对，招数用老，你这样子很快就会怎么样？很快就会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率、
1: 嗯嗯，
0: 你弄到不久大家就腻了烦了。
1: 所以啊，这个《美丽岛电子报》，你在呈现政党的支持度，它从选完总统那个时候有将近25%、
0: 嗯，
1: 然后到现在大概8%，
0: 8%，
1: 对啊，所以这当然
0: 这样子再继续搞。
1: 就
0: 会掉，
1: 就负了。
0: 对，他只要掉到5%，
1: 就没了，
0: 以下就没有了，
1: 就是那个误差了。
0: 前本党的命运啊，这个讲起来悲哀，但是我们还是安安静静、默默消失啊。
1: 嗯嗯，
0: 他会这样子噼里啪啦把它砸掉，砸了满地灰尘，然后你就等着看，今年下半年，
1: 嗯，
0: 今年下半年跳船潮就会在。
1: 嗯，
0: 民众党里面发生，
1: 现在
0: 已
1: 经开
0: 始
1: 了，对，已经开始了，
0: 只是开始一个两个，
1: 嗯，
0: 你跌下来就是开始跳转潮，
1: 嗯，
0: 跳转潮跳完了以后，到了2026年这个年底，他一定会学得很难看，
1: 嗯，哎、可是你知道有一些，因为中国现在哈，中国如果能够出来哈，用简体字写的，现在因为中国禁止 VPN 嘛哈，所以大概都是网军，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是在Twitter上面，哇，这个捍卫 民众党部分人士

0: 的，还是很凶猛的、啊。
1: 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
0: 有钱
1: 要讲的话，要讲的话可以讲一大片、嗯、但是中国我觉得他已经放弃民众党、
0: 嗯、对，
1: 因为他有了郑丽文就不需要你柯文哲。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0: 是，
1: 好，谢谢小芳，
0: 谢谢坤哥、
1: 啊、谢谢大家，谢谢。

0: 但是Formosa，我是黄晨宁。哦，有的人说住在台湾哦，真的很难离海太远诶。只是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对海的印象，常常就是在假日看看风景啊，吹海风，或者到海鲜餐厅吃一顿饭哈。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轴哦，再往前拉得更远更远，海曾经在台湾这边是许多人真正的生活场域哦。那像在新北市八里这边，大家熟悉这个河海交界的地带，从几千年开始，大家就在潮间带采集捕捞，随着潮汐过日子。那后来的渔村生活、山板的航行，甚至女性在海边呢，这个劳动的身影，也是地方最真实的记忆。在八里这里，有我们台湾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博物馆，叫做十三行博物馆。刚好他们最近哦，有一个展览很吸睛哈，叫做《国内海海景星》，然后后面标题叫做《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特展》。哇，这个感觉这个展览哈，那个要筹划过程当中花了相当的一个心力哈，而且呢很有特色的一个展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邀请到因为负责呢这个策展的是十三行博物馆教育研究组。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位来宾哈，我们一开始要先欢迎的就是我们的林纯雅组长。嗨，组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嗨，组长，今天哈要麻烦你来跟大家介绍。诶，你们这个展览名称前面是台语呢哈。
1: 对啊，很有趣吧？
0: 对，这个标题很有趣，因为嗨嗨人心在台湾啊，比如说这首歌其实也是经典歌曲嘛，哈，有那个台语的啦，然后有华语的啦，有粤语的版本啦，哈，各种。但是就说，哎，这个海海人生，感觉用这个海洋的一些潮汐变化来形容人生，本来就是蛮哲学性的，哈，蛮有故事性的。但是你们真正的重点是在讲说，你们这个展览叫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特展哦。诶，好好奇哦。先跟大家简单做一下背景介绍。十三行博物馆，因为台湾很多特色博物馆嘛，那你觉得十三行博物馆主要的特点在哪里？
1: 其实十三行博物馆是那一个整个北台湾首座哈以考古遗址为主题的一个博物馆。那当然我们展出的都是以那个史前遗址的一些文物为主哈。那大家就会觉得很有趣，说那史前文物的部分跟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海洋有什么关系呀？
0: 嗯，
1: 陈理，你会不会很好奇呢？
0: 哎，可是我知道像是在以前平埔族的时代啊，对不对哈？听说台北北部这边还是沼泽，然后以前的原住民吃很多那个贝类哦，所以他们那个岸边啊就会堆了很多很多的那种贝壳啊哈、哦
1: 嗯，
0: 所以台湾好像如果说我们历史真的很早很早以前，我们本来就是以海洋文化为主的嘛。
1: 其实我觉得陈理这个切入点非常的好齁，台湾本来就是一座海岛国家，其实居住在这里的一个史前文明的一个部分的话，很难就是说离海很远。那特别是十三行人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在淡水河口嘛，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十三行人确实诚如刚才陈理说的哦，十三行人他们曾经呢贝类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
0: 所以在你们这边的话，因为顾名思义叫十三行博物馆嘛、哦、所以你们去研究的或者收集的就是跟这个十三行人这个世代有关，是不是？
1: 是的，是十三行博物馆其实当初就是为了保存跟推广十三行遗址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0: 嗯、
1: 那十三行遗址就是坐落在我们现在新北市的八里区靠沿海河口这一块部分、
0: 嗯、
1: 那大家有听过那一个污水处理厂吗？
0: 哎，
1: 我们就是其实十三行遗址的部分就在现今的一个污水处理厂底下。那其实在早年二十几年前的部分，它有一个抢救的一个活动。
0: 嗯，
1: 因为早期台湾对于遗址啊其实没有那么重视。
0: 对。
1: 好，对文化保存其实没那么重视。
0: 嗯，
1: 那等到这个当初要盖那个污水处理厂的时候呢，在挖掘的过程，他发现地底下有一个十三行遗址的一个部分。
0: 嗯，
1: 那经过一个中研院的一个张振华老师跟那一个刘一昌老师的部分 做了一个抢救，而且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啊，它其实是一个其实比较像早期的一个社会运动，你知道吗？它其实造成一股的一个对于考古重视的一个现
0: 一
1: 象，一
0: 种
1: 个
0: 风潮这样子
1: 潮。
0: 哈，
1: 是的，那十三行遗址也在那一个背景之下呢，它就是整个被保存下来了，也在大概距今24年前的部分，大概民国92年的部分，十三行博物馆成立也对外开放。
0: 所以十三行人他们，因为你说他们那时候主食也是贝类嘛，哦，所
1: 对，
0: 以
1: 贝类是蛮重要的一
0: 他
1: 个。
0: 们其实那时候就过着嗨嗨年轻这样子就对了，
1: 但是当然，就是诚如刚才陈琳说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当初会讲"嗨嗨零星"这个主题啊，其实我们承载的希望是说，我们整个展览探讨的主题其实不只是单一一个面向，我们去包含很多一个面向。那整个面向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跟海洋发生相关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跟一个记忆的部分。所以，我们才当初才会选这个主题来代表我们这个展览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
0: 就蛮特别，是你坦白讲，今天如果讲到海女的文化，哈，反而很比较多人知道那个韩国韩女
1: 没
0: 的
1: 有
0: 文
1: 错，没
0: 化，
1: 有
0: 对不
1: 错，
0: 对？好
1: 对
0: 奇
1: 对
0: 怪。
1: 对。
0: 然后我也是因为做节目，在就是去年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台湾也有海女的文化，以前都不知
1: 是
0: 道，
1: 的，对，所以我们觉得很可惜啦。一般台湾民众都不知道自己也有韩语的文化。
0: 所以像你们，因为这个展览是台韩的海洋文化交流特展，但是就是说十三行博物馆是台湾在地的嘛，哈，那
1: 对。
0: 为什么会想要把韩国这样元素连接起来呢？
1: 其实我们跟那个韩国国立海洋博物馆呐，在大概前年就是113年。

0: 部分啊，我们两个博物馆，缔结姐妹馆。
1: 哦，
0: 那缔结姐妹馆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做一些交流的
1: 交
0: 部分这样
1: 流，
0: 子？所以
1: 对，
0: 当初
1: 哎。
0: 我们在思考说，那是不是从展览的先用展览的方式来进行彼此的一个交流嘛？可是就是大家觉得，可是我们馆当时在想说，哎，我们是一个比较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国立海洋博物馆，哎，顾名思义，他们可能是以海洋文化为主的一个博物馆。那这中间怎么样去做扣合？
1: 两边到底有什么共通点可以连接在一起，对
0: 是的，所以在找资料过程里面
1: 不对？
0: 呢，我们的那个同仁就想到说，哎，韩国的韩女文化也非常的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特别他们是已经有被那一个联合国列入了人类的非物质的一个遗产的一个部分这样子。然后我们东北角的韩女也有相当有历史，只是这一块的部分的话，其实比较少为国人所了解。所以我们想说，哎，同样这样的话，是不是韩女可以当做一个契机，当做我这个展览的一个切入点？所以一开始的一个开始，就从这个地方去切入嘛。那当然，台湾也是一个海岛国家嘛。然后，所以说台湾相关于跟海相关的一个历史文化的部分也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因此，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慢慢去往外扩。那当然，不可忘记的是，我们十三行博物馆是以考古为主要的一个博物馆，所以我们当然要链接到我们的一个考古的一个学术专业部分，所以我们这个展览才后来形成了一个从史前走到近代的一个台湾跟海洋韩国的海洋文化交流一个展览这样子，这是一开始的一个想
1: 在
0: 法，
1: 台
0: 对。
1: 湾，我们从这个史前遗址里面就可以印证到跟海洋一个连接嘛，
0: 没有错，我们很多出土文物，就诚如刚才说的啊，其实石上这边有一个很多的一个贝种，那贝种就是刚才那个陈玲说的嘛，很多史前人类
1: 他
0: 他
1: 们
0: 们也
1: 吃
0: 吃
1: 的
0: 很
1: 很多
0: 多的
1: 贝类呀、啊，然
0: 贝类
1: 后
0: 的东
1: 贝
0: 西，
1: 壳就
0: 对，
1: 丢在那，说贝种就是堆得很高的。
0: 是，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就是所谓的就是早期的垃圾堆。
1: 我那个这个垃圾堆贝种友善多了啦，哦，不像 现
0: 对
1: 在
0: 对
1: 杂
0: 对。
1: 质那么多哦。你是说现在在十三号这边，还是你们是怎样把它保护起来，还是怎么样？
0: 就是以前挖掘出来的一个出土文物的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移居到合适的一个地方去把它做保存。那此外呢，遗址的部分现在就是我们因为遗址的范围很大，所以我们有针对主要的核心范围内，我们把它做一个现地保存。那现地保存就是在那个污水处理厂里面，然后它表面看起来就是一个草坪，那可是下面都是我们以前祖先的一些文物跟智慧，都埋在地底下。所以我们在做教育推广的时候，就会特别把民众带到污水处理厂原有的十三行遗址的部分去做介绍。对，那我们博物馆就盖在是那个污水处理厂隔壁而已。
1: 隔壁，但是所谓带到现场，是真的可以看到那个遗址吗？
0: 应该是说，现在遗址的部分，因为我们尽量不要保
1: 不要
0: 存最
1: 去
0: 高的
1: 干
0: 境界，
1: 扰
0: 不要
1: 到
0: 干扰
1: 它
0: 它。对，所以我们现在
1: 啊
0: 表面把它恢复成就是一个草坪的部分，但是也可以从
1: 哦，
0: 旁边的一个层，就是
1: 嘿，
0: 层文化层的一个部分，或是土层的一个部分，有时候还会看得到，
1: 哦，
0: 可能从下面，因为
1: 嘿，
0: 有时候下雨啊，土壤有时候多少会有点冲刷，就会把底下一些可能是贝类啦，或是其
1: 对
0: 他的一
1: 对。
0: 个部分骨头会冲刷，还有一些那一个陶片都会冲刷上来，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会带民众去看有关于这些东西。
1: 所以就说来十三行博物馆，当然因为本身除了有这个特定的一些展览之外，就是说馆里面的也有一些固定的，像这个文物嘛，或者像这样一个遗址，可以去做一个导览介绍这样了哈。
0: 没有错，没错。对，我们尤其特别会在就是比如国际的考古日的部分，会推出这样比较专业深入的一个导览，那都很受欢迎。
1: 哇，好棒！那就是说，回到这个展览因为你们是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特展，史前文物我们这边有嘛我倒是很好奇，那韩国那边是说，你们把他们所谓的韩语的文化是呈现在这个展览里边，还是做什么样的连接啊？
0: 其实我们这一次这个展览有一个重点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台湾跟韩国的一个对话跟交流嘛。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主要把韩国的韩女的一个文化呈现在国人面前，特别也把台湾的一个韩女文化，我们这次主要以那个东北角的一个三个区域的一个部分的韩女文化，以这个当做一个最主要的核心来跟韩国的韩女去做一个对话跟交流。
1: 对，也许是因为那个韩国的综艺节目啊，韩剧真的太强势了
0: 对
1: 全世界
0: 对
1: 都知道，哎，那个韩国济州那边有那个海女，但是我很。

0: 好奇哦，那我们台湾东北角，你说那个海女现在还有吗？他们还实际上在做海女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们的工作还是这样吗？
1: 还是有，可是已经真的是非常非常少了，
0: 比较少吧，哈。
1: 是的，
0: 我印象中好像有一些社区有点像，有一点像保留或者一种示范的那种感觉了，哈。
1: 那这次也跟那个各位听众说明一下，说我们这次主要展出的一个三个台湾东北角的一个区域，主要是在马澳、澳底跟马钢这三个区域的部分。那这单回就是说，展览那个介绍内容一个部分，我们的那一个同仁也会跟各位做个说明，这样子。
0: 来那个策展的哈，另外一位同仁来跟大家介绍这样哈。不过就是我们一开始先透过林纯雅组长的一个介绍，让大家知道说，诶，为什么那个一个在地的博物馆，然后他们却开始去做这样一个国际交流，这有他的缘分啊。还有我们也让大家知道，因为淡水是大概现在在台湾那个游客的人次是排名前三名的，就是那个游客人数很多，那巴黎就在淡水的对面，对不对？有很多人来就是搭渡轮然后到巴黎，但来到巴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点，那就是13行博物馆，记得把它列入行程的安排里面。那我们
1: 没错，谢谢。
0: 我们呢这个待会儿再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要邀请另外一位，这是教育研究组的研究助理姬国凤，因为他是负责来策划这样一个展览，我们等一下会请国凤来做介绍。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林纯雅组长，谢谢哦。
1: 不会，谢谢，拜拜。

要去 Formosa， 我是黄晨宁。然后刚才哟，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就叫做《嗨嗨人心》，嗨嗨人生，然后是台语歌曲。不过我们听的是福琼英的版本哈。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在淡水的对面有巴黎。我不知道，尤其是海外的朋友可能有来过淡水，但我不知道你们有到巴黎哈。巴黎在淡水就在对岸，然后搭渡轮就可以过来了，或者当然别的地方也可以来到巴黎哈。那重点是在巴黎这里有一个台湾很有

0: 有特色的博物馆叫十三行博物馆。而最近在十三行博物馆这边，他们推出了一个展览，叫做《阮的海海人生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特展》。前面讲就是我的海海人生哈，那其实就是说，不管是台湾早期的史前文化跟海洋这种非常密切的关联，还有韩国这边也有海女的文化，那透过这样一个文化国际交流，把它呢综合呈现哈。但是十三行博物馆的展览让人印象深刻，就是他们的展览都蛮接地气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访问的就是负责策展的十三行博物馆教育研究组的助理研究员，欢迎这姬国凤。嗨，国凤你好。
1: 陈琳你好，我是十三行博物馆的小姬。
0: 哦，小鸡的姓氏好特别，哎，你好适合在博物馆哦。你这个姓是康熙字典里面才看得到吧？来，你跟大家讲，因为你念鸡，可能有的人就想啊，哦，那个女字旁那个鸡，对不对？哈、哦，其实不是，你这个姓氏本身就很有学问哦。哦，聊一下，聊一下。
1: 我的这个姓的这个姬呢，它是以前历史课本有魏晋南北朝有一个怎么讲，一群文人叫竹林七贤、啊、对，其中一个叫嵇康、啊、就是那个姬、
0: 啊、哦，就是这一个姬。好、嗯、哇，真的是从姓氏就觉得哇、哦、好适合待在这种有文化的地方来工作。好，来，那个小姬，我们来，所以你的外号就叫小姬啊？
1: 对，我的绰号就叫小鸡。好，
0: 来，我们请小鸡来介绍，因为你们这一次的这个阮的海海人生这样一个特展哈。好，听说因为你们这个展览还有一个主视觉的呈现，是不是？
1: 嗯，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啊，就是为什么、嗯、就是像陈琳说的海海人生，其实它这个含义就是说，我们的文化的呈现其实就是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累积、嗯、所以说我们看起来人生每天好像过着重复性的过程，但是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其实我们同样也是在保存我们的文化。
0: 嗯嗯所以就说你们会用什么样，因为这种坦白讲用讲的齁，光讲的就要讲好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要用一个非常简洁的齁这样的一个视觉来呈现，我是很好奇、嗯、你们是用什么样方式来表现？
1: 哦，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在主视觉上呢，我们有跟一个火影社，一个算是、嗯、由独立的摄影师组成的一个平台、嗯、然后我们跟他们合作，他们提供了一张非常具有海洋跟女性力量的照片，作为我们这一次主视觉的画面、嗯、
0: 那他这个拍摄的内容是台湾还是在国外？
1: 哦，这一次这个拍摄海洋就是在我们的台湾的东北角。
0: 哦哦，就是我看到海报上那个海女的那种感觉吗？是不是？
1: 对，
0: 哦哦，那个的确，那个摄影作品还蛮有张力的哈。
1: 对，那另外这次呢，不知道陈琳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旁边呢、嗯、的主视觉的文字“阮的海海人生”这几个字呢、嗯嗯？其实我们是特别请艺术家帮我们用书法题的字。
0: 那这个有什么样差别？你觉得？
1: 哦，这个一定要特别跟大家说，就是这个题字的艺术家他叫刘新佑。那新佑呢，他在我们展览的开幕式的时候特别有讲到说，他这个书法字在书写的过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创作概念、嗯、我听完之后觉得很动人、嗯、这里刚好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0: 哦，就是说他是用书法的方式来呈现嘛，是不是？
1: 对、哦、但是他在书写的过程
0: 他有他的一个创作的理念哈、哦。可是请问一下，那他的字体比如说是自创还是说有固定用什么样字体吗？
1: 哦，对，这个就非常有趣，是因为我们当初在为什么要请艺术家来帮我们写这个主视觉的标题呢、嗯、因为我们觉得海海人生这个背后是非常有生命力，非常生猛的，非常接地气的一个标题的话，
0: 对，
1: 如果只是单纯用标准字的话会显得好像有点、嗯 约束，所以我们当初就想说，如果

0: 能够跟艺术家合作，他也可以透过他的这个让这个文字其实同时也是一个呼吸，它同时也代表了一个我们展览的一个态度。对对，大概是这样
1: 所以
0: 子。
1: 他用的是他自己艺术造字那样子吗？还是？
0: 新佑当初在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是说，最近有一个，应该不是最近，就是关于韩国的韩语呢，有一部很红的韩剧叫做《苦尽甘来遇见你》，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嘿。
0: 那新佑就说，其实大海，我们常常说它是包容一切，但是韩语这个工作呢，其实它是要跟大自然也要有一个对抗的，对不对？
1: 对，没
0: 就是
1: 错。
0: 它是用生命在跟大海拼搏的一个职业哦。它除了有保存文化以外，它其实也带有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对安全啊，或是生命的一个挑战。
1: 没错。
0: 对，所以当初新佑就决定。他在写这个书法字的时候呢，例如说，在每一个字的某一些部首，他就刻意的用左手写，然后那个字就会写的，哎，看起来好像不这么的顺，但是这个不那么顺，其实就象征了海女或是我们依海而生的人们跟自然环境的一个对抗性。
1: 我知道了。艺术家不是没办法写得顺，他是故意的。
0: 对，他是故意用左手来象征这个，他要如何在写字的时候就克服这个不顺，就像人要去克服大自然海洋的环境一样。
1: 是，所以这等于是他自创的一个字体啦，哈。因为我刚
0: 对。
1: 在想说，如果海海人生跟海洋有关，如果说让我想到一般我们所知道一些字体，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草书，你知道吗？非常的感觉那个，我遇
0: 有
1: 到
0: 张
1: 海，
0: 力。
1: 对，真的很有张力。不过那应该是台风来的时候了哈。平常平静的时候，也许有别的字体也适合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光是从这样的一个字体的一个构思，其实也就代表说，你们这个展览的一些意涵，其实给艺术家也有带来一些灵感了哈。哇，那我很好奇，因为在海报上看到的不大，那这个主视觉的部分是会比较大的这样图像，然后就在展览一开始进来就看得到吗？还是怎样？
0: 对，它就是展览一入口处就会有一个主视觉墙，然后就会有除了新佑的字，还有火影社提供的这个摄影作品，它就会你就会整个感觉是一个被先被主视觉包覆的感觉，在分区的进入不同的展区。
1: 太好了，好。那因为呢，在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听说有四大主题嘛，对不对？我们依照那个展览的动线来好了，好。你进来的话，你会被主视觉的这个部分吸引，好。那如果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这个展览的部分的话，我们先从第一主题区来好了。第一主题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0: 第一主题呢，它主要是叫巴黎与海。
1: 哦，巴黎与海，哈，那展现的是一个，比如说很长的时间轴，一个历史的脉络，还是哪一个部？因为巴黎与海感觉范围也挺大的呢，哈。
0: 对，巴黎与海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是先从我们，因为毕竟十三行是一个考古博物馆嘛，所以就是从刚刚陈琳和组长说的，从史前十三行遗址的这个所保留的相关的一些海洋啊贝类的生态遗留开始。然后再逐步的走到巴黎近现代的渔村记忆，以及韩国的部分也提供了他们潮滩，就是所谓潮间带的一些文物，进行我们这个台韩的一个潮间带文化跟采集文化的呼
1: 所
0: 应。
1: 以你们因为四大主题、四大展区里面都是台韩这样子的文化，都有那个韩国的部分都有进来，是不是？还是只有
0: 部
1: 第一
0: 分
1: 个，嘿，
0: 主要是三个展区，就是包含巴黎与海、女人与海以及游船入海这三大主题，都有台湾跟韩国
1: 韩国
0: 文
1: 的
0: 物的
1: 这
0: 一个
1: 样的
0: 对
1: 一个
0: 话。
1: 文物呈现，那我很好奇哦，因为巴黎与海，你们是用什么样方式？比如说，是一定想必是会有照片还是影像嘛？
0: 哦，对，巴里与海的话呢，我们一开始
1: 嗯，
0: 展示的其实就是史前考古的生态遗留，就是
1: 嗯，
0: 说，哎，史前人他们都吃什么？他们的史前人
1: 食
0: 类的
1: 物，
0: 餐盘，对，食物，
1: 哦，
0: 因为我
1: 餐
0: 们
1: 盘
0: 台湾，
1: 呐、啊，
0: 对，史前餐盘，就
1: 他
0: 是
1: 们真的
0: 史前
1: 有
0: 人
1: 用
0: 到底
1: 餐
0: 都
1: 盘
0: 吃
1: 吗？
0: 什么？
1: 我以为都直接用手抓或用野菜包一下啊。你讲的餐盘是真的他们的餐盘吗？
0: 哦，不是，史前餐盘是一个意象，是说我们台湾最那个怎么说，搜寻率最高的，大家都台湾都是哦要吃什么，对不对？
1: 对对
0: 珍
1: 对
0: 珠奶
1: 对，
0: 茶、小笼包，对不
1: 哦，
0: 对？
1: 所以你们哦，我知道了。假如史前人类有网络的话，
0: 对，就是史前人类他们的饮食口味是什么呢？我们用这样比较生活的方式去勾起民众对于史前考古的关
1: 哦，
0: 注。
1: 这个好有趣哦。不过刚刚讲他们的选择也不多啊，他们大概只有贝类，还有海鲜啊、鱼啊这样，对不对？
0: 对，可是很有
1: 哎，
0: 趣的是，史前人类呢，我们经过那个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研院的老师们的分析，他们
1: 哎，
0: 可以知道贝类里面也有分他们最爱的是什么东西。
1: 哦哦，贝类还有分很多种，那你 可不可以告
0: 对，
1: 诉我们，他们最喜欢吃哪一种？
0: 他们最喜欢吃
1: 哎，
0: 蛤蟆，文蛤，
1: 蛤蟆
0: 文蛤是史前人最爱的 number one 第一
1: 哦，
0: 名。
1: 了解。因为在各种
0: 对。
1: 贝类，即便在现代的台湾，大家还是很爱哦，哈、哦。因为
0: 对，
1: 它跟那个喇哈、哦，就是喇
0: 对，
1: 比较小嘛，哈、哦。然后这个所谓文蛤，它其实是它肉比较大片，比较厚一些，哦，吃起来是真的口感不错，也很鲜甜哦。所以史前人类也本来就喜欢吃这个啊，哈、哦。
0: 而且他们很有趣的，我们现在巴黎那个渡船头老街上，大家都会看到卖那个烧酒类嘛。
1: 对对对，
0: 哦，那些海泉类的食物，十三行人也都在吃喽。
1: 哇，他们的餐盘里应该都是贝类一堆吧？哈，
0: 贝类一堆之外，也有一些鱼。然后很特别的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个蛮珍贵的一个展件，就是十三行遗址出土的一个超齿海豚的下颚骨。
1: 还有海豚的下颚骨啊。
0: 没错，还有海豚的下颚骨，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想说，我们要怎么让史前的这个考古文物能够更立体性的和观众进行互动。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展件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是民众，我除了看到这个哦史前的生态遗留以外，我还会想多看到什么？我就想说，如果我能听到这个海豚的声音，应该会蛮有趣的，
1: 哎，那
0: 对
1: 这
0: 不对？
1: 种海豚，你们这边是史前的那个，等于它保留下来的它的下颚骨，对不对？好、哦，那这种海豚现在还有吗？
0: 对，我就是因为我有就是之前在剥皮疗的时候看过一个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展览，对，所以我就写信给他们说，请问呢，你们有没有录到超齿海豚的影像或是声音呢？然后呢，我就收到他们执行长的回信，就非常巧的是，他们在2024年在花莲的海域的调查船上，真的录到了超齿海豚的声音哦。
1: 哦，所以这个海豚它其实也是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有这样就对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巴黎啊，我们是在这个河海交界处嘛，所以其实直到现在，也常常会有一些海豚会在附近的海域迷航。所以说，我们透过了这个除了下颚骨的生态遗留以外，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它也提供给我们超齿海豚的影像，以及非常难得的声音，都可以
1: 哇，
0: 在展览里面
1: 哦，
0: 整
1: 好
0: 个立
1: 棒
0: 体
1: 哦！
0: 性的感受到
1: 哇，
0: 这个
1: 真
0: 史
1: 是
0: 前
1: 感
0: 文
1: 谢，
0: 物。
1: 不过那个黑潮文教基金会嘛，对不对？
0: 对，
1: 哦，他们常年对海洋文化的推动，真的也不遗余力啦，哈、哦。
0: 没
1: 哎，
0: 错，
1: 那真的很棒哎，就是我现场只是那你们这个已经算化石了，对不对？这个海豚的骨头
0: 对
1: 啊。哦
0: 对，它算是那个史前的生态遗
1: 如
0: 留，
1: 果从他被，就是那个年代到现在，这个他大概是几年前的？
0: 哦，它真的这个
1: 哎，
0: 时间，
1: 大约有，比如说，就是在这个十三行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发现的吗？还是怎么样？
0: 对，它是在十三行的时代被发现，所以。

0: 对它的年代也是应该有
1: 哎，
0: 几千年喽。
1: 哇，OK，好，这是这个展区里面它展览的一个亮点啊，哈，对，就是我这么用心，还想办法去把那个海豚哦，让大家看到它真正的样子，也听到声音，哈。这是在第一个展区叫巴黎与海，然后你刚刚说，因为有韩国的那个他们的潮间带的一些特色嘛，还是用照片来呈现，还是怎么样？
0: 韩国的潮间带的话呢，我这边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韩国他们是会用一个词叫潮滩，就
1: 哦，
0: 是
1: 潮
0: 潮水
1: 滩，
0: 的潮，对，海滩的滩。
1: 嘿。
0: 那他们的潮滩这样子的一个自然景观呢，在2021年的时候正式登录为 UNESCO 的世界自然遗产哦。那他这一次主要借给我们海洋博物馆的是，他们在潮滩上其实同时也有进行一些传统渔业采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他借给我们一些渔业采集相关的一个工具。
1: 哦，有工具啊，那有什么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觉得印象
1: 啊？
0: 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像铲子的一个工具，叫石锯锹，就是抓章鱼的。
1: 啊，抓章鱼，用铲子去抓章鱼啊。
0: 对，因为我们一般啊，很多人去韩国旅行，是不是都其中一个都很喜欢吃那个生章鱼，对不对？
1: 对，哦，这是他们的名菜呢，
0: 对，然后什么享受那个什么章鱼啊，吸附在你舌头
1: 就
0: 上的感觉，有没有？
1: 非常滑溜，然后又不舍不得走的感觉，
0: 对，那刚好他们有这个他们的翻译叫石锯锹。
1: 石锯锹，所以它锹是一种工具就对了啦，
0: 对，就是
1: 它
0: 铲
1: 是用
0: 子。
1: 铲子哦，那是因为章鱼会吸附在那个岩壁上还是怎么样？然后
0: 章
1: 它，
0: 鱼呢？它
1: 嘿。
0: 哦，不好意思，章鱼它会躲在泥滩里，所以要用铲子去把它挖出来。
1: 哦，哇，好有趣！这也是一个那个台韩的，这样让大家对比一下哈。好，那是在第一个展区叫巴黎与海哦。然后呢，第二个我觉得就非常鲜明，第二个主题叫女人与海哈。
0: 对，女人与海的部分呢，我们当初其实也是我们第一个跟韩国在谈这个交流展的时候，一开始两边第一个最有共鸣的主题。
1: 就是两边的海女的文化来做一个呼应或对照或者呈现哦，所以
0: 没
1: 在这
0: 错。
1: 边的话，就会有台湾的海女跟韩国的海女这样一个元素出来。
0: 对，而且除了有台湾跟韩国刚刚组长说的东北角的一些渔村的采集文化的女性故事啊，或是他们的工具以外呢，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一次也放进了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来呈现台湾阿美族女性的采集文化。
1: 阿美族女性采集文化，但阿美族女性采集是也是在海边吗？
0: 对，因为在花东东部的部分呢，我们会有那个阿美族的女性在海边进行一个因为黑潮的关系，会带来丰富的这个海洋生物，所以对于居住在海岸的海岸阿美来说呢，海就是大家共享的大自然
1: 对，
0: 冰
1: 他们
0: 箱。
1: 说就他们的冰箱。哦，我想起来了，虽然说捕鱼这是阿美族的男性要去负责，但是阿美族的妇女她们也可以去挖一些贝类回来，对不对？
0: 对，那因为我们这次在跟韩国交流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蛮特别的是，对于韩国人来说，他们没有原住民这个概念，因为他们整个国家都是大韩民族嘛。
1: 对。
0: 那我们希望展览它其实是一个平台，它不只介绍我们新北市在地的东北角渔村，也可以告诉国人啊，或是世界来的访客说，台湾在原住民文化这一块也是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相关的资源啊，或是文化的意涵。
1: 所以就是把阿美族跟海洋的这种连结，他们有生活文化也带进来，
0: 没
1: 那
0: 错。
1: 应该那也有韩国济州这边海女的一些元素吗？
0: 对，在韩国的部分呢，我们特别也有 跟韩国海洋博物馆申请了一些影像资料，就是我们除了可以有海女的文物，大家可以仔细欣赏以外呢。

0: 我们还有像是韩国有一些文物，其实是由他们海女捐赠出来的。我们也把这个韩国的海女捐赠的访谈影片也一起放在现场。
1: 我是很好奇，他们有捐赠什么出来呢？
0: 如果是在韩国这一次捐赠的文物里面呢，他们有捐赠了他们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它主要是他们的浮球跟网袋。
1: 哦，浮球跟网袋。哦，也就是他真的那个下去到海洋里边去做他工作的时候，他们那个配备还蛮多的，是吧？
0: 对，因为韩国的海女跟台湾最大的不一样是说，我们台湾的海女会有两种采集方式，一个是潜水的，
1: 对，
0: 那我们台语会叫唱醉嘛，
1: 哎，没错，
0: 对，那另外一种很特别的会在潮间带采集的，就是不潜水的，我们叫做卡刷。
1: 哦，卡刷站山那个字这样写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台湾有比较，就是有两种，但是韩国的话都，我印象中他们都是潜入海底的。
0: 对，他们就是一定要下潜，所以刚刚陈琳提到的这个捐赠的浮球，就是他们很重要的工具。因为你下潜之后要上来稍稍的换气或休息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1: 哇，真的从这个工具展现也可以去做一个文化的对比。那我比较好奇是阿美族这边，台湾这边的海洋，然后跟女性的一个连结，你们是用什么样方式来呈现？
0: 因为呢，我们在台湾东北角跟韩国海女之间的连结，我们主要是用工具的方式去呈现两个对比。那我当初在思考展览的时候，就想说，有时候展览的资讯量太大，其实对观众来讲会疲劳嘛。对，所以阿美族的部分，我们这一次就是邀请了艺术家叶海蒂老师，他提供两个作品，一个是海女的抽屉。
1: 还那他的作品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绘画、雕塑还是怎么样？
0: 海女的抽屉这个作品，它比较是一个现成物的展览，就是
1: 真的一个抽屉啊。
0: 它就是以一个柜子的形式去呈现。因为叶海蒂老师是在长滨生活嘛，那他会跟着部落的妇女们一起去下海采集食物，所以他的海女抽屉里面呢，就是他跟部落的长辈一起到潮间带采集的相关生物。那从采集啊、处理到烹煮，甚至是他会把它洗过，然后变成每一个都很像一个。它不只是海洋生物，它也成为他在学习部落采集文化的一个回忆的精华、
1: 有一点像那种就是藏宝盒的感觉，
0: 对，藏宝盒的感觉。
1: 所以它不是刻意去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造型，而就是一个柜子。
0: 对对对，
1: 但这里面它珍贵的是它所采集来的这一些东西，
0: 非常丰富。
1: 比如说有什么呢？它是说采会看到一些贝壳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0: 对，会有一些那种，因为有一些状态非常完整的。那个鱼的脸，甚至连鱼的表情都非常生动
1: 啊！鱼，
0: 就是对鱼的那个壳啊，它那个脸，那个整个表情，你会觉得那个鱼的表情好像在对你笑哎、欸，这个真的只有到展场才能够感觉。
1: 可是鱼是把它变标本吗？还是怎样？不然你能放在现场展出吗？
0: 它不是标本，它就真的只剩下骨头，可是它就有、
1: 鱼的骨头。
0: 它
1: 有一个表情，还是有它那个模样，你还是可以看得到这样子、欸。
0: 对，看得到鱼好像五官一样的表情，非常可爱。
1: 哇，好酷哦！我在想说，这个鱼如果你放一条新鲜的鱼，大概放不了太久。哇，鱼的骨头都还能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效果啊！
0: 对，或是像鱼的那个鱼鳔，它会看起来好像一颗小气球一样，非常的，有点像我们那个玻璃，吹玻璃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可爱，然后就是你会一边看一边赞叹大自然的这个生命力，或是大自然的这个创造万物的能力。对，
1: 哇，这样的一个柜子，也许是很多那个阿美族的妇女，或者他们家里边都有这样的一个收集的那个柜子了哈，只是这位艺术家用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做一个整理，真的好有意思。可是做两件作品嘛，那另外一种

0: 下啊，它是潜到水海里面去啊。
1: 对，所以老师用绘画的方式呈现，就是你在夜间下潜的时候，你是被整片黑暗的海洋包围，就好像回到那个妈妈母亲的子宫一样。那个温暖呢，还有那个白天跟白天完全不一样的海洋面貌，你就会在晚上的时候深刻的感受到。
0: 哇，这个意象的确非常特别哈，让人印象深刻。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空中来感受一下哈，因为最近在我们新北巴黎这边有一个十三行博物馆，他们推出了一种这个特展叫国内海海景线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特展哈。那这个跟海洋文化的连结，海女的这样一个现象，不只是韩国有，台湾也有，而且呢，台湾的这个海洋文化更是源远流长，所以透过哈，专门就是在跟大家推广这个史前文化的这样一个特色的十三行博物馆哈，那他们也用真的是很接地气的方式来想要呈现给大家。而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就是负责策展，这是十三行博物馆教育研究组的研究助理，这是姬国凤，他说大家都叫他小姬哈。好，来，小姬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你们那个就是说从一些展览的一些过程哈，又觉得你们想办法要把这种比较文化的哈，这你看啊，把史前文化拉进来，那就要变得比较可爱一点哈，比较接地气。那我是很好奇啊，你们这个展览你觉得是适合什么样年龄层来看啊？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展览呢，这里就一定要提到说，其实我们展览里面呢，也有跟小朋友一起进行合作哦。
0: 啊，小朋友是说有小朋友来参展的意思，还是怎么样？
1: 对，小朋友的作品也可以在展览里面看见，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除了面向史前回顾过去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带进孩子们对于海洋的想象力。
0: 哦，哇、哇，我觉得小朋友那他们是让我们用画画的方式，来用什么样方式呈现？
1: 如果我们先讲到我们剩下两个展区，像是游船入海的话呢，我们其实是跟巴黎在地的大坎国小的小朋友一起去进行一个艺术共创。我们由一个陈明忠老师带领我们跟小朋友一起去折出三板船，然后小朋友去进行三板船的彩绘以外，我们也问小朋友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一艘船，你希望去哪里呢？那小朋友也把他的船跟他的愿望都放在展览里面哦。
0: 那他是就你说用折的吗？用纸折出来一个三板吗？
1: 对，那个大坎国小的小朋友三年级小朋友，我们就一起把船从无到有、就是折出来，然后彩绘之后再写下他们对于船的愿望跟想象。
0: 哇，好棒。是因为第三个展区叫游船入海哈、就是从这个船然后要进入到海洋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边、
1: 对，
0: 所以小朋友的这个三板这个折出来这也蛮厉害的。那你觉得会不会很难折呀、
1: 我在现场也是、
0: 你有跟着试吗？
1: 小朋友还有教我，他说姐姐你折错了。小朋友心灵手巧，真的
0: 哇！所以他那个折出来的三板是小小的，是不是？因为用一张那个折纸啊、那不就得折很多很多啦？
1: 对，我们现场就是有二十几艘小朋友折出的船，然后每一艘都不一样。
0: 哇，很好玩！因为从那个标题看，在这个展区里面，船的意象就很重要嘛。
1: 对，
0: 所以除了这种船，还有别的船吗？
1: 我们主要呢，台湾是用，因为我们巴黎是在淡水河的南岸嘛，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三板船的这个船舶的意象去做呈现。那韩国的部分呢，主要是借给我们一些造船的工具。
0: 造船啊？他们自己。你是说韩国这边他们有，那韩国的船是什么样的船啊？
1: 他主要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类，就是他用什么工具

0: 传造出来。
1: 哦，
0: 嗯，
1: 哦，那刚刚说他们要去那个叫什么挖章鱼嘛，对不对？哈，
0: 啊，对对对，
1: 他有他那样的一个铲子。那他们这个造船工具会有什么特别的点吗？
0: 哦，造船工具呢，其实，他在。我们先从那个造船这个词就很有趣了。以韩文来讲呢，他们不说造船，他们说集船，就是集合的集。
1: 哦，就是把那个一块一块板子这样拼起来的意思吗？
0: 对，因为他觉得建造一艘船需要集合大量的人力啊，时间跟材料，所以他们在韩语里面不说造，而说集船。
1: 集船，这有他们的一个生活智慧啦，哈。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你们的呈现方式让大家看到他在集船过程当中他所需要的一些工具，这样子。
0: 没错，就是这些工具其实刚好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讲也很陌生，因为其实木造船啊，这些船的师傅啊，或是说技术也已经离我们现在很远了嘛。
1: 哦，所以他们当初这个也是手工打造的那种船嘛，哈。
0: 对，他们的这些工具其实都是跟他们当地传统的造那种木造船的老师傅去征集来的。那我觉得透过这些工具也可以回望我们台湾，说在这种传统木造船的过去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借鉴他们去保留我们相关的造船技艺以及工具还有文化。
1: 哦，对对，说到造船的这样一个技艺，的确现在因为那个时代一直在进步嘛，包括那个船体本身它的一些材质跟以前真的是不太一样了，哈。
0: 对，
1: 但是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个工艺，它如果能够被保留下来，这也是非常重要一个时代的印记了，哈。好，
0: 对，
1: 那这是第三个主题叫游船入海，而最后一个叫与海共生，哈。
0: 对，与海共生的部分呢，我们主要就是接连到我们馆，其实一直在提倡永续的这个意识。那如何共生呢？其实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展览的作品，就是我们跟也是新北市的野柳国小五年级的小朋友，我们结合一个叫星空艺术村的团队。星空艺术村这个团队呢，他们主要是以友善环境为核心，推动一些海废的回收啊，或是说在
1: 把它拿来再创作，这样子。
0: 对，再创作。所以我们就请星空艺术村的老师带领着我们野柳国小的小朋友一起透过海废的一个浮标去进行彩绘之外呢，也告诉小朋友海废到底在海洋中它影响的不是只有此刻，还有我们海洋的未来。
1: 哦，这里面还牵涉到环境教育这样一个概念。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因为台湾的确有一些地方啊，因为这个海废的问题哈，大家就在想说，如果你把它当成垃圾，然后只是想要把它消灭掉哈，这有时候其实你要付出相当的资源，对环境也不见得友善。但是我们在台湾现在有蛮多地方他们会用海废的材料然后进行再创作，哦，
0: 对，
1: 哦，所以这个与海共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标题是在做一个反思，是不是？
0: 对，在做一个让我们重新学会倾听海洋之外呢，除了海废作品，我这里也想要抓紧时间再介绍另一个艺术品，这个艺术品叫做离岛的离岛。
1: 离岛的离岛，哇，名字好特别哦。
0: 对，它是由两位艺术家，就是蔡婉璇跟 Yannick 一起合作的一个录像作品。那为什么叫离岛的离岛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澎湖是离岛嘛？
1: 对。
0: 可是离岛也有分等级，一级离岛、二级离岛、三级离岛。
1: 有有，我也是透过访问才知道，澎湖有的地方是没有电的。
0: 在
1: 离岛的离岛是真的哈。
0: 对，那之所以叫离岛的离岛，是因为他这个作品就是去访问吉贝国小的小朋友，到底他们对于海洋或者生活在一座岛屿上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这个作品带我们反思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我们整个展览的叙述大部分都是大人的视角、研究的视角或是过去的记忆，可是最后这个录像 让我们重新跟着小朋友去感觉海洋。
1: 我倒是很好奇，那小朋友是他所形容的生活在这样离岛的离岛，就是他周遭等于是海洋被包覆着嘛，哈。那
0: 对，
1: 小朋友的感觉是怎样呢？
0: 小朋友，其实他们，我那时候看到影片，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像有个小朋友就说：“哦，我爸爸他就是捕鱼的，他说我国中毕业，他要送我一艘船。
1: 可是听起来没有很高兴的样子
0: 哦，他很高兴，就是
1: 哦，他
0: 他
1: 很
0: 很
1: 高
0: 高
1: 兴
0: 兴。
1: 啊，
0: 他
1: 哦，
0: 因为要送我一艘船，就是我们
1: 嘿，
0: 很难想象，国中你收到的礼物是一艘渔船，对不对？
1: 对，
0: 我们
1: 哦，
0: 本岛的小孩很难想象，你国中的礼物，爸爸会
1: 爸
0: 送
1: 爸
0: 你一
1: 真
0: 艘
1: 的
0: 渔
1: 可以送
0: 船。
1: 他一艘渔船呐、
0: 而且那些小朋友在访谈里面讲了好多海洋的鱼种，我真的都不
1: 啊，嗯，啊。
0: 知道，就是他们跟海的关系非
1: 非
0: 常密
1: 常
0: 切。
1: 亲近，对，
0: 对。
1: 他的从小的生活所见所闻，就是跟这个有关嘛，哈，
0: 对，所以
1: 哇，
0: 就是不只是跟着小朋友的视角去反思大人习以为常的海洋之外呢，也
1: 是，
0: 透过离岛的视角去反思我们本岛人以为的海洋框架，其实不是唯一的。
1: 嗯，没错。不过你讲到澎湖这边，孩子们跟海洋的一些关系，又想。澎湖有一些国小，他的毕业证书是要潜水到海底去领的。
0: 对。
1: 哦，我觉得这个也好酷哦。有的人毕业证书要到高山，就是他要爬到最高哈，啊，完成
0: 对，
1: 登山的挑战才能领得到。也有的是你必须要潜水到海底，然后你才领得到你的毕业证书哈。哇，
0: 对，
1: 其实
0: 而且
1: 算嘿。
0: 这个作品，它除了有小朋友的访谈以外，那个声音艺术家，像刚刚提到的 Yannick，他还
1: 嗯，
0: 去录了潮间带海洋生物的声音。
1: 哇，那请问一下，潮间带海洋生物的声音，你自己听到，你会怎么去形容它？
0: 我觉得，
1: 哎，
0: 当我听到这个作品里面，不管是小朋友的访谈，或是海洋生物的那个声音，我会觉
1: 嗯，
0: 得我整个人的
1: 哎。
0: 频率好像慢了下来。其实，透过这一次展览，我们希望能够邀请大家在展览里面看到任何有趣或是好奇的部分呢，就真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海洋搬进博物馆嘛，我们把各种海的想象与可能搬进博物馆，但是最后还是邀请各位听众，大家自己能够走到海边去感受海洋，感受自然，让我们的身体或是心灵都可以知道，其实海一直离我们不远。
1: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就目前呢，在新北13行博物馆这里有个特展，叫"国内海海景星台韩海洋文化交流特展"。我看了一下展出从，目前已经开始在展出，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啊！哇，
0: 对，
1: 太好了！所以这个是算博物馆年度很重要一个特展哈。所以那个展览时间也挺长的，那个有兴趣的朋友，像一些海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安排，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也非常感谢小鸡的分享，谢谢。
0: 谢谢陈琳，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苦情花出场。
2: 我是苦情。

0: 花下去比。可以容许我哭个15分钟
1: 吗？你哭了15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0: 这样不是很好吗？
1: 当然不行哦。
0: 这也是一种疗愈呀。
1: 其实就是因为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志平呢在节目当中开了一个玩笑啊，就是他说他要出专辑的话要走苦情花路线，他自己讲完都忘记了，结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当真了，就写了词来，然后志也谱了曲，还帮他做了音乐录影带，就放在微博上，然后呢就还帮志平也做好了卡啦，要去请志平呢自己来练歌。请问我们苦情花你练好了没？
0: 我来报告一下最新的进度，副歌我已经练好了、啊、对对对，那这个主歌的部分呢，因为它需要有一点变化，情感的拿捏有一点点难度 啊，所以呢哎，还在练习当中。
1: 不过我说真的啊，我觉得真的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啦，就是我们真的是开一个玩笑，没有想到大家都当真，那我们就把它完成了。现在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好，因为我只有在微博上放出一次过、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微博呢就每天都会发很多，就很快洗版，也许有些听众朋友都没有听到过、我们先来听听 AI 唱的版本。
0: 没错，请
2: 你

0: 好的，这首歌曲叫做你走以后。其实你走以后呢在歌词当中出现很多次、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当歌名。
1: 是的、
0: 那 AI 唱的呢也真的还蛮好的，对不对？
1: 对， Key 好高哦，幸好我没有用原来的 key 唱上去啊，因为唱上去其实蛮像杀猪的。
0: 其实志平可以啦，但是呢他求好心切，他就觉得我最美的音色呢不在这里，所以

0: 后来我上那个编曲课的时候，就跟老师讲怎么办，我的同事说他觉得太高了，后来老师就教了我，诶，真的可以降 key 的方式。
1: 哇哦，
0: 对，
1: 哇哦，
0: 而且呢，我还给了志平有三个不同的 key 都给你了哈，那就是希望你好好的练习，
1: 是
0: 等你录完之后呢，志毅再帮你这个稍微的混音一下。
1: 我一定会好好练，这好歹也是我个人的第一首单曲啊。
0: 你知道吗，志平太可爱了，他就呢把这首单曲给他另外一个好朋友听，他好朋友就说嗯是好听了，可是这不符合你的形象啊。志平说对啊，好像不太符合我形象。我说你都忘了你自己说要做古琴。
1: 好啦，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我练的 OK 了，我一定会找志毅好好录下来。
0: 对啊，哦，我在想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拍个音乐录音带。
1: 那你要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女主角啊。啊，是不是？
0: 这个好难哦，我还没有学到这么厉害的部分。
1: 哦哦哦哦，
0: 不是说，哎，我们有没有听众朋友就是很会做 AI 动图的？
1: 应该有吧？
0: 对呀，啊，可以把我们内湖金城武好好的来呈现一下
1: 啊。这个拭目以待哈，
0: 对，
1: 这个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出这一张哈，这个夏志平的第一首单曲。
0: 对，
1: 哎，万一
0: 我太当真了，
1: 万一我变成当红歌手，那怎么办？
0: 那很好啊。
1: 我还没有发片了，我就已经做这种梦。
0: 那我就要当你的这个小跟班啊，帮你提包包啊。
1: 没有，你应该是我的经纪人。你怎么会是我的小跟班呢？小跟班这种事交给纯哥就好。
0: 好了，都还没有一撇都出现呢，就开始不断的在幻想当中。
1: 真的，
0: 但人生就是要有梦想，才会开心跟快乐。
1: 是的，是的，
0: 哦，好，那就请听众朋友稍微的期待一下，我们再给志平多一点时间啊。
1: 没错，
0: 好，
1: 没错。
0: 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因为刚刚过母亲节嘛，对不对？据我所知，好像有这个跟母亲节相关的有趣的新闻。
1: 没错，没错。哎，各位，这个你知道吗？母亲节是怎么来的？母亲节是因为啊，它的创始人啊，是有一位美国的安娜贾维斯女士，她所发起的。她呢，终身没有结婚，也没有这个养育小孩。她呢，觉得要感念她的母亲，于是乎呢，1908年的时候，第一次的庆祝母亲节，康乃馨啊就被选为母亲节的象征，因为康乃馨的花语啊是代表爱跟纯洁。不过啊，重点是啊，哎，你知道吗？安娜贾维斯其实她很讨厌母亲节
0: 啊？为什么？
1: 嘿，因为啊，当她发起了这个母亲节之后，就变成被商家拿来行销啊，作为利用的手段，她就觉得很愤怒。哎，明明这个节日是要好好的感谢母亲，可是怎么好像变成餐厅啦、百货公司啊，拿来觉得说，哦，我们现在大特价咯，哦，我们现在这个有因为母亲而这个优惠咯。那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呢，他就甚至于发起说，能不能取消母亲节。嘿，是这样子的，
0: 哦，不过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变成妈妈在这一天都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一下，就不要自己做饭去餐厅吃啊，或者是呢他的小孩送给他一点礼物都有仪式感。
1: 对，没错，这个你知道吗，世界各国啊过母亲节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在台湾，你就会想说母亲节那天大家出去吃喝一顿，对不对？好，那么你知道吗，还有一些跟母亲节相关的冷知识。你知道啊，在中国最早的母亲花是什么花呢？
0: 除了康乃馨之外，会不会是金针花？
1: 那叫做萱草。
0: 哦，萱草。
1: 对，萱草啊又叫做忘忧草。那么古时候啊，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的房前种植，希望啊能够减轻母亲对他的思念跟忧愁。哎，这是母亲节这个概念最早在这个中国出现。好，另外我们来看看，其实啊各国过母亲节的日子啊都不一定是一样的。像挪威，它是最早庆祝母亲节的国家啊，是2月份。那么印尼是12月才庆祝母亲节。那英国呢，它有一个母性星期日，是跟着宗教的历法来走，通常呢是在复活节的前三个礼拜来过母亲节。
0: 哦，我还以为全世界都是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接下来啊，大家很可能会最想问说，哎， 那这个母亲节啊，有没有这个礼物排行榜？好，2026年最新的调查的趋势，你知道吗？在所有的东西里面，妈妈最喜欢收

0: 不到什么？
1: 什么？
0: 欸，就是现金红包。
1: 最实用。
0: 虽然没有什么创意，但是绝对是妈妈心里面不败的冠军。
1: 啊，
0: 就是觉得说啊，我都那么辛苦了，对不对？这个包一点红包给我，那不是啊，这个实质的孝敬。
1: 对，有的时候会担心说小朋友买了他不需要的东西。嗯，
0: 对，可是呢，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个红包啊，另外再加上一张小贺卡。
1: 哦，
0: 欸，这才是妈妈的最爱。
1: 对，就是心意很重要。
0: 对，嗯，比如说你在这个贺卡里面写一写感谢妈妈的话，对不对？或者说啊，过去什么什么事情哦，对不起妈妈，我们有了争执啊，跟你说一声抱歉啊，哦，然后呢请求你原谅，哦，之类的。
1: 大和解的时刻。
0: 欸，对对对对，这样就很温馨。对不对？帮这个红包加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接下来第二名妈妈最喜欢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扫地机器人。
1: 哦，
0: 这是实用家电的首选，直接帮妈妈省下打扫的时间之外，还有就是，哎，没事，你看到家里面很干净，大家就会想，哎，妈妈好辛苦哈，对不对？这都是妈妈的功劳。好，第三名就是精华液或乳霜。啊，这个保养品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体验型的礼物。
1: 什么是体验型的礼物？
0: 像比如说啊，SPA 的按摩券
1: 啊，
0: 像比如说岩盘浴或高级餐厅的大餐里面的餐券 啊之类的。哎，妈妈也很喜欢收到。
1: 是是是，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今年准备什么样的礼物送给妈妈哦？
0: 是是是啊，当然其他就是保健食品，像这个益生菌啦、胶原蛋白，吃了下去就美美的，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抹在脸上，有没有啊？夏志平最需要这种东西了，可惜我不是妈妈。
1: 没关系，父亲节也快到了。
0: 哦，哎，有这个妈妈最喜欢的礼物，还有最讨厌的礼物
1: 哦。哎，比方说，
0: 最讨厌的礼物是什么？是厨具跟清洁用品
1: 啊。
0: 比如说这个啊，这个锅铲，还有传统的吸尘器啊，有没有？哎，妈妈就说，我都已经这么累了，你还叫我多干活，是不是？啊，我当然讨厌了。好，再来就是，哎，送妈妈鲜花啊。哎，其实妈妈不喜欢呢。
1: 因为鲜花放没有多久就没有啦，
0: 对，
1: 太不实际啦。
0: 节俭的妈妈就觉得你这很浪费嘛。
1: 是啊，而且母亲节的时候花束都特别的贵。
0: 没错，还有妈妈也不喜欢人家送她衣物或饰品。
1: 哦，因为不见得她喜欢。
0: 不是，最重要的是妈妈身材已经走样了，所以就不合不合那个 size， 你知道吗？嘿，那你送我衣服之前，是不是应该送我去减肥班呢？是不是？
1: 哦，是啊，这个，这个妈妈也太挑剔了。
0: 可是妈妈很辛苦啊。
1: 确实确实。
0: 哦，对不对？好，接下来第四名你一定料想不到。第四名妈妈最讨厌收到的是大蛋糕。
1: 哦，
0: 因为容易发胖。
1: 是啊是啊。
0: 好，哦，真的。所以那个这个吃进去的蛋糕会造成热量跟清理的负担。
1: 嗯，就
0: 是，
1: 那就买小蛋糕就好了。
0: 不如自己做。
1: 哦，
0: 这个给妈妈吃一小块就可以了。
1: 哦，是减糖减油的蛋糕，这样子
0: 没错，
1: 更有新意了。
0: 哎，所以这几样呢，妈妈喜欢的还有妈妈讨厌的啊，其实很重要，请各位一定要详记在心里。
1: 对啊，在明年呢选母亲节礼物的时候才不会踩雷哦。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手链。
0: 很简单，我们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哈。哎，这个这样子好不好？你觉得你妈妈最喜欢什么礼物？
1: 哦，
0: 好不好？就这么简单。
1: 或者是说你都会送妈妈什么礼物也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好
0: 好，
1: 赶紧的去微博留言，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手链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志平。
0: 好的，拜
1: 拜。
0: 拜
1: 拜。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知道自己的一双女儿跟我一样，并不受俊彦一家的欢迎，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止血缘所带给我们自由进出邹家大院的特权。我必须透过女儿们的眼睛，确保不会再有无辜的男童成为被俊彦囚禁的玩物。只不过也因此窥探出子睿和桂雅丽不寻常的关系。惠美除了长得像我，循规蹈矩的性格也跟我小时候非常相似。她对日常生活中的蛛丝马迹极为敏锐，也对偷窥那一家人乐此不疲。可是我却不希望惠美经历我当年所目睹的那些事件，毕竟俊彦的所作所为在某些程度上也扭曲了我的思觉。而惠里则是个截然不同的孩子，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像谁。我是个事事遵循规则的人，不过却无法掌握不按牌理出牌的惠理，也因此他从小就比他姐姐吃过更多的苦头。他有一点或许像我，就是对子睿极为崇拜，小时候总是在他身后跟进跟出，急于成为他们男孩圈的一份子。直到惠美告诉他关于子睿跟桂雅丽的事情之后，他才逐渐跟子睿渐行渐远。刚开始甚至常会表情悲愤，一语不发地远远望着子睿。我相信情窦初开的他曾经喜欢过自己的表弟，还好那样的情愫并没有持续太久。也或许是经历过那一场火灾后，孩子们也一夜间长大了。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带走了家族中最隐晦最丑陋的那个秘密，更将我从30多年来心惊胆跳的生活中拉了出来，再也不需要生活在俊彦变态的阴影之下，去清理那些被他蹂躏过的孩童躯壳，将他们小小的身体永远埋藏在不见天日的密林之中。现在的我回望过往，想不透为什么自己从来不曾向俊彦嘶吼，去阻止他，去告发他，去终止这一切的不幸。因为那些全是我心中最急于遮盖的不完美，无法在阳光下出土的家族丑闻。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谁引起那一场大火，也不相信那只是一场意外。到底是谁结束了俊彦的生命？当我看着子睿从火场中救出桂雅丽，也曾经怀疑，难道子睿发现了自己父亲变态的意图，或是丁月荣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俊彦贪恋痉挛下的一颗棋子，才狠下心将一切付之一炬？我曾经天真的以为我哥离世之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再也不需要去担心任何不光彩的事情会被挖出来让整个家族蒙羞。我接手润州集团的家业之后，一心一意只想重整俊彦生前所搞的那些烂摊子。谁知道当我正如在战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身后却霎时烧得烽火燎原。就像许多自以为幸福美满的妻子常是最后一个才知道丈夫真面目的受害者，当电视新闻播放着网络上流传的那些不雅照的时候，我无法相信孩子们口中那个如空气般无嗅无色只会读报跟看电视的机器人，
原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婚姻已进入绚烂归于平静的稳定期，而是胡默生所追求的刺激并不是我能给他的。那是报应吧。当我得知那一起仙人跳的幕后主使者是当年那个叫桂雅丽的男孩后，我知道他们母子俩终究还是回来报复了，因为我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将他们撵出了邹家大院，甚至使用各种法律名目扣留了曾经属于那女人的一切，让她活得生不如死。我凭着丁月荣与俊彦并没有实质的婚姻而趁机掠夺过她，多年之后桂雅丽却让我尝到了就算有所谓的实质婚姻，我的下半生仍可能活得生不如死。在事过境迁后，我终究还是与胡默生离婚了，却无法容忍自己的婚姻竟然是败在那一名穿着女装化名小甜甜的跨性别者的手上。今天的晨雾好像飘来得比较早，远处的天际也逐渐透出了些许光线。我凝视着自己的双手，从指尖开始逐渐变得有点透明，那种如消融般的气化感一寸寸穿上我的手腕、手背、肩膀，再从我的上身逐渐往下游移着。我的身子不由自主走向水中，一直往湖心的某个点移动着，仿佛有一丝隐形的钓鱼线正将我往某个方向收着线。我知道当我被牵引回那个原点之后，全身就会化为一缕气泡沉入水中。日复一日，当太阳的第一道光线映照在水面的时候，我也将会消失而去。只不过我依旧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被遗忘在这里。

茂密的树林里传来狗喘气的声音。至少有五名穿着制服的员警，各自牵着不同品种的嗅探犬，在各个方向的草丛还有树林间搜索着。这些狗有些是德国牧羊犬，也有一些是拉布拉多犬，而且并不是一般的嗅探犬，是所谓的寻尸犬。顾名思义，寻尸犬的任务通常是寻找命案遇害者的遗体，或是嗅探灾难现场的尸体以及残骸。后山的两条健行步道暂时被拉上了封锁线，那片如丘陵般的小山头随处可见到警务人员。杨家沙、钱德勒还有小毕也分成三路，各自领着七八位支援的地方员警，还有警专或警大的学弟们，一字排开展开了地毯式的搜寻。这是后山大搜索第一天的午后。自从同期节依循线索推断，润州集团已故的前执行长邹俊彦有可能涉及多年来好几起男童连续失踪案以后，杨家沙立刻调出与邹家大院有地缘关系的儿童失踪协寻，结果发现有 75% 的失踪案，失踪儿最后被目击的地点的确都离邹家大院不远，而且清一色都是小男孩。

0: 更巧合的是，自从邹俊彦在那场火灾意外离世之后，那个地区的儿童失踪案也骤然降低，甚至可以说是戛然而止。而这一座被邹家上下视为不干净的后山，甚至被邹姓子严明是晚辈们不得接近的禁地，也让杨家沙心中不由得疑窦丛生。杨家沙向台北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负责妇幼保护与少年法令业务的警务员提及了所调查到的许多线索，出乎意料的得到那位学长的支持，还协助申请人力支援侦查第一队的搜索。正当杨家沙和童其杰一边打着草丛开路，一边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围棋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两声狗叫声，紧接着是一位警员高喊着
1: B 组发现物件。
0: 他们赶往那个方向的时候，看到一只训练有素的德国牧羊犬正乖巧地趴在某个定点玩着一只狗玩具。听说这是在寻尸犬发现人类遗骸气味后给的奖赏，同时也可以避免犬只意外破坏埋有尸体的现场。因此寻尸犬被训练在嗅探到遗骸的气味的时候，要在一定的距离旁边安静地趴下，并且叫两声回报给牵着它的训练员警邀功讨赏。那一只寻尸犬刚好就叫雪莉，它过往在地震、台风或土石流灾难的搜寻成效记录所寻获到的遇难者遗骸准确率几乎是100%。那个定点刚好是在一座庄园的栅门左侧，一堵杂草丛生的隐秘石墙前面。钱德勒才一跑过来就满脸疑惑说，
2: 那怎么会是这里啊？
0: 小毕并不是很明白他说的话。
3: 啊，什么意思啊？
2: 哎呀，很久以前的那一起就果园爱子失踪案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那名失踪的男童跟父母就是住在这座庄园呢。警方那个时候还以为是一起掳人勒索案，可是过了好几个星期的监听跟埋伏，根本就没接过任何歹徒的勒索电话或者信件。原本电视台啊抢着报道的热门新闻，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听说那一起失踪案之后，那一对年轻的夫妻就离婚了，伤心的丈夫好像移民到澳洲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3: 离婚了，那前妻呢？
4: 你们别再说了，他还是一个人独自住在这里。就是站在铁闸门内的那位。
2: 天哪，已经几十年了，原来他还住在这片破旧的庄园里啊。哎呀，应该是怕哪天失踪的儿子回来没有人在家里等他。
0: 那名妇人从斑驳的黑色铁闸门内走了出来，他知道这几天警方会搜山寻找一些失踪人口，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有一大群警务人员在他的大门旁边指指点点。

0: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电脑工程师
2: 学校老师
3: 铁匠职人
2: 自媒体电商
1: 表演艺术家
2: 你的未来想做什么
1: 365行职场技能职人带你一窥职场内幕
4: 开箱职人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学弟学妹们，欢迎来到开箱职员吧，我是你们的学姐图杰。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哇，其实我蛮崇拜他的工作的。说老实，要不是有他，其实我的很多工作都很难被别人看见。今天节目一开始就给了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学弟妹们，我们先一起来听听施浩哲学长的声音。
1: 嗨，大家好，我是施浩哲。
0: 好，其实我有点不习惯，因为平常呢我都是叫他施老师，今天突然要叫他学长。不过学弟妹们，究竟施学长是做什么样子的职业呢？透过三个关键字，我们一起来猜猜看。
2: Master 职人 Keywords，
0: 首先第一个关键字是
1: 假日我最忙，只要是见红我都很忙。
0: 见红的意思是比如说圣诞节，
1: 对、嗯、只要你们的情人节啊，中秋节，
0: 情人节也是，
1: 是
0: okay， 你们大家跨年，
1: 跨年也是大家陪亲人，我们要陪工作伙伴，对，陪你们大家。
0: 哇，这几天都很重要耶。请问你的另外一半没有翻脸吗？
1: 要安好太一岁，
0: 要安好太岁才可以。好，所以周末的时间或是见红的那些假日，我们休息的时候呢，施老师是在工作的。接着第二个关键字是
1: 常常在黑暗中工作。
0: 哇，老师你的眼睛应该很好，或是很常吃红萝卜？
1: 没有，老花了。
0: 为什么有亮的地方不去，要待在黑暗当中呢？
1: 我也想去亮的地方，但我的工作上面是不可以的，因为我需要一些很暗的环境里面，我才能凸显我的要做的价值观。
0: 或者是说，如果在亮一点的地方，其实也可以，可是没那么明显，
1: 是，对不对？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但没这么明显，
1: 对，没那么漂亮，
0: 没那么漂亮。为什么他这么在意漂不漂亮？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关键字是，
1: 我是颜色的操盘手。你们的颜色是可能就只有白、黄，然后一些红啊、蓝啊、绿啊，但我们的颜色不止，我们可能有上百种出来。
0: 就是你也是一种画家的概念，只是你的画布跟大家想象中的帆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对，
0: 究竟施老师是在哪一个帆布上面，或是哪一块画布上面来进行创作呢？请施浩哲老师来帮我公布一下，请问你做的职业是？
1: 你好，我是灯光设计师。
0: 是，今天呢，我们要来解锁的就是灯光设计师了。那么在老师开始分享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学弟妹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之前跟施老师有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工作哦。第59届的广播金钟奖，那一年我是颁奖典礼的主持人，而老师呢就是那一年的灯光统筹。真的非常谢谢老师，那一年的灯光把我打得非常的漂亮，要不是有你大家都看不到我了。
1: 是，也不会啦，一定会给你光，只是给你漂不漂亮的光了。
0: 哇，这超重要的。好，希望老师我今年，我等一下会好好访问好不好，我之后还是有机会会被你打到光的，希望能够每一次都越来越漂亮。所以老师在一开始的话，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灯光设计师是在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呢？
1: 就是比如说像人的亮度、现场的色温，然后所有的氛围感、节奏的拍子上的运用，比如说颜色的搭配，比如说我今天像你穿什么礼服啊，还是现场的 LED 的主屏是什么颜色啊，我们要呼应整个主题下去做设计。
0: 哇，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想到灯光设计，我觉得学弟妹们应该跟我一样吧，我们就很直觉，就是拍起来要好看，转播的时候要好看。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氛围跟现场的主题是否搭配，也是你们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先倒转一下我们的时光好了，回到一开始，老师怎么会有机会可以入行的呢？因为灯光设计，我现在想不出来有哪一个科系是专门在学这个的耶。
1: 我以前入行真的是没有一个科系，我们以前在这个行业真的是师徒制。
0: 哦，要拜师的，
1: 要拜师，嗯，对。然后我以前也是从，就是我们说的抽神的小节目的啊那边开始，
0: 神明或是庙会活动吗？
1: 对
0: ，OK， 在庙口上面会看到。
1: 对，
0: 那老师为什么会想要去拜师呢？因为这一定是有哪一个契机让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个好棒，我想要学这一个，然后去师傅带我领进门。你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说我要学这个？
1: 因为以前我们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非常广，你可能会做到音响，做到灯光，做到舞台。
0: 哦，包山包海。
1: 对，然后你只有做到灯光的时候，你把全场的灯都说暗的时候， 在开亮的时候，人家说哇，哎、欸，原来这个才叫有互动。
0: 嗯，
1: 对你搭舞台做音响都不会有这种成就感，
0: 嗯，这种效果。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嗯，那我要朝着灯光这一个方面去发展。
0: 嗯，所以其实就是那个一瞬间，
1: 对，
0: 灯光很像在施展魔法，
1: 对，
0: 大家一看的时候也会知道说啊，活动开始了，嗯，我们从暗变到光明，嗯，很多时候你们也可以透过灯光来藏东西，对不对？
1: 对，
0: 藏一些惊喜给大家一起来看，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先做酬神这种庙会类的，后来就来到了毕应之后也开始接触到演唱会或是大型的颁奖典礼。
1: 对，
0: 请问像这样子在外面的小野台，然后一直到室内的场馆、颁奖典礼、演唱会，这几个做起来的灯光设计会有什么样子的不同？
1: 天壤之别吧。
0: 完全不同的，
1: 完全不同的世界。
0: 是是，啊，真的。比如说呢，
1: 啊，比如说你在小野台，你可能只要顾人看得到就好了，因为你在 在舞台上，我们观众我不知道看的上面的人知道。那你做演唱会，第一你要有亲近，然后第二配合到动画在歌曲里面带给你的那种情绪，
0: 嗯，
1: 对，让他我要用灯光把你带到那里面去。
0: 哦，可以举个例子吗？意思是比如说快歌跟慢歌，然后一首甜蜜的慢歌跟分手的苦的歌曲，你们都会有不一样的设计方式。
1: 对啊，你比如说快歌，我们比较欢乐的话，当然就是用的颜色会多了一点，布灵布灵的感觉
0: 啊。
1: 对，说到刚分手，是不是很可怜？
0: 对，
1: 那我就可能就只下一盏灯给你，好孤独
0: 啊，
1: 一个人在一个世界里面，然后我们再下去慢慢铺背后的故事。
0: 嗯，
1: 对，然后就是类似像这样。
0: 哇，施老师讲了之后马上就有画面耶。对，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在舞台上面就只有一盏 spotlight， 然后旁边都是黑了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说身边的那个画面跟声音都静下来了。
1: 对，
0: 即使在场馆里面可能有几万人，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灯光的魔法。
1: 对
0: 对，
1: 可以瞬间把你吸到里面去。
0: 嗯，所以刚刚讲到这个是演唱会你们可以做，那我刚刚有一个好奇，因为有讲到说快歌是要用比较 colorful 比较多色彩的方式，嗯，请问我们在现场看到那个灯光会跟着一起就是跳闪或者是在那啪啪啪扫色，这个也算是在你的
1: 范
0: 围
1: 里
0: 面？
1: 没错，
0: 也是。所以像比如说它扫色的速度，还有它那个噔噔噔闪的时候跟着音乐的那个节奏也是要设计的吗？
1: 对，都在我里面。比如说我要规划的是节奏感，然后我要听什么乐器要呈现出来的灯光效果，然后我要配合 LED 的视讯的颜色做搭配演出。
0: 怎么可能？一场演唱会很久耶，里面有多少首歌啊？假设一场演唱会三个小时好了，然后你刚刚光是一首歌里面就要搭配这么多事情，那设计一首歌的灯光效果要花多久时间？
1: 要看歌曲的复杂度了。
0: 哦，
1: 嗯，如果快歌的话，像我们做快歌，可能三天才有一首歌。嗯，
0: 哇，你做过最复杂的快歌是哪一首？
1: 太多了哎，欸，
0: 因为先做了二十几年了嘛。
1: 对，现在太大家的乐手、歌手，大家都是
0: 在走复杂挂。
1: 对。
0: 就
1: 是要让听众让大家听起来就是很丰富，
0: 我懂，就是到现场观众觉得值回票价。
1: 对，
0: 欸，真的，因为其实如果我只是要听 CD 般的好音质，我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播就好了，那音响要多好有多好，可是我们到现场就是希望能够有视觉冲击。啊，
1: 视觉上的冲击。对，
0: 所以视觉冲击其实就是靠你们。
1: 对，
0: 你最近一次你觉得做了让你觉得最复杂，然后最想说这首歌怎么这么难呢，啊，但是你设计完之后很有成就感的是哪一首歌或是哪一个歌手的演唱会？
1: 你像最近我们刚好从大巨蛋又刚开始而已，然后我们刚好刚做完这节，然后
0: 这节是你做的。
1: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想说，嗯，啊，刚回到大巨蛋有个新的场馆，我们刚光去那个场馆场刊大概有一二十次，有
0: 一二十次啊。
1: 对，就是真的，因为一个场馆是全新的
0: 状态，
1: 你要去那边看到你的舞台大概架在哪里，你要从哪里开始补，
0: 嗯，
1: 所有的灯光让场内的人都有那种氛围感。
0: 可是就是施老师还有毕应，你们其实对于大场馆是蛮有经验的，毕竟像之前比如说在高雄的这个世运主场馆里面办五月天的演唱会，嗯，我觉得你们对于这样子大型的场馆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他跟他搬到现在在大巨蛋有些什么样子的差异吗？在高雄跟台北的场馆？
1: 当然啊，一个是户外，一个是大型户内。
0: 哦，对，一个是室内，一个是户外。
1: 对，我在户外，我可能要有烟才能看得到灯光的光的线条还有颜色，但我在室内什么都看得到，我只要一点点，我什么一些小细节都看得到。
0: 可是像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的话，如果是晚上时间的时候，外面天也是黑的啊，我们还需要再去自己打烟幕，然后去做这些光吗？
1: 要啊，因为要有媒介才能看到光啊。
0: 哇，对不起，我只是一个就是一般在看的观众而已，我就是进去里面嗨，然后
1: 嗨
0: 对对对，我没有想到说原来我要能够看到这些设计跟可看见的光，其实还有这么多层的考量。好，所以听起来在我们做灯光设计之前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步骤，我们就带着各位学弟妹们施老师帮我们破解一下。假设我今天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从刚刚跟我最靠近好了，就今年吧，第61届广播金钟奖的颁奖典礼，假设今年的话老师要来去做灯光设计的部分，你们会从哪一步开始？你们会收到跟我们一样的脚本吗？还是你们会收到什么样子的设计指令，然后开始一步一步往下做呢？
1: 像我们一开始收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针对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主题，然后可能才会开始下去规划整个舞台设计。
0: 我有问题，
1: 是，
0: 可是通常啊，他们给的主题都超级虚幻的，什么传承、互动、碰撞，就是它是一个形容词，哎，可是这个形容词它要变成一个设计，我觉得相对来讲是这中间需要一点转化。
1: 对，就是可能要一直在过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0: 所以比如说像第59届广播金钟奖的时候，老师当时你的转换是什么？
1: 我的转换就是让我们那届是
0: 应该是创新朝向未来，
1: 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让以前的广播金钟没看到过，所以我要新的东西给大家看。
0: 哦 ，OK， 但是新的东西在光上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呈现呢？是光打的方式、光的颜色，还是它的跳动？老师，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1: 我用新的器材，可能在演唱会上有用过，
0: 哦，
1: 但没有在颁奖

0: 因为有70%的时间是在这两区，
1: 对，会被大家看到，
0: 剩下的表演节目对我来说是其次的。
1: 哦，
0: 所以我做颁奖典礼就是人要打得漂漂亮亮，人要很好看。
1: 哇，真的万分感谢老师。
0: 对，
1: 那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岔题，请问我当年第59届广播金钟奖的时候，我在打光上面有造成你什么样子的困扰吗？
0: 图锦，你的肤色比较健康。
1: 对啦，我比较黑，我帮大家翻译一下。
0: 然后你可能跟别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另外帮你去补你的光。
1: 真的有？
0: 有。
1: 哇塞，老师对不起，すみません。
0: 对，因为是说一场节目我们当然有一组很基本的光在那里，但我们颁奖节目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上有上台的人会穿什么衣服，会穿什么肤色，可能来了一个黑人。
1: 我懂我懂，
0: 我就这个我们也要另外处理。
1: 老师是不是刚才说我就完蛋了？
0: 真的，我们怕的就是一个很黑，一个很白。
1: 哈，因为那一年我是有搭档的，我的搭档是郑群哥，郑群哥他都是在剧场里面，所以其他的肤色相对来说比较白一点。然后我记得那一年的时候呢，就是三立电视台的就是小梅姐，她每次只要一看到我就一直跟我讲说，图姐你要敷脸，你从你从我们发你开始，你现在就要一直想办法把自己变白好吗？然后我那时候心想说，哈，真的很抱歉。因为我自己后来去上电视节目的时候也有发现，如果坐在我隔壁的人比较白的话，哇，灯光师的脸都也没有说到很臭啦，可是他就会说啊，那个再多补一盏灯给图姐。但现场直播的颁奖典礼，我们人是会走来走去的耶。
0: 是，所以我们要有一组人在专门处理你们走来走去的，对，走来走去的问题。
1: 真的假的啦？
0: 真的。
1: 你们是不是在那个耳机里面都说图杰又在走了，叫他不要再动了？
0: 没有，因为我们有 follow 手在说，比如说个人有两只，那你真的比较黑，我们就多跟赶快跟大家沟通，多补一只给他，跟着他走。
1: 那有没有颁奖典礼以后如果大家要参加的话，我们应该要穿什么样子的颜色对你们来说会是打光最好，然后我拍起来又会很漂亮的？
0: 穿什么颜色吗？就是不要太亮。
1: 哦，不要太亮哦。
0: 对，
1: 所以其实反而大家看到那个明星们都穿
0: 黑
1: 色，黑
0: 黑的，对对
1: 对，黑色、灰色、白色这种颜色其实是最安全的。
0: 对，安全。
1: 好，这是真的，我要先要笔记起来。我今年在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就会好好的、认真的穿。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你们前面在舞台设计出来之后，然后开始跟他们做搭配，也会去场刊嘛，对不对？好，所以场刊了几次之后，最后你们需要在颁奖典礼的多久之前要进场呢？
0: 我们大概要，比如说我们星期五，
1: 颁奖典礼
0: 我们可能星期一就要到现场去了。
1: 找四天哦？
0: 是，四天算差不多正常规划。对，
1: 四天耶。那等于是说假设你们场子一场接一场，比如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做这一个演唱会，然后在下个礼拜天做这个演唱会，那不就是刚收完之后，然后下礼拜一你就要立刻进下一个场馆？
0: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1: 哇，
0: 就是比如说今天星期六结束，
1: 必应要给你加薪吧。
0: 给老板听一下，
1: 老板听一下，听一下，或是你们也要有足够的 team，
0: 对，
1: 就是师傅之间要能够去做调配就对了。對，好，所以礼拜一进场要做什么？
0: 礼拜一进场的时候，就是可能要先去看看我们所画的灯图上面的灯具的规划是不是跟现场是一样的。如果有需要调整的话，要赶快跟现场的人沟通，马上调整。然后调整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修，比如说今天第一天是要去调整现场的灯具。然后第二天我们明天就可能要去试光，去试那些灯光的效果出来，然后开始慢慢的去修。
1: 周一进去，然后做了各式各样的测试布灯之后，终于到了当天。前面竟然都已经设定好了，那当天的话灯光设计要做些什么呢？
0: 当天就是
1: 像执行。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不知道颁奖人或者是得奖人会穿什么衣服，或者他们是谁。
1: 连主持人的衣服你们事先都不会看到过吗？
0: 会
1: 哦，主持人的
0: 会，主持人就会。
1: 哇，那我那一年选了一个大黄色，你们是不是生气啊？
0: 谢谢。真的有一点
1: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0: 因为你看哦。但他
1: 我今天是一个忏悔的节目耶，各位老师对不起。
0: 你看你那么黄，你那个大，你那么亮的颜色，但你人的肤色太健康，所以你又显得更暗。
1: 可是老师，我回去看电视转播跟当天的照片，其

0: 其实蛮漂亮的。
1: 我们用很多的方法帮你修饰完了。
0: 各位，我现在要先90度鞠躬，老师真的谢谢你。
1: 真的，我们用所有的什么颜色、色温都帮你下去修饰。哇，
0: 还好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是施老师跟碧英在现场，谢谢你们。好，所以主持人各位以后不要再穿大量的颜色了好吗？就是如果想要现场是好看的话，所以你们在颁奖典礼的过程当中，你们有很多需要随机应变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出过什么样子的包？因为我觉得你做过20几年，我自己个人在舞台上的经验，主持人也会出包，灯光设计难免有的时候也会有出一些小 trouble
1: 啊。
0: 有没有哪一场是危机是让你印象特别？
1: 危机嘛，就是我有一次演户外的时候，但我做到天亮，我要保存档案了，但我一按存档，它死机。
0: 哇，这就跟我们剪节目一样，
1: 对，
0: 我花了一整个晚上剪完之后，或是我们等一下录完音之后，他告诉我没有办法存档，呸呸呸，这不要乱讲话。但是，哇，那真的。
1: 然后我今天晚上要演出、哦、然后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真的，我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说睡觉。
0: 那晚上呢怎么办？
1: 但我累了、第一我的头脑我也没办法去思考现在的问题了、
0: 对，
1: 我就让自己很冷静，我说回去睡觉。大家傻眼、什么睡觉？
0: 现在睡觉了吗？
1: 对，而且是户外。
0: 哇，
1: 因为太阳出来了，我根本也看不到了。
0: 哎，对，这其实也是有工作时间上面的一个限制跟条件。
1: 他因为他不是在长、在室内，我还看得到，我可以硬坐。在户外太阳出来就是出来。
0: 不过其实我们常常会说，做一场演唱会或是做一个颁奖典礼，它是一整个 team 的事情，就是只有主持人或是只有舞台或是只有灯光，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整个大的 project。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别的 team 出包，然后灯光刚好可以帮上忙的时候？
1: 当然有啊，像我们现在很吃的就是 LED 视讯。如果它黑画面的时候，你就要马上救它。
0: 好像一副是那边本来 LED 就是要按掉，要换我了。
1: 对，要换我了。就算没东西，也要马上生东西出来。
0: 真的有出现过这样的状态？
1: 有。
0: 哇，那你们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一直盯着舞台
1: 上
0: 面？盯着
1: 舞台上，然后可能在控台，大家，施浩哲，救我！
0: 真的会，
1: 对，
0: 你传出来，快，
1: 快！然后马上说没画面了，快救我！
0: 救我！赶快的，拯救之神来临，
1: 马上就手按灯，马上调。
0: 所以两边大家其实是可以互相去做这样
1: 子。那像我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会救我，快点，随便丢东西。
0: 但这就是经验，对不对？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刚出道的一个灯光设计师，跟像施老师一样已经做了在编20几年，我觉得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差距。你们在现场已经看过太多的状况，也有很多的成功案例，
1: 是，
0: 所以你们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子把它做到观众看不出来。
1: 对，就这个真的是要靠经验。让你在，我说真的，观众怎么看都一定看不出来，因为他就不是内行人。但如果里面的观众有一个是内行的，他就知道
0: 啊，刚刚有 trouble、
1: 有 trouble 时，但你像我们去看别人的节目有 trouble 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他在怎么救，然后救的让我觉得很完美，
0: 你做得真好，这样。
1: 对，
0: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心态反而不会是想要抓对方的错，是会说你们这场补救的太好了 trouble。 真的会给他们这样的感觉，
1: 就是，对，你也学习到啊。对啊，你看别人也是这样的救法，学习到另外一种。
0: 做了这么多场，有没有哪一场或者是哪一个瞬间是让你觉得说，哦，我这一场，哇，施浩哲你做的真好的？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让你心里有觉得这个感动，或是觉得做这个行业，我等的就是这个瞬间？
1: 每一场都有哎，因为他就像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啊，你就那么熬好，你就那么孵化，然后到现场给大家看，你不就是要让大家有这个效果吗？对不对？
0: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样子的回馈是会让你觉得很感动的？
1: 其实现在的观众都
0: 有
1: 在看，对，都有在看。他不是说像我们以前那么跟歌手上面欢乐而已，现在是跟着，你的灯光做不好，上面也会批评你，什么都有。
0: 对，但是他们做得很好的时候也会直接说，这场灯光设计拜托给他加鸡腿。
1: 对，加鸡腿。
0: 如果这样写的时候，
1: 对，你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或者是每一个瞬间你开一样东西出来，是全场哇哇那种感觉， 就是爽，
0: 嗯，就是觉得我的设计大家有 get 到，
1: 有 get 到，因为给我们的呼应是哇，
0: 嗯，
1: 我们最喜欢听到这种。
0: 因为有时候设计听起来前期是蛮孤独的，然后到真的现场的当下，其实观众你们也是演出中的其中一环，对不对？
1: 是很重要、嗯、因为你没给 feedback， 你在上面能唱的也
0: 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啊、
0: 对，但是灯光设计就像你讲的，当它出来的时候，我们观众有声音，有反应，有动作，对，这对你们来说就是一种舞台上跟舞台下的互动、嗯、
1: 对， 对，你像歌手他唱很超快的歌，如果我就灯在那边慢慢的换颜色，然后你们看到的时候他唱他的，灯光打灯光的然后我 get 不到一个情绪在里面、
0: 嗯、
1: 然后你就不嗨、
0: 嗯、
1: 对，你就觉得他在干嘛，
0: 对，
1: 是歌手在干嘛还是我在干嘛，
0: 嗯，这几点其实都很重要，才能够完成一场真的很完美，大家都喜欢而且会记得很牢的演唱会或是颁奖典礼。
1: 嗯，我们要跟导播一样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0: 哎、欸，其实细节很多，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因为我是那个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的人、嗯、但你们其实同一时间要做
1: 超
0: 多件事情，
1: 对，
0: 而且我看就是像比如说在小一点的场馆可能600颗到800颗灯、嗯、但如果像比如说大巨蛋这种都是要上千颗灯的状态，是你要看着现场，然后我就看你们很像是在那个DJ 盘啊，还是
1: 在
0: 打电动，
1: 在打电动玩具，
0: 对，啾啾啾啾，然后就一直看到他一直按的按去，一直在跑这样子。
1: 对，
0: 哇，现场操控这么多灯，难道不会有就是搞不清楚？哎、欸，今天现在是 A 还是现在 B， 现在是 C 还是现在是哪个城市的状态吗？
1: 一定会有，有时候一定会乱掉、嗯，但如果你做久了就不会，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一个
0: 记忆方式，
1: 对你有一个记忆方式。嗯、那你看要控那么多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把它简单化一点，它就是一个军队。
0: 哦，每一个灯都是你的士兵。
1: 对，然后它可能你、嗯、它可能这些灯是空军，这些灯是陆军，这什么军什么军，他们该负责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在你的逻辑里面，你已经把它分辨得非常清楚。
0: 好，所以他们就是听师将军您的指令，
1: 对，他就是听您的指令。
0: 空军，现在是你的时间了，上吧，这样。哎，我觉得这样子讲的话，其实大家就会知道，灯光设计其实它不只是感性，同时你们其实也是非常井然有序的。
1: 对
0: 对，每个队伍我们都准备好，嗯、他什么时候要出击，要让大家看见。
1: 像学弟妹这样，我们用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法，就是战略游戏。
0: 嗯，对，
1: 对你手上有一个军队，你怎么去侵占大家？
0: 突然觉得你的工作好好玩哦！欸、你用这种想法跟说法的话，
1: 对，如果以现在年轻人的想法的话，
0: 那今天最后这边我想要问一下施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时间倒转回到你那一天在小野台拜师，说我未来也想要做这么厉害的灯光师，你会想要跟充满热血的自己说些什么？
1: 想清楚，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很辛苦，你可能要做到凌晨啦、啊、
1: 对，
0: 因为晚上的时间才是你们最美丽的时段、嗯、好，所以想清楚是不是你想要，但老师没有后悔吧？
1: 我做到现在当然没有后悔啊。
0: 你喜欢你的工作？
1: 我现在喜欢我的工作，非常喜欢、嗯、
0: 非常喜欢，
1: 对啊，我已经把它当做，它不算是工作，它是我的兴趣，就是一个别人没办法有的成就感。
0: 你创造出很多人难忘的瞬间跟回忆，对，包含对我来说也是，就是第59届广播金钟奖、嗯、不论是照片影片还有那一个在台上的瞬间、
1: 嗯、
0: 对我来讲就是能够留下这么好的画面，真的非常谢谢老师的。
1: 没事的，你以后也可以再多出一些考题给我们，我们不怕考。
0: 那老师，我今年我决定我要穿什么衣服的时候，我会先 send line 给你。
1: 好，没问题。
0: 我会先告诉你说，老师，我今年穿这件衣服，如果我有上台的话，
1: 好，
0: 再麻烦你了。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因为学弟妹们大家可能也会想说，我也要追随施老师的脚步，我也想要做灯光设计的话，老师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在他们现在青少年的年龄当中学习什么样子的技能或是知识，对于未来要做灯光设计会是最有用的呢？
1: 最有用的，我个人觉得我现在最缺乏的英文，大家英文真的要读好，因为所有的控台、欸、你现在所有接触到的软体全部都是英文。
0: 哦，我还想说老师会不会想说是因为要去巡演这样，我们已经准备好、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些
0: OK， 这些
1: 语言能力
0: 设备
1: 对
0: 或者是工程程式
1: 是对，然后。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只去，不要想要成为灯光师，要从基本做起。对，你的基础功不强的话，你再厉害，别人给你一个考题，就像你的大黄鱼出来，这个考题你没有一个很扎实的基本功，你没办法瞬间判断说你要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1: 嗯，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施浩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再一次感谢你当年把我的灯打得这么好。各位有一个有经验的灯光设计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有好照片之外，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一起共同建构了那一个当下没有办法抹灭的回忆。
0: 是，
1: 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那么各位学弟学妹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拜
0: 拜。
1: Bye
0: bye。
2: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3: 我们要去哪？
4: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5: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6: 深旅 Follow Me。
1: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护理师阿恒。
7: 你好，大家，我是阿恒，很开心来上节目。
1: 阿恒，那其实今天要来聊的这个地方呢是嘉义，你知道我跟嘉义的缘分是什么吗？
7: 什么？
1: 我本人常常都跟大家讲说我是嘉义媳妇。
7: 什么？
1: 你不知道吗？
7: 我们必须要有个效果吧，我
1: 说、不是你太真诚了，你看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我没有跟你讲过这件事。
7: 有啦，东石嘛，对不对？
1: 没错，我最喜欢东石的地方呢就是真的啊，蚵仔很大个
7: 哦，是因为
1: 海鲜很好吃，
7: 有无数的吃到饱的海鲜蚵仔、
1: 是真的，好不好？就一回去的时候就觉得哇，这边的海鲜真是新鲜好吃又大颗，我就觉得啊，嫁到这里真是对了。
7: 欢迎常回家，欢迎常回家，要不要来嘉义定居啊？要不要？
1: 之所以阿恒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就是待在嘉义
7: 哦。其实我要跟大家声明一下，我
1: 怎样？
7: 这蛮好玩的。我在台南出生，云林长大，嘉义定居，所以我有三个时间走不一样。
1: 嘿，
7: 对。
1: 那 anyway 都是在这一个区域里面，云嘉南地区就是你的
7: 活动大范围。
1: OK OK，
7: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到你的活动范围，嘉义的哪里呢？
7: 台湾地头埔子。
1: 哇，说到埔子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录三集
7: 哦，这太浮夸了啦，
1: 对吧？
7: 太浮夸了，
1: 你说太浮夸了，我可以录十集，那你太小看我了。
7: 不，我也很欢迎大家就是来嘉义这边埔子去游玩呢、那这边其实嘉义地区有很多的宗教信仰，那大家知道嘉义埔子就是配天宫，
1: 是。
7: 大家想知道配天宫有什么？这时候我想要先问一下图姐。你对配天宫妈祖有什么就是你知道的？现在资讯那么发达，你又从哪边侧面先看过了解过？
1: 我刚刚本来你想要问我说来就是埔子的配天宫，请问他的主神是什么？我想说我赶快，我准备好答案就是妈祖。结果他直接说
7: 我预测了
1: 你这边的妈，
7: 我预测了你的
1: 妈祖有怎么认识。哇，我的认知就是有很多进香，就是他们会回到这边来，所以表示他应该是分灵出非常非常多尊的妈祖出去。
7: 对，那其实这时候要先讲一下配天宫妈祖的由来啦。其实他是早期的先民林马他住这个布袋的贵社里，然后笃信妈祖。那在清朝年间呢、他在这样大陆往返从商。那有一次，这位林姓的，就是林马，在这个半夜里面啊。梦到妈祖托梦给他，
1: 啊，好好哦。
7: 只能你想被梦，
1: 好想梦到妈祖、
7: 这时候我跟你讲，如果妈祖叫你去分灵，你会怎么办？
1: 啊，可是我们家没有神明桌哎，是要为了这件事情然后打神明桌吗？
7: 是不用啦，其实我们可以钉在墙壁上也可以啦。
1: 真的假的？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7: 对，我们就是那个形式有可以因应生活的形态去做调整这样。
1: anyway， 所以林马就梦到了妈祖娘娘跟他说什么呢？
7: 他说就是你一心虔诚，为了避免你就是这样子年老的时候再这样渡海奔波啊，我要赐你一尊金身，让你来台湾供奉啊！
1: 哦，所以就是你刚刚说的，
7: 是
1: 就是来分灵吧，
7: 来分灵，
1: 然后把他带回来台湾。
7: 是，而且妈祖又指示他在这排金身里面啊，他的这个脸上面鼻头会有一颗痣，对。然后
1: 这是有特征的，
7: 对，有特征的。但是这个灵马梦中醒来说：“哎、欸，先怀疑一下，真的有吗？”然后他真的就去庙里面找，
1: 对，
7: 然后这看着看着。真的有一尊妈祖金身，鼻头停了一只苍蝇。
1: 等一下，好行哦，好，这个是作为信物就对了，
7: 对，
1: 就行哇啦，
7: 就行哇，
1: 就行哇，这尊，所以他看一看之后就决定要抱那一尊妈祖回来。
7: 对对，但其实应该说早期的人就是比较淳朴，比较简单一点。那你看一整盘里面没有黑头的，
1: 对，
7: 这个 mark，
1: 那
7: 当然就是以有形替有形这样的概念嘛。
1: 是，
7: 对，那当然就是。哦，顺利恭请到妈祖，我们回来台湾。结果呢，他回来在这个蒲树坡阿丘，铺子以前的古地名叫坡阿丘，对、然后在这边呢停驾过夜。结果附近的居民呢就闻到奇怪，怎么有香烟袅袅的味道啊？
1: 哦，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进香，大家就会想说，哎、欸，怎么突然闻到一个檀香味啊，或是什么味？就是。神明刚从你旁边经过，
7: 说不定等一下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会拿飘来檀香味，我觉得这就妙了。
1: 哎呦，
7: 哦，这时候图姐就逃就要躲了，妈祖来了这样子，
1: 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7: 对，其实来到就是他来到嘉义这边，然后在因为天色也晚了，他暂停在这边，然后让妈祖休息。这时候呢，停了几天之后啊，居民都拜完，觉得说不舍啦，那妈祖也受到这些。感召，
1: 就大家很虔诚，然后就是一直来吧，
7: 请不动了，窈窕美女的妈祖，这尊金身请不动了，
1: 突然变成千斤重，
7: 对，千斤重，
1: 哇，
7: 所以
1: 他就觉得说他要在这个地方，
7: 哦，我的是要在家，在这边定居，所以其实当时呢，哦，林马就有卜卜请示妈祖示意说，是不是真的要永镇此地？那真的是要在这边显示计划。然后就是在那边就是为所有的这边的居民就是哦做一个庇佑。那当然啦，大家都会害怕说啊怎么办，要盖庙了，
1: 哦，有点负担经济上面，
7: 因为早期根本不会想说啊，有那么多的经济能力，还有那么多的材料，
1: 有的龙柱啊，
7: 对
1: 啊，怎么办呢？
7: 现在有 CNC 可以雕刻，以前其实很多我们拍很多影片，然后我们听很多故事，早期说哦，几得哎抄啊了，然后就把它茅草啊稻草就是供奉起来盖起来这样子。那其实当时呢，在动工的时候，妈祖在跟所有的善信大德说，庙宇的中心点。就是这个正殿妈祖这个位置，当时就是这一尊妈祖请不动的地方，要在这边雕了一尊妈祖，而且全台湾请不动的妈祖就在沛天宫，他的正殿妈祖底下是树根，真的，他底下是树根，
1: 真的假
7: 的？真
1: 的，
7: 真的，赶快来嘉义，我带你去看。
1: 好好好，我要笔记起来，
7: 因为他在那个。坐镇的那个位置刚好是一个蒲树，那当时要去做一个盖庙的时候，哦，就是像前面讲的妈祖有给这个指示，所以呢，这一棵千年以上的老树，千年受日月
1: 之，树根就把它缠起来了吗？
7: 对，然后他就把这个树的上半部，去做一个雕刻跟裁切，
1: 是
7: 上半部就是我们的妈祖金身，真的请不动。搬也搬不动，为什么会知道呢？其实前几年啊，沛天宫就是有遭遇祝融火灾。
1: Okay.
7: 然后当时人员进去敞勘，还有庙里面的人员就有发现，它旁边剥落的地方，有树纹，就的确验证了这一个啊，不动妈祖这个说法。那其实就像刚刚讲的，不动妈祖就雕刻，然后去掉树皮，就是现在的正殿吗？下面的树根一样盘在地下，所以。这是台湾的庙宇一大奇观啊，你怎么请都请不动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其实妈祖奠基的这个坡阿丘 哦，台语卡的下坡阿下
2: 坡阿下，
7: 嘿阿的卡哦，所以铺子刚刚讲早期的地名叫坡阿卡哦，然后因为谐音音译的关系，蒲跟蒲
2: 很像，
7: 蒲树的蒲跟蒲子的蒲，嗯，哦，有音译，所以在日本这个剧台的时候呢，就觉得说你坡阿卡坡阿球不好听，坡阿卡不好听，嗯，所以把它改成蒲子。现今这样很
2: 也比较好写啦，
7: 欸，三个字笔画跟两个字差很多呢，欸，
2: 其实没有，因为 po 啊咖光是那个 po 跟咖其实都算是笔画比较多一点，嗯，现在铺子这两个字多么简明啊，
7: 一二三四五六
2: 对吧对吧，
7: 七八九画而已耶，欸，
2: 对啊所以其实可以说铺子现在的发展繁荣其实就是从这个不动妈祖从配天宫这边开始的，
7: 这时候那个，嗯，现在也护国神山也在嘉义，
2: 也在嘉义，
7: 就在我宿舍斜前方而已。
2: 房价有涨了吗？
7: 翻倍啊！
2: 那就恭喜你了，
7: 我买不起
2: 啊，
7: 我还买不起，啊哦，
2: 没有之前先买是不是？
7: 那时候没有想到它会发展的那么兴盛。
2: 下次要买之前的时候，先去找妈祖牛牛宝宝，对对对对，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指示。好，所以在配天宫这一边的话，主神就是妈祖牛牛，嗯，那当然有妈祖娘娘呢。另外，大家这边就一定会想到有千顺将军，这边的千顺将军也是很特别的。
7: 哦，千顺将军蛮特别的地方是，千里眼跟顺风耳他们是戴官帽，嗯，穿官袍，一般我们看到的是穿战甲，
2: 哦，对，
7: 然后或是袒胸露背穿个就是战衣这样子。这边他有受到皇帝的册封，因为配天宫这边有御室灯花，因为当时的我没记错是王德禄，嗯，他要带着他神嫂，然后去那边看花灯，那皇帝感念他这一份孝心，有去册封他御室灯花。那千里眼顺风耳呢，也战绩有功嘛，就是帮妈祖，嗯，然后等等的，
2: 是
7: 哇，所以我们等级也是等级升高了。而且其实，应该这样，去庙里可以看到这两尊千顺的部分，它很妙哦。穿官袍以外，它的颜色是互换的。我们红色脸是千里眼，嗯，红色的脸呢是千里眼穿绿色的衣袍。
2: 哦，好特别哦。
7: 对，然后蓝色的脸就是顺风耳穿红色的衣袍，嗯，而且更妙，他们的兵器是互换的。一般千，
2: 为什么
7: 我不知道，嗯，
2: 这是他的特色，
7: 这是他的特色，嗯，我也很想知道。这时候我很想问这些通灵人士，可以，
2: 啊，
7: 可以请他们告诉我，
2: 还是千顺将军你今天晚上来跟我讲一下。
7: 哦，真的会，太可怕了，太可怕。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会是千里眼拿着方天画戟，嗯，然后顺风耳是拿斧头，但是他们是相反的，
2: 他们是反过来的，
7: 他们是反过来的，
2: 哦，
7: 所以到这边，
2: 哦，嗯，
7: 从头到脚，嗯，都有东西看。我说脚，脚有东西看哦，
2: 脚有什么看的？
7: 千里眼的鞋子，嗯，露出了他的大脚趾。
2: 他有穿鞋子，但是他还是露出了大脚趾，
7: 是官靴。
2: 哦，
7: 他穿官靴
2: ，OK。
7: 但是这个的含义，哦，露出大脚趾代表这个当朝一品。一步登天，一帆风顺，所以我觉得以前的这些雕刻师傅他们在雕这些神尊的时候，嗯，都会留下一些含义和韵味在里面。
2: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行阿来里面的人带着你讲，然后带着你了解，才会有机会更深入的知道
7: 这个
2: 文化。
7: 这个也是因为要拍 YouTube， 我们必须做的功课啊。
2: 哎，但其实不只是千里眼将军，对不对？顺风耳将军这边的鞋子，
7: 顺风耳他鞋子破得更大洞。
2: 怎么了？需要帮忙补吗？
7: 他五只脚趾都露出来了。
2: 哦，五只脚趾，这个我觉得我猜得出
7: 来。
2: 来
7: 来 来, 来，
2: 五只脚趾，五指登科。
7: 哎，对。很棒很棒，马上反应过来。这时候我要问一下，五指是哪五指？
2: 嗯，哇，嗯，我想一下哦。好，金子一定有的吧，
7: 金子。
2: 那房子，
7: 哎，是
2: 以前的人要生儿子。好好的，孩子，我们讲孩子，男女都没有关系。哎，还有什么啊？
7: 你的媳妇身份，妻子嘛。
2: 哦，妻子哦。
7: 对啊。
2: 哎，那还有一指啊，还有一指是什么？
7: 我没记错是车子。
2: 哦，车子吗？
7: 对啊。
2: 哇，这些如果这些都有的话，
7: 真的是五指登科。其实有时候大家都会只记得求妈祖，嗯，但是忘记了这些小故事小细节。嗯，千顺他们可是很厉害的，妈祖再怎么神威显赫， 也是需要千顺这一对帮手，
1: 只要有这个千顺将军看得到听得到你的需求，感受得到大家的这些愿力才可以。
7: 所以你到庙里面拜妈祖，这时候真的跟将军塞纳一下，欧塞一下，让我五子登科，当朝一品。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当官，如果当官就从政。
1: 不会，我们拿什么比赛都第一名的话，也可以啊，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第一这种事的。
7: 真的，所以其实你在这边可以拜鸡腿。哦，千顺他们，你们看劳力活嘛，要奔波嘛，让他们吃个肉一样，这样喝个酒，
1: 哦、
7: 对，
1: okay,
7: 犒赏犒赏他们，
1: 这也是一个方法。
7: 其实就是刚刚讲到说他们，穿官袍戴官帽，也就是救嘉庆军，救驾有功，封为天将军。图姐有没有注意到全台湾的神将？千顺的歌姬就是他的头发，
1: 对，
7: 是黄色的，对不对？
1: 对，
7: 好像都没有变，对不对？
1: 都几乎都是黄的吧。
7: 沛天宫的是彩色的。
1: 哈，
7: 沛天宫是彩色的
1: 哦？真的吗？
7: 对，因为他有功劳，被封为天将军，他的等级可以达到这一个层级，所以他的头发加这个歌姬是彩色的，他是可以上达天庭的天将军。
1: 好帅哦。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庙会活动的时候，千顺将军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是去剪他的头发嘛，对不
7: 对
1: 所以在这边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剪到彩色的千顺将军的头发的。
7: 是而且其实他一般我们看千里眼或是顺风耳，他可能是绿色，
1: 对，
7: 这边的是蓝色，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庭，蓝到这个天空蓝
1: 哦，
7: 很妙吧？
1: 这个说法我觉得说得通，就是染到天空蓝，而且这说法蛮浪漫的，
7: 对，
1: 很有道理。
7: 那其实就刚刚讲到千顺的部分，在庙里面大殿的左两边，那你要看彩色的这个歌姬，到福德祠旁边的将军厅，那边就有这一对将军的这个头发让你看得到。
1: OK, 所以大家进去到沛天宫的时候呢，不要错过了。或者是如果沛天宫这边有大型的庙会活动的时候，其实也会请千顺将军出来。
7: 会，
1: 对，
7: 那其实我们事前的，我这时候要挖个洞给图解掉。
1: 又是我？哇，好紧张哦！
7: 事前的 re 稿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部分我没有跟他讲，其实沛天宫还有一个全台唯一
1: 哦，
7: 在一般妈祖的价钱就是千顺嘛。千顺的价钱是什么？
1: 千顺的价钱。应该是伯杯啊。
7: 哦，其他有些是伯杯啊，就是那是通知妈祖，
1: 对，
7: 就是跟大家讲哦，妈祖
1: 妈祖要来了。
7: 对，其实，在沛天宫前面的价钱是龙虎蛋。
1: 龙虎蛋，
7: 对，
1: 是什么呢？
7: 这个就是在早期啊，相传仙人来到黑水沟，就是台湾海峡会发生船难，里面有蛟龙在作乱。然后早期仙人在这边开垦山林的时候啊，会被老虎攻击啊。那妈祖为了保护这些仙人来台的安全呢，就到深山跟海里啊，斩蛟龙抓老虎，收在我们千顺的价钱。所以如果图姐有机会来到沛天宫的妈祖身，就会看到说初巡的时候会有一个箭筒将军，背着牡丹箭，然后再背着龙虎蛋，就很像我们背香蛋的概念。然后他嘴巴会吐烟，因为会点那个镜像供
1: 在里面。
7: 对，那点这个情况就是先去扫除这些魑魅魍魉，然后如果处理不来的呢，我们就请千顺将军，
1: 千顺将军出来处理一下。
7: 对，所以就是变成一层又一层，要一关过一关。而且这个龙虎蛋很特别的地方是，全台唯一之外呢，它还会就是扛起来，就是拉高，你可以去龙进虎出。
1: 哦，
7: 龙口
1: 可以绕这样子，
7: 对对对，就
1: 是
7: 转个转个圈，保平安，保平安的，就像我们在弄 Gilka 的概念。
1: 哦，
7: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比较少见的部分。
1: 对，我在其他庙会活动好像比较没有看见这个。
7: 对，
1: 是只有
7: 嘉义铺子有。
1: 哦，
7: 对，
1: 但
7: 其他地方没有，其他地方没有这样配置，除非是铺子沛天宫分灵出去的。
1: 啊 ，OK， 懂了，
7: 是
1: 就有机会会是一样的配置状
7: 态，是，所以才会看到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来看庙会以及参加庙宇的一些活动呢，可以看一些门道。那平常你不一定会遇得到这些活动嘛，所以你可以来到沛天宫里面拜拜，这些的配置神将都在庙里面。今天透过图解的节目 分享给大家听，这样子。
1: 是，或者是大家呢也可以到 YouTube 频道上面
7: 啊，有
1: 其实都有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7: 我有拍，对，我有拍，我只是单纯想挖个洞给图姐跳而已。我刚刚就没，我其实是我忘了跟
1: 他讲，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然后拼命的去挖来宾的专业，这样就对了。
7: 对，那其实来到铺子，你除了拜拜以外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也是全台唯一，铺子那里好多全台唯一，
1: 好多全台唯一。
7: 它是全台我们一般求小孩子拜拜，你会拜谁？
1: 求那个祝生娘娘啊。
7: 但是这边是求妈祖，而且是灯花妈祖。
1: 哦，
7: 这边沛天宫观音殿也有祝生娘娘，但是他的求小孩是求我们这一尊很少妈祖。而且是求红白花，
1: 怎么这么特别？
7: 很特别哦，很特别哦。而且，红花是求
1: 红花，应该是。

0: 女孩子吧？
1: 啊，对对对对，好好，对对，哎，我们洗那个弄脏之喜，喜获麟儿这样子，他就分红白花，在庙的左右边就可以看到这个配置。
0: 嗯，
1: 那怎么求呢？今天教大家，其实去求小孩子，现在人生活压力太大了，
0: 嗯，
1: 所以要受孕很难。然后
0: 真的不是你想生就一定会有，
1: 真的
0: 耶，
1: 不是卡哈鬼的屋内，
0: 有时候其实是有点辛苦的啦。
1: 对，身边太多人这些案例了。那当时其实我们跟妈祖有这个缘分，然后觉得很棒的特色，我有把它拍成影片。其实你到庙里拜拜要求花求子，如果不知道买什么贡品，
0: 嗯，
1: 那至少一定要买一份金子，进去的右手边就看得到了。
0: OK，
1: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求到小孩子，那你就买个马吉啊、花生啊，这些多子的概念。然后呢，点香拜天公炉，第二站就是到大殿的妈祖这边哦。你就夫妻一起拜，要说哦你的基本资料，然后要说你们结婚多久了，都没有小孩
0: 哦。
1: OK， 就像我们的东石媳妇，然后可能结婚五年了，
0: 对，
1: 然后真的很想要有小孩，这个年份要讲出来这样子。
0: 然后要几个男生几个女生也要讲吗？
1: 基本上求花只能一次一朵
0: 啊，一次只一朵。
1: 对，
0: 哦，okay,
1: 如果你够猛的话，其实
0: 我想要双胞胎啊。
1: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很妙，
0: 啊，真的有是不是？
1: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我们先讲参拜流程。参拜大殿跟妈祖禀报完之后呢，说出你想要的花朵。
0: 嗯，
1: 对，然后先讲完之后，后面的观音殿，然后龙边的文昌祠，文昌祠的旁边就是我们的灯花妈祖。这时候呢，拜完最后一站就是到我们的福德祠，五个香炉插完之后呢，静候15分钟，要等15分钟一刻，因为你要让他查资料啊，我去帮你拉。
0: 我
1: 说这个
0: 我需要输入号码，对，
1: 输入号码，
0: okay,
1: 看配置哪一个小孩可以来你家，这样子可以不要那么磨娘精之类的这样子。那在这个十五分钟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会有一张基本资料表在求花服务处，你去做一个填写，写完之后差不多也15分钟了，夫妻一起跪在那边拜拜，要三个行拜，一定要三个行拜，就说哦，我真的想要有一个好男孩，我想要求一朵白花，妈祖我给你三个行拜就没有问题。那如果你真的白花求不到，退而求其次，你可以换成
0: 红花，
1: 因为说不定你的缘分可能是女孩优先，
0: 就是，女孩子啊，
1: 女孩要先来当姐姐这样子。虽然人家都说当老大很辛苦，对，所以如果真的白花有求到，就是三个行不会才有。如果你两个都没有，有一种状况代表你可能没有讲得很仔细。
0: 对， okay，
1: 可能就再重新复述一次，
0: 你是谁，就是那个资料表还没有查到你啦。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处理完之后呢，再等十五分钟。
0: 嗯，
1: 我觉得十五分钟等这个时间是蛮值得的。你在医院去做很多的治疗，等候门诊都超过这个时间。
0: 嗯，
1: 那这样整个流程下来，真的让你求到花了，请志工服务的这个大姐，她会教导你说，怎么去过香炉。我们拿到这朵白花，
0: 嗯，
1: 拿到配天宫的大殿那个香炉，去绕三圈，顺时钟绕三圈之后，再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处去做资料登记。因为配天宫现在每个过年农历初三都会有宝贝回娘家，求花求子是这样闻名，然后越来越多小孩子，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带小孩子
0: 回，哇，就成功的，
1: 对对，回来
0: 抱着小孩回来。
1: 那其实刚刚图姐有讲到双胞胎，
0: 嗯，
1: 有，我真的听到的故事是他求了白花回去，
0: 嗯，
1: 真的是白花哦，然后没多久上面有红色的斑，红色的那个颜色在叶片上面，
0: 喂，
1: 然后在没
0: 回去的时候才浮现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回去之后呢，没多久怀孕了，
0: 嗯，
1: 再隔一阵子检查双胞胎，
0: 所以就是有白又有红，
1: 对，
0: 嗯，
1: 很妙很妙。那大家求花回去之后呢，可以放在你的房间床头，如果它的花瓣脏了，用清水轻轻的擦拭就可以了，
0: 嗯，
1: 对。那大家如果说你求了很久一直没有消息，记得再把这个花拿回来哦，拜拜过路，哦，因为会很多种状况，可能你身体的部分、饮食的部分，我们现代人过得太精致了，
0: 嗯，
1: 对，所以呢我们势必也要调整好自己，也要去就医。不是说我现在拍这个 我就一定要大家拜拜，因为我也是从医护出来的，也看到身边很多朋友为了小孩就是去做人工。

0: 工，然后再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当天其实拍完的时候就有发现一对夫妻，我相信也是妈祖给我的缘分，因为我拍完我觉得突然好空，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跟丽香姐在那边聊天，突然有一对夫妻，就像刚刚这样讲，他们从台北啊朋友带他们过来，他们在台南没有求到哦，那个临水夫人还是祝圣娘完全没有
1: 求到，
0: 然后来这个配天宫就求到了，而且他们是先第一胎做试管，我觉得才妙，更妙的是他们第一胎是做试管有成功，第二胎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啊带回带长子回来拜拜，
1: 回来
0: 然后再求求花，自然怀孕了。第二胎自然怀孕了，
1: 哇！
0: 自然怀孕之后，可是因为身体体质的关系，他的女儿是29周出生，出生的时候是巴掌仙子，但是那时候几年前我拍的时候，他长得头好壮壮，妈妈说他是全班最高的，
1: 哇！
0: 对，所以他们很感谢妈祖的庇佑，也觉得说这是一个缘分，妈祖给他们的缘分，他们只要有南下回来就是会去拜拜。那当时女儿出生的时候，因为是巴掌仙子，他爸爸也在当天坐高铁冲下来求护身符贴在保温箱，这时候就真的看到为人父为人母 喜悦的那一刻，然后也是看到心酸的辛苦的那一刻，但是他们愿意去负责，我觉得这是我们拍影片可以得到很棒的这些回馈，我们可以很直接感受得到。
1: 真的，我觉得其实大家会想说啊，是不是又是一个这个迷信的传说，但我要讲一个另外一个科学根据一点的说法，就是也许大家跟妈祖娘娘请完然后求绕花然后回去之后，就是刚刚讲到的现代人精神都很紧绷，
0: 那
1: 也许在这一个诉说的过程还有我觉得请求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会比较安，当你心安了之后，我觉得你的思绪你的精神紧绷状态可能会稍微放松一点，疗愈感一点点，在这种状况之下也许你会更容易受孕。
0: 对，
1: 我是说就是如果你真的以科学化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也许是有一点点道理的
0: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就是你求到要去求花之前先安排好一个海岛假期的度假饭店，
1: 真的
0: 是不是求完然后我们去度假，然后疯狂的
1: 对，有孩子的过程，
0: 对，有孩子的过程，就是你身心愉悦放松了，这些就会来得比较快，这样子。
1: 因为有的时候很想要的时候，你心里就会一直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
0: 越是得不到，
1: 对对对，越紧绷的状态，反而你稍微休息一下，
0: 因为想法会影响身体，你的身体就会有这个压力存在，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受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心情要放松啦，我们从医疗的角度提供给大家哦，做人工干嘛，现在很多种方式，那现在呢求助玄学的方式也是其中之一，对，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整个求完之后呢，带大家去玩好了，去吃个东西
1: 哦。
0: 对，
1: 最后这一边的话还有一些什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我们可以去铺子市场里面，如果你喜欢吃春卷的人，清明节快到了哦，里面刚好有一间永丰春卷，哇，然后它很棒哦，它现包，然后你在那边吃，它会给你一碗柴鱼汤，而且它来，我想
1: 你说春卷，然后还会再给你柴鱼汤，
0: 对，
1: 好特别的搭配哦。
0: 对，很特别。这时候我要问你说，你是哪一派的？吃春卷加不加面？
1: 哈，春卷加面？
0: 你没吃哦？你看就是北部的啦。
1: 我没有，春卷里面不就是菜啊、肉啊，然后最后要撒一点花生粉跟糖。
0: 这时候站南北。
1: 来呀、啊、来呀、啊，站起来站起来！
0: 没有啦，
1: 再怎么说我也算是高雄人吧？高雄人有人这样吃的吗？
0: 我是不知道高雄，但是
1: 没有高雄没有这样加面。
0: 我在云嘉地区，我自己，我从长大的印象里面会包油面，然后接下来就是加菜、花生粉，然后糖。
1: 好饱哦，
0: 对，那就是简单一个很随身然后带着这样吃、那你到铺子你平常也可以吃到这样的美食。再推一个给大家，永丰春卷的旁边有麻吉冻
1: 啊、所以有咸有甜。
0: 对啊，如果你知道，我跟你讲这时候就很痛，如果你要拜拜不知道怎么买，你就是买这些拿去拜，对，拿去拜，这样一切刚好，拜完马上吃，
1: 拜完之后马上吃。而且其实那个麻吉冻里面会有一些那个芝麻或者什么，对不
0: 对，
1: 花生粉表示其实也是一个求子的好寓意。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你把妈祖赐福的东西吃下去了、说不定就中了。
1: 没错。好啦，今天呢阿涵带着我们一起来到了嘉义铺子的配天宫，也算是他的地盘。刚刚讲的这些故事里面也有听到他有拍了很多的影片，都在他的 YouTube 频道搜寻。
0: 不当护理师要干嘛？
1: 其实

0: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咯。
1: 我可是通过国家考试认证真的护理师哦。
0: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沛天宫这边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说的这些小细节。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最近频繁的有网红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来的这一位去年也约莫是这个时候第一次来到这里，欢迎低故乡在上海的慧慧。
1: 大家好，我是慧慧。
0: 慧慧才从上海回来吗？
1: 哎，是的。
0: 好像时间还不短。
1: 对，回去了一个多月。
0: 回到熟悉的家乡，有着适应的生活，会不会有点想能够待长一点时间？
1: 是的啦，毕竟是生活在上海，很多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出行习惯，还有上海的一些各种丰富的活动，会让我觉得多待一些时间在上海吧。
0: 还有熟悉的朋友。
1: 对对对，圈子。
0: 是跟慧慧定这次采访的约定，其实也真的有段时候了。那时候他说他要回上海，我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等您上海回来之后，一定可以有很多能够分享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不谈他这一趟回上海，因为那会让我嫉妒，吃了很多美食。可是我们今天录音开始之前跟慧慧闲聊了一下，也才知道你之前在台湾没有多少时间，就赶忙去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
1: 是的是的。
0: 你是那种既不会忽略玩乐又热爱工作的人吗？
1: 应该说是工作是 OK 的，就是不是要上班那种，朝九晚五上班，或者是就是很制式化很固定化的这种。但是我愿意是去从自己的生活做一些我想要做或者是我喜欢的工作。
0: 是，那另外也就从工作当中可以看见台湾另外一面。
1: 对对对对，更了解台湾的生活啊，人们的交流啊之类的。
0: 其实慧慧您的夫婿应该工作的收入很稳定吗？
1: 对，他的收入还是可以，就是我可以不工作
0: 他
1: 也 OK 的，基础保障是可以的，不是说要就是很挥霍的那种。
0: 但是你之所以去找了兼职的工作，第一就像你讲的，你想要深入这个社会，再一个了解你兼职的工作性质以后，我想其实跟你原来的工作性质完全不搭嘎。您从前是从事？
1: 我以前做 HR 的，还有做 marketing 的，比较偏向于在办公室里面的。
0: 是，其实你还是可以朝 marketing 这个方向去走啊。HR 这一块，未来也有可能啊。
1: 是，对，传统的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伴随我在毕业那段时间到后面创业的阶段已经有

0: 九年了嘛，再让我回到办公室其实是有点坐不住的。
1: 是，朝九晚五限制了，
0: 而且该学习的
1: 东西。曾经是业主的慧慧啊，慧慧以前在上海有一段时间经营民宿嘛，
0: 对对对，民宿，
1: 那就回到你在台湾比较短暂不算太长的兼职生活吧。那个工作的场域是在、
0: 是在咖啡厅。
1: 听起来好诗意哦。
0: 哦，并不是，听起来是我在之前这家公司也是在网上找的我。我在104上放了一个简历，然后那个简历只是说我作为一个储备的，只是我想之后看看有什么短时的攻读兼职啊，可以去更好的领略一下台湾职场的。
1: 是，那个时候工作内容有没有写得很清楚？你可能是要从事如何煮好一杯咖啡，或者是做好一份餐点，或者是广义的外场服务工作。
0: 他当时写的内容是有说是要制作简单的一些餐点呐、然后制作咖啡啊，还有清洁工作别的、
1: 所以在你工作的咖啡厅里还有贩卖简餐。
0: 对对对，他有排餐然后有简餐，餐品的数量还蛮多的。 不是说只有几样东西，应该是有十几样。
1: 当你知道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对这份工作游刃有余吗？
0: 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我之前开民宿的时候也有大餐饮的，是重餐饮，是中餐嘛，所以对我来说做餐饮并不会很难上手。
1: 可是那个时候是 boss。
0: 其实自己开店不会认为自己是 boss， 只是盯着每天的营业额看。对，因为就是希望生意越做越好，然后口碑越来越好。
1: 是
0: 啊、没有想你做的是什么工作内容，还有怎么样提高自己工作效率，用什么样的工具替换啊之类的，这样子，然后省下更好的成本啊。
1: 如今角色意味，慧慧成为了咖啡店的员工。那时候心里有没有预备？
0: 我有在面试的时候也跟对方也了解我的情况，以前做什么的，然后他有问我，如果你这样子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屈才。我说也没有，我说我居然已经来做了，我 是很平常心，你安排我什么工作我会尽量去学习然后去做好，因为成为员工就是做员工的事情，你不要去自己给自己说你好像是大的地方到小的地方了，然后各方面的情况，我说我也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也是经历过很多挫折，也不会把自己放在原来的位置，我现在居然你们发出邀请我也愿意应聘来做了，我们大家都是互相平等的状态。
1: 是本分的吧，目前这份兼职工作做好是你想要在咖啡店待。你有没有经营咖啡店的美梦嘞？
0: 目前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适合守店的人
1: 啊。都讲了嘛，
0: 对，
1: 你还要绑在那儿哦。
0: 对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做了兼职，没有说正儿八经去找一份工作。我就是希望兼职呢能给我一些职场的感觉，或者是了解台湾跟一起工作的伙伴啊，接触生活感一些，但是又有我自己的时间。
1: 是，这一份兼职工作听起来应该是很美好的三个多月嘛？
0: 现在差不多三四个月了。
1: But 因为我们必须说，现实总是比较骨感。
0: 是的，
1: 梦想是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慧慧不能说遇人不熟啦，可是我刚刚了解也才知道，从很多个方面才知道他碰上不是一个会善待员工的老板。
0: 我有跟朋友聊过，他说你这个公司好像不怎么正规。
1: 是，也就是有一首歌啊的歌名叫冠老板。那慧慧也就碰上了一个咖啡店的冠老板。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劳工基本上是兼职的劳工，都有兼职劳工的权益嘛。
0: 是的。
1: 我刚听上去我觉得你的工作内容

0: 五花八门，又要在外场忙活，
1: 要在后面，比如说是给客户介绍咖啡，因为我们的咖啡比较特别嘛，然后品种也很多，有几十种咖啡，然后你要记住它的口感啊，它的产地啊，它的特色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有绿挂咖啡，然后也有冰滴咖啡，这些特色等等的都是主管啊或者经理或者是老板他会传授给你的，作为兼职你也要非常了解，我觉得 OK 的，毕竟你作为这个员工你也在咖啡店，他教什么你是要去努力去学习的，
0: 也是员工训练必须要学会的一部分。
1: 是的是的，这个是一部分，收银也要，制作饮品也要，因为除了咖啡是我们主要售卖的饮品，我们还有很多像果昔啊，然后一些其他的特调啊，饮品大概也有三四十种。
0: 哦，
1: 对，加上冰滴啊，咖啡它产地不一样，它的口味也会不一样，所以它时常会更新不同的口味。
0: 对于到你们咖啡店消费的客户来讲，那应该是蛮幸福的啊。
1: 哦，对，
0: 大家角色不一样的话，他的选择可以好多样哦。
1: 嗯，是的，对对对，
0: 又有这么多的简餐，还有排餐。
1: 对
0: ，But 我们说回来，对于慧慧这样的兼职员工，他也愿意有心要学习。
1: 嗯，
0: 可是光是刚刚外场你要做的工作内容就已经蛮丰富的了。
1: 嗯，那个收拾餐桌啊，扫地啊，拖地啊，清洁啊，本来我们店是不要求员工给客户端菜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我们的主管他觉得给菜端给客户，客户跟你有一个交流以后很方便后续做咖啡销售，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吧。因为如果让客户自己拿，你突然跑过去跟他再讲一些咖啡啊什么的，人家会觉得你好像打扰到我了，
0: 他的经营之道在这里。
1: 对，但是我记得是老板说是最好是按那个号码牌让客户自己拿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我是兼职，我没有什么销售压力的。
0: 对
1: 是的，对，但是我也相信整间店老板会给正职员工肯定有工作压力的，那么他也要想方设法的做好更好的服务。
0: 慧慧，您兼职的这一家咖啡店应该不是连锁的新某客吧？
1: 哦，不是，不是，不是，
0: 因为新某客它就是让顾客到餐台自己取自己的餐呢、哦。这个是外场的部分。
1: 嗯嗯嗯。
0: 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还提到了，
1: 嗯，
0: 还有在内场。
1: 对，我有在内场做排餐啊，做沙拉呀，做各种其他的一些餐食，西餐为主，煮意大利面。我回上海的时候就所有餐点都会了嘛，等我回来以后又增加了大概三到四个品种，但是他们也减掉了原来好像卖不好的品类。
0: 听起来这个经营的业主、
1: 哎、
0: 他是希望能够把咖啡店经营的有声有色、
1: 嗯、是的是的，他希望给顾客更多丰富的选择。
0: 是，但是因为今天坐在录音室里，我们是访问到慧慧，她是作为一名兼职人员在这个咖啡店里工作。
1: 嗯 嗯, 嗯，
0: 光是听到她要
1: 还要切水果，切
0: 所
1: 有的
0: 蔬菜、哦、切水果，
1: 切水果，洗菜，洗碗，洗盘子，洗杯子，都是人工完成的，
0: 所以工作量不只是大而且繁杂。
1: 繁杂，而且因为我们那家店可能是比较新吧，里面的员工也不是很稳定，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像去一次大扫除一样，因为前面的人遗留下来很多的一些比较脏的问题，我是看不下去，就是我要重新从头清洁的。
0: 还有就是
1: 垃圾桶的异味啊、然后地板的黏腻啊，其实他们是有拍照给老板啊直接做的，但是我去的时候
0: 就是交接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好像也是同事没有做到位。另外一个我想问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从一个地方看，不管是大到企业、嗯、小到一个咖啡店，
1: 嗯，
0: 不是客户的流量，而是你的同事离职率高不高。
1: 嗯，我在上海的时候当时还有大概三四名兼职，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一名都没有了。
0: 哦，你又变成最资深的兼职人员了。
1: 在这家店我可以说是的。
0: 是，你可以当兼职老大了。
1: 我回来的这一周，然后当时来了一名新的兼职，我很开心。

0: 的坏心眼。就是基层的员工流动量这么的大，一定有原因嘛。
1: 嗯，
0: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就要请慧慧来谈，因为接下来她要分享的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有关于劳工权益最实际的问题。
1: 可以啊，可以。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今天现场访问到的是一位在台湾虽然从事兼职工作不会太长时间，可是工作很认真的网红慧慧。慧慧你好。
2: 你好啊。
1: 前面也才知道您从前是从事HR 的工作，所以对于相关劳工权益或者是人事相关规定，你是了然于胸吗？
2: 对，至少对于上海华东地区的。
1: 但是我想职场，
2: 都是相通的。
1: 相通的。
2: 对。
1: 那你知道台湾有劳工保险吗？
2: 知道呀，台湾还比较好的是，像我现在是兼职嘛，会有劳工保险、健保，然后还有劳退。
1: 是，
2: 如果我自己愿意的话，我自己还可以交国民年金，等于储蓄养老金。然后现在台湾好像是要储蓄到15年，要么一次性，要么可以分阶段。然后低于15年的话，你只能一次性提取。
1: 是啊，慧慧，您年纪还轻啊，就算你不走传统职场，只要你一直穿梭于职场，然后你碰到的老板也都不像当今碰到的老板是这种所谓惯老板的话，您的劳保年资照理说不会中断嘛。至于刚你也都知道，劳保的架构里面有所谓雇主提拨的6%，还有员工自提的6%，就等于自己可以储蓄，在未来你的退休金可以有比较多的金额。
2: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作为兼职的话，好像就是劳退是公司提取6%，个人是不需要从自己的收入部分提取的。
1: 哦，所以您比我还清楚这一点。
2: 是的。
1: 那您对于规定已经这么清楚了，可是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也才知道，你现在碰到的真的是一个惯老板啊，这个现况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想一定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在职场里连自己的权益受损他都不是很清楚啊。
2: 是的。先说说为什么我会先去做这份工作。之前呢，知道因为我是新来台湾台北居住，那么我要居住到183天才能自己缴纳健保，要么找工会，要么就是挂靠在亲属或者是配偶上面的。我来了3个月，我除了待到那个时间没有其他办法，除非你找工作。找工作我也看了，网上你也可以找正职的工作，也可以找兼职。兼职的话每周满足12个小时，一个月好像是满足多少个小时，反正你每周满足12个小时是肯定是公司要帮你缴纳健保的。那我想可以啊，我既能兼顾兼职工作，然后又能生活，哪怕是不止12个小时，工作多一点，15个20个小时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知道有些公司是不可能说，你12个小时我满足你，你就不来工作啦。我也希望你能多多工作来给我们公司减轻负担。
1: 他可以调班。
2: 他可以调班。我也认同的。只是政府规定是12个小时嘛。那这样子我想，那我就去做了。做完以后呢，我在目前工作的这间咖啡厅已经工作了2个月了。还没有给我缴纳健保。
1: 这个老板是顶风作案哦。
2: 当时我不太清楚，我就因为他跟我讲我是新住民，然后

0: 我用的是居住证，他说缴不进去，网上申报的这个案件很难。然后我也问周围的朋友，我周围朋友有像我一样的，他说没有啊，他说我工作的地方，我工作第一天他们就开始帮我申请了。
1: 是，其实刚好今天跟慧慧聊到的话题哦，
0: 是
1: 相信
0: 随便聊
1: 有一些新住民朋友啊，
0: 哎，
1: 如果开始工作了，有关于劳工保险的相关权益问题，你可以直接查劳保局，也就是劳工保险局，他这会很清楚给你相关的法令规定。
0: 对对对，是的是的，网上都有，
1: 对，你的权益就会很清楚了。
0: 那网上写的嘛，它只是一部分。后来我有打电话到健保署那边去的，打到电话，
1: 这是健保。
0: 哎，对，这是我的，因为我想先要健保，因为我健保是需要满183
1: 天
0: 的嘛。
1: 对，
0: 打过去以后，他是首先就是说没有很难保啊，他说如果有问题的话，你让这家公司打电话过来就可以了。后来我就告诉公司，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过去。然后公司的人就跟我说，他说他们电话很难打哎，然后他说我一直打不通，要不就是我很忙了，怎么怎么样，就是一直推脱。后来我跟他说这样子吧，我说我自己再亲自跑一趟台北健保署。本来因为我的身份是新北的嘛，我以为是每个市都会有的，没想到就是健保署它只有台北有，我特地就是坐车去了，拿号码牌，然后跟健保署的好好的沟通了一番，他就跟我讲，他说首先公司是你已经超过了每周12个小时了，我第一周工作的时候是工作了6天，每天是8小时的。他说你一周就已经满足了这个情况的，因为我有给他看我的考勤的时间，他说你这个绝对是满足了，那个公司不给你电子缴纳，就是肯定公司有问题的，你要么回去跟公司好好沟通一下，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检举。我说哦，好，我知道。后来我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我觉得毕竟这家公司人家经营老板也不容易，然后我想不要搞得这个样子，我就跟我们的那个负责人就说，我说已经说过了可以怎么样去缴纳健保，要准备什么材料，我说如果你没有时间，我负责人拿你公司的印章，我可以签字，就是你东西印章出借我了，
1: 就是你本人，
0: 哎，我本人去拿着公司的资料，我自己去健保署来办理。
1: 嗯，
0: 我说如果你不放心，你再安排公司一个员工跟我一起去。
1: 嗯，就是你是比较积极，也没有要跟他闹的这种心态。
0: 对，是的，
1: 就是
0: 我想解决问题的。
1: 对，因为这是你个人的权益嘛。
0: 嗯，
1: 本来这种为员工投保劳工保险，不管是兼职，甚至是像是台湾有很多的学生，就是他打工，在中文的名词叫勤工俭学，老板都必须要为他投保劳工保险。因为当中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是我的雇主，我是劳工，如果我在工作场所一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如果我没有劳工保险的话，
0: 这损失的是老板，
1: 还有员工，你也不被所谓他叫做工伤的保障。
0: 哦，对，我就没有保障了。
1: 对，
0: 我那个工作挺危险的，我那个刀的割伤，然后那个烤箱的烫伤。我们当时有一个兼职，他也是跟我同一周入职的，他就是五个手指还四个手指就被烫伤了呀。
1: 所以
0: 因为那个烤箱温度非常高，
1: 是
0: 他只忘记戴手套了，直接用手去拿那个铸铁盘。
1: 是，当然啦，这个跟员工教育也很有关系。今天跟慧慧这么一聊，本来我们的中心思想是想要请教慧慧什么时候要拿驾照，因为她基本上是一个性格很自由的人，
0: 坐不住，
1: 很希望能够在台湾自由出行，那你必须要有
0: 交通工具啊，
1: 交通工具要有驾驶执照啊。
0: 嗯，
1: 没有想到一聊，我觉得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谈了有关于您在兼职的时候相关的工作内容，还有劳工保险、全民健康保险投保的相关的问题哦。
0: 还有我的那个劳退，它好像也不是按照我工作的这个薪水 交的，就是那他们说有一个截距嘛，但是我明明是超过了那个截距。
1: 嗯，截距它其实是有可能

0: 高薪低报，
1: 对、啊、
0: 这些都可能违反相关规定的、哦、今天透过慧慧的现身说明，如果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你要找相关的政府部门把自己的权益给弄清楚、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1: 我再去了解一下。
0: 台湾的劳工政策是保护劳工的，所以劳工权益是非常重要。至于慧慧您的不管是汽车或者是摩托车驾照，考照相关的
1: 过程，汽车我只要换一下就行了，只是一直没有去考笔试、
0: 哦、好，没关系，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请您来。
1: 好呀好呀、
0: 今天非常谢谢低故乡在上海的慧慧来跟大家分享、谢谢慧慧，
1: 谢谢 Simon 哥。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那我们今天继续邀请这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邱主委来跟大家就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互动乃至于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的一些问题等等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报告。那是不是请这个邱主委先跟听众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郑林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延续这个前几集的一个内涵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岸的一个发展其实也不单纯是一个所谓中国跟台湾的一个关系那在一个国际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之下比如说这个印太地区的一个安全那台湾为这个第一岛链从这个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来到这个澳洲纽西兰印度等等这样的一个区域安全的一个因素其实都跟中国息息有关那中国的一个态度跟一个政策也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台湾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向跟发展。那我们看到五月份五月中旬那目前暂定这个时间点这个川普美国总统川普要跟这个习近平来做一个会面那现在这样的一个局势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智库那有一个日籍的一个研究员他有讲了一些分析啦就是讲说川习会不会有可能就他的推测以过往的历史的一个经验美国会用在美国利益的一个状况之下跟中国签订所谓的台湾密约这种讲法其实密约的内容大概他就讲说当然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当两岸发生一个军事冲突的时候美国不会用军事武力来介入那这样会加速所谓的中国统一台湾的一个力道跟这个一个现象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我比较不以为然就是说好像也是一种所谓的以美论或者说去推测去推估甚至很大胆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川普会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利益来出卖整个台湾这样的部分其实如果在这个之前也有去美国做一些访问对美国这些的一些态度啦或者说两岸关系的一些互动等等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跟分析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诸位来帮我们做一个解说
2: 是每次在这个美中元首见面的时候像川习会那么以美论就非常的严重那这有些当然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认知作战向来如此而且离间台美的关系那讲了一些这个对于美国政府可能会出卖台湾
1: 对
2: 扰乱我们台湾人民的这些认知我想这是中共惯用的一些手法那在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的外交部门也会来积极的对国人说明不过整个来看之前的这个政习会希望能够中国大陆透过政习会来影响川习会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特别是我们

0: 也看到这个郑丽文一直留给台湾的路线啊，那我们看到他
1: 和平、和平跟躺平，
0: 和平，但是我们看到他复合中共的叙事，
1: 嗯，
0: 啊，甚至啊某种程度甚至隐含的接受没有中华民国生存框架的九二共识与一中框架。以及跟习近平总书记唱和所谓共同推进国家统一，这个好就可以感受到他带来了一个亲中交流和平统一的路线。
1: 嗯，
0: 那这个当然就引发台湾社会好的一些讨论，这个两岸未来前途的好这些论述非常多。
1: 对，
0: 那最近很多的民调都很特别啊，都说啊这个台湾维持现状很困难啊，
1: 嗯
0: 啊，这个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国号是可以改变的哈。这些很特别的这个民调，都好像在为啊，
1: 嗯，
0: 中共统一做各种的认知作战。
1: 嗯，
0: 啊，我们不以为然。
1: 嗯，
0: 甚至啊，像国民党会排除这个和平
1: 对
0: 跟躺平的关系哈。但我认为它是和平，大家才可以安居乐业，才可以躺平。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用躺平这个概念。
1: 嗯，
0: 不过我们反过来，和平绝对不能躺平，和平也不能靠习近平。
1: 嗯，
0: 我们对和平，像我们陆委会啊，我想我们工作的本质就是为了追求和平，
1: 是
0: 为了两岸的和平。我们对和平有理想，
1: 嗯，
0: 但是和平绝对不能幻想。
1: 是，
0: 我们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坚强的实力上，有实力才有真正的安全，才有真正的和平。所以我们的和平是建立在坚强的实力、坚决的决心以及充分的准备之上。
1: 是，
0: 好，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实力。好，如果我们的和平是寄望中国大陆领导人的善意，那就很麻烦了。
1: 嗯，
0: 你现在看，国民党的路线就是要去相信习近平。
1: 对
0: 啊，认为啊，它可以带来台湾的和平。
1: 嗯，
0: 事实上，这个国民党的访团呢，都一直在强调，我接受好多媒体都在强调，
1: 嗯，
0: 也就是习近平没有在习政会当中，不管是有没有闭门，都没有讲到统一，是这样吗？
1: 嗯，
0: 好，是完全没有讲到吗？因为我看到好多人啊，参加这个习政会闭门的人。
1: 嗯，
0: 他出来都说都没有讲到统一，
1: 嗯，
0: 公开也没讲，
1: 嗯，
0: 啊，闭门的时候也没讲，是这样吗？
1: 嗯，
0: 但是就在那一天，同一天，他们见习近平那一天，新华社的通稿，
1: 嗯，
0: 明显的就说国共要携手共创祖国统一，
1: 是，
0: 这是
1: 定调，
0: 对，新华社帮你定调了四个坚持，
1: 嗯，
0: 四个要点，
1: 嗯，
0: 啊，如果要讲统一的话，他这个通稿还强调。台湾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1: 嗯，
0: 而且还强调国家统一是孙中山毕生追求，
1: 嗯，
0: 哦，后面还补了一句国共要携手共创祖国统一，
1: 嗯，
0: 这不是帮你
1: 完全就已经框住了
0: 对吧，哦，此外他还怕你回来宣传太多，
1: 嗯，
0: 这个王沪宁在4月17号在台湾社团论坛提到五次统一，
1: 嗯，
0: 哦，他说习政会激励两岸同胞共创统一，
1: 嗯，
0: 就帮你贴标签了，
1: 是
0: 就是要统一，
1: 嗯，
0: 啊，甚至表达台胞，啊，共促统一心愿，
1: 嗯嗯，
0: 要团结台胞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嗯，
0: 啊，要盼台胞坚定实现统一的决心跟信心，还要支持岛内爱国统一的力量，
1: 嗯哼，
0: 这不是吗？
1: 对，
0: 啊，他们说完全没有讲到统一，事实上老共在操作对台统战，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统一，
1: 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时段不讲也不代表说他不统一啊，
0: 是 啊，
1: 啊
0: 是啊，所以我们看而且郑丽文附和这个中共的叙事啊，还强调这个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或者一中原则，啊，或者是说
1: 全世界
0: 比如说我们赖总统出访，因为中国的打压受阻嘛，
1: 嗯，
0: 正确要求政府要面对国家定位，
1: 嗯，
0: 而且说世界都支持九二共识，
1: 是
0: 啊，这样总是刻意混淆了民主国家对于一中政策 与中共的一中原则的区别，这是为中共的那种打压行为开脱。
1: 嗯哼，
0: 啊，甚至你看这个4月22号中共国台办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 嗯，
0: 台湾没有什么总统，
1: 嗯，
0: 他们外交部也讲世界上早已不存在所谓中华民国总统。
1: 嗯，
0: 你看从中共的对台的政策，他们就是不仅是不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他们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
1: 是
0: 那么清楚了，为什么郑丽文他们一行人没看到？
1: 嗯，
0: 你不能只看到和平不看统一啊。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强调摆在我们台湾面前啊，可以说是有两条路的选择。
1: 嗯
0: 啊，当然像国民党所带来的路线，他们就是亲中交流和平统一。
1: 嗯，
0: 我们政府的两岸路线是对等尊严维持现状。
1: 嗯
0: 哼，啊，我们坚决国家主权。
1: 嗯，
0: 我们守护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不变。
1: 嗯，
0: 我们也强调我们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台湾的前途应该要由台湾2300万人民来决定。好，我们认为和平要经过努力奋斗，要建立实际的实力上面，必须靠实力我们才有真正的和平，必须要有备战的决心才能够避战。所以台湾人民真的是未来会看到两条路线，一个是政府目前两岸路线对等尊严维持现状，和平要靠大家的努力奋斗，要建立实力上。好，我们一样对和平都有理想，但是现在有两条不一样的路。好，有人认为和平可以透过交流，跟中国大陆这个协商沟通，
1: 对，
0: 甚至呼应他们的叙事，和平统一就能够达到。所以摆在面前就是有不同的路径。不过不管怎么样，过去这两条路线啊，也曾经有明显的一个过去的成果，未来我们不清楚，我们未来我们当然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强调过去这两种路线，我们刚刚讲我们和平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和平的努力和平的路径，我们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们先比较过去也有经济表现的比较。过去马政府我想在2008年到2016年是他们执政，那蔡政府是2016到2024，那一直到现在赖政府，我们可以比较两段在经济成长率的部分。过去马政府平均是 2.9，
1: 对，
0: 到蔡政府是 3.4， 赖政府只要像去年是 8.7，
1: 对，
0: 那今年听说有 7%，
1: 对，
0: 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在人均收入部分，马政府是2016年平均的话是 2.3 美金，蔡政府达到 3.4 万美金，那到2025是 3.95 万。在失业率，在马政府平均是 4.41%， 在蔡政府是 3.72%， 在赖政府是 3.35%。在整个股市那差别更多，那在马政府大概是7000点到9000点，平均是8000点，蔡政府是21000点，一直到我们现在赖政府是35000点，是最近要
1: 一度有上4万点，对，
0: 所以我们看到经济的红利，国民党说马政府执政有经济红利，那个红利到底在哪里？你从客观的数据，
1: 对，
0: 实际上的经济的表现却有明显的差别，
1: 梳理一下反而更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专访这个陆委会

0: 主委邱垂正邱主委，那刚刚跟我们提到非常多的一个讲述，两岸要和平，两岸的和平路径，常常我们用一般的一些情绪上，不应该是比较一般性的讲法，他们这个中国这边常常在讲说啊，两岸这个血缘一致啊，那个同文同种啦，所以要有这个两岸一家亲，两岸要统一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些，我们讲情乐也好啦，一种讲法啊。但是其实这个讲法在这个现实来讲，就刚好最近我们也有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对话啊，像美国总统川普跟这个英国王储这个之间的一个国王的一个对话啊，有讲到说啊，那个这个还好这个有美国啊，所以英国现在要不然就可能要讲其他种的语言啊，那一样那个英国的国王也讲说啊，还好有我们英国，要不然你们现在美国可能要讲法语啊之类的哈，就常常在这样的一个论述了啊。其实包括我们最清楚的讲到所谓华人来讲的话，那新加坡也是以华人为主体，他们说不会这样子叙述了哈，但是华人的那个人数会居多，但是一样。他们也不是跟中国有任何的一个瓜葛啊，或者怎么样啊，他们也不会讲说是跟中国两岸甚至跨海的一家亲或者怎么样啊，那也不会跟你说要跟中国来统一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更何况我们用一个最具体的一个叙述啊，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人出生啊，原生家庭啊，家庭里头有可能有一些兄弟姐妹或怎么样，我们其实也常常看到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一定要住在一起啦，或者说甚至那个吵吵闹闹的事情也是都有的哈，所以用这种所谓的血缘论啊、文化论啊哈来讲，这个两岸一定要统一，这种叙述跟讲法啊，不是一般可以理解或者说可以认同的一个部分。那在讲到跟两岸和平要怎么走啊，我们刚刚这个邱主委有讲到说要靠这个实力。那实力的话其实应该就是自己，我们也不能说单靠这个所谓的依赖期待美国一定会出兵或者怎么样武力干预等等，那台湾自己本身的安全台湾自己要靠台湾自己人，那很重要的现在最近在讨论的国会在讨论的就是这个军购的一个问题，那军购的问题其实包括国民党内部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声音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两岸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那也是不是请那个主委最后也给一些年轻人，因为现在中国对一些年轻人的一个统战非常的用心，也花了很多心思，那台湾政府应该给台湾的年轻人什么样的一个愿景跟一个希望？
1: 是，我想随着习政权对台的威胁确实是步步紧逼极限施压我要强调它的威胁是一种复合性的施压，
0: 嗯，
1: 像现在每天军机舰扰台这个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以及跨境镇压这些法律战铺天盖地的这个认知作战、嗯、灰色地带的这种侵扰无时无刻那这已经是台海不安跟两岸关系紧张最主要的根源，而且我们判断可能会越来越加剧那最主要是我们了解习政权对台的一些风险一直都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常常对习政权比如说他的权力结构从过去的集体领导到集中领导到定于一尊这个都会影响他未来做决策的这个风格，
0: 对，
1: 就是说他一个人或是少数人就可以决定重大的决策冒险做决策而且知识分子的纠错机制没有，其他政治人物也没有其他跟他制衡如果他执意要做一个对台展开武力的话，我想反对的人也不多不同意见的人不多他考虑的只是时间跟成本而已，
0: 对，
1: 第二个，我们也观察到中国大陆啊。

0: 内部在狂热的民族主义、
1: 嗯、
0: 爱国心、
1: 嗯、
0: 而且发展到极端，那狂热的民族主义啊，就会带出来军武霸权、战狼外交、举国体制，都是民族主义爱国心的产物。
1: 嗯，
0: 所以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啊，也把这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啊，放在这个官定的意识形态来燃烧。
1: 是，
0: 所以你们应该看到他用军事武力啊来威吓台湾，好、啊，这个跟他酝酿这个用民族主义，甚至带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嗯
0: 啊。那么统一台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1: 嗯，
0: 所以他用民族复兴跟国家统一把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好，那第三个是习近平的历史任务，
1: 对，
0: 2027年他要延他的第四任，他延任的正当性在完成历史任务，他的历史任务是一种对未来性的，所以我们常说习政权像期货政权。
1: 嗯，
0: 不在过去的表现，而在未来能不能完成历史任务。
1: 嗯，
0: 那对台湾呢，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中国统一，因为是他延任的正当性之一，
1: 嗯，
0: 所以台湾的议题往往会推到比较前列。
1: 嗯，
0: 因为他的政权，他的正当性要表现，要向前推进统一。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他会积极的对台湾展开啊触统的作为，跟这个都有关。
1: 嗯，
0: 但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和平无价，战争绝对没有赢家，台湾都是追求和平，我想我们台湾不分政党，我们全体国人都在追求和平，
1: 是
0: 台湾的政策啊，也愿意最大的诚意来推动台海的和平稳定。
1: 嗯，
0: 但是我们认为和平必须靠自己的实力，尤其是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安全，就是投资和平。
1: 嗯哼，
0: 这是非常重要。
1: 嗯，
0: 和平不是靠躺平，更不能依靠习近平。
1: 嗯，
0: 我想我们政府的路线很清楚，我们必须要用实力来确保我们的安全，有实力才有和平。
1: 嗯哼，
0: 这是我们的路径。我们也希望国人追求自己的国家发展，追求我们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1: 嗯，
0: 追求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在这里啊、哦，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啊、哦。那我们面对中共的这个对台的这些步步紧逼、极限施压，好、
1: 嗯
0: 哦，我们要靠自己守护我们自己中华民国台湾的生活方式，
1: 嗯哼，
0: 好、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强的实力。
1: 嗯，
0: 我们要充分的准备，
1: 嗯
0: 啊，我们要有坚定的决心，这要靠我们自己啊、嗯。我们有了这个坚强的决心，外国人才会来援助。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他们的一些高阶将领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1: 对，
0: 展现守护台湾，我们美国人不能做的比台湾还要多，啊，一定是我们要展现出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呼吁国人，
1: 嗯，
0: 好、啊。要来支持政府，不管是军购，不管是我们做好国防建军的准备，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做好所有为了建构我们自己的和平，
1: 嗯，
0: 我们和平绝对不能依靠对岸领导人的善意，
1: 嗯，
0: 我们要靠自己的准备，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在自己坚强的实力、坚定的决心、充分的准备，
1: 嗯，
0: 要向全世界展现我们守护自己国家的坚定决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两岸和平当然不能靠习近平了，当然更不能躺平了。
0: 是，
1: 要不然真的是这个台湾就完全就回不去了哈。
0: 是，
1: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个，其实中国这个部分呢，他们对年轻人的一个统战了，花了很多的一个心思。
0: 是是
1: 啊，包括其实台湾这个马英九前总统啊。他的一个基金会也经常在办理啊，带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去带团，然后去中国大陆做一些访问啊，然后做一些安排参访等等。那除了这比较显眼的，其实也还有很多啊，就是透过其他管道啊，他们也都不断的邀请这个学校的方面也都有啊。那找这个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去中国大陆做参访啊、落地招待啊等等、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反而倒是有一点，我们有点忧虑了。
0: 是，
1: 这是不是呢？对，主委来帮我们做说明一下。
0: 是，我想，中国大陆过去对年轻人的拉拢，
1: 嗯
0: 啊，或者是对年轻人统战从来没有停过，而且。

0: 也力道越来越大。
1: 嗯，
0: 那我们除了在我们各个学校里面啊，我们要多做这个中国大陆的师徒教育。
1: 嗯，
0: 那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年轻朋友了解，
1: 嗯，
0: 啊，中国大陆内部的状况。比如说，中国大陆现在它内部失业率很高，
1: 对，
0: 好，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啊，好，官方统计的就达到16、17了。
1: 嗯，
0: 那事实上从实际上来看啊，我们发现过去啊，他们最好的大学叫985大学，
1: 嗯，
0: 好，就是一流大学。过去啊，这是毕业就就业，而且很多工作来找。嗯，现在啊，985大学的一半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1: 嗯，
0: 都要回家乡去。
1: 对，
0: 这是很严重的事。然后过去啊，如果说大家没有健忘的时候，过去国台办都在宣传，我们要吸引年轻人来这就业创业，有75个所谓的就业创业的什么基地，
1: 嗯嗯，
0: 年轻人的基地，
1: 嗯，
0: 试问。现在这些孵化器，这些年轻人号召台湾年轻人去中国大陆创业就业基地还在吗？
1: 嗯，
0: 荡然无存的。
1: 嗯，
0: 而且在2018年他们有说75个、嗯、我们都很关注啊，这个还有在吗？所以你就像一阵风了。
1: 现在连讲都不讲了。
0: 对
1: 对
0: 啊，现在就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
1: 对，
0: 所以我们年轻朋友不要去观看，去中国大陆啊参访了啊，增加自己的各种识别的这种经验，我就觉得是正向的哈。
1: 嗯，
0: 但是不要只看他们的这些统战的基地，
1: 对，
0: 不要只看到他们想要给你看的这些东西，
1: 嗯，
0: 给你看新三样，
1: 嗯，
0: 给你看电动车，
1: 嗯，
0: 实际上面的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1: 嗯，
0: 这几年的发展是经济下行的，
1: 嗯，
0: 外资出走，
1: 嗯，
0: 那么所有的人都不敢消费，那这个是严重的经济问题，
1: 嗯，
0: 好，那他们自己经济都下行的话，
1: 嗯，
0: 好，都失业那么严重，
1: 嗯，
0: 好，外资都离开中国大陆，
1: 嗯，
0: 那他怎么会是年轻人希望之所在呢？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会加强对年轻人的师徒教育，
1: 对，
0: 好，
1: 因为我知道这个陆委会在这个领域也做了蛮多的，
0: 是
1: 要不断的去校园就做一些跟年轻朋友做一些互动啊，做一些演讲啊，说明啊等等。那你跟他们的接触的一个状况，你
0: 觉得？我觉得有时候师徒教育之后，他们的判断会比较能够理解中国大陆，
1: 对，
0: 是为了宣传那一面，
1: 对，
0: 啊，试想。他们自己的年轻人都救不起来，
1: 对，
0: 都在躺平，
1: 对，
0: 都在内卷，
1: 嗯，
0: 他怎么会救你台湾人呢？
1: 嗯，
0: 好，这比较就知道了嘛，
1: 哈。
0: 过去有很多的所谓青创基地、孵化器，
1: 对，
0: 如今安在？我想我们年轻朋友可以想一下。
1: 嗯，
0: 那我当然，我们也要多做好在对年轻朋友正确的试读，
1: 对
0: 啊，的教育的提升，我们都是结合专业，
1: 嗯，
0: 需要给同学们一个思辨，
1: 对，
0: 啊，这种思辨而不是宣导，
1: 嗯，
0: 啊，这种枯燥的宣导，他们
1: 不接受了，哎，
0: 我们要建立一个思辨的一个分析框架，嗯，让我们的年轻朋友，
1: 嗯，
0: 啊，不会很容易受到错误资讯的引导，嗯，
1: 会特别提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很小心了，因为我们最近老是觉得啦，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因为从小就接触一些社群软体啊，就比如说小红书也在看啦，哦，而且抖音也在看啦，所以这对这部分会比较忧虑一点。那但是知道这个陆委会啊、官方啊、政府啊，
0: 我们也呼吁，
1: 嗯，
0: 中智 APP 啊。关于治安或国安都带来严重的威胁，好，我们年轻朋友啊，下载使用这些中资 APP， 包括你讲的小红书，
1: 对，
0: 包括抖音或是新加坡的 TikTok，
1: 对，
0: 啊，都要提高警觉。
1: OK， 好，这个非常高兴，也很难得邀请这个陆委会主委邱主委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专访。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就全部告一个段落啊，非常高兴，谢谢诸位，
0: 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

0: 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时政自媒体的评论人吴建民先生啊。5月7号，中国军事法院呢对前后两任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一审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而且终身监禁啊，不得减刑假释。换句话说，两人在牢中要度过一生啊。新华社7日的这个晚间报道还说，魏凤和、李尚福被认定犯下的受贿罪啊，李尚福还要多了一个行贿罪。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两人被判刑依据啊，是官方2024年6月第一次宣布两人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时，罪名是一致的。不过，非军方贪官被宣判的时候情况很不同啊。这个官方没有公开两人受贿额度，也没有公布更多的违法细节。港媒《明报》就说啊，从刑期判断，相信受贿金额都应该是好几亿元人民币，不过都是推算的哈。这个当然也有可能罗织，也有可能是栽赃哈。那这个中共军方媒体啊，这个《解放军报》8日就发表评论员文章，痛批两人啊，信仰坍塌，忠诚失节，双双落马，完全是作茧自缚，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然后这个具体方案的情节是什么呢？外界雾里看花哈，一定是因为涉及习近平，所以就不明就里了啊。那令人震撼是，这一次的判决打破10多年来中国反腐运动对解放军高层的量刑记录啊。在此之前，获量刑最重的两人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啊，郭伯雄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前参谋长房峰辉，他们都因为贪腐，所以在2016、201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魏凤和、李尚福被判死刑啊。那这两人是公认是习近平一手提拔，都受重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落马的张幼晓的命运又会怎样啊？这也是观察的重点。那这个中国军队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怎么就无将不贪哈？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哈？最高军事将领因为打贪纷纷落马，这个军队能打什么仗呢？今天节目我们打电话到美国，要访问著名的媒体人吴建民先生啊，谈他如何观察。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节目要连线的是中国时政自媒体评论人吴建民先生。吴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杨先生好，台湾的广大观众好。
0: 谢谢吴建民先生您接受访谈了。中国的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在2023年先后被抓走了以后啊，引发一系列军方高层的人事海啸。2024年6月，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报两人双开，然后就把案件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了。经历2年多审查审判，终于是以死缓加上终身监禁的这个最顶级的这个刑罚定谳哈，你怎么看这个判决啊？
1: 这个判决呢，我觉得习近平对他们两人判到在军队高级将领里面判到最重的刑罚呢，显然是什么？显然是属于杀鸡给猴看，是属于就是什么？要给后面习近平抓捕的大量的中央的高级将领呢，也是呢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习近平惩罚这些人，惩罚的这个刑罚是很重很重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啊，这两个人他们的地位很高了，他们都是中央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部长。那么判处他们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通常情况下，2年是不会执行的，也就是按照中国的刑法，就是在被判死缓期间，如果不犯新罪的话， 那么两年以后就会改判为无期。但是对他们的这个刑法，这一次中央特别强调，就是他们改判为无期以后是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不得假释。那么这个刑法就决定了他们将会在牢里面度过余生。那么给他们两人判这么高的一个刑法，实际上就是什么，是对目前还有很多待审的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抓捕的这些所谓解放军上将呢，就是给他们一个未来的量刑的一个靶子，一个标准。尤其呢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因为张友侠包括另外几个军委委员苗华和刘振利，他们跟魏凤和、李尚福级别来讲都是一样的，都已经达到军委委员这个地位。那张友侠和何卫东两人呢，还是军委副主席，比他们的这个地位呢还要再高一点。那么对他们这两个人这次的定罪，尤其杨先生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魏凤和定的是受贿罪，而李尚福除了受贿罪之外还给他加定了一个叫行贿罪。
0: 哦，
1: 那么行贿罪大家就知道是给别人送钱吗？是去行贿我的上级吗？我们通常理解的贿行贿要么是给钱给财物啊，要么什么，要么有还有一种叫性贿赂。那么也就是李尚福行贿，那李尚福是什么人呢？是什么地位呢？他已经在行贿之前他的地位已经是什么，是总装备部部长，仅仅是上了一步就是上升到军委委员。那么能把一个高级军官从总装部长这个地位提拔到军委委员国防部长的是什么人呢？只有军委主席副主席才有这个权利啊！因此他行贿的对象100%是军委主席或者是副主席，那显然肯定不是习近平了，因为习近平如果接受了他的贿赂，习近平会去查处他吗？那肯定不是习近平，那只可能是军委副主席，而军委有两个副主席，可不可能是何卫东？显然也不是，因为何卫东啊，在十九大的时候，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他是双非啊，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何卫东在十九大时候，他的地位是低于李尚福的。那李尚福怎么可能行贿给一个比自己级别低的人，然后让你来提拔我呢？显然不符合逻辑嘛。因此，李尚福行贿只可能是给军委当时的副主席，后来在二十大升任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张友侠，因为张友侠是他的老上级、老首长。张友侠本来在总装担任部长的时候，李尚福是副部长；张友侠改任军委副主席的时候，李尚福被他提拔为总装部长。那二十大以后，张友侠续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时候把李尚福提拔为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长。所以这个行贿罪非常清楚，就是指的行贿了张友侠。因此李尚福一个行贿的都定为这个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不得假释，判处的死缓，那就可想而知张友侠这个受贿的人，凭什么你的这个定罪和你这个量刑会低于李尚福呢？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去分析啊，张友侠本人最终被判处死缓，并且是改判无期以后不得减刑不得假释，这呢基本上来讲我认为就是那么一个量刑结果。
0: 是，那这个习近平都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他都不知道，这个在台湾的观点看起来是笑话哈。而且你看你的张幼霞李尚福、魏凤和大家都在贪污，然后你都不知道，还是这些人贪污是奉旨贪污呢？是奉习近平之旨贪污？现在习近平想要摆脱这个问题，就用官司来解，然后就判他们这些刑，然后把罪行整个分配到他底下这些人，然后自己要逃脱，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1: 我可能和杨先生这个上观点上有差别，因为呢，我认为啊，中共的军方高级将领啊，别说是高级将领，哪怕从初级干部开始起，基本上在中国军队的这个大形势下无官不贪，无官不贪。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呢，对贪官叫隔墙扔砖头，这个砖头砸到谁手上就把这个人带走就行了，100% 他是这个叫什么，是有贪腐的，所以军队将领没有不贪腐的。那么既然贪腐，对于习近平来讲，我都是不抓任何一个人，我都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个贪腐啊，它是一个顽疾，是多年来形成的。它不是讲说习近平十八大以后开始呢去严肃党纪、严肃军纪以后，那么还有人犯规，根本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贪腐啊，实际上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从邓小平执政开始起，然后呢中共高层，包括邓小平、陈云这些中共顶级家族，他们自己的儿女和他们自己的亲属都在贪腐。既然贪，那就是对不起，大家一起贪。而且呢，上贼船是每一个人都要捆绑上去的，不是讲说我贪你不准贪，而是什么，大家一起贪。因为一起贪才更保险嘛，你也拿钱了，我也拿钱，这就像那个黑帮一样的，每一个人都要那个刀上都要见点血，这样你上了贼船以后你就别逃啊，你本人也有罪啊。所以作为习近平是从一个基层干部一点点升任到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他当过市委书记，当过省委书记，他当过上海市委书记，然后最终到中央当书记，他这么一路走过来，在他的圈子里面和他共事的人谁不谈，你以为习近平不谈吗？都谈了，
0: 他一定谈的嘛，
1: 很了解，
0: 是
1: 对，他很了解每一个官员都在贪，只是大家的方法不同，采取的隐蔽手段不同。像习近平多半是通过自己姐姐啊、姐夫啊、弟弟啊，就通过自己的家人在外面贪腐，
0: 啊、
1: 他本人呢装模作样做一个正人君子啊，但是他知道用贪腐去查处这些人没问题，一查一个准啊。但是呢，要查谁呢？那我们就叫做选择性反腐。所谓选择性反腐，就是习近平感觉到你不忠心，或者习近平对你生疑，或者习近平当时提拔你的时候是很相信的。因为可以这样讲，张友侠也好，魏凤和也好，李尚福也好，都是按照习近平讲话叫做嘛，叫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他亲自提拔的，每个都是这样。但是提拔上来了以后，等到他对你疑心的时候，那过去的提拔就不算数了，然后他就找你的理由说你贪腐，把你抓掉。他自己不承担自己呢用人不察的责任，按道理军委委员啊，没有你这个军委主席，谁有能力去把他提拔上来啊？那你军委主席如果你提拔上来，现在七个军委委员就成他和张森明两人了，五个军委委员都送进这个监狱了，那你不是最大的失察，是最大的要负领导责任，负你这个选拔人用人不清的责任吗？但是他不负，因为嘛，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独裁者，独裁者自己是从来不认罪的啊，不可能任何一个君王啊，在中国古代这么多朝代下来，没有哪个君王可以给自己下罪己诏的，君王永远是正确的，伟大领袖永远是正确的，如果出问题一定是你们没有执行好领袖的指示，是你们背叛了领袖。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查处他们这些人就是习近平以反腐为工具为手段，实际上是清除他自己政治上的障碍。因为过去是朋友，是战友，甚至是自己非常亲密的幕僚，但是习近平有一天对你疑心了，就马上什么，马上对你进行打击肃清。张友侠是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嘛，张友侠跟他两人从小就是发小，因为张友侠的父亲叫张宗逊，是西北军里面当时的副司令，而习近平的父亲习宗逊是西北军里面的副政委，这两个人都是西北军里面的高级领导人，这是指战争年代。建国以后，他们两家关系很好，是住在那北京大院里面。

0: 有走动，所以被我们称为叫发小嘛。因此呢，他们从小呢就是关系很好。到后来以后，命运就改变了，因为什么？习仲勋是被毛泽东整肃的。到1961年，习近平只有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作为这个反党分子已经被打倒了。而张宗逊呢，那时候在文革时候是比较得势的，所以说方幼霞他到70年代在越战之前作为基层干部，他已经呢是到越南战场上去打仗了。那么呢，他呢这个在越南战场也是屡立军功，所以呢张幼霞在部队里面是得到一个正常的提升的。而习近平显然是在文革之后，他父亲官复原职，所以习近平呢他本人也在政治上呢也不断的上升。但是在之前他们之间没有太深的交集，一直到什么，到习近平17大已经作为储君到北京呢，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担任了中央的副主席，以及呢是中央党校校长、军委副主席，被呢在18大接班了。这时候他跟张幼霞两人的关系就又好起来了，因为显然习近平考虑到我接班以后要有一帮兄弟们要抬动我，而军队里面习近平基本上没有他在军队里面的势力啊，他没有这个在军队里面建立像他有蔡奇啊、李强啊、丁雪霞啊这种浙江新军啊，有一批人呢是他自己的亲密的幕僚，军队里面习近平没有，他只能靠什么，他熟悉的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一是张幼霞这种从小的红二代的自己的发小，第二个就主要是他自己驻军在福建的时候31军的，在31军他过去认识的人，就是类似于像苗华、何卫东这一类，都是他年轻的时候跟他们打的就关系很熟，尤其习近平跟苗华的关系相当好，所以说你看苗华被习近平快速的提拔，很快就成为了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因此是这个关系以后，习近平一直用自己熟悉的人，你看他18大到现在他已经连续3届任职，已经有13、14年，在这13、14年习近平的统治过程中，他所运用的高级将领、高级干部，尤其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他用的全部是他自己熟悉的人，不熟的人想提拔到高位的人是凤毛麟角。那么这些熟悉的人习近平提拔的时候肯定是很信任，只不过他有一天对你感觉到疑心的时候，他就查处，而查处你最好的理由就是你这个家伙贪腐。因此魏凤和也好、李尚福也好、张幼霞也好、包括苗华、何卫东，都是以贪腐的名义最终呢把你们这个全部呢是送上了审判台。因此习近平他个人他知道中国无论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将领、高级干部，还是军队的高级将领，没有不贪污的，既然有贪污我就有把柄，随时可以捏你们。那么这也是习近平不断地巩固权力啊，用这个方法来建立他的权威的唯一手段了。
1: 是，那吴先生，这里头这样就出了一个问题，你刚刚也一直提到说对他不忠诚，他怀疑你，就是疑心病，那很多这样的问题，就连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都要清除，那这一定是很大的一个不忠诚啊。那这个不忠诚的项目是什么？什么判准说，包括这些人全部不忠诚，而且几乎是整个团灭，大家都对他不忠诚啊？这个不忠诚指的是什么呢？严重到要判人家死刑，那这个不忠诚是什么项目？总有一个蛛丝马迹吧，是对什么事情不忠诚？
0: 这主要是什么？是习近平啊，他一心一意要武统台湾。这一点，杨先生，作为你是台湾的知名主持人，研究就是中共大陆这么多年对台的战略，我相信台湾的所有新闻媒体每天都在研究中共对台湾，他究竟要怎么样去所谓他的统一？这种打的和平统一的这种口号，对台湾人民是一种欺骗洗脑。但是最终，习近平从来没放弃过，他想通过武力、通过征服把台湾呢，就是并吞过来。这是习近平呢一直有这个想法。那么，大家要看到这么一点啊，就是我一直认为呢，就是独裁者那种专制权力者。当他经过多年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个权力，权力已经做到按照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就已经做到叫一言九鼎、定于一尊。习近平动不动不是要定于一尊吗？他就是做到权力在他自己手上已经为所欲为的时候，

0: 时候呢，他就要去给自己建功立业，在历史上呢，他要建立千古帝业。而这个千古帝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叫做年龄焦虑。什么叫年龄焦虑呢？就是我一直认为，当一个独裁者、一个强人领袖，往往是在他们进入70到75岁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表现的叫历史定位的冲动。这所谓历史定位的冲动，就是在他们自己70岁以前，他们已经彻底掌握了权力，而过了70岁以后，他们已经有这种意识，就是自己的身体精力都越来越差了，执政时间呢已经是倒计时了，所以呢他就有一种焦虑，就是必须要在我自己还有精力、我还有能力的时候呢，我要完成一个历史伟业，然后呢给自己留下一个政治遗产，成就一个千古帝业嘛。那么如果是用这个例子举例子呢，我们来说的话，你像毛泽东，毛泽东是在1966年他本人73岁时候发起了文革，他认为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千古帝业啊，是彻底的在这个世界上去完成了一个什么，完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的成就，这是毛泽东的想法。他在他自己73岁时候搞了文革，那普京发动俄乌战争也是在他自己70岁以后，他发动俄乌战争，他希望呢能够去征服乌克兰啊，至少是要把他现在已经占领的乌东四州全部拿过来，他觉得作为沙俄的子孙，他也成就了帝业。那为什么毛泽东70多岁，普京70多岁，都要去发动这么大的一个完成自己历史伟业的这么一个战争呢？这就是我讲的叫做一个历史定位的冲动，是自己希望在我自己有生之年，我要创造一个千古帝业。所以说，根据这个规律，习近平应当是在21大之后的2027年到22大之间的2032年，习近平进入75岁左右之后，习近平这种冲动越来越强。因为习近平上一次的20大，他是彻底解决了自己终身任职的问题。因为20大是个关口，为什么？因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从邓小平之后都是按照党章的规矩，是一人只能任2届。那么江泽民是这么做的，胡锦涛也是这么做的。按道理的话，萧规曹随啊，那么这个习近平也应当什么？是跟胡锦涛、江泽民一样，做完2届就应当退休，交给接班人。但是大家看到，19大习近平没有选拔接班人啊，20大习近平已经违规了，破坏了党章啊。自己没有退出最高领袖的地位，而是第三次连任了。那么这个第三次连任之时候是受到很大的挑战的，但是习近平呢，他已经准确的用所谓反腐，让中共的元老们闭嘴，让那个对他不服气的有两个常委嘛，一个是汪洋，一个是李克强，他们都是政治局常委，这两个人年龄都没到退休年龄，在20大换届时候他们只有67岁，按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这个规矩叫7上8下，67岁是可以上的，但是习近平强迫他们退休。那么退休，李克强是不服气的，所以李克强在告别国务院大会时候，他说过一句叫人在做天在看。那你觉得李克强讲这个话是讲给谁听的啊？人在做是大家在做，天在看，谁在看？看你习近平。当然习近平心里面不痛快哦，你李克强在你退之前你跟我讲这个话，所以你看没到半年啊，李克强就心脏病就突然挂倒了。谁相信李克强这么旺盛的精力，这么年轻68岁人就突然就没了？所以说这肯定跟习近平的背后做手脚有关嘛。
1: 是，
0: 但是不管他怎么做，结果发生了，就是嘛，谁反对他，谁要么是死，要么给他送到监狱里面去。因此20大习近平有一个要解决自己终身任职的问题，而现在面临的明年的21大是没有一个人会拦着他连任了，他要想任谁也拦不住，他是一心一意要建立他的所谓千古帝业的。那千古帝业是什么呢？他认为把台湾收复就是千古帝业，叫祖国统一嘛。那么祖国统一的话，对台湾武统，那么按怎么去统一呢？就是要军队，要军队去打。但是军队现在根本就是畏战，没有哪一个军队的高级将领愿意跟他习近平打仗，因为中共的这些军方将领都是贪腐成性，每天是喝茅台玩文工团，根本就没有作战能力，他们知道自己的军队有多少本钱，打哪一个国军他们都打不过，还去打什么美军，没有这个能力。 那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习近平一定要统一台湾，要叫他们上，那最终高级将领们只能是表面跟他喊口号，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跟他有行动啊，都是跟他什么，跟他推三阻四，不可能呢，就是跟他大规模的上。而尤其是中共军方的装备系统和火箭军，火箭军是最典型的，火箭军是习近平建立了以后，连续四任司令员魏凤和、周亚宁、李于超和王厚斌，这四任司令员全部给习近平当作贪腐分子全部抓起来了，目前只是魏凤和受到审判，他的死缓，另外三任司令员现在没有对外面公开，但是从我们就是说很多新闻媒体啊海外流传的是了解到什么，火箭军的第二任司令员叫周亚宁，他呢是贪腐了1.49亿，判的也是死缓加终身监禁啊，跟魏凤和一模一样。那么第三任司令员叫李玉超，李玉超因为贪腐的金额没有过亿，所以李玉超判的是无期。因为按照中共啊，他这个中纪委公布的大致的一个量刑的这个你的这个受贿啊或者贪腐财产的额度啊，他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标准啊，不是很严格，但基本上一个标准就是说你过亿，你贪腐的人民币过亿，基本上就要判到无期徒刑，如果过10亿就要执行死刑的啊，就要执行死刑的。所以说呢，习近平自从接任到现在真正执行掉死刑的人也就三个人，一个叫赖小民，是中国华融集团的董事长，他是2021年被执行死刑的，他当时查出他的金额达到17.88亿人民币。第二个呢，跟赖小民是同一个公司的，是华润公司的总经理，叫白天辉，这个人是2025年执行掉死刑的，他受贿金额也达到11亿。那么还有一个呢，地位比他们低，叫李建平，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的党工委书记，是2024年执行掉死刑的，他的贪腐金额很大很大，达到30亿。这三个人是死刑立即执行掉的，剩下来的呢，只要没过10亿，但是在1亿以上的，一般来说呢，都是判处死缓。那么以前呢，仅仅是一个死缓，现在呢，不仅是死缓，而且是属于减刑，就是改为无期以后，不得减刑，不得假释，一辈子让你死在牢里面。因此，这就是习近平对他们用这种严酷的刑法呢来震慑他们，但是他再怎么震慑，军队的高级将领是不愿意打仗的，因为所有军队里面的这些将领们都知道自己的能力，大量的这些贪腐都涉及到一些关键技术，比方导弹啦、航电系统啦，这些呢都是在他们采购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腐败啊，因为美国的情报局曾经呢多次公布过共军火箭军战力的报告，就明确说过中国的导弹系统承载的燃料是注水的，发射井盖是不匹配的，也就是导弹那个库存材料啊已次充好很多啊，这就像当年的甲午海战一样吧，大清国的水兵炮弹里面装的根本不是火药，是沙子，100多年前的中国的甲午海战当时腐败导致了炮弹里面是沙子不是火药，你以为100年以后中国火箭军的导弹他们里面就不是沙子了吗？他们打台湾，我可以讲火箭军第一发炮弹打出去可能就是哑火的，所以这就是中共这个军方里面对习近平欺上瞒下，同时呢也是什么，也是军方本身就是都在造假嘛，然后就是随随便便的贪腐大量的这些军费。李尚福他追究他的责任不是在他当国防部长以后，因为他当国防部长就当了几个月，主要追究是他担任这个总装的部长啊，因为担任总装部长全军每年可以讲几百上千亿的经费都在这个总装部门由他负责采购，他随便一批就是几十亿几百亿，因此这个里面的这个腐败太大了，
1: 是
0: 所以说呢，所以习近平他知道军方将领没有好东西，因此他用贪腐抓你们哪个都行。
1: 分析的好，那个吴建明先，所以台湾有流传说整个军方都知道打台湾就是亡国亡党的时候，只有习近平不知道，现在习近平慢慢正在知道，因为川普马上去看他，会告诉他你如果敢打台湾你的命运就是伊朗。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中国时政的自媒体评论人吴建明先生，谢谢。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玩草执照的陈博生，我的座右铭是人不用很厉害才能开始，要开始了才能很厉害。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当一根吸管不只是替代塑胶，而是能重新长回土地，带动青年返乡，甚至修复环境，那它还只是产品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玩草执照创办人暨执行长陈博生，一位从心理 HR 教育到连续创业跨界的创办人。他把蒲草变成天然吸管，也把永续从口号变成一套产业循环，从地方创生到修复型材料平台。他正在思考的不只是怎么少一点污染，而是人类能不能重新学会和土地一起共生。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回到我那个杠精的个性，通常都是不断的提问，去挖掘很多问题的背后，可能不是表面这个问题。这段经历我觉得是我会一辈子记着的，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往往不是那个问题本身。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青年才俊的创业家，他是陈伯森，晚草执照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其实呢，他做的是一个永续，一个环保。其实我看到他的资料以后，我真的是叹为观止，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法来做一些永续哦？所以待会呢，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如何运用我们身边呢，你可能没有去注意到的资源，可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的痛点哦。所以呢，我们赶快呢，请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陈伯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打声招呼了。执行长你好。
1: 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伯森。
0: 晚草执照，我觉得名字念得蛮饶舌的哈。你那个草呢很有趣，它就算是古字吗？
1: 对，就是古字，
0: 就是两个草字头的。
1: 对对对，就是草字头。
0: 产品都是跟我们的植物有关，所以你就是用这个字。Yeah.
1: 对对对，
0: 万草
1: 名字是我取的。对，当初起心动念就是这样子。
0: 你这个公司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 表定的成立时间是2020年啦，不过开始做这件事情大概在2017年年尾就已经在做了。
0: 这样子看起来还也有
1: 六七年了
0: 齁。我都很好奇你们这些创业家，而且你们都非常有创意的哦，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你呢有逆向思考的方法？那这对于你日后想要创业会有一些影响吗？
1: 我觉得就我在理解逆向思考这件事情，我可能会更 focus 在我女朋友说我是个杠精。
0: 什么叫杠精？
1: 就是没事都会硬要杠，但是我是个很喜欢问问题的人，所以呢就算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我通常都还是会想说一定要这样吗？没有别的方式吗？我觉得那是一种我从小就是这样个性的人。
0: 你会提出很多疑问。
1: 对对对，就像小时候我会拿空心菜梗问我妈说，诶，我可以拿空心菜梗喝汤吗？然后芹菜梗我也会拿来喝喝看，大概就是这样。对，我觉得回到公司当初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想说难道就没有天然的东西可以拿来当吸管吗？
0: 所以你当了现代的爱迪生。
1: 不敢这么说，但是就是去发现一些东西我自己也蛮愉快的。
0: 我从来没有想过用空心菜那个梗来喝喝汤，芹菜那个来喝喝汤。你后来研发了草吸管叫蒲草，对吗？
1: 蒲草，对，
0: 原来是些的渊源的哦。
1: 哎呀，
0: 但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我也觉得很讶异的是你跨界也跨太大了，你是从心理系的。当时呢你为什么要念心理？因为心理大概都是对人做出发，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以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心理的一个专家，而且你本身也有在这个心理的辅导方面都有做过，在公司也担任过咨询的顾问了。所以你对于人呢最深的观察会是什么呢？你有你自己的看法吗？
1: 我觉得人跟动物没有不一样，所以表面上呈现出来的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包装。所以真要我说，我觉得就想回到我那个杠精的个性，我是通常都是不断的提问，去挖掘很多问题的背后，可能不是表面这个问题。我如果举一个例子的话，就说我不喜欢吃芹菜。好，那这个时候这是个真实的例子，因为我真的有我的学生不喜欢吃芹菜。
0: 我问你不喜欢吃芹菜。
1: 对，当初在国中当辅导老师的时候，然后就哇哇哇，发现没有，是小时候的时候他妈妈都是逼着他吃芹菜，他跟逼这件事情有了连结，他就觉得吃芹菜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所以他不喜欢吃芹菜。那你说他真的不喜欢吃芹菜没有？
0: 未必。
1: 聊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觉得芹菜没有不好吃啊，他就可以吃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问对问题，挖对核心。对。
0: 这个呢对于你日后的创业会不会有帮助？你学心理对你日后创业会不会有帮助？
1: 我认为应该有相当大的帮助。
0: 怎么样的帮助？察言观色，洞悉人心。
1: 我觉得很多啦，如果说经营一间公司，管理永远都跟人有关嘛。
0: 对，
1: 所以一定都会遇到部门冲突，伙伴的冲突，或者是某些决策，通常大家都会提出一些很表面的 状态，哦，他不认同我，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个好方案。
0: 嗯，
1: 但有时候不是这些，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或是这个决策的背后这么浅白的原因，但是一时真要想个什么例子有点难举。对，
0: 所以你认为呢，你学心理系对于你日后的创业是有帮助的？
1: 我觉得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们的功能是激发或者是维持同事们好的工作动能，但是激发这些动能的背后，你得搞清楚它得靠什么东西激发，往往不是钱，尤其是现在 Z 世代的伙伴们，那你在意什么？是在意环保吗？不是，有时候可能是没有，我就是想要有那些出去上台的照片发 IG 这件事情让他们有极大的成就感，所以他们觉得，所以我会很愿意去 promote 我们公司，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有好处。所以它的好处是什么得先搞清楚，你要什么，是要钱吗？要曝光吗？要名声吗？还是你想要更多的员工福利，更多的出国参展的机会？搞清楚之后，你比较知道怎么去 trigger 那些动能。
0: 其实我看你给我的资料当中，我觉得哇，你好厉害哦，你可以辅修气管，还有修三创跟资工，哎，还包含你的心理，哎，
1: 是
0: 哇，这么多个，感觉好像都没有关系哦，都是分散的哦。这些呢，是有意识的在为你未来在做铺路吗？
1: 我修气管的那个时候，其实不算有意识。那个时候，我们家小时候是二级贫户，所以其实一路长大的过程中，我有一种钱我要用到极致的状态。当时大学的时候，心理系有时候课修不满，然后就觉得不行，有点浪费学费，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得去再修点什么东西，所以当然也就最相对好修的东西，那当然可能也是我那个时候就隐隐的觉得我对这一块有些，所以我去修了气管系。其实先去选了一两个门课，然后就觉得诶，我觉得可以继续修哦，然后我才继续往下展开。其他的三创学程跟资工学程是真的我有兴趣。
0: 哦，那三创是学些什么呢？
1: 它就是创意、创新、创业。
0: 哦，所以你跟你现在做的工作是有相关的哦。
1: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对，当时就觉得哦，好像要有一点创新思维，真要回到那个时候，其实就只有这样的一个，但我不知道什么叫创新思维，不知道什么叫做设计思考，所以那个时候就刚好学校有这个学程，而且他还是跟我是念中原的嘛，那当时又可以去中央，它是一个联合的
0: 哦，等于现在很多有跨系，
1: 对对对，说哎，还可以去认识一下中央的配

0: 有，所以我就报了这样子。
1: 其实创新你不用学了吧，因为你从小就用空心菜的吸管来当吸管所以呢你从资商工会到 HR 人资到议员的服务处的主任，这些的经历呢，您认为呢哪一段的影响呢你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包含你现在做的像是这种永续环保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0: 我觉得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倒不一定是事件，而是某个人。我在大学大五的时候，我会说大五是因为当时我多修了一年，为了把气管系的课程完成。当时有个学妹，她是一个超级环保分子，那我跟她一起到了台东的黑暗部落，做了一个两个星期的壮游，我们就是一个三四个人。
1: 为什么叫黑暗部落？
0: 就是没有灯没有电，我们就在那边生活了两周，
1: 过那么原始的生活
0: 是个很有趣的体验。我这个学妹呢，她是那种去买咸酥鸡会带锅子去买的人所以我可能不会那么极致，我就是从这个件事情上往后走的，就是我也想环保你也想环保，可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个不便利，但是如果我不想要这样不便利，但现在便利的选择就只有用这些不环保的产品，那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启动。然后再来就回到议员服务处主任，为什么提到这个学妹，是因为后来这个学妹跑去选了宜安县议员
1: 啊。
0: 她在25岁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那个时候我刚从中国回来，她就说你要不要来助选，我就去了然后没想到我们本来是志在参加，没想到她就上了，
1: 就当选了。
0: 对，所以
1: 他的主轴就是要环保吗？
0: 可能也不是，毕竟那个时候是太阳花世代、
1: 哦、
0: 所以刚太阳花学运刚结束、嗯、那所以我觉得一部分他也是蛮有个人特色的啦、哦、那当然他家里不是这种政治世家、
1: 哦、不是哦，哇，那更难得，
0: 那就选上了。那刚好我也在旁边，所以就哎，好吧，
1: 就
0: 一起做点什么吧、
1: 嗯、
0: 对对对。但你回到社会问题，我在那个地方有一些震撼、
1: 嗯、
0: 就是比方说我们会收到一些来路不明的钱，比方说我们会受到在地厂商招待所有议员主任一些我没想过的服务，然后我就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运作，所以我就在想，诶，我要解决，比方说我想要解决某个行道树没有被好好种好的问题，其实我不是要去质询，而是我得想办法搞懂这个树旁边的利益结构、
1: 嗯、
0: 然后从这条从别的路去解决我想关注的议题。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觉得这段经历，我觉得是我会一辈子记着的，就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往往不是那个问题本身，而是拿刚刚那个路树问题，其实你只要把中间剥削政府剥下来的钱的那一层拿掉，把所有的资金都给维护树木的团体，那刚刚那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可是这个放在我们现实的生活或是社会的领域当中行得通吗？
0: 刚刚那个例子如果只是讨论的可能是跟资金有关，但一样回到实际上的生活中，我的想法是一样回到往往要解决问题的钥匙不是表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得往下挖，你得挖到真的造成问题的核心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心理学人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些反社会人格的成因，他可能不是，他是因为小时候家庭的因素而导致了他现在的个性。
1: 嗯，
0: 所以你真的想要让他能重回社会，你要先解决的结，举个例子，可能是促成他跟父母重新对话，然后促成能够让父母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往往你諮商了三年五年都不比他的爸妈在他面前说一声对不起，你就发现哇，他整个人就一瞬间就改回来了。
1: 哦，
0: 所以那不然你去那边上了一堆矫正课，跟他讲说哦，不要反社会啊，社会很好。不对，他一点都不在意社会好不好，他在意的是他爸爸妈妈最后到底爱不爱他，到底愿不愿意对他道歉。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看待事情的角度，往往是身为一个杠精往下挖，不断的问不断的问，最后问到你问不出东西了，那个往往才是核心。对
1: 果真是杠精啊
0: 是啊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听首歌曲之后回来呢再请晚草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陈伯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呢成立晚草执照。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创办人陈伯生在成立晚草执照之前，早已经经营七家的连锁咖啡店。因为每天都看见大量塑胶吸管被丢弃，他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吸管本来就是植物。一篇越南报道让他直接飞到当地寻找蒲草产地，经历过不同的挑战，在2022年开始在越南种植之外，如今也在桃园与大溪建立富裕的实验田。另外在今年法国国际展会，这根100%植物裁切的蒲草吸管更从600多个摊位当中脱颖而出，让欧洲通路商直接说出，这就是我们等了很久的东西。他说，
1: 就我们家的家训就是能省则省，总有一种我想要翻转我们家的状况的一个很底层的认知。直到我们后来看到了一篇越南的报道，说诶，那边的原住民会使用一种新鲜的草当吸管。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晚草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陈伯生 Benson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成立公司哦。从我们在第一段呢看他从心理系呢，然后呢其实他有不同的历练哦，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台湾之光，在国际的舞台上面呢哦发光发热，因为他也到了法国的去参展，也得到了国际的关注哦，看到本身呢选择了一条创业之路。常常都会觉得创业是很辛苦的，当时您为什么后来决定创业呢？是什么样的因素或是什么样的事情会想让你自己在2020年正式成立晚草执照呢？ Benson
1: 好，如果说是创业，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家里从小就比较艰困一点，就我们家的家训就是能省则省，总有一种我想要翻转我们家的状况的一个很底层的认知。我在大学毕业前参加过某个社团，然后那个社团还写了一个给10年后的自己一封信。我记得后来我们的确后来收到的时候，打开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创业了嘛，所以可能在那个时候我就埋下了一个创业种子，可能是气管系或三创课程带来的。我在宜兰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同步就在那边开了第一间咖啡厅，所以我的第一个创业其实并不是吸管公司。对对对，那当然在疫情前我们一度到全台湾有7间店。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我们吸管会长出来这件事情的很关键因素，因为咖啡厅会需要吸管。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在咖啡厅场域，作为一开始就是个有点环保分子的我，我并不想要提供塑胶吸管，所以我们给了很多像是就是钢吸管跟玻璃吸管，我们觉得很环保，但客人并不喜欢，客人大概有快一半他都会说他不想用这个。那不想用他会不会就不用呢？这一半的人里面大概还有2/3的人会来柜台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性的吸管，那如果不是塑胶，所以我当时选用了纸吸管。那我们自己不喜欢，客人也不太喜欢，不过因为没得选所以也就用了。那大家都知道纸吸管是一个很容易软掉烂掉的一个产品，我们就不提近两年有很多研究指出纸吸管里面还有很多致癌的添加物，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说，那还没有别的既环保但又不是纸的选择。我们也用过像是甘蔗吸管、咖啡渣吸管这类的产品，但是后来在一些环境的专刊中，我们也认知到说它并不是如我们想象中全部都是由植物组成的，它里面可能还是含有一些像 PLA 或是 PBS 这类的塑胶材料，这个跟我们原本的初衷有点抵触，所以我们就继续在 survey 这样的产品，直到我们后来看到了一篇越南的报道，说诶，那边的原住民会使用一种新鲜的草当吸管，然后这件事就连结回我小时候用空心菜梗喝汤的这个记忆。我就想说诶，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 idea，那我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他是怎么用的。那因为台湾找不到，所以我知道那个报道的一周后，我就约了朋友，学生物的朋友

0: 说我们去越南看看，我们就 Google 了一下说诶，那这个草叫什么名字，可能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就飞去越南了。
1: 哇，你好有行动力哦，难怪会是创业家。
0: 对，但是过去看的时候
1: 我们失望了吗？
0: 也不失望，但我有两天时间找不到。我们在胡志明一带跑了200多家店，两天内就一间一间去问。
1: 嗯，
0: 后来找到一间有在用，但是他不告诉我他是怎么进货的，但起码我们有用到，然后的确符合我的想象，这好像真的是草做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第二个目的是想要去看看这个草长什么样子，找到的资料叫做在湄公河畔长了很多，所以我们就叫了那边的 Uber
1: 到湄公河去、啊、
0: 那边叫 Grab， 我们也不知道多远，我们就带了一个翻译，然后就开一开开4个小时，
1: 从胡志明市开到湄公河，
0: 湄公河边花了4个小时。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契机，就是我们在开到快到的时候，我们在路边看到很多田长满了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照片，然后我们
1: 你们当时在网络上看到的照片，
0: 对，我们有 Google 那个草长什么样子嘛，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诶，这个好像是那个草，对，然后我们就停下来，然后有一些带斗笠的感觉，就是农民嘛，我们就找了翻译帮忙沟通，然后就哦，这个草叫做蒲草，在越南是做编织的材料，拿来做一些草席啊、榻榻米啊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就问说诶，那你知道有人把这个东西拿来当吸管吗？哦，运气非常好，他就说哦，他隔壁的田有卖给某个好像是在做吸管的厂，然后他就帮我们联络，所以我们就辗转的到了做吸管的那个工厂里面去。
1: 哦，
0: 那当时那个工厂你可以想象就是个大铁皮，然后
1: 你那个时候是几年过去？
0: 2017年尾，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很多阿姨坐在地板上，然后前面有刀片，然后旁边有一桶水，然后就一堆草摆在他身边，你就看到每个人都是一根一根切，然后拿水桶洗一洗，拿刷子把里面刷一刷，然后就做好了。
1: 嗯，
0: 我就哦，这么简单吗？但又很合理。然后我们就当时我就说，欸，我要用，我想买，就给他买一支4块台币，
1: 蛮贵的，
0: 超级贵。但因为那个时候营业还不错，所以我就想说，没关系，那不然先买个10万支回台湾。我买了40万，花40万买了吸管，然后回到台湾，然后就给我们的这几间店开始测试。欸，用了3-4个月，餐饮业最担心什么？最担心 Google 评价。欸，我的评价里面零零星星有说这个吸管很特别的，但没有负评。好，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讯号，大家就无痛转移了嘛。对，那我就说那我想要推广这个东西，所以就再去问那个工厂说，欸，我想要一次进一个货柜，
1: 哦，一个
0: 可不可以便宜一点？没有，便宜不了，
1: 三块
0: ，
1: 我随便猜的。
0: 对，那不行，3块太贵了。
1: 哦，
0: 对，所以后来才起心动念，不然我们自己来做，我们想办法种。
1: 自己种吗？
0: 因为台湾是农业大国啊，台湾农业技术不错，又能够有自动化的技术。我要是能够把农业技术导到种植，然后把自动化生产，嗯，因为我看过他们手工做嘛，
1: 嗯，
0: 只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能够便宜供应这个东西，我当时觉得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应该都是个很好推广。
1: 可是蒲草这个草呢，草系的名称呢，在越南可以生长，在台湾可以吗？
0: 在台湾也可以，但是因为这个草它就是比较适合偏更热带的位置的植物，
1: 嗯，
0: 所以
1: 越南比我们热。
0: 对对对，你看像我们这边在台湾，如果是在南部，那它可以四季都生长，全年都可以持续生长，但如果在宜兰，它一年就会只能长一次，
1: 哦，
0: 然后但是冬天温度很低，草不会死掉，但它会停住，它就不长了。
1: 哦，
0: 所以就是你看，但是在越南有机会可以
1: 长那么高，
0: 一年收2次啊，在我们的南部大概只能够9个月收一次，
1: 就几乎一年了。
0: 对对对，嗯，啊，宜兰的话就是可能一整年就只能收一次，
1: 所以我们台湾的气候不适合。所以讲说你自己种的话，是在越南共同合作呢，还是
0: 现在吗？
1: 当时你
0: 当
1: 时是
0: 当时我是在台湾想要种，在现在台湾种，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想说我要去越南做。
1: 哦，
0: 对，那在台湾先联系了几乎全台湾的农业科系的窗口，
1: 嗯嗯，然后我们农委会呢
0: 通通被打回票，没什么人想理我们，然后我们也找不到。我觉得找到这件事情本身蛮传奇的，嗯，我们因为到处联系嘛，就很多研究生就跟我们算是认识，我们就找了3-4个月找不到。欸，有个研究生说，欸，他翻文献翻到了这个台湾日据时期有过种植的记录，啊，大概在大甲一带。
1: 哦，
0: 我们就说
1: 蛮合理的，
0: 哦，我们去，
1: 嗯，
0: 对对对，因为大甲种编织的材料嘛，嗯，然后我们就去，啊，想说先联络当地的农政单位，不过一样他们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我想那 谁可能会知道？一些阿公阿嬷。所以我们就跑去一些乐宁据点，就老人据点，然后就去问，就去一个拿着那个照片说：“你跟我跨鬼？”哎，运气很好，我们跑三周，第三周我们就真的遇到一个大哥，但年纪很大了，然后他说：“哎，他阿公的田里好像长过这个东西。”
1: 哦，
0: 他说那个田已经荒废。

0: 40年了。
1: 那个田里是杂草长出来的吗？
0: Yeah, maybe, 不知道。对，然后我们就去，然后他就说诶，你要不要去啊，我们就开车带着他上去。台中跟南投的交界，我们就真的在一片荒废的田区看到了一丛一大片，大概一两张 IBM 桌大小，跟我们在越南看到的草很像，但感觉长得很不健康。
1: 它是在农田里面的水里面长出来的，
0: 水里面长出来的。
1: 哦，它不是干旱的地方。
0: 不是干旱，对对对对对。哦，所以我们现在都叫它南投干爹，那就是我们在台湾找到第一坨草。我们现在其实在桃园大溪一带富裕这个草。哦，因为我们始终都还是需要针对农业持续的做实验，那那边就是我们的实验田区，就是从那坨草长到现在这样子。
1: 那坨草，你现在 在桃园那个地方有大概多大的地，可以供你让这么多人可以使用？
0: 目前我们是因为台湾对我们来讲它就是实验田区啦，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维持大概1公顷左右的种植面积。对，那但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就决定整件事情我们要搬去越南做这件事情。
1: 哦，
0: 要种植。
1: 嗯，台湾只是实验的。
0: 台湾只是实验。
1: 哦，所以你们在越南，那越南哪个地方？还是湄公河那里吗？
0: 那个地方叫做大乐。对，我们的位置在临潼省大乐市这个地方。一定没听过，对不对？
1: 没有听过。
0: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种了这个草，下一步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搞定自动化生产这件事情。
1: 但是你在台湾找到了，所以台湾现在还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
0: 台湾不太允许大面积的种植，因为台湾政策的关系。
1: 哦，
0: 嗯，台湾如果你要利用农田，你要让农民能够顺顺的请领所谓的农业相关补助，什么肥料补助啊，种苗补助啊，你需要是作物，但是蒲草不是作物，
1: 它是草，
0: 它是草，所以它就不是作物。
1: 所以我们的政策面要改一下，
0: 我觉得要去翻转，除非我是个超级有影响力的人，但看起来不够。所以好难，有点难翻转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到可以走得比较顺畅的位置去做这件事情。
1: 好，那你从在开这个连锁的咖啡厅，那后来是因为找到这个蒲草，你就决定转型成为你现在2020年成立的晚草植造吗？
0: 对，也不能说，它比较像是我后来开的一个支线。
1: 哦，
0: 咖啡厅因为疫情关系，后来有台北的店面我是都收掉了啦。嗯，不过目前桃园跟宜兰我都还有一间店在营运中。
1: 嗯，
0: 所以他们当然还是就是顺顺的在运作。后来我就把我自己的重心几乎全部都移到研究蒲草跟想办法把这个吸管规模化的路径上。
1: 嗯，蒲草现在目前呢是在越南有，那马来西亚天气也很热啊，那边不行有吗？
0: 嗯，其实泛东南亚都找得到这个草，只是他们的性状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界门纲木喝属种，然后那个还会有不同的性状。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同样是蒲草，可是它可能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种它可能只能长1公尺。
1: 你们在这个越南的是可以长多少公尺？
0: 2-3公尺。我们在印尼其实有找到这个草，所以其实透过1-2年的时间针对品种做调整都有机会做到这件事情。
1: 所以蒲草还有分不同的品种，
0: 生物学上不能这样讲，就是界门纲木科属种，它就是那个种都是同一个种，只是那个种它又有不同的性状，都是人类，人类也有高矮胖瘦。蒲草也是一样，同一个种也会有这一群长在马来西亚的都是矮壮型，然后长在越南的可能都是高瘦型。
1: 哦，
0: 然后这是有这种性状的不一样。
1: 所以就是这个蒲草呢在越南呢种2-3公尺这么长，全部摘下还是说还有一点根
0: 啊，
1: 有一点根在，就像我们已经那个甘蔗那样子。
0: 对对对，我们这个就是韭菜，我们说割韭菜春风吹又生。哦，那我们就是的确是把它有点类似拦腰切割下来，那你再等半年-1年它就会再长回来，
1: 所以就让它风吹日晒雨淋，
0: 对，
1: 自己长大就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越是这样它会长得越茁壮一些。
1: 那他们越南也是把它用来当这个吸管，还是他们也会变成一些草编？
0: 越南主要是草编，吸管在越南并不是一个他们非常主流的，他们更喜欢用塑胶吸管。
1: 所以你找到了这个蒲草，它形状真的很特别，哦，因为执行长有带来，所以呢，它真的就是像一根竹子一样，但是里面是空心。所以里面本身也有一些芯，你们要把它给处理掉。
0: 嗯嗯，大概可以想象它是一种草没有错，但是它结构真的很像竹子，
1: 外形也看起来像。
0: 对对对。那你知道那个竹子本来就有一节一节的结构嘛，如果真的有用手去摸，你就发现那个一节一节的它大概就跟一层一层的纸，
1: 对，
0: 纸感的，对，很薄。所以你大概想象我们都是拿刷子想办法伸进去把那一层纸捅破之后刷一刷，那那层纸就会被刷掉，刷掉之后它就可以当吸管了。
1: 所以你们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在越南种植了？
0: 2022年开始进行种植。
1: 那你们现在种植有多大的面积？
0: 我们现在自己的大概5公顷嘛，但是我可以从市场上去收那些本来就种来给越南市场编制的那些其实非常多，大概有几百公顷。
1: 哦，可是你要用到那么大的量吗？
0: 我不用，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主要做编制的啊，所以我就是跟他们收那些我们觉得品质比较好的草来做吸管。
1: 那你的吸管你现在是在销售全台还是在国外也有？
0: 我们现在其实台湾销售量并不多，我们大部分都是海外的订单。
1: 所以海外的订单怎么会发现用蒲草用这种吸管而不是纸吸管？
0: 我觉得台湾有这个感觉或认知，我觉得还有待多沟通啦。像目前台湾高铁是用我们的吸管，对，所以我觉得就品质上或是体验上我觉得倒是不用太担心，只是说一切都还是跟成本有关。当塑胶吸管在台湾始终都还没有办法就是禁用的状态下，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吸管我大概可以卖在跟纸吸管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实在是拼不过塑胶吸管，所以我们就会很合理的前往那些已经没有塑胶吸管的市场，比方说欧洲。整个欧盟目前现在已经禁用塑胶吸管了，
1: 对，
0: 他们只有纸吸管，它纸吸管体验感又不好，所以我们就很理所当然的就进到那个市场，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想办法让产量跟产能都提高。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曲之后回来再请执行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在法国办展的时候得到什么样的回响，而且他们怎么样来布局国际市场。

从一根蒲草吸管开始，晚草执照创办人暨执行长的陈伯生正在打造的已经不只是产品，而是一套能被世界验证的永续系统。在今年第二季，位于越南的第一条自动化产线会正式启动，年底之前更会完成三条的自动化产线布局，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5个国家，从欧洲、美国到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澳洲。而在国际永续盛会 ChangeNow， 他们不只带着蒲草吸管登台，更以珊瑚遮蔽计划提出了真正降温的数据，让世界看见永续不只是理念，而是能够被证明、被落地、被实践的行动。他也与我们分享他的中长期的目标，不只是吸管，更发展一次性环保餐具与修复型材料平台，真正对环境带来正向的改变。同时他也鼓励年轻人不要只停留在想法，当看见问题时要愿意

0: 以行动亲自走进现场，答案才会真正出现。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一直都在思考，诶，有没有机会对环境有更多正向的帮助，而我在这个产品上看到了这个机会，我就投下去了。能够符合我们自己标准的一次性的杯碗瓢盆，事实上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在今年年底也会推出。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玩草植造的创办人执行长陈伯森 Benson 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哇，我觉得他的创业故事好棒哦，他有创新的理念，而且呢他的想象力也非常的丰富哦。所以当你们自己本身呢在越南找到了一个灵魂的这个物品哦，那你们这一次呢在法国的展览应该是2025年吗？
1: 26年
0: 1月份。
1: 对对 对, 对，
0: 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当时你为什么想去参展呢？
1: 我们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我们觉得产品可以，但除了台湾，其他各个世界的人到底觉得可不可以，我们很好奇这件事情。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非常积极，每年大概会去报6到8个展，都是海外的，虽然成本很高，但我想要真的去看看那个市场的人当看到他们看到这个产品之后会有什么反应。那当然就结论来说，我们得到远超台湾的回响，这件事情也就促使了我们要赶快把量产这件事情赶快走完。因为自动化生产，我们今年终于把量产的产线完成了。我刚刚为什么一直强调量产，是因为量产的产线跟人力每个月做这个吸管一比呢，产能大概差了70万到1000万，
0: 差这么多。
1: 对，所以就也唯有这样子，这个吸管的成本才能降到跟纸吸管一样。
0: 刚才你讲说是用一个自动化，所以原先呢在越南种植的这些面积全部都是用人工吗？
1: 对，我们有卖，我们从2023年从越南的进出口资料就已经看到我们已经是全越南出口这个吸管最多的厂商了。
0: 所以越南当地他们还是用人工？
1: 对，都还是人工。
0: 所以你们当时进去的时候也是用人工？
1: 也是人工。
0: 那你们的员工有多少人啊？不然你的量那么大。
1: 我们也不敢聘很多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概15-20个人，然后就是拼每个月几十万只的量。很快做个数学，一个月假设做70万只，我们一支吸管在市场上大概卖0.6块、
0: 哦、
1: 所以一个月40万，养不起这些人啦、嗯、所以我们但我们又一直在投自动化生产的研发，所以这个前前后都已经花了6-7千万在开发这一套设备。
0: 所以你还是决定要用自动化。那现在呢，在自动化已经是在越南全部开始启用了吗？
1: 嗯，我们应该说我们大概会在今年的第二季完成整条线的发展。
0: 整条线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有一贯的吗？
1: 对啊，大概也可以分享一下，它就跟你洗菜一样，我们从农田把草采收下来、
0: 哦、
1: 那里面有很多土嘛，所以我们会先经过一道清洗的程序，洗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稍微的风干，风干之后把它切一切，切成市场常见的长度，可能20公分、哦、15公分。切完之后我们就会有一道工序是刷取通管，就是要把里面的那个刚刚说的内膜把它刷掉、
0: 哦、那叫内膜。
1: 对、哦、刷完之后再经过一次烘干跟消毒啊，就会做成吸管了。
0: 哦，那这样子可以保存很久吗？
1: 可以，只要你够干，然后你在消毒的时候包完之后就进入 ISO 等级的无尘室，那基本上它就不会有菌了嘛。
0: 哦，所以你的无尘室的包装不同的国家他们要求的会不一样吗？
1: 其实差不多，作为最终毕竟吸管是个会碰嘴巴的东西嘛，所以各国的要求标准其实很一致啦，就是你不能有什么农药残留 啊，大部分因为是吸管，所以很多都还问啊，不要有塑化剂，不要有荧光增白剂，不要有什么什么胶，但我们的一定不会有、所以我们都验完，我们就自主去验了一些农药残留啦，或者是一些什么落叶剂啊，就是这些农药农业才会验的选项，那就当然就确保它的安全性、
0: 所以你提到那个种植的方式啊，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巨专是我们知道讲的要所谓的有机，所以当你们在种植这些蒲草的时候，因为它在田地里面种、那你们使用那些原料总要让它长大嘛，所以你们用的就是刚才你讲的吗，一些草类的东西吗？
1: 对对对，而且这个草不能说它娇贵，但是呢它对药是很敏感的，所以如果你有撒农药，有撒什么除草剂，我的草就会死掉。
0: 哦，你说这个蒲草，
1: 对对对，
0: 它很挑的，
1: 他很挑的，就是他要天然的环境，你不天然他就死给你看。所以你说我是为了有机而有机吗？不是，我
0: 是为了他，
1: 为了他。对，
0: 今年第二季大概、
1: 差不多在两个月，
0: 在两个月左右
1: 就会完成了。
0: 完成之后呢，你们现在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自动化的话，人力就不用这么多了吧？
1: 应该是说，现在这个人力他还是要去 maintain 一条。

0: 条线，但是我们一旦这条线完成，我们就会开始规划在今年完成十条线的建制。那十条线大概也是这个人力。
1: 所以你们先完成第二季，完成的是一条线，
0: 对，
1: 先完成一条线，先试试看这个 model 这样可不可以？
0: model 肯定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手上有非常多国际知名的订单，比方说菲律宾的新查克啊，然后还有一些新加坡的绿色招牌的台湾很多的那一间，对，好，那这些他们都没有不要，但是他们卡一件事情，哇，一个月我想要两个货柜的量，那我们现在一条线，一条线勉强了、
1: 嗯、
0: 但因为这是一家所要的量嘛，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线才能够满足，不然的话他很怕一件事，我卖给他了，然后结果我过两个月跟他讲说，哎、欸，不好意思，做不出来，他就会很尴尬、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作为目前全球唯一的供应商，他们会很严格的确保我们的供应产能是稳定的。
1: 所以目前全球只有你们一家在做这种自动化生产的除草吸管，
0: 没错。
1: 哎，那越南人这么多，还有我们这么多的企业家，怎么没有发现这是一个事业啊？
0: 我们把最难的走完了，走了七年嘛，对吧？就是怎么种它，怎么长高，植物嘛。哦、你知道，如果是越南原生的草啊，虽然一样可以长到三米高，
1: 哦、
0: 但是呢，一根草大概只能做两只吸管，因为只有最下面的那一段够粗，大概50公分。一根吸管如果、
1: 啊、你不是说长两三公尺吗？
0: 两三公尺，但是我们最常见的永和豆浆的口径大概是 0.6 公分、
1: 哦哦、
0: 但是实际上在越南你都不管它的话，你都没有去调控它，那基本上那三公尺里面只有最下面的50公分的平均口径可以到 0.6， 再来就很细了，细到养乐多吸管，养乐多吸管的泛用性就很差了嘛。
1: 对
0: 对，那但是我们自己的田区我们可以有150公分都有
1: 0.6 公分，那为什么？你是养殖的问题吗？
0: 这所以这就是技术所在
1: 啊。
0: 对，
1: 那你这个技术所在是跟当地的
0: 不是？就是我们就是跟台湾，严格来讲，我们自己团队内有一个是农业博士，所以这些应该要怎么调控它，其实最后是我们自己累积出来的。
1: 哦，所以你没有跟我们台湾的一些的农业的单位合作？
0: 本来有这个期待，对。
1: 好，了解。
0: 对，
1: 好，所以就靠自己突破。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现在在那边的生产已经很稳定了，因为刚才有提到说你到法国去参展，你每一年呢花了不少的钱，参展是很花钱的、哦，
0: 没错。
1: 所以呢，你又有7、8个展，哇，其实你每两个月一个多月就要一个展，其实也很辛苦、欸、
0: 没错。
1: 所以你在法国这个展呢，你们得到了非常好的回响。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 Benson 有跟我说，你们这种新创公司商业的说明会，你们也都希望有更多的创投能够找到看到你们，
0: 没错。
1: 然后刚才 Benson 有跟我说，你们那要很简短的时间，1到2分钟来介绍你们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而且能够做什么用，对吧？
0: 对对对。
1: 你们在法国这段时间分享一下、嗯，
0: 首先我们参加这个展很特别啦，我觉得过去也没有参加过类似这样的展，它叫 Change Now， 是算是全球顶级的永续的展览，算是做得非常的高级，那所以人会参展，因为它所有的参加的展摊还有就是可以进到展会的名单全部都是经过筛选的，里面就有很多是国家等级的买家或者是就是投资人，所以这次去我们大概也是抱着说，在这样子全部大家都在做永续，我们能够被看见吗？因为真的有落到现场的展摊，我们说解决方案的话有600多个，
1: 600多个，那很多耶、欸、
0: 超级多啊，所以就是这600多个、嗯、我们在里面算不算是个咖，会不会有人看到我们、嗯、然后愿意继续往下聊，有没有人要买，有没有人要投资，当然事后回到现在，诶，我们有超过40个窗口在保持联络，有些是要买的，有些想要谈有没有机会去那边合作，然后那边设厂啊、嗯、那有当然也有一些投资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间接了，除了验证了我们的东西应该是蛮国际可行的之外，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被支持到的感觉，就是哦，他不仅仅是给我掌声，他也愿意就是参与到我们这整个系统来，对，那这个也就促使我们有机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开始可以跟国际的资金做对接。
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用多少钱创业的？
0: 大概150万。
1: 哇，
0: 对，
1: 150万。那到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些的创投公司或者是投资人、嗯、看到你们的亮点，
0: 对，
1: 陆陆续续投资，那现在大概多少？
0: 累积到现在投资进来到公司的钱大概14000万左右吧。
1: 那也是很厉害，可是问题是你在越南那个自动化那个厂就6000-7000万嘞，那个机器、
0: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台湾跟海外有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台湾的投资的习惯是要先看到你有稳定的流水，稳定的营收，他才比较愿意进来、
1: 嗯、
0: 但国外他就真的是所谓的风险投资、嗯、也就是说他可以接受 受你描绘的那个市场，你可以接受你端出来的那块饼，他会愿意咬咬看。简单来讲是你没有营收，但是你只要说的故事

0: 我们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1: 可是你不是说你们在法国的时候参展的时候大概有40个接受的这个窗口，
0: 没错，
1: 而且很多人要跟你们合作，他怎么来合作呢？
0: 一种合作就是他跟我们谈说，诶，我能不能合资，我出技术他出钱，然后在他觉得可以落地的地方我们导入怎么种植，我们的自动化设备摆过去，然后在那边生产。然后我有品牌资源嘛，所以我就说好，那你固定每个月要交多少的货给我，我们去卖给，随便讲，卖给麦当劳。对，那这是一种合作模式。那当然有一种就是他纯财务投资，我觉得你这个很有前景，我想投资你。那我就谈说，那你要投多少，在我们公司多少股份。对，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合作，就是直接的合作，就是我帮你卖。有些欧洲国家我也不熟嘛，所以他们就说，我本来就是在卖纸吸管啊、纸杯啊这些的，
1: 当你的经销商。
0: 对，你的东西不错，我帮你跑，我们去谈一下双边的利润。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
1: 所以这些模式都有在进行，
0: 都有。
1: 而且呢，我看你的资料当中，你有帮助到地方创生的产业，
0: 那是
1: 怎么来帮助地方创生呢？
0: 其实讲直白的，拿印尼或是越南，我们接下来其实有在评估印尼的农地。拿越南来说，因为能够跟我们合作的田区在越南的话，通常都是比较穷乡僻壤，那边的农民严格来讲其实也赚不了太多的钱。那但是我们算完成本之后，他只是帮我种蒲草一年，可能比起他们在那边种水稻大概可以赚个3倍吧。那这件事情当然就可以改变他们的
1: 生活
0: 方式嘛。
1: 嗯，
0: 对，那我的这个草对环境又不错，所以就一举两得。
1: 其实你这个产品呢，意料之外发现的呢，还是本来你就在寻寻觅觅找寻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0: 回到本身啊，就是我自己的热情所在是帮环境做点事，所以我们在咖啡厅的时候选择不提供塑胶袋，不提供塑胶吸管。所以我看到它，我自己很惊艳，我一直在思考怎么解决吸管问题嘛，倒也不是，但可能一直都在思考，有没有机会对环境有更多正向的帮助，而我在这个产品上看到了这个机会，我就投下去了。
1: 所以你看到这个蒲草，我觉得你行动力超棒的，看到这样的马上就到那个地方去寻找。所以当时你第一次去越南的时候，你待了多久找到这个蒲草？
0: 我们在那边待了4天。
1: 四天，五天
0: 、对对对，就2天找这个吸管，然后看到之后隔天就搭田去，就是搭车去找吸管嘛。
1: 这个蒲草的这个草吸管哦，所以叫做草吸管。
0: 草吸管，
1: 草吸管的话呢，在目前台湾已经有开始使用了吗？
0: 有，在台湾，其实台湾有大概1000多家、散落在各地的小型店家，
1: 从北到南，
0: 对对对，都有在使用。那当然虾皮上面打一下草吸管，大概就只有我们家啦。但我知道有一些是从越南进货，但其实他们进的货也是我从我们工厂出去的货，所以那他们卖的非常贵。所以如果你大概会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价差，因为我们自己卖都是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在跑。
1: 其实你这个草吸管呢，可以改变很多人的习惯哦，因为很多人也会担心纸吸管会有一些的化学的成分哦。
0: 的确，
1: 我相信这个产业的价值或是愿景哦是可预期的。所以你对于公司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像近程、中程、远程一些的规划呢？
0: 我们把吸管这个自动化产线一旦完成，后面大概就可以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运转了。好，买货卖货，然后建产线，这一段已经可以不用再担心它看起来是个蛮结构可以做的。那
1: 已经稳了是吗？
0: 现在不敢发下好语说它很稳，但我猜在2年内它就会稳了。但接下来我们后续又找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比方说我们用草，用这个草很细的那个部分编成毯子，然后
1: 毯子
0: 它本来就是做榻榻米的材料啊，所以我们要编成一个，就是没做那么厚，就是编成一片，然后把它透过某个浮力结构飘在海上，帮珊瑚遮阳然后它可以把白化做逆转，因为其实只要把珊瑚礁的那个区域平均水温降2度左右，它就可以在2-3年内复活。
1: 真的这个太棒了。
0: 这个是我们意外的走出的这个专案。那这个专案目前其实我们在帛琉已经做过测试了，那我们再来就是我们在法国这次其实有带这个方案去，那有非常多窗口，就是比方说澳洲这种政府等级的，他们其实就觉得这个可以，这个应该要做。
1: 对，
0: 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旁支，那我觉得它是对环境会很有效益的一个方案。
1: 所以你们原先从草吸管出发，到现在呢还可以帮助这个珊瑚白热化的问题，这个是全球的问题。
0: 没错没错，
1: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暖化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呢，让这个珊瑚可以休养以后再重新生长，这个是
0: 没错。
1: 什么样的机缘你发 发现有这样子？
0: 我也不敢说是我们发现的，其实是有个珊瑚保育组织在某个展会上认识我们，然后就说诶，你们这个是天然材料，能不能跟我们讨论看看它能不能往这个方向，因为他们最早

0: 是用棕榈叶的叶子、哦、那它就是棕榈叶每一片都长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很难把它变得很稳定跟结构，所以他们就突然觉得诶，会不会我们有机会合作，那他们就把这个需求丢出来，我们就开始在想，那我要怎么让它飘在海面上，我要怎么让它可以稳定个 maybe 三五年都不要风吹日晒就破坏掉啊等等，就意外的花了大概半年左右把它做出来了。
1: 好棒哦，它不会因为在海水里面泡太久会发霉吗？
0: 发霉也不是什么问题啊，
1: 所以那个珊瑚没关系，
0: 没关系，而且其实在海水里面超级不会发霉的，因为它盐分非常高，所以盐分很高的地方是不会发霉的。
1: 哦，对，哇，学到了，我还不晓得。这个是在中程，那远程呢？
0: 远程我们比较期待公司要成为一个持续的永续解决方案的公司。的确有个想法，以前觉得做永续是一种个人态度，但我们有机会把永续这两个字，一个很空泛的字，打造成某种产业，它就是个永续产业。那当我们可能更专注在所谓的环境永续这个议题，所以先从做吸管，再到珊瑚的复苏，那再到我们有没有机会做出能够符合我们自己标准的一次性的杯碗瓢盆、
1: 哦、
0: 然后事实上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在今年年底也会推出
1: 哦，已经有研发好了。
0: 对，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做出没有加任何化学材料的杯子，一次性的，
1: 不会漏水吗？
0: 不会漏水，会漏水谁会用？
1: 那喝热汤呢？
0: 没问题啊。
1: 还会用到一些涂层吗？
0: 会，但是那个涂层是用植物萃取的东西
1: 哦，是 OK 的、
0: 去做的。对
1: 哦，我好期待哦！你们公司应该有成立一个小型的博物馆，从你们第一代、第二代，再让人家很多的学校也可以去参看一下。
0: 那也许如果有机会走到那个阶段的话，
1: 对，可以搞不好又启发到日后有很多的发明家哦。
0: 嗯嗯嗯嗯、
1: 好，那对于也想要创业的朋友的话呢 ，Basin 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通常会有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是，如果你有想法，不要止于空想，把那个第一步先踏出去，你才会真的看到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而如果你已经在这条路上的，不要忽略财务问题，就是财务永远是支持你持续走下去的动力。
1: 财务一般来讲都很吃紧吧？
0: 吃紧肯定是的，但是你怎么让自己可以持续有足够的，如果说一个事业体里面钱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它是一个燃料，你是驾驶，整个企业是车子，钱就是燃料，你没有燃料你就是前进不了，所以你永远要思考，燃料可以是你赚来的，可以是别人支持你的，可以是路边捡到的，都可以，但你总是要有燃料。对，所以钱从哪里来，因为有很多社会企业很尴尬的，就是有一个热血想做什么事，但是始终没有想过钱从哪里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放在心里面持续提醒自己，任何阶段的老板都应该。
1: 哇，你的那个辅系的气管没有白修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的是丸草植造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陈伯森 Basin 的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他的永续的公司、哦、非常的精彩，也祝福你，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晚草制造创办人暨执行长的陈伯生。他一路走来，始终相信当热情与土地连结，创业就不只是生意，而是替下一个世代多留下更好的环境与可能。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区节目。再过不久呢就是学校的毕业季，那投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如果是投考公职、教职或军职，得要留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全序部去年底发函给全国各政府机关，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要填写没有在中国大陆涉及的拒绝书，而且必须在每年的五月底还有十一月底要填写一次。而行政院人事总处要求公教人员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而且说不拒绝呢就没有办法禁用或调任哈，这引发媒体关注，还有民众会关心跟议论为什么会采取这项新的做法，或许跟中国大陆对台的政策工作不无关。关联只是这项新的要求它推动的一个时机，还有后续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领导学系教授曾冠球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曾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老师，我想这是一个针对新进人员的禁用跟调任，我想首先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大的架构来看，因为政府过去是没有这项要求的嘛。那这项新的规定，如果对照陆方的话，我所想到的是大概2018年开始陆续就有中国大陆的所谓的会台，我们陆会说对台的一些措施，好几项各省市也都提出来，比如说如果在中国大陆工作求学的话，居住时间长一点，可能半年以上，就会符合他们所谓的合法稳定就业，可以来申请所谓的居住证等等哦。那当然有居住证的话，在行动方面、生活上就更为的方便哦。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就是说，这可能让对照两岸的政策是不是有点关联，或者是说，因为公务人员嘛，忠诚度是很必要的。老师，你的看法呢？
2: 是的。我想公务人员最重要就是这个忠诚度的部分哦。那它这个是相较于其他的职业别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那台湾近期哦要求公教人员要拒绝这个没有持有中国大陆的户籍啊或者身份证、定居证、居住证这些措施哦。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台湾政府对多数的公教人员，他并没有普遍要求拒绝未持有中国大陆相关身份的文件。那这个背景啊，跟两岸交流初期的

0: 社会条件有关。也就是说啊，当时的两岸虽然有往来，但是中国大陆啊，并没有大规模推动对台居民的一些准公民化的一些待遇。
1: 嗯
0: 啊，这也就是我们在媒体上面会看到中国大陆陆陆续续推出一些除了台胞证以外啊，同等待遇啊，或者是福建有一些融台的一些措施等等政策。
1: 嗯。嗯，
0: 那这个使台湾政府当局有开始关注，那如果公职人员同样接受另外一个政治体系的一些法律啊，或者是行政管理上面的一些拘束的话，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依法行政啊？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中立能力啊，或者是他们忠诚的义务啊，或者是国安的风险等等？那所以呢，目前政府的政策逻辑啊，比较接近于啊，确认公职人员是不是与其他的拥有主权的体系啊，建立具有法律效果的一个身份的连结。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行政院的人事总处啊，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陆委会啊，都有这一类的一个说法啊，比如说像公务的忠诚义务啊，国安的风险管理啊，避免双重身份，或者是防范这个境外势力的渗透。
1: 嗯
0: 啊，那我们的人事长就提到说，这个对国家的忠诚没有模糊的空间啊，所以凸显出这个政策本身然后具有一定的这个忠诚的意涵。
1: 嗯，
0: 大致上是这样。
1: 嗯，在去年的时候，赖清德总统将中国大陆这边定义为境外的敌对势力嘛，
0: 嗯，
1: 那有希望在相关的法令做一些盘点检视，看有没有必要做一些调整哦。那程主，刚才曾教授你所提到的，的确陆委会还有行政院方面的相关说法，就是会有一些国安的考量。陆委会也在强调，就是说军公教人员配合查核工作，就是一个依法行政，也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贡献一份心力，可以提升人民对公务体系的信赖。那么政府常态化制度化查核，为明确各机关还有机构学校核心人员都能够确实来符合法律任用的规定。只是在这里我想进一步来请教老师您的看法，就是我想公教人员他所承办的业务工作，就是有些是政策嘛，对不对？那有些政策当然会攸关比较机敏的资料，那政府这项要求毫无疑问的就是国安考量会占比较大的一个成分。
0: 是的，这个肯定国安考量是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哦。因为我们知道公教体系它的涵盖范围非常的广，那有一些的组织啊，譬如说涉及到国安的，涉及到这国防的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军事单位啊，这个肯定是涉及到高度的机敏性的资讯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部分的公务职位啊，也有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刚才所提的国安与外交资讯以外，比如说像户政啊，或者像我们的警政啊，或者是拥有个资啊，像这个税务资料啊，那这个也是会有这个可能性。另外就像这种关键基础设施啊，还有一些涉及到这个科技与治安的政策，那也有可能是一些政府内部的一些重要的决策资讯啊。所以这个范围啊，它其实是蛮大的啊。所以从现代的这个国安的角度来看的话啊，政府通常会关注的是不是存在外国的这个法律义务的问题，是不是会增加利益冲突的风险，那是不是会形成治安的一个漏洞啊。那因为我们知道对岸啊的这一些法令啊，就提到说啊，任何的组织和公民啊，都应该要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那这个国家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1: 嗯。
0: 那所以对岸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那我们台湾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体系啊，就会把这个啊视为是一个潜在的风险来源之一。所以目前政府的这些做法或者是论述啊，它比较是着重在安全审查跟这个风险管理的逻辑啊，而不是这个意识形态的审查。
1: 老师，那我想进一步请教，因为是针对禁用或调任啊，陆委会也在澄清说明，但是对于已经是像老师担任多年的教师啦，或者是一些公务人员，就不在此要求了。 是不是政府基于尽量不影响

0: 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士气为考量，还是你会怎么样来看呢？嗯，
1: 这个部分我可能还需要再查证，但是最主要就是，如果说你现在，一般来讲你本来就是要拒绝啦，但是如果你不拒绝的话，政府可能也没特别的这个，但是内规的部分可能会有些行政上面的一些处分啊、但是如果说你要升迁的话，这部分也许啊，它可以有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规定，调任一些比较有严格的规定啊。那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进一步查证。
0: 嗯哼，好，非常谢谢我们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领导学系教授曾冠球，针对在最近的媒体关注了有关我们的公务人员，包括教师，甚至这个军职人员，如果说是禁用或调任的话，都必须填写没有在中国大陆涉及这些拒绝书，每年要填写两次，包括在五月底跟十一月底。那么对于这项新的做法有异于以往，那民众关心究竟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那么要求我们的公务人员，就军公教人员要这么做呢？我们特别来探讨政府的一个政策考量，它的目的以及它的影响。好，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谈这个，就是说台湾这么做，当然我们会提到刚开始我们就说政府的政策的考量，有些也是因应可能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工作，或许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两岸关系的一个特殊性哦，那相对的我们来看其他国家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做法，像我们台湾政府这样的做法吗？
1: 基本上啊，其他民主国家也有类似的这种公职安全的审查制度，但是法律的形式啊，可能跟台湾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些共通点啊。譬如说，像美国联邦政府对于那个敏感的职务啊，设有这个所谓的那个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或者 security clearance 啊。那像英国的话，它有这个 security vetting 啊，就是简称 UKSV 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这个网络上都有啊，所以可以去查证一下。那像澳洲的话，也有对于强化这个外国的影响力的这种透明化的机制啊，他们也是很担心这个外国势力的一个介入。那新加坡对于这种敏感的公职啊，也有高度的安全的审查。所以整体来讲啊，多数民主国家的制度重点通常会去考虑到外国利益的揭露啊，避免外国利益会干扰到内部的一些重要决策。那也会有安全的风险评估，或者呢会对于一些机敏性的职务啊，他会去做一些分级管理啊。那台湾的制度跟这个国际的案例之间呢、都有一些共通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或功能存在。
0: 嗯哼，也可以说台湾这样的做法也并不是唯一，就类似的做法一些国家也会基于它的国家的政策或是一个国安的考量，会有类似的做法就对了。
1: 是，
0: 嗯哼，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NG。我们今天所关注这个焦点议题呢，就是我们的军公教人员呢，政府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就必须要去拒绝你在中国大陆并没有设户籍，那要填写，如果没有填写的话，在禁用跟调任方面恐怕就会没有办法如你所愿的这样一个情况哦。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我不免放大来看一个两岸互动交流的相关政策是不是越来越紧缩，就是说如果你具有中国大陆的户籍的话，当然你就要放弃在台湾公职的或教职的或军职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哦。这是不是一个严格来说有一种制度之争？刚刚提到民主国家嘛，大部分都会有像台湾这样的做法，老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1: 是的，这个民主国家啊，确实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那目前呢、这个两岸的交流啊，因为比较趋于紧缩或者比较有一种紧张关系啊，那这个部分呢、可能跟这个目前的两岸关系也比较趋向这种安全化或者是这个体系之争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在冷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这个全球化的思维啊、普遍会认为说透过经济交流可以有助于降低政治的冲突啊、 但是目前呢、啊，这几年来、啊、我们发现，国际的环境越来越强调这个经济的安全啊，或者是像这个制度的安全化啊，或者说如果我们去看欧盟的网站啊，或者是像OECD 的国家、哦、都会去谈这些什么、假新闻啊 fake news 啊，或者是 misinformation 或 disinformation 啊，这种错假资讯的问题、
0: 嗯、
1: 这个背后其实都是涉及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哦
0: 嗯、
1: 那尤其在科技资讯跟民主防卫的领域、哦、或韧性这一块、哦、都非常的明显、
0: 嗯、
1: 那所以、这两岸关系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嗯，就是说为了基于经济制度安全的这个考量，会有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台湾也不是唯一。但是两岸政策的一个紧缩，变成说民众你可以选择，政府也不会去拦你，但是在政策上面就会有一些你必须面临自己的自我选择就对了。
1: 嗯，
0: 那像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比较国际时事的一个潮流，是变成这样。
1: 嗯，
0: 之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因为竞争的关系吗？
1: 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焦点就是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嘛。
0: 嗯哼
1: 哼。那如果按照我们像明居正老师的说法的话，他认为这个本身是一个价值体系之争的、
0: 啊哦、啊。
1: 那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潮流底下啊，那你就必须要有相关的一些制度上面的一些设计啊，那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制度。
0: 嗯
1: 啊、来因应目前的这个两岸冲突或者是紧张关系升高的这样的一种局面。
0: 嗯哼，好，明居正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退休教授，但是他在这方面的关注，我想呢，如果关心两岸关系跟互动交流的话呢，应该不会太陌生价值体系之争。那怎么样设计一个好的一个政治制度？那在一些政策上的落实会怎么样来做呢？或许听众朋友也会感到好奇，政府会怎么样来落实？但是现在要求已经下来了，我想政府依法行政还是会来落实这项政策。至于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节目稍后我们继续再来探讨。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3: Peut-être qu'ils ont oublié la question.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安居，我们继续刚才所探讨的一个焦点，那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了。那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台统战工作或融台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在福建其实是设的会更多哦。那我们其实也看到这几年的两岸的互动交流，像刚提到比如说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将中国大陆列为境外敌对势力，那么也列出几个必须要进一步做一些盘点的一些相关的修法，但是在修法上呢，我们也知道国会朝小野大是相当具有挑战的，所以变成就是说当这个政策或是要求一下来之后，或许公务人员我们的老师们或是担任军职的难免会有些不解或抱怨，是不是跟民众沟通我想是还蛮重要的。这个在政治学上是不是其实不能够偏废？
1: 是我想这个部分在政策上面来讲应该是要去做一些分级的管理啦。那但是我们的题目是在讲这个政策沟通那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要让

0: 这些利害关系人呢、啊，也就是公务员或者是教师的这些团体啊，了解目前的这些局势啊、嗯，因为很多时候沟通是建立在你整件事情的图像啊，
1: 嗯，
0: 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理解啊、嗯。那当你没有一个认知的背景，如果是差异太大的时候，这个沟有沟不会有通啊。哦、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整个问题的脉络啊背景啊要有一定程度的梳理啊，让这个沟通才能够再继续进行下去啊、哦、所以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那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政策我们也必须提到，从比较学术的角度来讨论的话，我们也有几个角度可能也必须要考虑啊，譬如说是不是过度扩张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权力啊、哦，那会不会将一般的交流也给用安全化的方式处理啊、
1: 嗯哼哼？
0: 那这就有点类似这种寒蝉的效应啊。
1: 嗯、
0: 那从民主国家的角度来看啊，很多时候你不是一味的禁绝啦啊、嗯，你更重要是要去打预防针啊。那这个东西啊，会不会影响到人民的这些工作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迁徙的自由啊等等啊、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啊都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些分级的管理啊、
1: 嗯、
0: 所以要取得更大的社会支持啊，可能要清楚界定这个适用的范围啊，或者说区分一些一般的交流还是一些敏感性的职务，
1: 嗯
0: 啊，或者说要有一些比例原则啊，行政法上面有一些比例原则啊，那或者说提供一些申复跟救济的程序啊，那也不适合将啊所有的附录工作啊或者是求学的人啊全面都污名化啊、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能够一方面是兼顾这个自由权的保障啊，也以及这个安全需求的一个平衡。那我在想这个东西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在摸索啊，对政府来讲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做一些平衡。
1: 嗯哼，分级管理老师说的好，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最近在关注这个焦点，在媒体也有做一些报道，那有些人也发出像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我们担任公务员本来就是会忠诚了，那你用这种方式来做最基本的信任的一个证明，他们就想要问政府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必要。那还有刚刚老师有提醒，就是是不是会有过度扩张公权力，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的政府是不是能够审慎来思考，像这样来运用的话，当然基于国安我们必须有必要的一些做法，但是在落实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相关的配套要做好，在沟通的时候怎么样来沟通，在管理的时候做好分级，否则可能会招致一些民怨。那招致民怨呢，接下来有可能会影响到什么呢？一刚开始在节目当中告诉听众朋友，我从最浅显的角度来说，哦，就是社会新鲜人快要投入职场了，他们如果知道说像这样子也要他们去认知啊，必须未来可能要这个小小动作，但这个小小动作对政府来说可能是一个必要的确认跟证明。我看了一个数据哦，就是在2025年去年高考人数只剩下32000多人，普考人数25000多人。印象所及，以前台湾景气比较不好的时候哈、啊，对粥少僧多的情况，但是真的是挤破头。那近年好像在报考公职的人数的确是有比较下滑的一个情况，最近如果关注相关的焦点还会听到，就是说有些学校的理化老师还很缺呢，原因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这些高科技厂商反而能够抢到一些人才哦。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个时候我们这样子的要求？我想我这个提问是不是太多虑的，会让一些人想要投考军公教的人会因此却步呢？还是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想少子化、啊、或者是这个公职的吸引力下降、啊、那有可能会使这样的一个政策产生一些边际性的影响啊。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公职的吸引力下降、啊、跟这个东西可能目前为止啦后续不清楚啦，但目前为止这个

0: 东西可能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啦、或者说对未来不会产生直接因果关系。那基本上公职的吸引力下降最关键的问题是，第一个本来就是有少子化的问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你在少子化底下这个各个部门都很多时候它就等比例下降嘛，那这时候就会去谈这个待遇的竞争力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职涯的吸引力的问题。那这部分当然我们知道台湾现在的股市很好啊，但是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跟 AI 相关的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就专业人才很多时候就会往私部门里面去发展嘛，股票好这东西往私部门，景气不好的时候就会往公部门嘛，所以综合来讲啊，这个少子化、或者这个待遇的竞争力啊，或者职涯的吸引力啊，或者是这个公部门跟私部门在目前这个产业的发展上面来讲啊，这个私部门好像充满了很多的这个憧憬啊，像现在股票到了42000左右，但是事实上这个怎么讲啊，这个有些时候是跟这个大环境是有关的、那所以少子化或者是工资吸引力下降，很多时候关键问题是外部的劳动力市场其实才是关键、才是你取舍。那这个当然就跟薪水和职涯有关，所以如果说要怎么样子使这个年轻人、比较不受到这种报考意愿影响，当然如果从我们这个题目的角度出发的话，还是必须要适度的提高制度的透明性、明确这个法律的定义，避免过度扩张的解释、或者是让这个程序本身呢具有一些可预测性、这些原则、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在这项政策影响之下也许可以稍微适度的去降低他们的一些疑虑了、不过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还是像这个外部劳动力市场、像我们有一些的职系啊，像土木啊、资讯 我们公部门很缺那也不会因为这个政策下来就更缺，而是本来就已经很缺那这个都是跟这个大环境有关的、薪水可能有一定的差距不过我们政府现在也在这方面做努力了，我记得好像六月份要提高一些专业加级，
1: 对，
0: 那也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子。
1: 留才啦，其实刚刚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这几年的砍了退休金，这有关他的这个薪资待遇、福利
0: 更早，
1: 所以这个最根源是这样。所以少子化是老问题，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薪资够好的话、其实优秀人才也会往这边来了哈、所以留才政府有在看。不过
0: 这个我稍微补充一点啊、其实刚才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就是我们原因是那个退休金嘛、因为当初公务员的制度是让薪水往后领，就是简单讲就是你现在薪水少一点，但是政府留一些东西给你后面去领，
1: 对，
0: 但是后来觉得这很不公平了、因为现职的人跟退休人相比居然这个退休人领的薪水还比较多，后来就去砍这个、所得替代率的问题嘛、但是这个的问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应该把后面的钱要补到前面来、所以你简单讲就是你现职的薪水要迅速提升啊，不然的话这样的话你怎么去对这些，因为到最后是看一个总收入的问题嘛、不管是早领晚领到最后就是看你的一个总收入，那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负面的影响就会变得比较大一点。
1: 所以说如果要讲什么打击公务人员士气那种，你要、看我是不是有忠诚度，这个对台湾的民主多元的声音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政府政策的考验呢？
0: 这也有可能，
1: 有可能哈、就是我本来就在台湾，我好就套一句我在台湾土生土长，哎，为什么还要再去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具有什么样的条件，就是说民主多元，所以我们在媒体的报道当中会听到一些声音，这些声音到底代表了多少人，那我们政府政策非得要执行，因为国家安全的考量那必须来做，所以怎么样把一个政策好好的来落实，像刚才老师提到了蛮多值得我们在政策推动的时候是可以一些参考，当然民众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想想，那么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不同的一个政治制度，我们听政治人物说两岸最大的不同就是制度的不一样，那制度的不一样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看得清楚，真正感受到，可能要有很多的机会，也许是时间，但是这些都是让我们好好的去严肃去思考的问题。 好，我想今天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最后要说的是，民众

0: 他们所在乎的，还有所必须认知的，在这次政府的新规定的做法，真的可能会面临一些民众的一个质疑，那么跟想问的，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好好的说清楚，让民众明白，那民众也要去想想到底为什么政府在这个时候会采取这项的新措施。非常感谢我们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领导学系教授曾冠球相当专业解析，还有给我们政府的建议，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最近频繁的有网红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来的这一位去年也约莫是这个时候第一次来到这里，欢迎低故乡在上海的慧慧。
1: 大家好，我是慧慧。
0: 慧慧才从上海回来吗？
1: 哎，是的。
0: 好像时间还不短。
1: 对，回去了一个多月。
0: 回到熟悉的家乡，有着适应的生活，会不会有点想能够待长一点时间？
1: 是的啦，毕竟是生活在上海，很多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出行习惯，还有上海的一些各种丰富的活动，会让我觉得多待一些时间在上海吧。
0: 还有熟悉的朋友。
1: 对对对，圈子。
0: 是跟慧慧定这次采访的约定，其实也真的有段时候了。那时候他说他要回上海，我说没关系，那我们就等您上海回来之后，一定可以有很多能够分享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不谈他这一趟回上海，因为那会让我嫉妒，吃了很多美食。可是我们今天录音开始之前跟慧慧闲聊了一下，也才知道你之前在台湾没有多少时间，就赶忙去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
1: 是的是的。
0: 你是那种既不会忽略玩乐又热爱工作的人吗？
1: 应该说是工作是 OK 的，就是不是要上班那种，朝九晚五上班，或者是就是很制式化很固定化的这种。但是我愿意是去从自己的生活做一些我想要做或者是我喜欢的工作。
0: 是，那另外也就从工作当中可以看见台湾另外一面。
1: 对对对，更了解台湾的生活啊，人们的交流啊之类的。
0: 其实慧慧，您的夫婿应该工作的收入很稳定吗？
1: 对，他的收入还是可以，就是我可以不工作，
0: 对，
1: 他也 OK 的，基础保障是可以的，不是说要就是很挥霍的那种。
0: 但是你之所以去找了兼职的工作，第一，就像你讲的

0: 你想要深入这个社会，
1: 嗯，
0: 再一个了解你兼职的工作性质以后，我想其实跟你原来的工作性质完全不搭嘎。
1: 嗯嗯嗯，是的。
0: 您从前是从事？
1: 我以前做 HR 的，还有做 marketing 的，比较偏向于在办公室里面的。
0: 是，
1: 嗯，
0: 其实你还是可以朝 marketing 这个方向去走啊。HR 这一块，
1: 嗯，
0: 未来也有可能啊。
1: 是，对，传统的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伴随我在毕业那段时间到后面创业的阶段已经有八九年了嘛，再让我回到办公室其实是有点坐不住的。
0: 是、
1: 哎、
0: 朝九晚五限制了，
1: 而且该学习的
0: 曾经是业主的慧慧啊。慧慧以前在上海有一段时间经营民宿嘛、
1: 嗯、对对对，民宿，嗯，
0: 那就回到你在台湾比较短暂不算太长的兼职生活吧。那个工作的场域是在、
1: 嗯、是在咖啡厅。
0: 听起来好诗意哦。
1: 哦，并不是。听起来是，我在之前这家公司也是在网上找的我。我在104上放了一个简历，然后那个简历只是说我作为一个储备的，只是我想之后看看有什么短时的攻读兼职啊，可以去更好的领略一下台湾职场的。
0: 是，
1: 哎，
0: 那个时候工作内容有没有写得很清楚？你可能是要从事如何煮好一杯咖啡，或者是做好一份餐点、或者是广义的外场服务工作。
1: 他当时写的内容是有说是要制作简单的一些餐点啊，然后制作咖啡啊，还有清洁工作这些的、
0: 嗯、哦，所以在你工作的咖啡厅里还有贩卖简餐。
1: 对对对，他有排餐然后有简餐，产品的数量还蛮多的
0: 哦，
1: 不是说只有几样东西，应该是有十几样。
0: 当你知道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对这份工作游刃有余吗？
1: 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我之前开民宿的时候也有大餐饮的，是重餐饮，是中餐嘛，所以对我来说做餐饮并不会很难上手。
0: 可是那个时候是 boss。
1: 其实自己开店不会认为自己是 boss， 只是盯着每天的营业额看。对，因为就是希望生意越做越好，然后口碑越来越好。
0: 是
1: 啊、没有想你做的是什么工作内容，还有怎么样提高自己工作效率，用什么样的工具替换啊之类的，这样子。
0: 是，
1: 然后省下更好的成本啊。
0: 如今角色异位，慧慧成为了咖啡店的员工。
1: 嗯，
0: 那时候心里有没有预备？
1: 我有在面试的时候也跟对方也了解我的情况，以前做什么的，然后他有问我，如果你这样子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屈才。我说也没有，我说我居然已经来做了，我 是很平常心，你安排我什么工作我会尽量去学习然后去做好，因为成为员工就是做员工的事情，你不要去自己给自己说你好像是大的地方到小的地方了，然后各方面的情况。我说我也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也是经历过很多挫折，也不会把自己放在原来的位置，我现在居然你们发出邀请我也愿意应聘来做了，我们大家都是互相平等的状态。
0: 是本分的吧，目前这份兼职工作做好是你想要在咖啡店待、嗯、你有没有经营咖啡店的美梦嘞？
1: 目前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适合守店的人
0: 啊、都讲了嘛，
1: 对，
0: 你还要绑在那儿哦。
1: 对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做了兼职，没有说正儿八经去找一份工作。我就是希望兼职呢能给我一些职场的感觉，或者是了解台湾跟一起工作的伙伴啊，接触生活感一些，但是又有我自己的时间。
0: 是，这一份兼职工作听起来应该是很美好的三个多月嘛？
1: 现在差不多三四个月了。
0: But 啊、因为我们必须说，现实总是比较骨感
1: 啊、是的、
0: 梦想是丰富的、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慧慧不能说遇人不熟啦，可是我 刚刚了解，也

0: 才知道，从很多个方面才知道他碰上不是一个会善待员工的老板。
1: 我有跟朋友聊过，他说你这个公司好像不怎么正规。
0: 是，也就是有一首歌啊的歌名叫惯老板，那慧慧也就碰上了一个咖啡店的惯老板。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劳工基本上是兼职的劳工，都有兼职劳工的权益嘛。
1: 嗯，是的。
0: 我刚听上去，我觉得你的工作内容五花八门，又要在外场忙活，
1: 要在后面，比如说是给客户介绍咖啡，因为我们的咖啡比较特别嘛，然后品种也很多，有几十种咖啡，然后你要记住它的口感啊，它的产地啊，它的特色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有绿挂咖啡，然后也有冰滴咖啡，这些特色等等的都是主管啊或者经理或者是老板他会传授给你的，作为兼职你也要非常了解的，我觉得 OK 的。毕竟你作为这个员工，你也在咖啡店，他教什么你是要去努力去学习的，
0: 也是员工训练必须要学会的一部分。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是一部分。收银也要，制作饮品也要，因为除了咖啡是我们主要售卖的饮品，我们还有很多像果昔啊，然后一些其他的特调啊，饮品大概也有三四十种。对，加上冰滴啊，咖啡它产地不一样，它的口味也会不一样，所以它时常会更新不同的口味。
0: 对于到你们咖啡店消费的客户来讲，那应该是蛮幸福的哦。
1: 哦，对，
0: 大家角色不一样的话，他的选择可以好多样哦。
1: 嗯，是的，对对对，
0: 又有这么多的简餐，还有排餐。
1: 嗯、对
0: ，But 我们说回来，对于慧慧这样的兼职员工，他也愿意有心要学习。
1: 嗯，
0: 可是光是刚刚外场你要做的工作内容就已经蛮丰富的了。
1: 嗯，那个收拾餐桌啊，扫地啊，拖地啊，清洁啊，本来我们店是不要求员工给客户端菜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我们的主管他觉得给菜端给客户，客户跟你有一个交流以后很方便后续做咖啡销售，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吧。因为如果让客户自己拿，你突然跑过去跟他再讲一些咖啡啊什么的，人家会觉得你好像打扰到我了，
0: 他的经营之道在这里。
1: 对， 对，但是我记得是老板说是最好是按那个号码牌让客户自己拿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我是兼职，我没有什么销售压力的。
0: 对
1: 的，对，但是我也相信整间店老板会给正职员工肯定有工作压力的，那么他也要想方设法的做好更好的服务。
0: 慧慧，您兼职的这一家咖啡店应该不是连锁的新某客吧？
1: 哦，不是，不是，不是，
0: 因为新某客它就是让顾客到餐台自己取自己的餐呢、哦。这个是外场的部分。
1: 嗯嗯嗯。
0: 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还提到了，还有在内场。
1: 对，我有在内场做排餐啊，做沙拉呀，做各种其他的一些餐食，西餐为主，煮意大利面。我回上海的时候就所有餐点都会了嘛，等我回来以后又增加了大概三到四个品种，但是他们也减掉了原来好像卖不好的品类。
0: 听起来这个经营的业主他是希望能够把咖啡店经营的有声有色。
1: 是的是的，他希望给顾客更多丰富的选择。
0: 是，但是因为今天坐在录音室里，我们是访问到慧慧，她是作为一名兼职人员在这个咖啡店里工作。
1: 嗯， 嗯， 嗯，
0: 光是听到
1: 还要切水果，切
0: 所有的蔬菜，
1: 切水果，洗菜，洗碗，洗盘子，洗杯子，都是人工完成的。
0: 所以工作量不只是大，而且繁杂。
1: 繁杂，而且因为我们那家店可能是比较新吧，里面的员工也不是很稳定，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像去一次大扫除一样，因为前面的人遗留下来很多的一些比较脏的问题，我是看不下去，就是我要重新从头清洁的。
0: 还有就是
1: 垃圾桶的异味啊，然后地板的黏腻啊，其实他们是有排 拍照给老板啊，直接做的。但是我去的时候，
0: 就是交接的时候，其实

0: 你会觉得好像也是同事没有做到位。另外一个我想问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从一个地方看，不管是大到企业，小到一个咖啡店，不是客户的流量，而是你的同事离职率高不高。
1: 我在上海的时候当时还有大概三四名兼职，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一名都没有了。
0: 哦，你又变成最资深的兼职人员了。
1: 在这家店我可以说是的。
0: 是，你可以当兼职老大了。
1: 我回来的这一周，然后当时来了一名新的兼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再去上班的时候他就没再来了，他只来了一天。对，地位又没了，没人叫我老大了。
0: 是，
1: 笑死。
0: 是，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蓝我的家》。在台湾展开了兼职生活的慧慧，今天在这里分享。其实刚刚讲到她在咖啡店的工作内容繁杂，工作量大，有时候这个可能跟这个咖啡店经营的方向有关。
1: 对，每家公司可能都不一样嘛。
0: 对，可是我刚最后问的个问题是有我的坏心眼，就是基层的员工流动量这么的大，一定有原因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就要请慧慧来谈，因为接下来她要分享的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有关于劳工权益最实际的问题。
1: 可以啊，可以。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0: 鱼胸吗？
1: 啊，对，至少对于上海华东地区的。
0: 但是我想职场，
1: 都是相通的。
0: 相通的。
1: 对。
0: 那你知道台湾有劳工保险吗？
1: 知道呀，台湾还比较好的是，像我现在是兼职嘛，会有劳工保险、健保，然后还有劳退。
0: 是，
1: 如果我自己愿意的话，我自己还可以交国民年金，等于储蓄养老金。然后现在台湾好像是要储蓄到15年，要么一次性，要么可以分阶段。然后低于15年的话，你只能一次性提取。
0: 是
1: 啊，
0: 慧慧，您年纪还轻啊，就算你不走传统职场，只要你一直穿梭于职场，然后你碰到的老板也都不像当今碰到的老板是这种所谓惯老板的话，您的劳保年资照理说不会中断嘛。至于刚你也都知道劳保的架构里面有所谓雇主提拨的6%，还有员工自提的6%，就等于自己可以储蓄，在未来你的退休金可以有比较多的金额。
1: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作为兼职的话，好像就是劳退是公司提取6%，个人是不需要从自己的收入部分提取的。
0: 哦，所以您比我还清楚这一点。
1: 啊，是的，是的。
0: 那您对于规定已经这么清楚了，可是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也才知道，你现在碰到的真的是一个惯老板啊，这个现况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想一定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在职场里连自己的权益受损他都不是很清楚啊。
1: 是的，是的。先说说为什么我会先去做这份工作。之前呢，知道因为我是新来台湾台北居住，那么我要居住到183天才能自己缴纳健保，要么找工会，要么就是挂靠在亲属或者是配偶上面的。我来了3个月，我除了待到那个时间没有其他办法，除非你找工作。找工作我也看了，网上你也可以找正职的工作，也可以找兼职。兼职的话每周满足12个小时，一个月好像是满足多少个小时，反正你每周满足12个小时是肯定是公司要帮你缴纳健保的。那我想可以啊，我既能兼顾兼职工作，然后又能生活，哪怕是不止12个小时，工作多一点，15个20个小时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知道有些公司是不可能说，哦，你12个小时我满足你，你就不来工作啦。我也希望你能多多工作来给我们公司减轻负担。
0: 他可以调班。
1: 哎，他可以调班，我也认同的，只是政府规定是12个小时嘛。那这样子我想，哦，那我就去做了。做完以后呢，我在目前工作的这间咖啡厅已经工作了2个月了，还没有给我缴纳健保。
0: 这个老板是顶风作案哦，因为
1: 我不太清楚，我就因为他跟我讲我是新住民，然后我用的是居住证，他说缴不进去，网上申报的这个案件很难。然后我也问周围的朋友，我周围朋友有像我一样的，他说没有啊，他说我工作的地方，我工作第一天他们就开始帮我申请了。
0: 是，其实刚好今天跟慧慧聊到的话题哦，
1: 是
0: 相信
1: 随便
0: 聊的时候聊到的。有些新住民朋友啊，
1: 哎，
0: 如果开始工作了，有关于劳工保险的相关权益问题，你可以直接查劳保局，也就是劳工保险局，他这会很清楚给你相关的法律规定。
1: 对对对，是的，是的，网上都有。
0: 对，你的权益就会很清楚了。
1: 那网上写的嘛，它只是一部分。后来我有打电话到健保署那边去的，打到电话，
0: 这是健保。
1: 哎，对，这是我的，因为我想先要健保，因为我健保是需要满183天的嘛。
0: 对，
1: 打过去以后，他是首先就是说没有很难保啊，他说如果有问题的话，你让这家公司打电话过来就可以了。后来我就告诉公司，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过去。然后公司的人就跟我说，他说他们电话很难打哎，然后他说我一直打不通，要不就是我很忙了，怎么怎么样，就是一直推脱。后来我跟他说这样子吧，我说我自己再亲自跑一趟台北健保署。本来因为我的身份是新北的嘛，我以为是每个市都会有的，没想到就是健保署它只有台北有，我特地就是坐车去了，拿号码牌，然后跟健保署的好好的沟通了一番。他就跟我讲，他说首先公司是你已经超过了每周12个小时了，我第一周工作的时候是工作了6天，每天是8小时的。 他说你一周就已经

0: 你满足了这个请
1: 是，
0: 求了，因为我有给他看我的考勤的时间。他说你这个绝对是满足了，那个公司不给你电子缴纳，就是肯定公司有问题的，你要么回去跟公司好好沟通一下，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检举。我说哦，好，我知道。后来我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我觉得毕竟这家公司人家经营，老板也不容易，然后我想不要搞得这个样子，我就跟我们的那个负责人就说，我说已经说过了。可以怎么样去缴纳健保？要准备什么材料？我说，如果你没有时间，我负责人拿你公司的印章，我可以签字，就是你东西印章出借我
1: 就
0: 了。
1: 是你本
0: 哎，
1: 人，
0: 我本人去拿着公司的资料，我自己去健保署来
1: 嗯
0: 办理。
1: 嗯，
0: 我说，
1: 是，
0: 如果你不放心，你再安排公司一个员工跟我一起去。
1: 嗯，就是你是比较积极，也没
0: 对，
1: 有要跟他闹的这种心
0: 对，
1: 态，
0: 是
1: 就
0: 的，
1: 是
0: 我想
1: 纯
0: 解
1: 粹，
0: 决问题的，
1: 对，因为这是你个人的权益嘛，本来这种为员工投保劳工保险，不管是兼职。甚至是像是台湾有很多的学生，就是他打工，在中国的名词叫勤工俭学，老板都必须要为他投保劳工保险，因为当中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是我的雇主，我是劳工，如果我在工作场所一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如果我没有劳工保险的话，
0: 这损失的是老板，
1: 还有员工，你也不被所谓它叫做工伤的保障。
0: 对，我就没有保障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那个工作挺危险的，我那个刀的割伤，然后那个烤箱的烫伤。我们当时有一个兼职，他也是跟我同一周入职的，他就是5个手指还4个手指就被烫伤了呀。
1: 所以，
0: 因为那个烤箱温度非常高。
1: 是
0: 他只忘记戴手套了，直接用手去拿那个铸铁盘。
1: 是，当然啦，这个跟员工教育也很有关系。今天跟慧慧这么一聊，本来我们的中心思想是想要请教慧慧什么时候要拿驾照，因为她基本上是一个性格很自由的人，
0: 坐
1: 她一
0: 不
1: 直
0: 住。
1: 很希望能够在台湾自由出行，那你必须要有。
0: 交通工具
1: 交通工具要有驾驶执照啊！没有想到一聊，我觉得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谈了有关于您在兼职的时候相关的工作内容，还有劳工保险、全民健康保险投保的相关的问题哦。
0: 还有我的那个劳退，他好像也不是按照我工作的这个薪水交的，就是
1: 是。
0: 那他们说有一个截距嘛，但是我明明是超过了那个截距，
1: 集聚它其实是有可能
0: 拉
1: 高
0: 高
1: 薪
0: 薪，
1: 低报
0: 对。
1: 啊，这些都可能违反相关规定的哦。今天透过慧慧的现身说明，如果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你要找相关的政府部门把自己的权益给弄清楚，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0: 我再去了解一下。
1: 台湾的劳工政策是保护劳工的，所以劳工权益是非常重要。至于慧慧，您的不管是汽车或者是摩托车驾照、考照相关的
0: 汽
1: 过
0: 车我
1: 程，
0: 只要换一下就行了，只是一直没有去考笔
1: 哦，
0: 试。
1: 好，没关系，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请您来。
0: 好呀，好呀，
1: 今天非常谢谢低故乡在上海的慧慧来跟大家分享，谢谢慧慧。
0: 谢谢 Simon 哥。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三班护病比入法实施期程引发争议，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2026年国际护师节联合庆祝大会时宣布，三班护病比将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实施，卫福部也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至于护理咨询委员会的护理代表不低于三分之一。记者刘品希报道。
2: 三班护病比入法为赖清德总统的重要政见，护理团体希望能在2027年12月底前正式上路。不过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表示，考量冬季病患多、年后离职潮等，预计两年后2028年5月1号实施，引发跳票疑虑。5月12号为国际护师节，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及台湾护理学会共同主办2026年国际护师节联合庆祝大会，赖清德总统特地亲自出席颁奖，并在会中宣布将自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三班护病比。

0: 获得全体护理人员一片掌声。
1: 我们护理界的朋友在5月5号有曾经跟卫福部史崇良部长有签署一个希望从116年12月31号开始实施。史崇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7年啊5月1号开始施。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0: 总统指出，护理界提出设立咨询委员会的想法，但立法院审查时未通过此项。他宣布将由卫福部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针对护理师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员进行个别检讨。至于护理咨询委员会的护理代表占比不低于1/3。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投资护理、投资健康，将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此外，政府也会随时掌握，做好配套措施，让医院不因护理人力而影响经营，进而影响病患就医权益。总统说，护理人员身处第一线相当辛苦，他身为总统对于改善医疗环境责无旁贷，他并向所有护理人员喊话，他会以医师的身份在旁与护理人员一起照顾病人，他并再次向所有护理人员的奉献表达敬意。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美伊战事持续延烧，影响全球能源运输要道和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立法院备询时指出，行政院每周都会进行因应中东冲突专案会议，8月前油气供应无虞，他也要求提前部署供给到今年的第4季。记者郑佑涵报道。
3: 中东战事持续进行，影响全球能源运输要道和霍姆兹海峡运输安全与通行状况，全球能源安全备受冲击。国民党立委林佩祥今天在立法院质询时关切，霍姆兹海峡目前受到战事影响，运输船塞车、延宕等问题，对于能源命脉一旦卡住，将影响油价以及民众生活，政府是否有提出应变机制等。行政院长卓荣泰回应，针对中东地区局势，目前所知能有数百艘船停滞在霍姆兹海峡，台湾航商也有8艘全一轮停留在其中。卓荣泰说，政府已与航商联络，并关注美方提出的航行自由计划，希望透过美方以及国内航商保持联系，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业者因应。朱荣泰也指出，因应中东战事，行政院每周都会固定召开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从一开始的塑胶原料不足、塑胶袋供应到中油油气掌握等，都有持续追踪处理。他表示，中油已连续6个礼拜未调整油价，吸收高达新台币141亿元成本，能源供应部分也有掌握。他也要求相关单位油气提前部署到今年第4季，全面掌握安全存量与进口船期。他说，
4: 这个油气的掌握都依序在进行，而已经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4季，提前做好部署，做好全面的需求。
3: 针对航空运输与油价问题，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行政院定期召开相关因应会议，处理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原则上先让中油先来吸收相关油价上涨部分，则由政府编列预算支援，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能会维持不涨价。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国外交部以其一中原则反对台湾参与世卫大会 WHA， 对此我外交部今天严正抗议，谴责中国再次以政治理由阻扰台湾参与，实际上已经严重损害全人类的健康权益，也违反世卫组织倡议不遗漏任何人的核心宗旨，并且强调台湾的参与权益中国无权智慧。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于5月18号在瑞士日内瓦登场。虽然台湾依旧没有获邀，民间仍然展现源源不绝的活力。世台联合基金会今天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在 WHA 场边举办国际论坛，向国际展现台湾实力。民进党立委郭玉琴、国民党立委廖伟祥以及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也将组成本届立委师导团，实体参与相关活动。记者陈念仪报道。
5: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

0: 于5月18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开幕。世台联合基金会19号将在当地举办2026 WHA 全球论坛，聚焦探讨人工智慧 AI 如何为全民健康覆盖跟医疗体系韧性服务。本届立委世导团由民进党立委郭玉琴、国民党立委廖伟翔以及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所组成。陈昭姿表示，拥有完整医疗体系及防疫经验的台湾被排除参与 WHA， 这不只对台湾不公平，其实对全世界来说也是公共卫生治理的损失。因此他很乐见像世台联合基金会这样的民间组织透过论坛倡议及对话，协助台湾的声音被听见。郭玉琴也表示，健康是基本人权，疫情跟传染病不分国界，公卫合作不应该被政治阻挡。尤其在中国持续打压台湾国际参与的情况之下，台湾更要主动走向世界。执政党一直持续努力拓展国际医疗合作，他也期待此行能够跟国际友人及专家学者深化交流，让世界更了解台湾在医疗体系、公卫及人权上的努力与贡献。廖伟翔则指出，放眼全球，台湾公卫表现亮眼，有目共睹。例如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定下2030年要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标，台湾的 C 肝全口服新药治愈率已超过 95%， 很多疗程治愈率也接近 99%， 可见台湾早已提前达标。对全世界来说，这套经验应有高度的参考价值。此外，台湾在精准医疗及 AI 医疗方面也都有建树。他说，
1: 在精准医疗，台湾呢也已经把这个实体癌跟血癌的次世代基因定序纳入健保的定额给付里面，也让更多的癌友能够接受精准医疗的评估。那这也是很多先进国家做不到的可进性。那在 AI 医疗里面呢，国内有多间的顶尖医院也已经开发 AI 辅助诊断跟风险预警系统，那协助医师可以更早的辨识高风险的个案，那争取黄金的救命时间。再结合我们的远距医疗、智慧病房、偏乡照护，台湾正在用科技补上城乡落差。
0: 廖伟翔表示，此行将带着三大任务出发，首先要站上国际舞台，告诉世界健康人权没有国界，台湾的技术、2300万人的健康也不该被政治排除。第二，把台湾的医疗实力具体推广出去。第三，把现场看到、听到、学到的带回立法院，让国内的政策可以跟国际对话，而不是闭门造车。同时，他也反对任何以政治理由打压台湾的做法。他承诺要以最务实的方式参与 WHA， 维护人民的健康权跟国际组织的参与权利。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关心的是，世界级建筑淡江大桥终于在今天中午11:30正式开放通车。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在稍早率领团队举行通车祈福仪式，即桥梁管理中心揭牌，并且亲自开车载送工程英雄，甚至骑车上桥体验。记者吴立军报道。
3: 淡江大桥通车祈福仪式暨桥管中心揭牌于12号上午在淡江大桥正式通车前一小时举行。交通部长陈世凯则是在公路局长林福山陪同下，于祈福仪式前就先率领同仁骑乘25辆 GoGoRo 提供的电动机车，由淡水端机车专用道骑上淡江大桥后，再从八里端折返，亲自体验桥上的机车通行环境，过程相当顺畅。陈世凯也在桥管中心揭牌后，针对外界对淡江大桥通车却未邀请新北市长侯友宜及地方代表的质疑，指出通车典礼已于5月9号晚间举行，而且更早之前的一个月也已举办多场庆祝活动，因此今天只是公路局内部祈求桥梁正式启用后能够行车平安、车流顺畅的小活动。他也希望大家关注淡江大桥通车是一件大喜事。陈世凯说，
4: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30开始，新北市民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未来它也会是新北市，也会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新地标，也会是我们很重要的观光景点。那未来我也请观光署跟新北市的观光局好好的来联系，好好的来为新北市的北海岸观光一起来努力，一起来规划。
3: 此外，为了向历时7年建设淡江大桥的工程英雄致敬，陈世凯也在随后开着吉普车，载着这些工程英雄驶上淡江大桥，进行通车前的最后巡礼。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迎接淡江大桥通车的历史性时刻，一大早就有许多民众自行车骑士、机车骑士，甚至古董车队在入口处排队等候，并在正式通车后欢欣鼓舞地涌上大桥。根据公路局统计，淡江大桥通车后单一小时交通量就达到快车道南北向各1700多辆，机车道南北向也分别达1800多辆，而且截至下午3:30，快车道南北向交通量累计达7300-4400辆，机车道南北向也分别达6800多辆，不仅有效疏解淡水八里间的交通瓶颈，还可衔接台61及台64线，成为既重要又实用的美丽新国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根据路透社易普所11号完成的民调显示，2/3美国受访者认为总统川普并没有清楚说明对伊朗开战的原因，同时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已经从这次任期的谷底小幅回升。路透社报道，这项为期4天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油价飙升深感忧虑，以及许多选民将生活困境归咎于川普的共和党盟友。美伊联军2月28号对伊朗发动轰炸以来，美伊战争已经持续超过2个月。大约66%受访者认为，川普并没有清楚解释美国军事介入伊朗的目标。尽管美伊战争因为两国都提出和平方案而稍有降温，但已经导致全美汽油价格上涨约50%。约有63%的受访者表示，近期油价上涨已经冲击家庭财务状况，比例高于3月17到19号民调的55%。这次调查显示，大约36%的美国人认可川普的施政表现，比4月底最低点34%成长了2个百分点，但仍然低于战争开打前的40%。民调显示，包含半数共和党支持者在内的3/4受访者都认为川普政府至少应该为油价飙升承担相当程度的责任。此外，有5/4的美国民众预期油价还会再进一步的上涨。共和党将在其中选举捍卫目前在参众两院保有的微弱多数。共和党策略人士表示，如果油价回落，共和党胜选几率将会进一步提升。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首先来关键是财经消息。台北股市今天高档震荡，早盘冲高之后一度拉回翻黑，不过随着 AI 热潮持续发烧，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持续创新高，台股震荡区间，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上涨108点，收41898点，42000点的关卡没有站稳，成交值新台币1兆3789亿元。而在全指股的助攻之下，台北股市的四月表现亮丽，全民热衷台股交易，带动集中市场每日平均成交量突破了新台币兆元。财政部统计，四月正交税实征净额546亿元，年增幅高达2.1倍，创下新高，并且连续两个月站上500亿元的大关。记者蔡鹏敏报道。
2: 财政部12日公布四月份全国赋税收入统计，实征189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55亿元，年增幅23%。

0: 今年前四月实征净额为8450亿元，年增幅达19.3%。财政部指出，相较去年同期，以证券交易税以及综合所得税成长幅度较高。四月单月创高项目包含综所税、遗产税、证交税、期交税、娱乐税以及总税收。值得注意的是，台股四月份表现亮眼，带动证交税金额达546亿元，连续两个月突破500亿元大关，年增幅达2.1倍，累计今年前四月实征净额达1783亿元，相较去年同期成长1.4倍。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顺荣解释，四月虽有战事干扰，不过在国际股市走扬以及 AI 题材激励下，全指股领军台股冲高，收盘指数以及涨点均屡创新高。集中市场四月日均成交值首次突破兆元，上柜成交额也超过9700亿元，带动证交税写下新高纪录，连续9个月呈现正成长。他说，
1: 四月的日均成交值首度破兆，高达1.41兆元，那持续改写了历史新高点，年增幅达2.4倍。另外就是也较上月续增了23.8%，所以因为成交值创高，所以也带动了四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达到了546亿元。创历年单月新高。
0: 综合所得税方面，受惠盈余分配所得扣缴税款增加，四月实征570亿元，年增幅达15.5%，累计今年前四月金额达2040亿元。另外，由于车市观望气氛延续，新购汽机车及电动车的减免征退税额增加，以及汽柴油减征幅度扩大，导致货物税较去年表现衰退，超过25%。关税因小客车进口税额减少，实征净额较三月及去年同期下滑。中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民众出国使用价格实惠的境外 eSIM， 但是研究显示，跨境漫游存在数据汇流经商。中国香港引发资安疑虑，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今天表示，目前正在找检警和电信业者讨论，希望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三家电信业者用户申请国外 eSIM 卡，经风险考量后能够简化流程。记者赵婉纯报道。
3: eSIM 服务应具备即买即用、免更换实体卡片等优势，近来逐渐成为民众出国旅游时的首选。但有研究报告指出，主流旅游 eSIM 业者的方案装置拿到的 IP 是来自中国电信商，引发各自及隐私安全疑虑。立法院十二号继续进行施政总质询，国民党立委谢依凤质询时表示，卡卡 Fly 盛阳科技董事长邱继宏点名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以防诈骗为由，挡住本土电信业者，使消费者嫌弃申办自家电信 eSIM 的流程太麻烦，询问政府要如何因应。 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答询时表示，根据打诈条例第15条规定，申请电信服务必须有 KYC Know Your Customer， 也就是实名制，因此政府要求国内三大电信业者销售国外旅游卡时要进行实名制，不过民众为了方便较不喜欢到临柜办理。陈崇树指出，目前正在找检警与电信业者讨论，在一定条件下，比方说既有三家电信业者的用户，如果申请国外 eSIM 卡，程序上经风险考量后，能否适度简化处理？
4: 台湾的 eSIM 卡现在其实是有开放，都是三家业者，
5: 不够简化，是不是？
4: 对，简化的部分我们正在研议，但是 KYC 是可以讨论。可以检讨来可不可以从宽简化，但是不可能免。为什么不可以免？第一个，刚刚跟委员报告的打造条例十五条是规定要 KYC， 第二个，过往这网银洗钱这个诈骗集团是利用到境外去来操作这个网银洗钱，后来金管会就把洗钱的 IP 锁定，国外的 IP 全部挡掉。
3: 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如何让民众不用到三大电信业者临柜办理 eSIM，同时做到 KYC， 这涉及技术上的挑战，数发部会与 NCC 讨论如何克服。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说，在有效打诈的前提下，希望各单位谨慎处理。另外，三大电信业者本身已有用户，应该简化流程，让民众进入 eSIM 卡新潮流时代的来临。央广记者周文春采访报道。
2: 继续来关心的是，为了持续深化新南向政策，并且展现台湾医疗软实力，

0: 台湾医疗健康产业卓越联盟基金会与罗氏大药厂今天举行记者会，宣布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正式启动。出席记者会的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透过该中心，台湾将可以输出罕病医疗技术到他国，展现 Taiwan can help。政府未来也将更具雄心走向罕癌治疗。记者刘品希报道。
1: 罕见疾病患者往往面临确诊路径漫长、治疗资源获取不易等挑战。为持续响应政府政策并展现台湾医疗软实力，台湾医疗健康产业卓越联盟基金会与罗氏大药厂携手成立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并于12号签署合作意向书，宣布正式启动。该国际联盟是延续行政院新南向医卫合作与产业链发展中长期计划，以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为核心，整合政府、医疗、产业三大力量，象征我国医卫合作计划迈入新南向 3.0 旗舰里程碑，发挥台湾在国际罕病领域的影响力。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致辞时表示，台湾在罕病照顾上具完整体系，居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健保覆盖许多罕病用药，新生儿21项筛检中也有18项属于罕病检测。今年7月更将进一步把新生儿筛检由部分补助变成全额支付，一年将增加近新台币1亿元经费。石崇良指出，由于台湾具完整的罕病照护体系，台湾也积极投入罕病治疗相关研发。近年许多国际药厂选择在台湾进行临床试验，其中也包括一款由台大医院研发的罕病新药，目前已取得美国、欧盟与国内的药证。石崇良强调，这不仅是我国医疗能力的展现，对台湾而言也能形成更良性的循环，促使更多临床试验在台湾落地。
2: 这样的成果，那么特别是我们要去参加 WHA 的前夕，我特别感到高兴，因为台湾 can help。我们要把我们这样的成果呢，那么愿意分享给世界，分享给其他国家还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照顾的病人、民众、家庭，能够得到台湾这么优良的体系跟医疗照顾的协助。
1: 石崇良说，在前总统蔡英文八年任内，我国在新南向政策的医卫交流上有一些突破，从初期六国六中心到八国十中心，逐步扩大跟周边友好国家的连结，输出我国医疗技术，现在更往前跨一步，透过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国际联盟，将我国在罕病方面的经验分享给他国，同步累积自身经验，达到互惠。他并强调，政府具有雄心，未来将从罕病治疗中心走向罕癌治疗中心，这将需要更多公司协力，集中资源，累积更多经验。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疾管署今天公布台湾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具慢性病，没有相关接触史。疾管署医师林永清提醒，免疫功能较差，而且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应该要提高警觉。感染之后并发体内脓疡、败血症等重症几率较高，应该特别注意个人防护措施与饮食卫生。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1: 疾管署12号公布国内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个案为北部50多岁男性，具糖尿病病史，近期无国外旅游史，3月上旬出现腰部、腹部疼痛，之后因为发烧、全身无力、呼吸困难等症状到医院急诊就医，检验有脾脏脓疡情形，随即收治住院，检验确诊感染类鼻疽，住院一个月已在4月下旬出院返家。个案住家跟活动地区近期无台风或水患，个案也无特殊动物接触史，未接触污水污泥，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疫情中心副主任李嘉玲指出，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国内累计19例类鼻疽本土病例，病例数高于近4年，以65岁以上长者占 52.6% 居多，其中含一例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近两年在风灾雨后或台风过后，疾管署都积极向民众跟医疗机构宣导，若遇类似症状或有相关流行病学史者，能尽速通报类鼻疽病例。由于通报个案数较多，所以确诊个案数也较多。 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类鼻疽的病原菌存在于受污染的土壤、水池及积水环境中，除了接触传播外，也可能经由食入受污染的水或吸入性感染，感染后可能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糖尿病、癌症或免疫功能受损者等高风险族群重症几率较高。

0: 这个类比菌的症状有可能是无症状，或者是这个是轻微的感冒的症状。那比较严重的情况呢，可能是会发生这个肺炎，或者是皮肤的化脓，或者像是这个体内的这个化脓、脓疡啊、菌血症、败血症等等。特别是在如果是有这个糖尿病肺病、肝病、肾病，甚至这个癌症啊或免疫功能缺损的高危险群的话呢，感染之后并发这一些重症的几率会比较高。
1: 林永清提醒民众，清理家户内外环境应该佩戴口罩、防水手套及穿着长筒雨鞋，脱下装备时应清洗双手，如果有伤口应该尽速清洁消毒，饮用水需彻底煮沸，并使用自来水清洗食材及水果，以避免食入病原菌。林永清强调，近期梅雨季跟之后即将到来的台风季可能导致风灾与水患，类比菌感染风险大增。他提醒民众一定要落实个人防护跟饮食卫生。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加强对濒危皇帝企鹅的保护和如何管理增长的旅游业，将成为今天在日本开幕的南极问题会谈的首要议题。来自近60个南极契约缔约国的官员齐聚在广岛，就保护和管理脆弱的南极地区举行年度磋商。南极大陆和其丰富的野生动植物受到这份1959年签署的条约保护，该条约指定南极是科学和和平之地，并且冻结了领土主张。南极条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博尔古诺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南极大陆在调节地球气候和海洋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敦促各方进行长远思考、谨慎管理，并且建立国际信任。根据时事通信社，来自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50多个国家，约400位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将参加这次会议。今年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是皇帝企鹅的生存状况。国际自然保育联盟上个月宣布皇帝企鹅为濒危动物。世界自然基金会极地和海洋首席顾问道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除非我们现在采取行动，否则这些濒上指标性的动物很可能在本世纪末前就会陷入灭绝。受到汉他病毒疫情影响的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在完成最后6名乘客和部分船员的撤离之后，11号从西班牙田尼利夫岛启程前往荷兰。田尼利夫岛是西班牙位在大西洋中的加纳利群岛里面最大的一个岛屿。综合路透社、法新社和美联社的报道，红迪亚斯号11号在格拉纳迪亚的阿沃纳港口短暂的停靠，让最后6名乘客下船，另外有19名船员和2名医师一同撤离。随后邮轮带着25名船员、1名医师和1名护理师继续启程前往荷兰，预计将于17号晚间抵达鹿特丹，届时将进行消毒作业。随着最后一批乘客下船，这场复杂撤离行动也宣告完成。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在田尼利夫岛的记者会上表示，当局选择让船上人员在这里下船并撤离，而非强制他们在船上隔离，是希望维护公共安全与乘客心理健康之间取得平衡。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奎玉。今天请到的来宾呢，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奎玉哥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这个恐怖分子这个要袭击川普
3: 是。
2: 来，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台湾的恐怖分子的产地那个聚集地
3: 是。
2: 我的形容它根本就是一个
3: 自爆型政党。
2: 就是民众党我形容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伊斯兰国的清真寺。一开门一进去一看，本来开门要去祈祷了要崇拜了要敬拜阿拉了，就门一开一看，
3: 哇，怎么搞得每个人都有手榴弹？
2: 不是手榴弹，身上通通都绑了自杀炸弹客每个人都穿着那个炸弹背心手上还拉一个按钮
3: 是
2: 每次还需要戳别人的。不是，那个最近他发生的实在太多

0: 的事情，
1: 超乎想象。
0: 然后我讲，我有一个很不祥的预感，我就讲，你看过大楼怎么崩的吗？
1: 嗯，
0: 大楼崩塌的时候，
1: 嗯，
0: 都是这样子，先掉一两片瓷砖。
1: 对，
0: 然后开始那个楼开始摇摇晃晃，
1: 嗯嗯嗯，
0: 就开始掉砖头，开始掉水泥块，
1: 是，
0: 然后就突然轰一下，
1: 对，
0: 撑不住了，就整个就这样塌下来。你不觉得民众党现在就像是这样子的状况吗？
1: 的确很像啊，因为我们很少看过一个这样组织啊，从两个党主席全部都有案在身，然后这两个党主席呢无暇管他内部，因为这个党应该是党主席可以画出也跟党嘛哈，
0: 啊，
1: 然后当党内所有的小鸡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如果一个党主席出来说好了，大家不要吵，全部闭嘴，啊，理论上应该是还可以压得住，但这个党不寻此途，
0: 是啊，
1: 完全这个党主席置身事外，该选举的去选举，该去宜兰的去宜兰，完全不管他这个党，然后这个党呢就 A 咬 B，B 咬 C，C 咬 D， 然后 D 再回头来炸 A， 然后这个越炸越大。所以你现在看到他们有李珍秀，有江河树，有杨宝珍，有陈志汉，然后来了一个云林的主委，然后新竹的前主委，然后现在还居然连大妈老司机他的先生过世了，民众党居然还要跟他要党费，这件事情也爆出来，然后周瑜修是不是一个全党最坏的人，这个事情还能够吵到没媒体上，我真的觉得哇，大开眼界。
0: 是啊，
1: 大开眼界。
0: 是，刚刚小芳讲到一个重点，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要去黑民众党，
1: 对，
0: 而是民众党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奇怪。
1: 对，
0: 奇怪到什么？它让我们有一个警惕，就是说什么样的警惕呢？就是说，即使你是一个政党，
1: 嗯，
0: 你仍旧逃不过一个所谓的组织规律。
1: 是，
0: 当一个组织你出现一个炸弹客，你去把它处理掉，嗯，就已经大家很伤了。
1: 是，
0: 你接二连三一直出，然后没有人出面可以制止，也没有人可以出面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个组织就是要崩掉了。
1: 哦，我还忘了讲
0: 多重器官衰竭了。
1: 对，我还忘了讲，你知道他们的那个碧潭女神，
0: 哎呦呦呦呦，
1: 又在脸书上面，她自己发了一张照片，她跟黄国昌两个人骑脚踏车穿车衣的照片。
0: 是，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党奇葩哎，欸。哪里有货哪里钻呢，欸？
0: 真的很奇怪啊！
1: 嗯，
0: 黄国昌说要选新北，说要造势，说最近要民调了，然后他去骑脚踏车，
1: 然后往人烟稀少的地方骑去，
0: 你觉得人烟稀少？我告诉你，那边不是人烟稀少，他骑的那个路线，骑北海岸，骑巴黎，骑什么脚踏车道？你知道那边会经过什么地方吗？会经过金宝山、墓园
1: 啊。
0: 会经过很多，
1: 原来他是要去告慰选民组织的，
0: 对，北海岸
1: 哦，
0: 一大堆那个稀奇古怪的各家
1: 的，北海什么
0: 座，还有北海福座，
1: 哎，对对 对， 对，
0: 哦，然后还会经过巴黎，
1: 嗯，
0: 你知道巴黎那个乡长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名言，
1: 嗯，
0: 你知道他
1: 躺着的比站着的多，
0: 对，他说巴黎乡长的名言就是说，我们这边常住人口38000人，躺着的大概有58000人。他说我们躺着比
1: 伏地站着多，
0: 他是借阴兵，借阴兵来翻民调。那这个就
1: 是硬和田，原来硬和田才能够去巴黎选理想，
0: 是是 是。那大家搞不懂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哦，然后党主席，我这样讲好了，这个组织里面，组织为什么要有老大？
1: 嗯，
0: 老大在香港这个黑道里面。黑道谁都不服谁啊，
1: 是啊，
0: 大家都要抢地盘啊，
1: 是啊，
0: 那所以他有一个名词就出来叫做话事人，
1: 话事人，对，
0: 这是所有的组织里面，即使连黑道这种没有人没有法律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规律可以管的人，最后他还需要有一
1: 个
0: 人叫话事人，
1: 对，
0: 那就是这个组织老大最基本的功能嘛。
1: 是
0: 也就是说刚才小芳讲的，我们其他以前我们都带过政党，
1: 对，
0: 对不对，带过大的竞选组织什么政治组织里面，你看大家都知道说，好，如果 A 跟 B 吵架那就怎么办，
1: 吵得不可开交，这常有啊，
0: 那我就是可能老大就说，要不然就把两个人都叫过来，
1: 对，
0: 你们在我面前吵，
1: 要么就是对，吵完了以后我来裁，
0: 对不对，我来裁决怎么样处理，嗯，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这样子，要是不适合的话怎么办呢，要是不适合的话就可能是
1: 换一个位置，
0: 我去跟 A 吃个饭，
1: 对，
0: 然后再去找 B 啊，嗯，这个
1: 看可不可以化解，对，
0: 然后啊，你不要怎样，然后你不要跟我闹，嗯，闹出来对大家都不好，
1: 嗯，
0: 然后再跟 B 讲说，好，你这些事情啊，你就忍一忍，
1: 嗯，
0: 啊，你就换个地方或是怎样子，嗯，啊，调个职啊，两个人不要天天见面，嗯，然后或者干嘛，嗯，这样就解决啊，
1: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把两个人都摁住，这其实就是话事人最主要的功能啊。嗯， 啊，结果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动作嘞。
1: 哎，民众党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柯文哲就呈现这样的个性啊。你看，我记得我在2013年的时候，他那时候还在选举，我那时候就知道陈佩琪很喜欢写脸书，所以我就跟当时的张玉善跟简于燕讲说，我觉得陈佩琪如果这样写脸书的话，而你们没有办法控制的话，这可能未来会造成一些的这个风险。那结果呢？他们两个当时因为对陈佩琪的了解都还不深，那有跟陈佩琪讲，那也有跟柯文哲讲，柯文哲的一句话就是他管不住这个陈佩琪，那就果不其然，从2013年、2014年一直到现在，他真的管不住。柯文哲有没有想管，他能不能管，他要不要管，管了以后对他是不是有好处，但他从来不徇此途。那所以这是陈佩琪而已。还记不记得陈昭姿？
0: 嗯，
1: 陈昭姿也是一样啊。
0: 是啊，
1: 陈昭姿跟他闹一闹以后，哎，他怎么搞的就可以，别人都两年就一鞠躬下台，他就两年可以做到四年。然后那个这阵子传出来那个陈志翰啊，不是哦，这位战狼小姐姐
0: 踹门
1: 呢、啊啊，还一进去以后装可爱，他坐在那边就我不出去，我要听这个一个老板跟他的金主在谈正事，一个秘书踹门冲进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但也描述的人事实地物都有。那陈志翰出来，或者我觉得好奇怪的党啊，
0: 这个有的时候秘书做久了会变成大秘啊，
1: 嗯，
0: 会管住老板，
1: 是
0: 啊，这是常有的，
1: 这也有，对，
0: 常有的。但顶多我听过的就是老板跟一个人啊，两个讲话越讲越大声，哇、嗯，这我亲眼见过了、嗯、啊，两个人突然哐一个门打开一条缝、嗯，然后外面就有一个人说，
1: 下一个行程快到了，
0: 不是说讲话太大声了，外面都听到
1: 哦，
0: 哐，
1: 对，
0: 就把关起来，啊，结果。老板的声音还会真的变小，可是这是善意提醒、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就提醒的状况说，哎，你们两个在家里面，这是木板隔间的房间，然后结果你们在里面讲话，讲到外面都哦，都听见你们在讲什么、
1: 嗯，
0: 这不好吧？
1: 是，
0: 好，这个习惯不好，啊，这样会把很多不该，哎，很多秘密不小心都漏出去。
1: 嗯、
0: 那这是提醒，
1: 对，
0: 那没有看到说把门开开来说什么坐进去说
1: 我
0: 要
1: 听，
0: 然后那个陈志涵后来辩护说他们那边只有拉门，
1: 嗯。
0: 比如说我实在不理解他讲的地方到底是主席办公室还是什么地方，
1: 不知道。那拉门跟踹门这是两回事啊，
0: 因为市政府没有拉门啊，
1: 他不是市政府，他据说是在
0: 党部，
1: 云林的党部
0: 哦，啊，反正不管了，这个也是很奇怪啊、
1: 嗯、
0: 老板在跟人家谈事情、
1: 嗯、而且他时间讲得很清楚、欸、是2024年的1月31号、欸
0: 哎、
1: 他连时间都讲得这么精准，
0: 都已经查清楚了，那就赖不掉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可是你要走进去，然后你说我要听，你知道一个金主或是两个大人在谈事情的时候享受的是什么？来见你家老板的是什么、
1: 嗯、
0: 他是享受说跟你家老板
1: 独家 对，
0: 对，然后有那种特殊的尊荣感，
1: 对， 对， 对，有特权的感觉，
0: 对， 对，有特权、
1: 嗯、
0: 结果你跟小秘书都坐进来旁边，你整个氛围都坏啊、嗯、啊，你是什么东西？
1: 我就懂了懂了，那个现在就有在讲为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哦、那个马英九那个时候在凯悦办的那个武汉肺炎的时候，
0: 是，
1: 那你记不记得陈志涵出来哭？
0: 是，
1: 因为陈志涵说他不能进去。
0: 哦，没有，在马英九基金会，
1: 哎，对对对，马英九基金会、
0: 那个、
1: 六点
0: 签了六点声明的时候，
1: 对，然后陈志涵出来就哭啊，说他不能进去、哎、哦，原来柯文哲一个人没有办法决定事情，旁边一定要有姐姐妈妈妹妹来帮他这个决定事情，
0: 是， 是，所以这就很奇怪啊、
1: 嗯，
0: 然后陈昭姿那个事情更奇怪，你知道陈昭姿那个事情，那天节目上面就讲那个徐瑞熙的事件
1: 啊，对，徐瑞熙、啊、这也是另外一个爆点、
0: 对
1: 啊、
0: 这
1: 哦，超赞的、
0: 哎、这个人都已经离开很久了，他以前听说是个好记者，
1: 而且是一个
0: 很资深的好记者，
1: 而且他过去其实也记者的正义感在他身上也
0: 是非常强、
1: 对、
0: 啊、那他离开然后又回来然后又巴拉巴拉巴拉的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1: 没有人出来讲话处理耶。
0: 对，我如果是中评会，
1: 嗯，
0: 好啊，法院判决你说你这个程序不完备是、嗯、那我马上再召开中评会，我再做一次决议，
1: 嗯，
0: 我再开除你一次，因为你去弄这个事情、嗯、
1: 对，那第二次他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现在回任
0: 的意
1: 味。 对，
0: 好啊，对啊，对，因为是明年三月
1: 啊， 没有啊，
0: 对啊，然后说因为你把这个事情闹上媒体，然后还要去搞法院，然后还伤害本党声誉、嗯、我照样找一个理由把你开除掉，
1: 是、啊是啊、
0: 我再开除一次
1: 就
0: 解决了、啊、
1: 李真秀的那个，
0: 是，
1: 对啊，
0: 他 可以处理了，就他也不处理。
1: 对，
0: 好，这是程序上面的东西，就那天在讨论这个事。

0: 你说大家要讲说，哎呀，那个如果没有徐瑞熙的话，哦，这个陈志涵搞不好就可以递补上
1: 是
0: 去
1: 是
0: 啊，
1: 是，
0: 可以起
1: 十
0: 码
1: 个
0: 可以
1: 月，
0: 当
1: 对，
0: 十个月啊，
1: 对，
0: 我说你确定吗？你确定我们那个薯饼姐
1: 他
0: 啊，
1: 会愿意
0: 她
1: 明
0: 退
1: 年
0: 吗？
1: 3月退吗？
0: 只要找个理由，跟陈昭之一样，那
1: 不
0: 她
1: 要，
0: 有潜力在那边
1: 是
0: 啊。
1: 啊，我当时柯P答应我的什么法案？
0: 是。
1: 代理孕母，现在我要代理孕妇，让爸爸怀孕。
0: 是，然后请问你怎么办？
1: 是啊，
0: 你科比都不处理，你科比不处理，家里出了大事情，出了那么大的事情，然后你的老大都不处理，你马上就会形成一个惯例，或者大家有一个想象，
1: 他从家里就这个样子啊，
0: 对，我
1: 他
0: 只要闹就好
1: 对
0: 啦。
1: 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一贯的逻辑，他在家里面，他跟他的孩子啊，这个老实讲，这每个家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你的孩子长期跟你关系不睦，你不去处理，你的老婆发脸书会对你造成政治上面的伤害，你不处理，你家里面的事情都不处理，当然党的里面他也不会处理啊。
0: 就人家讲个笑话啊，那个最近一堆人在拱说，哎，民众党最强的王牌。
1: 倒过来，因为是柯文哲先去笑那个民进党说：“哦，你台北有沈柏洋啊，那你应该这个。”他讲说桃园找王义川啊，台中找3Q 啊，我觉得你很好笑哎、欸、啊，你台北是有推人吗？啊，
0: 哎
1: 你
0: 呀，
1: 桃园是有推人
0: 哎
1: 吗？
0: 呀，
1: 啊，你台中是有推人吗？啊，你讲那
0: 是。
1: 么大声，那叫我帮你啦。所以那个 Grace 就说你台北推那个陈佩琪，这个我以前就提过，这个台北他可以推陈佩琪。那我再教你，现在那个江河树不是跟那个李珍秀吵得不可开交吗？
0: 是，
1: 台中推李珍秀啊，李
0: 哎，
1: 珍秀从此以后对
0: 是
1: 这个民众党又会恢复信心。
0: 是，
1: 然后云林不是有那个踹门的事件吗？
0: 是，
1: 云林派那个陈志翰。哎，那这
0: 哎，
1: 样很棒啊，对不对？那你这样就到处都有人，你要到处酸人也可以啊。
0: 是，我告诉你，第一个就不可能成行。陈佩琪去选举啊，那家里谁擦地？
1: 有个东西叫扫地机器人，
0: 他有扫地机器人，就不需要陈佩琪趴在地上啦，
1: 对，他
0: 对
1: 家
0: 不
1: 很
0: 对？
1: 穷，
0: 就变成就对穷苦的柯P家就知道柯P自己趴在地上了。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逻辑想一想就知道，说啊，反正大家要讲笑话。但是这个党真的奇怪，奇怪到这个足以作为管理警惕，你懂
1: 是
0: 意思吗？
1: 真的，真
0: 然后作
1: 的，
0: 为管理警惕，说第一个，这个很多年前他们其实就找过我了，那后来我打死不去。各种层级都找过，然后但是我打死不去，不去的原因我一直没
1: 一定
0: 讲。
1: 又是你那个坏兄弟，那个张一山开头的，
0: 不是，不是，他也找过我去，然后后来我没去，没有去。他们成立民众党的时候，他要叫我去，我就没有去。我没有去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我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件事情，这个我现在很坦白讲，我发现他们中间会截图。我给你通讯，我给你 line 一个东西过去，然后。就我发现他们有习惯去把别人的东西去给他截图，然后截图过了几年以后，突然有一天跟你不爽了，他就拿出来爆料。那这太恐怖了吧？
1: 是这个党的确
0: 那
1: 是，
0: 如果你今天这个党里面的风气养成了风气是这个样子的话，请问组织中间怎么可能有良好的横向联系？
1: 可是这个是柯 P 他要的啊。你记不记得柯 P 曾经说他，老实说他是庸政，他喜欢 A 跟 B 斗，然后
0: 是，
1: 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会找圣上来裁
0: 这
1: 决。
0: 个就变态嘛？
1: 对，这个是他的行为逻
0: 对啊，
1: 辑
0: 这
1: 啊。
0: 就变态嘛？就我认识一个女生，她讲她小时候，从此之后，这个女生我连吃饭都不敢碰了。那为什么？因为她讲她小时候就看到两个男生为她打架，她在旁边就笑得好开
1: 好
0: 心。
1: 开心。
0: 那神经病，
1: 对啊。
0: 这个心里有变态。这个柯P 的这种东西。即使皇上以前说朝臣内斗哈，有派系这样的斗来斗去，什么太监跟朝臣斗这样子斗来获取权力平衡这种事情，可是这个是谁？圣君明君，他知道斗到第一个，他知道斗到什么程度，就要收手。
1: 可是我觉得哈，柯 P 这样子讲话，他的行为逻辑却是混乱的。你看，他说他喜欢 A 斗 B，然后找他来裁决。可是真的，当他的党乱成一锅粥的时候，他
0: 他完
1: 又
0: 全
1: 不
0: 不
1: 裁
0: 裁
1: 决。
0: 决，对啊，所以这根本就是昏君啊。
1: 对啊。
0: 那明君是说我让你斗，免得你们这些大臣全部都包成一帮子来把我皇帝架空，对不对？然后让你斗，但是他在这个斗的过程中间，他是在旁边一直看，看谁讲得有道理，看谁能力出众，然后看完了以后， 然后他事实上到他要拔擢人肉，今天拔擢 A， 明天拔擢 B，那不是随便拔的呢，不是你斗赢了我就把你拉起来了，他可能去从另外一个地方去，你这个人是会带兵的，那我就把你拉起来带兵啊，然后你这个人其实
1: 是用人的哲学，
0: 对啊，其实你很会理财的，
1: 对，
0: 那他就把你拉出来啊，这是在这个斗争或是争论的过程中间去看出来，第一个看谁讲的有道理，然后第二个你看

0: 巴烂了，那好吧，那就是你。然后他也不处理，
1: 对，
0: 然后整个党的名声或是外界形象，整个东西都砸锅了。
1: 所以我以前曾经啊，跟民众党还没有成立之前的那个时候，柯P他们一起开过会，我就发现他们有个特征叫议而不决。
0: 哎，对，
1: 对，
0: 我也
1: 他们，
0: 开过，
1: 对，是不是议而不决？
0: 对，
1: 就
0: 啊，巴拉巴拉巴拉。
1: 他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他们体系内的人，我们只是来给意见的。那但是你提出了这么多种不同的想法，但
0: 十
1: 最
0: 个人
1: 后，
0: 有12种意见，
1: 对，然后到最后你不去裁决，那叫我来干嘛？
0: 是啊，然后他裁决的方法他也没有，他就在中间，比如说我们3、4个人，或者说7、8、9、10个人在里面讲事情，然后讲到巴拉巴拉巴拉一团，然后他就哎跟这个讲一讲，然后那个讲一讲，哎呦好，你柯P是这样做裁决，他从来没有检查过说这个人讲的事情到底能不能执行，或这个人执行怎样，你知道我们以前。竞选总部也是这样子
1: 对
0: 啊，
1: 啊，
0: 一要选举，30、40个人一起开会，
1: 是啊，是
0: 你知
1: 啊，
0: 道厉害的总干事会怎么样？说哦，那个李小姐，然后你的那个建议不错哈，那你下个礼拜能够提个
1: 更具
0: PPT
1: 体
0: 给
1: 的，
0: 我
1: 对对
0: 啊？
1: 对，更
0: 然
1: 具
0: 后
1: 体，
0: 小芳，啊，你那个想法很好啊，哎，你明天写个文案来给
1: 是，
0: 我
1: 通
0: 吧。
1: 常是要
0: 那
1: 这样子啊。
0: 你一检查一落到实务上面，然后下次就一半人不见了。
1: 没错，没
0: 再
1: 错，
0: 下一次，然后刷2次以后，就知道谁能干活，谁不能干
1: 是啊，
0: 活了，
1: 是啊，
0: 对不对？可是科比不是这样子啊，科比就说，哦，这个人啊，每天跟我黏，每天贴着我，然后每天跟我讲好话，让我心里面舒服，然后我就相信他呢。你这样子怎么可能裁决？你就被人家绑架啊！
1: 是啊。
0: 那个他曾经跟张一山讲说，他觉得他现在像汉献帝。
1: 对对
0: 哦，
1: 对
0: 他被那个蔡壁如架着走，
1: 对，
0: 然后他觉得他像汉献帝。你现在看起来不是蔡壁如的问题啊，是你自己有汉献帝的体质
1: 是
0: 啊。
1: 他有他的汉献帝的体质，真的
0: 他有他那个体质，你说天生就是要被人家架着走
1: 是
0: 了，
1: 啊，
0: 所以真的是很让人家无言，就是很傻眼的一件
1: 所以我们
0: 状况。
1: 再退一万步想，我觉得。他的个性当中呈现了一个是很可怕的，叫我们女生最讨厌的妈宝。你不觉得他
0: 对，
1: 从小就是妈妈叫他重考，他重考；妈妈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所以他长大了以后，所以他喜欢看人家吵来吵去，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而且你没有发现，只要女生跟他大声，然后跟
1: 对。
0: 他撸，然后
1: 他就怕，
0: 他就没办法了，
1: 对，他
0: 他
1: 就
0: 就
1: 没办
0: 缩起
1: 法。
0: 来了。
1: 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像陈昭姿啦，或陈志汉啦，或像之前的蔡壁如，会不会跟他撸，我不知道。那但是像李珍秀这个事情，尤其从李珍秀这个事情，他搞的这个民众党现在里外不是人。可
0: 是，
1: 是他有去处理李珍秀吗？叫李珍秀说后啊后啊后啊，他那个讲法也就啊，你就冷静啊，你就什么，那个也不是一个真正党主席应该有的风
0: 那个
1: 范了。
0: 话是对的，康当这个话是对的，他叫李珍秀康当，这话对。可是这些话应该什么时候讲？应该
1: 早
0: 拉
1: 在
0: 到他办
1: 内
0: 公
1: 部，
0: 室来，
1: 对，
0: 把李珍秀拉到他办公室来，跟
1: 他不
0: 李
1: 愿
0: 珍
1: 意，
0: 秀讲说面对面，然后单独康当。这对
1: 他
0: 党
1: 不
0: 都
1: 愿
0: 不
1: 意，
0: 好，
1: 他不愿
0: 对
1: 意
0: 不
1: 这
0: 对？
1: 样处理，
0: 他不处理啊，
1: 对，他不
0: 那
1: 愿意
0: 啊，
1: 自
0: 你
1: 己
0: 去
1: 处
0: 把他
1: 理，
0: 丢到中评会去，然后都已经打成了一锅粥了，
1: 对，
0: 然后都打烂了，那
1: 对，
0: 已经不是都不能叫粥了，连米粒的样子都
1: 都
0: 看不
1: 没
0: 见
1: 看
0: 了。
1: 不见了，对，
0: 然后你这叫他康当，康当什么？
1: 对啊，他现在没有康荡的一个空间了，
0: 对啊，然后所以他讲的都是废话。
1: 然后他人躲到宜兰，还居然可以面对记者的时候，现在我在宜兰、台北的那些事情跟他没关系，哎，不对呀，你们自己在火烧连环船呐，
0: 他叫做党主席呢，
1: 对，前党主
0: 党主
1: 席，
0: 席是管纵贯线的，管全国的，
1: 是。
0: 啊，你躲到宜兰就没事了，你怎么可能
1: 是
0: 呢？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就你从这个党里面，其实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超好的教材？我跟你讲，民众党这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跟崩塌事件，不但是政治学，而且是
1: 管
0: 管
1: 理
0: 理
1: 学，
0: 学
1: 我觉得管
0: 啊，
1: 理学，
0: 可都写博士论文的。我
1: 哎，
0: 看，
1: 真的，真
0: 对，你
1: 的，
0: 看他
1: 对，
0: 每一个教材，你刚刚。从
1: 每
0: 刚
1: 一个
0: 才
1: 事
0: 讲的，
1: 件，对，
0: 对每一个事件，你就可以讲到说，我一个领导者，我该怎么领导这个单位？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那碰到麻烦事情或是 argue 的时候要怎么办？如果你领导者怕被架空，那你要塑造双方的 就是说底下的人中间都相互竞争。嗯嗯。

0: 那你这个竞争应该要怎么管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你不能让它失控啊。
1: 嗯，
0: 哦，真的发生了重大的危机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危机处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哦，或者是哎，这个有无数的题目。子题可以写呢，真的写博士论文写不完、嗯、
1: 可是我觉得民众党他就奉行一个啊，就是我必须认真的说我是都不知道，
0: 他每次
1: 他们每一次不是那个李文忠出来就这样讲吗？
0: 对，他说什么大家不要直白啊、
1: 嗯、
0: 不对啊，这是直白目啊他不但直白还白目，
1: 是啊，
0: 哪有人说当面呛党主席说、
1: 嗯、
0: 啊那时候你在土城啊，
1: 对对对对，哦那个真的是很，所以我高度怀疑那个碧潭女神是民进党派去卧底的吗？
0: 哦，那个应该也是身上绑了炸弹。
1: 对对对，
0: 对 对,
1: 對，
0: 身上绑了炸弹，然后那个也是自杀炸弹客的一员。
1: 哇，他真的所有破碎的心大概都被缝补起来了哈。所以他，你看，我觉得他最近也真的是很妙。除了说那一
0: 个、那
1: 个
0: 破碎的心，我根本就不相信的、那個，连那个我都开始怀疑。
1: 嗯，
0: 你知道装可怜哈？
1: 嗯，
0: 大陆有个段子，
1: 嗯、
0: 你知道。人装可怜就是四句话，
1: 嗯，
0: 什么破产的爸爸，生病的妈、
1: 嗯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然后这个读书的弟弟，还破碎的家，对不对？装可怜就这几个套路啊，
1: 嗯，
0: 那所以我真的很怀疑，说这个人怎么讲没有分寸，
1: 是
0: 啊，不是
1: 这个党里面
0: 没有分寸，
1: 不是都这样吗？他们的行为模式都很近啊，会当面呛党主席去踹门的。啊，不都一样吗？
0: 不，你要做效果也可以
1: 啊。
0: 好、哦，你要做效果，你要自己弄段子啊、
1: 嗯
0: 哦，去做表情，什么事情我都没意见。
1: 嗯，
0: 可是你就像辣椒水那个事情，
1: 嗯、
0: 实在太扯了。
1: 哦，那个台中那个真的是、那个人我也不用讲了，怎么会是这样处理的？
0: 一个分局长拿着辣椒水喷地上、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把它说成说
1: 无差别攻击，
0: 说无差别攻击，说有人骑摩托车过来，
1: 对，两个人还是青鸟。
0: 对，
1: 还是青鸟啊？骑摩托车他是青鸟牌吗？他身上是有青鸟背心吗？
0: 不是，到底有没有那两个，我都很怀疑啊。就在门口说有、找到有两个人骑了一台摩托车，
1: 事实上那个是行人徒步圈。
0: 对啊，就有没有人去在车上喷？根本没有啊。
1: 嗯，
0: 那最后查了半天，就是分局长在往地上喷。
1: 然后你上节目的时候还居然说分局长，我怎么晓得他不是青鸟？
0: 是啊，
1: 哎，我真的觉得厉害厉害。
0: 就是这个实在太扯，你去栽赃别人、
1: 嗯，
0: 你到现在为止连一声道歉都没有，
1: 嗯嗯，
0: 你怎么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1: 嗯，
0: 我这样子讲好了，你不小心栽赃别人，或者是不要说栽赃了，就是不小心讲错话，
1: 嗯，
0: 我污蔑了别人，
1: 嗯，
0: 你起码大街上打架，你巷子里要道歉吧？
1: 是
0: 啊，你有道歉吗？
1: 所以我上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我想通了他们一些事情。原来哦，他们这些哈、哦、小吵小闹，这个在柯文哲的心里，他只想达到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过错哈、哦，都要跟一个东西做连接，都要跟民进党，要跟赖清德做连接。所以呢，小吵他的里面的这个打打闹闹，都是赖清德迫害的，李真秀也是赖清德迫害的，然后呢，这个辣椒水呢，都是赖清德，
0: 这个、
1: 都是民进党。
0: 以前就有立法院就有政治人物在那边讲过，每天开记者会，从上午到下午都来开记者会，不停开记者会，
1: 嗯，
0: 你身上被蚊子咬了一个包，也是
1: 赖清德害的，
0: 对，也是民进党害的，这个逻辑不就这样子、啊？生孩子生不出来，赖清德害的。
1: 可是这个事情赖清德没有在局里面呢、
0: 啊。是啊，他不管啊，蚊子也是赖清德派来，他咬我的。
1: 所以原来民众党他们反正已经目前这个样子，他觉得没有办法解决，或者他也没有意愿解决，所以他们就找出了一个代罪羔羊，那个就是赖清德。
0: 对，所以那天我们不是唱歌，
1: 嗯，对对对，
0: 唱歌就
1: 要赖给清德，对，
0: 对，就是
1: 赖呀赖清德，
0: 对，你是我的赖呀
1: 赖
0: 清
1: 德，赖祥德，你不会游泳也没有关系，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就是这种东西，你弄一次两次也就算了，
1: 嗯，
0: 你就选举文宣策略来讲，
1: 一招用到老。
0: 对，招数用老，你这样子很快就会怎么样？很快就会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率、
1: 嗯嗯，
0: 你弄到不久大家就腻了烦了。
1: 所以啊，这个《美丽岛电子报》，你在呈现政党的支持度，它从选完总统那个时候有将近25%、
0: 嗯，
1: 然后到现在大概8%，
0: 8%，
1: 对啊，所以这当然
0: 这样子再继续搞。
1: 就
0: 会掉，
1: 就负了。
0: 对，他只要掉到5%，
1: 就没了，
0: 以下就没有了，
1: 就是那个误差了。
0: 前本党的命运啊，这个讲起来悲哀，但是我们还是安安静静默默消失啊。
1: 嗯嗯，
0: 他会这样子噼里啪啦把它砸掉，砸了满地灰尘，然后你就等着看今年下半年，
1: 嗯，
0: 嗯，今年下半年跳船潮就会在民众党里面发生，
1: 现在已
0: 经
1: 开
0: 始
1: 了，对，已经开始了，
0: 只是开始一个两个，你跌下来就是开始跳船潮，跳船潮跳完了以后，到了2026年这个年底，他一定会学得很难看，
1: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因为中国现在哈，中国如果能够出来哈，用简体字写的，现在因为中国禁止 VPN 嘛哈，所以大概都是网军，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是在Twitter上面，哇，这个捍卫民众党部分人士的还是很凶猛的、
0: 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
1: 有钱、
0: 要讲的话、要讲的话可以讲一大片、但是中国我觉得他已经放弃民众党，
1: 对，
0: 因为他有了郑丽文就不需要你柯文哲，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1: 是，
0: 好，谢谢小芳，
1: 谢谢坤哥，谢谢大家，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苦情花出场。
2: 我是苦情花夏志毅。可以容许我哭个15分钟
1: 你哭了15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2: 这样不是很好吗？
1: 当然不行哦。
2: 这也是一种疗愈呀。
1: 其实就是因为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志平呢在节目当中开了一个玩笑啊，就是他说他要出专辑的话要走苦情花路线，他自己讲完都忘记了，结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当真了，就写了词来，然后志也谱了曲，还帮他做了音乐录影带，就放在微博上，然后呢就还帮志平也做好了卡拉，要去请志平呢自己来练歌。请问我们苦情花你练好了没？
2: 我来报告一下最新的进度，副歌我已经练好了、啊、对对对，那这个主歌的部分呢，因为它需要有一点变化，情感的拿捏有一点点难度 啊，所以呢哎，还在练习当中。
1: 不过我说真的啊，我觉得真的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啦，就是我们真的是开一个玩笑，没有想到大家都当真，那我们就把它完成了。现在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好，因为我只有在微博上放出一次过、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微博呢就每天都会发很多，就很快洗版，也许有些听众朋友都没有听到过、我们先来听听 AI 唱的版本。
2: 没错，请你

0: 好的，这首歌曲叫做你走以后。其实你走以后呢在歌词当中出现很多次，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当歌名。
1: 是的，
0: 那 AI 唱的呢也真的还蛮好的，对不对？
1: 对， key 好高哦，幸好我没有用原来的 key 唱上去啊，因为唱上去其实蛮像杀猪的。
0: 其实志平可以啦，但是呢他求好心切，他都觉得我最美的音色呢不在这里。所以后来我上那个编曲课的时候就跟老师讲怎么办，我的同事说他觉得太高了，后来老师就教了我真的可以降 key 的方式。
1: 哇哦，
0: 对，而且呢我还给了志平有三个不同的 key 都给你了哈，那就是希望你好好的练习，
1: 是
0: 等你录完之后呢志毅再帮你这个稍微的混音一下。
1: 我一定会好好练，这好歹也是我个人的第一首单曲啊。
0: 你知道吗，志平太可爱了，他就呢把这首单曲给他另外一个好朋友听，他好朋友就说是好听了，可是这不符合你的形象啊。志平说对啊，好像不太符合我形象。我说你都忘了你自己说要做古琴话。
1: 好啦，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我练了 OK 了，我一定会找志毅好好录下来。
0: 对啊，我在想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拍个音乐录音带。
1: 那你要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女主角啊。啊，是不是？
0: 这个好难哦，我还没有学到这么厉害的部分。
1: 哦，
0: 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听众朋友就是很会做 AI 动图的？
1: 应该有吧？
0: 对呀、啊，可以把我们内湖金城武好好的来呈现一下。
1: 啊，这个拭目以待哈。
0: 对，
1: 这个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出这一张哈，这个夏志平的第一首单曲。
0: 对，我不会太当真的。
1: 万一我变成当红歌手，那怎么办？
0: 那很好啊。
1: 我还没有发片了，我就已经做这种梦。
0: 那我就要当你的这个小跟班啊，帮你提包包啊。
1: 没有，你应该是我的经纪人。你怎么会是我的小跟班呢？小跟班这种事交给纯哥就好。
0: 好了，都还没有一撇都出现呢、啊，就开始不断的在幻想当中。
1: 真的，
0: 但人生就是要有梦想，才会开心跟快乐。
1: 是的，是的、
0: 哦。好，那就请听众朋友稍微的期待一下，我们再给志平多一点时间啊。
1: 没错，
0: 好，
1: 没错。
0: 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因为刚刚过母亲节嘛，对不对？据我所知，好像有这个跟母亲节相关的有趣的新闻。
1: 没错，没错。哎，各位，这个你知道吗？母亲节是怎么来的？母亲节是因为啊，它的创始人啊，是有一位美国的安娜贾维斯女士，她所发起的。她呢，终身没有结婚，也没有这个养育小孩。她呢，觉得要感念她的母亲，于是乎呢，1908年的时候，第一次的庆祝母亲节，康乃馨啊就被选为母亲节的象征，因为康乃馨的花语啊是代表爱跟纯洁。不过啊，重点是啊，你知道吗？安娜贾维斯其实她很讨厌母亲节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啊，当她发起了这个母亲节之后，就变成被商家拿来行销啊，作为利用的手段。她就觉得很愤怒，明明这个节日是要好好的感谢母亲，可是怎么好像变成餐厅啦、百货公司啊，拿来觉得说，我们现在大特价咯，我们现在这个有因为母亲而这个优惠咯。那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呢，他就甚至于发起说，能不能取消母亲节。是这样子的、
0: 不过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变成妈妈在这一天都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一下，就不要自己做饭去餐厅吃啊，或者是呢他的小孩送给他一点礼物都有仪式感。
1: 对，没错，这个你知道吗，世界各国啊过母亲节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在台湾，你就会想说母亲节那天大家出去吃喝一顿，对不对？好，那么你知道吗，还有一些跟母亲节相关的冷知识。你知道啊，在中国最早的母亲花是什么花呢？
0: 除了康乃馨之外，会不会是金针花？
1: 叫做萱草。
0: 萱草。
1: 对，萱草啊又叫做忘忧草。那么古时候啊，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的房前种植，希望啊能够减轻母亲对他的思念跟忧愁。这是母亲节这个概念最早在这个中国出现。好，另外我们来看看，其实啊各国过母亲节的日子啊 都不一定是一样的。像挪威，它是最早庆祝母亲节的国家啊，是二月份。那么印尼是十二月才庆祝母亲节。那英国呢，它有一个母性星期日，是跟着宗教的历法来走。通常呢是在复活节的前三个礼拜来过母亲节。
0: 哦，我还以为全世界都是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接下来啊，大家很可能会最想问说，哎，那这个母亲节啊，有没有这个礼物排行榜？好，2026年最新的调查的趋势你知道吗？在所有的东西里面，妈妈最喜欢收到什么？
0: 什么？
1: 哎，就是现金红包。
0: 最实用，
1: 虽然没有什么创意，但是绝对是妈妈心里面不败的冠军
0: 啊！对
1: 啊，就是觉得说啊，我都那么辛苦了，对不对？这个包一点红包给我，那不是啊，这个实质的孝敬。
0: 对，有的时候会担心说小朋友买了他不需要的东西。嗯，
1: 对，可是呢，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个红包啊，另外再加上一张小贺卡。
0: 哦，
1: 哎，这才是妈妈的最爱。
0: 对，就是心意很重要。
1: 对，嗯，比如说你在这个贺卡里面写一写感谢妈妈的话，对不对？或者说啊，过去什么什么事情哦，对不起妈妈，我们有了争执啊，跟你说一声抱歉啊，然后呢请求你原谅啊，
0: 之类的。大和解的时刻。
1: 哎，对对对对，这样就很温馨。对不对？帮这个红包加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接下来第二名妈妈最喜欢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扫地机器人。
0: 哦，
1: 这是实用家电的首选，直接帮妈妈省下打扫的时间之外，还有就是，哎，没事，你看到家里面很干净，大家就会想，哎，妈妈好辛苦哈，对不对？这都是妈妈的功劳。好，第三名就是精华液或乳霜啊，这个保养品真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体验型的礼物。
0: 什么是体验型的礼物？
1: 像比如说啊 ，SPA 的。

0: 摩券
1: 啊、
0: 像比如说盐盘浴或高级餐厅的大餐里面的餐券
1: 啊
0: 之类的，哎，妈妈也很喜欢收到。
1: 是是是，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今年准备什么样的礼物送给妈妈哦？
0: 是是是啊，当然其他就是保健食品，像这个益生菌啦、胶原蛋白，吃了下去就美美的，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抹在脸上，有没有啊？夏志平最需要这种东西了，可惜我不是妈妈。
1: 没关系，父亲节也快到了。
0: 哦，哎，有这个妈妈最喜欢的礼物，还有最讨厌的礼物
1: 哦。哎，比方说
0: 最讨厌的礼物是什么？是厨具跟清洁用品
1: 啊，
0: 比如说这个啊，这个锅铲，还有传统的吸尘器啊，有没有？哎，妈妈就说我都已经这么累了，你还叫我多干活是不是？啊，我当然讨厌了。好，再来就是，哎，送妈妈鲜花
1: 啊，
0: 哎，其实妈妈不喜欢呢。
1: 因为鲜花放没有多久就没有啦，
0: 对，
1: 太不实际啦。
0: 节俭的妈妈就觉得你这很浪费嘛。
1: 是啊，而且母亲节的时候花束都特别的贵。
0: 没错，还有妈妈也不喜欢人家送她衣物或饰品
1: 哦，因为不见得她喜欢。
0: 不是，最重要的是妈妈身材已经走样了，所以不合不合那个 size， 你知道吗？嘿，那你送我衣服之前，是不是应该送我去减肥班呢？是不是？
1: 哦，是啊，这个妈妈也太挑剔了。
0: 可是妈妈很辛苦啊。
1: 确实确实。
0: 哦，对不对？好，接下来第四名你一定料想不到。第四名妈妈最讨厌收到的是大蛋糕。
1: 哦。
0: 因为容易发胖。
1: 是啊是啊。
0: 好，哦，真的。所以那个这个吃进去的蛋糕会造成热量跟清理的负担。
1: 嗯，就
0: 是，
1: 那
0: 就
1: 买小蛋糕就好了。
0: 不如自己做。
1: 哦，
0: 这个给妈妈吃一小块就可以了，哦，
1: 是减糖减油的蛋糕，这样子
0: 没错，
1: 更有新意了，
0: 哦，所以这几样呢，妈妈喜欢的还有妈妈讨厌的啊，其实很重要，请各位一定要详记在心里。
1: 对啊，在明年呢选母亲节礼物的时候才不会踩雷哦。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手链。
0: 很简单，我们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哈。这个这样子好不好？你觉得你妈妈最喜欢什么礼物
1: 哦，
0: 好不好？就这么简单。
1: 或者是说你都会送妈妈什么礼物？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好，赶紧的去微博留言，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手链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谢谢志平。
0: 好的，拜
1: 拜。
0: 拜
1: 拜。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今天想要跟听众们分享一件事情，其实是最近我在滑社群的时候也有讲到的，就是上周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讲到跟 Threads 啊，或者是这种社群平台相关的内容。其实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一件事，是因为好像内克有讲嘛，就是 Threads 把大家都推到了某一种。同温层吗？能说是同温层吗？或者是
0: 没有欸，我觉得其实是离开同温层欸，我觉得真的是离开同温层欸，因为如果你有在 Threads 上面看到，你会发现其实 Threads 非常喜欢把 A 的这一派别的想法，当这一派的人提出来之后，把它推播给跟他完全不一样想法的人，让完全不一样的想法的人成为了第一波留言的风向，然后这一个第一波留言的风向，当它变成的是一个不赞同你想法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整个舆论就会变成是哇，我看起来要吵起来了，大家来看好戏，然后整个热度就会吵起来。可是你会看到的事情是有一些争执，然后这个争执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立场的人，但他们不见得想要倾听对方的想法，他们只想要讲完他们自己的想法。
1: 是因为我自己在从 Thread 上面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不太敢自己发言，因为当我发言的时候，我就得承受相应的一些被批评还有被评论的风险，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的压力很大，所以大家好像会在这个情况下越来越沉默。
0: 会吗？我倒觉得留言或是表达意见的人其实一直都蛮多的、啊、
1: 嗯，可是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大家会觉得说我在这边找到了一个适合我待的地方。
0: 什么叫做适合我待的地方？这很值得细细讨论哦。
1: 因为在底下大家的评论可能就会觉得说哇，他跟我理想相同，然后呢当我在讲的时候我就会变成一个助力，当我在这个助力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跟着听我，所以我就会很自在在这边讲话。但因为Threads 的推波风潮就是这样嘛，就是通常是除了这个版主之外，底下的人都会是反对的一方，我们其实就会往往忽略掉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少数人那方到底在想什么，而就是会单纯的变成一种情绪性的输出，所以我讲了之后我心情会特好，那导致另外一边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因为他现在正在心情很好的这个过程，他就是在不断的输出某些情绪，然后我今天说可是我要逆风一下的时候，底下一定都会是一些喷我的留言啊，这样子
0: 你会越来越少发言，这可能是背后要讨论一个情绪状态嘛。那如果说今天底下可是却有很多人他一直在发言，那他也是一个情绪状态，你觉得这两个情绪状态是一样的吗？
1: 其实我觉得他很类似欸，因为一种就是我想要在这边可以抒发属于我自己正面支持我的想法，我的评论，我只想要在这边讲，所以另外一边不是在这边讲，他要去哪边讲，他要去找到一篇跟他自己评论相同的地方，他就会在底下留他喜欢的东西。甚至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会这样子，我遇到这种贴文，有时候我觉得下面可能都是一些不在我的立场的发言，或者是觉得对我来说他不在我的观点的时候，我就很想要点那个没兴趣，然后就让这篇文被洗掉。但后来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情了，那我到底点这个没兴趣是不是也是因为我趋于我想要去寻找一个安逸的空间呢？
0: 那今天当我们在 Thread 上面看到非常多立场相左的人，他们还是可以吵架吵得很热烈，那又是基于什么原因？
1: 就是因为我们都相信彼此有彼此支持的对象，然后或者是我们就只是对于这件事情然后发表我们自己的看法。很多人会说我很中立嘛，我就是在讲事实啊，可是其实很多事实并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客观，我们通常在讲述的时候都是会带一点我们自己的从小到大这样生长起来某一种的价值某一种的观点去跟对方输出嘛，然后这样吵架这点其实就有点像是他已经脱离了所谓沟通理性的沟通这件事，而加入了很多我们当吵不过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觉得你就是某一派，就开始对对方贴标签，然后让大家就是变得立场越来越分裂。所以其实我也不太在意你在想什么了，你也不太在意我在想什么了，我只是想要讲我的话，然后而且我知道我讲的话会有一派人支持我，我只要选择我看这些人讲的话就好了。
0: Andy， 我问你，你觉得辩论跟吵架是一样的事情吗？
1: 我觉得辩论跟吵架不太一样。 怎么讲，就是在辩论到辩论社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诶，我在发表言论的时候是一个很自由的空间，是一个很舒适的空间，因为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算反驳我，但是哇，你还是会尊重我讲话的这个过程。但吵架是什么？吵架很多时候就是我现在听不下去了，你不要跟我吵了，我现在就觉得你现在很不理智，然后呢对方也觉得说我现在才觉得你不理智嘞，然后就是在这个不断交锋的过程当中，造成了彼此今天心情都被弄得很糟糕，然后又转往去寻找一个，诶，是不是你支持我，又转往去寻找一种情感上的支持。嗯
0: 嗯嗯，我觉得你讲得很好，诶，因为在我的心中，辩论跟吵架最大的差别是有没有准备。你刚刚提到了一个例子嘛，辩论社，辩论的英文叫 debate。 debate 它有一个定义在，哦，就是当我们今天有一个 topic 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意见相左的立场，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一定是有人支持这个议题，有人反对这个议题。那支持这个议题

0: 议题的人跟反对这个议题的人，他们彼此之间在讨论是根基于他们怎么样陈述、定义、分析这个议题，并且最后找出自己的这一方，也就是如果你赞成或反对，你是怎么 support 这件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刚刚说准备嘛，
1: 论据啊，论证是什么啊，
0: 对，然后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你会思考，对不对？然后你会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把事情脉络化。
1: 脉络化就是我先把前因后果都理解过，然后它整体怎么样的发展，它的优点缺点，然后它正面的立场反面的立场，我都可以帮他想好。
0: 嗯，那像这样的准备就会跟吵架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吵架对你来说，你刚刚解释的我也很赞同，就是我们今天在某一个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听不进别人，或者是我们也没办法这么冷静的分析。辩论其实需要冷静的，而吵架其实是情绪热点很高的时候。但是回到了 Threads 这样的媒体特性来说，当它是一个社群媒体的时候，你好像很难是想象说这边的人全部都用准备辩论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题目，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当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用准备的心态来面对一个议题，他就会变成他只剩下片段的陈述。片段的陈述回到我们刚讲脉络化，它的反面就叫做去脉络化。当他今天去脉络化在讨论一件事，他只想要寻求某一个认同感，所以他发文可能也是为了认同感。今天他的发文出现了跟他意见相左的事情的时候，就回到我们上周讨论那样子的状态，就是你们评评理啊，我很委屈啊，结果所有人都说啊你活该的时候，这个反面就会让他也没办法招架，因为他的心态跟他的情绪可能并不见得是要像辩论这样的议题讨论，他要做的只是一个寻求我们刚刚一起来讨论的同温层情感 support， 就是对他好坏他只是要这个。可是Threads上面的特性是 maybe 他是利益良好，他希望让不同观点的人看到之后彼此可以像 debate 这样的讨论，偏偏大部分的人在使用 Threads 这种短文字的媒体形态，他不会花那么多的力气去思辨，他会用很快速的方法把他的意见评论出来。而且在传播学院有学到了一个理论叫做沉默螺旋，那是什么？
1: 沉默螺旋就是当现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多数产生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之后呢，这个少数的意见就会因为不敢发言，所以慢慢的就像螺旋一样嘛，到最后的时候那声音就不见了。
0: 他就选了沉默，因为当他就觉得说，例如我们在以上周的例子来说，他觉得这个作者也真的是有他的立场啊，没错啊，的确那个主编的用字遣词有一点太攻击了，或是情绪下得很重，所以他会有这样委屈也是理所当然。可是当他点开留言，他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在骂那个作者的时候，就几乎可能九成都在骂那个作者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发文吗？
1: 我觉得就不会啊，如果我也不敢
0: 因为他就觉得这个战场好像已经就是全部都在骂作者了，所以风向已定，那我不要来参与他，即便我觉得作者有他的立场跟他的理由。所以很有勇气的人可能才会讲出那句话叫做我先逆风一下，但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为什么有些人敢吵有些人不吵？我觉得那个是每一个人他的生长环境跟他的个性使然，他会觉得我没有要跟你吵啊，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把我的立场讲清楚，我很不舒服，所以无论今天的这个风向是站在谁那边，我都要讲清楚我的立场。确实是有这样的人，可是更多数的人或许会是刚刚讲到的沉默螺旋，这边的主流意见不是我的意见，那我不要在这里，甚至我就按你刚刚说的那叫什么不喜欢，那演算法就会推给你那些你喜欢的不用发表评论的不会吵架的状态，看起来一片和谐。但那真的是一片和谐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有很多的层面可以讨论。
1: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在滑社群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理解到什么样子的情绪，你现在的情绪状态是什么，你想不想要去进行这个行动之前，其实都需要多做很多的考量。
0: 社群媒体一定是很多人想要放松或是取得休闲娱乐的时候他的消遣嘛， 但这个消遣，当它涉及到我们刚刚讲到的那种评论与被评论、发表观点与讨论的时候，我自己的期待是大家可以更思考多一点点，然后更试着去理解，诶，你为什么会那么气？针对这件事你为什么会这么委屈？针对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发文？我觉得不管是哪几件事情，当我们多想一点点，或许滑社群的时候才不会开始有一些情绪垃圾，或者是我们很难

0: 排解的，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陷入某种负面漩涡的事情。对，这个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1: 好，最后呢为大家点播一首梁静茹的勇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是要逃离同温层，或者是你想要去发表你的言论，或者是你要去处理你的情绪，都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0: 谈论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我们走进情绪来做客。如果你上个礼拜有收听的话，你会发现哇，听起来好像有点沉重的议题，可是怎么在来宾的这不管是温柔的嗓音或是温柔的概念里面被舒展开来了呢？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议题，或者是他们在医护现场做有关生命势能这件事情的分享很关键的满足和很关键的事情吧。所以今天让我们再度欢迎上一个星期的来宾，他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院本部创新永续发展中心的副主任赵康义老师。老师你好。
1: 麦克你好。
0: 上个礼拜其实有讲到一些轻松的，还算轻松吗？死亡歌单算轻松吗？可能我们想要用这个概念让大家理解，它终归是最后一里路。但是我相信在真的这件事情进入到医疗现场，可能就会跟我们上周稍微提到的一个名词有点关系，就是安宁疗护。很多人可能一听到这个东西的直觉就是哇，我走进了安宁病房等于这个人死亡。
1: 确实，因为对于安宁这两个字，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个所谓的刻板印象，那好像说我今天选择了安宁，或者我帮我家人决定了安宁，好像就是送他去死一样。其实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我们就直接讲哦，以结论来讲，安宁是什么呢？安宁是可以让一个人舒适尊严的去离开哦这个世界。我们就试想一个情境，如果今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最后你想离开的地方是在哪里？你想在医院的病床上面看着医院陌生的天花板，还是你会想要在自己熟悉的家里、熟悉的床上，在自己所爱的人的这个环伺之下慢慢离开这个人世间？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是后者，但是以台湾来讲，七八成的人都是前者。所以其实在安宁里面，我们也有一个东西叫做所谓的居家安宁。而居家安宁就是说，我们的医疗团队啦等等的这些人都会前进到这个人的家里面，陪他走完最后一里路。而为什么会讲到说安宁其实它是让一个人舒适尊严的走呢？在安宁缓和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再做一些所谓的侵入性医疗，侵入性医疗比如说气切啦、CPR 啦等等啊、插管啦这些，我们就已经不再去执行这种东西，而是让这个人他可以在最舒适的状态下。好比说有时候人到了临终的时候，看到医护人员没有去给他喂食啦，没有去给他做这个管罐啦，家属会反映说你是不是要饿死他。但是其实到了这个 stage 的时候，如果病患他们脱水或者不进食，他们会比较舒服。我们就是以这个病患他能够以越舒服的方式，或者可以维持他所谓的身为人，或者身为一个丈夫，身为一个这个妈妈最后的尊严，让他可以好走，这个东西我们把叫做所谓的安宁疗护。但是要做到所谓的一路好走，要做到所谓的好死，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它包含的是一些很多的事前准备啦，事后的理解啦，甚至我们讲说是不是今天要离开的这个人啊，他眼一闭腿一伸他就走了，没有任何的责任，也不是这个样子。而在安宁疗护里面，我们是希望说就算这个即将往生的这个人啊，他也有责任让自己可以好走。因为今天他如果他可以真正的 rest in peace， 他留下来的这些遗族，他们才有办法可以更有力量的好好的活下去。所以安宁疗护的真谛并不是说我们不救，而是我们采用一个更好更舒适更有尊严的方式，让这个人可以在自己的选择之下可以去走完人生的这一程。
0: 是是是，我觉得老师在提的时候他到了另外一个切面，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从一个我自己小小的故事开始分享。我爸爸离开是因为急性脑溢血，非常快哦，就是等到我跟我弟弟都见完他最后一面，然后我妈说放心，两个孩子会帮你照顾长大。那时候我在大学，然后他就离开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妈在我爸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她说啊，您把马金架洗就叫过蓝处来狼啦。因为那个时候医师的判断是由于急性脑溢血的关系，所以他接下来大概也没有行动能力了。就如果今天救回来，可能就会像刚刚讲到的，需要有非常多的医疗协助让他生命能够这样延续，但没有行为能力。然后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家属要判断什么时候要放弃的这个选择权。我妈妈说的照顾大概跟这两件事都有一点关系，一来是她自己做了一个选择，然 后二来是他不去让家人担心或是承担那个我若签了会不会我就是那一个让他死掉的凶手。我相信回到了今天在讲的这一个安宁的议题里面，大概也都会是很多家属的心声。他好像把人送进安宁病房，或是他签了那个放弃急救或是什么的时候，似乎就是在把别人送走。可老师如果回到像我刚刚讲的事情，他

0: 它不一定是在安宁发生，它其实到医护的这个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或是可以跟家属怎么样去分享您刚刚讲的这个观点。
1: 其实对于所谓的这个安宁，刚刚那个所提到这个，我们其实在这个所谓临床现场上面也很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毕竟说死亡一定是必谈的，而也会如你刚刚所说的，没有人想要成为那一个讲说好那把他的卫生仪器关掉的那一个人。这边有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做分享啊，就是说之前曾经有一个奶奶啊，她得了失智，那她家里其实也是算状况还不错，那她有大概五六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是留在这个地方，留在台北这边照顾他的妈妈，因为失智症的病患其实照顾上面也相对的辛苦。
0: 是、
1: 哦、那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团队跟他沟通了非常非常多次，那愿意去走这个所谓安宁缓和，给他妈妈最后一程可以走的舒适尊严，但是到了最后一刻的时候呢，他的某一个儿子从台中上来了，过去了两三年没有照顾过他的人都没有出现过、哦、结果突然出现了，出现了第一句话就讲说，你们为什么不救下去？你们为什么要放弃？用气切、哦、要用什么东西？这个其实我们就把它叫做所谓的天边孝子症候群、啊、就是 Doctor from California， 就是平常不出现的这个主要照护者，一出现的时候就把这个主要照护者的所有的不管是贡献或付出否定的乱七八糟啦，那好不容易安排好的是所谓要去进行所谓的安宁呢，也被打乱了，最后当然没有办法去真的照着这个奶奶的遗愿来去走这个所谓安宁，而是也做了很多这个我们讲的这些所谓的侵入性医疗啦等等的，那也是一个遗憾在里面。但是该怎么样去让家属们能够有办法去理解这个，其实真的要非常花时间，尤其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来去跟家属谈这所谓的死亡，来去所谓谈安宁，安宁两个字讲出来，家属有时候就已经会生气了。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要非常非常技巧性的，甚至说我们里面还要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沟通的小美嘎，我们要去注意，比如说家属们他们有没有出现一些防卫性的举止啦，手抱胸前啦，手去护着脖子啦等等的，他眼神的看法啦等等，这些通常都要来去注意哦。他们有一个 SOP， 而他应该要客制化的，可能家属属于不同的宗教，可能他们对于一些言语上面他们有不同的所谓的这个容忍力或舒适度，这个我们都要因人而异哦，来去调换我们的说法，或者是说也可以让他们看一些像有一些我们类似的不管是书籍啦影片啦，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在很早期的时候，在情况还没有到这么危机或还没有到这么差的时候，就要去进行这所谓死亡势能的提升。
0: 老师刚刚讲的是真的，因为我曾经听过的故事是大家都不觉得自己是天边孝子哦，但是他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也是我的妈妈，或者他也是谁，对，大家就变成这样子说，万一兄弟姐妹在吵架，欸，最后吵的可能连信仰都会放进去吵，欸，因为
1: 确实
0: 有一些宗教信仰不允许他做这样的选择，或者他认为这样的选择违背了他信仰的事情，所以就变成说所有的事情，医护人员当他今天介于一个 outsider 跟专业治疗者之间的这个状况，到底要怎么样把安宁的概念导进来，哇，我觉得那真是一个好大的课题。其实就像老师说的，安宁不等于放弃吧，我觉得安宁有些时候也是在救命，欸，因为安宁拯救的人的生命里面有一部分很重要的事情叫尊严，我觉得其实安宁在拯救的是尊严，然后一个人当他活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里路是有尊严的走完，我觉得他会很像我回到我妈妈的概念里面，她觉得我爸真的是一个漂皮特特郎，就是她最后自己选择，因为她听完了这一家，啊，确定好了，她就真的很自然，也没有人牵什么，也没有什么，她就很顺利的很宁静的就离开了，省去了我们后面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她其实有些时候有尊严这件事情，往往是很多人走最后一里路的时候会真的想要拥有的事情。那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安宁，我想你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我们下一段要来聊刚刚一直提到的势能这件事情了，中间先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
1: 那接下来我想要播放的呢是咸蛋超人迪卡，又叫超人力霸王迪卡，他的主题曲 Take Me Higher， 因为这首歌超人力霸王迪卡是个光的象征哦。那他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成长过程，我在失落低潮时候的一个光，我希望把这个光带给我的孩子们，他们面对任何的困难的时候就可以想到有这个光。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赵康义副主任。那我们今天跟老师在聊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就像我们说，当我们要提到安宁的时候，先不要急着被这个词给吓到了。所谓那个救命，可能真的是方方面面都试着在找一个比较舒适的样子。老师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其实内科刚刚所讲的非常的好，就是说安宁它其实人家误解安宁并不是在救命，但其实它是站在一个更高层次的，在拯救我们乃至个人到整个社会。因为安宁疗护其实它是在所谓的预防受苦，而它是预防所谓四个层面的受苦，预防病人本身受苦，他的家人、医护团队乃至整个社会。就好比说今天其实医疗上断定一些不可逆的一个情况啊，它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安宁疗护的导入，我们就不用对病患来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侵略性的医疗哦，那这个时候他本身就比较不会感到痛苦了，不用被器械啦，不用被插管啦等等。那再来，如果这个病患他是可以在这样有尊严一路好走的情况下离开的，他的家人也可以预防受苦。反之，如果今天他是在一个很挣扎，各式各样的这种所谓的侵入性或无效医疗都把他加注在身上的时候，他的家人其实很难去走出这个所谓的阴霾哦。那再讲到说第三点，就是说医护人员受苦，如果医护人员长期以来为了预防性医疗，为了预防怕自己被告等等，我们必须要投注我们的人力和医疗资源在这个明明我们知道是不可逆

0: 花一些时间来打开他们的心房。像好比说之前有几个案例哈，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讲到说修补生命裂痕，有一个这个先生哦，他也是当年在很年轻20几岁的时候跟自己的哥哥吵架，那结果之后哥哥就到了外国去了，之后老死不相往来。那他现在70多岁了，临终了，他其实非常渴望能够再见到他的哥哥。他觉得说如果见不到哥哥就离开，他其实这个生命拼图已经不是完整的，所以那医护团队等等就有点类似，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有点像超级任务一样，以前朴学亮的超级任务
1: 那个是
0: 去帮他找到他的哥哥，来去跟他做一个团聚哦。又或者说也有这样的一个 case， 曾经我们把这个在案例里面有时候把它叫圆梦计划，有非常多的医疗院所甚至国内外都在有用类似的东西哦。就是说像也有一个女孩子，她非常年轻20几岁，那她的遗憾是说从来没有去走过红毯，没有披过白纱，那当然医院也就帮她来做了这样的安排哦，在医院的大礼堂里面铺设了红毯，邀集了亲属，让她戴上了白纱，然后由她的表哥来去扮演她的这个未来的新郎，那由她的爸爸这样牵着她的手走过红毯，去完成他这个所谓的生命里面的一个缺憾，把它去做完整。
2: 我光是在那边听我都觉得天哪，现场好感人。可是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感动，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不只是你是一个感性的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在乎这个人吧。就是当你很在乎这个人，我说的你在乎，你不一定是要他的家属才会在乎，医疗人员陪他走这一里路也会在乎他的心情。虽然是因为医病关系而认识，但是当有了这一层软性的互动，我觉得其实对医护人员来说，他也会是一个很大的疗愈力跟满足欸。就我好像也真的帮他完成了一件事，而不只是陪他走完一里路而已。
0: 像有些时候，如果医疗人员长期在面对这个所谓的生老病死啊、临终啦、啊，都这种悲戚的场面哦，他们自己的心灵也会慢慢耗竭。但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就如同你刚刚所提到的哦。有些我们的团队成员都一定会去参加这所谓的公祭，陪他们走完这最后一里路，甚至在这个公祭完毕了之后呢，还会回去再探望家属。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这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有一个 ending， 一个闭环的效应。我确实陪你走到了人生最后一里路了，那我确实在你离开之后，我也再去看看你的家人，发觉你的家人过得更好了。那对于这些付出的这些医疗人员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强心剂，可以再增加他们可以在这条蛮艰苦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2: 我们这两集其实聊到了很多的时候是视野有点切换来切换去，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听众朋友有些可能真的也是医疗相关的人员在听这个节目，所以我想要告诉所有在这条路上的人，当我们认识像这样子生命势能有关的主题的时候，它其实是帮助我们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多陪伴别人跟照顾自己的力量。所以节目的最后，如果我们要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让所有人去总结这个生命势能的概念，老师最后用一点点时间会怎么样去解释它？
0: 生命势能其实我们把它理解成哦，如果以比较学术性的层面来讲，它是两个势能的结合体，一个是健康势能，另外一个就是死亡势能。人在健康的时候呢，或者健康亚健康的状态下，用健康势能去维系自己的健康，而人在走到快临终的时候呢，用死亡势能让大家不避谈死亡，为你自己为你身边的人都为死亡先做好准备。那这两者合为就所谓的生命势能哦。那在生命势能里面，其实我们会做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去回顾你的一整个生命，回顾你人生里面曾经有过哪些欢笑与悲伤啦，你人生的跑马灯啦。生命势能让我们去强调，重新去审视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来这里走的这一招它是很有价值的哦。回头往回看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这一生也过得还不错，我会希望让大家在生命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能够带着微笑慢慢转身，然后不留下任何的遗憾，是我们希望生命势能能够去做到的一件事。
2: 综合上一集老师所讲的，生命势能让我想到一个画面是这样，就像我们说我们都没办法决定我们在什么时候生出来嘛，即便今天这父母有决定的，那也是父母决定的，不是我们嘛。可是我们从生出来之后呢，你就要相信你诞生了一个可以这一辈子陪你走完的一个人哦，然后那个人其实就是你自己，然后你要怎么样认识这一个生命，其实有很多的选择在你自己的身上。那生命势能我觉得

0: 更多的是认识你自己，在诞生在这个地球上之后的每一天，直到你的生命走到了要结束的那一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陪自己走一程就是生命势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的心得。而这两集的时间希望也可以让听众朋友产生一些心得，然后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邀请老师一起来节目现场玩。时间的最后，我们把最后一首歌的播歌时间交给老师了。
1: 最后一首歌我希望所播放的是奉献哦，因为在我的人生路途上有非常多的人，不管是为我奉献或者我希望奉献的人，而这首歌之所带给我一个很大感觉是来自于我的妈妈哦，那所以希望我把这首歌也可以献给我的妈妈。
0: 那天的情绪课谢谢赵康一副主任到节目现场来，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电脑工程师，
1: 学校老师，
2: 铁匠职人，
1: 自媒体电商，
0: 表演艺术家。
3: 你的未来想做什么？
0: 365行职场技能，职人带你一窥职场内幕。
4: 开箱职人吧。
3: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学弟学妹们，欢迎来到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图杰。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哇，其实我蛮崇拜他的工作的。说老实，要不是有他，其实我的很多工作都很难被别人看见。今天节目一开始就给了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学弟妹们，我们先一起来听听施浩哲学长的声音。
5: 嗨，大家好，我是施浩哲。
3: 好，其实我有点不习惯，因为平常呢我都是叫他施老师，今天突然要叫他学长。不过学弟妹们，究竟施学长是做什么样子的职业呢？透过三个关键字，我们一起来猜猜看。
4: Master 职人 Keywords，
3: 首先第一个关键字是
5: 假日我最忙，只要是见红我都很忙。
3: 见红的意思是比如说圣诞节，
5: 对、嗯、只要你们的情人节啊，中秋节，
3: 情人节也是，
5: 是
3: okay， 你们大家跨年，
5: 跨年也是大家陪亲人，我们要陪工作伙伴，对，陪你们大家。
3: 哇，这几天都很重要耶。请问你的另外一半没有翻脸吗？
5: 嗯，要安好太岁，
3: 要安好太岁才可以。好，所以周末的时间或是见红的那些假日，我们休息的时候呢，施老师是在工作的。接着第二个关键字是
5: 常常在黑暗中工作。
3: 哇，老师你的眼睛应该很好，或是很常吃红萝卜？
5: 没有，老花了。
3: 为什么有亮的地方不去，要待在黑暗当中呢？
5: 嗯，我也想去亮的地方，但我的工作上面是不可以的，因为我需要一些很暗的环境里面，我才能凸显我的要做的价值观。
3: 或者是说，如果在亮一点的地方，其实也可以，可是没那么明显，
5: 是，
3: 对不对？
5: 是可以的，
3: 是可以的，但没这么明显，
5: 对，没那么漂亮，
3: 没那么漂亮。
5: 嗯，
3: 为什么他这么在意漂不漂亮？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关键字是，
5: 我是颜色的操盘手。你们的颜色是可能就只有白、黄，然后一些红啊、蓝啊、绿啊，但我们的颜色不止，我们可能有上百种出来。
3: 就是你也是一种画家的概念，只是你的画布跟大家想象中的帆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5: 对，
3: 究竟施老师是在哪一个帆布上面，或是哪一块画布上面来进行创作呢？请施浩哲老师来帮我公布一下，请问你做的职业是？
5: 你好，我是灯光设计师。
3: 是，今天呢，我们要来解锁的就是灯光设计师了。那么在老师开始分享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学弟妹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之前跟施老师有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工作哦。第59届的广播金钟奖那一年，我是颁奖典礼的主持人，而老师呢就是那一年的灯光统筹。真的非常谢谢老师，那一年的灯光把我打得非常的漂亮，要不是有你，大家都看不到我了。
5: 是，也不会啦，一定会给你光，只是给你漂不漂亮的光了。
3: 哇，这超重要的。好，希望老师我今年，我等一下会好好访问好不好，我之后还是有机会会被你打到光的，希望能够每一次都越来越漂亮。所以老师在一开始的话，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灯光设计师是在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呢？
5: 就是比如说像人的亮度、现场的色温，然后所有的氛围感、节奏的拍子上的运用，比如说颜色的搭配，比如说我今天像你穿什么礼服啊，还是现场的 LED 的主屏是什么颜色啊，我们要呼应整个主题下去做设计。
3: 哇，欸，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想到灯光设计，我觉得学弟妹们应该跟我一样吧，我们就很直觉，就是拍起来要好看，转播的时候要好看。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氛围跟现场的主题是否搭配，也是你们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先倒转一下我们的时光好了，回到一开始，老师怎么会有机会可以入行的呢？因为灯光设计，我现在想不出来有哪一个科系是专门在学这个的耶。
5: 我以前入行真的是没有一个科系，我们以前在这个行业真的是师徒制。
3: 哦，要拜师的，
5: 要拜师，嗯，对。然后我以前也是从，就是我们

0: 说的酬神的小节目的
1: 啊，
0: 那边开始
1: 神明或是庙会活动吗？
0: 对
1: ，OK， 在庙口上面会看到。
0: 对，
1: 那老师为什么会想要去拜师呢？因为这一定是有哪一个契机让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个好棒，我想要学这一个，嗯、然后去师傅带我领进门。你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说我要学这个？
0: 因为以前我们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非常广，你可能会做到音响，做到灯光，做到舞台。
1: 哦，包山包海。
0: 对，然后你只有做到灯光的时候，你把全场的灯都说暗的时候，在开亮的时候，人家说哇，哎，原来这个才叫有互动。
1: 嗯，
0: 对，你搭舞台做音响都不会有这种成就感，
1: 这种效果。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嗯，那我要朝着灯光这一个方面去发展。
1: 嗯，所以其实就是那个一瞬间，
0: 对，
1: 灯光很像在施展魔法，
0: 对，
1: 大家一看的时候也会知道说啊，活动开始了，嗯、我们从暗变到光明、嗯。很多时候你们也可以透过灯光来藏东西，对不对？
0: 对，
1: 藏一些惊喜给大家一起来看、嗯。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是先做酬神这种庙会类的，后来就来到了毕应之后，也开始接触到演唱会或是大型的颁奖典礼。
0: 对，
1: 请问像这样子在外面的小野台，然后一直到室内的场馆、颁奖典礼、演唱会，这几个做起来的灯光设计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天壤之别吧，
1: 完全不同的
0: 事情，完全不同的世界。
1: 是是啊、真的，比如说呢、
0: 啊？比如说你在小野台，你可能只要顾人看得到就好了。因为你在 在舞台上，我们观众我不知道看的上面的人知道。那你做演唱会，第一你要有亲近，然后第二配合到动画在歌曲里面带给你的那种情绪，
1: 嗯，
0: 对，让他我要用灯光把你带到那里面去。
1: 哦，可以举个例子吗？意思是比如说快歌跟慢歌，然后一首甜蜜的慢歌跟分手的苦的歌曲，你们都会有不一样的设计方式。
0: 对啊，你比如说快歌，我们比较欢乐的话，当然就是用的颜色会多了一点，布灵布灵的感觉
1: 啊。
0: 对，说到刚分手，是不是很可怜？
1: 对，
0: 那我就可能就只下一盏灯给你，好孤独
1: 啊，
0: 一个人在一个世界里面，然后我们再下去慢慢铺背后的故事。
1: 嗯，
0: 对，然后就是类似像这样。
1: 哇，施老师讲了之后马上就有画面耶。对、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在舞台上面就只有一盏 spotlight， 然后旁边都是黑了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说身边的那个画面跟声音都静下来了。
0: 对，
1: 即使在场馆里面可能有几万人，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灯光的魔法。
0: 对
1: 对，
0: 可以瞬间把你吸到里面去。
1: 嗯，所以刚刚讲到这个是演唱会你们可以做，那我刚刚有一个好奇，因为有讲到说快歌是要用比较 colorful 比较多色彩的方式、嗯、请问我们在现场看到那个灯光会跟着一起就是跳闪，或者是在那啪啪啪扫射，这个也算是在你的
0: 范围里面？没错，
1: 也是。所以像比如说它扫射的速度，还有它那个噔噔噔闪的时候跟着音乐的那个节奏，也是要设计的吗？
0: 对，都在我里面。比如说我要规划的是节奏感，然后我要听什么乐器要呈现出来的灯光效果，然后我要配合 LED 的视讯的颜色做搭配演出。
1: 怎么可能？一场演唱会很久耶，里面有多少首歌啊？假设一场演唱会三个小时好了，然后你刚刚光是一首歌里面就要搭配这么多事情，那设计一首歌的灯光效果要花多久时间？
0: 要看歌曲的复杂度了。
1: 哦，
0: 嗯，如果快歌的话，像我们做快歌，可能三天才有一首歌。
1: 嗯、哇，你做过最复杂的快歌是哪一首？
0: 太多了哎、欸，
1: 因为现在做了二十几年了
0: 嘛。对，现在大家的乐手、歌手，大家都是
1: 在走复杂挂。
0: 对，
1: 真的假的？
0: 就是要让听众让。大家听起来就是很丰富，
1: 我懂，就是到现场观众觉得值回票价。
0: 对，
1: 哎、欸，真的，因为其实如果我只是要听 CD 般的好音质，我可以在家里里面自己播就好了，那音响要多好有多好。可是我们到现场就是希望能够有视觉冲击啊，
0: 视觉冲击，对。
1: 所以视觉冲击其实就是靠你们。
0: 对，
1: 你最近一次你觉得做了让你觉得最复杂，然后最想说这首歌怎么这么难呢、啊？但是你设计完之后很有成就感的是哪一首歌，或是哪一个歌手的演唱会？
0: 你像最近我们刚好从大巨蛋又刚开始而已，然后我们刚好刚做完这
1: 些，
0: 然后
1: 这些是你做的，
0: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想说、嗯、啊，刚回到大巨蛋有个新的场馆，我们刚 望去那个

0: 场馆场刊大概有一二十次有。
1: 一二十次啊？
0: 对，就是真的，因为一个场馆是全新的
1: 全新的状态，
0: 你要去那边看到舞、你的舞台大概架在哪里，你要从哪里开始补、所有的灯光让场内的人都有那种氛围感。
1: 可是就是施老师还有毕应，你们其实对于大场馆是蛮有经验的，毕竟像之前比如说在高雄的这个世运主场馆里面办五月天的演唱会、我觉得你们对于这样子大型的场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他跟他搬到现在在大巨蛋有些什么样子的差异吗？在高雄跟台北的场馆？
0: 当然啊，一个是户外，一个是大型户内。
1: 哦，对，一个是室内，一个是户外。
0: 对，我在户外，我可能要有烟才能看得到灯光的光的线条还有颜色，但我在室内什么都看得到，我只要一点点，我什么一些小细节都看得到。
1: 可是像在高雄世运主场馆的话，如果是晚上时间的时候，外面天也是黑的啊，我们还需要再去自己打烟幕然后去做这些光吗？
0: 要啊，因为要有媒介才能看到光啊。
1: 哇，对不起，我只是一个就是一般在看的观众而已，我就是进去里面嗨，然后
0: 打。
1: 对对对，我没有想到说原来我要能够看到这些设计跟可看见的光其实还有这么多层的考量。好，所以听起来在我们做灯光设计之前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步骤。我们就带着各位学弟妹们，施老师帮我们破解一下。假设我今天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从刚刚跟我再靠近好了，就今年吧，第61届广播金钟奖的颁奖典礼，假设今年的话老师要来去做灯光设计的部分，你们会从哪一步开始？你们会收到跟我们一样的脚本吗？还是你们会收到什么样子的设计指令，然后开始一步一步往下做呢？
0: 像我们一开始收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针对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主题，然后可能才会开始下去规划整个舞台设计。
1: 我有问题，
0: 是，
1: 可是通常啊，他们给的主题都超级虚幻的，什么传承、互动、碰撞，就是它是一个形容词哎，可是这个形容词它要变成一个设计。我觉得相对来讲是这中间需要一点转化，
0: 对，就是可能要一直在过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1: 所以比如说像第59届广播金钟奖的时候，老师当时你的转换是什么？
0: 我的转换就是让我们那届是
1: 应该是创新朝向未来，
0: 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让以前的广播金钟没看过过，所以我要新的东西给大家看。
1: 哦 ，OK， 但是新的东西在光上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呈现呢？是光打的方式、光的颜色，还是它的跳动？老师，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0: 我用新的器材，可能在演唱会上有用过，
1: 哦，
0: 但没有在颁奖典礼试
1: 过，
0: 但我就很大胆的把它拿来试看看。
1: 所以，老师，你当时提案的时候，毕应或者是文化部甚至是主办单位是三立电视，他们有说哈，这做得到吗？这可以吗？
0: 是啊，他们有画一个用，我说没事的，我们可以，
1: 你要相信我，
0: 对，
1: 我可是施老师呢、
0: 没有
1: 所以你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提案。
0: 对，
1: 那好，我们提案通过之后接着就要到现场了，还是说其实在这个现场中间还会有还有什么事？
0: 对啊，就是你要等舞台出来，我们要开始布灯图，然后像你们的颁奖区、主持人区，对我来说这两个区域就是整个节目最重要的环节、因为有70%的时间是在这两区，
1: 对，会被大家看到，
0: 剩下的表演节目对我来说是其次的、所以我做颁奖典礼就是人要打得漂漂亮亮，人要很好看。
1: 哇，真的万分感谢老师。
0: 对
1: 那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岔题，请问我当年第59届广播金钟奖的时候，我在打光上面有造成你什么样子的困扰吗？
0: 图姐，你的肤色比较健康
1: 对啦，我比较黑，我帮大家翻译一下。
0: 然后你可能跟别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另外帮你去补你的光。
1: 真的有？
0: 有。
1: 哇塞，老师对不起，斯密马塞。
0: 因为是说一场节目我们当然有一组很基本的光在那里，但我们颁奖节目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上台的人会穿什么衣服，会是什么肤色，可能来了一个黑人，
1: 我懂我懂，
0: 我就这个我们要另外处理
1: 老师是不是刚才说我就完蛋了
0: 真的，我们怕的就是一个很黑一个很白
1: 哈，因为那一年我是有搭档

0: 我的搭档是郑群哥，郑群哥他都是在剧场里面，所以其他的肤色相对来说比较白
1: 一
0: 点。然后我记得那一年的时候呢，就是三立电视台的就是小梅姐，
1: 对，
0: 她每次只要一看到我就一直跟我讲说，图姐你要敷脸，你从你从我们发你开始，你现在就要一直想办法把自己变白好吗？然后我那时候心想说，哈，真的很抱歉，因为我自己后来去上电视节目的时候也有发现，如果坐在我隔壁的人比较白的话，哇，灯光师的脸都也没有说到很臭啦，可是他就会说啊，那个再多补一盏灯给图姐。但现场直播的颁奖典礼，我们人是会走来走去的耶。
1: 是，所以我们要有一组人在专门处理你们走来走去的，对，走来走去的问题。
0: 真的假的啦？
1: 真的。
0: 你们是不是在那个耳机里面都说图姐又在走了，叫他不要再动了？
1: 没有，因为我们有 follow 了手，在说，比如说个人有两只，那你真的比较黑，我们要多跟赶快跟大家沟通，多补一只给他，跟着他走。
0: 那有没有颁奖典礼以后，如果大家要参加的话，我们应该要穿什么样子的颜色，对你们来说会是打光最好，然后我拍起来又会很漂亮的？
1: 穿什么颜色嘛，就是不要太亮。
0: 哦，不要太亮哦。
1: 对。
0: 所以其实反而大家看到那个明星们都穿
1: 黑
0: 色，黑
1: 黑的，对对
0: 对，对，黑色、灰色、白色这种颜色其实是最安全的。
1: 对，安全。
0: 好，这是真的，我要先要笔记起来。我今年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就会好好的、认真的穿。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你们前面在舞台设计出来之后，然后开始跟他们做搭配，也会去场刊嘛，对不对？好，所以场刊了几次之后，最后你们需要在颁奖典礼的多久之前要进场呢？
1: 我们大概要，比如说我们星期五，
0: 颁奖典礼
1: 我们可能星期一就要到现场去了。
0: 找四天哦，
1: 是四天算差不多正常，
0: 真的吗？
1: 对，
0: 四天呢、欸，那等于是说，假设你们场子一场接一场，比如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做这个演唱会，然后在下个礼拜天做这个演唱会，那不就是刚收完之后，然后下礼拜一你就要立刻进下一个场馆？
1: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0: 哇，
1: 就是比如说今天星期六结束，
0: 必应要给你加薪吧？
1: 嗯。给老板听一下，
0: 老板听一下，听一下，或是你们也要有足够的 team，
1: 对，
0: 就是师傅之间要能够去做调配就对了。對，好，所以礼拜一进场要做什么？
1: 礼拜一进场的时候，就是可能要先去看看我们所画的灯图上面的灯具的规划是不是跟现场是一样的。嗯、如果有需要调整的话，要赶快跟现场的人沟通，马上调整。
0: 嗯，
1: 然后调整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修，比如说今天第一天是要去调整现场的灯具。然后第二天我们明天就可能要去试光、
0: 嗯、
1: 去试那些灯光的效果出来，然后开始慢慢的去修。
0: 周一进去，然后做了各式各样的测试布灯之后，终于到了当天、嗯、前面既然都已经设定好了，那当天的话灯光设计要做些什么呢？
1: 当天就是
0: 执行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不知道颁奖人或者是得奖人会穿什么衣服，或者他们是谁。
0: 连主持人的衣服你们事先都不会看到过吗？
1: 会
0: 哦，主持人的
1: 会，主持人就会。
0: 哇，那我那一年选了一个大黄色，你们是不是生气、啊、
1: 谢谢真的有一点
0: 对不起。哎、欸，我真的不知道，
1: 因为你看哦，但
0: 我今天是个忏悔的节目，各位老师对不起。
1: 你看你那么黄，你那个大，你那么亮的颜色，但你人的肤色太健康，所以你又显得更暗。
0: 哇，可是老师，我回去看电视转播跟当天的照片，其实蛮漂亮的。
1: 我们用很多的方法帮你修饰完了。
0: 各位，我现在要去90度鞠躬，老师真的谢谢你。
1: 真的，我们用所有的什么颜色、色温都帮你下去修饰。
0: 哇，还好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是施老师跟碧英在现场，谢谢你们。好，所以、主持人各位以后不要再穿大量的颜色了，好吗？就是如果想要现场是好看的话，所以你们、嗯。在颁奖典礼的过程当中，你们有很多需要随机应变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有没有出过什么样子的包？因为我觉得你做过二十几年，我自己个人在舞台上的经验，主持人也会出包，灯、嗯、光设计难免有的时候也会有出一些小 trouble
1: 啊。
0: 有没有哪一场是危机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1: 危机吧，就是我有一次演户外的时候，
0: 嗯，
1: 但我做到天亮，我要保存档案了，但我一按存档，它死机。
0: 我们剪节目一样，
1: 對，
0: 我花了一整个晚上剪完之后，或是我们等一下录完音之后，他告诉我没有办法存档，别，这不要乱讲话。但是哇，那真的
1: 然后我今天晚上要演出、哦、然后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真的，我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想，我就说睡觉。
0: 那晚上呢怎么办？
1: 我累了、嗯、第一我的头脑我也没办法去思考现在的问题了、
0: 嗯、对，
1: 我就让自己很冷静，我说回去睡觉。大家傻眼、嗯、什么睡觉？
0: 现在睡觉了吗？
1: 对，而且是户外。
0: 哇，
1: 因为太阳出来了，我根本也看不到了。
0: 哎，对，这其实也是有工作时间上面的一个限制跟条件。
1: 他因为它不是在长、嗯、在室内，我还看得到，我可以硬坐。在户外太阳出来就是出来、
0: 嗯、不过其实我们常常会说做一场演唱会或是做一个颁奖典礼，它是一整个 team 的事情，
1: 是
0: 就是只有主持人或是只有舞台或是只有灯光，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整个大的 project。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别的 team 出包然后灯光刚好可以帮上忙的时候？
1: 当然有啊，像我们现在很吃的就是 LED 视讯、
0: 嗯、
1: 如果它黑画面的时候你就要马上救它，
0: 好像一副是那边本来 LED 就是要按掉、嗯、要换我了，
1: 对，要换我了，就算没东西也要马上生东西出来。
0: 真的有出现过这样的状态？
1: 有。
0: 哇，那你们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一直盯着舞台上面？
1: 盯着舞台上、啊、然后可能在控台大家施浩哲救我、
0: 啊、真的会，
1: 对，
0: 你们传出来快
1: 快，然后马上都没画面了，快救我
0: 救我，赶快的拯救之神来临，
1: 马上就手按灯马上调。
0: 所以两边大家其实是可以互相去做这样子。
1: 那像我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会救我快点，随便丢东西。
0: 但这就是经验，对不对？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刚出道的一个灯光设计师，跟像施老师一样已经做了在编二十几年、嗯、我觉得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差距。你们在现场已经看过太多的状况，也有很多的成功案例，
1: 是，
0: 所以你们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子把它做到观众看不出来。
1: 对，就这个真的是要靠经验。
0: 嗯，
1: 让你在，我说真的，观众怎么看都一定看不出来，因为他就不是内行人。
0: 嗯，
1: 但如果里面的观众有一个是内行的，他就知道
0: 啊，刚刚有 trouble、
1: 啊、有 trouble 的事。但你像我们去看别人的节目有 trouble 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他在怎么救、
0: 嗯、
1: 然后救的让我觉得很完美，
0: 你做得真好，这样。
1: 对，
0: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心态反而不会是想要抓对方的错，是会说、嗯、你们这场补救的太好了， trouble 真的会给他们这样的感觉、
1: 就是、对，你也学习到啊。
0: 嗯，
1: 对啊，你看啊，你看别人也是这样的救法，
0: 嗯，
1: 学习到另外一种。
0: 做了这么多场，有没有哪一场或者是哪一个瞬间是让你觉得说，哦，我这一场哇，施浩哲你做的真好的？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让你心里有觉得这个感动，或是觉得做这个行业我等的就是这个瞬间？
1: 每一场都有哎、欸，因为他就像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啊，你就那么熬好，你就那么孵化，然后到现场给大家看，你不就是要让大家有这个效果吗？
0: 嗯，
1: 对不对？
0: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样子的回馈是会让你觉得很感动的？
1: 哎、欸，其实现在的观众都有在看、
0: 嗯、
1: 对，都有在看、欸、
0: 嗯，
1: 他不是说像我们以前那么跟歌手上面欢乐而已，
0: 嗯，
1: 现在是跟着哦，你的灯光做不好，上面也会批评你，
0: 嗯，
1: 什么都有。
0: 对，但是他们做得很好的时候也会直接说这场灯光设计拜托给他加鸡腿，
1: 对，加鸡腿，
0: 如果这样写的时候
1: 对你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或者是每一个瞬间、
0: 嗯、
1: 你开一样东西出来是全场哇那种感觉就是爽，
0: 嗯，就是觉得我的设计大家有 get 到，
1: 有 get 到，因为给我们的呼应是哇，
0: 嗯，
1: 我们最喜欢听到这种。
0: 因为有时候设计听起来前期是蛮孤独的，然后到真的现场的当下，其实观众你们也是演出中的其中一环，对不对？
1: 是很重要、嗯、因为你没给 feedback， 你在上面能唱的也
0: 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啊。
0: 对，但是灯光设计就像你讲的，当它出来的时候，我们观众有声音、有反应、有动作，
1: 对，
0: 这对你们来说就是一种舞台上跟舞台下的互动、嗯、
1: 对，你像歌手他唱很超快的歌，如果我就灯在那边慢慢的换颜色，然后你们看到说他唱他的，灯光打灯光的，然后我 get 不到一个情绪在里面、
0: 嗯、
1: 然后你就不嗨，
0: 对，
1: 你就觉得他在干嘛，
0: 對，
1: 是歌手在干嘛还是我在干嘛，
0: 嗯，这几点其实都很重要，才能够完成一场真的很完美大家都喜欢而且会记得很牢的演唱会或是颁奖典礼。
1: 嗯，我们要跟导播一样 眼光

0: 四面耳听八方。
1: 欸，其实细节很多，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因为我是那个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的人，但你们其实同一时间要做超多件事情。
0: 对，
1: 而且我看就是像比如说在小一点的场馆可能600颗到800颗灯，但如果像比如说大巨蛋这种都是要上千颗灯的状态，是你要看着现场，然后我就看你们很像是在那个DJ 盘啊，还是在打电动，
0: 在打电动玩具，
1: 对，就然后就一直看到他一直按着按去，一直在跑这样子。
0: 对，
1: 哇，现场操控这么多灯，难道不会有就是搞不清楚？今天现在是 A 还是现在 B？ 现在是 C 还是现在是哪个城市的状态吗？
0: 一定会有，有时候一定会乱掉，但如果你做久了就不会，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一个
1: 记忆方式，
0: 对你有一个记忆方式。那你看，要控那么多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把它简单化一点，它就是一个军队。
1: 哦，每一个灯都是你的士兵。
0: 对，然后它可能你，它可能这些灯是空军，这些灯是陆军，这什么军什么军，他们该负责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在你的逻辑里面，你已经把它分辨得非常清楚了。
1: 好，所以他们就是听施将军您的指令。
0: 对，他就是听您的指令。
1: 空军，现在是你的时间了，上吧，这样。我觉得这样子讲的话，其实大家就会知道，灯光设计其实它不只是感性，同时你们其实也是非常井然有序的。
0: 对，
1: 对，每个队伍我们都准备好，他什么时候要出击，要让大家看见。
0: 像学弟妹这样，我们用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法，就是战略游戏。
1: 对，
0: 对你手上有一个军队，你怎么去侵占大家？
1: 突然觉得你的工作好好玩哦！你用这种想法跟说法的话，
0: 对，如果以现在年轻人的想法的话，
1: 那今天最后这边我想要问一下施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时间倒转回到你那一天在小野台拜师，说我未来也想要做这么厉害的灯光师，你会想要跟充满热血的自己说些什么？
0: 想清楚，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很辛苦，你可能要做到凌晨啦、啊、
0: 对，
1: 因为晚上的时间才是你们最美丽的时段、好，对，想清楚是不是你想要，但老师没有后悔吧？
0: 我做到现在当然没有后悔啊。
1: 你喜欢你的工作？
0: 我现在喜欢我的工作，非常喜欢、
1: 非常喜欢。
0: 对啊，我已经把它当作，它不算是工作，它是我的兴趣，这是一个别人没办法有的成就感。
1: 你创造出很多人难忘的瞬间跟回忆，对，包含对我来说也是，就是第59届广播金钟奖，不论是照片、影片，还有那一个在台上的瞬间，对我来讲，就是能够留下这么好的画面，真的非常谢谢老师的。
0: 没事的，你以后也可以再多出一些考题给我们，我们不怕考。
1: 那老师，我今年我决定我要穿什么衣服的时候，我会先 send line 给你。
0: 好，没问题。
1: 我会先告诉你说，老师，我今年穿这件衣服，如果我有上台的话，
0: 好，
1: 再麻烦你了。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因为学弟妹们大家可能也会想说，我也要追随施老师的脚步，我也想要做灯光设计的话，老师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在他们现在青少年的年龄当中，学习什么样子的技能或是知识，对于未来要做灯光设计会是最有用的呢？
0: 最有用的，我个人觉得我现在最缺乏的英文，大家英文真的要读好，因为所有的控台、你现在所有接触到的软体全部都是英文。
1: 哦，我还想说老师会不会想说是因为要去巡演这样，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0: 没有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些
1: OK 这些
0: 语言能力
1: 设备，
0: 对
1: 对，或者是工程程式，
0: 是，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想要成为灯光师，要从基本做起。对，你的基础功不强的话，你再厉害，别人给你一个考题，就像你的大黄鱼出来这个考题，你没有一个很扎实的基本功，你没办法瞬间判断说你要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施浩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再一次感谢你当年把我的灯打得这么好。各位有一个有经验的灯光设计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有好照片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共同建构了那一个当下没有办法抹灭的回忆。
0: 是，
1: 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那么各位学弟学妹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啊、哦、是蛮先进的哈、哦、是有关于这个 AI 跟这个所谓的心理健康啊、哦、那为你要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哈、哦、汤彦真汤老师哈、哦、我们在此请汤老师再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林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个大家都在讲 AI 嘛，好，那 AI 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其实很多人有时候也搞不太清楚哦。但是，这个学习式 AI 也好，互动式 AI 也好，或者是说新生成的 AI 也好，各种 AI 的领域都有哈、哦。那这个汤老师哈、哦，他长期就关注这个大学生的这个生活哈、哦，那特别是心理健康的部分哦。那你也运用到 AI 来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哈、哦，这是非常特别的哈、哦，而且这个很跟得上这个现代的潮流的这种做法哈、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聊一下，就是说你这个研究的主题啊、哦，涉及到跟 AI 有关的，它到底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哈、哦？那你所要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当中来讲的话，你设定的一些条件又是什么？那研究的族群、研究对象等等之类的，跟帮我们解释一下呢？
2: 好的，我是运用人工智慧技术哈、来提早侦测大学生心理健康风险分子、好，那因为呢，在做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挑战在于说呢，他必须要就是说有心事的人啊、那他必须要跟对方是很有信任感然后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去接触，然后他才愿意去讲心事啊，然后我们才会了解他状况如何这样子。那其实说实在现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耗时费力好、然后呢再来第二个就是我国目前好像政府单位他测量民众的心理健康他会都先让民众填那个检视健康量表，就五题嘛，然后加一题如果自杀的那个念头然后但是检视健康量表它能够测的就是心理情绪的正负向程度，就是说心情不好到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其实呢国外对于心理状况这心理情绪的测量其实已经比较精细了他们不只是测量到心理情绪的正负面程度，还有测量心理情绪的激动程度，也就是心理情绪呢它是从平静到激动它的程度如何，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二维的心理情绪分析。那我就运用这样的二维的心理情绪分析呢，然后呢把它结合在这个人工智慧中文维度情感分析的技术。那这个技术呢就是阳明交大李荣豪老师他建立了这样一个中文维度情感分析的模型那这样一个模型呢就是比较可以细致的去测量到一个人他心理情绪他的 S 轴就是他是处于从心情好到不好他程度如何，又可以同时呢侦测到就是那个 Y 轴，也就是他心理情绪的从平稳到激动程度。那么我就假设如果今天一个人他是心理情绪负面，可是他是属于激动型，哇那他肯定就是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那如果一个人他是心理情绪负面可是他可能还平静那他可能算是一个闷闷的那他还不至于激动到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样子所以呢我这个 AI 的模型呢就是在侦测，因此呢我的方式呢首先第一个我其实这个模型我去年是拿来运用侦测新住民的心理健康问题然后呢今年呢我做的是把这个模型呢延伸运用到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呢我的研究对象就是我国的大学生然后呢我就是做全国民调，大学生的全国民调然后呢里面呢我有设计两题开放题，就是让他们填自己的心情留言的概念啦那其实我就是拿这段心情留言呢进来，然后放到我的 AI 模型里去进行侦测然后因为我的 AI 模型呢侦测

特是同时可以看到他这段文，他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的情绪他是属于正负面程度，或者是他的激动程度如何，所以我会得到一个综合的分数，好，那我就可以来判断哈，如果他的弱点会是在是属于负面情绪高昂型，还是负面情绪平稳型，还是其实他是正面情绪平稳，或是正面情绪高昂，好，我就可以分成这四种类型。那我主要要侦测的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就是属于他心里又是负面的，然后他又是属于现在很激动的这一群人。好，那我这份问卷呢，除了用这样的方式，用 AI 的方式去侦测之外，我同时还是拿原本的检视健康量表的题目，我也放进来，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嘿，那另外我还设计了一个一变量，就是说有一题我就问说，请问您觉得自己评估自己目前的身心状况，有没有需要就是帮你转接到学校或者是心理咨商等等服务哦，给你提供协助，好，让他自己回答有需要或没需要。像这一题其实就可以，因为他自己评估，他一定是非常需要，他才会勾需要。那有的可能是有需要，但是他可能还就是算就客气一下，或不好意思勾不需要。但如果在这样的问卷他都勾需要，他肯定是非常需要。OK，好，那因此呢，我就可以比较 AI 侦测出来跟检视健康量表侦测出来的这两群哈，就是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首先，我可以比较这两个抓到的数量如何；第二个，我可以再比较就是那这两群人他们回答自己需要的人。好，后来我发现呢，首先第一个哈。我做了初步的全国的民意调查，我就发现说哈，在检视健康量表，它侦测出来人数相对很少，可是我用 AI 侦测出来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呢，就来的比较多。然后再来呢，当然这两群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他们都是回答自己是需要转介的，嘿，所以可见就是说，其实这个方法 AI 的方法呢，它是能够呢去准确的去侦测到。真的是高风险分子，而且它能够比较比检视健康量表来多，是因为我刚刚提到，其实它是捕捉到更细腻的心理情绪的二维，就是平静跟激动程度这一轴。好，那再来就是说，好，我就会进一步去看啊，那就是这些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哈，然后他需要接受转介的人啊，那他是什么样的特质的大学生？好，我就发现说，首先第一个哈，他是大三的居多，那大三的居多这个研究结果，其实跟2024年的一个全国心理师他们的工会做一个全国的大学生调查，结果也是一致的，他们也是发现大三的大学生啊，他们那个心理压力最大，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们大三是面临到他们的生涯规划的压力最大的时候，所以他们大三是心理压力是最高的时候。好，那因此呢，我就再进一步去看，因为我有问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来源很多题，好，所以我就把这些心理压力来源，包括他课业啊、经济啊、人际关系啊、容貌焦虑啊、然后等等，这些压力综合成一个心理压力指标，然后我去看，哦，果然第一个就是。这些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呢，他确实是心理压力最高的，而且呢，他们就是第一个大三居多，再来，他们这些人的确哈，这些压力来源里面，来自于生涯规划压力是最大的，所以这个研究结果是跟2024年这个全国心理师工会研究结果是相符的。好，这个我刚刚讲的是第一个特征是年级。然后第二个特征就是哈，那这些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的大学生啊，我看他们科系领域，然后是文组的跟理工的居多，然后呢，商跟医就比较少。嘿，那为什么文组跟理工的居多哈？其实这个研究结果其实也是跟国外的相符哈，因为文组就是担心未来的出路嘛，然后理工是因为现在他们面临到就是科技的快速进步，所以他们必须要随时的去掌握这个科技的变化速度，他们要学很多很多，所以他们压力是非常大的哈。所以这个研究结果哈，
就有跟国外的研究结果也一致。

0: 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三个哈，就是生理性别，男生跟女生相比哈，那个女生哦，那个属于负面情给高昂型的哦，是60%。
1: 这跟目前的认知是大家都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男生呢？
0: 男生就30%啊，对啊。
1: Okay,
0: 嗯，
1: 好。这个没办法，这个本来就是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状况不一样了。好，那接下来了，还有，因为我想要请问你啊，就是说这很有趣哈，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哈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大家说以后这个长照哈可能要透过机器人来帮忙哦，啊，当然那个长照来讲的话，不是只有简单的，比如说帮忙喂食或者是帮忙什么医疗或怎么之类的。就有时候这个老人很喜欢讲话，就是要跟老人讲话，那他会互动。那这个很有趣啊，我不晓得啦，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当然因为你的调查好像就是他写一段东西，然后你把它丢到 AI 里面去，然后去做的。那有没有再回过头来互动再一次或是再多次的这样子的？目前是没有吗？
0: 目前没有，是因为呢，我们这个 AI 模型语料库已经非常成熟。
1: 是是是，所以现在就是单纯的这样子。那你的样本大概多少呢？
0: 我这一次的样本呢是155份、然后这是第一次第一波。那我今年会再做1000份。
1: 是是，那你是当时怎么去挑选这些学校的，或是？
0: 好，那个我们林博士哈，那个学养丰富哈，对于这个样本代表性哈，的确是非常关键。所以
1: 我们以前都是委托民调公司要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当然那个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条件都必须要设定好这样子。
0: 对，那不愧是林博士。好，那就是我在挑样本的时候，第一波我先呢，我锁定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地理区域。北中南东各一间，再来国立大学跟私立大学，各一
1: 是
0: 所以我用这样的条件去筛。
1: Okay, 那至少是因为这个要钱的啦，这个经费有限的，这个还是有需要这个有一些这个团体或是机关的赞助。
0: 对，我很需要，我真的很需要团体或机关赞助。
1: 你这个东西没办法申请国科会的这个研究计划吗？这个。现在来讲的话不好申请是吧？
0: 我今年国科会计划呢，我会做新住民跟新二代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也一样会用 AI 方法来测这样子。
1: 是是，最近哈，这个政坛上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新住民的民意代表嘛哈，那情绪上也蛮高昂的，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有的还甚至有犯了罪的问题了哦。那因为可能对台湾的一些法规也不是说那么了解，那就算了解可能也不是那么在意。那有些甚至于说还有一些案例是因为自己强出头之后，不一定是民意代表，可能就在某些地方因为混入到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上的斗争哦，所以就有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哈。那当然我们不指名道姓在讲谁哈，但是就是说这类的事情应该是不断的会在发生啊。而且我觉得现在是新住民，如果新住民的二代又出现了，那未来你这个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你这个对这个新住民的情绪管理来讲，或者是新住民他未来在从政方面呢，是不是应该也有类似这种心理健康的量表，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去就是各个政党啊，在提名不分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机制哈？那这个东西就显然非常重要，因为它那个 model 建构起来之后，未来在这个所谓进行检测的时候，可能就很有用了哈。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明天为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 AI 与这个心理健康，为你要访到的是

0: 东华大学的汤彦真汤老师哈，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你这个 model 在建构真的是还蛮艰辛的哈。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刚好是起始阶段了哈。但是你研究的对象都还是集中以这个大学生的为主。你有没有像之前你在讲的，就是说你也是有把它分类新住民跟一般大学生没有哈，就是整混在一起嘛？
1: 我去年做的就是全国的新住民的心理健康问题，
0: 是
1: 我一样就是用
0: 是。但是他你那个对象就是属于广义的这个全部的新住民，当然。还有包含在职场上的新住民嘛？
1: 对，就是新一代新住民。
0: 对对啊，但是在大学里面，针对大学生的新住民，你没有分类嘛？就目前没有分类。
1: 针对大学生的新住民，就是我今年会做的，
0: 好，
1: 就是新二代。
0: 是是是，哦，新二代。
1: 对，
0: 但是也有些是新住民自己去读书的、啊，有些是这个二代的去读。甚至有些现在是有三代出现了，
1: 对，所以其实呢，我去年做了新住民，就是第一代来台湾，所以我们的新住民其实就是在讲那个第一代来台湾的哈，所以他们年龄是有一定的年龄、啊，然后我今年会做的新二代呢，那就是比较属于就是年轻的那个新二代这样子。
0: 是是是。题外话啊，这个最近来讲的话，不是因为这个政府也通过一些新住民的基金的一些资源哈，那这些资源就你所知大概都用到哪边去了？
1: 啊，这些资源其实有分、那个林主持人讲的是新住民发展基金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资源他们其实有分门别类啦、那有的可能就是补助一些协会，新住民相关协会、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教育文化的方面啊哈、那当然每年他们还会有一个就是主题式的补助，就是每年大概到几月的时候，他们会提供一些今年想要重点了解的主题那可能就是有兴趣的单位就是去提出申请这样子所以其实最基本的呢，他们这个基金呢用在其实当然还是在协助新住民跟新二代，我们在生活调适啊，好语言学习以及文化的推广啊，好等等，还有就是促进社会参与、公共参与方面。
0: 好，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当然很重视了哈，就是新住民的这些相关的领域哈，但是你现在的是涉及到这个。新住民，然后大学生，然后心理健康，其实这三个领域来讲的话，串在一起哦，其实是一个在台湾来讲的话，算是一个蛮创新的一个研究对象哈、那你最后的研究结果呢，也不要帮我们再做个简要的这个分析呢？
1: 好，那我这边可以先分享一下哈，我之前做的人工智慧侦测新住民的心理健康的

0: 是非常 OK， 可是如
1: 嗯
0: 果是用在新住民方面哦，其实就是会有一些落差哦，所以呢，我的研究结果会是建议说，其实应该要针对新住民要量身定做，这样一个测量的量表这样子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呢，因为新住民他的特性是比一般民众，更强的特性是他要跟这个人有极度的信任感，他才会讲出他的心事哈，等等，好，或者是他遇到家暴等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要真的去捕捉到新住民心理健康问题高风险分子，其实很不容易。那如果传统的方式是协会理事长，好像一对一传统的，这样跟他建立信任感去了解，那一个人要耗时两年，
1: 对，
0: 那太久。所以我才会为了解决这个耗时费力问题，我才会去结合人工智慧的侦测方式，因为它可以及时的就去捕捉到这些高风险分子。好，所以我想说这个是未来是可以运用这个科技的方式去提早达到及早预防胜于治疗的这样的效果哈。然后这个是新住民的部分，然后在台湾大学生的部分啊，那其实台湾大学生的部分呢，那我一样就是用人工智慧来侦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那也的确目前初步的研究结果呢，这跟国内跟国外的，就是发现那个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哈，那个的大学生那个特征是一样的哈。那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找到了这些人之后，那其实我们后面要想一个机制是能够去协助他们、帮助他们。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后面这个机制啊，就是非常重要哈。不论那个学校端或者是政府政策端，其实有好的政策、好的资源，就是应该尽量的那个精准的宣传哈，让这些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人能够使用到这样子。
1: 是，这个看起来这个研究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空间还很大啊、因为毕竟来讲的话现在还有后续的这一端你刚刚有提到了，就是不是只有前沿找出问题而已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您可不可以也再谈一谈就是说对于这个所谓的 AI 的运用来讲的话你怎么去选择那个 AI 的这个工具呢哈？因为很多人好奇到底什么样的 AI 可以来进行这种所谓的心理检测了哈？那你当时在研究方法过程当中呢，你是采取用什么方式来进行？
0: 这个是好问题，这个检测工具是我们的独门工具哈、但这是那个阳明交大李荣豪老师他建的一个侦测的叫做中文维度情感分析模型。好，所以呢这个模型呢已经收集到非常成熟的上万笔的资料语料库，所以呢这个文字丢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论是词或句或整段内容，我们都可以
1: 去做分析，
0: 去做分析。对，所以我们文字这一段心情留言进来，我们可以很快的就有一个分数出来，就说知道这个人的心理情绪目前状态的分数这样子。
1: 所以那一套 model 目前是有专利的，就是
0: 就是目前要
1: 是属于那个老师的这个专利，目前还没有这个
0: 对
1: 商用嘛就是说还是在研究建构模型的
0: 目前我们只用在学术研究上啊，但是呢我们也很希望能够跟政府单位或医院或者是业界端做一个合作这样子。
1: 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提到那个这个我们检测量表这个很适用国人嘛那至于说像新住民也好或怎么样也好你有没有去想过他们的国家自己本身有他类似的量表比如说越南有越南自己的量表越南的类似我们卫福部自己的东西，然后泰国的自己的量表，印尼有自己的量表，那些资料有没有去收整呢然后再把它运用到是不是可以来做比对呢？我也不晓得啦这个因为我不是专家，你是比较专家，有没有很有可能性呢？
0: 好，林博士呢真的是学养丰富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文献检阅的来源。那其实呢像我们国内检视健康量嘛，但是那个台大李明斌教授他编制的那基本上我们国内的目前通用量表也是由国外的量表把它援引过来然后再适合我国民众国情
1: 方面的
0: 对对就是 从美国的量表把它援引过来，然后再适用我国国情、我国民众的脉络，然后去把它简化的，所以叫检视健康量表。那

0: 像刚林廷辉主持人提到这个概念是非常好，就是说，那如果越南的有越南自己的，印尼的印尼自己，但是基本上呢，就是他们来到台湾之后，我们还是要设计是他们来台湾生活脉络的这样一个量表，好，这比较符合新住民在台湾生活，他会面临到许多生活调试的各种的压力来源。
1: 是是 是，有的人光是连气候就不适应了，对不对？有的人光是这个生活上的饮食习惯没有办法去适应哈，那就形成你这样讲的很多东西都是逐步累积哦，到最后来讲，可能最后一根稻草或者什么，然后就爆发了这样子哦。所以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可能要还是要长期去追踪。不过这个东西的确要花很多心力去处理哈，不是很简单的哈，用什么公式计算出来就可以去处理掉的这个问题哦。那这个除了这个预算之外了哈，经费之外了哈，那当然现在可能看政府在这部分来讲的话哈，是不是也有一些关注力了哈？比如说我刚刚提到了哈，那个就是陆配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治参与的这个部分哈，它可能会有涉及到所谓的情绪价值在这里面哈。那这个情绪价值又可能涉及到的是什么东西？就涉及到是两岸之间的这种统独对立的问题，或者是从小他们的教育当中就已经告诉你哈，就是日月潭阿里山是他们的哈，这个台湾是他们的，他们从小教育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有一天就是要收回去的，所以你会看到说他们本来他没有政治压力之下就会做，也不是说自我审查，他们长期的教育就是这个观念哈。那所以这个应该照道理讲哈，这个也跟所谓的教育背景、跟成长背景、跟他的环境、跟等等之类的很多诸多因素都是有关系的嘛哈。然后再加上哈，比如说我们常常也看到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有一些，奇怪了，那你就是别人，就是情绪上管理就可以，你就是不行，然后你会拿着刀子，然后去杀掉你自己的老婆，还有这个小姑，或者是你就会去这个开车然后暴冲，然后去冲撞别人之类的哈、哦，那这种都是很多是属于情绪管理的一些问题啦哈、哦，那也不单纯只是一个。我们说大学它是一个缩影，但是社会上本来就是一个还蛮庞大的一个组织，那互相相互影响齁、哦。好，所以这个到最后你有什么建议呢就是说除了刚刚你提到那些结论之外呢，你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建议，建议我们政府或者建议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机关去处理类似的这个问题呢？
0: 好，那其实就像您主持人讲的齁、哦、这个学校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哈、嗯。其实呢，会让一个人心理情绪暴冲的哈、嗯。我想这个有很多的结构性因素，嗯、那这个不会是单一个人的情况。那我指的结构性因素，也许是譬如说，因为有一群人他就是低薪、嗯，然后高工时，所以他压力很大。嗯、
1: 是
0: 啊。但是这个呢，就是必须要整个结构性因素的去调整、嗯。那也就是说，我觉得是在各个方面啦，哈、嗯，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那可能就是我们不但自己有什么状况，尽量要跟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信任的好朋友讲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要其实也要有关怀别人的心，就是发现我身边的人好像最近有点怪怪的，那可能适时的去关怀一下，也许呢这个就是让他愿意有人可以抒发的一个起点哈，就是从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去关心身边周遭的人开始，我觉得这是最简单、嗯、也是最基础的第一步。那当然再来往上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制度的设计，还有政策资源的这样一个协助，我这个是非常多面向要处理这样。
1: 是，当然也除了你刚刚也之前有提过，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上的心理諮商师的人数来讲的话也不是那么多哈、哦、那过往也大家没有太重视到这个领域哈、哦、但是这的确是社会上的问题哦，更加是未来 台湾比如说也根据联合国统计啦齁，2300万人未来可能会降到1600多万人齁。其实整个社会结构的这个健康齁，不在于所谓的人数众多齁，而在于所谓的是不是齁这个懂得生活啦齁，然后懂得这个应对自己面对的一些问题。

0: 问题哈。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 AI 与这个心理健康。为你邀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唐彦真唐老师哦。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再会。
1: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护理师阿恒。
4: 你好，我大家好，我是阿恒，很开心来上节目啊。
2: 阿恒呢，其实今天要来聊的这个地方呢是嘉义，你知道我跟嘉义的缘分是什么吗？
4: 什么？
2: 我本人常常都跟大家讲说我是嘉义媳妇。
4: 什么？
2: 你不知道吗？
4: 我们必须要有个效果吧？我
2: 说。不是你太真诚了，你看哦，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我没有跟你讲过这件事。
4: 有啦，东石嘛，对不对？
2: 没错，我最喜欢东石的地方呢，就是真的啊，鹅啊很大个。
4: 哦，是，因为
2: 海鲜很好吃，
4: 有无数的吃到饱的海鲜鹅啊。
2: 哎、欸，是真的，好不好？就一回去的时候就觉得哇，这边的海鲜真是新鲜、好吃又大颗，我就觉得啊，嫁到这里真是对了。
4: 哦，欢迎常回家，欢迎常回家，要不要来嘉义定居啊？要不要？
2: 之所以阿恒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就是待在嘉义
4: 哦。其实我要跟大家声明一下，我
2: 怎样？
4: 这蛮好玩的。我在台南出生，云林长大，嘉义定居，所以我有三个时间走不一样。
2: 嘿，
4: 对。
2: 那 anyway 都是在这一个区域里面，
4: 云嘉南的
2: 云嘉南地区就是你的
4: 活动大范围。
2: OK OK，
4: 对。
2: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到你的活动范围，嘉义的哪里呢？
4: 台湾地头埔子。
2: 哇。说到埔子这个地方，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录三集
4: 哦，这太浮夸了啦，
2: 对吧？你说太浮夸了，我可以录十集，那你太小看我了。
4: 哦、不不不，我也很欢迎大家就是来哦嘉义这边埔子去游玩啊。嗯、那这边其实嘉义地区有很多的宗教信仰，那大家知道嘉义埔子就是配天宫，
2: 是。
4: 大家想知道配天宫有什么？这时候我想要先问一下图姐。嗯，你对配天宫妈祖有什么就是你知道的？现在资讯那么发达，你又从哪边侧面先看过了解过？
2: 我刚刚本来你想要问我说，来就是埔子的配天宫，请问他的主神是什么？我想说我赶快，我准备好答案就是妈祖。结果他直接说，
4: 我预测了
2: 你这边的妈，对，
4: 我预测了你的预测，
2: 有怎么认识？哇，我的认知就是有很多。进香就是他们会回到这边来、嗯，所以表示他应该是分灵出非常非常多尊的妈祖出去。
4: 对，那其实这时候要先讲一下配天宫妈祖的由来啦、嗯。其实他是早期的先民林马哦，他住这个布袋的贵社里、嗯，然后笃信妈祖、嗯。那在清朝年间呢、啊，他在这样大陆哦往返从商。那有一次，这位林姓的，就是林马，在这个半夜里面啊。梦到妈祖托梦给他，
2: 啊，好好哦。
4: 只能你想被梦，
2: 好想梦到妈祖、哦。
4: 但、欸、是我跟你讲，如果妈祖叫你去分灵，你会怎么办？
2: 可是我们家没有神明桌哎、欸，是要为了这件事情，然后打神明桌吗、嗯？
4: 是不用啦，其实我们可以钉在墙壁上也可以啦。
2: 哦，真的假的？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4: 对，
2: 對
4: 我们就是那个形式有可以因应生活的形态去做调整這
2: 樣。好 ，Anyway， 所以林马就梦到了妈祖娘娘，跟他说什么呢？
4: 他说就是你一心虔诚，嗯，为了避免你就是这样子年老的时候再这样渡海奔波啊，
2: 嗯。
4: 我要赐你一尊金身，让你来台湾供奉啊！
2: 哦，所以就是你刚刚说的，
4: 是
2: 就是来分灵吧、嗯，
4: 来分灵，
2: 然后把他带回来台湾。
4: 是，而且妈祖有指示他、嗯、在这排金身里面啊，嗯、他的这个脸上面鼻头会有一颗痣、嗯，对
2: 哦，
4: 然后
2: 这是有特征的，
4: 对，有特征的、嗯。但是这个灵马梦中醒来说：“哎、欸，先怀疑了一下，真的有吗？”
2: 嗯，
4: 然后他真的就去庙里面找，
2: 对，
4: 然后这看着看着。真的有一尊妈祖的金身，鼻头停了一只苍蝇。
2: 等一下，好行哦，好，这个是作为信物就对了，
4: 对，
2: 行哇啦，
4: 对，
2: 行哇，
4: 对
2: 行哇，这尊，所以他看一看之后就决定要抱那一尊妈祖回
4: 来。对对，但其实应该说、嗯、早期的人就是比较淳朴，比较简单一点。那你看一整盘里面没有黑头的，
2: 对，
4: 这个 mark 那当然就是以有形替有形这样的概念嘛。
2: 是，
4: 对，那当然就是。哦，顺利恭请到妈祖，我们回来台湾。结果呢，他回来在这个 蒲树坡阿丘，铺子以前的古地名叫坡阿丘，对、嗯，然后在这边呢停驾过夜、嗯，结果附近的居民呢就闻到奇怪，怎么有香烟袅袅的味道啊？
2: 哦，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进香，大家就会想说，哎、欸，怎么突然闻到一个檀香味啊，或是什么味？就是神明刚从你旁边经过，
4: 说不定等一下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会拿飘来檀香味，我觉得这就妙了。
2: 哎呦，
4: 哦，这时候图姐就逃就要躲了，妈祖来的这样子，
2: 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4: 对，其实来到就是他来到嘉义这边，然后在因为天色也晚了，嗯、他暂停在这边，然后让妈祖休息。
2: 嗯，
4: 这时候呢。停了几天之后啊，居民都拜完，觉得说不舍啦。那妈祖也受到这些感召，
2: 嗯，就大家很虔诚，
4: 请不动了，
2: 就是一直来吧，
4: 请不动了。窈窕美女的妈祖，这尊金身请不动了，
2: 突然变成千斤重，
4: 对，千斤重，
2: 哇！
4: 所以
2: 他就觉得说，他要在这个地方
4: 哦，我的是要在家，在这边定居、嗯。所以其实。当时呢，林马就有卜卜请示妈祖师意说，是不是真的要永镇此地、
2: 嗯？
4: 那真的是要在这边显示计划，然后就是在那边就是为所有的这边的居民就是哦做一个庇佑。
2: 嗯，
4: 那当然啦，大家都会害怕说啊，怎么办？要盖庙了？
2: 哦，有点负担。经济上面，
4: 因为早期根本不会想说，有那么多的经济能力，还有那么多的材料，
2: 有龙柱啊，
4: 对
2: 啊，
4: 怎么办呢？现在有 CNC 可以雕刻，以前其实很多，我们拍很多影片，然后我们听很多故事，嗯、早期说哦，几得哎抄啊了，
2: 嗯，
4: 然后就把它茅草啊稻草就是供奉起来盖起来这样子、嗯。那其实当时呢，在动工的时候，妈祖在跟所有的善信大德说，庙宇的中心点。就是这个正殿妈祖这个位置、嗯、当时就是这一尊妈祖请不动的地方、
2: okay.
4: 要在这边雕了一尊妈祖，而且全台湾请不动的妈祖就在沛天宫，他的正殿妈祖底下是树根、
2: 哦、
4: 真的，他底下是树根，
2: 真的假
4: 的，真的
2: 好厉害哦，
4: 真的，赶快来嘉义，我带你去看，
2: 好好好，我要笔记起来，
4: 因为他在那个坐镇的那个位置刚好是一个蒲树、嗯、那当时要去做一个盖庙的时候哦，就是像前面讲的妈祖给这个指示，
2: 嗯，
4: 所以呢这一棵千年以上的千年老树、嗯、千年受日月
2: 树根就把它缠起来了吗？
4: 对，然后他就把这个树的上半部去做一个雕刻跟裁切，
2: 是
4: 上半部就是我们的妈祖金身，
2: 嗯，
4: 真的请不动，搬也搬不动。为什么会知道呢？其实前几年啊，沛天宫就是有遭遇祝融火灾、
2: okay.
4: 然后当时人员进去厂勘，还有庙里面的人员就有发现它旁边剥落的地方有树纹、
2: 嗯、
4: 就的确验证了这一个啊、
2: 这个、
4: 不动妈祖这个说法、嗯、那其实就像刚刚讲的，不动妈祖就雕刻然后去掉树皮，就是现在的正殿妈下面的树根一样盘在地下，
2: 嗯，
4: 所以这是台湾的庙宇。

0: 大奇观啊，你怎么请都请不动啊。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其实妈祖奠基的这个坡阿丘哦，带一个卡 A 下坡阿下
1: 坡阿下，
0: 嘿阿德卡哦，所以铺子刚刚讲早期的地名叫坡阿卡哦，然后因为谐音音译的关系，蒲跟蒲
1: 很像，
0: 蒲树的蒲跟蒲子的蒲，嗯，哦，有音译，所以在日本这个剧台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坡阿卡坡阿丘不好听，坡阿卡不好听，所以把它改成蒲子。嗯，现今这样很
1: 也比较好写啦。
0: 欸，三个字笔画跟两个字差很多呢。
1: 欸，其实没有，因为 po 啊咖，光是那个 po 跟咖，其实都算是笔画比较多一点。嗯，现在铺子这两个字多么简明啊！
0: 一二三四五六，
1: 对吧？对吧？
0: 七八九画而已。欸，
1: 对啊，所以其实可以说铺子现在的发展繁荣，其实就是从这个不动妈祖从配天宫这边开始的。
0: 这时候那个，嗯，现在也护国神山也在嘉义，
1: 也在嘉义，
0: 就在我宿舍斜前方而已。
1: 房价有涨了吗？
0: 翻倍啊！
1: 那就恭喜你了。
0: 我买不起
1: 啊，
0: 我还买不起，
1: 没有之前先买是不是？
0: 那时候没有想到它会发展的那么兴盛。
1: 下次要买之前的时候，先去找妈祖牛牛宝宝。对对对对，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指示。好，所以在配天宫这一边的话，主神就是妈祖牛牛。那当然有妈祖娘娘呢，另外大家这边就一定会想到有千顺将军。这边的千顺将军也是很特别的。
0: 哦，千顺将军蛮特别的地方是千里眼跟顺风耳，他们是戴官帽，嗯，穿官袍。一般我们看到的穿战甲，哦，
1: 对，
0: 然后或是袒胸露背穿个就是战衣这样子。这边他有受到皇帝的册封，因为配天宫这边有御室灯花，因为当时的我没记错是王德禄，嗯，他要带着他神嫂，然后去那边看花灯。那皇帝感念他这一份孝心，有去册封他御室灯花。那千里眼顺风耳呢，也战绩有功嘛，就是帮妈祖，嗯，然后等等的，
1: 是
0: 哇，所以我们等级也等级升高了。而且其实，应该这样，去庙里可以看到这两尊千顺的部分，它很妙哦。穿官袍以外，它的颜色是互换的。我们红色脸是千里眼，嗯，红色的脸呢是千里眼穿绿色的衣袍。
1: 哦，好特别哦。
0: 对，然后蓝色的脸就是顺风耳穿红色的衣袍，嗯，而且更妙，他们的兵器是互换的。一般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嗯，
1: 就是他的特色。
0: 对，他的特色，嗯，我也很想知道。这时候我很想问这些通灵人士，可以请他们告诉我。
1: 还是千顺将军，你今天晚上来跟我讲一下。
0: 哦，对对对，太可怕了，太可怕。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会是千里眼拿着方天画戟，嗯，对，然后顺风耳是拿斧头。但是他们是相反的，他们是反过来的，所以到这边，
1: 哦，
0: 嗯，从头到脚，嗯，都有东西看。我说脚，脚有东西看哦。
1: 脚有什么看的？
0: 千里眼的鞋子，嗯，露出了他的大脚趾。
1: 他有穿鞋子，但是他还是露出了大脚趾，
0: 因为是官靴。
1: 哦，
0: 他穿官靴
1: ，OK。
0: 但是这个的含义，哦，露出大脚趾代表这个当朝一品。一步登天，一帆风顺。所以我觉得以前的这些雕刻师傅，他们在雕这些神尊的时候，嗯，都会留下一些含义和韵味在里面。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行阿来里面的人带着你讲，然后带着你了解，才会有机会更深入的知道
0: 这个
1: 文化。
0: 这个也是因为要拍 YouTube， 我们必须做的功课啊。
1: 哎、欸，但其实不只是千里眼将军，对不对？顺风耳将军
0: 这
1: 边的鞋子，
0: 顺风耳他鞋子破得更大洞。
1: 怎么了？需要帮忙补吗？
0: 他五只脚趾都露出来了。
1: 哦，五只脚趾，这个我觉得我猜得出
0: 来。
1: 来
0: 来 来,
1: 來，五只脚趾，五指登科。
0: 哎、欸，对，哎呦，很棒，很棒，马上反应过来。这时候我要问一下，五指是哪五指？
1: 嗯、哇、嗯，我想一下哦，好，金子一定有的吧？
0: 金子，
1: 那房子，
0: 哎、欸，是
1: 以前的人要生儿子。好了，孩子，我们讲孩子，男女都没有关系。哎、欸，还有什么啊？
0: 你的媳妇身份妻子嘛？
1: 哦，妻子哦。
0: 对啊。
1: 哎、欸，那还有一子啊，还有一子是什么？
0: 我没记错是车子。
1: 哦、车子吗？
0: 对啊。
1: 哇、哦，这些如果这些都有的话，
0: 真的是五子登科。其实有时候大家都会只记得求妈祖、嗯，但是忘记了这些小故事、小细节。嗯。哎、欸，千顺他们可是很厉害的，妈祖再怎么神威显赫、嗯，也是需要千顺这一对帮手。
1: 是要有这个千顺将军看得到、听得到你的需求。

0: 感受得到大家的这些愿力才可以。
1: 所以、嗯、所以你到庙里面拜妈祖，这时候真的跟将军塞纳一下，欧塞一下，让我五子登科，当朝一品。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当官，如果当官就从政。
0: 不会，我们拿什么比赛都第一名的话也可以啊，
1: 对
0: 不对？我们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第一这种事的。
1: 真的，所以其实你在这边可以拜鸡腿。哦，千顺他们，你们看啊，劳力活嘛、嗯，要奔波嘛，让他们吃个肉一样，这样、
0: 哦、
1: 喝个酒，对，
0: okay、
1: 犒赏犒赏他们，
0: 这也是一个方法。
1: 其实就是刚刚讲到说，他们穿官袍戴官帽，嗯，也就是救嘉庆军，救驾有功，封为天将军。图姐有没有注意到，全台湾的神将，嗯，千顺的歌姬就是他的头发、嗯，
0: 对，
1: 是黄色的，对不对？
0: 对，
1: 好像都没有变，对不对？
0: 都几乎都是黄的吧，嗯。
1: 沛天宫的是彩色的，
0: 哈？
1: 沛天宫是彩色的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他有功劳，被封为天将军，他的等级可以达到这一个层级，所以他的头发加这个歌髻是彩色的，他是可以上达天庭的天将军，
0: 好帅哦、嗯！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庙会活动的时候，千顺将军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就是去剪他的头发嘛，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在这边，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剪到彩色的千顺将军的头发的。
1: 是，而且其实他一般我们看千里眼，嗯，或是顺风耳，他可能是绿色，
0: 对，
1: 这边的是蓝色，因为他可以上达天庭，蓝到这个天空蓝
0: 哦。
1: 很妙吧？
0: 这个说法我觉得说得通，就是
1: 染到
0: 天空蓝、嗯，而且这说法蛮浪漫的，
1: 对、啊，
0: 很有道理。
1: 那其实就刚刚讲到千顺的部分，在庙里面大殿的左右两边，嗯，那你要看彩色的这个格局，到福德祠旁边的将军厅，嗯，那边就有这一对将军的这个头发让你看得到。
0: 哦OK， 所以大家进去到沛天宫的时候呢，不要错过了。或者是如果沛天宫这边有大型的庙会活动的时候，其实也会请千顺将军出来。
1: 会
0: 對對，
1: 那其实我们事前的，嗯、我这时候要挖个洞给图解掉。
0: 又是我，哇，好紧张哦！
1: 事前的 re 稿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部分我没有跟他讲，其实沛天宫还有一个全台唯一
0: 哦、嗯，
1: 在一般妈祖的价钱就是千顺嘛，嗯，千顺的价钱是什么？
0: 千顺的价钱，应该是伯杯啊，
1: 哦，其他有些是伯杯啊，就是、那是通知妈祖，
0: 嗯、对，
1: 就是跟大家讲哦，妈祖
0: 要来了，
1: 对。
0: 對
1: 其实，在沛天宫前面的价钱是龙虎蛋，
0: 龙虎蛋，
1: 对，
0: 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在早期啊，相传仙人来到黑水沟，嗯，哦，就是台湾海峡会发生船难，里面有蛟龙在作乱。嗯，然后早期仙人在这边哦开垦山林的时候啊，会被老虎攻击啊。那妈祖为了保护这些仙人来台的安全呢，就到深山跟海里啊斩蛟龙抓老虎，收在我们千顺的价钱。所以、哦、如果图姐有机会来到沛天宫的妈祖身、嗯，就会看到说出巡的时候会有一个箭筒将军，
0: 嗯哼，
1: 背着牡丹箭，然后再背着龙虎蛋，就很像我们背香蛋的概念。然后他嘴巴会吐烟，因为会点那个镜像供奉、
0: 在里面。嗯，
1: 对，那点这个情况就是先去扫除这些魑魅魍魉、嗯，然后如果处理不来的呢，哦，我们就请千顺将军，
0: 千顺将军出来处理一下。
1: 对，所以就是变成一层又一层，要一关过一关、嗯。而且这个龙虎蛋很特别的地方是，全台唯一之外呢，它还会就是扛起来，就是拉高，你可以去龙进虎出。
0: 哦，
1: 龙口
0: 气绕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转了转了，就
0: 是
1: 保平安，保平安的、嗯，就像我们在弄 Gilka 的概念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比较少见的部分。
0: 对，我在其他庙会活动好像比较没有看见这个，
1: 对，
0: 是只有
1: 嘉义铺子有
0: 哦，
1: 对，龙虎
0: 其他
1: 地方没
0: 有，
1: 其他地方没有这样配置，除非是铺子沛天宫分灵出去的。
0: 啊 ，OK， 懂了，
1: 是
0: 就有机会会是一样的配置状态，
1: 是，所以才会看到这样子。嗯、所以呢，其实来看庙会以及参加哦庙宇的一些活动呢，可以看一些门道。
0: 嗯，
1: 那平常你不一定会遇得到这些活动嘛，所以你可以来到沛天宫里面拜拜，这些的配置神将都在庙里面。今天透过图解的节目分享给大家听，这样子
0: 是，或者是大大家呢也可以到 YouTube 频道上面
1: 啊，有有，
0: 其实都有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1: 对，我有拍，我只是单纯想挖个洞给图姐跳。我刚刚就没，我其实是我忘了跟
0: 他讲，我没有问，没有，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然后拼命的去挖来宾的专业，这样就对了。
1: 对，那其实来到铺子，你除了拜拜以外呢，他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也是全台唯一，不止那里好多全台唯一，
0: 好多全台唯一。嗯，
1: 它是全台我们一般求小孩子拜拜，你会拜谁？
0: 求那个祝山娘娘啊。
1: 但是这边是求妈祖，而且是灯花妈祖。
0: 哦，
1: 这边配天宫观音殿也有祝生娘娘，但是他的求小孩是求我们这一尊很少妈祖，而且是求红白花。
0: 怎么这么特别？
1: 很特别哦，很特别哦。嗯，而且来红花是求
0: 红花，应该是女孩子吧？
1: 啊，对对对对，啊，对对。哎，我们喜那个弄脏之喜，喜获麟儿这样子，他就分红白花，在庙的左右边就可以看到这个配置。
0: 嗯，
1: 那怎么求呢？今天教大家，其实。去求小孩子，现在人生活压力太大了，
0: 嗯，
1: 所以要受孕很难。然后
0: 真的不是你想生就一定会有，
1: 真的不是卡哈鬼的屋内。
0: 对啊，有时候其实是有点辛苦的啦。
1: 对，身边太多人这些案例了。那当时其实我们跟妈祖有这个缘分，然后觉得很棒的特色，我有把它拍成影片。其实你到庙里拜拜要求花求子，如果不知道买什么贡品，
0: 嗯，
1: 那至少一定要买一份金子进去的右手边。就看得到了。
0: OK，
1: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求到小孩子，那你就买个麻吉啊，花生啊，这些多子的概念。然后呢，点香拜天公炉，第二站就是到大殿的妈祖这边哦，你就夫妻一起拜，要说哦你的基本资料，然后要说你们结婚多久了，都没有小孩
0: 哦
1: ，maybe
0: 哦 ，OK，
1: 就像。我们的东石媳妇，然后可能结婚五年了，
0: 对对，
1: 然后真的很想要有小孩，这个年份要讲出来这样子。
0: 然后要几个男生几个女生也要讲吗？
1: 基本上求花只能一次一朵
0: 哦，一次只一朵。
1: 对，
0: 哦，
1: 如果你够猛的话，其实
0: 我想要双胞胎啊。
1: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很妙，
0: 啊，真的有是不是？
1: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我们先讲参拜流程。参拜大殿跟妈祖禀报完之后呢，说出你想要的花朵。
0: 嗯。
1: 对，然后先讲完之后，后面的观音殿，然后龙边的文昌祠，文昌祠的旁边就是我们的灯花妈祖。这时候呢，拜完，最后一站就是到我们的福德祠。五个香炉插完之后呢，静候15分钟，要等15分钟一刻，因为你要让他查资料啊，我去帮你啦。
0: OK OK OK，
1: 我说这个
0: 我需要输入号码，对，
1: 输入号码
0: okay,
1: 看配置哪一个小孩可以来你家，这样子可以
0: OK OK，
1: 不要那么磨娘精之类的这样子。那在这个十五分钟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会有一张基本资料表在求花服务处，你去做一个填写，写完之后差不多也15分钟了。夫妻一起跪在那边拜拜，要三个行杯，一定要三个行杯，就说哦，我真的想要有一个好男孩，我想要求一朵白花，哦，妈祖我给你三个行杯就没有问题。那如果你真的白花求不到，退而求其次，你可以换成
0: 红
1: 花，因为说不定你的缘分可能是女孩优先，
0: 就是，女孩子啊，
1: 女孩要先来当姐姐这样子。虽然人家都说当老大很辛苦，对，所以。如果真的白花有求到，就是三个行不会才有。如果你两个都没有，有一种状况，代表你可能没有讲得很仔细。
0: 哦，oh, ，
1: 对，
0: okay.
1: 可能就再重新复述一次。
0: 你是谁？就是那个资料表还没有查到你啦。
1: 对
0: 這樣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处理完之后呢，再等15分钟。
0: 嗯，
1: 我觉得15分钟等这个时间是蛮值得的。你在医院去做很多的治疗，等候门诊都超过这个时间。
0: 嗯，
1: 那。这样整个流程下来，真的让你求到花了，请志工服务的这个大姐，她会教导你说，怎么去过香炉。我们拿到这朵白花，拿到配天宫的大殿那个香炉，去绕三圈，顺时钟绕三圈之后，再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处去做资料登记。因为配天宫现在每个过年农历初三都会有宝贝回娘家，求花求子是。这样文明，然后越来越多小孩子，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带小孩子，
0: 哇，就成功的，
1: 对对，
0: 就会抱着小孩回来。
1: 对，那其实刚刚图姐有讲到双胞胎，有我真的听到的故事是，他求了白花回去，真的是白花哦，然后没多久上面有红色的那个颜色在叶片上面，
0: 喂，
1: 然后在没
0: 回去的时候才浮现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回去之后呢，没多久。怀孕了， 再隔一阵子检查双胞胎，
0: 所以就是有白又有红，
1: 对，很妙很妙。那大家球花回去之后呢，可以放在你的房间床头，如果它的花瓣脏了，用清水轻轻的擦拭就可以了。对，那大家如果说你求了很久一直没有消息，记得再把这个花拿回来哦，拜拜过路、哦、因为会很多种状况，可能你身体的部分饮食的部分、我们现代人过得太精致了、对，所以呢我们势必也要调整好自己，也要去就医，不是说我现在拍这个我就一定要大家去拜拜、因为我也是从医护出来的，也看到身边很多朋友为了小孩就是去做人工。然后再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当天其实拍完的时候就有发现一对夫妻，我相信也是妈祖给我的缘分、因为我拍完我觉得突然好空，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跟丽香姐在那边聊天，突然有一对夫妻，就像刚刚这样讲，他们从台北啊朋友带他们过来，他们在台南没有求到哦，那个临水夫人还是朱圣娘完全没有
0: 背，没有求到，
1: 然后来这个配天宫就求到了、而且他们是先第一胎做试管，我觉得才妙，更妙的是他们第一胎是做试管有成功，第二胎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啊带回带。长子回来拜拜，然后再求、求花，自然怀孕了。第二胎自然怀孕了，哇，自然怀孕之后，可是因为身体体质的关系，他的女儿是29周出生，出生的时候是巴掌仙子，但是那时候几年前我拍的时候，他长得头好壮壮，妈妈说他是全班最高的、
0: 哇，
1: 对，所以他们很感谢妈祖的庇佑，也觉得说这是一个缘分，妈祖给他们的缘分，他们只要有南下回来就是会去拜拜、那当时女儿出生的时候，因为是巴掌仙子，他爸爸也在当天坐高铁冲下来求护身符贴在保温箱，这时候就真的看到为人父为人母 喜悦的那一刻、然后也是看到心酸的辛苦的那一刻，但是他们愿意去负责。我觉得这是我们拍影片可以得到很棒的这些回馈，我们可以很直接感受得到。
0: 真的，我觉得其实大家会想说啊，是不是又是一个这个迷信的传说，但我要讲一个另外一个科学根据一点的说法、就是也许大家跟妈祖娘娘请完然后求到花然后回去之后、就是刚刚讲到的现代人精神都很紧绷、
1: 那真的
0: 也许在这一个诉说的过程还有我觉得请求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会比较安，然后你心安了之后、我觉得你的思绪你的精神紧绷状态可能会稍微放松一点，疗愈感一点点，在这种状况之下也许你会更容易受孕。
1: 对，
0: 我是说就是如果你真的以科学化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也许是有一点点道理的
1: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就是你求到要去求花之前先安排好一个海岛假期的度假饭店，
0: 真的
1: 是不是、求完然后我们去度假，然后疯狂的
0: 对，有孩子的过程，
1: 对，有孩子的过程，對對對，就是你身心愉悦放松了，这些就会来得比较快，这样子。
0: 因为有的时候很想要的时候，你心里就会一直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
1: 越是得不到，
0: 对对对，越紧绷的状态，反而你稍微休息一下，
1: 因为想法会影响身体，你的身体就会有这个压力存在，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受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心情要放松啦，我们从医疗的角度提供给大家哦，做人工干嘛？现在很多种方式，那现在呢，求助。玄学的方式也是其中之一，对，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整个求完之后呢，带大家去玩好了，去吃个东西
0: 哦。
1: 对，
0: 最后这一边的话还有一些什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们可以去埔子市场里面，如果你喜欢吃春卷的人，清明节快到了里面刚好有一间永丰春卷，哇，然后他很棒哦，他现包，然后你在那边吃，他会给你一碗柴鱼汤。而且他来，我想
0: 你说春卷，然后还会再给你柴鱼汤，
1: 对，
0: 好特别的搭配哦。
1: 对，很特别。这时候我要问你说，你是哪一派的？吃春卷加不加面？
0: 哈，春卷加面？
1: 你没吃哦？你看就是北部的啦。
0: 我没有，春卷里面不就是菜啊、肉啊，然后最后要撒一点花生粉跟糖。
1: 这时候站南北。
0: 来呀、来呀、站起来，站起来！
1: 没有了。
0: 再怎么说，我也算是高雄人吧？高雄人有人这样吃的吗？
1: 我是不知道高雄，但是
0: 没有高雄没有这样加面。
1: 我在云嘉地区，我自己，我从长大的印象里面会包油面，然后接下来就是加菜。花生粉，然后糖，
0: 好饱哦，
1: 对，那就是简单一个很 随身然后带着这样吃、哎、那你到铺子你平常也可以吃到这样的美食。嗯，再推一个给大家，永丰春卷的旁边有麻吉冻
0: 啊、哦、所以有咸有甜。
1: 对啊，如果你知道，我跟你讲这时候就很冲，如果你要拜拜不知道怎么买，你就是买这些拿去拜，对，拿去拜，这样一切刚好，拜完马上吃，
0: 拜完之后马上吃。而且其实那个马吉冻里面会有一些那个芝麻或是什么，对对，花生粉，表示其实也是一个求子的好寓意。
1: 对、啊、
0: 对， 对，
1: 而且你把妈祖赐福的东西吃下去了、嗯、说不定就中了、
0: yes、没错。好啦，今天呢阿涵带着我们一起来到了嘉义铺子的配天宫，也算是他的地盘。刚刚讲的这些故事里面也有听到他有拍了很多的影片，都在他的 YouTube 频道搜寻。
1: 不当护理师要干嘛，
0: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咯。
1: 我可是通过国家考试认证真的护理师哦。
0: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到配天宫这边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说的这些小细节。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一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1: 拜。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的独立学者吴作来先生啊。1966年爆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啊，尽管啊说是半世纪前的事，可是十年所带动的浩劫破坏到今天啊，仍然有持续的影响啊。所以有人说文革其实没有结束啊。那对于中国的人心人性的政治运作方式种种迹象来看，现在中共好像又在走文革老路，很多人担心啊文革以新的方式再临中国。因此我们推出一个系列叫浩劫不远，文革回眸，从文革的历史的惨痛教训中进行反思啊，以史为鉴，希望可以不必重蹈覆辙。那今天我们第三集要探讨的是这个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跟俄国哈，来比较今天的习近平。那这个文革中广泛存在的普遍发生的现象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他被群众高呼万岁万寿无疆，被称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觉得这些名词现在好像记忆犹新，而且好像也是被重复使用哈。他的雕像遍及中国哈，人人胸前要挂他的胸像哈。那个手中要拿着所谓的红书哈，毛语录。那个人崇拜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个极为负面的影响。可是这种个人崇拜的出现啊，到目前为止显然又在复活。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形式？那形式有哪些？毛泽东本人是怎么看？今天呢，是否又出现对习近平同样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俄国那么厉害，可是却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又开始发生了。那今天节目邀请吴作来老师来谈谈这相关的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连线的是中国独立学者吴作来老师哈，他目前旅居美国。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啊，对，谢谢杨先生。好，请你问问题。
0: 好，谢谢吴作来老师接受访谈哦。对领袖进行个人崇拜，在文革后啊的形式非常的多哈，这是共产革命时期出现的，还是在1949年以后才出现？状况是怎么样？
1: 对，这个在中华文化传统当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无论是西周时期，它有封衙送，送呢就是统治者自己在那儿过送自己。老百姓呢就是有国风啊，这个精英们呢，贵族们呢有雅啊，就是比较雅乐啊雅致的那些东西。所以就西周以后几千年，中国没有老百姓啊全国性的普遍的全社会的崇拜皇帝这种现象啊。有，如果有偶像崇拜或者是什么啊信仰，都与神有关系，皇帝呢没有接受，没有这个被崇拜。那这种方式崇拜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方式来自于苏联啊，列宁时期呢还弱化一点，特别到了斯大林时期。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非常专业非常丰富非常成熟的一种精神崇拜方式呢？对领袖啊，对这个党组织，因为苏联是东正教，这个宗教啊，以前它就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方式，对神的这种祭拜的方式。然后呢，这个苏联的这个红色政权呢，就学了这一些啊，他们成立宣传鼓动部啊，这个过送神，它转换成过送党和领袖啊。这个相信这个党组织啊，这个教会呢是相信这个东正教是相信教会啊，然后还有什么圣像巡游，这个教堂广场聚会，这些东西都是宗教的这种仪式感啊。所以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啊，我是1970年上小学，那个时候文革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那种疯狂的打砸抢啊就已经结束了，开始进入一些仪式化，开始进入这个教室。那我们每天每堂课上课的时候啊，我们进教室，我是班长啊，从1年级到5年级，起立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致敬礼，就是那个教室那个黑板上面有毛泽东的像啊，所有的人向他敬个礼。然后老师呢也向主席敬个礼，然后向大家坐下。然后放学的时候，这个集体唱歌啊，唱这个红色歌曲，列着队回家。就这套模式啊，是非常的，就是经典啊。然后呢，时不时的还会组织游行啊，有些小孩，因为我们当时小时候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游行，就所有的小孩都一起起来，有些是学校组织的，有些甚至是孩子王组织的。比如我们村庄就有一个小孩，他就组织这个活动，他在前面喊我们金柱毛主席，所有的后面的小孩起身喊万寿无疆，然后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是一种游戏呀，我们当时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但是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有趣，但是不知不觉的就是进入这样一种被洗脑啊，通过仪式化就开始崇拜。哎，我们当时很羡慕啊，那个孩子王啊能够在前面喊口号，说哎呀我们自己也在村庄里面会搞一次啊，然后村庄里面也会搞。这种东西呢就是普及到啊这个全国啊学校工厂所有的地方啊，从大人到小孩，从城市到乡村。都是这种东西。然后呢，一面是这种宗教性的东西在中国啊，苏联的东西在中国啊。另外还有就是迫害啊，你看从就中共成立之后，不断的打头号分田地，是一部分人被清理掉，被迫害

0: 另外一部分人，剩下的那些人必须成为睡眠，不说话，然后有一部分人不知不觉的就开始相信共产党啊，就得只有共产党能够救自己啊。这种顺服过程呢，几十年就慢慢的就完成了。这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不是文革的时候啊突然有的。其实啊，苏联对中国的这个输入这种红色宣传或领袖崇拜呀，从20、3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当时派了这个什么斯莫特莱呀，派了这个斯诺呀，还有这个安娜·路易斯·特朗一批人经过苏联，经过这个左联左翼的这个文化洗礼经过苏联的培训进入中国。一开始他们是要发现这个工人领袖，但是后来发现呢，共产党的领导人呢是在搞农村革命，然后就开始转向对毛泽东的宣传后来还有对朱德的宣传，甚至对周恩来的宣传，他们都一个记者盯着来宣传就是他们是一个有计划的，在塑造中国的领导人，同时呢，他们要了解，来发现谁成为苏联的代理人，所以他这个整个一套计划呀，哎呀，我在那个《百年国殇》里面写了几万字就写这个，就当时他们是怎样，就是这个大外宣利用洋人。怎样进入中国？怎样来进行宣传塑造领袖形象？你看那个红星招亚下，在中国1936年，斯诺金入中国，宋庆龄周恩来都亲自的迎接他呀，知道吧？然后他们进入这个所谓的解放区延安那个地方，因为所有的地主土豪异议人士全部都被打掉了，所有的人都成为顺民，接待他的人。都是共产党的人，哎呀，他们一讲起毛泽东，他们就好像才感恩神一样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些东西。然后他到了很多地方，发现那些孩子们识字课本农民这个扫盲课本，就几个字共产党好毛主席好这个红中好，全部都是这样一些极简单的文字。让这些这个人来启蒙，这个开蒙，就是他懂得文化之后，就同时完成了赤化、革命化，然后呢，赞美领袖，这个过程呢就影响了很多呀一个是这些东西翻译到西方，一直可以影响到白宫影响到这个哈佛大学这个西方的左翼精英就在这一帮人共产党这一帮人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这是这个世界一种重要的模式已经开始启动了他们对苏联当时也是有好感的，因为这个左翼的宣传。然后呢，就是延安整风整风就打击异己，就是他这个一方面制造这个恐怖，红色恐怖，使这个异己的有这个有反骨的人全部清理掉。沙利沙管理官，同时呢，就搞延安文艺，唱东方红，然后刘少奇又发明了毛泽东思想，然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又翻译到西方，在西方传播，毛泽东那些东西和普世价值很多东西是结合的呀。你看延安时期的那些东西，大量的都是普世价值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发现了，利用这种革命的方式。利用苏联的这样一种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搞革命的农村革命的方式引进来，也可以走向这个普世价值，也可以搞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当时，领袖崇拜也好，还有这个大外宣也好，红色宣传也好，整个的制造了一个效果制造了一个效果。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成功包括延安考察团，美国人进入延安，看到这个美军进入延安，看到这个延安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都是表演得非常好亲民， 啊，这干部或站着在一起啊，唱歌啊，看演出啊，负面的东西，王师卫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这就是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啊。那我
1: 是，
0: 就前面这一部分呢，我就讲这些啊。
1: 是，那毛泽东自己本人啊，是怎么看这个个人崇拜呢？
0: 哦，
1: 当然是
0: 他
1: 对
0: 原
1: 他。
0: 来是就他当时我记得他就和后来的斯诺在天安门广场，就文革的时候他见斯诺，他的口气是一样的，但是应该有一些的领袖的这样一个崇拜啊，他觉得这是发自老百姓的这个内心的东西啊，这其实这是对他是有用的，而且共产党这种体制啊，如果没有领袖崇拜，没有个人威权，他内部斗起来太厉害了，太残酷了。所以，像周恩来啊、朱德呀、啊、刘少奇这些人，不知不觉的必须维护这样一个领袖，就得只有他才能摆平所有的这样一个意见者、王明啊这些，这些人他都能摆平，然后形成一个领导群体。然后呢，因为他是一个战争状态嘛，他必须把所有的人凝聚起来，不怕牺牲，崇拜领袖啊，为革命牺牲，这些东西是一个整体啊。所以，毛泽东他一点都不忌讳。就得这些东西是正常的，也是一种革命的需要啊，就包括他一个人他的生活那么腐败，那么奢侈啊，每天吃一只鸡还是什么，还有跳舞这些东西啊，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吃得很好，还踢球有五翘有九喝，待遇很高，这些他都就得是一种革命的需要啊，所有的人他那体制内的人也觉得这是领袖必须的，所以他过人是。心安理得的，啊，没有觉得这是在搞个人崇拜啊，会怎么样？甚至后来啊，这个斯大林被赫鲁晓夫给否定之后啊，1953年被否定之后，那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危机呀，就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反右，之所以把知识分子搞得那么惨，他就是特别害怕，就这些人。会成为修正主义者，因为这些人是受民国那一代培养起来的，因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如毛泽东的契约，啊，是建国纲领，是政治协商，就是这些人如果不进行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共产党的这个绝对领导，啊，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毛泽东很多的这样一个运动啊。他是既要维护个人的领袖崇拜、个人的皇帝待遇，啊，又是要保证共产党的这种统治的绝对安全，啊，只有个人崇拜才能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搞个人崇拜，就这个东西是形成了一个贯穿，缺一不可，啊，如果不搞毛泽东的那种社会主义，那就他这个。这个领袖的这样一个地位就不保了啊！你搞民主，搞这个政治协商就不行了
1: 所
0: 啊！
1: 以，
0: 如
1: 俄
0: 果
1: 罗斯，
0: 对，
1: 那中共党章明确有写的反对个人崇拜，还有领导干部终身制啊，结果毛泽东是终身制，现在出现一个习近平也是个人崇拜，也搞终身制，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个毛泽东当时是用残酷的一种方式，是所有质疑的人都无法去把这个以前的一些规章或者是民主的一些法则把它提出来啊，这是毛泽东时代。那现在您把话题引到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上任的时候就不断的大量的印自己的书，英文版啊。中文版大量的发行，但是习近平就没有一本《习近平语录》，那习近平的那些东西那些著作呀，都是王沪宁那个写作班子的，所以他没有毛泽东的那种文化魅力。习近平没有搞成呐，习近平的那些雕像、那些陶瓷盘、那些像章也有， 像我们小时候会收集这些东西，交流这些东西，我们小孩子之间很好玩的，就像这个现在的小孩交流那些魔术图，那个章一样啊，当然很好玩，因为当时文化匮乏嘛。现在这些东西谁去交流呢？然后早先是环汇报这种宗教模式，当时都能完成，现在如果完不成了，现在习近平。

0: 配的好战士，耍强暴，然后部队里面呢，当时可能是张友侠他们反对这个，要搞民主集中制，把这些东西都取消了，唱这个效忠习近平的歌曲也没有了，现在才想恢复这个，我看恢复不起来呀，所以习近平现在，搞不成这些东西。然后习近平推广的那些东西，我非常清楚嘛。我走过之后嘛，哎，在那个各个单位，叫吃皇粮的单位，哎，不断的学习，还要进行考试，在网上进行登记。这些东西呀，一下子激起了所有体制内的人反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违背人性的，这是在搞个人崇拜，但是大家都不能反对，那只能去当做一个。为稻粱磨嘛，五斗米折腰嘛，我在体制内嘛，去完成它。然后我还知道，有很多人因此而退休了，他觉得这是精神折磨呀，我宁愿不拿钱了，不拿那么多钱，我有个退休待遇，我就回家去待着，我不在这做作业了，这就是习近平啊，现在搞不成这些东西，他想搞成，就是这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他现在又面临着这个经济大溃败，所有人都看到他这个搞个人集团已经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这么多年来，与西方为敌，不断地把中国搞得封闭，所有的这个干部的护照都输缴去了，我们在单位的时候，出国单位的出国呀，公费出国呀。非常简单的，我2005年的时候，我就是单位派我到台湾的呀，一个代表团，这个媒体代表团，单位出钱去台湾的。现在他们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出来的事情，连老百姓都很难出国了，所以这样一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本来老百姓或者官员都拥有的待遇没有了，那谁还去发自内心的去崇拜他呢？这么开放，是吧？所以习近平干不成这些事情。
1: 吴老师，所以习近平不懂这个道理嘛？那或是说我换另外一个问法哈，毛泽东的时代啊，这个中国一穷二白哈，大家也没什么选择，只能等于混口饭吃，个人崇拜，即使心里不相信，也只能如此。可是今天的中国哈，它的这个经济量体啊，所以说排行在全世界前几名啊，那所以中国人的机会其实是很多的。不过呢，这个习近平好像有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他把经济的发展整个砍断啊，包括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一个一个被消灭啊，那个国进民退非常厉害，目的其实也是他发现个人崇拜不容易，这个达成啊，就收减掉所有的大家的手上的财产，想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所以这也就是很多人担心说文革会不会在习近平手上再度发生，你怎么看？
0: 对，您讲的这是一个，这个法家的那种方式啊，毛泽东的那种方式，因为毛泽东觉得法家这东西是有用的嘛，平民、弱民、愚民啊，制造斗争。他现在，我觉得他倒并不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人有意的把他搞得很穷，他是因为无能。因为如果老百姓买房卖房不断的创造财富，他就用钱来搞宏大的工程的，有大量的税收啊，房地产收税啊，卖地呀、现在这种场面，我个人认为呀、他还没有法家的那种思维，如果有那种思维，那就太邪恶了，你看看这个。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搞的呢？一个是他的有些思维，比如说他要搞，更做大国有企业，把所有的党支部呢弄到企业里面去。他倒并不是说要把企业搞得很穷，这些人去破坏它，他是加强控制。他的目的啊，不是把大家变得很穷，他是目的是让党来控制所有的企业。然后这个他。 是这些企业做大

0: 之后啊，不至于有反党之心，或者不成为党的一，就全部在党的控制之下，它是强化控制力，造成了这些问题。然后房地产的问题倒不一定是他自己造成的，但是它是一个趋势，它是一个惯性，因为已经抬到很高了。如果习近平在任何一年把它主动的把它打压下去，那一年的经济就全毁了。他一直是在没办法，最后维持不了了，他现在房地产溃败了，然后他中国经济无所归依，然后跟西方又是因为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国策啊，要日美国化太平洋二指，要武统台湾，随时准备打仗啊，这些因素把国际关系搞坏了。他是因为他过人膨胀，他对国力缺少真正的认知，有很多左派，有很多那些吹牛的人把他吹晕了，他就以为他已经具备联合俄罗斯、联合伊朗，可以与整个西方挑战啊！你看整个欧洲也在依赖他嘛，我就可以给你对着干了啊！我应该有话语权，与川普坐下来啊，举酒那英雄啊，我们一起来治理这个世界。他错判了，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再加上一个严峻的一个最愚蠢的事情，就是三年疫情啊，这跟那个毛泽东制造的三年大饥荒几乎没什么区别啊，而且比那个更愚蠢啊。这三年呢，造成了对世界的重创，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重创，是决定性的啊，跟房地产一样。是决定性的。我了解了一些企业，了解了一些人，就他们从此就没有好日子过，每年都是最好一年，就是疫情之后每年都是最好的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一年不如、
0: 哎、所以这个习近平这种与前年为敌啊，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愚蠢造成的啊，是认知啊缺陷造成的。那些很还有就是很多的人围绕他的那些人吹捧他造成的，他不愿意听到真正的那些信息。李克强那样讲真话的人，他是产生敌意的。然后呢，又吹牛配马的人又团结在他的周围，造成了他的一种这样一个叫同温层啊，这种同温层，再加上新闻联播，再加上人为制造的那些每天的媒体对他的那些颂扬。然后他在一个空间里面呢，这个非常舒适的空间里面做出很多的判断和决策，一切就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谁说真话谁倒霉。那现在就很多人就跟他就是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啊，就 GBG 嘛啊，你讲话我 GBG， 然后整个官员不作为，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习近平没有搞成这个个人崇拜啊，没有搞成中国人总算是这样，尽管他非常的想，但是他失败了，搞不成了。
1: 所以这个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所留下来的历史伤痕记忆，人在这个中国社会包括共产党内部都心有余悸。那习近平想搞，他最大的一个墙就是毛泽东搞过的事情，他一没条件，二他没有办法突破毛泽东的这一条围墙，就是个人崇拜会带来中国亡党亡国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吗？
0: 对，你这个总结很精辟，我认同。对，他就无法达到毛泽东的整个国际形势、国内的形势、人们的心理。网络时代他无法达到那样一种状态了，他这是可望而不可及，对毛泽东的那个登峰造极的文革和过人崇拜啊，那个中国人现在很多大量人还去韶山去崇拜毛泽东啊，但是有多少人去，这习近平如果哪天驾崩之后，有多少人会为习近平这个像崇拜毛泽东那样崇拜习近平的，就是文革那种洗脑啊，哎，洗成功了，啊，毛泽东的那些语言

0: 特别能够洗脑。习近平就没有一句话，没有一本，没有几句话或者一本小册子，还有语录，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达到这种效果也不行，就是方方面面都达不到这个啊神化自己啊这个洗脑别人的效果。
1: 是
0: 啊，当然有一部分人啊，有一部分人是被洗脑的。
1: 是，不过、
0: 我前不久接触了一个企业家，就是他说他在国内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啊美国不行了。他说一到美国来以后，发现美国不是那么回事，很强大。
1: 是
0: 是这样。
1: 对，今天非常感谢中国独立学者吴作来先来为我们分析啊个人崇拜的过去跟现在。那吴作来先生旅居美国，谢谢吴作来。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以录影方式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总统表示，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感谢民主伙伴的每一次发声，这是对侵略者最强而有力的吓阻，也是守护共同价值最坚实的盾牌。总统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贡献世界。任何试图孤立台湾的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刘玉秋报道。
4: 赖清德总统12号应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以录影方式在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总统首先感谢民主联盟基金会主席拉斯穆森的再次邀请，让他能代表台湾人民参与今年的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和所有坚定支持自由、人权与民主价值的朋友站在一起。总统表示，当前世界正处于民主与威权拔河的关键转折点，从欧洲、中东到印太区域，威权势力持续集结，并透过军事恫吓、经济胁迫、网络攻击与灰色地带行动，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民主发展带来更严峻的挑战。总统说，上个月他原定率团访问斯瓦蒂尼，却遭到中国阻绝正常航线的行径，这让全球民主社群更清楚地看到威权政权正企图强加他们的规则于世界，甚至不惜打破国际惯例，将全球飞航安全与民航秩序作为政治施压的筹码。而这些挑战也一再提醒我们，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全球民主阵营团结一致，才能为自由世界筑起更坚韧的防线。总统强调，台湾身处第一岛链关键位置，站在民主防线最前沿，愿意和国际社会分享应对威权势力的经验，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会与各国共同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此外，台湾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与 AI 产业，也会继续善用科技优势，与民主伙伴一起打造可信任、更强劲的民主供应链，为全球经济的安全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总统也借此向所有在压力下仍然选择支持台湾的民主伙伴表达敬意与感谢。他并强调，一个更强大的民主台湾，不只是台湾人民的理想，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你们的每一次发声，都是对侵略者最强而有力的吓阻，也是守护我们共同价值最坚实的盾牌。总统说，民主就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更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台湾持续深化民主，成为亚洲重要的民主灯塔。面对重重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也绝不屈服。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5: Taiwan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na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enga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more than capable of contributing to it. No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 will alter our determ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4: 总统并说， 他相信只要民主国家团结坚定站在一起，自由的光就不会熄灭，也将为下个世代留下自由、开放、和平而繁荣的世界。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关于我方出席下周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相关规划，外交部今天表示，这次将由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率团前往，相关安排目前都是循例以及平等待遇。至于中方想在本次会议推动的倡议或是概念，外交部的策略是依例积极参与，但也会设法先和理念相近的会员达成共识。记者王昭坤报道。
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到23号在中国苏州举行。外交部表示，台湾是 APEC 正式会员，出席活动都将依照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这一次规划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率领经贸谈判办公室、外交部人员出席贸易部长会议。外交部国组司副司长张之萨说，
7: 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6: 中国商务部希望在会中推动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共识。外交部表示，由于主办会员体提出的倡议通常会在年会成为结论之前先经过部长会议等机制的讨论，所以我方一向会积极参与。而针对中方提出的两项共识，外交部则将协助经贸谈判办公室先与理念相近伙伴沟通讨论。张之萨说，
7: 妥善的跟理念相近国家的会员能够先达成共识，也会善用在 APEC 议事规则中的共识决，来为我国的利益争取最大的福祉。
6: 面对可能的阻挠，外交部重申，台湾是 APEC 完全会员，有平等参与的权利，也会与理念相近友盟合作，以反制中国可能的打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3: 接下来关心的是，进入5、6月梅雨季，外界关注水情发展。经济部水利署长林元鹏今天指出，中部以北主要水库蓄水率在70-80%以上，水情相当稳定。南部方面，嘉义、台南虽然要多留意，但在极端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支撑3-4个月，到7月底正常供水没有问题。期待梅雨能够多益助南部水情。至于南部二期稻作能否顺利供灌，他则强调要等到6月中旬到7月中旬，是梅雨降雨情形而定。记者谢嘉欣报道。
8: 经济部水利署长林元鹏表示，正值枯水期末与梅雨季交接之际，台湾各水库蓄水量落差较大。中部以北方面，台中地区水库蓄水量在70%以上，新竹以北地区的水库则回升至80%，水情都属于可控稳定发展。林元鹏指出，南部方面枯水期与丰水期降雨比例为1:9，现在水库蓄水量低是正常情况，目前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嘉义以及台南地区，其中嘉义仁义潭、蓝潭等水库合计蓄水量虽只剩约742万吨，但每日用水量仅8万吨，且还可取用积极拦河堰河水调度乌山头水库支援，在最极端情况下，即便是没有降雨的空梅局面，仍可确保稳定供水至7月底没有问题。林元鹏指出，台南曾文水库蓄水率剩下约11%，但透过连通管建制，将曾文、南化、乌山头三座水库串联在一起，合计仍有1.16亿吨水量。扣除农业灌溉用水后，还剩1亿吨。以台南每日需求110万吨来算，在极端情况下，同样可支撑80-90天没有问题。他说：“
9: 但是只要有雨进来，我们就会更加的稳定。所以从过往的经验以来，还很少发生说6月、7月有一些民生工业用水不足的问题。但是过去没有发生，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我们都是用最保守、最审慎的态度去面对。
8: 至于媒体询问南部二期稻作能否顺利供灌，林元鹏说明，全台一期稻作应可顺利完成供灌，而二期稻作将由南部先行起跑。目前看起来虽然没有太大问题，但仍要看梅雨降雨情况来做决定，而决定的时间点会落在6月中旬到7月21号区间。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3: 而台水水价31年没有调整。台水透露，去年提交经济部水利署的检讨报告中，规划

0: 将水价集聚从现行的四段增加到七八段，不过由用水量大的用户负担较多费用，民生则不会有太大变动。去年在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检讨水价下，台水去年三月已经将检讨报告送交经济部水利署，至今经济部对此事没有更多宣布。经济部水利署长林元鹏今天指出，去年收到报告以来开过超过11次的会议，但是各界看法不一，更不用说现在中东局势多变，调整水价也会牵动物价。林元鹏强调，水价调整姿势体大，需要审议委员会讨论决定，并非他一人或经济部长就可以片面决定，再加上现在中东战事反复，目前没有调整水价的时间表。在体育消息方面，台湾桌球男团在2026年伦敦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勇夺铜牌，连续两届站上世团赛的颁奖台。球队今天晚间反抵国门，总教练王一泽笑称，这次的成绩超乎预期，更没有想到男团就这样诞生了。记者江昭伦报道。
1: 台湾男团在本届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再度登上颁奖台，选手与教练返国时脸上都挂满笑容，心情相当轻松愉快。总教练王毅则表示，这次比赛从小组赛开始就是很重要的磨练过程，所有选手都倾尽全力，表现也都相当不错。他指出，小组赛其实就是排位赛，大家都能上场调整和练习，透过不断磨合，球队才慢慢找到最佳状态。王一泽也特别点名林昀儒已经展现老大哥气势，场场都能稳定拿分，同时带着冯奕兴、郭冠宏、徐贤嘉与洪敬凯一路挺进。他坦言，本届设定目标是八强，没想到最后击败瑞典闯进四强并拿下铜牌。王一泽说，
2: 赛前我们设定大概是在八强是我们的达标的位置，那没想到能够赢得瑞典，这一次常常很多没想到，所以我们这个没想到男团就这样诞生了嘛。那大家也表现得非常的好，而且都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我们的团队的气氛也非常的好。
1: 身为阵中主心骨的林昀儒，对于能再度站上世团赛颁奖台感到相当开心。至于会不会因为当老大哥而感到压力，林昀儒则酷酷的回应，其实也还好吧。林昀儒说，
3: 心得当能够站上领导台当非常开心，也没有想到吧，然后也是因为这次很多成员也是比较年轻的嘛，然后有些也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世锦赛，就是每个人也都做得非常好吧，就不管有没有上场还是没上场，就是大家的气氛也都非常好，所以也是可以这样才可以有这个成绩了。
4: 会不会觉得这次当老大哥会有点压力？会
3: 其实也还好吧，因为就包括可能两年前期也都是担任差不多的位置，所以其实也蛮习惯的。
1: 林昀儒也提到，这两年历经低潮与调整，自己有了不一样的收获，对于迎接之后的比赛也更有信心。而这次的比赛让球迷最惊喜的星星之一，莫过于17岁的郭冠宏。他在对上瑞典之战演出惊天逆转，击败世界排名33的卡尔伯格，成为台湾男团闯进四强的重要功臣之一。谈到这场代表作，郭冠宏只简单说了一句很开心，却也让人看见台湾桌球新世代的无限可能。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外电消息方面，研究极端气候和全球暖化关联的世界气候归因组织今天指出，今年一月以来，气候变迁已经在非洲、亚洲和其他地区引发破纪录的野火。科学家警告，随着北半球进入夏天，加上圣婴现象开始发威，预计高温和野火的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路透社报道，根据世界气候归因组织统计，今年1到4月间，全球各地被野火烧毁的土地累计超过 1.5 亿公顷，比过去的记录高出 20%。研究人员表示，在人为气候变迁和强烈圣婴现象共同作用下，今年的高温可能再创纪录，引发大规模旱灾和火灾。世界气候归因组织极端天气研究员基平指出，非洲今年已经有多达8500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焚毁，比先前最高纪录6900万公顷增加 23%。至于亚洲方面，今年野火已经烧毁多达4400万公顷土地，较最高纪录2014年多出 40%。世界气象组织上个月指出，圣婴现象最快可能在5到7月之间出现。 共同创办世界气候归因组织的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气候学家奥托预期，如果今年下半年出现强烈盛鹰现象与人为气候变迁风险加成在一起，极有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今天表示，欧盟应该考虑限制孩童使用社群媒体，最快可能在数个月内提出相关新规。法新社报道，范德赖恩已经指派专家小组在七月前提出报告，评估欧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其中可能包括社群媒体禁令。范德赖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峰会上表示，在不预设专家小组结论的前提下，必须考虑延后使用社群媒体的做法。根据评估结果，我们可能将在今年夏季提出一项法案。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最近频繁的有网红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来的这一位去年也约莫是这个时候第一次来到这里，欢迎第一故乡在上海的慧慧。
1: 大家好，我是慧慧。
0: 慧慧才从上海回来吗？
1: 哎，是的。
0: 好像时间还不短。
1: 对，回去了一个多月。
0: 回到熟悉的家乡，有着适应的生活，会不会有点想能够待长一点时间？
1: 是的啦，毕竟是生活在上海，很多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出行习惯，还有上海的一些各种丰富的活动，会让我觉得多待一些时间在上海吧。
0: 还有熟悉的朋友。
1: 对对对，圈子。
0: 是跟慧慧定这次采访的约定，其实也真的有段时候了。那时候他说他要回上海，我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等您上海回来之后，一定可以有很多能够分享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不谈他这一趟回上海，因为那会让我嫉妒，吃了很多美食。可是我们今天录音开始之前跟慧慧闲聊了一下，也才知道你之前在台湾没有多少时间，就赶忙去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
1: 是的是的。
0: 你是那种既不会忽略玩乐又热爱工作的人吗？
1: 应该说是工作是 OK 的，就是不是要上班那种，朝九晚五上班，或者是就是很制式化很固定化的这种。但是我愿意是去从自己的生活做一些我想要做或者是我喜欢的工作。
0: 是，那另外也就从工作当中可以看见台湾另外一面。
1: 对对对，更了解台湾的生活啊，人们的交流啊之类的。
0: 其实慧慧您的夫婿应该工作的收入很稳定吗？
1: 对，他的收入还是可以，就是我可以不工作，
0: 对，
1: 也 OK 的，基础保障是可以的，不是说要就是很挥霍的那种。
0: 但是你之所以去找了兼职的工作，第一，就像你讲的，你想要深入这个社会，再一个，了解你兼职的工作性质以后，我想其实跟你原来的工作性质完全不搭嘎。
1: 是的。
0: 您从前是从事？
1: 我以前做 HR 的，还有做 marketing 的，比较偏向于在办公室里面的。
0: 是。
1: 嗯，
0: 其实你还是可以朝 marketing 这个方向去走啊。HR 这一块未来也有可能啊。
1: 是，对，传统的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伴随我在毕业那段时间到后面创业的阶段已经有八九年了嘛，再让我回到办公室其实是有点坐不住的。
0: 是，
1: 哎，
0: 朝九晚五限制了，
1: 而且该学习的
0: 曾经是业主的慧慧啊。慧慧以前在上海有一段时间经营民宿嘛，
1: 对对对，民宿。
0: 那就回到你在台湾比较短暂不算太长的兼职生活吧。那个工作的场域是在
1: 是在咖啡厅。
0: 听起来好诗意哦。
1: 哦，并不是。听起来是我在之前这家公司也是在网上找的，我在104上放了一个简历，然后那个简历只是说我作为一个储备的，只是我想之后看看有什么短时的攻读兼职啊，可以去更好的领略一下台湾职场的。
0: 是，那个时候工作内容有没有写得很清楚？你可能是要从事如何煮好一杯咖啡，或者是做好一份餐点，或者是广义的外场服务工作。
1: 他当时写的内容是有说是要制作简单的一些餐点呐，然后制作咖啡啊，还有清洁工作也的。
0: 所以在你工作的咖啡厅里还有贩卖简餐。
1: 对对对，它有排餐，然后有简餐，单品的数量还蛮多的。
0: 哦，
1: 不是说只有几样东西，应该是有十几样。
0: 当你知道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对这份工作游刃有余吗？
1: 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我之前开民宿的时候也有大餐饮的，是重餐饮，是中餐嘛，所以对我来说做餐饮并不会很难上手。
0: 可是那个时候是 boss。
1: 其实自己开店不会认为自己是 boss， 只是盯着每天的营业额看。对，因为就是希望生意越做越好，然后口碑越来越好。
0: 是
1: 啊、没有想你做的是什么工作内容，还有怎么样提高自己工作效率，用什么样的工具替换啊之类的，这样子，
0: 是，
1: 然后省下更好的成本啊。
0: 如今角色意味。慧慧成为了咖啡店的员工，那时候心里有没有预备？
1: 我有在面试的时候也跟对方也了解我的情况，以前做什么的，然后他有问我，如果你这样子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屈才，我说也没有，我说我居然已经来做了，我 是很平常心，你安排我什么工作我会尽量去学习然后去做好，因为成为员工就是做员工的事情，你不要去自己给自己说你好像是大的地方到小的地方了，然后各方面的情况，我说我也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也是经历过很多挫折，也不会把自己放在原来的位置，我现在居然你们发出邀请我也愿意应聘来做了，我们大家都是互相平等的状态，
0: 是本分的吧。目前这份兼职工作做好是你想要在咖啡店待的、你有没有经营咖啡店的美梦嘞？
1: 目前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适合守店的人
0: 啊、都讲了嘛，
1: 对，
0: 你还要绑在那儿哦。
1: 对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做了兼职，没有说正儿八经去找一份工作，我就是希望兼职呢能给我一些职场的感觉，或者是了解台湾跟一起工作的伙伴啊，接触生活感一些，但是又有我自己的时间。
0: 是，这一份兼职工作听起来应该是很美好的三个多月嘛？
1: 现在差不多三四个月了。
0: But 因为我们必须说，现实总是比较骨感
1: 啊、是的、
0: 梦想是丰富的、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慧慧不能说遇人不熟了，可是我刚刚了解也才知道，从很多个方面才知道他碰上不是一个会善待员工的老板。
1: 我有跟朋友聊过，他说你这个公司好像不怎么正规。
0: 是，也就是有一首歌啊的歌名叫冠老板，那慧慧也就碰上了一个咖啡店的冠老板。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劳工基本上是兼职的劳工，都有兼职劳工的权益嘛。
1: 是的，
0: 我刚听上去我觉得你的工作内容五花八门，又要在外场忙活，
1: 要在后面比如说是给客户介绍咖啡，因为我们的咖啡比较特别嘛，然后品种也很多，有几十种咖啡，然后你要记住它的口感啊，它的产地啊，它的特色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有绿挂咖啡，然后也有冰滴咖啡，这些特色等等的都是主管啊或者经理或者是老板他会传授给你的，作为兼职你也要非常了解，我觉得 OK 的，毕竟你作为这个员工你也在咖啡店，他教什么你是要去努力去学习的，
0: 这也是员工训练必须要学会的一部分。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是一部分，收银也要，制作饮品也要，因为除了咖啡是我们主要售卖的饮品，我们还有很多像果昔啊，然后一些其他的特调啊，饮品大概也有三四十种。对，加上冰滴啊，咖啡它产地不一样，它的口味也会不一样，所以它时常会更新不同的口味。
0: 对于到你们咖啡店消费的客户来讲，那应该是蛮幸福的哦。
1: 哦，对，
0: 大家角色不一样的话，他的选择可以好多样哦。
1: 是的，对对对，
0: 又有这么多的简餐，还有排餐。
1: 对
0: ，But 我们说回来，对于慧慧这样的兼职员工，他也愿意有心要学习。可是光是刚刚外场你要做的工作内容就 已经蛮丰富的了。
1: 嗯，那个收拾餐桌啊，扫地啊，拖地啊，清洁啊，本来我们店是不要求员工给客户端菜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我们的主管他觉得给菜端给客户，客户跟你有一个交流以后，很方便后续做咖啡销售。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吧，因为如果让客户自己拿，你突然跑过去跟他再讲一些咖啡啊什么的，人家会觉得你好像打扰到我了。
0: 他的经营之道在这里。
1: 对，但是我记得是老板说是最好是按那个号码牌让客户自己拿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我是兼职，我没有什么销售压力的。
0: 对
1: 是的，对，但是我也相信整间店老板会给正职员工肯定有工作压力的，那么他也要想方设法的做好更好的服务。
0: 慧慧，您兼职的这一家咖啡店应该不是连锁的新某客吧？
1: 哦，不是，不是，不是，
0: 因为新某客它就是让顾客到餐台自己取自己的餐呢、哦。这个是外场的部分。
1: 嗯嗯嗯。
0: 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还提到了，
1: 嗯，
0: 还有在内场。
1: 对，我有在内场做排餐啊，做沙拉呀，做各种其他的一些餐食，西餐为主，煮意大利面。我回上海的时候就所有餐点都会了嘛，等我回来以后又增加了大概3到4个品种，但是他们也减掉了原来好像卖不好的品类。
0: 听起来这个经营的业主他是希望能够把咖啡店经营的有声有色、
1: 嗯、是的是的，他希望给顾客更多丰富的选择。
0: 是，但是因为今天坐在录音室里，我们是访问到慧慧，她是作为一名兼职人员在这个咖啡店里工作。
1: 嗯 嗯, 嗯，
0: 光是听到
1: 还要切水果，切
0: 所有的蔬菜，
1: 切水果，洗菜，洗碗，洗盘子，洗杯子，都是人工完成的。
0: 所以工作量不只是大，而且繁杂。
1: 繁杂，而且因为我们那家店可能是比较新吧，里面的员工也不是很稳定，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像去一次大扫除一样，因为前面的人遗留下了很多的一些比较脏的问题，我是看不下去，就是我要重新从头清洁的。
0: 还有就是
1: 垃圾桶的异味啊、然后地板的黏腻啊，其实他们是有拍照给老板啊、直接做的，但是我去的时候
0: 就是交接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好像也是同事没有做到位。另外一个我想问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从一个地方看，不管是大到企业、嗯、小到一个咖啡店，
1: 嗯，
0: 不是客户的流量，而是你的同事离职率高不高。
1: 嗯，我在上海时候当时还有大概3-4名兼职，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一名都没有了。
0: 哦，你又变成最资深的兼职人员了。
1: 在这家店我可以说是的。
0: 是，你可以当兼职老大了。
1: 我回来的这一周，然后当时来了一名新的兼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再去上班的时候他就没再来了，他只来了一天。
0: 对，
1: 地位又、哎

0: 没了，没人叫我老大了。
1: 是，
0: 笑死。
1: 是，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蓝我的家》。在台湾展开了兼职生活的慧慧，今天在这里分享。其实刚刚讲到他在咖啡店的工作内容繁杂，工作量大，有时候这个可能跟这个咖啡店经营的方向有关，
0: 对，每家公司可能都不一样嘛。
1: 对，可是我刚最后问这个问题是有我的坏心眼，就是基层的员工流动量这么的大，一定有原因嘛。
0: 嗯，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哦，就要请慧慧来谈，因为接下来她要分享的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有关于劳工权益最实际的问题。
0: 可以啊，可以。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今天现场访问到的是一位在台湾虽然从事兼职工作不会太长时间，可是工作很认真的网红慧慧。慧慧你好。
2: 你好啊。
1: 前面也才知道您从前是从事HR 的工作，所以对于相关劳工权益或者是人事相关规定，你是了然于胸吗？
2: 对，至少对于上海华东地区的。
1: 但是我想职场，
2: 都是相通的。
1: 相通的。
2: 对。
1: 那你知道台湾有劳工保险吗？
2: 知道呀，台湾还比较好的是，像我现在是兼职嘛，会有劳工保险、健保，然后还有劳退。
1: 是，
2: 如果我自己愿意的话，我自己还可以交国民年金，等于储蓄养老金。然后现在台湾好像是要储蓄到15年，要么一次性，要么可以分阶段。然后低于15年的话，你只能一次性提取。
1: 是啊，慧慧，您年纪还轻啊，就算你不走传统职场，只要你一直穿梭于职场，然后你碰到的老板也都不像当今碰到的老板是这种所谓惯老板的话，您的劳保年资照理说不会中断嘛。至于刚你也都知道劳保的架构里面有所谓雇主提拨的6%，还有员工自提的6%，就等于自己可以储蓄，在未来你的退休金可以有比较多的金额。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是这样子的，就是作为兼职的话，好像就是劳退是公司提取6%，个人是不需要从自己的收入部分提取的。
1: 哦，所以您比我还清楚这一点。
2: 是的，是的。
1: 那您对于规定已经这么清楚了，可是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也才知道，你现在碰到的真的是一个惯老板啊，这个现况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想一定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在职场里连自己的权益受损他都不是很清楚啊。
2: 是的，是的。先说说为什么我会先去做这份工作。之前呢，知道因为我是新来台湾台北居住，那么我要居住到183天才能自己缴纳健保，要么找工会，要么就是挂靠在亲属或者是配偶上面的。我来了3个月，我除了待到那个时间没有其他办法，除非你找工作。找工作我也看了，网上你也可以找正职的工作，也可以找兼职。兼职的话每周满足12个小时，一个月好像是满足多少个小时，反正你每周满足12个小时是肯定是公司要帮你缴纳健保的。那我想可以啊，我既能兼顾兼职工作，然后又能生活，哪怕是不止12个小时，工作多一点15个20个小时，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知道

0: 有些公司是不可能说，哦，你12小时我满足你，你就不来工作啦。我也希望你能多多工作，来给我们公司减
1: 他
0: 轻
1: 可
0: 负
1: 以调
0: 担。哎，
1: 班，
0: 他可以调
1: 对。
0: 班，我也认同的。只是政府规定是12个小时嘛，那这样子，我想，哦，那我就去做了。做完以后呢，我在目前工作的这间咖啡厅已经工作了2个月了，还没有给我缴纳健保。
1: 这个老板是顶风作案哦，因
0: 当时我不
1: 为。
0: 太清楚，就因为他跟我讲我是新住民，然后我用的是居住证，他说缴不进去，网上申报的这个案件很难。然后我也问周围的朋友，我周围朋友有像我一样的，他说没有啊，他说我工作的地方，我工作第一天，他们就开始帮我申请啦，这，
1: 是，其实刚好今天跟慧慧聊到的话题哦，
0: 是
1: 相信
0: 随便
1: 有
0: 聊
1: 一
0: 的
1: 些
0: 时候
1: 新
0: 聊
1: 住
0: 到
1: 民
0: 的，
1: 朋友啊，
0: 哎。
1: 如果开始工作了，有关于劳工保险的相关权益问题，你可以直接查劳保局，
0: 觉
1: 也
0: 得，
1: 就是劳工保险局，他这会很
0: 对，
1: 清楚给你相关的法令规定，
0: 是
1: 也
0: 的，网上
1: 会。
0: 都有，
1: 对，你的权益就会很清楚了。
0: 那网上写的嘛，它只是一部分。后来我有打电话到健保署那边去的，打到电话，
1: 这
0: 健
1: 是
0: 保他，
1: 健保，
0: 哎，对，这是我的，因为我想先要健保，因为我健保是也需要满183天
1: 3天，
0: 的嘛，
1: 对。
0: 对，打过去以后。他是首先就是说没有很难保啊，他说如果有问题的话，你让这家公司打电话过来就可以了。后来我就告诉公司，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过去。然后公司的人就跟我说，他说他们电话很难打哎，然后他说我一直打不通，要不就是我很忙了，怎么样，就是一直推脱。后来我跟他说这样子吧，我说我自己再亲自跑一趟台北健保署。本来因为我的身份是新北的嘛，我以为是每个市都会有的，没想到就是健保署它只有台北有，我特地就是坐车去了，拿号码牌，然后跟健保署的好好的沟通了一番，他就跟我讲，他说首先公司是你已经超过了每周12个小时了，我第一周工作的时候是工作了6天，每天是8小时的。他说："你一周就已经满足了这个请假了，因为我有给他看我的考勤的时间。他说你这个绝对是满足了，那个公司不给你电子缴纳，就是肯定公司有问题的。你要么回去跟公司好好沟通一下，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检举。"我说："哦，好，我知道。"后来我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我觉得毕竟这家公司人家经营，老板也不容易。然后我想不要搞得这个样子，我就跟我们的那个负责人就说，我说已经说过了，可以怎么样去缴纳健保，要准备什么材料。我说如果你没有时间，我负责人拿你公司的印章，我可以签字，就是你东西印章出借我
1: 就
0: 了。
1: 是你本
0: 哎，
1: 人，
0: 我本人去拿着公司的资料，我自己去健保署来办理。我说
1: 是，
0: 如果你不放心，你再安排公司一个员工跟我一起去。
1: 就是你是比较积极，也没
0: 对，
1: 有要跟他闹的这种心
0: 对，
1: 态，
0: 是
1: 就
0: 的，
1: 是
0: 我想
1: 纯
0: 解
1: 粹，
0: 决问题的，
1: 对，因为这是你个人的权益嘛。本来这种为员工投保劳工保险，不管是兼职。甚至是像是台湾有很多的学生，就是他打工，在中国的名词叫勤工俭学，老板都必须要为他投保劳工保险，因为当中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是我的雇主，我是劳工，如果我在工作场所一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如果。我没有劳工保险的话，
0: 这损失的是老板，
1: 还有员工，你也不被所谓它叫做工伤的保障。
0: 对，我就没有保障了。
1: 对，
0: 我那个工作挺危险的，我那个刀的割伤，然后那个烤箱的烫伤。我们当时有一个兼职，他也是跟我同一周入职的，他就是5个手指还4个手指就被烫伤了呀。
1: 所以，
0: 因为那个烤箱温度非常高，他
1: 是，
0: 只忘记戴手套了，直接用手去拿那个铸铁盘。
1: 当然啦，这个跟员工教育也很有关系。今天跟慧慧这么一聊，本来我们的中心思想是想要请教慧慧什么时候要拿驾照，因为她基本上是一个性格很自由的人，
0: 坐
1: 她一
0: 不
1: 直
0: 住，
1: 很希望能够在台湾自由出行，那你必须要有。
0: 交通工具
1: 交通工具要有驾驶执照啊， 没有想到一聊我就

0: 觉得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谈了有关于您在兼职的时候相关的工作内容，还有劳工保险、全民健康保险投保的相关的问题哦。
1: 嗯，还有我的那个劳退，它好像也不是按照我工作的这个薪水交的，就是那他们说有一个截距嘛，但是我明明是超过了那个截距。
0: 嗯，集聚它其实是有可能
1: 高薪
0: 低报，
1: 对、
0: 这些都可能违反相关规定的哦。今天透过慧慧的现身说明，如果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你要找相关的政府部门把自己的权益给弄清楚，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我再去了解一下。
0: 台湾的劳工政策是保护劳工的，所以劳工权益是非常重要。至于慧慧，您的不管是汽车或者是摩托车驾照，考照相关的过程，
1: 汽车我只要换一下就行了，只是一直没有去考笔试。
0: 哦，好，没关系，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请您来。
1: 好呀，好呀。
0: 今天非常谢谢低故乡在上海的慧慧来跟大家分享。谢谢慧慧。
1: 谢谢 Simon 哥。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知道自己的一双女儿跟我一样，并不受俊彦一家的欢迎，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止血缘所带给我们自由进出邹家大院的特权。我必须透过女儿们的眼睛，确保不会再有无辜的男童成为被俊彦囚禁的玩物。只不过也因此窥探出子睿和桂雅丽不寻常的关系。惠美除了长得像我，循规蹈矩的性格也跟我小时候非常相似。她对日常生活中的蛛丝马迹极为敏锐，也对偷窥那一家人乐此不疲。可是我却不希望惠美经历我当年所目睹的那些事件，毕竟俊彦的所作所为在某些程度上也扭曲了我的思觉。而惠里则是个截然不同的孩子，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像谁。我是个事事遵循规则的人，不过却无法掌握不按牌理出牌的惠里，也因此他从小就比他姐姐吃过更多的苦头。他有一点或许像我，就是对子睿极为崇拜，小时候总是在他身后跟进跟出，急于成为他们男孩圈的一份子。直到惠美告诉他关于子睿跟桂雅丽的事情之后，他才逐渐跟子睿渐行渐远。刚开始甚至常会表情悲愤，一语不发地远远望着子睿。我相信情窦初开的他曾经喜欢过自己的表弟，还好那样的情愫并没有持续太久。也或许是经历过那一场火灾后，孩子们也一夜间长大了。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带走了家族中最隐晦最丑陋的那个秘密，更将我从三十多年来心惊胆跳的生活中拉了出来，再也不需要生活在俊彦变态的阴影之下，去清理那些被他蹂躏过的孩童躯壳，将他们小小的身体永远埋藏在不见天日的密林之中。现在的我回望过往，想不透为什么自己从来不曾向俊彦嘶吼，去阿止他，去告发他，去终止这一切的不幸。因为那些全是我心中最急于遮盖的不完美，无法在阳光下出土的家族丑闻。

我哥离世之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再也不需要去担心任何不光彩的事情会被挖出来让整个家族蒙羞。我接手润州集团的家业之后，一心一意只想重整俊彦生前所搞的那些烂摊子。谁知道当我正如在战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身后却霎时烧得烽火燎原。就像许多自以为幸福美满的妻子，常是最后一个才知道丈夫真面目的受害者。当电视新闻播放着网络上流传的那些不雅照的时候，我无法相信孩子们口中那个如空气般无嗅无色，只会读报跟看电视的机器人，原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婚姻已进入绚烂归于平静的稳定期，而是胡默生所追求的刺激并不是我能给他的。那是报应吧。当我得知那一起仙人跳的幕后主使者是当年那个叫桂雅丽的男孩后，我知道他们母子俩终究还是回来报复了，因为我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将他们撵出了走家大院，甚至使用各种法律名目扣留了曾经属于那女人的一切，让她活得生不如死。我凭着丁月荣与俊彦并没有实质的婚姻而趁机掠夺过她，多年之后桂雅丽却让我尝到了就算有所谓的实质婚姻，我的下半生仍可能活得生不如死。在事过境迁后，我终究还是与胡默生离婚了，却无法容忍自己的婚姻竟然是败在那一名穿着女装化名小甜甜的跨性别者的手上。今天的晨雾好像飘来得比较早，远处的天际也逐渐透出了些许光线。我凝视着自己的双手，从指尖开始逐渐变得有点透明，那种如消融般的气化感一寸寸传上我的手腕、手背、肩膀，再从我的上身逐渐往下游移着。我的身子不由自主走向水中，一直往湖心的某个点移动着，仿佛有一丝隐形的钓鱼线正将我往某个方向收着线。我知道当我被牵引回那个原点之后，全身就会化为一缕气泡沉入水中。日复一日，当太阳的第一道光线映照在水面的时候，我也将会消失而去。只不过我依旧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被遗忘在这里。

茂密的树林里传来狗喘气的声音，至少有五名穿着制服的远警，各自牵着不同品种的嗅探犬，在各个方向的草丛还有树林间搜索着。这些狗有些是德国牧羊犬，也有一些是拉布拉多犬，而且并不是一般的嗅探犬，是所谓的巡尸犬。顾名思义，巡尸犬的任务通常是寻找命案遇害者的遗体，或是嗅探灾难现场的尸体以及残骸。后山的两条健行步道暂时被拉上了封锁线，那片如丘陵般的小山头随处可见到警务人员。杨家沙

0: 钱德勒还有小 B 也分成三路，各自领着七八位支援的地方员警，还有警专或警大的学弟们，一字排开，展开了地毯式的搜寻。这是后山大搜索第一天的午后。自从同期节依循线索推断，润州集团已故的前执行长邹俊彦有可能涉及多年来好几起男童连续失踪案以后，杨家沙立刻调出与邹家大院有地缘关系的儿童失踪协寻，结果发现有75%的失踪案失踪儿最后被目击的地点的确都离邹家大院不远，而且清一色都是小男孩。更巧合的是，自从邹俊彦在那场火灾意外离世之后，那个地区的儿童失踪案也骤然降低，甚至可以说是戛然而止。而这一座被邹家上下视为不干净的后山，甚至被邹姓子严明是晚辈们不得接近的禁地，也让杨家沙心中不由得疑窦丛生。杨家沙向台北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负责妇幼保护与少年法令业务的警务员提及了所调查到的许多线索，出乎意料地得到那位学长的支持，还协助申请人力支援侦查第一队的搜索。正当杨家沙和童吉杰一边打着草丛开路，一边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围棋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两声狗叫声，紧接着是一位警员高喊着
1: B 组发现物件。
0: 他们赶往那个方向的时候，看到一只训练有素的德国牧羊犬正乖巧地趴在某个定点玩着一只狗玩具。听说这是在寻尸犬发现人类遗骸气味后给的奖赏，同时也可以避免犬只意外破坏埋有尸体的现场。因此寻尸犬被训练在嗅探到遗骸的气味的时候，要在一定的距离旁边安静地趴下，并且叫两声回报给牵着它的训练员警邀功讨赏。那一只寻尸犬刚好就叫雪莉，它过往在地震、台风或土石流灾难的搜寻成效记录所寻获到的遇难者遗骸准确率几乎是100%。那个定点刚好是在一座庄园的栅门左侧，一堵杂草丛生的隐秘石墙前面。钱德勒才一跑过来就满脸疑惑说：
2: 那怎么会是这里啊？
0: 小 B 并不是很明白他说的话。
3: 啊，什么意思啊？
2: 哎呀，很久以前的那一起就果园爱子失踪案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那名失踪的男童跟父母就是住在这座庄园啊。警方那个时候还以为是一起掳人勒索案，可是过了好几个星期的监听跟埋伏，根本就没接过任何歹徒的勒索电话或者信件。原本电视台啊抢着报道的热门新闻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听说那一起失踪案之后，那一对年轻的夫妻就离婚了，伤心的丈夫好像移民到澳洲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3: 离婚了，那前妻呢？
4: 嘘，你们别再说了，他还是一个人独自住在这里。就是站在铁闸门内的那位。
2: 天哪，已经几十年了，原来他还住在这片破旧的庄园里啊。哎呀，应该是怕哪天失踪的儿子回来没有人在家里等他。
0: 那名妇人从斑驳的黑色铁闸门内走了出来，他知道这几天警方会搜山寻找一些失踪人口，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有一大群警务人员在他的大门旁边指指点点。

0: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香港的人权状况
2: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
3: 今年是六日天安门
4: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首先来关注的是两岸的话题。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12号上午在北京登场。中国大陆国台办副主任吴喜呼吁两岸媒体揭露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对此，陆委会12号严厉谴责中共干涉媒体自主，形同对台湾进行跨境镇压，呼吁媒体秉持新闻专业，不应配合中共对台统战。陆委会表示，中共召集台湾某些媒体到北京听讯，并教唆媒体携手揭露台独分裂行径，本质上是要求台湾媒体配合中共对台进行跨境镇压，借由以台制台的恐吓手段限制台湾人民的自由。陆委会提到，出席的台湾媒体如果配合中共担任在地协力者成毒，例如配合中共指示滥用新闻自由来指控特定人士为台独分子，提供国人个资、散布悬赏通告等，将触犯反渗透法、国家安全法、国家情报工作法与刑法，最重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陆委会强调，政府支持两岸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媒体应该秉持专业伦理与对等尊严，不应该成为中共跨境镇压威胁国人安全的帮凶。对于任何在地协力者配合中共违法渗透、破坏台湾民主之行为，政府各机关定会依法强力查办，绝不宽待。再来关注的是中美之间的大事。美国总统川普的访中之行预计13号晚间将抵达北京。盛传川普将会下榻在北京四季酒店。北京四季酒店的出入口已经增派了警力维安，出入都需要检查证件。川普访中期间，除了参加美中系列的高层会晤，他将在14号下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陪同下参观明清两代皇帝用于祭祀的天坛。天坛公园也公告13号到14号暂停开放。另外，因为古建维护，12号公园内的祈年殿及环丘、回音壁等景点也暂停开放。这些都是游客到天坛最重要的参观点。还有游客隔着关闭的大门，努力透过狭窄的门缝观看祈年殿的面貌。中国外交部在11号公布，川普将于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川习会面可望在14号举行。而在川习会登场前夕，川普在11号表示，他将与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对台湾军售的议题，还说自己认为北京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同时，川普也表示，他本周将在北京向习近平提起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案件。川普并补充说，他先前也曾经向中国提及黎智英案。根据美国官员向媒体所做的预告，川习会预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慧 AI、 核土及稀土等议题。对于川普两度的公开表态，将会当着习近平的面为黎智英和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发声。对此，旅居海外的民运人士认为，中共常年以来善于运用人质外交手段来换取利益，因此这一次一定也会把握这个向川普敲诈的机会。至于是否能够成功，则将取决于川普政府愿意在经济与科技领域做出多大的让步，甚至还必须展现更强硬的态度。请听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于13到15号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外界都期望川普能够发挥影响力，让中国释放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判20年监禁的黎智英，以及去年底遭控违反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而被逮捕的锡安教会创办人金明日牧师。而就在外界的期盼之下，川普日前更两度的公开表态，会在川习会中向习近平提及黎智英以及金明日的案子。除了在接受电台访问时做了上述的表示之外，他也在11号再一次的向媒体表明了会为黎智英以及金明日发声的意愿以及立场。对此，吕家的中国民运人士盛雪就认为，中共一向将人权视为外交谈判的筹码，因此这种绑架式的人质外交的手段并非新鲜事。他回顾1990年代，中共在对外部有所需求时，就常会利用抓捕中国异议人士与外界进行利益交换，例如换取了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或是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经济的红利。 而对于川普这一次有意介入黎智英以及金明日的案子，盛雪则是分析，川普是一个非常在意个人名誉且希望做事漂亮的领导人，因此中共极可能利用这一点而狮子大开口，把握向川普敲诈的机会。他说，
2: 因为他们也一定是在研究川普总统，包括他的个性、他的风格。川普总统他很在意自己的名誉，他很在意他做事情是不是能够做得漂亮。所以说呢，中共他如果是对这些比较深入的去研究的话呢，他们很可能在这样的原本是应该是人道的问题、人权的问题，那么中共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会狮子大开口。
1: 虽然川普的公开表态为黎智英以及金明日的案子带来一线曙光，但是否最终能够为两人带来自由，盛雪则认为就要看川普政府究竟能在经贸以及科技领域上做多大的让步。只是他也担心，万一中共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的话，事情恐怕也就不会那么顺利了。他说
2: 那么这个呢，就是取决于外界是不是能够在其他的领域向中共做出让步。因为当年甚至包括我们也知道什么美国给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啊，还有包括世界贸易让中共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啊等等，实际上呢这当中也包含了是让中共释放中国的政治犯。那这一次呢有所不同的在于，川普总统他在对，就是说对针对美国的利益这一点上啊，针对去保护文明世界利益的这一点上呢，应该说川普总统他是非常清醒的。所以说如果习近平提出来的条件过于苛刻的话呢，也不一定会那么顺利。
1: 不过旅日的香港学者潘家伟则是观察到，如果要让黎金两人的案子有转机的话，川普对中的态度就必须要更强硬。潘家伟分析，其实川普去年10月在南韩和习近平会面时就曾经提及黎智英的案子，但后来黎智英仍然被判20年监禁的重刑，说明了只是口头提提这些案子完全不足以扭转局势。因此如果川普真的要再提及此案，那恐怕态度就要必须要更强硬，才能展现他对此案的决心和态度。他说，
3: 之前其实川普其实已经表示过，他有跟习近平有谈过，就是要他去好好处理那个黎智英的案件。但是你看他最后结果呢，就黎智英还是被重判20年。所以呢，其实川普是什么方式去跟习近平去提黎智英的案呢，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但可能现在如果他要再提的话，必须要去更强硬一点。还有这个金明玉不是那个情况了，也是对于中国的那个基督教的教会、家庭教会的打压，基本上都是完全是侵犯了他们的宗教自由。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川普要让这个国际社会知道他的决心，也必须要去更强硬一点呢。
1: 事实上，为了营救黎智英，包括了联邦参议院约2/3的成员的跨党派国会议员，则是抢在川习会之前发出了联名公开信，敦促川普向中国争取黎智英的获释。尤其川普曾经还在2024年竞选期间承诺，将协助这位已经成为香港民主运动象征的英国公民获释，但气未兑现，而如今正是一个绝佳的关键时刻。但显然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川普日前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坦承，习主席与黎先生之间还有些嫌隙，香港问题并不容易处理。尽管如此，他在11号仍对媒体说，很多人希望黎智英能够被获释，他也希望看到黎获释，所以他会再提起这件事。而川普的两度表态也让这场川习会已经不仅关乎两位受害者的自由，更成了民主体制与集权统治在国际舞台上的核心交锋。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0: 5月13号是汶川大地震届满18周年的日子， 当年都江堰聚源中学的教学大楼倒塌，造成超过200名师生惨遭活埋。18年过去，遇难学童的家长们仍然没有放弃追究豆腐渣工程的责任。然而，这条漫长的维权之路换来的却是官方的长期监控与打压。请听以下的报道。
4: 在汶川地震中遇难学生卢前亮的母亲周兴荣，从2008年起不断上访，要求政府承认豆腐渣工程导致灾祸，并且争取将遇难学童安葬于公墓。不过，四川当局近年来以案件超过起诉时效以及新冠不理旧账为由，拒绝处理他的诉求。周兴荣尝试前往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不仅遭强行拉上车遣返，连购买火车票都遭到严密监控与阻挠。为了替儿子讨回公道，他被剥夺了出行自由，连带他原有的低保、社保和医保等社会基本保障也全部被官方取消，让他沦为中国社会的边缘人。但他仍然坚定表示，只要还有力气，都会继续维权。另外，家长鲁碧玉过去曾为儿子上访超过50次，期间多次遭到拘留与关押，身心受创。如今他因为年纪渐长与健康恶化，加上需要照顾收养的孩子，已经无力再透过上访争取公益，只能坚持每年重返中学就址悼念。然而，当局对悼念活动同样严密防范，每逢纪念日，当家长们到已经改建为商铺的聚源中学原址悼念时，当地公安和政府人员都会加以阻止，引发冲突，有家长受伤和被捕。近年则改为只容许家长们在旧址外围摆放鲜花悼念。报道指出，随着时间流逝，许多家长因为年迈离世或搬离当地，坚持维权与悼念的人数正逐渐减少。家长们深切担忧，在官方不悼念、媒体不报道的双重困境之下，聚源中学学生死于人祸的悲剧将会慢慢被世人淡忘。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翻墙到境外的网站在中国已经不是秘密，不过最近当局针对网络资讯的管控再度升级。武汉有多所大专院校最近大规模的排查学生使用 VPN 翻墙上网的情况，校方不仅要求学生交代翻墙的目的，更强制他们签署停用保证书。学者分析，这显示中国官方已经将翻墙的行为从单纯的网络管理彻底转向意识形态与国安层级的严格审查。请听以下的报道。
5: 海外社群平台12号贴出多张武汉大专院校的内部通知截图，内容显示学校辅导员正在班级内逐一清查学生使用 VPN 软体的情况，包含使用目的、频率以及是否浏览境外社群媒体等。校方通知更严厉警告，长期浏览境外网站存在思想侵蚀风险，可能使学生沦为有害讯息的传播者，对国家安全造成隐患。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李姓学生透露，过去学校对翻墙多半不会严格管控，但这次却是由校内派出所直接介入排查。尽管多数学生翻墙是为了查阅学术论文或使用 AI 工具，但在校方压力下，许多人只能被迫签下不再使用相关软体的保证书，引发校园内的担忧。对此现象，湖北媒体人薛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直言，中国近年的社会氛围已步入他所谓的次文革状态，当局将许多事物都围绕着所谓的安全展开，实质上是为了维系专制政权的稳定，让中国逐渐退化成一个封闭的区域网络。前郑州中学教师贾黎敏受访时说，以前学生翻墙归公安局负责，但现在学校管理层直接参与，这是把翻墙提升到国家安全和政治高度对待。他认为当局此举首先是不想让学生看到真相。这波网络整肃不仅限于校园，根据地方公安通报，湖北省多地近期已持续加强查处力道，但在今年3月，包含鄂州、孝感及天门市的警方已接连出动警力，对多名下载 VPN 浏览 TikTok、 S 平台或 Telegram 等境外网站的民众寄出警告与最高500元人民币的罚款处分。这显示中国的网络审查正持续从技术封锁扩大为针对民众的实质追查。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6: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羊城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的独立学者吴作莱先生啊。1966年爆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啊，尽管啊说是半世纪前的事，可是10年所带动的浩劫破坏到今天呢、啊，仍然有持续的影响啊。所以有人说文革其实没有结束啊。那对于中国的人心人性的政治运作方式种种迹象来看，现在中共好像又在走文革老路，很多人担心呢、啊，文革以新的方式再临中国，因此我们推出一个系列叫浩劫不远，文革回眸，从文革的历史的惨痛教训中进行反思啊，以史为鉴，希望可以不必重蹈覆辙。那今天我们第三集要探讨的是这个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跟俄国哈，来比较今天的习近平。那这个文革中广泛存在的普遍发生的现象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他被群众高呼万岁万寿无疆，被称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觉得这些名词现在好像记忆犹新，而且好像也是被重复使用哈。他的雕像遍及中国哈，人人胸前要挂他的胸像哈。那个手中要拿着所谓的红书哈，毛语录。那个人崇拜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个极为负面的影响。可是这种个人崇拜的出现哈，到目前为止显然又在复活。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形式，那形式有哪些？毛泽东本人是怎么看？今天呢，是否又出现对习近平同样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俄国那么厉害，可是却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又开始发生了。那今天节目邀请吴作莱老师来谈谈这相关的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有梁秀荣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连线的是中国独立学者吴作来老师，他目前旅居美国。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对，谢谢杨先生。好，请你问问题。
0: 好，谢谢吴作来老师接受访谈哦。对于领袖进行个人崇拜，在文革后啊的形式非常的多哈，这是共产革命时期出现的，还是在1949年以后才出现？状况是怎么样？
1: 对，这个在中华文化传统当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无论是西周时期，它有封衙送，送呢就是统治者自己在那儿过送自己。老百姓呢就是有国风啊，这个精英们呢，贵族们呢有雅啊，就是比较雅乐啊雅致的那些东西。就西周以后几千年，中国没有老百姓啊全国性的普遍的全社会的崇拜皇帝这种现象啊。有，如果有偶像崇拜或者是什么啊信仰，都与神有关系，皇帝呢没有接受，没有这个被崇拜。那这种方式崇拜这个

最高领导人的方式来自于苏联啊，列宁时期呢还弱化一点，特别到了斯大林时期。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非常专业、非常丰富、非常成熟的一种精神崇拜方式呢？对领袖啊，对这个党组织，因为苏联是东正教，这个宗教啊，以前它就有很多的这样一些方式，对神的这种祭拜的方式。然后呢，这个苏联的这个红色政权呢，就学了这一些啊，他们成立宣传鼓动部啊，这个歌颂神，他转换成歌颂党或领袖啊，这个相信这个党组织啊，这个教会呢是相信这个东正教是相信教会啊，然后还有什么圣像巡游，这个教堂广场聚会，这些东西都是宗教的这种仪式感啊。所以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啊，我是1970年上小学，那个时候文革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那种疯狂的打砸抢啊就已经结束了，开始进入一些仪式化，开始进入这个教室。那我们每天每堂课上课的时候啊，我们进教室，我是班长啊，从1年级到5年级，起立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致敬礼，就是那个教室那个黑板上面有毛泽东的像啊，所有的人向他敬个礼，然后老师呢也向主席敬个礼，然后让大家坐下。然后放学的时候，这个集体唱歌啊，唱这个红色歌曲，列着队回家。就这套模式啊，是非常的就是经典啊。然后呢，时不时的还会组织游行啊，有些小孩，因为我们当时小时候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游行，就所有的小孩都一起起来，有些是学校组织的，有些甚至是孩子王组织的。就我们村庄就有一个小孩，他就组织这个活动，他在前面喊我们金柱毛主席，所有的后面的小孩齐声喊万寿无疆，唱，然后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是一种游戏呀。我们当时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但是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有趣，但是不知不觉的就是进入这样一种被洗脑啊，通过仪式化就开始崇拜。哎，我们当时很羡慕啊，那个孩子王啊能够在前面喊口号，说哎呀，我们自己也在村庄里面会搞一次啊，然后村庄里面也会搞。这种东西呢就是普及到啊这个全国啊，学校工厂所有的地方啊，从大人到小孩，从城市到乡村啊，都是这种东西。然后呢，一面是这种宗教性的东西在中国啊，苏联的东西在中国啊，另外还有就是迫害啊，你看从就中共成立之后啊，不断的打头号分田地，所以一部分人被清理掉，被迫害啊，另外一部分人剩下的那些人必须成为顺民不说话啊，然后有一部分人不知不觉的就开始相信共产党啊，就得只有共产党能够救自己啊，这种顺服过程呢、啊、几十年啊就慢慢的就完成了。这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不是文革的时候啊突然有的。其实啊，苏联对中国的这个输入这种红色宣传或领袖崇拜啊，从20-30年代就开始了啊。他们当时派了这个什么啊，斯莫特莱呀、啊，派了这个斯诺呀，还有这个安娜·路易斯·斯朗。一批人啊，经过苏联，经过这个左联啊，左翼的这个文化洗礼啊，经过苏联的培训啊，进入中国。一开始他们是要发现这个工人领袖，但是后来发现呢，共产党的领导人呢是在搞农村革命，然后就开始转向对毛泽东的宣传啊，后来还有对朱德的宣传，甚至对周恩来的宣传，他们都一个记者盯着来宣传。就是他们是一个有计划的

0: 在塑造中共的领导人，同时呢，他们要了解，啊，来发现谁成为苏联的代理人。所以他这个整个一套计划呀，哎呀，我在那个百年国殇里面写了几万字啊，就写这个，就当时啊，他们是怎样，就是这个大外宣啊，利用洋人怎样进入中国，怎样来进行宣传塑造领袖形象啊？你看那个红星招亚夏在中国1936年，斯诺金入中国，宋庆龄啊、周恩来呀、啊，都亲自的迎接他呀，知道吧？然后他们进入这个所谓的解放区延安那个地方，因为所有的地主啊、土豪啊、异议人士啊，全部都被打掉了，所有的人都成为顺民，接待他的人都是共产党的人。哎呀，他们一讲起毛泽东，他们就好像才感恩神一样啊，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些东西。然后他到了很多地方，发现那些孩子们呢，识字课本啊，农民这个扫盲课本，就几个字啊，共产党好啊，毛主席好啊，这个红中好，全部都是这样一些极简单的文字，让这些这个人来启蒙，这个开蒙，就是他懂得文化之后，就同时完成了赤化、革命化，啊，然后呢，赞美领袖，这个过程呢，就影响了很多呀，啊，一个是这些东西翻译到西方，一直可以影响到白宫啊，影响到这个哈佛大学，这个西方的左翼精英呐、啊，就在这一帮人呐、啊，共产党这一帮人呐、啊，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这是这个世界一种重要的模式啊，已经开始启动了啊。他们对苏联党也是有好感的，因为这个左翼的宣传。然后呢，就是啊，延安整风啊，整风就打击异己，就是他这个一方面制造这个恐怖，红色恐怖是这个异己的有反骨的人全部清理掉啊，杀敌杀官吏官，同时呢，就搞延安文艺，唱东方红。啊，然后刘少奇又发明了毛泽东思想，然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又翻译到西方，在西方传播毛泽东那些东西和普世价值，很多东西是结合的呀。你看延安时期的那些东西，大量的都是普世价值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发现了，哎，利用这种革命的方式啊，利用苏联的这样一种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啊，搞革命的农村革命的方式引进来，也可以走向这个普世价值，也可以搞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当时领袖崇拜也好啊，还有这个打外宣也好，红色宣传也好，整个的制造了一个效果啊，制造了一个效果，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成功啊。啊，包括延安考察团，美国人进入延安，看到这个美军进入延安，看到这个延安这些东西啊，因为他们都是表演的非常好啊，清民啊，这干部会站着在一起啊，唱歌啊，看演出啊，负面的东西，王世卫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这就是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我就前面这一部分呢，我就讲这些啊。
1: 是，那毛泽东自己本人啊，是怎么看这个个人崇拜呢？
0: 在延安时期，他当时我记得他就和后来的斯诺在天安门广场，就文革的时候他见斯诺，他的口气是一样的，但是应该有一些的领袖的这样一个崇拜啊，他觉得这是发自老百姓的这个内心的东西啊，这其实这是。对他是有用的，而且共产党这种体制啊，如果没有领袖崇拜，没有个人威传，他内部斗起来太厉害了，太残酷了，所以像周恩来啊、朱德啊、刘少奇这些人不知不觉的必须维护这样一个领袖，就得只有他才能摆平所有的这样一个意见者王明啊，这些人他都能摆平，然后形成一个离道晶体，然后呢，因为他是一个战争状态嘛，他 依序把所有的人凝聚起来，不怕牺牲，崇拜领袖啊，为革命牺牲，这些东西是一个整体啊。所以毛泽东他一点都不忌讳啊，觉得这些东西是正常的，也是一种革命的需要啊。就包括他一个人，他的生活那么腐败，那么奢侈啊，每天吃一只鸡还是什么，还有跳舞这些东西。啊，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吃得很好，还踢球，有舞跳，有酒喝，待遇很高。这些他都觉得是一种革命的需要啊。所有的人，他那体制内的人也觉得这是领袖必须的，所以他过人是心安理得的啊，没有觉得这是才搞过人崇拜啊，会怎么样？甚至后来啊，这个斯大林被赫鲁晓夫给否定之后啊。1953年被否定之后，让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危机呀、就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反右，之所以把知识分子搞得那么惨，他就是特别害怕，就这些人会成为修正主义者，因为这些人是受民国那一代培养起来的，因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如毛泽东的契约啊，是建国纲领，是政治协商。就是这些人如果不进行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共产党的这个绝对领导啊，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毛泽东很多的这样一个运动啊，他是既要维护个人的领袖崇拜，个人的皇帝待遇啊，又是要保证共产党的这种统治的绝对安全啊。只有个人崇拜才能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搞个人崇拜，就这个东西是形成了一个贯穿，缺一不可啊！如果不搞毛泽东的那种社会主义，那就他这个领袖的这样一个地位就不保了啊！你搞民主，搞这个政治协商就不行了。
1: 所以俄罗斯
0: 对，
1: 那中共党章明确有写的反对个人崇拜，还有领导干部终身制啊，结果毛泽东是终身制，现在出现一个习近平也是个人崇拜，也搞终身制，这是什么玩意儿？
0: 这个毛泽东当时是用残酷的一种方式，是所有质疑的人都无法去把这个以前的一些规章或者是民主的一些法则把它提出来啊，这是毛泽东时代。那现在您把话题引到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上任的时候就不断地大量的印自己的书，英文版啊，中文版大量的发行，但是习近平就没有一本《习近平语录》。因为习近平的那些东西那些著作呀都是王沪宁那个写作班子的，所以他没有毛泽东的那种文化魅力，习近平没有搞成啊。习近平的那些雕像，那些陶瓷盘，那些像章也有，你像我们小时候会收集这些东西，交流这些东西，我们小孩子之间很好玩的，就像这个现在的小孩交流那些魔兽都那个章一样啊，当然很好玩，因为当时文化匮乏嘛。现在这些东西谁去交流呢？然后早先是《环汇报》这种宗教模式，当时都能完成。现在如果完不成啊，现在习近平只能是在局部的搞啊，比如开会的时候，然后这些当官的才能记录啊，表示顺服，有一个仪式感，他只能走到这一步。然后在部队里也曾经搞。做习主席的好战士啊，耍强暴，然后部队里面呢，当时可能张友侠他们反对这个啊，要搞民主集中制，把这些东西都取消了，唱这个效忠习近平的歌曲也没有了，现在才想恢复这个，我看恢复不起来啊。所以习近平现在搞不成这些东西，然后习近平推广的那些东西我非常清楚嘛，我走过之后嘛，哎，在那个各个单位，要吃皇粮的单位，哎，不断的学习，还要进行考试， 在网上进行登记，这些东西啊一下子激起了所有体制内的人反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违背人性的，这是在搞个人崇拜啊，但是大家都不能反对，那只能去当做一个为道良魔嘛，五斗米遮腰嘛，我在体制内嘛，去完成它。然后我还知道有很多人因此而退休了，他觉得这是精神折磨呀，啊，我宁愿不拿钱了，不拿那么多钱，我有个退休待遇，我就回家去待着，我不在这做作业了，啊，这就是习近平啊，现在搞不成这些东西，他想搞成，啊，就是这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他现在又面临着这个经济大溃败，所有人都看到他这个搞个人集团已经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啊，这么多年来，啊，与西方为敌，不断地把中国搞得封闭，所有的这个干部的护照都收缴去了，啊，我们在单位的时候啊，出国单位的出国呀，公费出国呀，啊，非常简单的。我2005年的时候，我就是单位派我到台湾的呀，啊，一个代表团，这个媒体代表团，单位出钱去台湾的。现在他们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出来的事情啊，连老百姓都很难出国了，所以这样一些东西都没有了，就本来老百姓或者官员都拥有的待遇没有了，那谁还去发自内心的去崇拜他呢？啊，这么开放。是吧？
1: 所以吴老师
0: 干不成这些事情。
1: 是吴老师，所以习近平不懂这个道理嘛？那或是说我换另外一个问法哈，毛泽东的时代啊，这个中国一穷二白哈，大家也没什么选择，只能等于混口饭吃，个人崇拜，即使心里不相信，也只能如此。可是今天的中国哈，它的这个经济量体啊，所以说排行在全世界前几名啊。那所以中国人的机会其实是很多的啊，不过呢，这个习近平好像有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他把经济的发展整个砍断啊，包括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一个一个被消灭啊，那个国进民退非常厉害，目的其实也是他发现个人崇拜不容易这个达成啊，就收减掉所有的大家的手上的财产，想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所以这也就是很多人担心说文革会不会在习近平手上再度发生，你怎么看？
0: 对，您讲的这是一个这个法家的那种方式啊，毛泽东的那种方式，因为毛泽东觉得法家这东西是有用的嘛，啊，平民、弱民、愚民啊，制造斗争。他现在，我觉得他倒并不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人有意的把他搞得很穷，他是因为无能啊。因为如果老百姓买房卖房不断的创造财富，他就用钱来搞宏大的工程的，有大量的税收啊，房地产收税啊，卖地啊。现在这种场面，我个人认为啊，他还没有法家的那种思维啊，如果有那种思维那就太邪恶了啊。你看看这个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搞的呢？一个他的有些思维，比如说他要搞更做大国有企业，把所有的党支部呢弄到企业里面去，他倒并不是说要把企业搞得很穷，这些人去破坏他，他是加强控制，他的目的啊不是把大家变得很穷，他是目的是让党来控制所有的企业，然后这个他是这些企业做大之后啊，不至于有反党之心，或者不成为党的一就全部在党的控制之下，他是强化控制力，造成了这些问题。然后房地产的问题倒不一定是他自己造成的，但是它是一个趋势，它是一个惯性，因为已经抬到很高了，如果习近平在任何一年把它主动的把它打压下去，那一年的经济就全毁了，它一直是在没办法，最后维持不了了，它现在房地产溃败了。 然后他真过金器，无所归依，然后给西方又是因为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国策啊，要日美国化太平洋二指，要武统台湾，随时准备打仗啊，这些因素把国际关系搞坏了。他是因为他过人膨胀，他对国力缺少真正的认知，有很多左派，有很多那些吹牛的人把他吹晕了，他就以为他已经具备联合俄罗斯、联合伊朗，可以与整个西方挑战啊！你看，整个欧洲也得依赖他嘛，我就可以给你借着干了啊！我应该有话语权，与川普坐下来啊，举酒那英雄啊，我们一起来治理这个世界。他错判了，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再加上一个严峻的一个最愚蠢的事情，就是三年疫情啊，这跟那个毛泽东制造的三年大饥荒几乎没什么区别啊，而且比那个更愚蠢啊。这三年呢，造成了对世界的重创，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重创，是决定性的啊，跟房地产一样，是决定性的。我了解了一些企业，了解了一些人，就他们从此就没有好日子过，每年都是最好一年，就是疫情之后每年都是最好的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一年不如
0: 哎，所以这个习近平这种与前年为敌啊，他不是故意的，他是愚蠢造成的啊，是认知啊缺陷造成的。那些很多，还有就是很多的人围绕他的那些人吹捧他造成的，他不愿意听到真正的那些信息。李克强那样讲真话的人，他是产生敌意的。然后那些吹牛配马的人就团结在他的周围，造成了他的一种这样一个叫同温层啊，这种同温层，再加上新闻联播，再加上人为制造的那些每天的媒体对他的那些颂扬，然后他在一个空间里面呢，这个非常舒适的空间里面做出很多的判断和决策，一切就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谁说真话谁倒霉。那现在就很多人就跟他就是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啊，就 GBG 嘛啊，你讲话我 GBG， 然后整个官员不作为，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习近平没有搞成这个个人崇拜啊，没有搞成中国人崇拜是这样，尽管他非常的想，但是他失败了，搞不成了。
1: 所以这个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所留下来的历史伤痕记忆，人在这个中国社会包括共产党内部都心有余悸。那习近平想搞，他最大的一个墙就是毛泽东搞过的事情，他一没条件，二他没有办法突破毛泽东的这一条围墙，就是个人崇拜会带来中国亡党亡国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吗？
0: 对，你这个总结很精辟，我认同。对，他就无法达到毛泽东的整个国际形势、国内的形势、过人们的心理、网络时代，他无法达到那样一种状态了。他这是可望而不可及，对毛泽东的那个登峰造极的文革和个人崇拜啊，那中国人现在很多大量人还去韶山去崇拜毛泽东啊，但是有多少人去？这习近平如果哪天驾崩之后，有多少人会为习近平这个像崇拜毛泽东那样崇拜习近平呢？就是文革那种洗脑啊，哎，洗成功了啊！毛泽东的那些语言特别特别能够洗脑，习近平就没有一句话，没有几句话或者一本小册子还有语录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达到这种效果也不行，就是方方面面都达不到这个啊神化自己啊这个洗脑别人的效果。
1: 是
0: 啊，当然有一部分人啊，有一部分人是被洗脑了。
1: 是，不过
0: 我前不久接触了一个企业家，就是他说他在国内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啊美国不行了，他说一到美国来以后发现美国 不是那么回事，很强大。
1: 是
0: 是这样。
1: 对，今天非常感谢中国独立学者吴作来先来为我们分析啊，个人崇拜的过去跟现在。那吴作来先生旅居美国，谢谢吴作来。
2: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要来看的就是乐祥的来信啊。那这封信呢，他提到了天马大哥写的《山西游记》，特别的详细。五台山上有好多寺庙，游客也很多，需要排很长的队伍。后来天马大哥到了太原，特别是著名的景点晋祠，在初中生的语文课本上面有晋祠这篇课文。晋祠体现了太原的悠久历史。郭大哥很热情，还主动了联系天马大哥来见面。郭大哥带着摄影设备，起初我看到郭大哥和天马大哥见面时的视频，还以为是郭大哥的同行朋友帮忙拍照的，原来是郭大哥用自己的设备拍的。郭大哥拍摄的水平很厉害，郭大哥和天马大哥见面的情景使人特别的感动。另外，本周呢，听到了嘉敏的来信，感谢他分享脱口秀自我介绍。小敏敏的文笔很好，也很风趣幽默，从字里行间能够体会到小敏敏对于偶像王羽佳的喜爱。小敏敏上次和志毅见面时，在饭桌上亲口讲述了这一段脱口秀，真的是太棒了。广大的听友在节目中听到这段脱口秀，一定会为小敏敏来点赞吧。听到小敏敏追星的心路历程，我也想写一段追星的历程。虽然我自己早就已经过了追梦的年纪，但是很多以前的歌曲仍然留在我记忆深处。在学生时代，我最喜欢的是许茹芸的歌曲。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电视上播出《一帘幽梦》的电视剧，主题曲和片尾曲都是许茹芸唱的，都特别的好听。只是那部电视剧开头播放主题曲时，只能看到男女主角林瑞阳、萧蔷、刘德凯、陈德容，却看不到演唱者许茹芸，所以那个时候挺好奇的。不久之后呢，我就买了一盒《如果云知道》的专辑磁带，听了歌曲之后呢，真的是惊为天人，非常喜欢那一张专辑当中的《突然想爱你》、《如果云知道》、《独角戏》等等。后来又听了《泪海》和《日光机场》专辑里面的歌，还有许茹芸和熊天平合唱的爱情电影《你的电影》。那个时候流行 DVD， 所以我买了许茹芸的 DVD， 不断的在电视机上播放，就像是小敏敏一样。那个时候我特别羡慕台湾的歌迷还可以参加许茹芸的演唱会，心想如果许茹芸来到了中国内地开演唱会的话就好了。虽然已经过去30年，现在呢，我还是经常再次听到当年的这些歌曲，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现在的年轻人都可能不认识许茹芸了，但是对于我这一代的人来说，许茹芸的歌曲就是年轻时代最动听的旋律。以前在磁带上看到许茹芸很多歌曲都是由许常德作词的，那个时候还在猜想许茹芸和许常德会不会是亲戚呢。许常德是台湾优秀的作词人，捧红了好多的歌手，对于许茹芸的走红也是功不可没。前不久在冠佑哥还有郑开来大哥一起主持的音乐迷音，还邀请到许常德来节目当中，使我也跟着回顾了许常德创作的众多歌曲。许常德、纪宗平真的是最佳的作词作曲人组合。其他的听友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有追星历程，期待大家多分享。好，先到这儿哈。那当然第一段呢是提到了有关于就是我们的天马老师啊，他写的《山西游记》得到了很大的回响。是啊，其实包括了像是我们天马大哥啊，还有泥娃娃呢，在见面的时候，哇，我觉得那也是属于重量级的一种呈现啊。当志毅收到这样的视频的时候，就赶紧的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大家看了应该都会蛮有感觉的啊。从广播当中本来呢是完全陌生的人进 幸有两次的会面之后呢，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啊，真的也会让志毅觉得非常的感动。好，那第二段呢，提到的就是有关于追星的部分啊。那乐祥喜欢许茹芸的歌曲，其实志毅也非常喜欢许茹芸的歌曲啊，那也做过许茹芸的专访。其实许茹芸真的是很有才华，尤其她的这个云式唱腔啊，也唱出了自己的特色。虽然呢，她不是属于那种爆发型或者是飙高音的歌手，但是呢，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就是有非常浓

公里，我骑的电动自行车大约20分钟到达。最近太湖边上的小梅山上建造了一座太湖楼，可以乘坐电梯到五楼的观景台。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无锡的源头渚的鹿顶山上的舒天阁，登顶之后可以眺望太湖风光，视野特别的好，看着广阔的太湖，心情格外的舒畅。我想起了日本歌手尾形大作演唱的歌曲《无锡旅行》，歌词里面就描述了从那鹿顶山上遥看太湖风光，心中感到无限宽广。我在南太湖这边的太湖楼也有同样的感受。每年二月，小梅山漫山遍野的都是梅花，所以就称为小梅山了。大家到湖州旅行时，可以呢登上这一座太湖楼来观赏风景哦。南太湖风景区和太湖楼都是免费开放的，距离南太湖岸边20公里。太湖中央的岛是苏州的西山岛。去年我和家人有去西山岛游玩，只是那一次呢需要绕一大圈，先沿着太湖岸边到达苏州市区，辗转再经过太湖大桥，才能够抵达西山岛上。西山岛上的缥缈峰高300多米，是太湖里最高峰。另外，西山岛上的石公山、灵屋洞等景区也都是非常的有名。我在地图上看到整个太湖的形状，湖州这边的吴兴、长兴的湖岸线很像是一段圆弧。不知道太湖的形成是否跟陨石有关？如果是真的陨石坠落形成的湖岸线，确实可能是圆圆的。期待科学家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解开太湖的成因的秘密。哇，那如果真的是陨石掉下来的话呢？哦，那个陨石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大啊！好，那在这里呢，他有提到了这个源头组啊，那刚好呢，志毅的大哥哈，就是上个月吧，才去这里旅游啊，也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志毅呢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而且呢，源头组现在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名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大明星啊，就是张凌赫呢，他就是无锡人嘛，所以他也多次啊，就在媒体上呢，邀请大家前往他的家乡源头组去欣赏美景啊，尤其这里有这个樱花美景，刚刚呢，乐享说在他们这边的小梅山是因为有很多的梅花啊，在源头组呢这里有很多的樱花，所以呢有一种呼应的感觉啊。因此呢，在这里我们要谢谢乐享，让我们知道这么棒的景点啊。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听众朋友不妨呢在未来也可以安排这样的行程哦。好，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今天听到了新闻，上海和福建居民到台湾自由行预计恢复，广大的听众朋友应该会非常的期待吧。我们浙江这边也是很希望能够恢复去台湾自由行，最好将来是能够以省为单位。如果以前呢要以市为单位的话，那么同一省里面有好多的城市居民就不能够去台湾了。期待上海和福建的居民恢复自由行之后，江苏、浙江、广东等几省也都能够恢复。我想恢复之后，南京的魏红姐应该是第一个会飞到台湾的听众朋友吧。好，其实我相信呢，魏红一定也是会很积极的想要来台湾啊。那魏红呢，几次来台湾，她的这个旅游方式跟一般人可能不太一样啊。她总是呢，只待在台北市，静静的来享受台北市的人文，会买几本好书，然后呢，到很棒的咖啡馆，静静的来念书啊。我觉得这个旅游的方式呢，非常有文青的感觉哦。好，那当然啦，只要能够开放，我相信应该不止魏红，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跃跃欲试，要记得跟我们联络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封信件。一样呢，还是乐祥的来信啊。这封信呢，他在4月19号的时候所写来的，标题是《名人人名造句》。志毅姐您好，本周志平哥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很多的人名造句，真的是太有创意了。刘德华、王心凌、蒋万安、赖世宝、钮承泽、苏永康等等，而且志平哥还把自己和志毅姐的名字都造了句，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期节目好精彩啊！志平哥真的是很有智慧，和淳哥是不相上下的。是啊，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幽默风趣的方式，让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但是我觉得乐祥也不遑多让啊，当时呢他也用了自己的名字呢来做造句啊，而且他是唯一这次来参加抽奖的用了自己的名字来做造句，所以呢不用抽就得奖了，恭喜乐祥。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本周景斌先生介绍了烟草的由来，烟草最早是产于美洲。

0: 欧由哥伦布发现，在明朝的时候进入到中国，那个时候曾经还被视为药材。不过当时的医学人士已经看到了烟草的危害。明朝和清朝还有多次发布禁烟令，但是呢，烟草的利润非常的高，所以禁烟令屡禁不止，反而越来越普及。古代的烟草的吸食方式包括了旱烟、水烟、鼻烟、斗烟丝等等。在清朝的时候，还有鼻烟壶，各种精美的烟具。我自己不吸烟，也觉得吸烟对身体危害是很大的。平时我一闻到别人的烟味都会很难受，还好现在坐公交车、坐高铁都是禁烟的，可以避免吸到别人的二手烟。很感谢景斌先生的介绍。那本周听到了志超参加征文活动的文章，提到了他与德恩师，也就是听友阳光见面的情景。以前志超曾经分享他们见面的照片，志超也拍摄了东林寺的照片分享到微博上。每次看到东林寺，我就会想起德恩师父。志超的文笔很好，这次征文的活动，广大的听友们都分享了很多跟央广即时通的故事，也让我很感动。最后一段，他提到了本周在网上看到了台湾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从苗栗通霄镇出发，步行前往北港朝天宫，很壮观。在前进过程当中，有好多工作人员抬着妈祖的銮轿，很辛苦。每当前面有砖轿底的民众时，还需要把銮轿抬高高，沿途民众都很虔诚，妈祖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当天天气很热，沿途还有一些民众与妈祖銮轿同行，连续走了好多路。这些民众都有很强的意志力。这次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据说有40万人来参加，真的是好多啊！近几年通过现场网络直播，有更多的人参与进香活动，还有大甲镇澜宫妈祖也起驾了，当地真的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妈祖绕境不愧为世界三大宗教庆典之一。白沙屯妈祖和大甲妈各有特色，是啊是啊，在台湾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三尾消妈咒”，意思呢就是三月的时候封妈祖啊。这个三月呢，指的是农历三月啦，也就是每年在这个时刻呢，妈祖的銮轿呢会起驾啊。也就是呢，妈祖啊走下神坛，然后呢跟民众其实是很贴近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这么多的信徒呢会跟着这个妈祖的銮轿呢一起来步行啊。在台湾最有名的就是白沙屯拱天宫的这个妈祖的銮轿起驾，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文哥跟志毅呢都有去参与的一个直播啊，就是大甲镇澜宫的妈祖的起驾啊。那如果上次有看志毅直播的，就会感受了到现场哦，真的是人山人海哦，参与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妈祖的信众呢都是很虔诚的，尤其呢每次只要到了这个妈祖的銮轿起驾，很多的自发性的民众呢都会在沿途摆上吃的、喝的、生活是用品哈，都可以让呢来参加进香的这些朋友们走累了、饿了都可以呢立刻得到一些补给哈，这些都是属于自发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啊。那每一次呢这样子一个活动啊，累积下来都是超过几十万人一起来参加，非常的壮观哈。如果听众朋友呢也想来亲自体验一下，就是每一年呢到了这个农历三月份的时候来到台湾就可以呢去找寻相关的讯息啊，因为这样子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事件，所以呢很容易就可以跟上脚步了啊。那很特别的是，白沙屯的这个銮轿起驾之后，其实他没有固定的路线，那要怎么走呢？就是看神轿呢他想往哪里走啊，那抬轿的人会有感应，就会往那个方向去走，是不是很有趣呢？好，也许在未来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搜集更多的资料，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在台湾的这个宗教信仰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谢谢乐祥的来信，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哦，祝福您，拜拜。
1: 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 提子墨原著。

0: 那名妇人从斑驳的黑色铁闸门内走了出来，她知道这几天警方会搜山寻找一些失踪人口，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有一大群警务人员在她的大门旁边指指点点。而她就是那名曾经在老三台时代的电视新闻中哭得声嘶力竭，恳求歹徒放过儿子，希望有任何目击者提供线索的母亲。现在的她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当她听到前院门外的吵杂声，又看见搜寻人员在她墙外的草丛山路拉起封锁线，并且小心翼翼地在那个定点开挖的时候，她的心中浮起了不祥的预感。那或许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小时。他从来不知道那一年自己的儿子发生什么事，甚至不断告诉自己或许是被儿童贩卖集团或不孕的夫妇骗走了，如今正在某一个城市里以另外一个名字过着更幸福快乐的生活。他宁愿用那些荒谬的可能去抚平内心永远填不平的那个伤痛，也不愿意去相信儿子或许曾经遭受到任何折磨虐待，甚至早就已经不在人世的猜测。搜寻人员会同建设小组砍除掉覆盖的草丛之后，细心地在那片黄土地往下挖，并且用特殊器具刷掉已经疏松的沙土，生怕会破坏到任何物件或是骨骸。然而在还没开挖到尸骨之前，那名白发老妇早已痛哭失声，甚至不顾制服远景的阻挡，一心想冲进黄色的封锁线内。因为其中一名建设人员正缓缓地从土堆里拿起一件沾满黄土的蓝色夹克，而这个时候老妇人几乎快昏厥跪了下来。那是失踪案发生的那一年，她带着儿子到一家刚开幕的日系百货公司，让儿子自己挑选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的蓝色夹克。夹克的背面印着儿子非常喜欢的《科学小飞侠》中的五位英雄人物。那件蓝色夹克盖在一个白森森的小小骷髅头上，身形娇小的骨架子掩藏在已经是深褐色卡通图案 T 恤跟小短裤中，让老妇人更确定那就是她失踪几十年的年幼儿子。原来儿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甚至没有离开自己家的庄园太远，就那么静如咫尺被一道高墙阻隔在外。从来就没有人知道那一晚儿子死命的奔跑，只差那么几步，追逐游戏却挑起那头掠食动物内心最原始的快感。老妇人埋首跪在布满石头的黄土地上，在杨家沙的扶持下哭得伤心欲绝。突然老妇人觉得有一只温暖的小手紧紧地压在她的肩头，她还以为是儿子的亡魂在安慰着她，正想回过头寻找她的身影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一张陌生小孩的脸孔。那是站在杨家沙身后的童七杰，正轻轻地拍着老妇人的肩膀，体贴地安慰着她，让老妇人心中更是百味杂陈，一把紧紧地抱住了童七杰。老妇人沙哑地嘶喊着：“
1: 为什么我的孩子就不能平安地长大，还走得那么悲惨？为什么？”

0: 老妇人的声音像是森林中飞鸟振翅的余音，回荡在那片景色荒凉的后山。虽然警方还需要进行毛发以及骨骼的 DNA 鉴定以及比对，才能确定那具无名尸是老妇人失踪多年的儿子，可是从现场寻获的衣物与配件，以及短裤口袋中的庄园钥匙，还有夹克暗袋里的火柴盒小汽车，年迈的老妇人早就非常确定，那些被掩盖多年的遗物的确属于他儿子的东西。杨家沙担心老妇人的身体状况没有办法承受如此大的打击，立刻请制服员警还有熟识的邻居把老妇人扶回庄园内休息，也派了现场支援的医护人员就近去检查老妇人的身体状况。童其杰目送老妇人离开之后，才终于敢开口谈当年的失踪案。
1: 大姐姐，你知道暗网托尔站台的一些真实犯罪论坛有提过，听说当年翡翠或第一手报道杂志都有查到，果园爱子失踪案的家族和润州集团的邹家是有关系的远房亲戚，应该算是邹家兄妹的远房小表弟。
2: 依照那一起失踪案的发生年份推算，邹俊彦当时只是一名国中学生而已，如果他真的是凶手，或许杀害自己的远房小表弟也是他人生中所犯下的第一起杀童案。
0: 杨家沙表情凝重，看着鉴识人员把那些支离破碎的遗骨小心翼翼地放进不同的容器里。
2: 为什么对孩童做出了那种天理不容的肮脏事之后，竟然还要将他们毁尸灭迹？难道不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吗？
3: 哎，不可能的，只要掠食动物的脸孔被看到之后，就不可能会让猎物活着逃走。尤其像邹家那种大户人家，全家上下都有机会在新闻媒体上曝光，日后被受害者认出来的时候，绝对会被爆料或者报复。就像桂雅丽对邹杏子夫妇所做的仙人跳复仇。
2: 我只是不明白那种长相被看到了就要杀人的逻辑，为什么不能易容变装或是戴面具？明明就是自己愚蠢露馅，却在逞受欲之后还要杀害受害者，来遮蔽自己已经暴露的蠢脸。
0: 杨家沙情绪难掩低落，或许是看到果园爱子案的伤心老妇人，使他联想起自己家中的长辈。老妇人在经历了那么多年如迷雾一样的心灵折磨之后，却还要承受那最后最重的一击。童其杰说，
1: 其实有很多强奸犯是故意不易容不戴面具的。
3: 为什么？
1: 因为恶意的快感吧。我修约翰杰伊学院的变态心理学网上学分时，读过有些强暴犯目睹受害者惊声尖叫死命挣扎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情绪很亢奋。部分变态的施暴者喜欢那种非常近距离的四目相交，他们迫切地想让受害者看到自己兴奋的表情，想要传达那种我正在享受你的恐惧所带给我的性高潮。
3: 你这小子毛都还没有长齐就学人家。
0: 这回杨家沙并没阻止童其杰的超龄发言，反倒是柯林德喊了出来。柯林德看着童其杰像清澈湖水一样的双眼看着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才很识相地说，
3: 就学人家去修变态心理学的学分呢、哎，算了算了，你天才儿童就当我没说话吧。
0: 话说完还朝着杨家沙讪笑地说了一句，
3: 脑内飞哟。
0: 他显然听过童其杰与杨家沙那些关于性虐调教师的尴尬对话。那场后山的搜索行动持续了5天，寻尸犬们后续又在不同的树林里寻获了14具孩童的遗骨。经过多名法医的鉴识与比对，遇害者全都是男孩子，粗估年龄从7岁

十三岁都有。然而他们被掩埋时的沉尸状况却与果园爱子案截然不同，或者说凶手作案与埋尸的手法更为缜密了，并没有留下任何外套、衣裤或是随身物品。也就是说，那十四名孩童当年是赤身裸体被转移到不同的埋尸地点，在现场几乎找不到任何遗留物与物证，就像曾经被清理与抹除一样。最为诡异的是，其中有三名孩童的颅骨像是破碎的花盆，被刻意砸得稀巴烂。当年那些幼童们面容血肉模糊、脑浆四溅的血腥场景，令人想象起来都不禁乏指自立。面对没有可辨识遗物的十四具无名孩童骨骸，负责妇幼保护与少年法令业务的警务同事们简直忙得焦头烂额。但是许多人却做得非常起劲儿，因为拜日新月异的科技所赐，带给这类的悬案、冷案与失踪案有了许多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们会同邹家大院所属的那个行政区调出了当年还没有电脑作业的时候以人工手抄的失踪儿童报案与协寻资料。还好从纸上作业进入数位化的过程中，那类未解案件的资料被扫描成了影像档。当他们将失踪者的年龄与性别定在法医所告知的七岁至十三岁的男童之后，马上大幅缩小了搜寻目标，只剩下三十多位家长当年的报案存档资料。终于在户政事务所的协助之下，寻找到当年那些家长们如今的联络方式，警方也请求他们提供检体作为与无名孩童遗骨的 DNA 鉴定。在后山被埋藏几十年的失踪儿童的毛发与骨骸经过 DNA 萃取之后进行遗传性匹配与亲子关系鉴定，竟然有十位无名孩童的骨骸确定了身份。那些儿童的魂魄总算在法师的招魂仪式中跟随着抱着自己生前衣物的家人，在声声呼喊与魂幡飘扬中回归，离开了那一片曾经囚禁他们躯壳与魂魄的后山。有些年少亡者的双亲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夫妇，有些则是由儿女陪同的寡妇或官夫，或是已经成年的手足们代替已故的父母前来招魂。虽然这一连串尘封已久的儿童失踪案并非杨家杀的案子，而是透过他经手的三界火宅之人几起命案的调查线索，将他们引进那一起起表面看似不相关的事件，最后环环相扣，带着他们进入那一片曾是邹俊彦恋童癖连续杀人案的猎场后山。只不过警方该如何去证明十年前在邹家大院火灾中丧生的邹俊彦就是曾经监禁、虐待与杀害十多名甚或几十名幼童的恋童癖杀人鬼？就算没办法将已经往生的他绳之以法，至少还是可以抚慰那些经历多年创痛的伤心父母，慰藉那些失去生命的无辜孩童之灵。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music，music，music，music， 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
1: 我是韩斗鲁功德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一个朋友，但是这次我们最近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一个特辑，就是流行音乐产业里面任何有商业行为的
0: 任何会赚钱的，
1: 对，我们都会邀请，但是我们其中还没有邀请到一个算是现阶段的年轻华语，因为之前有邀请各个语言母语的，
0: 没错，
1: 对，我们少了一个华语的。然后这个朋友呢，刚刚好，他在这几年，我觉得是华语音乐的又有一点独立，又有一点流行，刚好介于这中间。可是他们产生出的商业习惯，我觉得是非常成功，跟定位结合我们之前所说的。
0: 对对对，我有看他们的影片，
1: 对，
0: 我看他们以前就是很穷困，然后现在可以吃双主菜，
1: 是，
0: 所以我想他们是有赚钱的。
1: 那我们赶快先来邀请这个芒果酱的主唱佐治。
0: 欢迎佐治。
2: Hello,
0: 芒果酱 ,Mango Jam。
1: 来是时候杀他一个措手不及，问出那个问题。
0: 来，
2: 什么
0: 佐治，我们有一个那个来宾都要参与一个6秒自介。
1: 对，每次他都会杀。
0: 请你自介一下，就是你在这个流行音乐产业里面做些什么事情。预备备开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酱主唱佐治。
1: 很厉害哦。
0: 就这样子，
1: 对，
0: 剩下要拉长音拉完6秒，
1: 很精准嘞。其实比其他的来宾更知道是做什么。我们有来宾就说把一些食材呀、放在一起呀、
0: 对，
1: 然后观众听完就说
0: 没有，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有一些自我的封号，例如说我们访过吕胜斐老师，他是音乐料理家，
1: 对，
0: 然后倪崇华老师，然后他会怎么自介自己啊、他就是一个可能喜欢玩的人，
1: 对，
0: 然后有些人他们是可能就是做料理的啊，各种那种形容，但你就是大家好，我是芒果酱主唱佐治。
1: 对，
0: 然后可能还在想，就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1: 我们先帮大家这个补充一下，科普一下，就是芒果酱是最近这几年你各大的音乐季，
0: 真的
1: 可以从小小的这个演出到越来越大的舞台，到音乐季的主舞台或压轴。
0: 你知道我怎么认识芒果酱这三个名字吗？
1: 你先
0: 說一下，因为在此前，对不起，我是阿姨，虽然我也是个乐团，我叫吉娜罐子乐团。
1: 有，我刚刚跟他介绍过。
0: But 呢，我看到芒果酱的名字是在补助案。因为我有做过补助案的评审，
1: 哇！
0: 于是呢，我就看到大概可能有啊几十组的那个音乐季里面都有芒果酱的名字。
1: 哎呦，
0: 我就想说，哇哦，芒果酱
1: 那么红，
0: 很红哎！
2: 我想说，
0: 不知道是很红还是很便宜，什么大家都会有两种可能性嘛，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2: 哦，
0: 结果原来他们是很红。
1: 对
0: 对，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刚刚我们功德有说到，在近些年，我们其实呢，这个特别这个特辑里面呢，我们要讨论的一块是华语流行音乐。当然，它现在因为媒体的不同，已经有很多的分众了嘛。那乐团这块来对我来讲哈，在我以前那个古早年代，它其实比较 underground 的东西。但是呢，现在音乐也许跟音乐季的百花争鸣有关系，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乐团都渐渐出现了，
1: 是，
0: 然后各会有各的拥护者。芒果酱就在这几年里面非常红的一支乐团，
1: 然后
0: 而且特色非常鲜明。
1: 必须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芒果酱的现场的话，非常推荐欢迎，因为我觉得芒果酱的除了在串流平台可以听到的特色以外，我觉得现场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说你可以在现场演出中看到不只是他们的演出，而是他们跟观众一起创造出来的演出，因为他们在
0: 一个即兴现场，
1: 对，他们在演出当中，我觉得观众的那些氛围会影响你听这些音乐的感动，
0: 对，
1: 就是那种互相的联系会让你觉得哇，我来这个现场感受这样的氛围，就是演唱会独有的魅力，而且也是芒果酱独有的魅力。今天就想要从这个流行音乐产业里面的这个乐团的角色来聊一下这件事情，
2: 没问题。
1: 一开始先来聊聊芒果酱第一次觉得说，哎呦，我们不是随便玩玩的时候，有决定也要认真的以这个为目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对，是什么时候？
2: 我觉得是想团名的时候，
1: 一开始就有说不是
0: 你们有过别的团名吗？在此前
2: 有，
0: 可以分享一下吗？
2: 之前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因为我们都是淡江大学吉他社的
0: ，OK，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常常会参加各大学校的音乐比赛，
1: 是，
2: 但是我们就是都是临时一个组合，就这场要找谁谁谁，我们去比，
0: 我们就吉他社有谁用抽签这样子
1: 凑一个
0: 签筒看哪只跳出来，
2: 也没有，就是自己找一下，
0: 自己找一下，
2: 我可能是被抽到的
0: ，OK，
2: 然后有一个比赛是政大精选奖，
1: 是
2: 他一定要团名，
1: 没错，
2: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 随便凑数的组合，我们想说哇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看，那时候就有流行一个贴文，就说，哎、欸，你那个你当天穿吃的早餐跟你当天穿的内裤，这个食物加颜色就是你们的团命。
0: 嗯，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哦、你做了这个测验，
2: 对，有这个测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叫蓝色茶叶蛋，
1: 对对对，他们最早的名字叫蓝色茶叶蛋，
2: 对对对，忘记谁穿蓝色内裤，然后早上吃茶叶蛋，哦、然后就很难听嘛，但是我们想说没关系，就算就先投，然后投投看，然后后来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我们又也比了淡江的，我们自己学校，然后哇，居然进决赛了，然后我们就觉得
0: 蓝色茶叶蛋吗？
2: 对，嗯、啊，淡江不用团名，所以我们没有对外昭告说我们是蓝色茶叶蛋，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刚好我们一起去那个毕业吉他社去毕业旅行去长滩岛、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哇好像真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都开始会去听乐团的现场表演
0: 走音乐季这些
2: 地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也很向往哇如果可以在舞台上表演我们都会觉得哇真的很棒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认真的想要思考说诶、我们不然就我们认真就以这个组合组一个团然后试试看慢慢玩，然后有没有机会上音乐季的舞台表演？对，所以
1: 一开始许下的，
2: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我在心里就默默的会想，哇、哦，这个名字有可能会用很久哦，有可能就是我们如果顺利的上音乐季了，那它可能是用好几十年的名字，
0: 对，哇有可能会名留青史的。
2: 对，
1: 就一开始取的时候就只有这样想到，
2: 没有
1: 一个
2: 没有想到会名留青史，对对对。
1: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有觉得？算是这个东西可以当做职业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门槛或标准，让你觉得哦，好像有机会变职业？因为一开始大家都知道，对对对，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你的判断标准？
2: 如果是职业，是一定要全职业才算吗？
1: 不一定
2: 哦，不一定。
1: 对对对对，
2: 哦，
0: 开始觉得有机会变成一个
1: 对都可以分享
0: 职业的时候，那种感觉。
2: 那我觉得其实蛮早期就有这个想法，可能甚至是。出社会刚出社会的时候，因为乐团那时候就算有持续的在运作，大概两三年的时候，
0: 差不多2019年、2020年、
2: 对，差不多，
0: 疫情期间其实
2: 对疫情前一点点，对，差不多，哎、其实差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算是看的表演越来越多，然后也常常会去听一些那个乐团的生存的 podcast 节目，我觉得他们怎么生存，怎么靠音乐为生，
0: 是是是是
2: 这样子，然后就其实有让自己的想象打开，就是觉得，那你其实不一定要全职业啊，你还是可以一边上班一边玩乐团，那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也是一个模式，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1: 是
2: 就觉得。他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半职业了，然后那时候
0: 斜杠工作，
2: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收入乐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其实就是在看一些斜杠的东西，就在开始想说，那我要怎么去斜杠我的人生，然后让乐团这个职业变成我斜杠的其中一个标签，这样
1: 是。那当他变成职业的，就是完全体是什么时候？
2: 变成完全体，我觉得很直接的。关键影响就是收入，
1: 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都是一边玩团一边打工，
1: 是，
2: 然后后来真的是，哦，乐团的收入有超过打工，然后可能一个月至少有20000，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之后，我们就都把打工都辞掉，然后就全职在做
0: 音乐，
1: 哇，那刚刚有讲到，其实有时候他会去听很多 podcast， 大家讲怎么斜杠
0: 乐团生存之
1: 道，怎么设定，那对于一开始你们就是有。抢团名的时候就想一想好风格定位嘛，还是说作品定位
0: 边做边调整，
1: 还是自然发展的？
2: 我觉得
0: 还是在表演过程中，例如说你跟现场的互动，你发现你做一些事情群众喜欢，然后其实就会从这里面开始去延伸，然后你们自己其实也很容易发挥，可能是你们本性之类的，或者是有设定过的，
2: 我觉得
0: 一些活动，
2: 我觉得自然跟设定它两个都有，就是有一部分是自然而然，因为一开始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比较没有想那么多，就是
1: 发生什么事想要说什么事，
2: 对，就随便写写写，然后后来就是在收集这些歌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样子，然后我们就在开始思考要怎么把这些比较有趣的特质抓出来，然后变成一个强化我们乐团特色的一个面向，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在想芒果酱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好像不想要它

0: 太局限的、的方向，比如说、我叫什么。重金属破坏者听起来就是一个很 metal 的重金属的乐团，对对对，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有一种
1: 蛮
2: 局限的感觉。
1: 这是什么？先吸引大家的好奇心。
0: 对对对，然后也比较中性一点，然后可能 jump 我们觉得普遍还算有一点点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喜欢有这种跳动，
2: 比较活泼一点，
0: 有活力的感觉，
1: 青春年轻。
0: 对对对，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都有。
2: 那你自己觉得乐团这个角色，乐团这个行为，然后在整个流行音乐产业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你的角度就可以了。
0: 哎、欸，我
2: 比如说，你看你去了很多这个演出啊，或者是你曾经有直接当面的跟五月天也好，或者跟相信音乐也好，
1: 现在在商业市场获得巨大
2: 成
1: 功
2: 的，或者是 solo artist， 就是等等大公司，对你来说，你自己觉得啊，你自己这样的乐团的角色，在现在这个产业扮演怎么样的？
0: OK， 我想一个，我刚忘记，我就是想了一个我觉得很酷的比喻，就是我觉得它就像音乐产业中的，乐团在音乐产业中就像是一个王道漫画一样。
2: 哦、
1: 王道漫画
2: 怎么说？
0: 对，就是王道漫画，它有三个很被拿出来讲的，就是友情、热血、胜利。
2: 哦、
0: 然后对我来说
1: 也是你们的一个就是一个 image。
0: 对，刚好也蛮像的，因为我们从小其实都会受这些漫画影响，然后觉得这种伙伴之间的情谊，一起完成一件事。就像我们在大学在吉他社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起在做很多事，只是可能不一定是音乐，可能是一起办活动啊，一起怎样怎样的。所以我会觉得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然后玩乐团这件事，因为它对于生存它并不是这么好的
1: 选择，不一定很 easy，
0: 对，不一定很 easy，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很热血的事情。然后最后胜利，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会渴望说自己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以乐团为置业，那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往胜利去迈进的一条路。我们出去狂投补助案，然后从来没有拿到补助案过。
2: 对
0: 对，然后补助案的那个也，我觉得也算是被迫让你去思考你乐团的定位是什么，因为你会想要努力在那个文案之中去说服评审说，哎、欸，我们是一个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的乐团，那就会其实是被迫就会一直去想，哎、欸。我们这些歌特色是什么，然后我们有什么特点，然后都要把它写出来这样子。然后它，我觉得它变成比较像是一个整理的过程。
2: 对，那我们这边先请佐治来分享一首你们的创作，早期的也 OK。
0: 早期的我想要分享阿基里斯。
2: 哦，这个很棒，来分享一下这个分享原因。
0: 他、哦、我觉得跟你可能有点关系，因为
1: 跟功德吗？跟我们功天德
2: 来说说看。
1: 功德
0: 阿基里斯其实是我体育课的一个报告。
2: 哦
0: 对，
2: 你请说。那时候
1: 阿基里斯腱吗？
0: 就是
2: 对，没错、
0: 哦。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车祸，然后我的阿基里斯腱就受伤蛮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两年。
1: 你是什么科系？为什么需要报告阿基里斯腱？
0: 因为就是选体育课，然后因为我们这些受伤的人不能去选正常的体育课，所以我们选的体育课叫做适应体育。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名字，对
1: 对
0: 对。然后那个适应体育就是教所有这些受伤的人要怎么样去重建你的肌肉。
1: OK，
0: 对，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就要报告你在分享哪一个肌肉，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分享我的阿基里斯，然后在整个报告的开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要先唱一首歌。
2: 对、
0: 哦、对，所以
1: 你是说你在现场 presentation
0: 的时候吗？对对对
1: 对，好的，
2: 他就写了这首歌曲送给那个报告。
0: 对对对对，
2: 阿基里斯，其实这个阿基里斯也奠定了他之后很多现场会有那么多疯狂的事情。待会我们可以在下一段好好聊一下。
1: 哦、okay, okay.
2: 这一段先来听一下这个芒果酱的歌曲《阿基里斯》。
1: 好的，
0: 好的。
1: 阿基里斯、欸
0: yeah,
1: 所以你那当下你刚刚说其实我们还没讲完、但是呢他刚刚说佐治好可爱哦、他说他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唱歌嘛、然后大家都非常惊艳 对，唱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0: 我们唱完之后因为我就开始认真报告然后大家就开始滑手机超不爽
1: 在那当下他发现了自己的才华对不对，
2: 他从那时候开始发想、哦、原来我要先
1: 设定好自己的，原来我在做音乐的时候大家会听我唱歌对不对，
2: 就没有从事体育运动，
1: 正经的事情我别做
2: 对对对，
1: 做越少越好，是不是这样的概念？
0: 有可能，
2: 哎、欸，超厉害的。然后我其实一开始认识佐治的时候，我就知道啊，他之前有在很多相关的产业，比如说米大，就是苏米恩的公司，
1: 对，
2: 他还有去参加 Impact 台师大的那个 Impact 学程，

0: 啊、北医大，
1: 对 对, 對，北医大数据、北医大的学程等等、嗯，就是他有做很多研究，包含他听很多 podcast，、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 AMR 也好、或者是怎么设定定位跟市场，
2: 他有认真在对于乐团经营这一块想要去了解更多。
1: 对，那你觉得前面你做这些事情，对你后面芒果酱的这个团体乐团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2: 一个行程跟脉络，
0: 我觉得影响蛮多的，先从米大开始说好了。那时候我其实初刚毕业的时候超级迷惘，就是、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想要做的还是玩乐团，希望它可以变成我的职业、
2: 是，
0: 但是收入完全不行，然后那时候就也有考虑要打工，但后来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在音乐产业上班，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每天如果八个小时待在这边，然后这样累积下来，哇，那我工作的时间其实也是一直在累积跟音乐产业相关的知识，那我就是一个没，就是觉得虽然不知道在学什么，但是
2: 其实是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我就是跟音乐
1: 靠近一点，
0: 对，
2: 边边角角也没关系，
0: 是，
2: 因为这样进入米大，
0: 是，
2: 哦、那米大那么随便就用你了。
1: 下次我问一下老板，下次我会遇到老板，
2: 我们也会问老，我们也会问老板抱怨。
0: 完了，
2: 我们再提一下郭佐治这个人，看老板有什么抱怨。
0: 哦天哪，他可能要骂很久了。
2: 所以这样子进入了米大，其实学习的企划、NR 这些，就是关于一个品牌的经营，前期、后期其实都有去接触到，对不对？后来这个刚刚说的 Impact 这个课程，
1: 对，
0: 是，
2: 那是你后来自己想要再精进去了解更多。走专业一点的东西去学。
0: 对，其实那个时候还在米大，然后也没有待到太久，然后那时候就发现 Impact 这个音乐学程，它就是念两年的一个流行音乐学程。然后那时候又陷入一个思考，我要每天八小时去专心学习这个音乐产业相关的知识，还是
2: 是什么数学系吗？
0: 我是国际系，那我数学超烂。然后还是每天就是在米大这样在产业中去学。然后后来想说，我在产业中是很好，但是我学的跟创作本身稍微偏离一点点。然后我还是想要，如果是去北艺大，真的可以学到更多创作、制作或是企划，比较可以全心在学习。虽然就是完全没有收入，然后要去打工，
1: 是，
0: 对，然后但我后来还是决定试试看，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还是去北艺大好了，就觉得哇，两年就是在让自己再有点像再冲一次试试看这样子。
1: 那这些学到的东西，包含米大，包含 Impact， 你觉得在芒果酱的应用上面有没有一些你记得的实际的案例？
2: 你在这些学习过程中，芒果酱是同时在进行的吗？
0: 同时都一直
2: 同时
0: 在
2: 进
0: 行。
1: 对，所以你可以把学的马上用到芒果酱，
2: 马上试试看，
1: 对对对，
0: 可以可以。以米大来说，先说米大的话，米大给我在补助案上面的帮忙非常多，因为那时候米大跟我的前那时候的主管，他们在补助案的经验都非常专业，然后他的文字论述能力真的很厉害，然后他就带着我去写了好几个公司的案子，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不只对补助案，因为应该说补助案就像刚刚讲的，
2: 补助案写是一个，补助案现场的报告也是一个学习，
0: 对，现场报告也是，
2: 它决定很大的，就像音乐比赛一样，你现场的表现
0: 是。
1: 在之前还有一个就是统整的，然后聚焦的
2: 能力，对，
0: 是，对，然后他就像刚刚讲，其实在做一个计划，他不只是要钱而已，他要钱的同时，你其实是在规划你整个艺人的整个有点像 ANR， 我觉得是这个感觉，然后在米大我觉得最大的学习是这个。然后在就是帮到让后来芒果酱在写案子的时候，我就会更去思考说，哦，原来我那时候主管还可以这样去挖掘宿命的特色，然后有什么规划，哦，都很特别，所以后来也都把它应用在芒果酱的补助案或是芒果酱的 MR 之中。对，然后在北艺大的话，他的课的学习的课就比较多元，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有一个是黄中岳老师的制作课，
1: 是，
0: 等一下让我知道了很多，哦，在因为我对制作比较没有那么熟悉，他真的让我了解很多制作上的妹妹嘎嘎。然后第二个是黄建伟老师的创作课，他的创作课也是启发我非常多的一个老师。对，
2: 海量资讯的黄建伟老师，
1: 是，
0: 对对对，他真的好厉害。是，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上课 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2: 可以，
1: 请说，
2: 通常这种时候。

0: 就说，
1: 我那时候都上课都偷录音，然后应该可以啦，应该没有写，我就偷录音，然后回去让他一直听，就是他上课讲的很多观念，就是回去都还想要继续听，然后继续去消化是什么意思。然后记得还有分享一两段给乐团的人听，他们也
2: 就是自己乐团来听这些创作的东西，让大家也可以参与这样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舞台上不只是看到那样的疯狂的佐治或者是演出的佐技，其实他私底下做了很多很认真的功课，
3: 他做了很多功课。
2: 对对对，那你觉得
3: 了解这些事情？
2: 对，那佐治觉得现在的乐团，就以自己你来说，你觉得乐团需要了解这些东西的程度需要多少？他需要会 AMR 自己 AMR 吗？还是需要自己行销吗？
3: 乐团对自己的掌控度要很高吗？
2: 对，
3: 因为有些乐团他有经纪公司，有些没有。
1: 对，
2: 你以你自己来看，身边的认识的或者是你的视角是如何？
1: 我觉得好像要看这个乐团想要前往的方向。我觉得我们算蛮有一致的共识，是我们希望可以音乐为自己的职业，所以在市场上的考量就一定会需要考虑进去。所以这时候我觉得 MR 跟企划就变得很重要，
3: 是
1: 就不只是补助啊，然后包括你的 TA 在哪里，然后你想要写什么样的词的歌，然后传唱度够不够，
2: 对，
1: 这些其实都会在我创作的考虑之中。那如果今天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乐团，它是一个想要做纯艺术的艺术家型的乐团，那我觉得它倒好像不一定一定要去规划自己的 ANR 或是企划，它
3: 因为它本身已经很强烈的 ANR，
1: 是，这可能也是
2: 个人风格，
3: 他的个人风格非常强烈，他可能就是TA 受众商业化行为是摆在后面，甚至于我没有要管这些东西。
1: 是，那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好像也没有好坏。
2: 是，
1: 对，但如果是我的话，我们是会想，
3: 我也比较想的是大众，你的 TA 们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东西。
1: 对，我想要找那个交集，就是我的 TA 喜欢的跟我自己也喜欢的那个交集在哪里。
2: 是这个过程是不是需要比如说靠一些网络短影片啊，或者是社群之后的交集或者数据来帮你统整说，哦，我才知道这些反馈或者是这些东西，听得到他们这些意见。
3: 你平常是会做些研究观察
2: 对吗？你会特别去看吗？
1: 早期会，早期就是蛮对，甚至是蛮在意的，就是每次发都想到，这个大家喜不喜欢，对这个喜欢，然后每一篇的按赞是怎样，为什么这篇按赞比较少，是什么地方错了，对对对，然后对会想。但后来我觉得尤其是在宣传这块比较交给经纪公司，对，所以比较是由伙伴来协助做数据的观察。当然我们还是会看啦，但是没有像以前这么仔细的去分析，是出了什么问题。
3: 可能你们的方向也抓得很蛮精准的，
2: 对，
3: 所以他的可能粘着度也比较高，你们 TA 的粘着度也高了。对你们现在的芒果酱来说，是不是这种状态？
1: 有可能，应该是相较以前
2: 很多第一次听芒果酱的朋友都会觉得，尤其是第一次就去听现场的，
3: 会删
2: 吗？对，就会很容易被叼住，就是觉得哇，被黏住，因为他们刚刚有提过现场很有魅力，然后再像现场的观众也是一个魅力的所在。
3: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从刚刚讲的发文，然后一起来互动，早期就尤其就早期一起看的，还特别有感。哇，那时候怎么样？因为你们有时候会做一些回顾嘛。
1: 对对
2: 对。
1: 对，
2: 然后这些东西就非常的吸引人。我有听到现场去朋友这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感动，有看到哭着这样。我自己也刚好很幸运的参与其中，我觉得有几场他在访问中很常提到的，像啪啪音乐节，像那个高雄的有一个非常疯狂的直播，然后从一个舞台到另外一个舞台，然后在台上干嘛煮东西，
1: 对，卤肉，
2: 对对，他们在台上可能有就弄做汉堡，然后卤肉，然后还有蛙桂榨汁什么的。那刚刚又有提到一首歌叫《阿基里斯》，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佐治分享一下这些疯狂的行为是怎么来
3: 的，疯狂的 idea
2: 什么时候来的？
1: 其实。对，阿基里斯中间就有一个间奏，然后其实最一开始只是觉得，因为这首歌本来是就是一个车祸的歌，然后就觉得中间一个间奏，如果来真的骑一个脚踏车，然后在那边表演跌倒，我觉得超好笑
3: 哦。然后你还有歌中剧那种感觉，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对，
2: 真的是配合。
1: 对，就是唱到一半，就是可能经纪人就帮忙搬一台脚踏车上台，然后就哇跌倒啊，然后开始唱，然后觉得超好笑，然后后来。就不知不觉这件事就变成有一点传统，就大家开始会期待这件事情。
3: 芒果酱的演唱会里面又会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
1: 对对对，从骑车开始，然后到最后骑车骑腻，然后大家 然后有时候就没起，就看有时候看大家就哦好失望，就是他眼神

0: 也要眼神说哦，今天没有要干嘛、哦、对
1: 对，我还有很有印象，他刚才讲的跌倒，我在那个怕怕那一场，就是脚踏车跌倒那一段，还是那一段，
0: 对对对，
1: 那时候还是那一段，
0: 对对对，
1: 就场地的限制。然后对，那可以分享一下，至今你觉得这么做这么多次想的 idea 最疯狂的这个做的事是什么？跟回馈，你觉得最感动的是什么？
0: 最疯狂，现在我觉得是那个啊。我
2: 很多疯狂的，因为光听你的形容，在舞台上煮卤肉，把蛙龟榨成汁，嗯，就是榨成汁，然后煮卤肉自己吃，这样子吗？嗯、
0: 对对对，
1: 最后会分大家，他最后还有分大家，
0: 有分
1: 现场再来一次哦。
0: 我
2: 这些听起来其实都很 lovely。
1: 对，你想到有什么最直接的？
0: 好吧，最直接，我还是觉得是那个蛙桂什么香蕉什么的、哦，因为那真的太难喝了。我们都加了，因为那个印象好深刻，就是那时候是我们好像原本只是想要用香蕉牛奶而已，就想说啊、哦、很好笑，什么打一个果汁在搞什么、嗯，但是那个台下就乐迷就送蛙桂，然后就狂怂恿说你丢下去，丢下去，丢下去，然后旁边有啤酒，我说倒来倒去。然后我那时候表，因为表演的时候通常
1: 氛围
2: 尽量满足大家，是不是？
0: 对，然后而且表演的时候，
2: 其实你不是真心想做，
0: 我没有很想做，但是我表演的时候也很亢奋，
1: 很疯狂，
0: 对，就陷入那个肾上腺素疯狂分泌，哇，这可以哦，
1: 可以、啊，对对对，嗨起来，
0: 超恶，然后后面整个快吐，然后后面台、下台也觉得很恶心，嗯，对，
1: 欸、但我、就是、嗯，你说，
0: 嗯，我刚一直觉得我最想象中最疯狂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
1: 哦哟。
0: 有好多事情想做，
2: 还有
0: 什么
2: 想象说出来？我们一定 cue 你的乐迷。
0: 我就很想要在，我就在台上放烟火，就直接点起来，然后啪啪啪，然后在台上拿一个那个大锅在那边炒菜，然后炒一炒再撒下去，然后
2: 撒下去，
0: 对对对，
1: 然后嘴巴张开啦，
2: 我觉得这可能不行，你用饮料可以，
0: 对之类，然后
2: 炒个热炒可能不行，
0: 还有或是水火箭吧，我也很想做水火箭，
1: 嗯哦、不错，
0: 踩水火箭，然后我在国外的时候看过一个水上喷射装置，就是它、但是那个好像只能在水上，就是真的可以人漂浮起来，但它好像有接管子让它下面喷水，它整个人可以飞起来、然后就可以飞到观众席上、然后真的是像喷水这样、对，然后有吊钢索、我也超想
1: 做、也是，
2: 我觉得可以各种许愿啊，你今天都把它讲出来，
0: 对，
2: 好不好、
0: 就是
2: 我们乐迷应该会列清单。
0: 好，对，但是通常阻挡我的都是那个经纪公司，或是主办单位。
1: 经纪人，
2: 没关系，
0: 开玩笑。
1: 对对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是很常。
2: 他前面在讲正经事，经纪人在滑手机。
1: 他很常把一些疯狂，你可能当下又觉得不可能的，
2: 我觉得很棒
1: 会变成可能哦。也许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这一个 idea。
2: 是是是。
1: 那佐治觉得自己相较于其他的乐团，你自己觉得芒果这样的特色是什么？除了刚刚讲到这些现场啊，或者是观众这个反应，或者是观众成为你们演出一部分，是一开始你有想到的吗？
0: 其实一开始没有，但是很早期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件事，
1: 就想要把这设计进去，是你们现场的一个特色，
2: 让观众也可以许愿一起来玩这样子的感觉。
0: 对，在写歌的时候，脑袋里就会，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在写《给我钱》的时候，我就有想象，好像可以撒钞票，我觉得，然后甚至大家也一起撒，我就觉得哇，那个现场看起来就会很混乱，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有趣，对，
2: 所以你很多的做的事情或者是作品里面，其实是以有趣为出发点，而且大家一起有趣
1: 好玩
2: 的状态。
0: 对，我觉得有趣对我来说好像很重要。
1: 那这些东西在创作的阶段，你在写歌的时候，你就会想象说，哇，那个现场啊，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写到副歌就，哇，这个现场就是要大合唱，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你会有这些想象，或者是说，你会把观众一起传
2: 唱
1: 这个东西考虑在你的创作阶段吗？
0: 其实会，也传唱的话，有些会，有些不会。确实有些歌，我真的有很想表达，或者是觉得这个字好生涩哦，谁会记得这个词啊？但我真的。
2: 好想
0: 超想写哦、我还是会写。然后但是有些歌真的确实，尤其是有些互动的句子，我都会在脑海里想象，哦，这时候观众应该会想要喊这个，然后就把它写进去。
1: 哇，
0: 我就觉得蛮有趣 的。
1: 我觉得真的从
2: 设定
1: 各个阶段都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只是疯狂输出而已。其实很多人看在创作阶段就会被这些现场的影响，然后会想象很多东西。
2: 其实我觉得听众是感觉得出来，因为我有上网稍微看一下、
1: 也是
2: 因为毕竟大家就海巡一下翠嘛，
1: 对。
2: 然后翠上面其实就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的回馈，可能就是说，你看似无意，但是其实都是有设计，
1: 对，
2: 它是有一套 模式在这样进行的，嗯，也是有听友是这样反应的，嗯，然后我就觉得今天听佐治讲了以后其实是
1: 呀，yeah， 嗯，收获良多，我们这边再请佐治分享一首歌给大家。

0: 好的，我记得这时候好像想分享中乐透这首歌。
1: 哦，对，中乐透，
0: 我不想工作。
1: 对 ，A K A 中乐，哎、欸，其实这个也很特别、哦。
0: 我要中乐透，
1: 光是这个歌名，他就说我不想工作，然后 A K A 中乐透，他们的歌很多都会有副标的、哦，比如说小子小子小子，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掀起这件事情的一个主因哦。现在很多歌可能因为你副歌一直唱到那个词，可是你没有把它想成当歌名，所以你可能把它放到副标。
0: 对对。
1: 那这时候那时候自己有什么想法？
0: 其实因为经纪公司的那个角力的关系，因为我们超想叫
2: 选不出歌名，是不是？
0: 没有，我们超想叫 A 歌名，然后一起，我们老板林一奇他说不行啊，叫这个谁知道这个不会红之类的，然后他就说要叫这个。
2: 你说本来叫什么 A 歌名？
0: 假如说以、
2: 某歌名，
0: 某歌名，对对，某歌名，嗯，就对，像是小子跟小子 A K A 给我钱，老板就一定觉得要叫给我钱，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就觉得自己的坚持，就觉得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小子，觉得要叫小子，嗯，然后后来我们好吧，那我们就小子 A K A 就是。
1: 小孩才做选择，
0: 对对，就
1: 两
0: 个
1: 都
0: 就是
2: 表
0: 子也是给我钱，对对对。然后后来后面有选不出歌名的，就我们都每次都这样搞，就觉得
1: 很特别、
0: 欸。
1: 然后想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都会一起分享哦，就是给我钱，他已经很洗脑、嗯，然后他每次都会在现场 cue 五月天、嗯、，cue 这个相信音乐秀告五人，
0: 对对，
1: 然后还真的有跟他们有真实的互动，都有宇宙人等等，
0: 对对，
1: 卓志分享一下，
0: 对，很有趣，对，要想不想小子还是中乐透？
1: 都可以，中乐透嘛，
0: 中
1: 乐
0: 透，
1: 好，中
0: 乐透，中乐透的话，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在写的时候就插了很多想要跟观众互动的句子。我想想，想，哦，就是想，等，我想一下第一句歌是什么。
2: 大哥、
0: 起床看
2: 你不是幕后代唱吧
1: 发现他是经纪人我们请佐治进场
0: 欢迎佐治可以进来
2: 因为他就想着我等一下要搞什么东西
1: 没有啦太多歌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比较少
0: 没有没有纯粹忘词纯粹忘词是起床看着天花板那个心里是无限都兰嗯什么什么又忘记了反正什么要上班然后大家下一句大家要喊要上班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喂喂喂主管吗我想要请你去吃麦当劳然后台下就要喊哎呀是这样
1: 对
0: 就是这些都是我就在写的时候就很想
2: 就是主台词跟潜台词都想到了
0: 对
2: 对
0: 对对 对, 對
2: 就是我在唱主台词的时候你们下面要给我唱潜台词
0: 嗯对对对对
2: 对
0: 就好像也不是我们在骂的感觉
2: 是你骂不是我骂
0: 对对对
2: 是我的心里话
0: 对对 对, 對然后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是我目前来说、想到互动最多的一首歌
1: 啊、其实也说中很多时下大家的心声啊
2: 其实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些流行歌曲它就是要让大家有共鸣
1: 对
2: 说出我们的潜台词而且你自己说、
1: 很常滑手机那个现实动态都会配这首我不想工作因为我想中乐透大家都会配这个音乐
2: 对, 對
1: 那我们这里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0: 好的
2: 好的，刚刚佐治在关麦的时候呢，跟我们说了真心话。他说刚刚那个中乐透这首歌呢，其实是他专辑写不出来，就乱写，
1: 不想写，就是我不想工作了，
2: 我不想工作了，我乱写，
1: 完全是行
0: 没有啦，
2: 好棒棒哦、啊！他应该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开麦以后马上说出来，
1: 他应该没有想到你现在真的像他这种心情，
2: 马上
1: 你不想工作，你是不是写不出来了？芒果酱就是从这种比较野生、比较奔放、比较自由、很 local 这种感觉开始起家的，
2: 对。
1: 但是到现在，就是比如他刚才说的，已经变成一个正职工作，或者去的舞台越来越不一样了。
2: 对。
1: 那这个时候自己会有哪一些调整？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像是有点像在出圈的一个挑战，
1: 是，
0: 就是我们从一个比较野生的地方到真的啊。市场上然后面对大众、然后大家其实对这样的风格其实不一定这么能接受
1: 是
0: 那时候唱的时候可能就比较自由就是这句啊有点不想要唱跟原本歌一样或是怎样或是我本来唱歌技巧也不是唱将派的然后就会有大众觉得哇这个这样也可以上台或怎样怎样怎样的确实一开始心里会还是会有点哇
1: 很在意
0: 会自我怀疑是怀疑啊我还要唱歌吗？还是我去那个卖咖啡？
1: 哇，真的有这样想过？
2: 想看我一天八小时如果卖咖啡，计算法又来了，
1: 就不会被比较不会被骂，几率
0: 又不会被骂。对，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我把它视为一个挑战，
1: 心态的挑战。
0: 对，然后开始去努力的把歌唱好，试试看。然后或是在表演上面怎么样去。安排更符合大众喜欢的内容，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喜欢的内容。

0: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些调整，然后或是在硬体方面上怎么样去进步，让怎么样在我们上台下台的时候都可以更快的完成，然后让我们的状态更好。嗯，演出状态我也越来越在意，
1: 看似随意，实则精准。
2: 对，
0: 嗯，对，又或是前置工作准备的越完整，当天的状态就会越好。那有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状态对了的时候，就会都比较自然。

0: 演的时候变成一个心魔，那我觉得演出的时候状态不好，你看你不开心，对，会虚，然后唱出来的声音你没有重量，大家也会感受得到，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脑袋在想别的事情，所以我后来都花蛮多时间在调整，我觉得是在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我甚至有时候都会想要提前一天自己下去住，然后就当天晚上，对，就早点休息，沉淀一下，对，然后上台前冥想一下，休息一下，然后不要跟任何人讲话，上台，然后深呼吸。这时候我状态都通常都会比较好，食谱嘛，
1: 会
0: 讲
1: 一下要做的，
0: 等一下做
2: 有点像是这个，刚好是 indie 跟 pop 之间，大家对音乐这个模式，因为我看过佐治一些访问，他说他其实唱歌这样的东西，有点像是他投入这个写的角色，他觉得他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所以他用这样的语气唱，但不一定是流行音乐产业大型活动里面大家习惯的那个声音，或者习惯那个声响，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在心态上面的调整也是很珍贵，或者是视为一个挑战，
1: 对，
2: 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地方。对，
0: 是是是
2: 是，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觉得会影响到创作吗？比如说你的唱腔会因为这个东西，然后回头影响到，你觉得要面对这些比较 pop， 大家习惯这样上，所以你有要调整这个上吗？
0: 我觉得在现场的时候可能会，假如说今天是一个。我还是蛮考虑，不小心想太多，就
2: 是
0: 台下今天的组成是怎么样。如果今天真的比较亲子的活动，
2: 是
0: 大人小孩，我就不会骂脏话，然后也比较少吼，就是乱吼乱叫，然后会想要
1: 因地制宜，
0: 对，因地制宜唱得顺一点。但是回到在做作品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告诉自己，想要诚实，就是这首歌我自己心里觉得该是什么样子，那它就应该长那个样子，不要为了，除非你真的喜欢。他们也喜欢，对，不要从众，还是要，我觉得听见自己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2: 非常
1: 珍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对、啊，
1: 这件事情很重要。
2: 因为很常就是，比如说像也最常见的，就跟公司配着走的时候，人家公司告诉你说，你一这样才会红，你就是要照这样。所以很常大家看到谁跟谁又解约啊，还是什么的，很常是因为可能定位设定，或者是因为这些市场的要求，所以调整。那这边就想要了解到，因为。有看过佐治他们的就会知道说诶、他们跟一个公司叫做给乐、然后是一个比较小相较于其他音乐公司比较小型一点点的
0: 是
2: 然后是从一开始大家就一起合作过来的，那也是由你的学长刚刚有提到的一起，也是我的制作人林一起，
0: 对
2: 对，然后来说来聊聊给乐这部分，你觉得自己给你的帮助，或者是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公司的配合跟大公司比起来。
0: 我觉得现在回头看真的会觉得一切的缘分很奇妙，很幸运。那时候其实是在学唱歌，然后在一个地方，西门町的叫音符门的一个、
2: 哦、我知道
0: 一个地方，
2: 这个火枪很像那个，
0: 对对对，
2: 这一进去是一个比较金属那种感觉
1: ，OK，
2: 很多恶魔或者是比较刺激的感觉。
0: 对对，我刚好在那边学唱歌，
2: 对
0: 对对对，然后就遇到那时候的一个学长叫郭冠兴，他是林一奇那个时候的员工。
2: 是，
0: 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在音符门的另外一个空间租了一个很小型的工作室练团室，对，然后我就说你怎么在这边，然后说哦，我们现在在林奇公司上班，我们就在这边，我说啊、哦、真的假的，然后后来我就遇到林奇，然后就开始聊，他就说哦，他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然后觉得我们什么音乐超土啊，什么超好笑。
2: 对对对对，他第一句就是你们音乐超土超好笑。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以前就是我们淡江大家的学长，所以大家就是感情就还算 OK， 还不错。Okay. 然后他就有在跟我们说，哎、欸，还是你们有想要制作啊？那说不定我们可以一起来玩玩看，有机会合作。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这个奇妙的缘分啊，就开始，然后就慢慢聊，慢慢聊，哇，就。不知不觉，对，就是其实一切都蛮顺，因为我们觉得唱一直很像在玩乐团，不是在玩社团，就是只是从那个
1: 学校社会环境，
0: 对对对，然后种种因素都改变，但我觉得它本质上很像是，就是大家一起在做一件事情，
2: 对，很感动，
1: 还是回到我们王道漫画那种感觉，
2: 对对，真的是一起打拼的人，
1: 学长学弟甲子园那种，
2: 很多访问都可以看到，人家会问他说，如果今天五月天签你要不要签，他说我的心就是跟着一起，会变成标题。
1: 那等这件事情发生再说，他是五月天啊，说什么？
2: 哎、欸，搞不好有，搞不好真的有哦，怎么已经发生了哦？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因为现在以流行产业的核心来说，你会怎么？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红不红会 会以社群黏着度来判断。
0: 是。
2: 那如果今天有个非常年轻的乐团弟弟妹妹，对你来说，问你说要先写好歌还是要先讲

0: 经营社团，那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可能 YouTube 啊，或者你在有一个基底之下，你想要来跨界做一点点音乐的时候，尤其现在那么发达，可能他不需要真的会音乐，要写歌。
1: 是，
0: 那你会给这一些想要从事这样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1: 哦，我觉得好像如果他真的想要做一个网红，音乐只是他的其中一个想要做的，那我觉得好像都可以，就是假如他没有把音乐，就是可能音乐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那
2: 他先不一定是他的职业，
1: 对，但是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想要做的，那我觉得好，那你就先做网红，然后再变成一个会做音乐作品的网红，那我觉得哦，好像也是个方向。那如果今天这个弟弟妹妹他是想要当音乐人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哦，那可以先把歌做出来，因为如果是音乐人的话，对我来说，我觉得作品是音乐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0: 是，
1: 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音乐人，但是你先从社群出发，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灵魂比较空的一个华丽的壳，
0: 就是它的核心可能没那么稳定，
2: 你可能重点会放的不一样。
0: 对，
1: 是，
2: 就是变成说，我想红的心情胜于我做音乐的心情，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你自己怎么看待流行音乐现在其实就是社群黏着度这件事情？
1: 就是社群黏着度，流行音乐
0: 的核心。
1: 哦，
0: 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我的角度，我好像还是会觉得流量好，有时候是代表这首歌，应该说我所追求的流量好是这首歌有跟让大家觉得听完有共鸣的感觉，它因此而流量好，
0: 是，
1: 这是我所追求的流量好，
0: 没错。
1: 但如果今天它是一个
2: 现象，
1: 对，
2: 有些歌是现象级的，就是可能它朗朗上口或有趣，然后或者是它不一定会有什么音乐上像很多 AI 做歌，他们可能就是让你很好记，然后很快速，然后大家可以很快速的浏览过去，它可能也是让你听了很多遍的歌，但它不一定会有一些艺术呈现或者是真正属于音乐性质的东西在。
1: 是，
0: 听起来感觉佐治还是会
2: 比较有理想的音乐人，
0: 有灵魂，比较有灵魂跟内核的啦。对，然后今天非常谢谢佐治来我们节目分享，很宝贵的，包含一些不敢讲的话，
2: 一些不小心的口，
0: 对，然后还被吉娜亏了一下，非常开心你来节目，
1: 很开心，
0: 之后都顺顺利利，新专辑也在准备当中喽，
1: 呀呀，
0: 感谢你，
2: 谢谢佐治。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音乐后视镜的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接下来欢迎佐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酱超级红芒果酱的主唱佐治。
2: 好快啊！他真的是有求必应，有求必应。郭佐治，
0: 分享一下，今天想分享歌。
1: 好的，我想分享的是美秀集团的《电火王》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超有趣，然后我其实所有的那种。不是所有，就是在看，在那时候在发想企划跟 NR 的时候，我狂看他们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一开始看到他们那个主唱狗博，他就拿着一个那个他叫炫炮的一个自制乐器，然后那时候看，另外还有一个叫台八弦，它就是一个雷射装置，然后手摸上去就会有一个声音，然后觉得哇，你在台上搞这些也太酷了吧，然后没有看过的东西让我觉得耳目一新，然后我觉得。哇，这个乐团很有特色，很酷，然后他写的歌我也蛮喜欢的，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看，然后电火王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的那一首，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很核心的一首歌，然后带，
2: 所以今天就要介绍这个给你很多缪斯灵感的歌曲，
1: 是的，
2: 来自美秀集团的电火王，再次谢谢佐治，
0: 谢
2: 谢，
0: 我
2: 是
0: 吉娜，
2: 谢谢
0: 吉娜。
3: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你好蛤蟆先生，这个是儿少版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心理学。这套书呢，对于亲子共读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主编彭子晨，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那我们先请主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方舟出版的编辑彭子晨，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套非常特别的儿童心理疗愈书。你好蛤蟆先生，他其实是用全新的角度改编了经典的名著《有林风声》，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师这本书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那我们这套书是变成让儿童看的，就是无论是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想要学习如何和朋友相处，还是想要建立稳定的情绪管理，这套书都是在成长路上很棒的心灵指南。欢迎大家跟着我蛤蟆先生一起进入这个精彩的故事。
0: 好，那目前呢，这个你好蛤蟆先生呢是出了两册哦。那第一册是交到好朋友，第二册是走过叛逆期。这好像都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哦，可能我们自己啊跟着成长中的孩子，我们都会经历的一个人生成长的历程。那刚刚主编提到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老实说我在今天访问就是介绍这套书以前，我没有真正的看过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我知道他很有名，但是好像一直没有机会去好好完整的读过这本书。后来呢，我就想那先去看一下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哦。所以我看了之后发现跟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为亲子为儿少所特别撰写的你好蛤蟆先生，好像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对孩子们的一些心理疗愈啦，到人际关系啦方面的学习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哦，就是一开始这个故事是蛤蟆先生为主角，他去看心理医生的过程。但你好蛤蟆先生呢，好像比较把这个主角的角色啊放在蛤蟆先生他的一些好朋友们的身上哦。那这点请主编来跟大家谈一谈这样的不同。
1: 好，我们先从第一册开始谈起好了。
0: 好，
1: 第一册我们是从交到好朋友开始。那故事中的蛤蟆先生，他就是曾经爱慕虚荣、骄傲自大，所以招来牢狱之灾。可是他有鼹鼠、河鼠、仁欢先生这几位好朋友陪着他认清自己的错误，而且改正过来。那也就是教导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去学会尊重他人，然后怎么样去很真诚的对待朋友。那我觉得这部分可能会让孩子发现说那些容易冲动爱炫耀的行为，其实就是跟住在他自己心里那个内在小孩有关，也跟原生家庭留下的自卑感有关。所以他开始练习反思，然后像是他会教小孩用深呼吸这些简单的方式让自己冷静下来，找回真正的自信心，不会再随便被情绪带着跑。那这可能也是我们希望让孩子在从小就学习到你必须要先去面对自己的情绪，然后先稳定了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稳定了，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好了。那蛤蟆先生他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而且稳定之后，他就开始发现身边的人际关系也跟着改变。像是他看到鼹鼠对大篷车很有兴趣，他就提议大家一起去兜风，就是他想要经营和朋友的关系，就不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就是去感觉朋友现在需要什么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贴心的回应。然后书里面还有特别的强调，再好的朋友也需要让他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就是要懂得分寸的边界感，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强化孩子内心的自信心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0: 所以今天我们请主编

0: 来介绍的这个你好蛤蟆先生啊，第一册跟第二册它的副标题呢是给孩子的心理疗愈性。那在第一册交到好朋友呢，是希望孩子们可以学会认识新朋友，还有跟新朋友相处的能力。那第二册是走过叛逆期，是希望呢孩子们可以学会看见自我价值。这两册书呢，它的副标题都有给孩子的心理疗愈性，也因此在这个你好蛤蟆先生这个给儿少看的这个版本里面呢，也设计了一些可以让孩子们去好好静下来想一想的一个小小的空间，或者是可以跟亲子啊师长一起共读的时候呢，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来阅读跟思考的，像是你好蛤蟆先生书中有反思小角落，还有蛤蟆先生的信，这些也都是在你好蛤蟆先生这个儿少版的心理学书籍里面的一个特别的设计，是吗？
1: 反思小角落其实就是把蛤蟆先生的经验变成孩子可以现学现用的工具，同时看懂自己也看懂别人，也就是说让孩子练习透过书写来反省和觉察自己真正的情绪跟想法，像是我们会问孩子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那请孩子写下来，这就可以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心情的开关，到底是什么事情触动了他的情绪，然后接着再请他写下这个感觉让你做了什么，你后来的感觉好不好，这可以帮助孩子看见情绪是怎么推动行为的，也就是看见情绪引发了怎样子的结果跟效果，他是发脾气呢还是他安静下来去反省自己这么做好像不太对，所以如果你察觉到自己这么做是不对的时候，那再写下来问说如果在下次遇到相同的状况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怎么做，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书写跟反省去引导孩子从经验中去学到一个更好的面对困难或是挫折处理事情的方式。那蛤蟆先生的信其实就是学会跟自己和别人对话，因为他们蛤蟆先生把自己的反思写成信，那我们觉得这个对孩子很有帮助，是因为他们喜欢模仿自己崇拜的人物或喜欢的对象，那蛤蟆先生他在信中就会解释为什么他自己会自卑爱炫耀，那其实是他自己内心那个小孩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到，所以就会教小孩怎么样去爱自己，就是你要去找到那个情绪的源头，比方说他很自卑，他没有感受到爱是因为小时候他的父亲对他非常严厉，
0: 对，
1: 然后母亲很少拥抱他，所以他渴望爱，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所以他不经意的就会想要炫耀自己的财富，然后喜欢吹牛自己很厉害，把自己的错事包装成精彩的冒险故事，他这些其实都是想要获得别人的关心，那其实如果他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孩需求被满足了，他就有办法很踏实然后很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错误的行为，真诚的跟别人道歉这样子，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逻辑在这本书的编排上，大家可以先让小朋友看了故事，然后透过反思小角落让孩子去想一想自己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他其实不想写字他也可以用画的，他画一个笑脸，我们可能就可以理解说哦，这个孩子自己的情绪还不错，或是他画了一个哭脸，或是只是涂鸦，那个其实都是代表孩子内心深层真正的情绪，也是教小孩怎样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缺点优点，然后再慢慢的去做改进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的内容。
0: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的设计啊，就除了有这个像反思小角落啦，蛤蟆先生的信啊，还有孩子们呢可能都喜欢透过涂鸦的方式啊，画画的方式

式来表达一些自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说出口的话，有心情画廊，也有心理日记，另外呢也有留了一段的空白页啊，给孩子们把这个蛤蟆先生充当为情绪树洞，有一个专栏是我想对蛤蟆先生说。好，所以这本书在设计上呢，就是非常的符合儿少朋友们来阅读。

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你好，蛤蟆先生。在成长的过程中啊，当然我们都会知道朋友非常的重要。

0: 尤其呢，就当我们年纪渐长之后啊，你会发现啊，身边的朋友怎么越来越少了？这时候呢，就会有点后悔啊，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结交一些真正的好朋友。好，所以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有机会呢，认识一些真正的好朋友，那真的是一生的财富。好，所以接下来呢，要请主编跟大家来谈的就是，那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来向这个“你好，蛤蟆先生”当中的这个动物朋友们，他们真的交到了彼此可以非常真心对待的好朋友，所以接下来请主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书中的内容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啊，来带着孩子们认识真正友谊建立的过程，还有彼此的影响。例如说，一开始呢，就谈到这个鼹鼠啊，跟河鼠他们是怎么样相遇的。当时鼹鼠好像觉得，哎，自己情绪不大好啊，走着走着呢，哎，碰到了算是非常热情主动的这个河鼠。之后呢，两个人也展开了一段非常纯真美好的友谊。好，所以接下来请主编跟大家来谈一谈，在书中谈到了一些跟好朋友有关的相遇或相处的故事。
1: 好，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鼹鼠本来在家里打扫，然后他觉得生活好烦闷哦，他就从地底的洞穴跑到了地面上，然后他跑到了河鼠居住的河岸，然后他对地面上的各种事物，像是风吹来啊、河水啊、花朵、小鸟，都觉得哇，一切都好新鲜又很兴奋。他对于河流里面的一切更是感到很好奇，但是他还不会游泳。到不了河岸的另外一边，这个时候河鼠就主动向他示好，而且热心的把自己的小船划过来，然后让鼹鼠搭船，然后带他展开一段河岸之旅。所以，我们只要主动真诚的接待别人，就可以交到新的好朋友。再来，书里面有像鼹鼠第一次见到獾先生的时候，獾先生一看到很多动物聚在一起，他不喜欢吵闹，转身就跑走了。当时很想认识他的鼹鼠，有点失望。河鼠就对鼹鼠解释说，獾先生不喜欢太多人的场所，所以不要打扰他。但是后来，当鼹鼠和河鼠在野树林迷路的时候，獾先生立刻热情地收留他们。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就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像是獾先生跟河鼠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也不能没有礼貌的就随便闯入去打扰对方的生活。也就是说，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去尊重每个人的不一样。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不用强迫自己或是对方要跟自己是一样的。书里面也有强调，那朋友之间，应该要怎样相处才会舒服呢？其实，好朋友是不用天天黏在一起的。像是，刚刚前面提到的鼹鼠跟獾先生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他虽然很想认识獾先生，很想跟他深谈，但是他尊重獾先生的个性比较安静，所以他就没有再追上前去。可是等到后面是时候的时候，獾先生还是会主动的出来帮助他们。这个就是在朋友的交往之间，尊重对方，然后去保持彼此的边界感。那在交朋友的过程中，最常遇到的可能还会有就是吵架了，或是他看到对方做错事了，该怎么办？就是我们两个吵架了，在故事中，鼹鼠有弄丢了河鼠的东西之后，河鼠他不但没有生气，还细心的照顾他。那这个就是用一种比较宽容的心去包容对方，因为不是鼹鼠故意要弄丢他的东西，只是因为他对河岸里面的所有的一切，他都感到很新鲜、很好奇，想要试试看，想要去探索它。那这个就是会让友谊更深厚。同时，如果我明明看到好朋友做错事了，我要不要告诉他呢？

0: 告诉他，他会不会生气？我想很多人，其实我们现在长大成人，我们还是会有类似的困扰发生。
1: 对，
0: 那蛤蟆先生迷失自我的时候，就是他去飙车，然后爱说谎。虽然刚开始，欢先生跟何叔他们有忍耐下来，比较礼貌的劝阻他，但是他都没有改进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坚持的把他关在家里，一定要改正他的错误。我想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当朋友的守门员，这个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就是他会跟你说你做错了，然后告诉你怎么样去改正，这样子。在书里面都可以透过蛤蟆先生和三个好朋友，像是鼹鼠、河鼠的相处模式，然后透过这些精彩的故事，就是可以让我们去了解，也可以让孩子去看懂好朋友是怎样子往来，跟你可以如何交到好朋友。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你好，蛤蟆先生》，这个是儿少版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版本哦。刚刚主编跟我们谈了如何学会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在这个《你好，蛤蟆先生》第一册里面啊，就是交到好朋友，里面就谈到像这个鼹鼠跟河鼠刚刚开始变成朋友的时候呢，彼此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哦。那鼹鼠呢，他对一切都非常的感到新奇跟好奇。像有一次呢，这河鼠就说：“哎，那我们就划着这个小船，然后我们去野餐。”但是呢，这鼹鼠因为对划船这件事实在太好奇，他觉得哇，这个新的经验啊，我一定要好好来体会一下，所以也就抢着要来划船。可是呢，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掌控那个力度啊，或者是技巧啊，所以就不小心啊就打翻了，所以他们野餐的这些东西啊也全部都进了水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算是我们现在身为成年人啊，如果我碰到这个情况，对于一个刚刚认识的朋友，我其实心里也会觉得很忐忑不安哦，哎呀，他会不会生气啊？啊，我闯了这么大的祸哦，我把那些野餐要吃的东西、野餐垫啊，全部都弄湿、弄丢了。他应该会很生气吧？我觉得大家都会非常的小心翼翼、忐忑不安，然后要看看我新认识的这个朋友他的反应会如何呢？诶，结果河鼠倒真的是一个蛮宽宏大度的朋友，诶，他说啊，没关系啦，反正因为你不熟悉嘛，弄翻了没关系，那我们就把它捞起来，然后把它晒干啊等等。还有像是这个鼹鼠实在是太好奇，他很想知道这个另外他们的朋友獾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朋友，因为他本来就是给我们感觉是一个比较高冷的形象，所以他在这个冬天下雪天的时候独自的去野树林探索，结果迷了路，在大雪当中还是要靠河鼠来，虽然非常的不情愿，但是还是不行，我的朋友已经走失那么多天，我还是要去救他。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接下来就可以请主编来跟大家聊，在书中呢，因为这个你好蛤蟆先生就是以这个很轻松的故事来包装这个所谓深层的心理学，所以在所谓交朋友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也常常会抱着这种讨好别人啊，或者是害怕冲突啊，或依赖外在认同的这种心理。所以接下来请主编跟大家聊一聊，在书中呢，蛤蟆先生对于他的朋友也有存在着这种想要讨好他们啊，也很害怕跟他们冲突，怕他们不喜欢我啊，也有这样的心情。那就这个部分呢，接下来请主编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议题。
0: 嗯，好的。就是在你好蛤蟆先生，就是透过几位主角的互动，其实也真的是很真实的呈现，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大人在社交的时候常遇到的心理陷阱。第一点可能就是为了不让朋友失望而勉强自己，这个可能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害怕冲突跟讨好。就是河鼠在故事中展现了典型的不愿意让人失望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就是当蛤蟆先生兴致勃勃的邀请

0: 请大家搭他的那个新的大篷车一起去冒险的时候，河鼠的心里面其实是不太想去的，他比较想要待在自己熟悉的河岸，可是他看到鼹鼠充满期待，河鼠最后还是让自己的好脾气战胜了他心里面那个小小的我不想去的声音，他选择来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压下去，而维持和乐的气氛。
1: 是，
0: 那书中会透过蛮多像这样子的例子，然后来提醒孩子拒绝别人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嗯，因为真正好的朋友不会建立在忽视你的需求上，就是如果你的朋友如果是真实的友谊的话，他其实他会关心到你的需要，不用为了让朋友失望而勉强自己，不用害怕朋友会不高兴，然后而勉强答应自己跟他一起去做某些事情这样子。再来就是用炫耀来换取存在感，就是寻求外在的认同，这个代表就是蛤蟆先生了，因为他很喜欢炫耀财富，然后也把不光彩的经历包装成自己的英雄冒险故事。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他内心的自主感过低，因为他缺乏内在的自我肯定，这个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因为他从小父亲的非常严厉，然后得不到母亲的温暖的怀抱，所以他需要透过别人的赞美来缓解自己的自卑。那蛤蟆先生在信中对自己的反思是，他告诉孩子过度炫耀也只会让你很在意别人的认可，可是反而会阻碍了朋友之间真正的友谊的往来。然后第三个还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常常会为了维持和朋友的好的关系而过度顺从，就像是主持人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鼹鼠曾经对河鼠说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种过度顺从有时候是为了避免的冲突，维持表面和谐，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当大家发现蛤蟆先生的行为已经慢慢脱离正轨的时候，一开始会为了怕破坏关系而没有直接很直白的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到了后来他们觉得不行了，蛤蟆先生真的闯了大祸，所以他们故事的后半段就强调了，我们对于朋友必须要敢说真话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即使潘先生和河鼠知道蛤蟆先生会难过，但还是很坚定的指出了他的错误。

0: 那在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这个版本里面啊，对于蛤蟆先生他的财富啊，也有非常大篇幅的描述了啊。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蛤蟆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富豪，诶，他拥有庄园，然后他拥有真的可能几辈子都挥霍不尽的财富啊。但是在这么大的庄园里面，真的好像是穷到只剩下钱了，所以他需要靠着不断的来炫耀，不断的买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啊，来满足心里的一种空虚，或者是借由爱炫耀这件事情，让其他庄园外的朋友们知道说，诶，虽然我一个人住这么大庄园，感觉很孤单，但其实我过得很好。不过这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呢，很多心理学的书籍在告诉我们现代人说，在一些这个网络的社交平台上面，当我们看到什么谁谁谁，你的好朋友又去旅游了，然后谁谁谁又住了什么五星级饭店，谁谁谁又坐了什么样的，譬如说豪华游轮之类的。我们总是会觉得哇，好羡慕哦，他怎么过得那么好？但其实也很有可能，这些在网络上把自己的这个属于比较奢华的生活的部分，或者是我过得很好的这个生活的假象，会抛出来给大家看，可能也多少有蛤蟆先生他自己这个爱炫耀的背后。不是单纯的虚荣，而是一种很典型的心理补偿跟情绪需求的表现。好，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请主编就蛤蟆先生爱炫耀的这个部分哦，来跟大家再谈一谈蛤蟆先生他的心理状态是如何。那因为在这篇里面哦，他有一个蛤蟆先生的信，这个标题倒是叫做爱炫耀不是什么大错，诶，为什么呢？好像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切又有一点点的矛盾。好，所以接下来请主编跟大家谈一谈，那蛤蟆先生为什么要跟孩子们说，其实爱炫耀也不是什么大错啦？他真正想要说的是什么呢？
1: 关于蛤蟆先生的爱炫耀，就像主持人讲的，其实这不是单纯的虚荣心，背后其实藏着很深的心理需求。我们可以从蛤蟆先生在书里面的信中描述的心理状态和他的童年经历来读懂，他内心那个受伤的小孩。首先我们来看他为什么要炫耀，就是这个行为背后，蛤蟆先生的心理状态是什么？蛤蟆先生开跑车，到处展示他的财富，那其实这个是一种心理补偿的作用。虽然他看起来很自负、爱吹牛，但是他在信里面也很诚实的坦白说，他自己其实自我价值感很低，因为心里不够肯定自己，还需要靠昂贵的物质和别人的赞美来让自己觉得啊，我有存在感。可能就跟主持人刚提到的，很多人喜欢在社群网络上传，去搭游轮、去旅行，这种刷存在感的感觉。然后这些东西对他能够带来短暂的快乐，让自己暂时忘记内心的不快乐。我们前面也提过，就是我们找到了情绪的那个源头之后，我们必须要再回过头去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在《爱炫耀不是什么大错》这封信里，蛤蟆先生就剖析了自己这种毛病跟童年的生活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像是他的父亲非常严厉，对他的期待也很高，这让小蛤蟆觉得他自己好像永远都做不到父亲的要求。长期下来，就在他的心里住进了一个自卑、害怕犯错的小孩。然后他的母亲因为很少拥抱他，所以也让蛤蟆先生小时候感受不到家庭温暖，所以他长大时候的炫耀，其实是他内心的那个小孩在寻求小时候没有得到的认可跟关注。所以我们从前面找到了情绪的源头，然后在知道了为什么之后，第三步，那 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已经觉察到了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要怎样疗愈自己呢？所以蛤蟆先生他就开始反思，为什么我想要炫耀，是不是心里面那个内在小孩又感到恐惧的，也就是说我们把情绪要当作一个信号。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蛤蟆先生就透过书写和自我反思，他开始去理解，哦，原来自卑只是他的保护色，真正的自尊其实是自我的尊重，不用去依赖别人的眼光，就是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然后把自己内心的不安安抚好之后，那些看起来爱现的行为，只有当我们去找回到自己的自信心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依赖外在的掌声，大概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在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这个版本里面哦，那也谈了很多蛤蟆先生他自己的一些心理的状态。那为什么蛤蟆先生他会去看心理医生呢？也是因为他的这些好朋友们哦，就是鼹鼠啊跟河鼠啊，他们发现诶，最近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到蛤蟆先生跟他们联络啦，或者是蛤蟆先生又出去闯什么祸啊，诶，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说，诶，那我们去拜访一下这个蛤蟆先生好了。当他们到了这个蛤蟆先生的庄园的时候，会发现虽然这个蛤蟆先生来迎接他们的时候啊，还是打起精神来假装说，诶，其实我还是过得很好啊，欢迎你们哦，有什么好吃好喝的你们就自己好好享用啊什么的。但是他的好朋友们一看到蛤蟆先生他的家，就突然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诶，因为这个蛤蟆先生呢，因为他可能也有很多管家什么的，本来就是整个庄园是井然有序的，是整洁干净的，是富丽堂皇的，可是他们走进这个家就发现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只剩下蛤蟆先生一个人，然后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好像好久都没有好好的整理过这个空间了。所以这时候呢，他们虽然看到蛤蟆先生强打起精神来要装作自己还是很好，可是他们也发现，哦，不行，我觉得他的心里应该有一些需要好好的去面对还有解决的一些心理问题。所以呢，也就非常努力的把这个蛤蟆先生呢就带去看心理医生。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出，常常我们会说，一个家呢，也就表现出、反映出这个人他的某一些目前的状况。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就家的这个概念哦，请主编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你好，蛤蟆先生》的这个儿少版的版本里面呢，也谈到。

0: 了家它的定义，就它不仅是一个住所，其实它也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就例如说，这个河鼠啊，它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如果离家很远，它第一个想到就说：“哦，我好想回到我那个河边的家。”即使它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庄园，可是它就是我一个可以安心的一个住所。所以，河鼠无论离家多远，都想要回家。那在故事当中呢，也有一段是鼹鼠好久没回家了哦，它被外面的一些新奇的事物所吸引，竟然忘了要回家。可是有一天，突然，经过了一个住所，它突然听到了某一种召唤，让它想起，哎呀，我的家在这里耶。好，那这个也是在书中我觉得读来很感人的一部分。然后河鼠也是到了鼹鼠家，看到真正的鼹鼠怎么样经营它的家。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提到另外一个好朋友獾，他在自己的这个野树林的地底，也构筑了一个像堡垒一样的家。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家的这个概念哦，请主编来跟我们聊一聊书中的故事。
1: 好，其实故事里面几位动物的家，其实就代表了他们不同的心理状态。像是蛤蟆的家，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物质很富足，但是他内心很空虚。蛤蟆的家是当地最气派的豪宅，但是他只是把它当成炫耀的工具。他虽然住得好，却要一直向外去追求，新奇的刺激，像是开快车啊，来填补心里的寂寞。其实这个就象征了，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他总是在寻求依赖外在认同感。所以，只有当蛤蟆学会了自我尊重，这个家对他来讲才是一个安心的地方。然后再来是鼹鼠的家，鼹鼠的家代表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归属感。就是故事里面也有讲到，鼹鼠的家虽然很简陋，然后很狭窄，但是那是他亲手盖的，所以他在赶路的时候，他闻到了家的味道，那这就代表了孩子的自我认同，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多大，多不开心，家还是给了他最基本的安心感。然后，獾先生的家是最安全的内在堡垒，为什么呢？因为潘先生的家在地底下，很安静又很大，然后他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他就是在自己的空间里安静的生活。但是他会在朋友有难的时候提供帮助和照顾，这代表了潘先生他的心理是非常稳定的，他的内心是非常的自给自足的，所以他不需要向外界证明什么。最后就是河鼠的家，河鼠的家就是在河岸嘛，就是最自在的生活方式。在故事的前面也有提到，鼹鼠搭上他的小船之后，他非常羡慕，为什么河鼠都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就是躺在他的小船上，然后让河流这样子飘着任意的走，这样子。所以大河就是代表河鼠的一切，离开太久他就会感到不安。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所谓的场所依恋，就是在熟悉的环境里面，我们才能够感到真正的放松和舒服。那其实河鼠在书中讲了一句很有诗意的话，他就说："我从来不聊大河，但是我会想念它，我会一直一直想念它。"那我想，这就是透过这四个动物的家的概念，就告诉我们，家其实不一定是要豪华，重要的是它能不能，让我们感到平静跟温暖，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样以上。

0: 今天呢，我们介绍《你好，蛤蟆先生》，这个是儿少版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心理学》。那《你好，蛤蟆先生》这个儿少版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的意义啊，就是它非常的符合这个社会情绪学习，就是 SEL 当中呢，有一些像自我觉察、自我管理或人际互动能力等等。那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请主编来跟大家谈一谈，在《你好，蛤蟆先生》这两册，目前出了两册啊，在这两册书当中呢，关于像交到好朋友啦，还有第二册的走过叛逆期，在这段成长历程当中，跟我们刚提到的这个 SEL 社会情绪学习有着什么样子的关系呢？那这些能力，像自我觉察、自我管理、社会觉察，或者是人际互动的技巧等等，这些能力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啊，尤其是关键的阶段，来做出一些更成熟、更负责任的选择呢？
1: 嗯，好，我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不是SEL 了，那个社会情绪学习力的专家，我就是先就这个故事有提到的部分先说明一下。
0: 好，
1: 那在故事中我们可以学到三种能力，也就是透过蛤蟆先生怎样变成熟的三个过程。第一个就是自我觉察，他看懂了情绪其实是一个信号，学会把情绪当成一个信号，就是可以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不是随便发脾气。他发现自己爱炫耀，其实只是想要弥补童年被爸爸否定的自卑感。
0: 嗯，
1: 所以当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就能建立真正的自信心。然后再来就是自我管理，就是练习当

情绪的主人。书里面有教孩子用深呼吸，或是透过反思小角落，用书写的方式来面对诚实的自己的情绪，就是你遇到挫折的时候，练习用积极的角度看事情，这样才有力量面对下一个挑战。其次是就是人际互动，就是像何叔那样子，透过观察

0: 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是想家了。
1: 嗯哼，
0: 所以他开始，即使他很想回家，他还是拉着鼹鼠折返回去，回到鼹鼠的家。这个就是让我们去理解，不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同时要关心周围人的表情语气，然后来大家才能够一起往前走，
1: 是
0: 这样子。那这些对孩子有什么帮助呢？嗯，当孩子掌握了这些的能力，他在遇到困难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就会明白，就是像蛤蟆先生做错了，他勇于面对错误，他就能往更好的地方进步。然后遇到危机的事情的时候，在紧张或被诱惑的时候，他能够冷静下来。像是即使蛤蟆先生很有钱，可是他的好朋友也不会因为他很有钱而想去讨好他，反而在他去飙车做错的时候，他们非常冷静的把他拉住，要强迫他改正过来，而不是盲目的去讨好别人。如果我们懂得尊重别人跟真诚的对待别人，你就能交到好朋友，然后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所以这套书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想要教孩子先认识自己，然后再理解别人，所以他在人生的路上就可以做出更负责也更成熟的决定。
1: 嗯，
0: 那前面也有说到，就是因为我不是 SEL 了的专家，那如果听众朋友对社会情绪学习力有兴趣的话，那可以去看许志匡老师的新书 SEL 社会情绪学习力。那许老师在书里面就会有更专业的解说，为什么这个能力对孩子来讲是从小养成是非常重要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商周出版的主编彭子辰。那今天呢，主编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了《你好，蛤蟆先生》第一册跟第二册的内容。在第二册呢，走过叛逆期啊，其实里面呢有精彩的故事啊，也可以让听众朋友机会的话可以来看看，像例如说有这个蛤蟆先生的历险记，就是我们在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这个版本里面看到说，蛤蟆先生非常的想要跟大家来炫耀或者是讲述啊，他自己从这个监狱当中逃出来的这个越狱的过程啊，有多么的惊险刺激。那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就想，那他为什么被关进去啊？在《你好，蛤蟆先生》的第二册里面哦，就有跟大家讲述了这个《蛤蟆历险记》啊，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看看这两册书。不过呢，这一整套的书哦，接下来还有未完待续，是不是？
2: 啊，对，第三册我们会在五月底六月初会上市，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知道刚刚主持人讲到为什么蛤蟆先生被关进监狱，然后他为什么又逃了出来，最后他的豪宅会变成什么样子，
1: 是
2: 这些都是很精彩的故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主编彭子辰，也非常谢谢主编为我们介绍了《你好，蛤蟆先生》这个儿少版的心理学的故事。那其中呢，也有很多适合亲子共读的设计哦。那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来看看这整套书。非常谢谢主编的分享，
2: 谢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区节目。再过不久呢就是学校的毕业季，那投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如果是投考公职、教职或军职，得要留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全序部去年底发函给全国各政府机关，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要填写没有在中国大陆涉及的拒绝书，而且必须在每年的五月底还有十一月底要填写一次。而行政院人事总处要求公教人员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而且说不拒绝呢就没有办法禁用或调任了哈，这引发媒体关注，还有民众会关心跟议论为什么会采取这项新的做法，或许跟中国大陆对台的政策工作不无关。关联只是这项新的要求它推动的一个时机，还有后续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领导学系教授曾冠球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曾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老师，我想这是一个针对新进人员的禁用跟调任，我想首先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大的架构来看，因为政府过去是没有这项要求的嘛。那这项新的规定，如果对照陆方的话，我所想到的是大概2018年开始陆续就有中国大陆的所谓的会台，我们陆会说对台的一些措施，好几项各省市也都提出来，比如说如果在中国大陆工作求学的话，居住时间长一点，可能半年以上，就会符合他们所谓的合法稳定就业，可以来申请所谓的居住证等等哦。那当然有居住证的话，在行动方面、生活上就更为的方便哦。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就是说，这可能让对照两岸的政策是不是有点关联，或者是说，因为公务人员嘛，忠诚度是很必要的。老师，你的看法呢？
2: 是的。我想公务人员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忠诚度的部分哦。那它这个是相较于其他的职业别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那台湾近期哦要求公教人员要拒绝这个没有持有中国大陆的户籍啊或者身份证、定居证、居住证这些措施哦。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台湾政府对多数的公教人员，他并没有普遍要求拒绝未持有中国大陆相关身份的文件。那这个背景呢、跟两岸交流初期的社会条件有关。那也就是说啊，当时的两岸虽然有往来，但是中国大陆啊并没有大规模推动对台居民的一些准公民化的一些待遇。这也就是我们在媒体上面会看到中国大陆陆陆续续推出一些除了台胞证以外啊同等待遇啊，或者是福建有一些容台的一些措施等等政策。那这个使台湾政府当局有开始关注，那如果公职人员同样接受另外一个政治体系的一些法律啊或者是行政管理上面的一些拘束的话，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依法行政啊？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中立能力啊？或者是他们忠诚的义务啊？或者是国安的风险等等？那所以呢，目前政府的政策逻辑啊，比较接近于啊，确认公职人员是不是与其他的拥有主权的体系啊，建立具有法律效果的一个身份的连结。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行政院的人事总处啊，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陆委会啊都有这一类的一个说法啊，比如说像公务的忠诚义务啊、国安的风险管理啊、避免双重身份或者是防范这个境外势力的渗透。那我们的人事长就提到说这个对国家的忠诚没有模糊的空间啊，所以凸显出这个政策本身呢要具有一定的这个忠诚的意涵。大致上是这样。
1: 在去年的时候，赖清德总统将中国大陆这边定义为境外的敌对势力嘛，那有希望在相关的法令做一些 盘点检视，看有没有必要做一些调整哦。那程主刚才曾教授您所提到的，的确陆委会还有行政院方面的相关说法，就是会有一些国安的考量。陆委会也在强调，就是说军公教人员配合查核工作，就是一个依法行政，也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贡献一份心力，可以提升人民对公务体系的信赖。那么政府常态化制度化查核，为明确各机关还有机构学校核心人员都能够确实来符合法律任用的规定。只是在这里我想进一步来请教老师您的看法，就是我想公教人员他所承办的业务工作，就是有些是政策嘛，对不对？那有些政策当然会攸关比较机敏的资料，那政府这项要求毫无疑问的就是国安考量会占比较大的一个成分。嗯哼，
2: 是的，这个肯定国安考量是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哦。因为我们知道公教体系它的涵盖范围非常的广，那有一些的组织啊，譬如说涉及到国安的，涉及到这国防的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军事单位这个肯定是涉及到高度的机敏性的资讯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部分的公务职位啊，也有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刚才所提的国安与外交资讯以外，比如说像户政或者像我们

0: 的警政啊，或者是拥有个资啊，像这个税务资料啊，那这个也是会有这个可能性。另外就像这种关键基础设施啊，还有一些涉及到这个科技与治安的政策，那也有可能是一些政府内部的一些重要的决策资讯啊。所以这个范围啊，它其实是蛮大的啊。所以从现代的这个国安的角度来看的话啊，政府通常会关注的是不是存在外国的这个法律义务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会增加利益冲突的风险，那是不是会形成治安的一个漏洞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对岸啊的这一些法令啊，就有提到说啊，任何的组织和公民啊，都应该要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那这个国家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1: 嗯。
0: 那所以对岸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那我们台湾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体系啊，就会把这个、啊、视为是一个潜在的风险来源之一。所以目前政府的这些做法或者是论述、啊、它比较是着重在安全审查跟这个风险管理的逻辑、啊、而不是这个意识形态的审查。
1: 嗯，老师，那我想进一步请教，因为是针对禁用或调任啊，陆委会也在澄清说明。但是对于已经是像老师担任多年的教师啦，或者是一些公务人员，就不在此要求了，是不是政府基于尽量不影响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士气为考量，还是你会怎么样来看呢？嗯，
0: 这个部分我可能还需要再查证，但是最主要就是如果说你现在一般来讲你本来就是要拒绝啦、哦、但是如果你不拒绝的话政府可能也没特别的这个、
1: 嗯、
0: 但是内规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行政上面的一些处分、哦嗯、但是如果说你要升迁的话，这部分也许、哦、它可以有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规定，调任一些比较有严格的规定、嗯哦，那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进一步查证。
1: 嗯哼，好，非常谢谢我们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领导学系教授曾冠球，针对在最近的媒体关注了有关我们的公务人员，包括教师，甚至这个军职人员，嗯，如果说是禁用或调任的话，都必须填写啊，没有在中国大陆涉及这些拒绝书，每年要填写两次，包括在五月底跟十一月底。那么对于这项新的做法有异于以往，那民众关心究竟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那么要求我们的公务人员，就军公教人员要这么做呢？我们特别来探讨政府的一个政策考量，它的目的以及它的影响。好，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谈这个，就是说台湾这么做，当然我们会提到刚开始我们就说政府的政策的考量，有些也是因应可能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工作，或许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两岸关系的一个特殊性哦，那相对的我们来看其他国家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做法，像我们台湾政府这样的做法吗？嗯，
0: 基本上啊，其他民主国家也有类似的这种公职安全的审查制度、但是法律的形式啊可能跟台湾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些共通点啊，譬如说像美国联邦政府对于那个敏感的职务啊设有这个所谓的那个 background investigation 或者 security clearance 啊、
1: 嗯，
0: 那像英国的话，它有这个 security vetting 啊，就是简称 UKSV 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这个网络上都有、啊，所以可以去查证一下。
1: 嗯、
0: 那像澳洲的话，也有对于强化这个外国的影响力的这种透明化的机制啊、
1: 嗯，
0: 他们也是很担心这个外国势力的一个介入。那新加坡对于这种敏感的公职啊，也有高度的安全的审查。
1: 嗯、
0: 所以整体来讲啊，多数民主国家的制度重点通常会去考虑到外国利益的揭露啊，避免外国利益会干扰到内部的一些重要决策。那也会有安全的风险评估，或者呢会对于一些机敏性的职务啊，他会去做一些分级管理。啊、那台湾的制度跟这个国际的案例之间呢、啊？都有一些共通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或功能存在。
1: 嗯哼，也可以说台湾这样的做法也并不是唯一，就类似的做法一些国家也会基于它的国家的政策或是、一个国安的考量会有类似的做法就对了。
0: 是，
1: 嗯哼，好，这里

0: 你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今天所关注这个焦点议题呢，就是我们的军公教人员呢，政府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就必须要去拒绝你在中国大陆并没有设户籍，那要填写，如果没有填写的话，在禁用跟调任方面恐怕就会没有办法如你所愿的这样一个情况哦。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我不免放大来看一个两岸互动交流的相关政策是不是越来越紧缩，就是说如果你具有中国大陆的户籍的话，当然你就要放弃在台湾公职的或教职的或军职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哦。这是不是一个严格来说有一种制度之争？刚刚提到民主国家嘛，大部分都会有像台湾这样的做法，老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1: 是的，这个民主国家确实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那目前呢，这个两岸的交流因为比较趋于紧缩或者比较有一种紧张关系啊，那这个部分呢，可能跟这个目前的两岸关系也比较趋向这种安全化或者是这个体系之争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在冷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哦，这个全球化的思维哦，普遍会认为说透过经济交流可以有助于降低政治的冲突哦，但是目前呢，这几年来我们发现国际的环境越来越强调这个经济的安全啊，或者是像这个制度的安全化啊，或者说如果我们去看欧盟的网站啊，或者是像 OECD 的国家哦，都会去谈这些什么假新闻啊、fake news 啊，或者是 misinformation 或 disinformation 啊，这种错假资讯的问题，这个背后其实都是涉及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哦。那尤其在科技资讯跟民主防卫的领域哦，或韧性这一块哦，都非常的明显。那所以这两岸关系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就是说为了基于经济或制度安全的这个考量，会有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台湾也不是唯一。但是两岸政策的一个紧缩，变成说民众你可以选择，政府也不会去拦你，但是在政策上面就会有一些你必须面临自己的自我选择就对了。那像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比较国际时事的一个潮流是变成这样。之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因为竞争的关系吗？
1: 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焦点就是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嘛。那如果按照我们像明居正老师的说法的话，他认为这个本身是一个价值体系之争的 那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潮流底下啊，那你就必须要有相关的一些制度上面的一些设计啊，那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制度啊，来因应目前的这个两岸冲突或者是紧张关系升高的这样的一种局面。
0: 好，明居正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退休教授，但是他在这方面的关注，我想呢，如果关心两岸关系跟互动交流的话呢，应该不会太陌生价值体系之争。那怎么样设计一个好的一个政治制度，那在一些政策上的落实会怎么样来做呢？或许听众朋友也会感到好奇，政府会怎么样来落实，但是现在要求已经下来了，我想政府依法行政还是会来落实这项政策，至于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节目稍后我们继续再来探讨。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NG，我们继续刚才所探讨的一个焦点。那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了。那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台统战工作或融台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在福建其实是设的会更多哦。那我们其实也看到，这几年的两岸的互动交流，像刚提到，比如说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将中国大陆列为境外敌对势力，那么有列出几个必须要进一步做一些盘点的一些相关的修法，但是在修法上呢，我们也知道国会朝小野大是相当具有挑战的，所以变成就是说，当这个政策或是要求一下来之后，或许公务人员我们的老师们或是担任军职的难免会有些不解或抱怨，是不是跟民众沟通，我想是还蛮重要的。这个在政治学上是不是其实不能够偏废？
1: 是，我想这个部分在政策上面来讲应该是要去做一些分级的管理啦。那但是我们的题目是在讲这个政策沟通那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要让这些利害关系人也就是公务员或者是教师的这些团体了解目前的这些局势因为很多时候沟通是建立在你整件事情的图像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理解那当你没有一个认知的背景，如果是差异太大的时候，这个沟有沟不会有通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整个问题的脉络背景要有一定程度的梳理让这个沟通才能够再继续进行下去所以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那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政策我们也必须提到，从比较学术的角度来讨论的话我们也有几个角度可能也必须要考虑譬如说是不是过度扩张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权力那会不会将一般的交流也给用安全化的方式处理那这就有点类似这种寒蝉的效应那从民主国家的角度来看很多时候你不是一味的禁绝啦你更重要是要去打预防针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人民的这些工作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迁徙的自由等等那这个东西都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些分级的管理所以要取得更大的社会支持可能要清楚界定这个适用的范围或者说区分一些一般的交流还是一些敏感性的职务或者说要有一些比例原则行政法上面有一些比例原则那或者说提供一些申复跟救济的程序那也不适合将所有的附录工作或者是求学的人全面都污名化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能够一方面是兼顾这个自由权的保障也以及这个安全需求的一个平衡。那我在想这个东西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在摸索对政府来讲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做一些平衡。
0: 分级管理老师说的好，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最近在关注这个焦点，在媒体也有做一些报道，那有些人也发出像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一些疑问比如说我们担任公务员本来就是会忠诚了，那你用这种方式来做最基本的信任的一个证明，他们就想要问政府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必要。那还有刚刚老师有提醒，就是是不是会有过度扩张公权力，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的政府是不是能够审慎来思考，像这样来运用的话，当然基于国安我们必须有必要的一些做法，但是在落实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相关的配套要做好，在沟通的时候怎么样来沟通，在管理的时候做好分级，否则可能会招致一些民怨。那招致民怨呢，接下来有可能会影响到什么呢？一刚开始在节目当中告诉听众朋友，我从最浅显的角度来说就是社会新鲜人快要投

0: 入职场了，他们如果知道说像这样子也要他们去认知啊，必须未来可能要这个小小动作，那这个小小动作对政府来说可能是一个必要的确认跟证明。我看了一个数据哦，就是在2025年去年高考人数只剩下32000多人，普考人数25000多人。印象所及，以前台湾景气比较不好的时候啊，对哦，粥少僧多的情况，这真的是挤破头。那近年好像在报考公职的人数的确是有比较下滑的一个情况。最近如果关注相关的焦点，还会听到就是说有些学校的理化老师还很缺呢，原因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这些高科技厂商反而能够抢到一些人才哦。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个时候我们这样子的要求？我想我这个提问是不是太多虑的，会让一些人想要投考军工教的人会因此却步呢？还是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想少子化啊，或者是这个公职的吸引力下降啊，那有可能会使这样的一个政策产生一些边际性的影响啊。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公职的吸引力下降啊，跟这个东西可能目前为止啦，后续不清楚啦，但目前为止这个东西可能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啦，或者说对未来不会产生直接因果关系。那基本上公职的吸引力下降最关键的问题是，第一个本来就是有少子化的问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你在少子化底下，这个各个部门都很多时候他就等比例下降嘛，那这时候就会去谈这个待遇的竞争力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职涯的吸引力的问题。那这部分当然我们知道台湾现在的股市很好啊，但是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跟 AI 相关的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就专业人才很多时候就会往私部门里面去发展嘛，股票好这东西往私部门，景气不好的时候就会往公部门嘛，所以综合来讲啊，这个少子化啊，或者这个待遇的竞争力啊，或者职涯的吸引力啊，或者是这个公部门跟私部门在目前这个产业的发展上面来讲啊，这个私部门好像充满了很多的这个憧憬啊，像现在股票到了42000左右，但是事实上这个怎么讲啊，这个有些时候是跟这个大环境是有关的啊，那所以少子化或者是工资吸引力下降，很多时候关键问题是外部的劳动力市场其实才是关键啊，才是你取舍。那这个当然就跟薪水和职涯有关，所以如果说要怎么样子使这个年轻人比较不受到这种报考意愿影响，当然如果从我们这个题目的角度出发的话，还是必须要适度的提高制度的透明性啊，明确这个法律的定义啊，避免过度扩张的解释啊，或者是让这个程序本身呢具有一些可预测性啊，这些原则啊，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啊，在这项政策影响之下，也许可以稍微适度的去降低他们的一些疑虑了啊。不过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还是像这个外部劳动力市场，像我们有一些的职系啊，像土木啊、资讯 啊，我们公部门很缺啊，那也不会因为这个政策下来就是更缺啊，是本来就已经很缺哦、那这个都是跟这个大环境有关的啊，薪水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啊。不过我们政府现在也在这方面做努力了，我记得好像6月份要提高一些专业加级，
0: 对，
1: 那也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子
0: 留才啦。其实刚刚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这几年的砍了退休金，这有关他的这个薪资待遇福利
1: 更早，
0: 所以这个最根源因是这样。所以少子化是老问题，但就是说如果你薪资够好的话，其实优秀人才也会往这边来了哈，所以留才政府有在看。不过
1: 这个我稍微补充一点，其实刚才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就是我们原因是那个退休金嘛，因为当初公务员的制度是让薪水往后领，就是说简单讲，就是你现在薪水少一点，但是政府留一些东西给你后面去领。
0: 对，
1: 但是后来觉得这很不公平，因为现职的人跟退休人相比，居然这个退休人领的薪水还比较多，后来就去砍这个所得替代率的问题嘛，但是这个的问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应该把后面的钱要补到前面来，

0: 嗯哼哼，所以你简单讲就是你现职的薪水要迅速提升啊，
1: 对，
0: 不然的话这样的话你怎么去对这些，因为到最后是看一个总收入的问题嘛，不管是早领晚领到最后就是看你的一个总收入，那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负面的影响就会变得比较大一点。
1: 所以说如果要讲什么打击公务人员士气那种，你要看我是不是有忠诚度，这个对台湾的民主多元的声音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政府政策的考验呢？
0: 这也有可能，
1: 有可能哈，就是我本来就在台湾，我好就套一句，我在台湾土生土长，哎，为什么还要再去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具有什么样的条件？就是说民主多元，所以我们在媒体的报道当中会听到一些声音，这些声音到底代表了多少人？那我们政府政策非得要执行，因为国家安全的考量，那必须来做。所以怎么样把一个政策好好的来落实？像刚才老师提到了蛮多，值得我们在政策推动的时候是可以一些参考。当然，民众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想想，那么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啊，不同的一个政治制度。我们听政治人物说，两岸最大的不同就是制度的不一样。那制度的不一样，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看得清楚，真正感受到？可能要有很多的机会，也许是时间，但是这些都是让我们好好的去严肃去思考的问题。好，我想今天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最后要说的是民众他们所在乎的，还有所必须认知的，在这次政府的新规定的做法，真的可能会面临一些民众的一个质疑，那么跟想问的，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好好的说清楚，让民众明白，那民众也要去想想到底为什么政府在这个时候会采取这项的新措施。非常感谢我们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领导学系教授曾冠球相当专业解析，还有给我们政府的建议，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现在呢，我们打开电视看新闻，或者是呢，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社会事件，都离不开诈骗这两个字。那诈骗真的很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形式，你可能就是那个诈骗的受害者。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防诈骗这件事，也要陪着大家一起来拆炸弹啊，诈骗的诈。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提醒，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掉入这个陷阱？今天呢，节目中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

0: 联盟的理事长陈安迪理事长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也是理事长最近所推出的一本书。那我们先请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陈安迪，我是安迪了啊、哦，很开心呢，跟这个文心这个地方上他的电台节目，也很开心呢，就是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呢能够做一些互动。
0: 同时呢，就是看了这个理事长啊所分享的这些案例啊，哦，真的是看得触目惊心啊。很多的朋友或许会觉得，只要我没有被骗钱，只要我没有被骗感情，好像其他的事情呢，应该都骗不到我。但是呢，看了理事长所分享的这些个案哦，你会发现真的陷阱无处不在。所以呢，理事长也成立了一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当然在这个脸书社团里面哦，大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种受骗的剧本。那今天呢，也要跟理事长啦好好的来聊一聊。当然要先谈谈你的故事了。
1: 就是我父亲啊这个13年之中呢被骗了9次啊，总金额呢累积啊大概是破了台币1亿左右啊。那每次上电台节目呢或者是电视专访的时候，一定就是会问说，为什么你的父亲呢一再的受骗上当，然后他怎么样都醒不过来。其实我有去做一个人格剖析啊，其实听众朋友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怎么过来的？就是遇到伤害遇到挫折，然后我们学会经验教训，保证下次怎么样，我们不再跌入这个陷阱当中我们基本上一路都这样走过来但你会发现到，为什么有人呢，他一直执迷不悟，甚至呢，他明明知道他是诈骗，他还执意的往里面跳因为主要是第一个，他的自尊心呢，他没有办法立刻承认我是错的。因为呢，我一旦承认我是错的，那代表我过去所做的所有的决定所做的一些事情全部都是错误的，而且呢很显得怎么样，我自己很愚蠢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赌徒效应。赌徒效应是什么？是我只要凹对一次，我只要赢回来一次，我前面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认，我只要讲我成功的案例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大家也都是讲最终学历谁会管你说你之前小学考得怎么样了所以呢，加上这些东西的话我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自尊心很高的人，而且他是美国加州MBA 就是管理的硕士毕业的。所以他从小呢就是在家里面是有绝对的话语权那这个部分就会牵扯到说，为什么在高知识分子当中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呢就因为他的人设，他从小到大都是话语权，而且都是一路赢到尾巴的嘛那这个时候他遇到诈骗这么低级的，大家认为说你怎么读了这么多书你还会上当受骗他完全不敢承认这个事情所以综合以上，他就是一直在里面就是寻寻觅觅嘛再加上诈骗集团呢，其实他很厉害。你会觉得说，你今天跟这个女生谈恋爱或者是男生谈恋爱，他下一次他稍微转一下你又会上当受骗我在书中里面有写呢，就是我们在玩手游嘛，那手游你知道吗，也只要换了皮肤，那基本上形态差不多你还是会去玩它嘛你还是会去充值嘛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很常听一些就是广播剧比如说这个顾北辰柳如烟对不对，每天都在霸总的，下一次他换成一个暖男出现的顾南辰，哎呀，你的故事你还不是继续听下去，对吧，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所以这个人性的部分其实是一直是我们需要再去练习成长的一个课题，这是一个长久之路
0: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有非常实用的部分，就是等一下呢也会请理事长来跟大家谈的，是说为什么一次受骗之后你就会变成诈骗集团所锁定的目标。那为什么在以往我们都觉得是长辈特别的会成为这个诈骗集团所锁定的对象那为什么长辈呢会很容易受骗？还有就是刚刚呢理事长也提到，其实诈骗真的不是智商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是在这本书当中真的也解答了我的疑惑，就是为什么诈骗集团这么懂人性每次我们看到有关相关的这个诈骗的新闻的

0: 的时候，你就是非常赞叹说：“哎，这诈骗集团真的好了解我们的人性哦，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可能缺爱的个性？所以呢，你可以用爱情陷阱、爱情诈骗来让他上当。那这个人他可能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缺乏安全感，所以呢，你要派一个他的至亲好友来骗他上当，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诈骗集团是不是都有读心理学啊？为什么他们这么懂我们的人性？
1: 应该这么讲啊，就是说，并不是说诈骗集团他懂人性，而是你要去做诈骗，你必须懂人性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我们开餐厅啊，我们开餐厅，我们先要去了解我们的客户族群到底他的年龄层、他的收入是多少、他的喜好等等的，你才去开餐厅嘛。这样子我们就怎么样投其所好。其实，在诈骗集团呢，他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诓骗，这个人性的生意。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人到底是缺爱，还是他是胆怯的、懦弱的，还是说他这个慈爱心爆棚，对不对？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各个面向去攻击他。而一旦受骗上当，为什么你会接二连三的这些诈骗集团盯上你呢？因为你是一个肥羊，而且你本身的人性的弱点、你的破口已经被他们掌握住了。我在书里面强调，就是好像一只流着血的一个人类在海上，这些鲨鱼呢，闻到这些血腥味呢，怎么样？全部四周蜂拥而至，他们恨不得把你撕裂、把你吞食掉啊！所以诈骗集团呢，基本上他们只要你的钱。他们基本上，他们没有任何的同情心的啊。像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就是讲到所谓的爱情诈骗了。那他们怎么去分析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族群呢？很简单，我们在上面看到一些偶像或者是一些你喜欢的一些，比如说明星等等的，你都会去下面留言或按赞，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是诈骗集团所设的一个账号，他就知道说原来你喜欢我这样的人，然后我就私讯你说，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你的留言我每一则都有在看。我跟你讲，其实呢，我觉得你很不错。你渐渐的怎么样？你就觉得说，哇哦，我喜欢的偶像竟然会跟我私讯，久而久之怎么样？长达一个月的嘘寒问暖，早安，吃饭了吗？哎，我跟你讲，我在哪里哦？建立他的人设，你就会相信他所说的每句话。接下来怎么样？开始了，我跟你讲，宝贝，我现在目前呢有在做投资，你想不想跟我一样？我告诉你，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我只在乎你，而且呢，我们构筑一个梦想好不好？我们等我们一起赚到钱，我飞到台湾，跟你一起结婚，你觉得怎么样？哎。你听了以后，哇，好心动，对不对？天哪，偶像剧或者是书里面的漫画，真的要成真了吗？我的天，你自己给这段这样的事情加上严重的滤镜，他没有来，他跟你迟到或什么的，你会给他找借口啊？他只是忙哦，他只是要给我一个惊喜。对了，他大忙人，所以他不理我，他没有办法飞来台湾跟我见面，一直的拖延，然后怎么样？你在情感的勒索当中不断的付出，你自己认为只要用钱就能收买他的爱，但是错了，他从头到尾只要你的钱啊。所以这个是目前诈骗集团分析的一个人性的部分，才会让很多人上当受骗啊。
0: 刚理事长所分析的这一切啊，我觉得我们常说旁观者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身为旁观者，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剧本，这样的一个故事，你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怎么会相信这个鬼话呢？但是一旦呢，我们是深陷其中的那个人，我觉得刚刚理事长所分析的这一切都非常的有可能让我们因此帮这个虚拟的这个你关心的甚至你喜欢的这个人找任何的借口。这也是在这本书当中有提到，为什么有人会上当呢？我觉得理事长对于人性的分析也非常的精辟，就是像如果你是一个孤独跟渴望的人，那就会让人对于这个陌生的关怀产生信任。那在这个骗局当中，可能你会碰到这个恐吓啦，或者是有些紧急压力的时候，那这样的情况就会迫使人会仓促的去做一些行动。当然还有名利跟光环效应是很容易让人放下怀疑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在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案例让我看得触目惊心，因为理事长写了一句话，你说 诈骗呢，不再只是一次。

0: 次性的骗局，它是一个精心编排的剧本。而你现在觉得，哎，我应该不会碰到诈骗吧？那只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一个
1: 适合
0: 你
1: 的
0: 剧
1: 本。
0: 我觉得你这句话写的好像鬼故事，好可怕哦。
1: 是真的，是真的。因为根据我这个地方的研究分析呢，在过去的13年当中，我成立社团，而现在目前呢，其实每一个月我们社团的贴文大概是20000篇。加留言哦，然后浏览的次数呢大概是250万次每一个月啊。这凸显什么事情？第一个，诈骗的事情实在太严重了，所以每个人在上面怎么样写他的血泪史，他怎么被骗的，
0: 是
1: 他自己写他自己的，也写他亲朋好友的，比如说我爸爸我爸妈怎么样都劝不听，为什么他们就是执意的只相信诈骗集团的话，他们都不相信我的子女在旁边陪伴的人呢，他们听不进去。那在书中里面有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做家庭的对应关系哦，人往往是这样子，我们都会去温水的地方嘛。假设你一开口的时候是尖锐的，你会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在报章杂志都有了，你是没有带看吗？你是有多蠢多笨，这东西你才会上当受骗。如果你用这样尖锐态度的话，第一个他下意识的话会不想跟你沟通，我们关闭沟通好了，
0: 是，
1: 不然难道我们要大吵一架吗？对不对？再加上诈骗集团这边他怎么讲，我跟你讲，你儿子呢都不了解你，你女儿整天只会跟你吵架，其实呢他们都瞧不起你，你看我多爱你。那人下意识的觉得说，哇，对，你最懂我，我当然去跟诈骗集团联系嘛，这是很正常的道理。所以我在书中里面教大家，我们应该反过来，今天为什么叫做陪家人拆炸弹而不是帮家人拆炸弹？因为你要用陪的观念，
0: 是
1: 为什么？因为唯有陪伴才能体现爱的付出，爱的表现啊，而帮的感觉是什么？是高高在上，因为你需要我帮你，对不对？那受害者会觉得说，哇塞，你好棒棒哦，我需要你来帮哦，他下意识就会拒绝啊。所以陪伴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拆炸弹呢，不是只是拆所谓外面的诈骗集团，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家里面的情绪炸弹。你会发现到很多的长辈到最后怎么样，跟自己的子女不沟通了，
0: 是，
1: 对不对？自己的儿子跟女儿说，爸爸妈妈我不管你了，你讲不听了，那我走好了。我甚至还有因为这个事情有一些妈妈到最后怎么样，最后自杀的也是有的，只因为怎么样，我不想要再跟你沟通，我也不想要再面对这样的课题，他们选择的方式是逃避。但是呢，无可厚非，为什么？因为你要了解他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情绪发生，你唯有理解你才能拆解。你如果都不了解为什么今天他上当受骗的心情，他是因为孤独，他是因为缺爱，他是需要被肯定的感觉。你想想看，我们年纪大了，老了，什么东西都有了，我们经历过一切，这些物质生活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必备的事情，因为我们年轻已经追逐过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越老越怎么样，越孤独。
0: 对
1: ，因为什么？子女已经不在身边，他有他的人生要过，他有他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怎么样，猫猫狗狗陪伴，对不对？三五好友聚在一起，体现什么？其实我们人类呢，其实是一个缺爱的动物，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有人趁虚而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提高警觉。

0: 那陈安迪理事长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诈骗的案例哦。那我想首先呢先跟理事长来讨论的这个是我身边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因此被诈骗，我自己也差一点上当。就是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在书里面的这个案例就是那个孙杰说，阿嬷，我出车祸了，我需要300,000，赶快。
1: 猜猜我是谁？
0: 哦，对，我周遭的朋友也是碰到这样的情况，而且甚至呢是我的朋友的妈妈，就是他们对门的邻居接到一个电话，是我朋友的妈妈打电话跟他说，哎，我现在需要一笔钱，我需要200,000，你可以赶快汇给我吗？就在他们家对门而已哦，而且他们是每天都会见面碰面聊天。那这个邻居就觉得，哎，这明明就是那个妈妈的声音啊，没有错，好，我立刻汇给你。汇了一次不够，第二

0: 二天又汇了1笔20万，到第三天碰到这个我朋友的妈妈的时候，就说：“哎，那你女儿为什么不借你钱啊？”她说：“啊，什么事？”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对，所以我身边很多的朋友碰过类似这种，而且是真的被骗，钱也要不回来了。所以就这个诈骗的类型来讲，我想请理事长跟大家分享的是，这算是我们比较早期常常会碰到的吗？
1: 没错，早期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猜猜我是谁嘛。啊，坦白说，就是老掉牙的一个剧本啊，就是打电话来说，妈，我现在目前被人家抓了，人家歹徒要杀我，麻烦赶快汇钱过来，或者是出车祸，人家要告我等等的。那歹徒呢，怎么样，都是要装声音嘛，他要猜说你女儿的年纪大概是那个样子，对不对？装哦。而现在目前 AI 的进步呢，只要你，我有录了你的20秒的声音，我可以让你讲出你平生不会讲出的话，你想看多可怕。而且呢，长辈怎么样，年纪大了，他的听力呢其实是不太好的，
0: 是
1: 稍微有一点变化的时候，其实你是分辨不太出来的。而且人在焦急的情况底下，你的分析判断能力自然就会降落。为什么？因为你的那个脑中会升起警觉心，立刻肾上腺素升起来啊，起码喜安娜，你会想说你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怎么帮助你？你只会想出这个念头，你不会想说这是假的，这不是第一个概念哦。所以说在。在两个礼拜之前吧，最大的新闻就是 LINE 我们被盗用，对不对？
0: 对
1: 啊，一堆人侵入你的 LINE 啊，那侵入之后你要干嘛？我就在你的亲朋好友家族群组当中丢说我现在遇到麻烦，请赶快来救我。那这么说，你在慌乱情况底下，你就可能汇钱给他，就如同主持人讲的嘛啊。而这个事情该怎么样去做小心跟避免呢？第一个，当我们遇到这些所谓的紧急状况的讯息，一定要保持冷静。那具体来讲，怎么保持冷静呢？我们把手机放下来，休息一个10分钟，不要去看那个讯息，因为你越看怎么样，你越着急，让我们的皮质层怎么样重新开机，理智接管你的杏仁核，之后你再去处理这个事情。第二个，实在冷静不下来怎么办？把这则讯息发给你平常觉得最冷静的朋友，请他帮你分析判断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借由第三者的一个介入，他上帝视角，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可能是不是真的啊。第三件事情，查证，你必须要拨电话找到人，或者是冲到公司去找到说你现在儿子真的是被歹徒抓了吗？你可以拨电话求证啊，确认这个事情，只要确认，基本上就破功了嘛啊。以上这几点呢，其实是最好破解的方法。
0: 那除了刚理事长提到的是我们在以往听到很多的社会事件是这种类型的诈骗，像爱情诈骗啦，投资诈骗啦，还有刚刚的这个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现在呢，如果你去追星抢票代付，这个是离你最近的金流陷阱，这样子的诈骗形式哦，当然也是我们在近几年也常听到会有人因此而受骗，可是这个就觉得有点防不胜防诶，因为实在他们所架设的这个网站或者是一切的剧本都太真实了。
1: 你如果说在看打诈仪表板上面，你会发现到近期内现在目前最多的诈骗报案的案件是网络购物的诈骗案，
0: 对，
1: 比如说你在网络上买东西，你在网络上卖东西，他会给你所谓一个交货变，对不对？跟你讲说我们要保障双方的一个畅通啊，也保障双方不会被骗，我们建议我们用超商的交货变怎么样啊？结果歹徒怎么样？给你一个类似假的网址，你看不出来哦。点进去之后，那个网页做的比原厂还要真哦，你完全不会怀疑哦。
0: 是
1: 你输入你的个资之后，接下来他就开始勒索你啊，因为我知道你的个资了嘛，我也可能知道你的银行账号，我也可能知道你其他的个人讯息资料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你现在交易不成功，或者是你的东西被锁住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我要去举报你，我要去告发你，我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你在卖东西都是假的，你这个骗子。他还反过来指你是骗子，你很担心嘛啊，我想要解释哦，你如果要想要解释，你应该要做什么什么步骤去做解约，你一步一步一步的涉入圈套当中，不知不觉怎么样，你已经付了好几万出去了。所以在网络上面现在目前最多的案件就是所谓的 网络

标议的诈骗案。那我们讲到目前为止，其实你会发现到一点，这些诈骗难道都是因为贪吗？很多这个人呢会给这个受害者贴上标签，你今天呢、啊、就是因为太贪心了，你才会上当受骗哦。我们会给他贴一个标签，但是你会发现到，其实诈骗的手法有非常多，人性呢也不是只有单一，贪婪只是人性的其中之一，而你会发现

0: 你就跟着对方的剧本走了。所以难道你平常就是不良善吗？你平常就是一个贪心的人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是被精心设局的、哦、所以我们要提升自己的一个一些自觉，或者提升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念，以及呢跟家人怎么样保持良好的关系。
1: 嗯，
0: 一旦家人受骗上当，他才有办法找你，你成为他最后的一根稻草。
1: 刚刚理事长分享的这个部分啊，有解答了我之前的一个疑惑啊，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呢，他也是因为在网络上卖东西被诈骗。那我刚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说啊，我们不都是在网络上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被诈骗，怎么会我卖东西给别人，结果呢我被对方骗了，而且立刻掏空了我所有账户里的钱。当时我就觉得哈，卖东西给别人是怎么样被诈骗的呢？
0: 因为基本上他会跟你讲说，你这个卖家是骗子，我要去举报你。
1: 哦，
0: 你基本上你看我都没有收到你的东西，或者是说你看你的交易错误，你填写资料有错，我告诉你哦，像你这种卖家我要去举报你、
1: 嗯、
0: 我要去各大社团，我要让你红、
1: 嗯、
0: 我让你经营不下去，我要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骗子。当然你在人格被污蔑或者是商誉被污蔑的情况底下，你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一个商店即将要被摧毁了。你想想看那多么可怕的事情，你会立刻去澄清吗？对不起，现在目前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又怎么样协助到你，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做。他利用你恐惧的心态嘛、
1: 哦、是
0: 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就好像我们去店家吃东西，进去里面给对方一颗星负评，然后跟店家讲说你如果没有怎么照做的话、
1: 嗯、对对对，
0: 我必须要跟你做。你想看老板多害怕，
1: 对对对、
0: 啊、他好不容易做了20年的生意，因为一个新闻他可能就倒闭耶、
1: 嗯、
0: 对不对？那很可怕的事情啊。
1: 是在理事长所写的这本《陪家人拆炸弹》啊，这本书里面呢，也有分享了一个案例，是本来呢一家和乐的一个小家庭啊，那这对夫妻当中的这个太太啊，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分担一点家计啊，所以呢，她也就去做了一个在网络上的一个小型的投资啊，但是呢，当然。他就是被诈骗了嘛。可是这个故事的后续啊，我觉得更令人恐惧的是，当他希望能够去报警啦，或者是希望能够在譬如说在理事长的这个平台能够把这件事情揭发出来的时候，他受到的就是一种死亡恐惧的威胁，甚至呢他们一家和乐的照片还有这个先生的名字都被利用来做另外一个账号，然后再去诈骗其他的人。啊，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0: 被偷走了全家福呢？是真的。而且呢，我这个地方还有对方的照片，也就是那家全家福的照片、
1: 哦、
0: 我原本是想说，是不是把它码掉，然后放在书里面？但是我觉得这样不道德。
1: 哦、
0: 而且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啊、哦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他的老婆。只是说想要贴补家用、
1: 嗯、
0: 你想想看，我能理解他老婆的心态。为什么？你想想看，先生在外面工作，我就做一个家管，我在家里面带小孩，整理家务，洗衣服。但是我久而久之，我会觉得说我在这个家我是没有能力的，就因为我没有能力赚钱、
1: 嗯、
0: 我会开始否定自己的自我存在的价值。于是乎又想说，诶，我是不是能够来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赚一点小钱，让家里面怎么样能够好过，并且能够在家人面前、老公面前站起来，
1: 嗯，
0: 我确实是有能力的啊。
1: 是，
0: 没想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遇到诈骗、投资诈骗啊，被诓骗了90几万。等到事情爆炸之后呢，老公其实也没有生气，老公说：“那我们赶快去报警。”
1: 嗯，
0: 报完警之后呢，老公就被威胁了啊，而且这就是说跟他讲说这个诈骗集团真可恶，报到我这边来。这个最可怕的是什么？以为这个事情报警提告就算了，没想到他的朋友在一个多月之后在脸书看到他们全家的照片竟然被诈骗集团利用，然后用这个头像去诓骗其他的受害者。你知道这个事情多可怕吗？大家会认头像吗？哦，你们这一家都是骗子是不是？好，我知道了，我告诉你，全部的矛头都会指向他们家。
1: 是，
0: 如果想你想想看，你今天是当事者，我用你的头贴去骗别人，别人误以为你就是个骗子，你想想看那个造成的心理伤害有多大， 那已经不是金钱的问题哦，你是把我全家

0: 家都赔进去的那种感觉哦，所以相当相当的可恶哦。到最后怎么样？对方跟我讲说，理事长，我不想再玩了，因为再玩下去的话，我真的很害怕，能不能到此为止？我们不要再往上贴文了。我操，我尊重你的决定哦。我听到，坦白说是很沉重的。为什么？因为不得不放手。
1: 嗯，
0: 他是一个被迫无奈的情况底下做的一个决定啊，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所以可见得，现在目前诈骗集团非常的猖獗啊，是这么来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反诈骗联盟的陈安迪理事长，跟我们一起分享他最近所推出的《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根据真正被诈骗的经验所写成的故事。那么在今天的分享中，我想听众朋友也了解到，诈骗并不是单纯的利用贪念，而是很精准的操控了我们人的孤独、渴望被爱，或者是对未来的不安这种心态，以及很多人对于现在的这个数位科技是很陌生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可能呢，在特定的情境下成为诈骗的受害者。就像刚刚在访谈中谈到的，你现在没有受骗，只是你还没有碰到适合你的剧本。因此呢，防诈骗并不是一场智商的测验，而是一场心理跟情感的攻防战。那么在陈安迪理事长所写的《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真实的个案，在下周节目当中将继续的来听听陈安迪理事长的分享。非常谢谢理事长。
0: 感谢感谢感谢文馨。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亦荣。我们这次邀请到的来宾呢，他是第一次来，这个剧团也非常年轻，叫做棚内人剧团。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棚内人剧团的团长及艺术总监陈大展，欢迎大展。
1: 好，
0: 大展本来就很害羞嘛。
1: 对，我是 I 人
0: 啊，就是社交上面不是那么 open 的嘛。
1: 要看有，不一定场合，要看场合吧，看场合。对。
0: 然后你现在在北艺大念研究所，
1: 对，研究所导演组二年级啊。对，学业差不多要完成了，等这一学期学业完成就是毕制了。
0: 嗯，应该可以顺利毕业的。
1: 可以，一定是会延毕，但一定是会毕业的，一定要毕业的。哦，
0: 你在 IG 上的介绍很特别哦，是剧场编导、演员、戏剧教学、瑜伽。哎，
1: 对，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瑜伽的？
1: 我是高二。
0: 哦，
1: 高二，二零一七，哇，好久了。对，大概九年前开始在做瑜伽的。
0: 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学瑜伽？
1: 因为我以前有认识一个篮球打篮球的教练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课业压力比较大，然后他就带我去一个瑜伽会馆去做瑜伽，一坐就发现，因为那时候课业压力比较大，所以我就是会久坐在书桌前面，然后肩颈整个背部就会非常的酸痛。然后我去做完瑜伽以后，我就发现哦，我的身体一个礼拜去做一次稍微比较高强度的瑜伽，然后

0: 个礼拜的背部身体都很放松。这样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当身体被松下来了以后，心里的很多，要说问题嘛，就是心里有很多的不开心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宣泄掉。这样子在这个做瑜伽的过程中，然后开始觉得看很多看事情的角度有在慢慢些微的改变，但那个时候不太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对，
1: 高中就遇到瑜伽好像算蛮幸运的，对不对？
0: 很幸运。对，
1: 因为大部分人不会那么年轻就接触到。因为瑜伽是很它虽然是身体上面的锻炼，可是它其实很走心。
0: 对，
1: 应该可以这么说。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我觉得很早碰到瑜伽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幸运，因为我觉得我个性天生比较急躁，比较火爆
1: 啊。真的吗？
0: 对，我觉得天生。然后我觉得瑜伽给我非常大的转变，就是包括借机用人吧。
1: 嗯，
0: 对，我觉得让我变得比较
1: 冷静。你这个年纪竟然会讲借机用人。
0: 对，因为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有时候做瑜伽做到后来，有一次我上大学，我的老师给我一个回馈，就是说他觉得我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老灵魂。
1: 嗯，
0: 对，然后我就回去想说这个老灵魂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我跟老灵魂这件事情应该凑不上关系。结果我回去推，好像是从我做瑜伽的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一切慢下来。因为我觉得瑜伽开始讲求的是慢。对，然后这也对我在剧场上面有很大的影响。对，包括身心合一这一部分。
1: 所以是先遇到瑜伽才遇到戏剧吗？
0: 其实先遇到戏剧再遇到瑜伽。
1: 哦，
0: 但我并不太知道这两个之间的连结，在当初遇到的时候。对，戏剧是在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常常参加一些演讲比赛。然后家里的人就会给我去看一些舞台剧，但是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选择。
1: 会带你去看哦？
0: 对，因为我们家没有这类的背景。
1: 对，
0: 所以不太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带我去看。对，但就这样一路看，看到
1: 你还记得那时候看什么吗？
0: 有，我的第一出戏是如果儿童剧团的《谁是圣诞老公公》，去年12月25才演的。对，对，然后就常看《纸风车》啊。然后
1: 你说那一出到去年还有在演？
0: 去年有重演
1: 哦，
0: 然后我有再去看。
1: 哇，真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竟然记得？
0: 我记得
1: 小学的时候看的第一出舞台剧。
0: 我记得。对对对，我记忆力算好。对，记忆力算好。对，
1: 是因为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吗？
0: 我很喜欢圣诞节
1: 啊。
0: 对，我非常喜欢圣诞节。然后他作为我的第一出戏，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家人有刻意挑选，但是我觉得印象就非常的深刻。对，
1: 那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念戏剧相关的？是很早就决定了？
0: 没有，我觉得 我相信每个喜欢表演的人在一开始都会有一个对表演有一个迷思吧，就会觉得说走剧场啊，做表演就是要当明星。我也曾经有一个明星梦。
1: 曾经，现在没有了吗？
0: 现在也有啦，但不是以这个为目标啦。然后带着这个明星梦一路到国中以后就没有再碰剧场了，因为那时候有青春期，就会很害羞，会很害怕被别人看到自己表演，会放不开。然后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不适合。但到了高中以后，我的家人还是给我去参加一些工作坊，也是剧场相关工作坊，但其实我是很抗拒的。然后他们可能也看到了，就是我在表演上有一些热爱，只是因为短短的青春期这段时间的害羞，所以就不敢去碰，他觉得有点可惜。所以那时候他还是帮我们报了一些名，我还是也去上了，只是上的就会觉得很别扭这样。不过在遇到大学升学的时候要填志愿的时候，就要回去仔细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回去想一想，我喜欢运动，我喜欢音乐，可是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是我一直在培养的。后来回去想，好像可以去考考看电影系，可以考考看戏剧系。然后后来就越考好像就越对这件事情就越有兴趣，所以我好像又找回了那个热情，就是觉得说 在备考的过程中，好像其实自己是喜欢剧场的，所以后来就又走回了剧场这件事情。
1: 那你在念大学的时候是觉得自己要当演员的吗？因为你现在在念导演，对不对？
0: 对。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只有分组，现在文大不分组，我那时候有分组。那时候是分表演，然后技术组跟剧本创作。然后我一进去我就决定是要当演员。对。但我那时候也不太我那时候有心里下一个决定，就是我不要当幕后，我也不要当导演，绝对不要当，因为导演太累了。然后我想要演戏，我想被看到。那可能那个明星梦还种在心里。对。但是我也给自己一个承诺，就是说我在大学前两年我一定要把各种东西都碰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就是说到处都碰碰看，等到大三以后再专心在演员上。结果我大二的时候接了导演课，然后一当就发现哦，导演蛮好玩的。对，然后
1: 好玩在哪里？
0: 好玩在我觉得做导演都应该要有一个控制欲，都应该要有一些控制欲。对，然后你可以去控制一些在你眼前发生的很现场性的东西的时候，并且模拟然后变成像真的这个过程，它跟其他的媒材是不太一样的。这件事情是挺让人着迷的。
1: 后面就觉得
0: 后来就两个都有当，演员跟导演都同时都有当。只是当着当着就好像慢慢开始被定位是一个导演的时候，我还是很怀念回去当演员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还是有给自己一些目标，就是每一年可能至少要导两出戏，可能要演一出戏，可能或是现在开始有在编剧的。对，所以就开始有在平衡我的这个工作内容跟工作量这样子。
1: 那2024年成立棚内人剧团，
0: 对，
1: 那个起心动念是什么？想要成立一个团？
0: 大学毕业那个时候也不太知道自己会不会考上研究所。对，然后
1: 你毕业就有觉得要马上念研究所？
0: 对，我是直接升，就直接去考。但同时也觉得好像可以组一个剧团，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戏，或者说跟朋友们一起去做一些戏这样。老实说当初还不太懂要怎么去营运这个剧团。但起心动念就是可能是我对于剧场的某一种理想跟期望，希望剧场可以成为一个让大家都可以走进来的一个地方。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希望让剧场再更普及，再更普遍。尽管现在的电影已经开始要被Netflix 或者说等等的家里就可以看到的东西给取代了，不过还是希望剧场的某一种交流的空间以及现场性等等的可以被大家给熟知，然后并且让大家愿意想要在社交活动里面选择的时候会选择哦，剧场好像还蛮好的。
1: 你觉得你对剧场的喜欢是什么？
0: 我对剧场的喜欢是什么？
1: 让你会想要自己再成立一个剧团，想要让它更普遍。
0: 我觉得有两个，开头有说我比较爱。所以其实当然遇到频率很对的人的时候，一开始见面就很容易就可以聊起来了。但我觉得在我还是比较偏害羞的前提下，有时候在剧场跟人的某一种交流，以剧场作为媒介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剧场在谈人，剧场在谈某一些关系中的现象，我觉得可以透过一个文本、一个角色或某一种对创作的想象去了解彼此，它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靠近。人跟人之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靠近，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幸福。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也从中开始认识自己，除了我跟其他人的靠近以外，我跟我自己的靠近也越来越贴近。对对。
1: 那成立棚内人剧团，你的想象是想要做什么样子的戏？
0: 我就从风格上来讲， 我应该会拉一些词叫做趣味、恶趣味，然后魔幻、魔幻写实，我会拉这几个词。嗯，也就是说，我觉得魔幻这件事情，或者说魔幻出现在现实里面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某一种生活的裂缝。嗯，然后那个裂缝会让我们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现在所身处的环境。嗯嗯，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放大了剧场对于生活的某一种沟通、辨识跟反思。
1: 嗯嗯，然后这次即将要上演的戏叫做《三花》。嗯嗯，然后它的标题上面是棚内人剧团称赵乔敏在花，
0: 对对对，
1: 然后5月15、16在古岭街小剧场1楼实验剧场演出，
0: 是
1: 那会乘以赵乔敏，就表示乔敏不是棚内人剧团的团员，
0: 对，哈，
1: 对，那但是是独角戏，
0: 对，嗯，
1: 那怎么会跟乔敏这个演员合作的呢？
0: 那时候是在去年的暑假。乔敏是我们导演所的其中一位同学的学生，嗯，然后他来看我们的演出，我们的导演课的期末呈现，然后他是表示说他喜欢我的作品，所以他想来跟我合作，然后作为他要毕业，大学毕业的一个最后的呈现这样子。哦，对，算是他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1: 但他不是念戏剧，对不对？
0: 他不是，哦，对，他不是，他是念法文系的。哦，对，他是念法文系的。哦，对，但他们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剧团，嗯哼，对，有一个学校的社团这样子。
1: 嗯，哦，所以这个合作你还特地有点量身打造吗？
0: 嗯，
1: 写了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哦，是的。
1: 那这个三花的概念是怎么出现的？
0: 这个三花概念是，其实在因为 solo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东西，嗯，大多 solo 的本有些都会是由演员自己写出来的，也要知道说他为什么要说这些主题，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嗯，所以当我要由我下手的时候，其实我就花了2个月的时间到3个月的时间一直在跟他聊天，嗯，我一直在认识这个人，然后一直在做记录，可是聊到后来会不太知道说到底确切的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嗯，我觉得身为创作者本身很难，我觉得对于乔敏来说一定也很难，因为要知道自己到底要说什么，本来就是一直我们在挖掘的东西。嗯，所以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方法，就是说那应该要找到跟我个人的连结，我对于乔敏我怎么看他，以及他跟我分享了什么东西，我对他的印象，我有兴趣的是什么，他有兴趣的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找到中间的焦点是什么。嗯，对，嗯，后来我就拉出了一个写了一个关于我们从爱情中如何失去又如何填补，然后在填补的过程中我们又会缺失什么。嗯，它有某一种反复性在。嗯，然后其中我们拉出了一个东西，乔敏很喜欢猫。嗯，我们就把这只猫给写出来，然后作为这个剧中少女一个比较最纯粹毫无污染的一个象征。对，它有点像是我们人的一个内在小孩。对，然后这个少女如何在修补跟在空缺跟修补的过程中如何去保护这只猫咪。
1: 你在写的时候就已经想象到它的形式会是什么了吗？
0: 没有，因为我觉得要从他身上长，嗯，要从这个演员的身上长出他的表演，长出他的形式。嗯嗯，形式当然会有一些想法，不过在不熟的情况下，还是会最担心的是这些文字我写出来了，他会怎么去理解，他会怎么去诠释，他有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嗯，对，所以这可能也是在工作过程中最困难的一点是，可能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形式上的想象，嗯，但是对于乔敏来说，他并没有那么的跟我有这样的共鸣。对，嗯，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共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贴近彼此的想象，或者说导演的想象，这件事情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找到那个语言到底是什么。所以有趣的是，我 经常排练排一排，我过去过往排练排一排，我都很容易忘记休息，就很容易就四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这出戏呢，其实经常工作到一个阵子就卡关，我就说好，我们就去休息，去呼吸呼吸。然后我们就出去，就去各自呼吸呼吸。嗯，我觉得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就是这个休息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哎，这个休息让我察觉了一件事情是，的确休息完以后回来，重新整理思绪，重新沟通，重新调整，它会让我们排练场再重新 run 的时候更有一个方向。
1: 嗯，
0: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一休就是20分钟、30分钟，蛮久的。其实，对，
1: 嗯，
0: 因为我通常就休10分钟一下，或者说我休5分钟，我们休3次5分钟，
1: 嗯，
0: 我们都是休一次大的这样子。
1: 嗯，
0: 对，但这次也花了，以往我没有做的事情是我会带着一起做暖身，包括瑜伽这件事情，但这次试着就是让演员们，演员自己有30分钟自己消化的时间。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在这次 solo 中我去做了一些尝试。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工作方法本身就会体现出某些工作上的关系，或者说这出戏它最后所呈现的结果。
1: 嗯，
0: 对，所以试着让它再松一点，有时候再紧一点，再拿捏这个过程。
1: 嗯，对，蛮有趣的，就是提到所谓做导演的这个工作，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它并不是那么只针对一件工作，
0: 对，
1: 尤其剧场它就是很针对人，
0: 对，
1: 所以你把演员超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表现好，所以你得很敏锐的知道现在这个演员的状况。
0: 嗯，没错，
1: 然后你要敏锐知道这个演员的状况，其实你要很了解自己的状况。
0: 对对，
1: 嗯
0: 嗯，因为他又是一个人在台上，没有人跟他 share 这些东西的时候，更需要去注意这些小小的，
1: 嗯，因为他们的心理负担可能又会特大，对不对？
0: 嗯，对，是。
1: 哦，然后有时候自己又想要撑下去，
0: 对，
1: 哦，
0: 对，
1: 这时候导演其实就真的要很敏锐的察觉。
0: 嗯，所以我才找了一个副导，
1: 哦，
0: 因为我自己也要有人接住，
1: 哦，
0: 我们要彼此接彼此啊。
1: 哦，好有趣哦。
0: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排练场虽然是 solo， 但排练场有5个人。
1: 嗯，
0: 我有2个助理跟一个副导。
1: 嗯，
0: 对，因为我也觉得，可能他会需要各种的人去跟他有某种交流摩擦，不能只有我，我们两个一对一会太，如果这条线卡住了，那就没有其他线可以进来了。
1: 嗯，对，因为如果一对一，某种程度你们都是单枪匹马，虽然是2个人，
0: 嗯，
1: 对，
0: 嗯，
1: 很有趣，
0: 嗯，
1: 这个动能哈，
0: 嗯，
1: 就是剧场里面人跟人之间的这种，
0: 哦，对，
1: 很有趣，欸，
0: 对，
1: 这是你第一次导独角戏吗？
0: 算是，因为我自己在他之前还有做过一个我自编自导自演的 solo
1: 啊，那个是你自己，
0: 对，但导自己跟导别人又是不一样，
1: 嗯，啊，就是你们的创团做吗？
0: 嗯，算是，
1: 啊，
0: 对，是，
1: 啊，那个就是完全是压力都自己的感觉，
0: 对，但也是因为经历过那一次，就知道这次需要什么
1: 啊，
0: 需要一个真的有人帮忙看很重要，
1: 啊，因为你自己在台上过，对不对？
0: 对，完全看不到自己，
1: 哦，又会很慌，
0: 对。
1: 哦，
0: 对对对，
1: 哇，又自编自导自演，哇，你创团做就自编自导自
0: 演，对对对啊，对啊，
1: 就给自己先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嗯嗯嗯嗯，
1: 哎，那真的是做过自己做过一次了，好像对这次帮别人导独角戏就帮助会很大呀。
0: 嗯，对，因为我一直很强调身体力行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才会前2年觉得什么都要去做。
1: 嗯，
0: 然后因缘机会碰到导演的时候，才会知道各组他应该会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1: 嗯
0: 嗯
1: 嗯，哎，那你现在看起来觉得《三花》这出戏，你会预期可以给观众什么样子的体验、体会？
0: 嗯，不止《三花》这出戏，
1: 嗯，
0: 因为刚才有聊到说我的戏都会有一些魔幻啊，或者说魔幻写实等等的，嗯，然后我也很喜欢。有时候会大用剧场形式或剧场声光的时候，在内容上也许它就是如此简单的平铺直述，但很多观众会因为那些声光或者说文字的堆叠觉得看不懂。
1: 嗯
0: 嗯，但我觉得有时候看不懂这件事情会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观众他是能理解 到底这出戏在做什么的。他的身体是能理解的，但是因为脑袋无法接受这些资讯的时候，他就会否认身体所接收到给他的体验。所以同时是期许，也会觉得想要给观众的一种体感是，无论这个文字它能不能被真正的理解，或者说影院能被触及到一些主题的东西，我觉得既然进到剧场，还是期待大家可以用身体感受这些剧场所带给大家的经验跟体验，这样。因为这出戏本身它就是建立在一个少女的梦境的空间，所以它会像全面启动那样很碎片化的东西，然后很多的错位，很多的前后逻辑不通，当我们真的要去深究说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会找不到答案。
1: 你很重视所谓身体的这种体感啊，跟你学习瑜伽有关吗？
0: 我觉得非常有关系。对，
1: 就很多东西不是脑袋想的。
0: 对，包括在跟调整演员的时候，有时候其实身体先到了，感觉有时候就会跟着身体出来。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教高中生，我觉得这一个工作的过程，目前
1: 戏剧吗？
0: 对对对，我在复兴戏剧班教高一，然后跟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我有在实验这件事情，觉得蛮有效的，就是让他们了解身体跟内在身心合一这件事情。当然要花一个蛮长的时间让他们了解，因为这是一个教学，所以时间充足这样子。但是外面的工作，如果遇到有经验的演员，也是直接调身体，他们就知道里面要怎么出来了。对，
1: 真的就是把你的对瑜伽的学习可以拿来在剧场使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很棒。
0: 这篇我还想讲一件事情，现在是可以讲的吗？
1: 可以啊。
0: 对，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接触瑜伽以后，我不太确定这个在我身上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但它在让我在表演上非常的有感，就是我在台上变得非常的平静，非常的专注，而且会有一种演员跟角色合一的这种所谓出神的状态。对，当然这个出神是有掌控有控制力的，它不是就飞走了。那我一开始不太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所以在我高大二的时候接到导演课的时候，我有去尝试做一些瑜伽，然后把一些瑜伽的观念跟大家说。但到了大三以后，我又做了一出戏，那出戏刚好就是 Gotowski， 就是这个贫穷剧场的这个，他刚好是从一个 Gotowski 的表演观里面去写出来的一个剧本。然后我不太懂，但是我还是用瑜伽这一套去放进去的时候，这些很有仪式性的身体它变得很有机。然后我就试着想要从瑜伽跟表演里面找到某一种连结。但当我在更深入的去参加一些工作坊，例如说铃木中志的表演训练法，或者是陈伟成老师的身心工作坊，他们都在讲这种身心合一，或者说斯坦尼本身也是从瑜伽取经到表演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已经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了，原来我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个。但当更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更有一个脉络，知道我为什么过去做那些东西如此的有效。然后它也变成我一个导戏风格上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样子。
1: 哇，所以瑜伽你没有停，对不对？从高中开始，
0: 没有。
1: 然后现在你也是瑜伽老师。
0: 我大二的时候，大二嘛，还大三，大三的时候去考瑜伽老师的证照，
1: 感觉很棒。因为我自己是跳 flamenco
0: 啊，
1: 然后有一阵子也有教，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可以理解那个交相参照跟互相都有帮助。
0: 是
1: 的那种，那个体会很好。
0: 是
1: 很棒。就会觉得他对自己真的是身心都有都有帮助的。然后虽然我没有学瑜伽，可是好像某种程度可以大概有点 get 到那个我不敢说我有出神，可是好像只要你是 peaceful 的，你好像不会担心角色没有在你身上。
0: 对，
1: 虽然你不见得可以真的所谓合一，我不知道有没有，可是至少我不担心这件事，所以你可以很在当下
0: 是
1: 这样好像有一点接近你想要说的吗？
0: 对，瑜伽或者说

0: 我也相信舞蹈，他们都在磨掉某一种我们的杂念，
1: 嗯，
0: 然后这个杂念会让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上可以更专注，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人越来越分裂了，
1: 嗯，
0: 我们是一个学生，又是一个老师，嗯，又是一个谁，就我们太多身份
1: 了，很难专心的，
0: 对，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时间可以让自己磨掉那些杂质的时候，嗯，我们可以更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
1: 嗯
0: 嗯，表演是修行，然后瑜伽也是修行，然后生命也是修行，他们是蛮相近的。所以做瑜伽、做表演、认识自己，这都是一种修行。
1: 嗯，
0: 对，
1: 嗯，蛮好奇哦，就是这个瑜伽老师又是导演。他导的魔幻写实的戏是什么样子，蛮有趣的哦。
0: 我在想应该不会直接影响到内容啦，嗯，但是会影响到某一种演员的质地，
1: 嗯，
0: 使用演员的质地，嗯，应该会是这方面的，
1: 嗯，所以应该也会期待就是慢慢可以长出棚内人剧场剧团这个自己的样子。
0: 对对对对 对， 對，哦，就还在让它长这样子，
1: 嗯，因为还年轻啊，这个剧团，你自己也还很年轻，但是应该就是你喜欢走的这条路，对不对？
0: 嗯，是，嗯，是，
1: 很棒哎，欸。那最后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次这个演出的资讯？
0: 哦，好，嗯，我们是棚内人剧团，然后这一出戏是跟演员赵乔敏合作。嗯，我们剧名叫三花，将在5月15、5月16的晚上7:30跟5月16的下午1:00跟晚上6:00在孤岭街小剧场1楼实验剧场进行我们的演出，
1: 嗯，
0: 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进场看我们的戏。
1: 好，今天谢谢大展的分享，
0: 谢
1: 谢
0: 你，谢谢。
1: 谢
0: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凯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当人生走进熟龄阶段，星座或许不只是性格的描述，更是一种陪伴自己的方式。在今天节目当中，紫薇老师墨轩带我们从火象、土象、风象到水象星座，看见十二个西洋星座在引法阶段的性格特质以及专属的幸运色彩。也许一种颜色就能够为生活增添新的能量与温度。
1: 火象星座都有共同的特质，很有行动力，而且呢很热情。

0: 情，并且呢很有活力，整个精气神看起来就是非常饱满。
1: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紫微斗数墨轩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在西洋星座的特质跟幸运的色彩，所以我们赶快就请墨轩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墨轩老师。
1: 哇，我们这个银发族的朋友呢也需要呢了解自己的星座的特质还有幸运的色彩，是吧老师？
0: 是的。我应该是这么说哈，不管是银发族年轻人，其实大家都会很喜欢研究西洋星座，对。好，那当然我们增加的根据我们的星座，再加上幸运的颜色，可能可以给我们带来整个精气神啊，感觉起来是自己会觉得开心、快乐跟愉快的。
1: 对，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西洋星座里面，好，我只知道分什么时候火象星座、水象星座、风象星座跟土象星座。那这些呢，我们待会的听众朋友就好好的算算自己的是什么星座，哪个是火象还是土象，它的幸运颜色是什么。哎，老师我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狮子座，那它算是火象星座，它的幸运色假如说我随便讲是橘色的话呢，如果它常常穿橘色的话，对它的能量提升或对它的心情会有帮助吗？
0: 好，我们待会呢就开始来讲一下，我们一一的来介绍，因为虽然他们都叫做火象星座，因为一个火象星座里面会包含了三个那个星座，对。其实他们虽然叫做火象星座，都同属一个火象的一个星座特质，可是呢他们在颜色上面的取向还是会有所不同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的来介绍。
1: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不同的类别哦，就像我刚才讲的火象、水象还有土象跟风象哦，主星座下面的系列有哪些的星座呢？
0: 好，来，首先我们先从火象星座开始。那我们既然听到它是属于火象星座，其实基本上火象星座都有统一的特质，共同的特质，很有行动力，而且呢很热情，并且呢很有活力，整个精气神看起来就是非常饱满的感觉。对，那属于火象星座里面的有白羊座，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母羊座。那也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是在国历的3月21号到4月19号这个期间出生的，那你的西洋星座就是属于白羊座、母羊座。那它的特质本身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有行动啦、热情啦、很有活力之外呢，其实白羊座呢它是勇往直前的，而且它还有一种领导的魅力。对，但是它有一个比较小小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没有耐性。对，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是属于母羊座的，可能呢我们的优势我们要把它发挥出来，但是小小的缺点我们要稍微收敛一下。对哦，知道我可能稍微没有耐心一点，那我可能要多让自己有一点点耐性。当然在所谓的母羊座呢，它的这个幸运色来说呢，它是充满热情跟行动的，所以呢红色是它很棒的幸运色，象征有活力，然后勇敢有斗，甚至会激发他们与生俱来的开创精神。
1: 哦，那什么红呢？红怎么算
0: 很多种？其实我觉得红的颜色来讲，基本上啦，正红啦、桃红啦，甚至有一些比较紫红啊这种的。对，因为橘色是橘色没有错，可是它不会是在正红的系列里面。
1: 可是如果是男性的话呢，穿正红会不会觉得太花了？
0: 所以以下应该是这么说，所有的幸运色里面呢，我们不一定是用衣服来呈现，我们可以有一些小装饰。对，领带，对，然后或者是小小的一些装饰物都可以来把它替代掉。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一种我们说的置入在你的脑袋里面，你会告诉自己，哎呀，我红色对我来说是一个幸运色，可能我们的麦克风有一个红色的海绵罩，哦，它就是一种幸运色，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我的手机的手机壳，对对对，或者是我的钥匙圈，对，我们可以用这个在你眼睛所能看到的不停的好像给你传达的这样一个红色的讯息。
1: 因为我们有一些 这个年长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哎呦，一大把年纪了，那个红色会让人家感觉有一点非议的话呢，你就可以用像刚才孟雄老师讲的，
0: 是红色的围巾啊，
1: 哦，或者是就像你刚才讲的钥匙圈，家里的钥匙圈也是可以的哈。
0: 对，
1: 好，这是母羊座。
0: 对，火象星座里面呢，还有包含狮子座啊，也就是你在国历的7月23号到8月22号这期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西洋星座就是狮子座喽。听到狮子座，我们都知道说他其实是非常的个性特质是属于自信的，而且很慷慨大方的，而且他要追求舞台感，他喜欢大家注重他，在意他，然后我要发光发热让你们看到我。欸，狮子嘛，我们都说他森林之王嘛，对不对？好，所以是非常有自信的哦。但是呢，相对的他也很重视自己的自尊心，所以我们在跟狮子座的人聊天说话的时候呢，要多关照他，很注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当场，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让狮子座的人下不了台。对对对，好，这是我们跟狮子座相处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他是非常有自信跟大方慷慨的。我们对于狮子座来说，他的幸运颜色呢叫金色跟黄色。
1: 黄色，
0: 对，那主要是对应太阳的能量。因为我们看到的太阳的颜色，你不太会看到它是正红色，可能都会是属于那种金黄金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能量特质给我们的狮子座的朋友们来说呢，就展现它高贵自信跟温暖的气质，这个就会增加你给人家自信跟温暖的怀抱。好，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好，
0: 那另外在火象星座里面呢，还有一个是射手座。射手座的时间呢，大概是国历11月22号到12月21号出生的时间的听众朋友，就是属于射手座。他的特质呢是热爱自由，而且呢很乐观。好，那追求真理和一些哲学哲理就对了。所以你会发现哦，带火象星座呢都偏比较什么乐观，
1: 对，
0: 热情。好，这个是他们共同的特质。如果以射手座来说，适合他的颜色呢是属于紫色跟深蓝色。
1: 深蓝色，
0: 对，因为他喜欢追求的是哲理、真理、哲学这样子，所以我们象征它是智慧，好，有那种智慧跟哲学的心态。那这些颜色就有助于射手座呢，在对于世界的这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探讨吧，哲理的探讨，所以它可以对世界保持一种开阔的心情，去接纳很多不同的声音。
1: 那看来火象星座人都很乐观的哈，
0: 是偏比较乐观的。
1: 好，那再过来是什么样的星座呢？
0: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土象星座。那顾名思义，我们听到土哦，土这种特质哈，就是有一种很稳重、务实、踏实的感觉。因为土你很难说要推动它，你像你要移一座山，不是有愚公移山吗？对不对？好，所以当他们的特质上面来说，都是属于稳定度很高的。属于土象星座里面的来说呢，第一个有金牛座。那金牛座呢，它是国历的4月20号到5月20号这个期间，好，这个时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们的特质就是金牛座。除了有务实稳定的这种感觉之外呢，其实金牛座的耐力很够，他很重视物质。但是这个重视物质的感觉是说，我这个物质呢，我所出去的东西，所买的东西呢，是要注重它的 CP 值的。好，所以我花的钱呢，要花在那个刀口上的，不能乱花的。追求一些心理层面的安定感，务实踏实。所以这样的人呢，要有一种安定感，他才会有这种很落实的那种感觉。金牛座的幸运色呢，是属于大地色，比如说草绿色，甚至还有一个蛮特别的颜色，粉红色。
1: 哈，
0: 粉红色，对。那因为我们知道说绿色是代表大地富饶，粉红色其实相对应的是它的守护星叫金星，会象征着爱跟美感跟平衡。好，所以金牛座的颜色，我觉得蛮特别的，绿色跟粉红色。
1: 对啊，草绿色，其实颜色也很漂亮。
0: 是啊，
1: 这是土象星座，第一个是金牛座。
0: 对，
1: 第二个呢？
0: 好，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人家讲说，哇，这个人好龟毛哦，好挑剔哦，所以一听就知道这个星座叫处女座。好，那处女座呢，是你的西洋出生日期呢是8月23到9月22，这时间出生的听众朋友呢，你就是有处女座的特质了。除了前面你会追求务实稳定的感觉之外呢，你还多了 细心，甚至呢追求完美，而且你还擅长分析跟逻辑处理，对，算是一个比较冷静的心了。好，比较冷静的心。处女座的幸运颜色呢，它是属于灰色米白色，尤其像那种对传达一种中性色调的那种纯净还有内力。

0: 验跟专业感，但是处女座确实哦，他要求的是很细致的精确度。那因为要这种精确度，所以就会让人家感觉有一点点
1: 龟毛
0: 挑剔。对，好，我们在做事情啊，如果说需要这种精确度，需要要求完美一点，其实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正确的。
1: 嗯，
0: 但是跟人的相处，我们可以稍微放宽一点，这样子的话，至少哎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哦，你要求好高哦，跟你相处好累哦，
1: 对，就有压力哦。
0: 对，好，这个是我们给那个处女座的听众朋友们一个比较跟人相处的一个建议啦。处女座之后呢，就是摩羯座。
1: 摩羯算土象，
0: 对，它是土象星座。12月22号到1月19号出生的听众朋友，你就具有摩羯座的特质。除了务实稳重这些特质之外，因为这些是土象星座的共同特质，你就会再加上你摩羯座独有的沉稳，加上你更有什么野心，也就是你的企图欲望。可是因为你的目标呢是很长远的，所以你会自律自重。对，因为我有目标，因为这个企图欲望叫目标嘛，我更需要有我行动力去实践，实践我更要有自重自律，我才能够达成我的目标。所以通常说真的，摩羯座只要立定了目标之后呢，即使再怎么辛苦哦，他会默默的去完成。
1: 好像是，
0: 对，摩羯座的幸运色呢，深褐色，褐色，好，黑色，它会展现出一种沉稳坚韧，但是也会给人家一种权威感的感觉哦。
1: 会比较冷的感觉吗？
0: 应该是说他追求自己的目标，然后会比较注重在这一块，所以给人家觉得说我做了很多事情是要让人家知道我有专业，那我有专业就会我有一种专业度的权威感，不容置疑。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因为我的企图欲望要让我自律自重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了，就是铁证的这种感觉。在追求事业高峰时呢，他也是需要一种安定的感觉，所以呢深褐色跟黑色就会让他比较能够稳定下来，这叫做增加他的安定能量。
1: 这是土象星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我们了解了英法族的朋友在火象跟土象星座当中的性格与幸运色之后，接下来孟轩老师带领我们走进更细腻而感性的水象与风象世界，双子、天平、水瓶以及巨蟹、天蝎、双鱼这些星座在熟龄人生当中又藏着哪些的性格魅力与色彩能量，也许一抹适合自己的颜色正悄悄改变每天的心情与生活节奏。
1: 风象星座呢，共同的特质很会跟人家沟通，我会思考，对别人跟我说的话呢，我会去想一下，自己也非常注重社交。
0: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风象星座。风象星座呢，共同的特质很会跟人家沟通，我会思考，对别人跟我说的话呢，我会去想一下，哎，你说的到底是有没有根据，自己也非常注重社交，喜欢交朋友。
0: 是，
1: 对，在风象星座里面呢，第一个我们来谈的是双子座。那你的出生时间呢，5月21号到6月21号在这个时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们呢，你就是属于双子座了。那你的特质呢，就特别的有好奇心，而且呢反应很快，又擅长跟人家做社交，然后也喜欢去分享你会的东西，然后交换你的资讯，去传播去分享他会的东西，他就很不吝啬的会告诉大家。好，这个是双子座的特质。当然我们的双子座的幸运色，因为我们会考量到他的一些思想思考啊，还有加上他能量的，因为分享就有代表的能量的流动，所以对于双子座的幸运色是亮黄色跟浅绿色。草绿跟浅绿是不同的色，对不对？草绿色就带有一点点比较绿色，比较深一点，那浅绿是像苹果绿，有没有淡绿色这种感觉。好，然后它代表的是灵活，他有好奇心嘛，所以他愿意跟人家做资讯的交流。好，然后会衬托出我们说双子座的活泼敏捷，他的思考特质。
0: 所以英法族的朋友们，尽管他年纪大了，他还是在不同的线路当中还是

0: 有它这些的特色。
1: 会的，因为你的星座就是跟你一辈子啊，它不会改变啊。对啊，
0: 双子座呢本来就是比较灵活的，
1: 是
0: 而且不按牌理出牌的，
1: 是
0: 这是双子座。那风象星座除了双子座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星座？
1: 好，下一个星座是天秤座，很多人都会念天秤座。
0: 对，
1: 好，但是那个是秤子的秤啊，好，所以天秤座在9月23号到10月23号出生的听众朋友们呢，你就具备的天秤座的特质。那你会追求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你还要很优雅的生活。我觉得他很擅长平衡人际关系，因为天秤嘛，那我们知道天秤就是要什么左右两边要什么要平衡，对，所以他其实做很多事情也会希望可以每件事情都是面面俱到，可以有一个平衡点，不仅仅是人际关系，他对很多事情都希望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点点平衡感的感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讲说天秤座他的幸运色呢是粉蓝色、粉红色，这些颜色呢是象征着和平，还有呢优雅的生活步调跟协调，人际关系的协调，人际的互动是一种和谐的气氛。所以粉蓝色、粉红色，可是你看到这些颜色是不是很舒服？
0: 听你说的，
1: 对啊，淡淡的颜色。然后你看夏天如果你穿那种淡淡的蓝，因为夏天很热嘛，我们需要一点点冷静的颜色，蓝色。那粉红色它不是非常强烈的红，
0: 对
1: 对，所以都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0: 对，粉蓝其实跟粉红看起来其实都很舒服。
1: 对对对，
0: 风象星座最后一个呢？
1: 最后一个风象星座呢就是水瓶座。
0: 哦，
1: 对，水瓶座呢是在1月20到2月18。好，这个期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以上我们说的思考啦、沟通啦、擅长社交之外呢，你就多一个水瓶座的特质。水瓶座是非常理性的，而且它是比较独特的，甚至它具备一些人文关怀跟创新的精神。水瓶座，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水瓶座它也蛮会做自我的反省，对，他会觉得去思考自己有些地方，什么地方我好像像我们所谓的人文关怀嘛，那我思考我自己还可以付出什么，对，那我哪里没有做好，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调整。好，我觉得他是非常的那种精神层面的生活的人，很注重自己的精神层面有没有富足。好，水瓶座的人。好，那他的幸运色呢，这里特别的讲那种电光蓝，我觉得这个感觉起来是我觉得银灰色的那种讲法会比较明显一点啦，电光蓝我觉得那要怎么去形容，
0: 就银灰色比较亮一点，
1: 对对对对，银灰色这样子，感觉好像那种反映出水瓶座的一个独立的思考，追求真理跟创新的精神，它的幸运色，所以可能银色啦、银灰色啦之类的，或者是灰色，
0: 也可以，
1: 灰色也可以，对对，
0: 它的颜色会比较偏冷一点的感觉哈，
1: 对，都偏冷调系列的，对，
0: 银灰灰色。
1: 我们通常在想说哈，如果你会比较那种冷静思考的人，或者是你会自我反省的人，通常理性的想法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去分析的感觉会比较多一点，对，带那种情感面，有时候我们说的那种情绪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说感性是不理性。性的，对不对？
0: 所以他比较理性嘛，
1: 对，他们会偏比较理性一点。
0: 再过来一个就是水象星座了。
1: 好，水象星座呢，我们知道温柔如水，对不对？甚至我们会形容妈妈，好，女人是水做的，对不对？好，那妈妈也是非常的有爱心的这种感觉。好，所以其实水象星座都代表情感、直觉，甚至会比较带一种疗愈感，给人家那种疗愈的那种情绪的，给一种我们说啊情绪价值。水象星座里面有包含，第一个我们先来聊的是巨蟹座，6月22号到7月22号出生的听众朋友，你就多了巨蟹座的特质。这个特质呢，多了温柔、重视家庭，甚至呢还是有保护欲的。保护谁呢？保护家人，保护自己。因为我们想到巨蟹，我们用比较那种具象化一点的，我们听到它巨蟹，通常我们看到的螃蟹呢都会带壳，对不对？会武装起来保护自己起来，所以它具备着保 护色，好，那很重视家庭哦，所以通常你不要跟巨蟹座的人讲他家人的坏话
0: 哦，
1: 对，不要去批评他的家人
0: 哦，
1: 他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说我家人不好呢，他会重视这个东西哈。我们说水象星座是情感跟直觉嘛，那以巨蟹座的来说呢，他那种银白色，对，银白色跟珍珠色，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太确定银白色的时候。

0: 后呢，我们可以考虑珍珠的颜色、
1: 嗯。
0: 珍珠它这种颜色其实蛮妙的哈、哦，它是白色没有错，可是它好像带了一种光泽感，
1: 有点乳白。
0: 对，它是对应说，哎，这个守护星，它的守护星是月亮，那象征温柔、纯洁，并且还可以滋养它内在的感情。对，好，其实巨蟹座很重情哦，
1: 很重视情感，
0: 对，很重视情感，
1: 认不出了，有这种朋友。

0: 蝎座的特质呢，很沉稳，而且意志非常的坚定。那他有很深的、很强烈的洞察力，甚至呢，他会让人家觉得他非常的神秘，还有一种神秘感就对了。所以要了解天蝎座的话呢，要花一点点时间多跟他相处，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不想要那么快打开心房，马上就让你进驻到我的内心世界来，所以他是属于比较慢热型的。对，他会观察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深交。
1: 哦，他也会这样子看。
0: 对对对对，巨蟹座的幸运色呢叫酒红色跟黑色，
1: 蛮好看的颜色。
0: 对，然后它代表一种神秘跟欲望的感觉。这个我们说的天蝎座，它是其实是有很深沉跟强大的情感层次哦。所以我刚刚是不是讲说，他一旦他要接受你之前呢，他认定你这个朋友之前呢，其实需要观察你一段时间。可是，一旦他认定你这个朋友的时候呢，他就会对你敞开心胸，一辈子认定你就是我的朋友。
1: 哇，
0: 对，所以他那种强大的情感层次来讲，其实他真的会分，会分我们两个。我用分数来讲好了，
1: 浅交深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只有两分交情而已。然后，我跟你有五分交情，然后我们会比较可以说的多一些，敞开多一点的资讯的交流啦，跟你的沟通。好，所以是天蝎座呢，具有一点点神秘的色彩。
1: 第三个星座呢？
0: 第三个星座呢，就是双鱼座了。那我们都知道哦，从2月19号到3月20号出生的朋友，你就多了双鱼座的特质。在感情面，我们说水象星座都是属于那种感情比较丰沛的，而且有直觉力的人。那以感情丰沛来说呢，双鱼座的特质呢，也加上了浪漫。其实我们说哈，通常带水象的哈，都重情，都重情。那但是双鱼座是浪漫又重情哦，对，他会有那种艺术家的特质，对，然后再加上有丰富的想象力，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感性的。所以我们来讲说，前面有一些星座啦，他是偏理性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双鱼座就真的是在所有星座里面呢，他是感性至上，感觉很重要
1: 哦。他的幸运色呢？
0: 好，来，双鱼座的幸运色呢是海蓝色。薰衣草紫，海蓝色，好，就海军蓝，有没有？好，薰衣草紫，这种都具备着什么梦幻的色彩，而且这些色彩哦，都具备的疗愈哦。紫色跟蓝色啊、哦，是对我们心灵层面的疗愈色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对，好，那比如说像蓝色啊，还对应的我们跟人家说话的表达。所以如果我们情绪有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说出来，挺好的哦。因为你一旦说出来，把你心里郁闷的事情呢就说完了，
1: 对，
0: 情绪得到了抒发，你会慢慢的就走出一些比较不开心的这种事情。好，说忧郁也好啦，好，情感的伤痛啊，悲伤啊，所以为什么说哭是一种非常好的情绪的发泄。好，那紫色也是哦。好，所以这两种颜色呢是给予双鱼座直觉跟灵感的连结。
1: 对，所以我们魔法族的朋友呢，就是你在平常的时候啊，就多穿不同的星座，你属于你个人的星座的这种颜色，这样的话对我们自己的身心灵会比较好吗？
0: 是，应该是说使用这些颜色，不一定是只有穿着。对，那你可能如果女生爱美一点，我可以戴个紫色的耳环、蓝色的耳环啊，或者是有个紫色的戒指，那你就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来佩戴，或是围巾啦、帽子啦等等，这一些作为自己的搭配使用，然后增加我们的能量磁场。
1: 对，这个幸运颜色真的可以带给我们自己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磁场吗？
0: 应该是说所有的颜色都具备能量跟磁场，我们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对不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去接触大自然环境的这种颜色是最自然的。所以如果说 你可以去踩草地，绿色我们就踩踩草皮，或者是我们去花园里面看一些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这些也很棒。只是说因为我们借由人为的模式把这些颜色呢创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一定在大自然里面，如果你能去大自然当然很好，这是 老天爷给我们最好的能量磁场，但是当我们不能到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自己创造。
1: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0: 就是呢12个西洋星座的特质跟色彩的颜色、啊、谢谢慧萱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啊、你可以呢按照你自己不同的星座去穿这种不同的颜色，就像慧萱老师所说的，你不见得是衣服，你可能所有的饰品或者就像绿色的话去踩一下这个草地，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
1: 正能量。或者是说你有插花的习惯的话、哦、你也可以把这些绿色植物啊，
0: 对，
1: 这些花花草草啊，哎，插一插花，这样子也挺好的。
0: 对，没错，好，这个好哈。谢谢慧萱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拜拜。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其实星座不只是年轻人的话题，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说，不论是透过配件、服装，或是在家中，加入不同色彩的摆设与点缀，都能够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与活力。即便是先撇开星座不谈，当色彩进入生活，也能够慢慢改变心情与能量，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朝气，也让每一天能够多一点舒服与愉悦感。祝福墨轩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有时候晚上呢，走在山路边，也许你会看到有猫科动物的眼睛在草丛里面闪过。夏天的树林里，你可能有看到一只大蝴蝶缓缓地飞过，或者在没有灯光干扰的夜里，看到萤火虫在你面前呢一明一灭地发光。很多人就觉得说这就是自然景观嘛，但其实它们能不能存在背后都有很多人默默在努力哈。那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越来越常谈到所谓的生物多样性，除了保护动物要保育之外，那还要做些什么呢？今年呢，应该说这是2025年了哈，台湾有举办所谓的生物多样性奖。那在2025年呢，获得金牌肯定的是我们林保署新竹分署这边拿到金牌的一个肯定哈。那他们最近这几年因为透过六条的保育轴带串联了森林、海洋、聚落、离岛，从石虎啊，哦，还有这个特色的蝴蝶啊，还有那个所谓的像蝙蝠啊、萤火虫啊，哇，好多，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请专家来介绍的。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面就要让大家呢知道也分享我们新竹分署他们的保育故事，看看这一面生物多样性的金牌背后到底累积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哦、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林保署新竹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林佳宇科长。嗨，科长你好。
2: 小林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科长的名字，太特别了。因为科长很适合在林保署自然保育科，你那个名字里面植物很多呢、哦、已经双木林了。来讲一下你那个家好不好？这个家是很有美感的一个字耶、哦、
2: 我的家是，我每次跟人家介绍我都是讲说我的家是请假的假，去掉人字旁再加一个草字头。因为直接讲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
1: 对，但这个在古诗词，在诗词里面比较容易看得到、哦、
2: 对，它其实是来自诗经里面的。
1: 对对对，

0: 添加《诗经》里面的一
1: 没错，
0: 个
1: 那这
0: 字。
1: 个"家"其实也是一种植物吗？还是怎样？
0: 对，它是植物，它是生
1: 哇
0: 长在水边的芦苇。
1: 哇！你看这个名字里面这么多的植物哈，我们科长真的蛮适合在林保署工作的啊。那科长，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您来分享哈，因为呢，在去年生物多样性奖能够获得金牌，肯定不容易哦哈。而且我知道新竹分署这已经是连续2年获得金牌嘛，
0: 是。
1: 哦，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焦点要放在2025年哈，那就是说这个2025年之所以获奖，是因为这是由自然保育科来负责嘛。
0: 对。
1: 那你们做的哈，因为刚讲说那个资讯量其实还蛮大的哈。比如说，你们有6条保育轴带嘛，哈，然后串联森林、海岸，然后聚落跟离岛，哇，然后那个保育的那个动植物，诶，只有应该说动物昆虫啦，哈，那，
0: 对，这次可能内容比较是动物，但我们2024年得金牌的那个就是植物，刚好一年一种特别的东西。
1: 哇，这动物也不简单呢，哈，因为是生物多样性嘛，哈。所以就说，这个所谓的生物多样性，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0: 生物多样性对我们来说啊，我们通常都会从它提供的对人类来说的价值服务开始讲起。因为其实我们一般讲生物多样性，大家都会觉得离我们生活很遥远啊，或者它是不是就是只是做保育？但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人类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在生活中的很多地方，或者是在平常生活环境当中，都会受到生物多样性给我们的好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不论是天气很热的时候，那你如果走在一个树荫、一个公园的树荫林道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啊，我立刻感受到这个是比较凉一点的环境了。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生物，我们叫做生态系服务价值的部分。所以它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不论是气候调节啊，或者是各种供给服务啊等等。所以，像这些的服务价值都是我们想要去维护的。那为了维护，我们可以持续的获得这些有好处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想要去反过头来去维护这样的生物多样性。
1: 我听您这样讲，我突然讲，虽然我不是什么保育方面，也没有真的很懂，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氛围里边，比如说我今天要来电台的时候，然后我在等公车嘛，哈，然后因为今天台北的天气还不错哦，在这个初夏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风在吹，你还听到那个鸟在叫的声音，然后那个树影在飘动啊，哈。然后你突然觉得哇，好感恩哦，感恩我们的
0: 对
1: 环境
0: 啊，
1: 是活的，你知道，
0: 对啊，
1: 非
0: 有很
1: 常，
0: 多生物在我们周
1: 嘿，而
0: 边。
1: 且真的就是说，这整体的环境，像我，即便在都会地区，都会觉得蛮感谢。那更别提台湾的一些山林里边哈，那当然这尤其最近这几年，我们真的在保育的概念，我觉得是越来越好了哈。不过，在我们要聊新竹分署为什么可以获得这金牌肯定之前，我先请教一下来，因为我知道那个林保署它的范围本身，因为要涵盖全台湾嘛，哈，然后各分署大家分担到的那个范围真的也很大，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新竹分署，你们要管辖的范围大概包括哪里？
0: 我们每次都说我们新竹分署管2个里，一个是
1: 嘿。
0: 八里，一个是苑里，所以就是
1: 啊，
0: 从新北市的八里
1: 八
0: 一
1: 里
0: 直到
1: 到
0: 苗栗
1: 苑
0: 的
1: 里
0: 苑里，
1: 呀、啊？等一下，八里在
0: 整
1: 新
0: 个区
1: 北
0: 域。
1: 耶，然后
0: 对对
1: 苗栗，
0: 对。
1: 你这个是新北，然后有这样子台北，哎，新北在台北的上面呢，
0: 哎，比较是台北下面的
1: 哦，
0: 地方，
1: 台
0: 淡
1: 北
0: 水河
1: 下
0: 以
1: 面，
0: 南，
1: 那就
0: 对，
1: 是
0: 淡
1: 新
0: 水河以
1: 北，然
0: 南，
1: 后桃园、
0: 桃
1: 新竹、
0: 园，
1: 苗栗
0: 对，
1: 四个县市的耶，
0: 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有一个最远的离岛在马祖，
1: 马祖也归你们管呐、
0: 对，没错，
1: 啊？哇，从八里管到苑里，然后连马祖，
0: 对。
1: 哦，那个科长如果要出差，跑动的地方范围真的好大哦，哈。
0: 对啊，很远的。
1: 来，那我们就让大家知道，那不容易哦。你们其实要努力的范围这么大哈、哦，但是能够获奖哈、哦，

0: 因为刚刚讲说你们主要有六条保育轴带嘛，
1: 是、哦、
0: 先跟大家讲一下，那因为这个范围我们大概知道，所谓的六条保育轴带到底是哪里，或者在做什么呢？
1: 我先说明一下，就是
0: 哎。
1: 大概像我们会讲这样的保育轴带，其实它是有一些背景的脉络的。因为
0: 哎。
1: 像一般，我们就从我们光只看台湾本岛就好了。台湾本岛以往我们林务局管的大概都是台湾的森林啊、山上的
0: 对，
1: 地方。
0: 哎，
1: 那以往也是觉得，就是山上地方，可能我们就把野生动物都生活在那里，把那边保护好就好了。
0: 对，
1: 但是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其实大家都一直发现，很多保育类动物啊，大概超过一半以上都生活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平原区域。
0: 变这
1: 对，
0: 么，他们其实他们的生活场域海拔下降了，是不是？
1: 应该不是说海拔下降，而是我
0: 哎。
1: 们发现更多就是保育类动物都生活在反而是离比较浅山的地方。
0: 所以
1: 有，
0: 就代
1: 对，
0: 表我们在生态保育方面成绩有做出来哦，指的是这样吗？
1: 曾经。
0: 嘿，
1: 可能就是调查的资料也变多了，那我们对于
0: 啊，
1: 生态的了解也更多。但是
0: 嘿，
1: 我们发现，在这个浅山地方，虽然有很多很多保育类动物嘛，但是他们受到的压力，你想，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当然有很多都市啊、开发啊等等，所以这些压力也是同时也是最大的。那所以，在我们林业保育署来看，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开发压力最大、最需要、最急迫的地方
0: 嘿，
1: 去做一些努力。那但
0: 哦，
1: 是这整个区域这样看起来，整个全台湾看还是很多。虽
0: 对，
1: 然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又特别针对了，我们去盘点不同的生物多样性的资料啊、资料库啊等等，然后去找出说，也许有一些物种它生物多样性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它又面临到很大的威胁，然后就会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那我们就把这几个区域需要关注的地方，就把它画成一个不同的轴带。那
0: 轴
1: 这些
0: 带，
1: 轴
0: 嘿，
1: 带，对，除了就是它可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以外，它也具有这样不同生态系之间串联的功能。比如说，就像我们做道路啊等等，我们就是希望让人可以从这边很通顺的移动到另外一边嘛。那所以轴带的概念也是这样，我们就希望在这个轴带里面，动物是可以很通畅的移动，然后也不太会，就是希
0: 不
1: 望
0: 会
1: 能够
0: 受到
1: 针对这
0: 人
1: 几
0: 为
1: 个，
0: 的一个干扰，
1: 对，然后或者就是这几个轴带，就是我们希望特别加强去保护，会去加强做一些保育作为的地方，因为他们可能面临的威胁是最大
0: ，OK，好，
1: 的。
0: 那因为这个听起来，因为你们的管辖范围那么大，对不对？所以六
1: 对，
0: 条轴带是刚好是比较就都涵盖的这4个县市吗？
1: 我们六条轴带啊，
0: 嘿。
1: 大概有一条是沿着桃竹苗的海岸线这样画的，叫桃竹苗海岸的轴带，它是针
0: 嘿，
1: 对海岸线去做一些物种关注啊、保育的议题。那
0: 嘿，
1: 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桃园台地的这种桃园的埤塘这些平原湿地的部分，有画了一个轴带。那在新竹的部分，刚好因为新竹被两条很主要的溪流包围着，一个是凤山溪，一个是头前溪，所以在新竹，不论是新竹县、新竹市这边，我们大概就是以溪流的这两条很重要的轴带来做串联。那推动到苗栗的部分呢，其实苗栗也有一条很重要的溪流叫后龙溪。那这条后龙溪，它其实贯穿了从苗栗的北边一直到南边，它不论是上面溪流里面的生物在移动的一个廊道以外，它同时也是苗栗西边还有东边动物移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廊道，所以在苗栗就会在后龙溪的溪流轴带一直到苗栗的丘陵地，所以大概就是针对每个地方不同的栖地类型，然后去针对特别的多元的地形啊、生态系去划设了需要的轴带。那最后
0: 哇，
1: 还有一条就是在马祖离岛，特别针对这个离岛特别的生态系划的一条离岛轴带。
0: 那我很好奇，马祖的又不像说在台湾本岛这边，它的一个面积比较大嘛，对不对？所以你们这里马祖，因为刚听到有的是溪流，有的可能是那个森林，那马祖
1: 对。
0: 这里。马祖没有溪流，不是吗？
1: 马祖比较没有，但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离岛，所以我们
0: 对，
1: 其实就会针对离岛上面。

0: 它有一些特别的物种啊，所以会特别把
1: 哦，
0: 它单独就画成一个领导的轴带。
1: 了解。不过光是这个6条轴带，真的够你们忙的喽。那个听
0: 对，
1: 起来
0: 蛮多
1: 还
0: 事
1: 是
0: 情
1: 觉
0: 的，
1: 得好多事情哦。那个真的
0: 是，
1: 很生物多样性诶，哈。这个要跨的那个物种太多了，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有看到新闻资料说，其实你们刚好像在去年得奖，这个跟动物有关嘛，哈，然后有几个你们保育的对象，像石虎啊，还有一个叫大紫蛱蝶吗？
0: 是。
1: 好，然后还有萤火虫，好，然后一种是萤火，一种蝙蝠，等于是4种主要的生物嘛。
0: 对，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啊，这样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会请科长来介绍，就是这么多个那个保育类的动物或者是这个昆虫哈，生物，那到底你们是做了些什么？因为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要说4种啊，单一物种那个要花的心力都非常非常多哈。那也会请科长跟我们介绍这几种特色的生物，它们的一个特点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很可爱的歌曲哦，这是来自关凌之所演唱的，他用台语演唱一首歌曲叫《巧巧石虎》。好，石虎呢，在台湾这是非常有特色的像保育类的动物哈。那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在石虎的保育方面，真的也是做出了成绩。不过，当然现在我们在现有的环境里面，越来越强调所谓生物多样性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在去年度获得我们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颁发奖牌肯定的，这是林保署新竹分署他们获奖。那其中主要由自然保育科这边来负责，因为他们真的要做很多这个保育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我们今天呢访问到的是我们新竹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林佳宇科长哈。好，科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说的六条的这个轴带哈，好。但是你们去年一个重点有四大项的这个生物的保育嘛，哈，第一个。

0: 就是石虎，好哦。我
1: 嗯。
0: 先请问一下，因为它不同的保育生物是你们是跟特定的地方合作吗？好像这一次还是说最近这几年，其实你们一直想办法让企业能够加进来这样子。
1: 对，比较像是这个金牌的内容，比较像是我们在推这些保育类动物的保育工作的时候，那选了一些可能适合让企业一起参与加入这样保育行动的这几个物种。
0: 所以这几个物种就是也有借由企业的一个资源，哈。
1: 是。
0: 然后当然，因为你们是对生态方面比较了解，那我们先
1: 嗯。
0: 从石虎来谈好了。那这个石虎主要是哪一个地方的石虎呢？
1: 这里在我们辖区的话，主要就是在苗栗地区的石虎族群。
0: 哦，那现在在苗栗这边石虎的数量算是多还是怎么样？
1: 石虎主要在台湾，就是在苗栗啊、南
0: 嘿，
1: 投还有台中这边是最核心的分布的区域。那在苗栗
0: 哦，
1: 的数量是蛮多的。
0: 哦，在苗栗数量蛮多。那你
1: 对。
0: 们在这个石虎的保育方面是特别要去做一些什么呢？
1: 其实做了很多，然后我们其
0: 嘿，
1: 实跟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然后跟石虎保育协会、跟苗栗县政府，其实都有一直在推动各个面向，针对石虎面临到的威胁去做相关的改善措施。比如说，我们可能知
0: 是，
1: 道石虎它会有一些路杀的威
0: 哦，
1: 胁，
0: 对对
1: 那
0: 对，
1: 它面临到这样路杀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可能在哪些地方我们有发现它有路杀的风险。那就去跟道路单位一起谈合作。那比如说像公路局、高工局、苗栗县政府这些有管道路的单位，那我们就去跟他们一起讨论要怎么样改善道路的环境啊，或者是增加围网啊，或者是在
0: 嘿。
1: 减少大家的车速啊等等，透过各种方式去改善石虎面临到的威胁。那除了跟道路单位合作以外，因为
0: 嘿，
1: 我们知道石虎其实它跟农田的生活环境非常的密切，所以其实我们在跟生物多样性研究所他们在推友善石虎的农作的部分，我们就有一起在做合作的推动。那不论是透过吸引更多、鼓励更多农民一起加入友善石虎的耕作的方式、耕作行为等等的方式，来让整个基地可以扩大以外，那我们同时也有跟苗栗县政府一起合作推这样的生态服务给付的方式。那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可以因为它保护石虎，然后去保护这样的栖地，那也给他一些补偿的奖励，所以有透过不同的方式在做推动。
0: 所以意思就是说，石虎有可能出现在田边的意思吗？
1: 是，没错。
0: 它是到这边觅食还是怎样？
1: 它可能是来觅食，或者是就是经过，都有可能。它其实生活的地方就是在农田啊、森林这种浅山森
0: 比
1: 林
0: 较
1: 交界
0: 浅
1: 的地方。
0: 山，所以呀、啊，
1: 对。
0: 刚刚就是有一个问题，就你说你也会跟公路单位来，就是商量怎么样去避免那个路杀的问题嘛，哈。可是，
1: 是，
0: 如果他生活在浅山，意思就是他有可能跑到，也有可能出现在大马路旁吗？
1: 对，就是离大家住的话，就
0: 甚
1: 是
0: 至高速公路有可能吗？
1: 高速公路也有
0: 嘿，
1: 可能。如果那个高速公路不是高架啊，或者它其实就是真的
0: 啊，
1: 是在路
0: 他是
1: 旁边
0: 真
1: 的
0: 的
1: 话，
0: 路旁
1: 也
0: 边，他
1: 是
0: 也
1: 有
0: 有
1: 可
0: 可
1: 能
0: 能。
1: 的。对，
0: 哦，这是
1: 所以
0: 一
1: 像我
0: 个
1: 们其
0: 嘿，
1: 实，在我刚刚讲到有一个，我们有一条后龙溪
0: 对。
1: 流域的保育总带，那其
0: 嘿，
1: 实我们就有发现，这个溪流后龙溪其实是石虎很重要的一个活动的区域。我们之前也有追踪了几只石虎，发现它很会利用后龙溪周边的绿带去移动。那所以在这边，它刚好也是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会经过的地方。
0: 这样
1: 那
0: 子
1: 所
0: 啊，
1: 以，对啊，
0: 哦。
1: 所以这样我们就发现说，那有一些就是可能关键的一些节点的部分，我们需要跟
0: 对，
1: 道路单位一起讨论。我们也许在盖这些道路或者在修缮的时候，它
0: 哎，
1: 下面有一些涵洞、涵管，我们可以让它更通透，那让石虎不会因为道路的关系而过不去。
0: 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涵洞，它就可以透过这个涵洞这样通行了哈。
1: 对对，所以
0: 哇，
1: 就有一些友善的方式可
0: 其
1: 以
0: 实
1: 来
0: 我
1: 鼓励
0: 光
1: 这样
0: 听你
1: 合
0: 们每
1: 作。
0: 一项那个，我一想到就要开好多会哦，哇，真的不 容
1: 沟通
0: 易
1: 很
0: 耶，
1: 重要，我觉得
0: 对
1: 可以
0: 呀，
1: 透过沟
0: 哎，
1: 通会议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合作。
0: 没
1: 其实我们遇
0: 错，
1: 到的，不论是公部门啊，或者是
0: 哎，
1: 企业
0: 企
1: 啊
0: 业，
1: 等等，
0: 嘿。
1: 大家都很友善，所以我觉得大家只是不知道要做什
0: 怎
1: 么
0: 么
1: 事情，
0: 做
1: 但我们
0: 哈？
1: 可以，对，我们如果有一些沟通，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要在哪里可以做什么事情的话，
0: 哇，
1: 那大家都蛮愿意支持的。
0: 真的很棒，很棒。好，这是石虎的部分。再我们来讲一下大指蛱蝶哈。那大指蛱蝶可不可以？因为这种蝴蝶可能不见得大部分人都熟悉，可不可以先做一下它的简单的一个背景介绍啊？
1: 好，大指蛱蝶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它其实是
0: 对，
1: 台湾非常特别的一个蝴蝶，它现在也是保育类的动物。那
0: 哦，
1: 为什么它这么珍贵稀有呢？因为
0: 嘿，
1: 它可能以往台湾是蝴蝶王国嘛，但
0: 对
1: 是
0: 呀，
1: 它长得非常的漂亮。你看它名字有一个大指蛱蝶，就
0: 对，
1: 知道它那个颜色是非常吸引人
0: 很
1: 的。
0: 吸引人，是不是？
1: 对，所以它以往就面临到很多被采集的压力，就是有些人喜欢把它拿回去做标本啊什么的，
0: 对，
1: 就很漂亮嘛。所
0: 嘿。
1: 以它以往就面临到很大的这种采集的压力。再来呢，它本蝶也非常的特别的是，它生活的习性跟一般的蝴蝶不一样。它吃的植物是有非常依赖的寄主植物，它不是什么植物都吃，它可能只吃某一种蒲素。所以，
0: 它是
1: 对，所
0: 非
1: 以它
0: 常
1: 的，
0: 挑食的那一种，
1: 对，
0: 就
1: 没
0: 对了。
1: 错，挑食以外，又
0: 啊，
1: 有它的幼虫呢，其实是要
0: 嘿，
1: 度过整个冬天，它一年才一
0: 就在
1: 生。
0: 它特定的这个食物植株上面吗？
1: 对，没错，所以
0: 哇，
1: 它的幼虫啊是要
0: 嘿。
1: 度，它是靠幼虫度冬的，也许跟其他的蝴蝶会不太一样，所以它
0: 靠
1: 一年就
0: 幼
1: 是这样一
0: 虫
1: 次，
0: 度
1: 一年一
0: 冬，
1: 代。
0: 哦，
1: 所以在
0: 哇，
1: 冬天的时候，它的
0: 嘿，
1: 幼虫在，而且它幼虫是从树，我们蝴蝶可能就是吃树的叶子嘛，
0: 对
1: 所以它
0: 呀，
1: 可能在蒲树的树干上，幼虫
0: 嗯嗯，
1: 冬天呢会慢慢的移动到树比较靠近低部的地方，那甚
0: 嘿，
1: 至是有一些是在树的落叶层里面
0: 对，
1: 去这样度过整个冬天。
0: 哦，天哪，可
1: 但
0: 是
1: 你
0: 这
1: 可以
0: 样
1: 想
0: 子
1: 象，
0: 很容易就
1: 对，
0: 被攻击吧，是不是？
1: 除此之外，因为我们
0: 嘿，
1: 看到落叶。你可能很
0: 对，
1: 多人就把它扫走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整
0: 对，
1: 个一个虫就被
0: 哦，
1: 扫走了，所以
0: 哦，
1: 它这个就是各种特别的习性啊等等。
0: 哎，
1: 那你如果幼虫被扫走，那就没有下一代了。
0: 没
1: 所以
0: 错没
1: 有
0: 错，
1: 很多各种不同原因导致说它其实现在数量也是非常非常稀少
0: 哦，非常稀少。哎呦，怎么
1: 的。
0: 办？人家有的都往那个安全的地方哈、哦。他的还有，照理讲不应该在冬天，幼虫不应该让它在冬天啊。那个那么严峻的一个环境哈、哦，
1: 对，它的
0: 哇，
1: 习性就是这样，
0: 真
1: 非
0: 特
1: 常特
0: 别。
1: 别。
0: 那你们对这个部分又帮了他什么呢？
1: 我们其实这边就是
0: 嗯。
1: 跟台湾蝴蝶学会，蝶会这边做了很多事情，因为
0: 嗯嗯，
1: 长期以来看，我们大概知道大指蛱蝶分布，它就比较局限在有点高海拔的地方。其实我。
0: 哎，
1: 到底为什么？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但是研究也不太多，因为这种物种，你想它的数量就这么少，你可能真的要去做研究，会毕不
0: 哎，
1: 了业，很困难。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对于它了解很少。那目前我们能够知道比较稳定的族群，然后有持续在做监测的，蝶会这边持续在做监测，就是在新竹县的白兰部落这里。
0: 好，哎，那请问一下，这个白兰部落它是在哪里啊？具体的位置啊？
1: 在新竹县的五峰乡，
0: 哦，五峰乡，所以五峰乡的话，应该是塞夏族喽，还是？
1: 五峰乡这边啊，但这边是泰雅
0: 哦
1: 族，
0: 哦，泰雅族，OK，
1: 对，
0: 好，但是白兰部落，哇，听起来真的也蛮适合蝴蝶生长的地方，所以
1: 这
0: 人
1: 名字
0: 家。
1: 就蛮适合
0: 对，在地本来他们在监测，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如果在白兰部落这里，还是可以看到所谓的大指蛱蝶，是不是？
1: 没有那么容易，因为真的很
0: 哦，
1: 少。
0: 真的很
1: 对，
0: 少，所以光要连专家去找到都不容易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哦，所以你们说，那跟那个蝴蝶那个协会这边合作，那到底要怎么去帮到他们呢？
1: 我们目前啊，就是持续的在看说，他们在已知的这些他寄主植物上面，他生活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那有哪？

0: 一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些蝴蝶。那接下来我们
1: 哦，
0: 就会针对可能
1: 对。
0: 比较友善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也许是在找其他的种其他的树啊，去让它可以去使用，或者我们再去就现地再去找它的这些寄主植物，去看说那会不会有其他我们还不知道的族群在这里，因为我们真的不太清
1: 因
0: 楚。
1: 为对他还没有真的很了解，对不对？哈，而且
0: 对，
1: 他是比较稀少的哦，所以
0: 嗯，
1: 这个部分，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必要的过程，要先了解才能知道怎么帮助他嘛，哈。
0: 嗯，没错。
1: 哦，这也不
0: 所
1: 容
0: 以，
1: 易，嘿。
0: 嗯，所以在我们这个合作里面啊，就会想说，其实，在那边有森林里面，到底还有哪些有这些朴树，哪些地方有，我们不太清楚。那些地形也不是人可以直接走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才想说，也许我们就可以透过企业的资源，然后一起来透过类似无人机空拍机的方式来做这样的尝试的调查。那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各种尝试的方面。
1: 不过这的确是需要一些资金的挹注哈，
0: 嗯，没
1: 要动
0: 错。
1: 用到的那个资源真的也不少。好，这是在
0: 嗯，
1: 大紫蛱蝶部分。来，接下
0: 嗯。
1: 来讲哈，因为后面两种那个生物我是完全很陌生。好，第三个叫做慈光蝇。
0: 是，
1: 哦，您说去马祖的时候，因为那个新竹分署马祖这边也是归你们管辖嘛，哈。
0: 没
1: 然
0: 错，
1: 后科长说上个月有去马祖出差啊，
0: 对，
1: 然后有看到蓝眼泪嘛？
0: 有看到蓝眼泪，也看到
1: 哎。
0: 慈光影了，太好了。
1: 慈光蝇，所以慈光蝇的地点就是在马祖这边呐、
0: 是，
1: 啊。哦，它名字好特别。我们因为现在也是台湾赏萤的季节嘛，哈、哦。坦
0: 没
1: 白讲，
0: 错。
1: 听过很多萤火虫的名字，倒是没听过慈光蝇。它是雄雌的雌，哎，
0: 对，
1: 然后光线的光，这种慈光蝇先帮大家做一下介绍，好不好？
0: 我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名
1: 嘿，
0: 字叫做慈光萤，意思就是它是
1: 嘿。
0: 雌虫才会发光。我们一般看到萤火虫啊，大概在大家看到
1: 嘿，
0: 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那些都是
1: 嘿，
0: 雄虫，
1: 对，
0: 雌虫都是在巢里面。
1: 对呀、啊，就
0: 然
1: 是
0: 后
1: 它
0: 可能不会
1: 那个
0: 发光，
1: 雄虫要靠自己展现出，你看我这么亮，对不对？我的
0: 对
1: 基因很
0: 对
1: 好，所以赶 快答
0: 对，
1: 应我吧，哈、哦。
0: 没
1: 所以
0: 错。
1: 这
0: 但
1: 是
0: 是
1: 很，
0: 慈光
1: 那它
0: 萤
1: 不
0: 对
1: 是，它反而是这个母的那个萤
0: 去
1: 火
0: 发
1: 虫，
0: 光，
1: 哇，好特别
0: 对，
1: 哦！哦，这个
0: 是
1: 母
0: 母的
1: 系
0: 发
1: 社会
0: 光
1: 哦。
0: 吸引雄虫来跟它交
1: 哇
0: 配。
1: 塞，好特别哦！那
0: 对
1: 他
0: 啊。
1: 在马祖这边遇到的情况是怎样？
0: 它因为大家如果对马祖的地
1: 嘿，
0: 理有一点概念的话，就是
1: 嘿，
0: 马祖有4个乡、5个岛、五个
1: 对，
0: 主要的大的岛。那
1: 对，
0: 其实慈光萤它又主要只分布在北干、南干可能有一点，
1: 哦，
0: 然
1: 在
0: 后
1: 北
0: 主要是
1: 干呐、
0: 北干，然后还有
1: 啊，
0: 莒光，莒光包含东莒
1: 嘿，哦，
0: 和西莒。
1: 嘿。那它
0: 对，
1: 是
0: 那
1: 算
0: 嗯。
1: 数量是也是稀少，还是其实有一定数量的？
0: 数量蛮少的，大概就100-200只诶。
1: 啊，这么少啊？那我先请
0: 对
1: 问一下，
0: 呀，
1: 慈光蝇最主要是在整个台湾的环境里面，就马祖这边有吗？台湾本岛有没有？
0: 台湾本岛好
1: 嘿，
0: 像没有特别的听
1: 没听
0: 说。
1: 说，对不对？
0: 对
1: 哇，然
0: 呀，
1: 后数量这么少哦，哇，那这是宝贝啦。
0: 嗯，
1: 哦，
0: 对呀。
1: 那他现在在北干这边有他，那他的习性怎么样？他没有像大紫蛱蝶那么难伺候吧？
0: 大家都知道，就是它慈光萤嘛，萤火虫都是
1: 对，
0: 靠发光来吸
1: 吸
0: 引
1: 引
0: 对
1: 嘛，
0: 象。
1: 嘿呀、
0: 但是它们又生活在我们人类也活动的地方，所
1: 啊，嘿。
0: 以原本在马祖的岛上啊，因为大家也有很多交通的需求，所以也会有很多路灯，所以到处都有设了路灯。但是你知道，那路灯一亮啊，不论是
1: 哦，
0: LED 灯还是什么灯，它
1: 对，
0: 其实对慈光萤、对萤火虫的影响就很大。它
1: 嗯，
0: 可能会干扰，让它的雄虫找不到雌虫在哪里。
1: 对，因为那个路灯比它还亮啊，
0: 对，对啊，所
1: 哦，
0: 以光是这种光到底要怎么调整，它才
1: 对
0: 可以
1: 对，
0: 符合到我们人有这样照明的需求。因为马祖也很常起雾啊，雾出
1: 嘿嘿，
0: 现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它会
1: 对
0: 有一个
1: 对。
0: 需要考量人类的需求，但是有希望这些光的波长不要影响
1: 嗯，
0: 到萤火虫，所以才。 就特别透过了这样企业 ESG 合作方式，
1: 哎。
0: 然后。

0: 到萤火虫它们
1: 哇，
0: 固定发光的那些频率。
1: 这么棒啊！就是
0: 对
1: 那
0: 啊，
1: 真
0: 很
1: 的
0: 特
1: 可
0: 别
1: 以两边都兼顾到，又可以兼顾
0: 的。
1: 到照明的需求，但是又不会妨碍到这个磁光影的生态。哇，所以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啊？
0: 这个从
1: 哎，去
0: 去年
1: 年
0: 开
1: 开
0: 始
1: 始
0: 做的，
1: 做，那很好奇
0: 对。
1: 是去年就是在萤火虫开始活跃季节之前就做了吗？
0: 去年。

0: 其实，在马祖连江县政府这边，有
1: 嘿，
0: 把慈光营比较我们知道它族群分
1: 集
0: 布的地
1: 中
0: 方，
1: 的地方，嘿，
0: 有划成保护区。
1: 哇，那它主要范围在哪里？
0: 它其实主
1: 嘿，
0: 要目前台湾已知的就是在新竹，
1: 哦，在
0: 目
1: 新
0: 前
1: 竹，
0: 对，但是因
1: 嘿。
0: 为它可能在其他国家，因为它其实是。双毛菊它不是只有在台湾，它不是台湾的
1: 嘿嘿，
0: 特有种啊，但
1: 是
0: 它
1: 是，
0: 在其他中国啊、其他地方都有分布，但是台湾这
1: 嘿，
0: 边算是它整个世界分布的最南界、最
1: 哦，
0: 南
1: 最
0: 端。
1: 南边，然后在新竹这里，哈，
0: 对，整个台湾目前大概就
1: 哎，
0: 是比较有知道的族群，就是在新竹这里了。
1: 那它也是在山区啊、石洞里啊，还是说它的也有可能比较接近人类居住的环境？
0: 在新竹这里的话，就是
1: 哎。
0: 非常接近人类环境的地方。目前我们
1: 哦，
0: 看到稳定的族群就是在新竹市，
1: 在
0: 新竹
1: 新
0: 市
1: 竹
0: 哦。
1: 市啊，那是怎样？他都住在老房子里吗？哦，感觉夜黑风高，你知道，那个故事就要展开。
0: 新竹市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
1: 嗯，
0: 大烟囱。它是以前它有非常过往很多的历史啦。以前可能有军方啊，或者甚至在日治时期的日本海军，他们做燃料的一个厂房里面。那做
1: 哦。
0: 那种厂房，它其实以前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烟囱。那
1: 对，
0: 烟囱大概就是从砖块叠起来嘛，所以在那些
1: 哎哎，
0: 缝隙里面就是双毛菊生活的地
1: 他
0: 方。
1: 们
0: 那
1: 的
0: 目前在这
1: 家，
0: 边，
1: 那因为
0: 对，
1: 那
0: 就
1: 个
0: 是有
1: 烟
0: 很稳
1: 囱，大
0: 定。
1: 烟囱早就已经废弃不用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他们就很安稳的就住下来了。
0: 没错，
1: 哦，那这个数量应该也不会太多吧？哈，
0: 不会太多，
1: 哇，
0: 几百只
1: 只
0: 吧。
1: 是
0: 目
1: 嘛，
0: 前大概
1: 嘿。
0: 对，但是他们会，就是他是不是一直住在这里的？就是他可能
1: 哎，
0: 会过冬啊，或者是到繁殖季的时候才会过来。他整个族群是会飞来飞去、动来动去的。
1: 哇，好，就是说它在台湾数量也是极为稀少，还有就是说它也不是每个地方都看得到的哈。那这个表面上浮了一层像霜的，这个黑里边透着白的这个蝙蝠，哦，好特别。那所以你们做了什么在帮助它在这个保育的部分呢？
0: 我们第一个就是
1: 哎，
0: 先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旁边就有这个这么特别的物种。那
1: 嗯
0: 再
1: 嗯，
0: 来呢，就是主要这边就是跟新竹市政府还有阳明交大一起来做合作，那持续的来监测他们在这样栖地利用的环境上面啊，他们过得怎么样，每年的变化等等。那甚至是如果越面临到一些也许要做一些古迹的调整的时候，我们也
1: 哦。
0: 试着去新竹市政府也试着去跟开发单位做一些沟通，那让
1: 嘿，
0: 这个族群可以稳定的留下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透过就是科学园区这边企业一起合作，让我们做更比较详细的整个头前溪流域的蝙蝠调查。因为过
1: 嗯
0: 往
1: 嗯，
0: 啊，我们看双毛菊它之前的调查资料，知道说它可能会沿着溪流从高山。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白兰，
1: 嘿，
0: 一直到海边，好像这会是它整个移动的路径。但我们对
1: 嗯嗯嗯。
0: 于它可能靠近新竹市这边的利用的行，利用哪些栖地，或者它怎么样移动的，其实不太了解，所以这个调查的资料也不太完整，也可能很久没
1: 啊，
0: 做了。所以
1: 嘿
0: 我们
1: 嘿，
0: 其实就是拉着企业跟我们一起，那让我们对于这样的双毛菊的生态系有更
1: 嗯
0: 多的
1: 嗯
0: 了
1: 嗯，
0: 解。那知道
1: 哦，
0: 说它可能更需要哪些环境，那甚至我们也透过就是自己做一些蝙蝠巢箱的方式，那
1: 嘿，
0: 把它挂在一些它可能会利用的环境里面，增加它的栖所，
1: 哦，把哦，增加他的栖所
0: 帮
1: 哈，
0: 它盖多一点的房子，
1: 哎。
0: 那希望它可以安稳的生更多的宝宝。
1: 哈哈哈哈，不过是这样，就是对一些我们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的这个需要被保育的这样生物哈，等于说你们在前面的这一些的，就是算田野调查相关的资讯，这个累积也是非常重要的呢哈。哦，所以对双毛菊现在也是密切在了解当中的一些过程了哈。
0: 是没错。
1: 那他喜欢你们帮他盖那个房子，他有没有喜欢特别喜欢什么材质啊？还是只要
0: 我们
1: 稳
0: 通
1: 固就
0: 常，
1: 可以？嘿，
0: 不过我们每次盖巢箱都是用木头做的啦，所以
1: 哦哦，
0: 我不
1: 木
0: 太确
1: 头，嘿，
0: 定。对啊，
1: 不知
0: 所
1: 道
0: 以
1: 他
0: 看
1: 喜
0: 起
1: 欢木
0: 来。
1: 头还是喜欢砖头？

0: 对，但是我们做朝向大部分都是用木头做。
1: 哦，只要别墅我都喜欢，这样子就对了。
0: 对呀，对，帮他多盖一点，给他选，增加他的那个选择多样性。
1: 哎呦，难怪你看，光是这四种物种的一种保育，哈，对他们的了解、资源的调查，这真的就花了蛮多心力，无数的整合。难怪我们新竹分署这边会获得那个生物多样性奖金牌的肯定，哈。那
0: 感谢评审肯定。
1: 对，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其实刚听了就觉得说啊，那好像就是生态专家那个相关单位，他们本来比较知道该怎么做，但其实这个是一个概念哈。我们呢整体就是有时候可能这个保育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深，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去尽到一份力量哈。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科长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哦，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在介绍的就是我们台湾各领域哦，不管是说出去国际参加比赛，或者在台湾自己也有很多特色奖项，之所以可以获奖，这背后有很多的故事蛮值得分享的。而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以去年度台湾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奖项获得金牌肯定的，这是林保署新竹分署哈，他们已经连着两年都获得这个奖项，而且都金牌的肯定。那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是新竹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林佳瑜科长哈。好，科长，我请教一下你们，因为也有好几科嘛哈，你们自然保育科其实范围也好大哦。来讲一下你们自然保育科，你们真正的业务范围是什么？
2: 我们的业务范围包含了野生动物的保育、栖地的保育。从整个栖地来看嘛，我们先保护它的地，然后再做野生动物的保育。那除了野生动物以外，植物保育可能也会负责，就是去做统筹啊、沟通等等。那在这些栖地的环境里面，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可能很多需要操作的工作都在大家生活的周边，所以我们有跟很多社区在一起来做合作，社区的推动啊，企业一起来参与，这样人的连结，大概各面向来这样做。
1: 是是，但那个科长讲的蛮轻描淡写的，但是光想就觉得好累哦。真的，哇，这个事情好多、哦。那有几个部分齁，就是你刚刚一开始前面

0: 有提到，就是说像那个石虎的部分，不只是做保育哦，还就是希望跟农民之间哈，因为他都会知道田边活动嘛，
1: 哈。是。
0: 但以往来讲，农民可能对野生动物啊，其实是不太欢迎的，对不对？
1: 嗯。
0: 因为觉得你来，你可能会损害到我的农作物。不过台湾这几年可能农民的观念也在转变当中，所以你们就说是让农民知道说这个生态如果维护好，其实对大家尤其对农民来讲也有实质的帮助，是不是？
1: 是，我们希望透过就是去做一些奖励的措施，或者是他如去辅导他操作比较友善农作的方式，他可能不要用药啊，不要用捕鼠器啊，就是不要用那些可能会伤害野生动物的东西。
0: 嗯嗯。
1: 那同时他如果是种果树啊等等，他可能把他的环境用草生栽培的方式，去让整个留一些草地，让野生动物可以在里面去活动。那这样他如果透过这样友善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也引入了这样所谓的石虎标章，这样标章认证的机制，认证他们是对动物友善的时候，他的农产品就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证。那可能之前也有听到，我们有一些像其他分署他们就一起在推动说可以有企业一起来做，或者是一些通路他们来做这样产品的露出，去帮忙行销这样友善永续的产品。
0: 嗯，
1: 所以就透过不同的面向，那增加农民他去做这样友善的动作的时候获得到的收益，不论是提供奖励金，或者是他的农产品可以有更好行销、更有序的管道。
0: 是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工作在自然保育科嘛，哈。不过坦白讲，就是保育，我们如果说先站在农民的角度来讲，他不是反对，但是他就想说，我也要活下去嘛，哈。
1: 是。
0: 所以就说你们现在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农民知道说，其实你维护好生态，对自己是加分的。哦、
1: 嗯嗯，
0: 这个不容易耶，所以我觉得在你自己的这个工作经验里边，你一定看到，应该很清楚看到台湾那个对于那个保育概念，包括社区啊，对不对？
1: 哈、嗯哦，
0: 你们要跟很多社区沟通。那比如说、嗯、你们在跟社区沟通的时候，是说也是要让社区了解为什么大家要一起来为保育这一类的生物来努力。但是我很好奇啦。你在整个协调过程，你看你要针对社区嘛、农民嘛、还有企业嘛、还有一些那个专业的单位、对不对、哦、可能还有民间团体、哇，你自己本身你觉得啊，你是喜欢这种跟人沟通协调的人吗？你自己原本的个性啊？
1: 我觉得我是 I 人、
0: 啊 I 人就是那种其实是蛮那个私底下就是不太不
1: 对，
0: 比较怕生，对不对？
1: 对，
0: 哇！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在推动保育这件事情上面，它本来就是要从人的角度去出发。所以我其实虽然我们最后目标可能是对我们这些保育人士来讲，也许目标是要保育这些动物，
0: 对。
1: 但是为了做这些事情，我其实是很愿意去，就是去连接大家一起来做
0: 这些沟通、啊、要跟大家沟通。
1: 对，我只要想着之后我是要目标是在那边，那中间做的这些事情我其实都还蛮愿意去努力的。
0: 哦，这真的，因为这个工作真的不容易哈、哦。因为我觉得
1: 但我做得很开心。
0: 对哦，好棒。那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你工作，如果说你跟这样的自然保育的领域，你这样工作经验大概有几年了？
1: 我大概从一开始，我一开始就是在我一开始在念书的时候，就是念这一方面，
0: 念生物。你是念生物方面科系嘛？
1: 对，
0: 所以毕业之后走的就是也是跟那个生物啊，还有自然保育这个有关的嘛。
1: 对，没错，我其实一开始进到公务体系就大概就是做这些的工作了，只是在加入到新竹分署以后，在开始办保育的业务以后，才更深入的专心的在推动这些工作、
0: 所以你一定很深刻感受到就是这些年台湾在这样一个议题方面的一种变化，对不对？
1: 我
0: 在想，当你现在要去跟社区跟农民沟通，感觉没有像以前那么难哦。一开始，
1: 对啊，
0: 一开始你应该有经历过那个真的也很不容易的阶段吧？
1: 是是真的，
0: 嘿，啊，那
1: 现
0: 时
1: 在
0: 候，
1: 真的大家比较有观念了。
0: 对，那在最。

0: 出那个有的人甚至是反对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是要怎么做？就是怎么样让大家看到这种就是一个未来可期待的部分呢？
1: 我觉得大家会反对，其实一开始都有，我觉得本来的理由，其实我都可以，我都非
0: 你
1: 常
0: 都可
1: 理
0: 以理
1: 解
0: 解，
1: 认同。
0: 对，
1: 对，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其实他觉得他受到的这些损失损害，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补偿他，去帮助他，然后用这样的角度去切入。那对社区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也希望的是那。我们做这些保育的工作，对社区的这些人，对社区本身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会希望是带到说，不是我不是只专心的做啊，就我只顾野生动物。我们其实更在意的是，对农民、对社区来说，他可以拿到什么好处？那我们就会就这些优势、这些利好处、利益或者是
0: 就
1: 效
0: 是
1: 益、
0: 对大
1: 优
0: 家
1: 点，
0: 的都
1: 对。
0: 要，因为对以前哦，我们好像在早期谈到保育，有的人反对就说啊，你们都只顾那些什么动物啦、生物啦，
1: 对
0: 都人都
1: 对
0: 不顾啦，对不对？
1: 对
0: 但
1: 对，
0: 是
1: 那
0: 的
1: 我们希
0: 确。
1: 望就不是这样。
0: 哦，那这不容易哦，因为本来要去做到平衡就不容易，但是因为现在在台湾都有这样生物多样性这样一个奖项的选拔，对不对？所以一开
1: 对。
0: 始科长也讲到，其实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帮助非常大哦。所以像这样一个生物多样性，如果发展得越好的话，你觉得我们在这就是大家都可以雨露均沾，这样就对了。经济
1: 对啊，
0: 面，
1: 大家可以从这边获得到自己的好处。
0: 你觉得这真的是可以办得到的吗？
1: 我觉得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推一个永续的方向。因为保育署有一个很大的愿景，叫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希望从这个部分一直来推动。
0: 对，这种和谐共生，不是人类去灭了或者去危害大自然，也不是说我们就是要守护大自然，所以让人类牺牲嘛，都不是，而是在这里
1: 对，
0: 面本来它就有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平衡点，
1: 是，
0: 所以像刚你们讲了，就是做的这些的动物保育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就说具体或者你看到的，真的去做了这个保育之后，然后给地方或者给特定的这些农民啊，或者社区，真的带来的很大帮助呢？
1: 我觉得就是举一个我可能前两天去的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在推动生态服务给付，就是希望透过连接社区啊，农民他做一些友善的方式，或者他增加他的巡守，去巡护看有没有对于这些我们标的物种的威胁，去给他一些奖励。那在这样推动的过程当中，以往可能我讲的就像是我们在桃园推赤腹游蛇这样保育类的蛇类来讲，大家对于蛇类的观感都是非常负面的，很害怕蛇有毒。那当地的居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但是透过我们这样去跟他沟通，然后让他知道他对于整个这个动物，对于整个他的农田、他们环境有什么样
0: 真
1: 的
0: 的
1: 好
0: 啊，
1: 处，
0: 你
1: 或
0: 讲一
1: 者
0: 下，
1: 是。
0: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蛇？什么蛇？
1: 赤腹游蛇
0: 赤腹游
1: 是
0: 蛇，所
1: 一
0: 以
1: 种，
0: 它不是毒蛇，是不是？
1: 它不是，它没有
0: 那
1: 毒。
0: 它对环境的帮助，它可以吃那个一些害虫吗？什么？
1: 它会吃就是
0: 老
1: 农
0: 鼠。
1: 田里面的，我担心可能它吃不到 但因为它是水栖性的蛇类啦，所以它会生活在水田的地方。那它如果活得好的话，代表这个。盐
0: 干净的，是不是没有
1: 对，或
0: 被
1: 者是
0: 污
1: 它
0: 染
1: 是
0: 的？
1: 没错，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指标。那我们这样去沟通的时候，那当地他慢慢有一些长辈，他也觉得，诶，我环境好，代表我生活的地方好的话，我也 OK。那他其实这样，我们不断去沟通，他也没有那么怕这一条蛇。所以有时候，我上次甚至遇到他们跟我讲说，哦，我上次去巡的时候有看到、欸，诶。然后我就说你怎么没有拍给我？对，他们会主动跟我分享，那甚至是有他的邻居跟他讲说，哦，黑爪哇， 跨掉就怕，
0: 会怕会怕，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他们会主动跟他讲说这个没有毒、哦、然后不用去打他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个传染力就让我看得很感动、
0: 哦、很

0: 棒，很棒。对，一般我们看到蛇，所以我刚才问你说它是不是毒蛇，因为大部分看到蛇吼，怕被它咬到，对不对？但事实
1: 对
0: 上
1: 啊。
0: 它对人没有危害，可是可以帮忙吃掉一些害虫，哦，
1: 对，
0: 它
1: 或
0: 可
1: 者
0: 以
1: 它对整个环
0: 对
1: 境
0: 环境，
1: 是
0: 它
1: 好
0: 也
1: 的一个指
0: 是，
1: 标。
0: 哦，它也是一个指标，哇，那真的很棒哈。啊，它，请问一下，这个蛇长得是怎样？看起来很大吗？还是小
1: 没
0: 小
1: 有
0: 的？
1: 很大，小小
0: 哦，
1: 的，然
0: 那
1: 后
0: 更，
1: 对，
0: 我以为是看起来长得一脸凶样的，并不
1: 它
0: 是。
1: 看起来很萌。
0: 哇，那我今天听科长这样介绍，我真心感觉任何事情都来自于你不够了解，哈，可能因为出于误解，所以才会反对嘛，哈。哇，哦，我觉得这个是那个灵宝鼠在做的很重要，这基本功一定要做的，哈。那哇，真的
1: 是。
0: 太赞！但因为故事真的太多，我们今天只是简单让大家了解新竹分署他们呢，这好几年下来，其实他们真的是很努力哈。那也为台湾这个生物多样性，我们这个前景真的是看好。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林佳宇科长，谢谢哦。
1: 谢谢，谢谢大家。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讯吧，我是徐凡。当人生走进熟龄阶段，星座或许不只是性格的描述，更是一种陪伴自己的方式。在今天节目当中，紫微老师墨轩带我们从火象、土象、风象到水象星座，看见十二个西洋星座在引法阶段的性格特质以及专属的幸运色彩。也许一种颜色就能够为生活增添新的能量与温度。
1: 火象星座都有共同的特质，很有行动力，而且呢很热情，并且呢很有活力，整个精气神看起来就是非常饱满。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紫微斗数墨轩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引法族的朋友在西洋星座的特质跟幸运的色彩。所以我们赶快就请墨轩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墨轩老师。
0: 哇，我们在

0: 洲的朋友呢，也需要呢了解自己的星座的特质，还有幸运的色彩，是吧，老师？
1: 是的，我应该是这么说哈。不管是银发族年轻人，其实大家都会很喜欢研究西洋星座，对。好，那当然我们增加的根据我们的星座，再加上幸运的颜色，可能可以给我们带来整个精气神啊，感觉起来是自己会觉得开心、快乐跟愉快的。
0: 对，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西洋星座里面，我只知道分什么时候火象星座、水象星座、风象星座跟土象星座。那这些呢，我们待会呢，听众朋友就好好的算算自己的是什么星座，哪个是火象还是土象，它的幸运颜色是什么。哎，老师，我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狮子座，那它算是火象星座，它的幸运色，假如说我随便讲是橘色的话呢，如果它常常穿橘色的话，对它的能量提升或是对它的心情会有帮助吗？
1: 好，我们待会呢就开始来讲一下，我们一一的来介绍。因为虽然他们都叫做火象星座，因为一个火象星座里面会包含了三个那个星座，对，其实他们虽然叫做火象星座，都同属一个火象的一个星座特质，可是呢他们在颜色上面的取向还是会有所不同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的来介绍。
0: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不同的类别哦，就像我刚才讲的火象、水象还有土象跟风象哦，主星座下面的系列有哪些的星座呢？
1: 好，来，首先我们先从火象星座开始那我们既然听到它是属于火象星座，其实基本上火象星座都有统一的特质，共同的特质，很有行动力，而且呢很热情，并且呢很有活力，整个精气神看起来就是非常饱满的感觉。对，那属于火象星座里面的有白羊座，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牡羊座。那也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是在国历的3月21号到4月19号这个期间出生的，那你的西洋星座就是属于白羊座、牡羊座。那它的特质本身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有行动啦、热情啦、很有活力之外呢，其实白羊座呢它是勇往直前的，而且它还有一种领导的魅力。对，但是它有一个比较小小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没有耐性。对，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是属于牡羊座的，可能呢我们的优势我们要把它发挥出来，但是小小的缺点我们要稍微收敛一下。对，知道我也可能稍微没有耐心一点，那我可能要多让自己有一点点耐心。当然在所谓的牡羊座呢，它的这个幸运色来说呢，它是充满热情跟行动的，所以呢红色是它很棒的幸运色，象征有活力，然后勇敢，有斗志，甚至会激发他们与生俱来的开创精神。
0: 哦，那什么红呢？
1: 其实我觉得红的颜色来讲，基本上啦哈，正红啦、桃红啦、甚至有一些比较紫红啊这种的。对，因为橘色是橘色没有错，可是它不会是在正红的系列里面。
0: 可是如果是男性的话呢，穿正红会不会觉得太花了呢？
1: 所以以下应该是这么说，所有的幸运色里面呢，我们不一定是用衣服来呈现，我们可以有一些小装饰。对，领带，对，然后或者是小小的一些装饰物都可以来把它替代掉。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一种我们说的置入在你的脑袋里面，你会告诉自己，哎呀，我红色对我来说是一个幸运色，可能我们的麦克风有一个红色的海绵罩，哦，它就是一种幸运色，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我的手机壳，对对对，或者是我的钥匙圈，对，我们可以用这个在你眼睛所能看到的，不停的好像给你传达的这样一个红色的讯息。
0: 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年长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啊，有一大把年纪了，那个红色会让人家感觉有一点非议的话呢，你就可以用像刚才莫璇老师讲的，
1: 或者是红色的围巾啊，
0: 或者是就像你刚才讲的钥匙圈，家里的钥匙圈也是可以的哈。
1: 对，
0: 好，这是牡羊座。
1: 对，火象星座里面呢，还有包含狮子座啊，也就是你在国历的7月23号到8月22号这期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西洋星座就是狮子座喽。听到狮子座，我们都知道说他其实是非常的个性特质是属于自信的，而且很慷慨大方的，而且他要追求舞台感，他喜欢大家注重他、在意他，然后我要发光发热让你们看到我。狮子嘛，我们都说他森林之王嘛，对不对？好，所以是非常有自信的哦。但是呢，相对的

0: 他也很重视自己的自尊心，所以我们在跟狮子座的人聊天说话的时候呢，要多关照他，很注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当场，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让狮子座的人下不了台。对对对，好，这是我们跟狮子座相处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他是非常有自信跟大方慷慨的。我们对于狮子座来说，他的幸运颜色呢叫金色跟黄色。
1: 黄色，
0: 对，那主要是对应太阳的能量。因为我们看到的太阳的颜色，你不太会看到它是正红色，可能都会是属于那种金黄金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能量特质给我们的狮子座的朋友们来说呢，就展现它高贵、自信跟温暖的气质，这个就会增加你给人家自信跟温暖的怀抱了。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好，
0: 那另外在火象星座里面呢，还有一个是射手座。射手座的时间呢，大概是国历11月22号到12月21号出生的时间的听众朋友，就是属于射手座。他的特质呢是热爱自由，而且呢很乐观。好，那追求真理和一些哲学哲理就对了。所以你会发现哦，带火象星座呢都偏比较什么乐观，
1: 对，
0: 热情。好，这个是他们共同的特质。如果以射手座来说，适合他的颜色呢是属于紫色跟深蓝色。
1: 深蓝色，
0: 对，因为他喜欢追求的是哲理、真理、哲学这样子，所以我们象征它是智慧，好，有那种智慧跟哲学的心态。那这些颜色就有助于射手座呢，在对于世界的这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探讨吧，哲理的探讨，所以它可以对世界保持一种开阔的心情，去接纳很多不同的声音。
1: 那看来火象星座人都很乐观的齁，
0: 是偏比较乐观的。
1: 好，那再过来是什么样的星座呢？
0: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土象星座。那顾名思义，我们听到土哦，土这种特质哈，就是有一种很稳重、务实、踏实的感觉。因为土你很难说要推动它，你像你要移一座山，不是有愚公移山吗？对不对？好，所以当他们的特质上面来说，都是属于稳定度很高的。属于土象星座里面的来说呢，第一个有金牛座。那金牛座呢，它是国历的4月20号到5月20号这个期间，好，这个时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们的特质就是金牛座。除了有务实稳定的这种感觉之外呢，其实金牛座的耐力很够，他很重视物质，但是这个重视物质的感觉是说，我这个物质呢，我所出去的东西，所买的东西呢，是要注重它的 CP 值的。好，所以我花的钱呢，要花在那个刀口上的，不能乱花的。追求一些心理层面的安定感，务实踏实。所以这样的人呢，要有一种安定感，他才会有这种很落实的那种感觉。金牛座的幸运色呢，是属于大地色，比如说草绿色，甚至还有一个蛮特别的颜色，粉红色。粉红色，对。那因为我们知道说绿色是代表大地富饶，粉红色其实相对应的是它的守护星叫金星，会象征着爱跟美感跟平衡。好，所以金牛座的颜色，我觉得蛮特别的，绿色跟粉红色。
1: 对啊，草绿色，其实颜色也很漂亮哈。
0: 是啊，
1: 这是土象星座，第一个是金牛座，
0: 对，
1: 第二个呢？
0: 好，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人家讲说，哇，这个人哈，好龟毛哦，好挑剔哦，所以一听就知道这个星座叫处女座。好，那处女座呢，是你的西洋出生日期呢是8月23到9月22这时间出生的听众朋友呢，你就是有处女座的特质了。除了前面你会追求务实稳定的感觉之外呢，你还多了细心，甚至呢追求完美，而且你还擅长分析跟逻辑处理。对，算是一个比较冷静的心了。好，比较冷静的心。处女座的幸运颜色呢，它是属于灰色米白色，尤其像那种对传达一种中性色调的那种纯净，还有内敛跟专业感。但是处女座确实哦，它要求的是很细致的精确度，那因为要这种精确度，所以就会让人家感觉有一点点
1: 龟毛
0: 挑剔。对，好，我们在做事情啊，如果说需要这个精确度，需要要求完美一点，其实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但是跟人的相处，我们可以稍微放宽一点，这样子的话至少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哦，你要求好高，我跟你

0: 相处好累哦，
1: 对，就很有压力哦。
0: 对，好，这个是我们给那个处女座的听众朋友们一个比较跟人相处的一个建议啦。处女座之后呢，就是摩羯座。
1: 摩羯算土象，
0: 对，它是土象星座。12月22号到1月19号。出生的听众朋友，你就具有摩羯座的特质。除了务实稳重这些特质之外，因为这些是土象星座的共同特质，你就会再加上你摩羯座独有的沉稳，加上你更有什么野心，也就是你的企图欲望。可是因为你的目标呢是很长远的，所以你会自律自重。对，因为我有目标，因为这个企图欲望叫目标嘛，我更需要有我行动力去实践，实践我更要有自重自律，我才能够达成我的目标。所以通常说真的，摩羯座只要立定了目标之后呢，即使再怎么辛苦哦，他会默默的去完成。
1: 好像是，
0: 对，摩羯座的幸运色呢，深褐色、褐色、黑色，它会展现出一种沉稳。坚韧，但是也会给人家一种权威感的感觉哦。
1: 会比较冷的感觉吗？
0: 应该是说他追求自己的目标，然后会比较注重在这一块，所以给人家觉得说我做了很多事情是要让人家知道我有专业，那我有专业就会我有一种专业度的权威感，不容置疑。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因为我的企图欲望要让我自律自重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了，就是铁证的这种感觉。在追求事业高峰时呢，他也是需要一种安定的感觉，所以呢深褐色跟黑色就会让他比较能够稳定下来，这叫做增加他的安定能量。
1: 这是土象星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我们了解了英法族的朋友在火象跟土象星座当中的性格与幸运色之后，接下来孟轩老师带领我们走进更细腻而感性的水象与风象世界，双子、天平、水瓶以及巨蟹、天蝎、双鱼这些星座在熟龄人生当中又藏着哪些的性格魅力与色彩能量，也许一抹适合自己的颜色正悄悄改变每天的心情与生活节奏。
1: 风象星座呢，共同的特质很会跟人家沟通，我会思考，对别人跟我说的话呢，我会去想一下，自己也非常注重社交。
0: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风象星座。风象星座呢，共同的特质很会跟人家沟通，我会思考，对别人跟我说的话呢，我会去想一下，哎，你说的到底是有没有根据，自己也非常注重社交，喜欢交朋友。
0: 是，
1: 对，在风象星座里面呢，第一个我们来谈的是双子座。那你的出生时间呢，5月21号到6月21号在这个时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们呢，你就是属于双子座了。那你的特质呢，就特别的有好奇心，而且呢反应很快，又擅长跟人家做社交，然后也喜欢去分享你会的东西，然后交换你的资讯，去传播去分享他会的东西，他就很不吝啬的会告诉大家。好，这个是双子座的特质。当然我们的双子座的幸运色，因为我们会考量到他的一些思想思考啊，还有加上他能量的，因为分享就有代表的能量的流动，所以对于双子座的幸运色是亮黄色跟浅绿色。草绿跟浅绿是不同的色，对不对？草绿色就带有一点点比较绿色，比较深一点，那浅绿是像苹果绿，有没有淡绿色这种感觉。好，然后它代表的是灵活，他有好奇心嘛，所以他愿意跟人家做资讯的交流。好，然后会衬托出我们说双子座的活泼敏捷，他的思考特质。
0: 所以英法族的朋友们，尽管他年纪大了，他还是在不同的星座当中还是有他这些的特色。
1: 会的，因为你的星座就是跟你一辈子啊，他不会改变啊。对啊，
0: 双子座呢本来就是比较灵活的，
1: 是，
0: 而且不按牌理出牌的。
1: 对，
0: 这是双子座。那风象星座除了双子座座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星座？
1: 好，下一个星座是天秤座，很多人都会念天秤座。
0: 对，
1: 但是那个是秤子的秤啊。好，所以天秤座在9月23号到10月23号出生的听众朋友们呢，你就具备的天秤座的特质。

0: 那你会追求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你还要很优雅的生活。我觉得他很擅长平衡人际关系，因为天秤嘛，那我们知道天秤就是要什么左右两边要什么要平衡，对，所以他其实做很多事情也会希望可以每件事情都是面面俱到，可以有一个平衡点，不仅仅是人际关系，他对很多事情都希望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点点平衡感的感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讲说天秤座他的幸运色呢是粉蓝色、粉红色，这些颜色呢是象征着和平、还有呢优雅的生活步调跟协调、人际关系的协调，人际的互动是一种和谐的气氛、所以、粉蓝色、粉红色，可是你看到这些颜色是不是很舒服？
1: 真的很舒服，
0: 对啊，淡淡的颜色、然后你看夏天如果你穿那种淡淡的蓝，因为夏天很热嘛，我们需要一点点冷静的颜色，蓝色，那粉红色它不是非常强烈的红，
1: 对
0: 对，所以都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1: 对，粉蓝其实跟粉红看起来其实都很舒服。
0: 对对对，
1: 风象星座最后一个呢？
0: 最后一个风象星座呢，就是水瓶座。
1: 哦，
0: 对，水瓶座呢是在1月20到2月18。好，这个期间出生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以上我们说的思考啦、沟通啦、擅长社交之外呢，你就多一个水瓶座的特质。水瓶座是非常理性的，而且它是比较独特的、甚至它具备一些人文关怀跟创新的精神、水瓶座，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水瓶座它也蛮会做自我的反省，对，它会觉得去思考自己有些地方，什么地方我好像像我们所谓的人文关怀嘛，那我思考我自己还可以付出什么、对，那我哪里没有做好、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调整。好，我觉得他是非常的那种精神层面的生活的人、很注重自己的精神层面有没有富足、好，水瓶座的人。好，那他的幸运色呢，这里特别的讲那种电光蓝、我觉得这个感觉起来就是我觉得银灰色的那种讲法会比较明显一点、电光蓝我觉得那要怎么去形容、
1: 就银灰色比较亮，
0: 对对对对，银灰色这样子、感觉好像那种反映出水瓶座的一个独立的思考，追求真理跟创新的精神，它的幸运色，所以可能银色啦、银灰色啦之类的，或者是灰色、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对对，
1: 它的颜色会比较偏冷一点的感觉哈、
0: 对，都偏冷调系列的，对，
1: 银灰灰色。
0: 我们通常在想说哈，如果你会比较那种冷静思考的人，或者是你会自我反省的人，通常理性的想法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去分析的感觉会比较多一点，对，带那种情感面，有时候我们说的那个情绪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说感性是不理性。性的，对不对？
1: 所以他们比较理性嘛，
0: 对，他们会偏比较理性一点。
1: 再过来一个就是水象星座了。
0: 好，水象星座呢，我们知道温柔如水，对不对？甚至我们会形容妈妈，好，女人是水做的，对不对？好，那妈妈也是非常的有爱心的这种感觉。好，所以其实水象星座都代表情感、直觉，甚至会比较带一种疗愈感，给人家那种疗愈的那种情绪的，给一种我们说啊情绪价值。水象星座里面有包含第一个我们先来聊的是巨蟹座，6月22号到7月22号出生的听众朋友，你就多了巨蟹座的特质。这个特质呢多了温柔、重视家庭，甚至呢还是有保护欲的。保护谁呢？保护家人，保护自己。因为我们想到巨蟹，我们用比较那种具象化一点的，我们听到它巨蟹，通常我们看到的螃蟹呢都会带壳，对不对？会武装起来保护自己起来，所以它具备的保护色，好，那很重视家庭哦。所以通常你不要跟巨蟹座的人讲他家人的坏话，对，不要去批评他的家人，他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说我家人不好呢？他会重视这个东西。好，我们说水象星座是情感跟直觉嘛，那以巨蟹座的来说呢，他那种银白色，对，银白色跟珍珠色，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太确定银白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珍珠的颜色。珍珠它这种颜色其实蛮妙的哈，它是白色没有错，可是它好像带了一种光泽感，
1: 对，有点乳白，
0: 对，它是对应说哎，这个守护星，它的守护星是月亮，那象征温柔纯洁，并且还可以滋养它内在的感情。对，好，其实巨蟹座很重情哦，
1: 很重视情感，
0: 对，很重视情感，
1: 不错了，有这种朋友跟家人挺不错的哈。
0: 对啊对啊。好，那第二个

0: 水象星座里面包含的是天蝎座，它从10月24号到11月21，我们所有讲的日期都是国历的哦。天蝎座的特质呢，很沉稳，而且意志非常的坚定，那他有很深的很强烈的洞察力，甚至呢他会让人家觉得他非常的神秘，还有一种神秘感就对了。所以要了解天蝎座的话呢，要花一点点时间多跟他相处，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不想要那么快打开心房，马上就让你进驻到我的内心世界来，所以他是属于比较慢热型的。对，他会观察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深交。
1: 哦，他也会这样子看。
0: 对对对对，巨蟹座的幸运色呢叫酒红色跟黑色，
1: 蛮好看的颜色。
0: 对，然后它代表一种神秘跟欲望的感觉。这个我们说的天蝎座，它是其实是有很深层跟强大的情感层次哦。所以我刚刚是讲说，他一旦他要接受你之前呢，他认定你这个朋友之前呢，其实需要观察你一段时间。可是，一旦他认定你这个朋友的时候呢，他就会对你敞开心胸，一辈子认定你就是我的朋友。
1: 哇，
0: 对，所以他那种强大的情感层次来讲，其实他真的会分，会分我们两个。我用分数来讲好了，
1: 浅交深交，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只有两分交情而已。然后，我跟你有五分交情，然后我们会比较可以说的多一些，敞开多一点的资讯的交流啦，跟你的沟通。好，所以是天蝎座呢，具有一点点神秘的色彩。
1: 第三个星座呢？
0: 第三个星座呢，就是双鱼座了。那我们都知道哦，从2月19号到3月20号出生的朋友，你就多了双鱼座的特质。在感情面，我们说水象星座都是属于那种感情比较丰沛的，而且有直觉力的人。那以感情丰沛来说呢，双鱼座的特质呢，又加上了浪漫。其实我们说哈，通常带水象的哈，都重情，都重情。那但是双鱼座是浪漫又重情哦，对，他会有那种艺术家的特质，对，然后再加上有丰富的想象力，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感性的。所以我们来讲说，前面有一些星座啦，他是偏理性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双鱼座就真的是在所有星座里面呢，他是感性至上，感觉很重要。
1: 他的幸运色呢？
0: 好，来，双鱼座的幸运色呢是海蓝色。薰衣草紫，海蓝色，好，就海军蓝，有没有？哈，薰衣草紫，这种都具备着什么梦幻的色彩，而且这些色彩哦，都具备的疗愈哦。紫色跟蓝色啊，是对我们心灵层面的疗愈色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对，好，那比如说像蓝色啊，还对应的我们跟人家说话的表达。所以如果我们情绪有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说出来，挺好的哦。因为你一旦说出来，把你心里郁闷的事情呢就说完了，
1: 对，
0: 情绪得到了抒发，你会慢慢的就走出一些比较不开心的这种事情。对，好，说忧郁也好啦，好，情感的伤痛啊，悲伤啊，所以为什么说哭是一种非常好的情绪的发泄？好，那紫色也是哦。好，所以这两种颜色呢，是给予双鱼座直觉跟灵感的连结。
1: 对，所以我们魔法族的朋友呢，就是你在平常的时候啊，就多穿不同的星座，你属于你个人的星座的这种颜色，这样的话对我们自己的身心灵会比较好吗？
0: 是，应该是说使用这些颜色，不一定是只有穿着。对，那你可能如果女生爱美一点，我可以戴个紫色的耳环、蓝色的耳环啊，或者是有个紫色的戒指，那你就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来佩戴，或是围巾啦、帽子啦等等，这一些作为自己的搭配使用，然后增加我们的能量磁场。
1: 对，这个幸运颜色真的可以带给我们自己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磁场吗？
0: 应该是说所有的颜色都具备能量跟磁场，我们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对不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如果可以的话，去接触大自然环境的这种颜色是最自然的。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去踩草地，绿色，我们就踩踩草皮，或者是我们去花园里面看一些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这些也很棒。只是说因为我们借由人为的模式把这些颜色呢创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一定在 大自然里面，如果你能去大自然当然很好。

0: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好的能量磁场，但是当我们不能到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自己创造。
1: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就是呢12个西洋星座的特质跟色彩的颜色。谢谢妙璇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啊，你可以呢，按照你自己不同的星座去穿这种不同的颜色。就像妙璇老师所说的，你不见得是用衣服，你可以呢，所有的饰品，或者就像绿色的话。去踩一下这个草地，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
0: 正能量。或者是说你有插花的习惯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些绿色植物啊，这些花花草草啊，插一插花，这样子也挺好的。
1: 对，没错，这个好哈。谢谢妙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其实星座不只是年轻人的话题，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说，不论是透过配件、服装，或是在家中，或是在家中加入不同色彩的摆设与点缀，都能够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与活力。即便是先撇开星座不谈，当色彩进入生活，也能够慢慢改变心情与能量，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朝气，也让每一天能够多一点舒服与愉悦感。祝福墨勋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川普12号下午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离开白宫之前向媒体表示，与习近平将有很好的会面，双方都期待，还称许多好事即将发生。川普12号下午从白宫搭乘直升机前往安德鲁联合基地，登上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飞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在中国当地时间13号晚间抵达北京。这将是川普在第一任期内于2017年访问中国以来首度再由美国总统访中。川习两人预计14号和15号会晤。川普行前被问到有关伊朗战争要向习近平传达什么讯息，他表示双方将就此长谈，并表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认为双方会达成和解。川普稍早还表示，他计划与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当中，其中一项是美国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中国征询意见。川普将其搬上谈判桌，是否代表美国对台政策可能改变？美国国务院12号表示，华府仍奉行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争推升能源价格，美国四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再度大幅攀升。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国劳工部在12号公布，4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8%， 与前一个月相比，4月的 CPI 较3月上升 0.6%。 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4月的核心 CPI 较3月增长 0.4%， 比去年4月则上升了 2.8%， 这显示能源价格的飙涨目前尚未明显蔓延到其他产品。自从2022年6月 CPI 年增率攀升到 9.1% 的高点之后，美国通膨率大致稳定回落。当年通膨高峰的主因包括了 COVID-19 疫情

解封时的供应链瓶颈，以及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的能源价格冲击。不过，通膨率现在仍然是高于美国联准会所设定的2%目标。外界原本预期联准会2026年会调降基准利率，但是联准会的态度现在已经转趋审慎，正在持续观察冲突会持续多久，以及能源价格是否会进一步蔓延到其他产品。抢在川习会登场之前，伊朗外长阿拉奇出访中国，而在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是公开呼吁中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敦促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学者表示，国际社会普遍将中国视为伊朗的后盾，而伊朗外长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优先访问北京，正说。